0: 够$10,000。温哥华警方表示，设于温市中心东端 Main Street 和 Hastings Street 一带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打击罪案和协助调查的成效显著。警方指出，闭路电视监控系统非常重要，因为温市中心东端那些害怕遭到报复、不愿意和警方合作的弱势群体，经常成为暴力犯罪分子的目标。警方指出，2025年全市有27%暴力罪案发生在温市中心东端，而由2024年至2026年间，当地约63%的严重暴力袭击受害人拒绝配合警方调查。警方表示，自安装闭路电视后的第一年，系统已经为55宗案件提供影像证据。此外，在安装了闭路电视的区域，暴力罪案减少约一成。警方表示，利用监控片段成功调查的案件包括持武器袭击、普通袭击、陌生人袭击以及肇事后不顾而去等案件。警方强调，目前设置闭路电视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公众安全，现阶段未有计划在其他地区增设同类监控系统，但是若果证实有助减少罪案，不排除日后研究在其他地点采用。大温区局表示，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目标基本上已经成功。张亦良报道。
1: 大温地区局表示，他们下季用水限制目标基本上已经成功，但是食水资源分析师说，本年夏天之后的高温天气可能会令到用水量会超标。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负责本地大部分地区，除飞沙河以南一些个别社区之外的食水供应。在今年，由于积雪量减少、气温高和温哥华一条主要供水管停用，管理局设定一个用水限量目标，即全区所有用户每日用水总量不超过14亿公升。管理局说，此举是为了维持水压，这个对消防等紧急服务至关重要。大温哥华地区水务部门政策规划与分析主管 Linda Parkinson 表示，大家做得十分好，成功地将用水需求控制在14亿公升以下，非常感谢所有有遵守用水限制规定为此作出贡献人士。不过他指出，在6月20日至21日周末气温飙升时候，用水量达到最高峰值，几乎是超过上限。他警告说，十分显而易见一点，就是一旦出现酷热天气，确实会推高了用水需求。大温地区在5月1日推出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措施，未能降低用水量，需在6月8日开始处于第三阶段用水限制状态。他表示，之前十分不幸，在查看用水量数据时候，发现本年第二阶段用水限制期间五月份的用水量比2025年第一阶段用水限制期间用水量重要多。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0: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名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和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汉坦病毒疫情共13宗确诊病例，其中3名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名密切接触者，至5月25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本轮疫情已经结束，正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会有助于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世卫其后评估今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是建议所有从涉疫邮轮上撤离的人员，自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者居家接受42日健康监测。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启动一项评估本地布招型伊波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据报，试验由世卫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比利时热带医学研究所和英国牛津大学共同协调，并获非洲疾控中心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轮本地布招型伊波拉病毒，近440名患者死亡，疫情整体病死率约31.2%，高于早前的26%。目前未有针对本地布招型伊波拉病毒的获批治疗方案，亦都未有任何疗法被证明对所有伊波拉病毒类型均有效。 高温预警覆盖全美约4600万人。华盛顿星期五气温或者会达到摄氏40度。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席卷美国中西部的热浪开始在东北部地区加剧，气象预报显示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今日星期三至六亦都面临逼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2.8度。市长马姆达尼话，当地已经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会持续到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将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并安排义工探访弱势社。有民众表示，炎热天气令他们感觉仿佛置身烤箱，坐入汽车的时候皮肤好像被灼伤一样刺痛。炎热天气亦都为户外工作人员带来严峻考验。有货运司机说，由于货车并未配备冷气，只能够依靠小型风扇降温。一股热浪正值周末独立日，当地举行多项庆祝活动和世界杯多场赛事。气象局警告，大西洋中部地区的体感温度指数可能高达摄氏46度，这种罕见而且持续时间长的高温在夜间亦都几乎没有缓解，预计美国东北部夜间气温不会低过摄氏27度。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午最热的时候，并提醒民众关心邻居，多饮水，如果家里没有冷气就尽量寻找有冷气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指同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声称德克兰在谈判中几乎接受美国提出的所有关键要求，重申美国不寻求伊朗实现政权更迭，而是要坚决阻止伊朗获得核武。特朗普说，美国已经在军事上彻底击败伊朗，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摧毁德克兰剩余的导弹库存。又说，作为美伊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会从美国购买粟米、小麦和大豆等农产品，为民众提供粮食。负责划船的卡塔尔和巴基斯坦表示，下一轮美伊会谈将会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结束后举行。伊朗军方在葬礼前夕加强海陆空边境部署和监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声明，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误判形势，在葬礼期间攻击伊朗，德克兰将会严厉反击，确保敌方后悔。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4: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豉油鸡髀、盐焗鸡髀、蜜汁鸭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
5: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送例汤，冻饮加1元。
4: 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元，买二送一除外。
5: 多伦多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元。
4: 千味厨房本来俾。丽晶广场二楼2228室，欢迎预订聚餐烧腊或饭盒，请电6043369188。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4: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5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4: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5: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思妍。
4: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8: 时事风云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保安。
8: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嘅直播室，有我哋保安，同埋黄立仁啊，黄师傅，以及电话呢边嘅周志国咁啊。今日讲嘅话题咧，就会同大家听到咧，就有关咧喺个上个星期咧，喺呢个灰巴省梅地可市咧，咪发生一宗咧，就咧喺呢个灰巴省梅地可市咧，咪发生一宗咧，就。

0: 係可以理解到，所以平時咧，我哋大家都見到話，好多警察點解咁緊張啊？一就揸住開槍啊，喐下就揸住手槍啊，咁啊，甚至啊記得以前喺機場啊，有嗰個波蘭司機嘅人咁樣，揸住佢得一舉手，波蘭裔嘅，咁佢喺機場搞成日喺度，咁跟住咧佢突然間咧就用手舉高嗰、那個打呢、那個釘書機啫，咁啊，咁警察點解咁緊張？因為佢啱嗰個警方嗰、那個黃家琪已經衝入嚟，係另一班人啊，佢見到舉手，因為佢根據佢哋守則咧，任何似乎襲擊準備襲擊咧就開槍噶啦。又唔係呢啲唔係今日嘅事，大家所以變咗面對加拿大警察，我哋做嚟咗加拿大幾十年啦。一見到人，你千祈唔好喐，乜都唔好喐，唔好成，你企淡定停喺度，乜都唔喐。就算俾人哋警車嚟到叫你停車咧，你千祈唔好喐。啲人扮醒目啊，手袋度攞定個卡啦，跟住咧就攞依樣攞嗰樣，個警察唔知做乜鬼咁喺前面喐嚟喐去，係咪啊？咁所以我一見過咧。夜晚喺明街添啊，見到永和警察個，佢竟然咧警察行埋去即係查車嗰時咧，另外一個喺個路邊度已經停住個槍啊，已經咁恐怖嘅鏡頭啊！你明唔明意思啊？咁你唔知嗰時佢點鬼知做乜鬼嘢咁，所以事實就好多警察係因為咁樣而做遭受槍殺㗎，依個事實，特別喺美國啊。604-2-3年，因為阿蘇神等好耐啊，先俾佢認咗電話先嚇。Hello， 蘇神，唔好意思要等咁耐。蘇神到你啦。
1: 咪到我啊！
0: 系啊！
1: 哎，主持人，
0: 系啊，
1: 阿黄老师、周大哥，你哋好，系啊，你话得两分钟，快啲讲。
0: 系啊系啊，而家五秒啫嘛。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满地可Montreal 呢个警察真系过咗身啊，都系佢哋系为国牺牲咗。真的是很光榮的、被人民是眼淚一共好像去年至到現在你們說話21位我覺得都是、毒品是令到很多人都很不正常的、精神病又有什麼都有、很多這位男士、他是仇視警察，亦都是仇視女士的、真的不正常咯、令到真的這些犧牲了家人那些家庭、他們都很慘，真的很無奈、現在、我們的國家本來是不能夠擁有槍的、現在好像是真的不景氣、加拿大 是發生了真的很不幸、美國有槍呢就不是歧視啦，美國的槍、還比人多、天天都有有人 是中槍的，他們的思想你死我死，現在是真的乜嘢嘅世界啊？我哋加拿大啊，認真係注視嗰啲毒品啊，同埋精神病嘅人啊！我多謝多謝，兩分鐘
0: 啊，好嘢喎！原來你計定時間同我。多謝阿蘇神姐啊！嗱咁啊，事實咧就係蘇神帶出咧就槍械問題啦。咁加拿大咧本身咧一路都係由於美國經常出現一個槍械嘅管制方面咧等等啦。咁唔同嘅州份其實真係有啲州份咧，美國州份咧就可以持槍出街噶嚇啊，直情好似西部牛仔咁樣噶。咁好多屋企人都而家我睇到好多即係青少年咧持槍時，都係攞屋企人啲槍械嚟用嘅。咁、你起碼咧，就算即係咁，只要照咁睇法咧，佢平時咧雖然父母持有槍牌或者係職業嘅槍手好之如此類咁樣，咁啊或者個嗜好者好，但起碼咧嗰啲細路仔都由細到跟到，佢根本識開槍嘅。你睇到佢唔會騰騰雞雞咁樣成冇噶係嘛？咁所以咧變咗佢根本就係有咁嘅常識嘅，無論幾多歲，尤其是而家啲青少年咁成熟咧，依啲嘢佢學得快過你添係嘛？咁所以咧你就變咗有一個存在危險程度喺度噶啦。咁啊，周志國啦，你睇目前喺我哋加拿大，頭先你講到美國同我哋加拿大啦，咁啲槍械管制你又點睇法咯？周志國，係
2: 請講。係你如果講美國嗰個咧，即係都幾恐怖嘅。佢嗱嗰只唔好舉啊，佢2024年咧，即係前一兩年嘅例子啊。佢話喺美國咧，總共有52個差人啊。因為被人槍擊啊，又殉職嘅，

0: 咁你諗下，我哋加拿大喺2016到2025到或者2026年間咧，先得21人，即係話佢一年嘅死啊，等於加拿大10年嘅差人嗰個殉職嘅。咁你諗下，可以睇到嗰個情況係點樣嚴重啊咁樣。咁所以喺咁嘅環境之下咧，我覺得即係無論加拿大好，你喺美國都好啦，你個槍械管制嗰個咧，你根本都即係唔可以再真係再可以好似啊，即係懶下行啦，咁咁多人反對咁樣，我哋唔去理。實際個情況真係都幾嚴重。我諗我哋加拿大咧都係好需要喺呢方面咧係即係加把勁啦，即係點樣去即係多啲去管制啊咁樣嗰啲。咁當然我哋即係我調查就話我哋好多槍械咧都喺美國度走私或係運過嚟啊咁樣。嗰另外一個故仔啦。咁就我哋如果加強啲管制咧，即係走去差人咧就可以去多啲搜捕呢啲，少啲咁非法槍械咧，即係少啲人嗰個差人嘅保障就會強啲咁多啦。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一個好首要嘅任務嚟嘅。
1: 嗯，諗下其實咧就係即係警察殉職嘅情況咧，就除咗俾人槍擊襲擊之外咧，其實喺車禍裏邊咧，佢本身咧因為即係追犯啊，成日都導致死亡咁。所以頭先我哋所講咧，喺60年代開始咧就有400多人咧，就平均一年咧6.5人啊。不過近呢兩年咧就特別多嘅，2023嘅成8名嘅警員咧就殉職啊。其中6人死於蓄意暴力的，所以變咗咧嗰個事件咧就係分析到就話帶出嚟就每年的確咧就有咁嘅機會咧，啲執法人員咧會殉職嘅。聽聽客户信息咧，我哋翻嚟歡迎聽佢打下604-267-3201發表你意見。
2: 攻啊攻，反搶攻，射啊射，射他吧！
3: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關注嘅頂級盛事，
4: 足球熱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點解唔係圓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2: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5: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6: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元，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6: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8: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节目主持李保安。
1: 好，咁啊，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啦。咁啊，欢迎听众打604-267-3201咧。对于最近咧就喺满地嗰单嘅警察遭受到枪手咧枪杀咧，就大家点睇法咧？好，呢类似咁嘅孤狼式嘅即系袭击咧，又点睇法咧？咁就算喺我哋就近一家温哥华咧，市中心啊，经常都有人袭击噶。咁所以咧就即系比以往嘅情况又多咗好多。尤其是头先我哋所讲啲数字啊，咁多警察殉职咧。其實呢兩年咧，的確係就比較即係集中多，雖然話平均每年6.5人，咁而家咧就半年都唔夠咧，已經有8個啦，已經即係變咗咧，就即係同一年裏邊啦，咁啊變咗咧就即係個可以睇出咧，警察執法好或者我哋本身嘅居民好咧，都面臨啲咁嘅情況出現啊。警察殉職就即係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咁我哋普通市民根本平時都唔知道周圍有呢啲類似咁嘅孤狼式咁嘅襲擊，真係啊，即係安全有問題嘅，王 Sir。
10: 嗱，而家就係我哋要知道，而家所有槍擊事件裏邊所用嘅槍械咧，喂，大多數都係非法入境嘅喎。啊，而家你成日話要針對要加強咧，喂，呢啲係循正路去買槍、購買槍嘅合法擁有槍械者。但係而家好多出嚟犯法嗰啲咧，喂，嗰啲槍械係非法途徑買到嘅，啊。咁啊，非法途徑，你話要堵截佢，基本上係十分困難。 啊，我最記得喺七零年代嘅時候咧，你甚至乎啊，啊嗱嗰陣時係依個中東好多國家啊，依個解散啦，啊，
1: 啲難民，
10: 依個東歐嗰方又係啦。咁我曾經有個時間誒，對依方面去睇過咧，亦都知道，哇！原來喺個酒吧裏邊可以有人賣槍，
1: 咁犀利
10: 啊！當時我最記得我親眼見過噶，唔係話聽人講噶。東歐嗰啲誒國家崩潰嘅時候咧，嗰啲行船啲人咧就帶住啲咁嘅好殘舊啲槍喺酒吧度兜售，$5一支。在加拿大支$5、我看到哇$5一支，當然不夠膽買，大哥你不我買來做什麼才行，由此可知你說非法途徑的槍呢，你基本上是很難禁絕的，警察不是不想，但是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呢都未必能夠，可以真正堵截到，但是現在這麼多槍擊案呢，這麼多這麼犯罪的罪案呢，喂，都是源自那個所謂判刑那個很輕。啊，我們經常都有個誤解，就是啊，這個罪犯啊，往往啊，判你終身監禁也好，幾多十年都好，哇，原來入去踎啊，3-7年呢就出回來了。啊，咁這個是一般人對法律的誤解。咁啊，大家對所謂一級謀殺、二級謀殺根本啊都唔知係咩事。我哋只知道咧，好多人犯法之後咧，就往往就好輕鬆啊，又可以出翻嚟。依個係我哋一般人嘅心態。咁到底係咪咁樣？因為我哋對佢唔熟悉噶嘛。啊，人雲亦雲嘅就咪梗係當真啦。啊，咁我亦都問過相關嘅人士，然後先知道啊，唔係嘅喎，唔係話你講嘅3-7年就可以出嚟嘅喎。佢有一個好應好嚴格嘅分野嘅，好似一級謀殺咁樣，如果你冇25年咧，你唔能夠假釋嘅。二級謀殺咧，喺10-25年之間，你可以提早假釋。啊，咁當然佢又扣減假期又剩啦。依啲係普通人都唔知嘅，咁我唔係話今次去問下，我都唔知道。喺咁嘅情之下，我哋對依、這個如果想減低依個罪案咧，唯有喺個量刑嗰度咧，一定要重罰。你好似零元扣咁啊，你唔過$1,000啊，唔好理啦咁樣啊。依個係一個好唔好嘅傳遞方式嚟嘅。
1: OK， 6042673220，聽聽吳生電話先嚇。吳生你好，
8: 你好啊。今日呢個話題咧，其實咧呢啲我都覺得好痛心，即係咁多即係警察被殺害啦。被槍擊殺害，其實我想到這些原因歸根到底就是這10-20年來進步左派佔據的政治主流在這裡造成的惡果，在這裡就是他們現在的政府是保護那些壞人，不要說不嚴刑峻法，就是對警察的正常執法都百般阻撓，甚至要解散警隊，有些左派政府居然要講話解散警隊，唔俾budget佢哋。喺呢啲咁嘅社會主流、咁嘅政治環境底下，做警察邊度會有好嘅下場啊？即係講嚟講去，即係呢啲進步左派嘅政府以保護弱勢為名，實際上係縱容嗰啲壞人，縱容抗拒。即是將警察置於一些很危險的境地，我覺得如果不改變這些事，實際上這個國家就會滅亡咯，沉淪下去咯。我就希望即從今以後人家要認識到即進步左派的這些危害，即是有什麼即精神病患者、什麼吸毒人士，該點就要點，要醫好佢哋，而唔係縱容佢哋、養住佢哋喺度，即係等佢哋喺度為非作歹而不受任何懲罰。唔該曬。
1: OK， 多謝你意見啊。咁啊，其實啊，吳生都講得啱嘅。咁其實咧，啲政客咧本身咧就因為爭取呢個選票咧，就可能對於某一方面支持嘅，咁啊佢咪放容啲咯，係咪啊？咁所以導致目前嗰、那個即係起碼佢唔會改進啊。咁但係、那個 市政就越嚟越惡化嘅。好，或者我哋交翻俾控制室，今日翻嚟咧，歡迎聽我打604-2673-2000發表意見。
1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4: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ark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2: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4: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5: 枫林家电系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14: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5: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4: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5: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14: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6: 下午5:30。
14: 刚才报时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7: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而家移民604-889-2213，
18: 适合中港澳人士，3天内取得工作许可及移民资格，
17: 时间有限，重速申请604-889-2213。而家移民604-889-2213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7。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新闻提要
21: 系由饮茶食饭都咁盏嘅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2: 而家系由方乐林报道呢一节嘅新闻提要。温哥华市议会通过动议，将 Granville 街的行人专用区延长实施至劳动节9月7号。列治文皇家骑警星期四表示，在温哥华对开海面搜寻沉船的工作进展缓慢。总理卡尼同省长尹大卫宣布签署一项数十亿元的协议，有关协议亦都继续维持省北部的邮轮禁令。国际方面，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报复袭击，25人死亡。乌克兰总统呼吁盟友提供防空装备。另外，高温预警覆盖全美约4600万人。华盛顿星期五的气温或者会高达摄氏40度。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钟的新闻专辑。
2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23: 哇，现在只要打电话和海日订位吃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的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24: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3: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24: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25: 消费者慈善
21: 系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26: 各位，而家系由张良报道过，以下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嘅主要消费者警告。首先系联邦卫生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iPad 回收水泥同埋底漆类产品，因为产品并不符合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要求。 五贤斋回收五香素牛肉，因为标签上并冇列明含有大麦同埋鸡蛋成分。Thermos 膳锅师回收保温饭盒同埋保温瓶，因为产品存在撞击及割伤风险。Amy's 回收有机扁豆汤，因为容器完整性缺陷同埋有变质嘅问题。Salim 回收中东研磨香料同混合香料，因为标签上并冇列明含有小麦、芝麻同埋芥末成分。Ola Ola 回收碎山药，因为标签上并冇列明产品含有奶类成分。又是联邦运输部宣布以下产品需要回收： Ford 回收2018至2020年款的 F150、 2019的 Mustang 同埋 Lincoln MKX 以及 Navigator， 因为对上一次回收工作未有做好。今个星期的节目时间差不多，多谢大家收听。
2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0: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有李宝安、黄立仁同埋电话里面周志国。今日个话题咧就讲呢个警察殉职嘅问题啦。咁啊，过去即系好严重，唔睇资料就唔知道嘅。咁啊，原来咧就即系经常咧，警方都接受到呢啲咁嘅恐吓嘅宣言噶吓。咁啊，特别系咧最近，我记得有一单咧，就有个听众咧就传啲资料俾我睇，我又唔好。就記得又話都係講 Shirley 嗰方面嘅，好似個佢啲人話咧皇家騎警咁執法啦，或者即係可能喺裏邊咧好咧，即係槍擊事件嚟導致咧，有人喺海外話我將會斑馬過嚟咧，就啊即係追殺。
10: 佢話已經嚟咗嗰度，
1: 佢講係咪啊？嗰單啊，我唔知
10: 你，
1: 我
10: 係你就係講呢單。
1: 有位聽眾同我慢慢咧準備講，我已係我即係我睇到嘅，但我冇實際睇個內容。嗰時嗰個情況係點樣啊？
10: 嗱，最近啊，依個唔係好多槍擊案發生，
1: 不嬲係啦，
10: 係
1: 蘇女士啊，
10: 蘇你嘅。蘇利已經出了名咧，就係印度人的天下。印度嗰啲毒販啊、罪犯啊，嚇分分鐘開槍恐嚇啊。咁而家最多發生的咧，就係話往往開槍掃射間屋，好彩又冇傷人。咁呢個警告性。咁曾經咧，亦都警告過
1: 皇家騎警。
10: 嗱，
1: 而家唔係啦，蘇利
10: 比較特別嘅，有皇家騎警。同埋依個市警，咁啊皇家騎警同埋市警咧，就因為嗰個市長
1: 更改嗰個制度，
10: 更改制度，咁啊形成到咧，好似而家三不管咁樣。咁老實講啊，而家益曬嗰啲罪犯。既然你啊管到，不如我幫你管啦。咁啊形成到而家啲咁嘅罪犯啊，惡過一切，居然仲可以恐嚇呢個警方的執法團體。我而家有好多人嚟咗噶啦，你再係咁樣咧，我就直頭放開佢哋行動啊！咁喂，倒轉頭嚇翻轉頭。咁而事實上喺呢個Surrey 咧，就真係又有燒車事件啦。每一次開完槍之後咧，就發覺某個地段咧就有架車著咗火嘅，
1: 呢個毀屍滅跡
10: 啊，毀屍滅跡嘅。咁所以咧，而家個個都話：喂，而家刑罰太輕喎。咁我正話提過啊，哇，有咩犯咗法拉咗佢啊，三五七年啊放翻出嚟。咁呢個係我哋嘅誤解嘅。咁佢當中咧，亦都有好多嗱，好似依個保守黨嘅薄麗慈咧，佢提出嚟噶嘛，終身不得假釋。你總啊一話終身監啊，終身不得咁啊！但好可惜啊，佢雖然考個律師牌，咁啊冇真正正睇下。咁原來我睇到，哇！原來個法例裏邊有一樣又唔能夠過重嘅啊！佢終身監禁唔係話真係終身都要坐監嘅，喺個保釋條例裏邊去到若干年咧，佢就可以佢所謂咧不是一定要在一個監房裏面，在家都可以所以要假釋出去，但是呢就接受法律的監管。原來有這樣的事情，你想判他終身不出來都不可以所以說到尾，執法一定要嚴，判罪一定要嚴。尤其是呢，我們其實有很多事就有個所謂 amendment 的，我們其實那些所謂懲罰各方面我哋因時制定啊，好多嘢就可以改變嘅時候改變，順應個民情。而家點解個個話 这个刑罚太轻了，咁实际上真系太轻喎，甚至乎发展到哦，你啲唔系损失惨重，我哋唔嚟啦咁样。啊，我最记得七零年代我俾人 break in 嘅时候咧，啊冇几耐差人就嚟啦。
1: 嗯，咁快啊？
10: 啊，咁啊去到呢个啊九零年代嘅时候咧，我个朋友 break in， 啊 break in 喎，连架车攞埋喎。咁啊，結果啊，等咗兩日。
1: 我以前佢等兩個鐘頭嘅啫，係
10: 啊，好快噶。佢等咗兩個鐘，佢唔係等兩個鐘，等咗兩日。咁然後先有人嚟，咁啊掹到份啦，係咪啊？咁佢問你，喂，裏邊有冇傷人？冇啊，屋企得啦。咁你等下啦，我哋有人手嘅時候自然會嚟啦。咁樣即係好多嘢一路演變到今時今日咧，我哋民眾成日心裏邊有個怨言啊，警察辦事不力。但是是不是真的呢？你想想，你警察穿着那件避弹衣，真的要保命仔的嘛。现在 你都说了，一六年到现在有十几个，我说十几个一个都嫌多了，是不是？
1: 没错，
10: 他就做执法的嘛，但是他也都有他的难处的嘛。所以我们民众很多时候就误解了，哇，他们行企企的，哇，你看他紧张到，哎，捉贼不见了，紧张，对付，手无寸铁的民众紧张。喂，依個係你認為啫喎，喺佢眼中個個賊同市民一式一樣喎。總之你有異常嘅舉動，你就係危險噶。
1: 你要聽我話，
10: 冇錯啊。所以咧，警察叫你 freeze 咁樣啊，啊對唔住啊，我唔知 freeze 係咩意思。
1: 佢又喐你啦，
10: 照喐啦，咁啊佢就啡你噶啦。啊，所以無論警察嗌乜嘢，你最好就唔好
1: 喐，
10: 唔好喐。啊，你冇話拗下個頭殼，然後先命轉變咯。咁你分分鐘話中招啊！所以警民配合、警民合作咧，呢個最需要，而且每一個人咧就真真正正去了解多啲，到底警察做緊啲乜嘢啊？啊，咁我哋每一個人嗰個知識豐富咗，就唔會有咁容易個誤會啦，主持人。
1: OK， 咁其實你講起頭先 Shirley 咧，的確咧連嗰個警察局長啊。放完假回嚟咁啊，即刻俾人炒咗你。
10: 係啊，
1: 咁啊幾騎呢係嘛？
10: 咁啊
1: 咁所以你嗰啲賊罪犯真係肆無忌憚啊，係嘛 ？OK， 六零四二到三二，咁啊聽聽電話嘅陳女士啊，陳女士你好。
3: 係係，各位主持好。即係我覺得咧，加拿大咧啲刑罰啊，刑期真係好輕。啱啱前頭先先聽心機啫嘛，話有個女人咧，唔知問温哥華啊海旁嗰頭，講話俾人喺後面打。佢話用支棍咧，好差唔多 hockey stick 嗰啲咧，
1: 咁犀利，
3: 咁啊打落去，
10: 啱啱最近發生嘅，
3: 係啊，啱啱講完啫嘛。咁樣咧就佢話好在佢個 partner 咧幫佢打走佢。個醫生同佢講咧，佢如果打歪啲，可能佢
1: 殘廢
3: 啦，可能癱瘓啊嚇，殘廢啊咁樣，非常嚴重。咁但係嗰個男人咧，佢審完之後就保釋喎，可以哇咁啊呢個女人係好驚啊，用乜佢如果保釋喎，可以四圍行嘅喎，咁樣。咁啊！啲人邊有啲有咩安全感啊？佢做啲咁嘅事，差啲攞咗人哋嘅命。佢可以四圍去嘅，又可以行嘅。究竟知啲咁啊？搞到嗰啲罪犯啊，嗰啲壞人咧，視法律如無物。而家搞到即係好似冇嘢咁啊！法律對佢哋嚟講咧，一啲嘢都冇。況且而家嗰啲好多咩偷嘢啊，去啲 grocery store 偷嘢嗰啲咧，好多係慣犯啊。佢幾十人咧就做了幾百單的，搞來搞去都是這十零廿個人，因為他這頭拉就那頭放，這頭拉那頭放，所以那些好像downtown London 都做不定，因為他警察做了事情捉了他，但是法庭放他、啊、我不知道為什麼封到這樣， 我都不明白，我 很不明不白為什麼啲罪犯可以視法律如無物咧，可以橫衝直撞，中意點做就點做。況且咧，而家喺 superstore 嗰啲地方鋪頭偷嘢嗰啲人咧，啲人唔可以掂佢啊嚇，唔可以話還擊啊捉佢啊，要唔知點解要跟有一個程序咧，有個程序跟得嚟佢都走咗去啦，係嘛？所以我都唔知點解搞到咁啊！所以啲人咧，我而家好多人嘅夜晚都唔係好敢出街。只要自己小心為。
1: OK， 好多謝你意見啦。咁兩分鐘啊，唔好意思啊。咁啊，電話裏邊咧，周志國咁對於頭先阿黃 Sir 提及咧，就即係淨係出曬聲啦。最近嗰單嚇話已經好多個人咧就襲擊黃家騎警。其實咧，最近都有一個嚇黃家 PC 黃家騎警發出一個宣言嘅，嗰度點睇法啊？你周志國，
4: 最近咧，即係嗰個 RCMP 咧，佢個內部嘅情報部門啊，咁咧佢又發咗有一個啲同啲即係差人接警員本身又講咗有一個警告，可以咁講。佢話點咧？佢喺網上邊咧，跟住出現咗有啲人咧號召咧，嗰啲人咧就對警察實施暴力嘅，襲擊咗警察，咪又即係發表咗個宣言嘅，就話。叫嗰啲人咧，喂，你對付差人啦咁樣。佢呢個實咗個好危險嘅行為嚟嘅呢個。呢、這個即係黃家庭嗰個喺內部有呢樣嘢同啲差人嘅咁講咁樣，叫佢小心啲啦咁樣。咁跟住咧嗰個130嗰、那個即係嗰個 News Radio 嗰度咧，那個新聞部佢都有報導呢單嘢。佢就話咧，佢係你啱啱呢個宣言咧，即係襲警嗰個宣言咧，啱啱講咗嚟之後咧，佢加拿大咧跟住。接二連三喺幾個兩個禮拜都有三個差人係俾人襲擊啊咁嗰啲，佢會唔會係同呢一個宣言係好有關係呢、這個時間即係咁吻合係會好有關係咧咁樣？佢如果係咁樣嘅時候咧，佢執法人員嗰個擔憂自身安全咧，係真係要值得我哋重視喎、哦。佢話有啲人有咁嘅宣言咧，走去對付差人嘅時候，喂咁你就做差人嗰個就好危險喎、哦、咁樣。咁 Sheriff 亦都個警察局個有個警長咧，嗰、那個霍頓呢、那個Lynn Shelton 咧，佢就話咧，佢同130嗰個講，佢為佢啲咁嘅宣言咧，真係鎖定係對啲差人嚟咁嘅攻擊嘅時候咧，就係對差人嚟講就唔好安全嘅喎。咁啊好啦，佢呢個宣言究竟係啲人隨時死下，因為真係要係又有心去對付差人咧，咁我又唔知啊，揾唔到。但係你見到有啲人嘅仇警嘅言論嘅時候咧，對於差人咧真係冇乜保障喎。甚至即係雖然差人佢身上面有背彈衣又有槍嗰啲，咁你隨時襲擊佢，好似喺華埠咁樣試過有人喺後面打個差人都唔知啊，啱先？咁所以即係呢樣嘢係一個係幾緊要嘅嘢。
1: 周住哥，你停一停先，等我嘉賓，我哋聽聽客户信息，你繼續發表你嘅言論啊！
5: 嘿，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点半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6: 中药桂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7: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6: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7: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6: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8: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9: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8: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9: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11: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6: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9: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0: 时事风云。
2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啊，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王立文同埋电话呢边周志国，周志国继续讲下我哋嗰、那个你嗰个警察啊，黄家警接受到喺网上发觉原来有啲恐吓嘅宣言，你点睇啊？
4: 系啊，咁所以呢个恐吓宣言咧，即系我哋都唔能够忽视佢嘅，咁我哋即系嗰差人，即系警员嗰啲嘢要保障佢嗰个安全咧，呢样嘢即系保障到我哋自己市民嘅安全嘅，呢样嘢都好紧要。咁我哋对于呢啲咁样嘅宣言咁嘅言论咧，希望我哋即系尽量咧都真系一少啲帮佢宣传啊，唔好讲呢样咁嘅嘢。
1: Okay.
4: 但系嗱，我哋睇翻呢个满地可嗰单嘅事件咧，就同另外一个宣言有关嘅。佢點解個宣言原來嗰、那個話疑兇啊，即係俾警察係打死開槍個疑兇咧？ 佢亦都係參加一個叫非自愿单身者嘅宣言嘅，佢又有一個，佢呢個叫咩？叫involuntary celibacy 嘅，佢呢、這個叫 insert 個縮寫嘅，佢點咧？佢就係呢個宣言就係點咧？就係、是、對女性咧嗰、那個仇恨嘅。佢點樣仇恨咧？佢就話即係啲極端主義嚟嘅嘛。佢又點樣？佢男人佢哋自己即係得唔到女性嘅垂青，即係佢冇女人中意佢咧。佢就歸咎於係啲女人嘅問題，唔係佢自己本身嘅問題。佢認為呢個資本主義咧係使到啲女性咧就是、太過即係要高翻佢都唔容易啊。咁所以咧佢哋於是乎咧，即係佢唔諗下自己嗰即係嗰啲唔啱嘅嘢，唔諗下自己個條件唔掂啊，唔諗嗰啲嘢，即係話呢啲女性唔好。所以於是乎咧，佢有個咁嘅宣言咧，就對啲女性係仇視嘅。咁、那、嗰個加今次嗰個伍地可嗰個疑兇咧。主要就是有呢個咁嘅宣言咧，佢寫咗有個105頁嘅宣言嘅，係講呢樣嘢，講個點樣仇恨女性啊咁樣，呢啲又係幾好恐怖嘅嘢嚟呢個。呢、這個即係啲人你，所以睇到由呢兩個宣言，你睇到啲好多人咧就係佢係真係好自私，就唔睇自己嘅唔啱，只係樣樣嘢都怪曬人哋嘅錯。咁佢怪啲差人啊，又啲怪啲女性啊咁樣，咁於是乎就形成咗呢啲咁樣嘅案件嘅時候咧，呢個係有好可悲嘅事件嚟嘅呢個。
1: 好、okay. ，
4: 我哋啲大家應該都值得注意嚇。
1: 好、okay, 好，咁啊聽阿陳生聊先。陳生你好，
12: 誒、hey, 你好，保安哥，
1: 你好你好，
12: 嘉賓主持好。好簡單嘅啫，其實你差佬啊，永遠都係危險噶啦，但係。因為你好講溫哥華啦，你落到內陸 Edmonton 啊、沙省啊嗰啲地方，嗰時候淨係喺嗰個倉嗰度，唔知道你記唔記得，佢哋都博火嗰時候都死咗三四個皇家騎警啦。
1: 係啊係啊。
12: 咁其實根本你冇即係你點樣講話你去行動嗰時候，你想一個人獨自行動啊，定係一班人去？一班人嚟計嘅時候係講緊四五六七個以上啊，定係成隊？飛虎隊嚟到先入去咧，咁依個亦都係一個好一個 training 嘅時候，佢哋要比較清楚咩時候要做啲乜嘢，同埋我亦都發覺皇家騎警嗰啲避彈衣都好薄下嘅喎。咁而家今時今日嗰啲槍械，佢嗰件避彈衣俾我種感覺咧係.38到嘅啫。咁你話其他嗰啲即係厚身少少啲子彈咧，基本上冇咩問題嘅。咁你話係咪裝備嗰度亦都要去睇清楚，需唔需要加啲好啲嘅裝備，俾佢哋或者你好似香港嗰啲或者亞洲地方係 double 即係兩個人行咧，會唔會咁樣又唔同咗個結果呢？即係個恐嚇，即係個威嚇性對真正有攻擊性嘅人，即係唔好話一般市民截停架車，你快開快車啊，定知你冇攬安全帶嗰啲唔好計啦。咁你有兩個人行落嚟，甚至再 call 多架車落嚟，已經四個人嘅時候先去搜車，嗰種恐嚇性係咪會比較大於你一個人落車去搜呢？即係依個亦都值得好值得去問一問。同埋有時我發覺咧，警車唔響啊，冇響個警號咧，係咁衝咧，其實亦都係相當危險嘅。有啲嘢，佢哋應該要做翻比較即係做翻應該要做嘅嘢。而唔係話，即係我唔佢係要收工啊，定係真係有啲事佢一定要去，而係要 silent 嘅冇聲嘅，但係亦都係好危險下嘅。因為一次我差唔多喺個十字路口差唔多撞到架警車，咁就係夜晚添，仲要咁即係依樣嘢係有時即係會唔會令到一啲人又感覺上唔舒服咧？即係依個係值得探討咯。所以你話警察仇俾仇恨啊嗰啲嘢，依個係亦都係一個。大家即係個社區裏面要大家去討論啦，值得討論嘅問題。
1: OK， 好，唔該，多謝曬。不過阿徐生講開咧，就即係警車，即係有時我哋見到佢冇開冇響安嘅，咩冇響嗰個 siren 嗰個嘢嘅，咁淨係斬燈嘅啫。咁其實都幾危險下嘅。咁所以咧就，但係好似話齋，唔知佢執行嘅目的係乜嘢咧，我哋唔了解。因為點解可能因為如果我響聲咧，就現場咧就提醒咗啲賊咧就加快佢做一樣嘢，或者佢唔肯走之如此類咁，我唔知道啦。咁啊經常咁啊導致咧佢警察咧分分鐘咧自己又即係受損嘅。點解？因為佢唔出聲唔成，有啲人真係唔知噶嘛，真係撞到佢噶嘛，有咁嘅事發生噶，所以頭先話唔係淨係槍傷殉職嘅，有啲交通意外都會殉職嘅咁樣。不過頭先阿陳生提及另一種情況就話，即係唔同部門咧就有條嘅配合上都係一個問題嘅。咁講翻單嘢咧，我當年我訪問過嘅皇家騎警咧，咁佢誒當時咧就應該我記得佢係執法咧就去間屋裏邊咧就執法啲係販毒嘅人物嘅。 咁當時咧現場咧就佢除咗皇家騎警到場之外咧，我諗有其他嘅販毒組啊之如此類，就另一部門就咁啊前後屋包抄之後咧入咗裏邊咧，咁啊突然間咧咁個我訪問嗰個騎警咧，佢啊喺一個屋裏邊咧，有啲屋時轉角位噶嘛，咁樣咧樓上樓下咁啊轉啊，咁啊企喺度一轉身就見到人有黑影突然間擎槍對住佢，佢哋即刻係揸起槍對住佢，兩個望住喺度，停喺度身去望一望，原來自己有嚟嘅，即係自己係警法嚟嘅。哇！咁嗰個黃家琪已經嚇到咧，即係訪問嗰個黃家琪已經嚇到佢當場瀨尿。喂，即係個緊張情況幾緊要？即係大家就唔知啊。如果佢快槍手，佢射咗你先啊嘛。因為你中槍好，我中槍啊嘛。大家一齊開槍，可能兩個都受傷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執法部門咧，都喺依方面咧，即係大家即係有時醒得滯咧，都好危險啊。不過好彩嗰單事啊冇事啫。咁啊，屙督尿啫嚇咁樣啊，往常咁睇。
10: 嗱，好彩咧，就而家所有啲警槍咧，嗰個掹雞個指力咧，
1: 係
10: 要去到十二磅或以上，
1: 點三把都係。
10: 乜嘢都係啊，因為點啊？其實嗰啲槍你一掹佢響咧，全部都要經過改造嘅，悉心改造嘅。我出去比賽嗰啲咧，佢好多時一磅多啲啊，已經可以掹得佢喐噶。
1: 哦，為咗加咗啲加速器咁要咩咧？
10: 唔係加速器嗰個入子彈啫，嗰個又唔同嘅。佢嗰啲子彈嗱，佢出去比賽嘅時候咧，連嗰啲子彈嘅藥係有幾多？個彈頭有個重量各方面，同埋成支槍要平衡過嘅。咁如果你話日常警方去所用嘅槍械都經過咁嚴謹嘅調校咧，要好多錢嘅。一調校一千槍，唔係話俾兩三蚊就搞掂嘅，係工序好繁複嘅。所以喺依一方面就係好彩，佢哋嗰啲槍全部都唔係話經過曬特別調校改造。不過如果你有機會接觸到呢啲咁特別調校嘅槍咧，咁你肯定係一個好有經驗嘅人，因為普通人未揸過槍就知鬼咩，係嘛？個個拿落就逼逼巴巴係咁掹嘅啫嘛，係嘛？所以你如果開過槍嘅，就知道而家警匪片裏邊嗰啲係揾笨嘅，一槍打佢成架車都飛起嘅，依基本上冇可能發生嘅。
1: 咁佢可以話我射正個油缸啊嘛，
10: 射正油缸都唔會爆。
1: 好嘅，
10: 啊唔係一定爆
1: 啊，不管睇戲啫。
10: 冇錯啊，睇戲啊增加你嘅視覺效果。
1: 不過頭先阿陳生提及咧，就話而家即係以前用咗左輪嗰啲咧，即係點三八嗰啲就佢香港全部用點三八，而家改裝曬㗎啦。
10: 而家改咗啦，
1: 好勁啊！而家全部啲唔係唔
10: 得獨立，
1: 係啊，全部幫祖國買㗎啦。但係再加上備彈衣咧，會唔會真係頂唔到？因為 AK-47咧就好勁㗎喎。啊！你無論咩佢個距離，第一佢射二射程遠啦，第二佢連續發炮啊嘛，咁你普通啲會唔會頂得到咧咁樣？嗱，今次滿地可事件嗰單警察咧，佢用散彈嘅，喂，其實中槍嗰個警員都幾傷喎，個散彈打落去唔係一粒喎，
10: 嗱，而家薄嗰啲好似正話陳生講，而家見到個好似好薄嗰啲咧，基本上咧。散彈槍都仲可以頂得下，咁你話 AK-47嗰啲肯定唔掂噶啦。咁你而家嗰個點四五啊、Magnum 啊嗰啲咧，我相信佢哋都唔係好掂嘅。咁佢嗰個薄嗰只咧，就即係用嚟做個樣嘅啫。咁如果你睇過嗰啲真正軍隊用嗰啲，成塊好厚嘅，好似一塊瓦片嗰啲，前一塊後一塊，嗰只然後先至。可以真真正正話可以擋到普通嘅9mm 啊，或者係點三八係絕對冇問題。咁而家佢哋咁薄嗰啲都係好似塊紙板咁嘅
1: 啫。哦，咁呢方面咧，你熟悉我啦，真係問題啦。周志國，你最點睇啊？仲有少少時間。
13: 譬如我打警察嘅幾好好啊，即係你有限制啊，譬如
1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即係有關方面咧，警惕嗰啲即係嗰啲發展商咧，即係平台商咧，要點樣控制佢哋？因為如果發覺你要阻止佢哋做呢樣嘢，咁其實都好危險嘅，往常
10: 啊。何止危險啊？去揾呢啲咁嘅網咧網頁出嚟咧，亦都要花費好大嘅時間嘅。所以啊，喺呢一方面，希望政府咧能夠成立一個真正新嘅部門，專門去針對呢啲咁網絡上邊嘅有毒嘅軟件教壞人嘅軟件咁好啊。
1: 咁啊，而家政府咧準備咧立例咧就16歲以下咧就即係睇網時咧或者要求啲公司咧點控制啦。好嘅，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多謝兩位嘉賓主持，咁啊另外聽眾嘅電話，咁啊明日另一位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10: 拜拜，
12: 多謝各位。
1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16: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7: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们讲下遗嘱和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8: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9: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8: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20: 一语同路人，
22: 我哋嘅嘉宾系罗国威，
27: 即系我而家今日嘅 run the business 嗰度咧，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嗰度咧，唔系话净系搵钱第一先，系有啲更加系重要咧，就挽救他人于危难。好多而家个社会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系可以我减少好多咯。
2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29: 片烽烟，承载无数奋斗故事，159年岁月，见证无尽包容与温暖。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为加拿大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3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AM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32: 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温哥华市议会星期四通过动议，将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延长实施至劳动节9月7日。市议会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的反应理想，人流畅旺，因此决定延长措施，给更加多的市民和游客享用公共空间。市长沈冠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充满活力，本地商户迎来更多顾客，不少居民和游客亦都希望有关安排得以延续，反映以行人为本的城市规划能够为市中心带来新气象。市府指出，延长行人专用区有助商户充分利用早前投放在户外空间的投资，进一步带动市中心经济。共同提出动议的副市长杨瑞兰表示，今年的夏天证明，只要政府、商界和社区携手合作，就能够打造更加具活力的公共空间。市府希望延续有关成果，继续建设一个更加安全、更加宜人和更加具经济活力的市中心。市议会同时表示，将会研究在今年11月再次设立行人专用区，配合圣诞市集等季节性活动。市府表示，未来将会继续与 BC 省政府、酒类及大麻管理处以及运联合作，取得所需批准，落实延长行人专用区安排。 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表示有理由相信六名失踪者已经遇溺，日前已经展开准备打捞的行动。列治文皇家骑警星期四表示，由于水底环境复杂，搜寻沉船的工作进度缓慢。水底搜查及打捞队伍联同西岸海事服务公司正利用声纳设备搜寻沉船位置。警方指出，海底环境充满挑战，令到搜查工作比预期更加困难和需时。即使在星期四成功找到沉船，后续仍然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安全完成调查，记录证据和评估是否进行打捞。事发时船上共有十个人。事故发生之后，当局展开大规模海空搜救行动，成功救起四人并送返岸上，其余六人至今仍未寻回。警方早前已经表示相信六人已经遇难，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沉船原因，并感谢公众在调查期间保持耐心和理解，当局将会在有新进展的时候公布最新消息。上个星期日，有一名男子在 Kisano Beach 以木棍无故袭击一名女子。遭到木棍袭击的女子 Silas Hacken 表示，涉嫌施袭的男子获准保释，令她至今仍然感到恐惧，质疑司法制度未能够充分保障公众安全。事发是在星期日下午约两点， Silas Hacken 和伴侣在沙滩散步的时候，有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间从后方挥动一块好像棒球棍那么大的木头重击她的头部。Silas Hacken 说自己因为严重脑震荡，对事发经过已经没印象，但是医生跟他说，如果木头击中面部或者太阳穴，可能会导致失明、失聪、失去说话能力，甚至瘫痪。他又表示，好彩他的伴侣及时制止疑犯再次施袭，否则相信第二击足以致命。警方其后拘捕一名五十几岁的男子 Carlos Duarte， 并控告他一项以武器袭击罪。不过案件发生不够两日，疑犯已经获法庭批准保释。温哥华警方表示，疑犯是警方认识的人物，但是过往未曾被刑事检控。警方指出，调查人员曾经向法庭提出充分理由，认为疑犯应该被还押以保障公众安全，但是最终是否批准保释属于法庭的决定。受害人表示，事件令他身心重创，至今仍然担心再次遇到疑犯，并质疑是否一定要有人丧命，涉案的人士才会被拒绝保释。总理坎尼和省长尹大卫会面，作出重大基建宣布，但是会保留省北部邮轮禁令。张若伦报道。
0: 总理坎尼今日访问温哥华，与省长尹大卫会面，讨论BC省重大发展项目。两人早上宣布一项数十亿元的协议，用于资助运输和洁净能源发展，及加强儿童保育以及劳动力培训工作。另外，有关协议亦都继续维持省北部的输油管禁令。尹大伟说，这项协议可以在建设本省的未来，不仅着眼于今年，更加着眼于子孙后代，为劳动力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提供更多培训以获得更高薪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保护到 BC 省美丽的风光。该项协议将透过建设关键基础设施，加快交通运输速度，和透过洁净能源推动经济增长，减少污染，实现共享繁荣，并为强大的公共服务提供更多资金。根据今项协议，如屋太华未来一旦强行在 BC 省建造输油管， BC 省将会获得环境风险的补偿。卡尼说，该份谅解备忘录将有助于释放1500亿元的新投资，而 BC 省将为其中的关键所在。另外，总理之后计划稍后时间前往亚省，与省长 Daniel Smith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通往 BC 省海岸的输油管计划。尹大伟方面之前提出，亚省准备建造的输油管缺乏确定的路线或私人企业支持，并表示屋太华应该更加重视 BC 省那些有私人企业支持的能源及基建项目。在星期二的时候，卡尼发布了一段网上视频，说他的政府在气候和能源计划之下，全国的碳排放分量将会增加。卡尼在影片里面补充指，前总理杜鲁多政府制定的碳排放目标出发是好的，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是不可以持续。该输油管计划遭到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强烈反对，并表示他认为 BC 省在国家层级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担心被排除外输油管计划的讨论之外，也担心联邦政府会解除对 BC 省北岸邮轮禁令的计划。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2: 加拿大同菲律宾星期四在温哥华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涵盖能源、天然资源、劳工及旅游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总理卡尼在温哥华欢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到访，这个是超过十年来菲律宾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加拿大。卡尼表示，菲裔加拿大人是加拿大社会的重要一员，两国可以透过建立策略伙伴关系，在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等领域互惠合作。亚太基金会副总裁拉杰贝勒的分析指出，小马可斯今次访问加拿大，反映加拿大四年前推出的印太战略开始取得成果。他表示，卡尼近期虽然曾经多次出访，但是邀请他们访问，表明了加拿大真正的兴趣，尤其是在菲律宾目前正同加拿大就贸易、海上监测和能源合作展开协调。目前加拿大正同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卡尼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11月访问马尼拉之前完成有关谈判。本省的一些产业对美墨加贸易协定未来感到担忧。张逸良报道。
0: 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巨额关税一年多之后，美墨加贸易协定目前被美国正式拒绝续签，未来要接受按年审查。鉴于两国之间持续紧张的关系，本省一些的产业对未来感到担忧。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的 BC 省副总裁 Andrew Wayne Williams 认为未来前景并不明朗。他解释说，一直以来该贸易协议都有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是将贸易协议延长多16年，可能只会作一些少量的调整。第二种是所谓的僵尸协议，每年进行审查。第三种就是美国彻底地退出。在加拿大国庆日当日，美国经已确认不会以目前的形式续签，意味着在谈判继续进行的同时，该贸易协定将继续有效。加拿大总理卡尼似乎并不在意特朗普声称美国退出该协议后会发展的更好言论。卡尼上个月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近年来对方一直不太喜欢加美墨协定或其他贸易协定，这个经已不是什么秘密。不过这些有关的发展都让 Wayne Williams 感到不安。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他说本国八成的贸易仍然是跨境进入美国，但从 BC 省角度来看，美国比例只占六成，而本省出口到美国的贸易里面有九成都要符合美墨加协定。换句话来讲，美墨加协定占本省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很大一部分。不过从美国角度来看，与加拿大的贸易在其经济比例里面比较少得多，因此对他们来讲并没那么重要。不过他仍然很高兴省和联邦领导人提高了本国贸易多元化的程度。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32: 瑞银集团最新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以个人平均财富计算，北美仍然是全球最富裕地区，不过若果以国家排名，加拿大只是排第13位。报告指出，2025年北美成年人的平均个人财富约为66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一。澳洲和纽西兰以59万美元排名第二，西欧就以33万美元排名第三。北美能够位居榜首，主要受美国带动。若果以国家排名，美国成年人平均财富约69万6千美元，在全球国家排名第二。而瑞士的成年人平均财富超过91万美元，继续位居全球第一。加拿大就排名第13名，成年人平均财富约为39万9千美元。报告以美元计算个人净资产，将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包括物业等扣除负债后得出财富总值。报告亦都指出，2025年全球个人财富按年增长 10.8%， 不过全球财富分布仍然非常悬殊，只有约 1.5% 的人口拥有超过100万美元资产，而约 42% 人口的资产总值不够1万美元。回来会有国际方面的新闻。
2: 滑滑捋捋得似猪高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3: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5: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3: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5: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6: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查询604303。3089，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
1: 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建立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的核心，一股年轻的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的季票会籍。
4: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7: 下午六点十三分。
4: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8: 明月几时有？梁浩东 Eric 38年而家移民扩张业务，开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放人道及保护申请，绝对成功，绝对保密。

0: 军表示，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70多枚导弹同近500架无人机。基辅市中心等地夜间发生多次爆炸，多处被浓烟笼罩，几千名居民涌入防空洞同地铁站躲避。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呢次利用远程高精度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无人机实施的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军事同能源设施以及基辅等地机场，以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莫斯科否认蓄意袭击平民。克里姆林宫表示，军方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行动情况，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五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有大约130栋建筑受损，救援人员在废墟之中搜索有没有民众被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近月受到爱国者导弹短缺问题困扰，空军发言人表示，来袭的弹道导弹数量异常多，乌方对这类导弹的拦截率较低。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视察民居损毁情况。他说，今次部分损失源于盟友未能够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西方盟友履行协议，及时兑现承诺。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他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只有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才能够压制俄罗斯袭击。他说，会提议制裁更多支持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实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亿2500万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处公司罚款约43亿4千万欧元。上次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亿2500万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高温预警覆盖全美约4600万人，华盛顿星期五气温或者会达到摄氏40度。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席卷美国中西部的热浪开始在东北部地区加剧，气象预报显示，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今日星期三至六亦都面临逼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2.8度。市长马姆达尼话，当地已经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会持续到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将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并安排义工探访弱势社群。有民众表示，炎热天气令他们感觉仿佛置身烤箱，坐入汽车的时候皮肤好像被灼伤一样刺痛。炎热天气亦都为户外工作人员带来严峻考验。有货运司机说，由于货车并未配备冷气，只能够依靠小型风扇降温。这股热浪正值周末独立日，当地举行多项庆祝活动和世界杯多场赛事。气象局警告，大西洋中部地区的体感温度指数可能高达摄氏46度，这种罕见而且持续时间长的高温在夜间亦都几乎没有缓解，预计美国东北部夜间气温不会低过摄氏27度。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午最热的时候，并提醒民众关心邻居，多饮水。如果家里没有冷气，就尽量寻找有冷气的地方。 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委内瑞拉上个星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

0: 至今证实有近2300人死亡。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继续在瓦砾搜沙，并成功救出一名被困八日的43岁男子。报道说，这名获救生还的保安警卫被困在重达140吨的瓦砾下，搜救人员星期日听到微弱呼吸声后，用了超过100小时完成搜救行动。该名生还者戴住氧气罩，由担架抬上救护车，在场的人都鼓掌欢呼。一名来自智利的消防员形容，今次是他历来参与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救援行动。回来有中港台的消息。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1: 位于列治文 Landsto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3: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 中港台新闻。
0: 中国方面，访问丹麦的外长王毅在哥本哈根和丹麦外相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说，当下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丹两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都支持多边主义，崇尚国际法治，双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巴黎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翻丛林法则。又强调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的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拉斯穆森表示，丹中两国有广泛共同利益，丹麦始终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与中方保持各层级交往，促进经贸、文化、卫生、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目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确定性，丹麦重视中国的大国作用，愿同中方在联合国等平台加强沟通协调，捍卫多边主义，维护自由贸易，应对各类全球性挑战，愿为促进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北京上星期五有小型飞机撞向中信大厦，造成机师死亡，13名伤者经救治后无生命危险，其中一人已经出院。官方通报指，事件中姓刘的66岁男机师长期失眠焦虑，日记中多次出现结束生命的表述。综合调查后认定是一宗因个人原因造成的危害公共安全案件。根据通报，涉事的是亚若拉 SA60L 单发双座螺旋桨轻型飞机，男机师是北京人，为自由职业者，离异独居，2021年考取运动飞行执照，2024年考取私用飞行执照。事发当日下午，他在平谷区一个通用机场驾驶飞机起飞，先后进行半飞和独立飞行，在独立飞行时偏离设定区域并与机场失联，随后与高层建筑发生碰撞，当场死亡。香港方面，信兴集团发生资料外泄事故，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年3月接获相关通报，根据既定机制展开调查， 最新资料显示，可能有超过92万1000名人士的个人资料遭到外泄，当中可能包括约92万名顾客的姓名或者称谓、地址、电话号码、电邮地址，以及约1000名员工、服务、产品或供应商人员的姓名或者称谓、地址、电话号码、电邮地址、身份证明文件号码、银行户口号码、薪金等个人资料。公署回复查询话，资料显示可能有大约105万人的个人资料被恶意加密，当中可能包括大约104万名顾客的个人资料。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人士提高警觉，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并应该考虑更改网上账户密码，启用多重认证功能，收到不明来历或者可疑的来电、短信或者电邮时要提高警觉，切勿随意打开附件、连结或者披露个人资料，以及对网络钓鱼或者其他诈骗行为提高警觉。回来有财经消息。
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4: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5: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6: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5: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6: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5: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6: 全场低至5折起。
5: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7: 有少量条件限制，
6: 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6: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5: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行，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6: 10月17号仅此一团，美金798蚊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1: 财经消息。
0: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966点，升109点。美股收市个别发展，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900点，升594点。受到晶片股跌势拖累，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5832点，跌2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483点，近乎平收。翻嚟有体育消息。
1: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8: 2026年嘅7月2号星期四，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嗱，好快脆，啱啱打完一场嘅赛事，就系葡萄牙咧。是对这个克罗地亚的这场波呢，我告诉你真是峰回路转了。不过呢，葡萄牙不用说了，2-1呢是赢了这个 Croatia 的克罗地亚的。咁但是呢，领先的时候呢就是克罗地亚，后来就被这个C 朗呢射到一个搵到一个12码球，因为对方球员呢是发罪犯天条，咁所以呢就是追和之后，跟住呢他们再入多一粒，咁就变成是2-1呢就赢了啦。咁临完场嘅时候咧，有保时嘅4分0钟咧，呢、這个克罗地亚咧以为自己可以入到个波，点知经过一个嘅VAR 嗰、那个即系 video judge 嗰个嘅睇法咧，终于入判咧嗰球不入，因为咧系有呢个克罗地亚球员咧系越位在先，咁啊只不过一啲啲咁多个位嘅啫，唉、哎，真系总言之，克罗地亚输得唔抵啦，咁啊其中一个球员直情趴喺地下喊到阿妈都唔认得嗰只啦，好计啊，输波即系输波，咁啊葡萄牙咧就晋级噶啦。好，咁今晚咧8点钟咧，仲有一场嘅赛事，就系瑞士咧系对住阿尔及利亚嘅呢一场波咧，8点钟开波喺 BC 嘅体育馆啊开场嘅。咁睇下究竟边队胜出咧？我睇牌面咧，当然系瑞士啦。咁但系而家呢个咧打 knockout round 淘汰赛咧，真系冇人可以讲得定嘅。好似个克罗地亚，佢系领先1-0，到差唔多咧系69分70分啦，先俾呢个12码阿斯朗射入，再喺90分钟之前。入多粒2-1嘅啫， 好问水，好问水，挽下手，大家都要打加时添噶吓。好啦，咁啊呢场赛事讲完啦噃，咁啊讲翻咧就系听日咧嘅赛事啦。嗱，听日有三场咧都几紧张嘅赛事啊。11点就系澳洲咧对埃及嘅，3点下昼咧就系呢个阿根廷啊，有球王美斯在阵嘅阿根廷咧就对住呢个佛德国啊，就是、Cabo Verde。咁就6点半咧就系、是、哥伦比亚咧对加纳嘅。咁啊睇下呢三场波里边咧，我啊觉得如果出线嘅机会咧，我觉得埃及有机会，阿根廷同埋呢个哥伦比亚，咁啊究竟会唔会系如实咧？我就唔知道，但系听日咧打过先知。另外咧讲翻咧就系琴日嘅赛事啦。琴日嘅赛事咧就是、英国啦又赢出啦，2-1啦。另外咧就系、是、今日西班牙，对唔住，西班牙咧系2-0咧胜出噶吓。西班牙第一场嘅头场咧就2-0胜出，咁啊应该咧系有得打噶啦。咁啊，琴日嘅赛事当中咧，英国咧就系、是、出线啦。咁除咗英国出线之外咧，就有另外两队咧都系正常嘅，美国又出到线啦。咁啊，仲有一队嘅咧就系、是、睇下先啊，喺嗰个嘅情况之下咧，都系出到线嘅。咁啊，打落去，咁啊，要大家要睇下出听日嗰个情况系点样。我哋睇下，因为而家嗰个时间差唔多啦，唔好紧张嘅时间。好啦，咁啊要将个麦咧交翻俾我哋嘅控制室啦。咁啊有。下次再同大家喺全天候见面。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0: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鸽Brook。
10: 电话604-258-9018 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1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3: 一号司徒国华，
10: 二号赵子恒，
13: 三号张振邦，
10: 四号张允莹，
13: 五号黄成卫，
10: 六号崔嘉伦，
13: 七号陈信宇，
10: 八号蒋雪英，
13: 九号陈毅哲，
10: 十号程振豪。
13: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0: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15: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4: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1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16: 社团简讯，
17: 福惠寺7月12号农历年的5月28礼拜日上周，预祝韦陀菩萨圣诞。福惠寺电话是604-430-8115 604-430-8115。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放假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去度假的，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呢，他和度假村就很有关系的，原因呢就是他是经营度假村的罗国威 Larry。 Larry 欢迎你。
3: 你好，你好
2: Larry。 我知道呢你以前是一个建筑师来的，咁咧由香港就移民到加拿大啦，咁你仍然系有继续去设计房屋啊各样嘢。后嚟咧你又做咗生意，成为咗建筑商、发展商，甚至经营埋度假村。我都曾经听过你有啲员工讲咧，话你都希望咧个度假村咧可以成为一个无论系客人啦，或者系员工咧都觉得系好有趣啦，被关爱一个地方嘅。咁其实咧你要啲员工觉得老板关爱你咧，即系唔系咁容易嘅。咁你点做呢？
3: 有很多人讲话老板和员工是永远对立的，因为大家都有一个不同的 benefit 要去挥霍。但今天的我的话呢，我觉得来讲神已经是更新了我们的意念，而我可以今天大胆讲的时候呢，如果我们用人爱去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双赢的。那么多年就建立一个公司的文化，以爱来做一个主事，那个员工那里得到是公司的关爱的时候呢，它自然就流露出来给我们那个顾客那里，甚至乎我们可以 extend 去到呢个社区这里，公司那里仍然是有一个赚钱的能力。在我们的过程里面，源头在哪里呢？就是在神的爱那里。
2: 是不是因为你那个的使命宣言的 mission statement 是 fun 和 caring， 那个 caring 呢，你就不是只是单单你自己那个的员工，而是有一些未成为你的员工之前，即是没有人请他做事的人来到回去你公司做事呢？
3: 我想首先呢，就是看看我们的心态是怎样。我们的一切的资产呢都是神的资产。我在地上来讲，是他被 empower 我们做一个托管，我们做一个好的一个 steward。如果这个心态来讲，这个生意是我的，什么都是我的话呢，人呢一定有很多的罪性或者自私，人之常情。但如果心态慢慢去到这个是神放我在这里，这个是工作上给我的使命，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呢？那这个又是说回头爱咯。那爱来讲不是用个口来去讲爱，我怎样爱他人呢？我们在这么多年的操练那里呢，我们是有一种选择，这个叫 priority。 我们选择去赚多些钱呢，定一个选择去怜悯他人呢，去帮助他人呢，是选择去好利用神 empower 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产业 so happen 就是我们的度假村，我们是制造经济，而是取之有道用之有道。人的成长是最重要的，是有人给他们第一个 opportunity 咯。等于我是30年前来的时候，没有人给人 job 给我的，因为我没有 local experience 嘛。我是很相信呢，因为自己是一个移民，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冲击的话，我是很愿意呢是给人家一个 first opportunity 咯。通常在个西人那里的时候呢，他 upbringing 呢是很大的个挑战，很多时候都是一个 broken family。 最重要的就是等他们知道呢，原来有人是 care for 他们的。那我想我们那个付出呢，就不是只是一个 job 那么简单。那我们的行动呢，就是希望给他们暂时一个寄居。那在宿舍那里的时候呢，我们员工都是很有爱心的，因为我们的公司的文化在那里。那我们整整下的时候呢，我们同埋一起去住的时候呢，就同这些 unhybrid 的 people 呢，等他感觉到呢有一个家庭式的爱在那里。那慢慢慢慢呢是被人接受，然后被人接受，被人尊重呢，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的一个发展。你 find out 他们自己的 self-worth 是什么呢？这
2: 些员工呢，他之前其实可能其他人都没什么人肯请他们，那你请他们回来的时候，你不会怕他们做不到事，或者是会带给你有什么麻烦，甚至在你那里捣乱，不会担心这些事吗？
3: 担心你一定有担心的，但来讲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就是自己都有个经验和个智慧，最重要是神的保守。我仍然是觉得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的冲突呢，都是基于在 self center， 我有我一套，你有你那一套。首先我们要 master 我们的 expectation， 很多时候啊，佢搵份 job 唔系难咧，我觉得金石咧勉强嚟讲搵份 job 都唔系难，但系搵份 job 而能够系做得到嘅话咧就好难啦。点解咧？就大家嗰个 expectation 唔同，普通嘅公司请你嘅时候，咁你梗系做翻足够嗰个 output 啦，但系佢哋唔可以啊嘛。咁样嘅时候，咪引起一个失望咯。咁所以第一点咧就系咧，我哋要有一个宽怀嘅心咧，去 lower 我哋 expectation。就不是一个工作方面，而是有个接受这里。第三，当地的教会就一路都有合作的时候，我们也都有教会那个 support 出来，是一个 holistic 的一个 support， 就不是单单只是个工作方面。
2: 会不会有一些例子呢，真的你请到他们回来，你是帮到他们那个生命真的改变到的？
3: 有啊，这个所以就是一个 joyful 的 journey。就是有一次有一个人，他有一天很高兴来到告诉我们，说很开心今天。我们问他为什么这么开心，他说我昨天晚上呢我就买了我第一个 TV 了。这个说话普通人来说买一个 TV 不是一个 big deal 的事，但对他来说这个就是很大的鼓励。在他的人生里面，他能够自立找到自己的经济而去买他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对他的 life upbeat 呢是很大很大的鼓励。都有一次我在一个 parking lot 那里走出来，有人介绍这位仁兄呢给我认识罗先生在这里，他就立刻冲过来。他这个呢是六尺几300磅的人走过来揽住我，在我那个膊头那里下，他说我今时今日我才知道我是可以有个 self worth 的。他现在30多岁人，我才知道我现在是可以有一个贡献在这个社会这里。就多谢你公司那里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在这里。咁这个来讲呢是 money cannot buy， 这个是很 rewarding 的一个经历。他以后一路成长的时候呢，他就变为我们的一份子，他们就变为呢很 giving 的人来的。他每个月拿到钱的时候呢，他就很疏爽去 support 他那些屋企人啊，他们自己那些 network 的人。那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图画。也都有一次上年的时候，有一群墨西哥的难民，他们被人骗了来这个国家，以为有金矿开啊，但原来来到这里呢就是差不多来做一个贱格的劳工，就很少钱， working condition 很差样。政府就捉了他的蛇头，也都捉了他们。我们是 so happy 听到就在政府官员那里大家谈开。我一路听的时候呢，我一路那时候我流着眼泪。这些这情形在新闻就听得多啦，很多时候都有得个听字这样。但原来发生在我们这个地区这里，在 Barry 那里，很 obvious 是神的感动我咯。我即是一个男人的时候无端白事做什么喊呢，我现在看转头呢一个圣灵的感动咯。他感动的时候呢就说这班受伤的人你有什么可以帮到他呢，我亦都会有个回应，是明白到神的心意呢。因为我们有酒店房在这里，那时候都是 peak season 咯。但又是讲一转头，即是我现在今天的 run 的 business 那里有个 priority 咯，优先次序。优先次序那里呢不是说只是赚钱第一先，这件事都没错。但是今时的话是否有什么更加是重要呢，那个呢就是挽救他人于危难。那时是没有想过将来是怎样，但是那时候义不容辞地去做咯。咁翻到幾多人呢？嗰度有45人，我知道我都可以請佢哋，但係 for sure 我相信我請唔到佢40多人咁多。嗱，至於到今日嘅時候咧，係去 provide 佢哋衣食咁樣先啦。慶幸咧就係咧，因為咁樣嘅義舉，我哋能夠去啟發到當地我哋社區一齊嘅響應，例如 provide 佢哋免費嘅巴士 ticket for 2个月。咁我哋又同當地嘅教會合作嗰度，又係免費供應佢哋啲衣著啊咁樣樣。Salvation Army 嗰度咧，保威佢哋係有好幾日嘅食物啊咁樣樣。咁啊最難得嘅時候咧，我哋有哋當地嗰度咧發動有好多不同嘅人咧，佢哋可以講西班牙話嘅咁樣。咁係一種好美麗嘅圖畫。Even 個 Toronto Star 都有訪問我哋嘅時候，咁佢就問話，你哋有咩 comment 呢？我话呢就希望呢每一个人或者每一间公司，如果佢哋有机会嘅时候呢，係可以唔可以伸出援手呢咁样。咁点知个 article 出咗嚟嘅时候呢， 都有第二啲嘅酒店咧打電話 contact 我哋 ，OK， we want to join in， 咁亦都係伸出援手去請佢哋工作啊咁樣樣。咁呢個係一個好美麗嘅一個台 ，even 係美國嘅政府嗰度咧，佢都有去調查呢樣嘢。即係佢話我哋都知道難民啊嗰樣嘢嘅時候，我哋都係不時都有一個 case 咁樣。我想了解你哋嘅 case， 但係佢話咧咁多年嚟，我哋都未有試過有間公司除咗口講，而佢係能夠係付出呢樣嘢嘅時候，呢個係真係值得係大家去學習嘅咁。咁我覺得呢個係神開路得好犀利咯，唔係話一間公司或者四十人，而係嗰個宣揚嘅愛。如果我哋係發諸喺個世界上邊嘅時候，好多而家個社會上嘅好唔好嘅嘢咧，都係可以去減少好多咯。
2: 頭先你都好強調就係你嘅公司好著重嗰個愛嘅文化。咁其實你自己本身係咪一個好有愛心嘅人？所以你對於付出愛，你好輕而易舉嘅。其實還是係你本身係有個轉變，先至會能夠付出到咁大嘅愛心咧？
3: 我係話咧，就冇人又係有咁大愛心係from day one嘅。Absolutely 咧，我都唔係一個好有愛心嘅人嚟嘅啫。即係我都係一個普通嘅商人，主要嚟講咪養妻活兒咯，咪去賺錢咯。提供自己好啲嘅一個生活咁樣咯，但係嚟講嘅時候咧，呢個就係一個過程咯。自從係認識主之後，係十幾年嚟嘅時候，一步步嘅神係點樣去更新我。我唔係淨係喺讀書研經，亦都唔係揀塞落去俾我去做咩愛啊愛啊嗰樣嘢，放我喺我個呢個職場呢一度。我哋如果能夠係與神同行嘅話咧，我諗之後嗰個咧係精彩無比。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他很 unique 的一个生命的更新在这里咯。我们是认识神，我们在神的里面的话，他的爱就充满我咯。
2: 其实个关键就是因为你认识了基督教信仰，所以基于这个信仰，你是慢慢的发自内心有这个改变。那其实你当初是怎样认识基督教的呢？
3: 我都说我以前都是一个 typical 的商人，那咪一路是这样做，我都是很一帆风顺的。一帆风顺的时候，越做越好，越做越大的时候，一个人呢就自然呢就觉得是自己天下无敌咯。但是呢到 2000 的时候呢，我以前的太太呢她就患了癌病。咁我嗰阵时都系真系好轻视，我话冇所谓啦，即系原来咩都系靠自己双手搞掂，咁我咪尽量点样去医咯。我真系用尽我自己本身应有嘅能力、时间、精神、金钱，去边度边度寻求啲啊咩嘅特别嘅医药，达到最后咧都系枉然咯。咁佢 2001 2001年嘅时候佢 pass away 咯，真系当头一棒咯。原来嚟讲自己点样叻嘅时候咧，到最后嘅时候连自己个太太都保唔住咯。咁嘅时候咧就个生命系咩咧？自己掌管系咩咧？咁样。咁之后神咧就开咗路嘅时候，俾我喺嗰个教会嗰度，亦得到好多教会嘅兄弟姊妹嘅 support。咁我咧就系信咗主咯。喺 2002 嘅时候，等我系能够有些少重生得力啦。咁但唔系表示一受浸嘅时候咧就能够脱胎换骨嘅。咁样咧就都系一步步咁样做。咁我又系参加系啲短宣啦。咁我嗰陣時咧，每一年咧都有去中國去幫助扶貧啊、教育啊咁樣嗰啲嘢，咁咪好有得著。我曾經試過一次嘅時候咧，就係、是、我一個人咧，我要早走，佢哋有架車車我去個機場，喺個 highway 嗰度，點知架車咧老爺車咁樣咧就一路漏油，咁佢一路漏油又一路要入油，咁我唉我都真係冇眼睇嘅啫，咁我禱告咯，禱告嘅時候嚟講我啊，希望你保守啦。到时真系死咗火，我都眯埋眼都唔想睇啊！嗰、那个车真系死咗，我停咗喺度。你嗰个停咗喺边度咧？喺嗰个机场个门口，正门口嗰度。哇！即系我睇翻转头，佢俾我一个新嘅初信嘅人嚟讲，就睇到我系可以保守你嘅脚步。我佢话谂住我跑20分钟又好，跑半点钟又好，点样都好啦嘛。但系佢嘅度系高过我度系咁多。但得着之中嘅时候咧，仍然都系好空虚，因为觉得个生命唔系得两个礼拜系有个丰盛，咁其余嗰50个星期又点咧？咁我亦都唔系喺教会嗰度服侍， 咁后面我就系认识到咧喺个职场嘅服侍，咁原来喺职场嗰度个生命嗰度咧系每一天啦，亦都系本地咯。咁我就系每一天嘅时候咧都可以经历到神。
2: 头先你提到你太太过咗身啦，咁你跟住认识咗耶稣啦。你嗰阵时除咗做生意嘅生意人，亦都系一个单亲爸爸嚟噶，会唔会喺你嘅家庭里边俾你亦都有好多嘅挑战咧？
3: 有噶，好大嘅挑战啦，系父兼母职，差唔多有成十个月咧，系每一天食完 dinner 之后嘅时候咧，喺自己嘅房嗰度咧夜难人静，嗰种嘅不安宁咧系好大，因为每一天嘅时候咧。是真的好多好多的负担啦，工作啊，家庭啊，诸如此类嘅咁样嘅时候，所以我喺嗰度嘅时候咧，系每天晚上第一个钟头到咧，就睇圣经啦，我祷告啦，咁之后咧我就好安心，就可以瞓觉，咁就系咁样过咗呢十个月咧，呢种嘅生命咧，咁然后先至脱咗出嚟。
2: 嗰阵时你嘅小朋友几大啊？
3: 我咧就有四个。咁啊，最细嗰两个嘅时候咧，就一个就系13岁，一个就15岁。个细嗰两个咧，就都有个挑战咁样样啦。
2: 即系啱啱 teenager 喎，其实
3: 系。系啊，所以嚟讲嘅时候咧，酸甜苦辣咧，我都试过嘅。
2: 例如咧，例如你经历过啲乜嘢？
3: 好多时唔系翻屋企啊，又点样去催佢啊？咁又要车佢去咩朋友嗰度啊？咁我车到三更半夜，一阵迷失方向啊！咁啊，梗系有啲嘈吵啊！咁又去啲地方都唔知喺边度啊！咁样嘅时候，咁系呢种嘅情形系即系常常系咁样发生啦、啊。咁但系呢啲唔系咁 extraordinary 嘅，对啲年轻人嚟咁讲嘅时候，只要系教育方面啦，我唔识啦，因为我以前就一个中国嘅传统嘅家系出身嘅啫，我哋就男主外女主内。咁我从来都冇点样即系 take care 到屋企啊，或者教育啊咁嗰样嘢。咁我最叻系讲跟我个父母话，哎，新教啫咁样嗰啲，咁啊新教咁啊即系唔使教啦咁就。咁如果系咁嘅时候，重新开始啦，点样沟通，点样倾谈啊，个内容系点样样啊，我完全系空白嘅，亦都好感恩就不同嘅人啊帮手。
2: 嗱，咁喺2006年咧，你就再结婚啦，咁就有。第二位太太的时候，即是屋企有个妈妈啦。咁其实呢，你觉得是会容易咗啊，还是是因为有第二位妈妈的时候，而你的太太本身亦都有小朋友的。咁变咗呢，令到个家庭更加难处理呢？
3: 哇，呢样嘢呢就是个 timing 好重要。因为呢，我独身5年之后再结婚的时候呢，咁嗰个情形嚟讲就好咗好多。如果我 day one 嘅时候再结婚，我相信嚟讲搞唔掂嘅。但系到2006年嘅时候咧，我啲仔女都叫做大咗，咁佢哋都开始独立去读书啊，咁所以就唔系话哇有成即系8个人喺屋企住啊咁嗰类咁样样咯。咁我太太嗰两位当然系细啲啦，咁但系都唔系太复杂。而家嚟讲佢哋个关系都唔错，因为我哋一年都有啲旅行啊咁样。咁当然嚟紧旅行嘅时候，咁都系 happy time 啦。跟住咧 ，happy time 嘅时候咧，就 build 得到即系大家一个好啲嘅关系。咁亦都当然嚟讲，唔系话好多埋身嘅攻击啊、斗争啊咁嗰类咁嘅嘢。咁所以都系靠神嘅恩典，而家都系 so far so good 啦。
2: 我知道咧，罗太咧同你就好唔同，因为佢咧就唔系老板嚟嘅。当然啦，喺屋企里边，佢帮助咗你带小朋友啊，都可能俾咗啲唔少嘅意见啦。因为佢本身从事教育工作啦。咁佢唔係一个老板，佢自己有上司亦都有下属。其实佢喺工作方面呢，会唔会都有啲嘢同你分享，以至到你作为一个老板会能够可以有更多嘅諗法可以做得好啲呢？
3: 係呀、啊、你觉得好啱就。所以样样嘢嘅时候呢，真係万事互相效力。我而家讲呢唔係口头禅嚟嘅，呢讲呢係真係正正式式自己个经历出嚟啦。就因为佢喺个工作喺个教育嗰方面，佢又有上面嘅老板，又有手下，又有同工，咁好多事嘅时候咧，讲佢工作情形嘅时候咧，系俾我一个好大一个 humbling experience 嘅。因为 to be honest 咧，我以前嚟讲对人唔系太认识，因为我嘅生命、我嘅工作系做生意，咁生意嘅层面有生意嘅层面咯。咁但系我唔系一个落手落脚去管理人嗰种人，所以我对于个员工方面嗰个了解 或者是什么的心思意念，那些东西呢我是没有读过书，也都没有太多的认识在这里。所以我是很 be grateful 呢，就是我有这个太太，她是分享到很多她自己的工作上的那种的不公平。在那个职场那里的时候，那老板是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很不好的。同事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呢？为什么那些人会不开心呢？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我听了之后的时候呢，我都成日都用一句说话 What's that to do with me？ 即是对我有什么关系？我现在既然我是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有没有做到更加好的一个管理呢？有没有做一个好的老板呢？我都用了两年的时间呢去平衡这种的。喂，你爱啊，那你又不用炒人就行了。但这个就不是了，有很多不少情形之下的时候呢都是要去找人。那些员工是偷懒的时候，你没有 discipline 他的话，这个都 unfair 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对一些好的员工你怎样去 fair 对他们呢？曾经试过一次 let go 一个 leader， 他的 sales 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经过那个考虑的时候呢都是忍痛割爱。公司来讲的时候都 suffer 了有成九个月的。
2: 咁我都曾经听过你有一个经理讲过咧，佢话佢第一日翻工咧，你就同佢讲要 lead by heart， 即系你要从心去做一个领导。咁其实呢个系咩意思咧？
3: 我相信每一个人嘅心里边咧，都系有一种系顺良嘅心咯。就算系好复杂嘅环境里边嘅时候咧，你自己感觉系点样样咧？譬如我而家去做一样嘢嘅时候，我系 feel good 嘅，我谂起上嚟我都会 feel good 嘅。咁呢个可能已经系一个心理上嘅咁带领出嚟咯。一个 good example， 咁个心即系乜咧？咁样，我哋曾经有一个冬天，有一班打波嗰啲后生仔嚟到我哋 Conneaut 呢一度。嗰晚黑嘅时候咧，就大雪，就封咗路，就走唔到翻屋企。咁啊，佢打电话周围嘅地方嘅时候咧，都酒店都满晒。我哋咧就虽然系冇房嘅时候咧，我哋都有个 banquet hall 度咧，系用啲床单啊，点样系俾佢哋瞓喺度。然后咧就第日朝头早俾佢嚟食一个免费嘅早餐咁样。咁呢个嚟讲咧就唔系我哋 order 嘅，系当值嘅时候咧嗰、那个员工咧自作主张咧系做呢样嘢出嚟。如果第一公司啊咁就炒你鱿鱼啦，你咁样你自己私自去 cost thousand of dollars 嘅时候，但系呢个咧就系、是、一个 application of need by heart 啦。如果你觉得系心里边系咁做嘅话咧，你就去做啦。咁当然嚟讲嘅时候咧，就因为我哋公司嘅文化已经建立咗咧，佢哋好多嘅自信。咁我哋都相信个黑咧，就梗系唔会系去做去为非作歹嗰样嘢咯。你会问话啊，你成日都话爱爱爱，咁你公司唔使赚钱咩？我哋公司仍然都可以赚钱嘅。但系如果佢发自内心去做呢样嘢嘅时候咧，佢哋嘅 efficiency， 佢哋 output 咧系好大。咁呢个 productivity 咧就已经弥补咗好多多不同嘅事情啦。咁我哋嘅责任咧，就系话我哋点样要建立喺公司嗰度建立一个好嘅环境，令到啲人咧，啲员工系开心。如果系开心嘅话，佢咪会开心对啲客人咯。咁我哋最重要系咩咧？最重要系真心同埋个笑容解啫嘛。咁好多时啲客人嚟到嘅时候咧，系好不同，因为点解啲人咧系好 nice 嘅，好 kind 嘅，我哋员工咧就会觉得有一个欢乐咯。咁系一个好美丽嘅一个 big family 嗰个 environment 咯。
2: 头先咧讲到好多你做嘅爱心项目咧，除咗话有个心之外，其实即系经济亦都系真系要付出噶嘛。你哋公司系点去面对呢啲嘅问题咧？
3: 喺2008年嘅时候，我哋已经 banking 两间银行，但系两间银行都佢有独特嘅因素度，就冇有系去继续去同我哋去做呢个借贷呢样嘢。咁咪要去 apply for another bank 咯，因为每一期出粮咧系几十万，两个礼拜一次。咁嗰啲咁嘅压力咧系不足外人为度也，每天系真系系恳切嘅祷告，就系、是、咁样嘅咋。分分钟嚟讲，个公司就唔可以维持嘅。后尾嘅时候咧，我哋点样度过咧？原来咧，我哋自己就系发明咗一个新嘅产品，而我哋呢个 product 咧。是卖得好好的。咁 even to in the end 呢，我都唔需要银行嘅贷款，而我哋自己都可以搞掂独立。咁所以神嘅道係高过我哋嘅道。咁边个救咗我呢？就係、是、神囉。咁我先至可以夠膽讲呢，就话呢个产业係神嘅产业。 这个不是逼出来，不是教出来的，是真的经历到出来咯。
2: 啊，今天 Larry 呢跟我们分享了你在营商里面的一些心得啦，也都分享了你家里面的一些经历啦，你怎样去实践神的样式啦。啊，我们都祝福你，希望神继续使用你在你的岗位里面，你都成为更多人的祝福。
3: 啊，多谢你。
0: 想认识主耶稣，请打电话1888-321-9288。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恩语之声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3: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4: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5: 消费者前线
3: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6: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IPEX 召回水泥和底漆产品，因为产品并不符合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的要求。五贤斋召回五香素牛肉，因为标签上没有列明含有麦及鸡蛋的成分。 Thermos 膳魔师召回保温饭盒及保温瓶，因为产品存在撞击及割伤的风险。 Amy 召回有机扁豆汤，因为容器完整性缺陷及有变质的问题。 Salem 召回中东研磨的香料以及混合香料，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产品含有小麦、芝麻及芥末的成分。Ola Ola 召回碎山药，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产品含有奶类成分。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18至2020年的 F150， 2019年 Mustang、 Lincoln MKX 以及 Navigator 型号的汽车，因为上一次的回收工作没有完成好。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5: 加台正评，
7: 节目主持邓华一。
4: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加台正评第531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在最近几天步入到了谈判谈谈打打的阶段，到了尾声了。那么对于美国、以色列、伊朗、中东等国家，甚至地缘政治相关的一些国家，有没有哪一个国家是赢了或者谁输了，那么中东权力的洗牌又变成一个新的什么情况呢？我们从川普总统最近的表现可以推测出来，他在几天前社群里面痛骂纽约时报，他批评纽约时报是腐败没有道德感的懦夫，而且控诉《纽约时报》的标题是这样子写的：近四个月战争后有什么改变？《纽约时报》分析人士说没有太多改变。川普相当不以为然，他在社群里面反问《纽约时报》是真的吗？因为我把伊朗的军队打完了，海军没有了，空军没有了，发射台、飞弹、无人机相关制造能力几乎都没了，他们最高层的两批领导人也没有了，通货膨胀高达250%， 经济崩坏，士兵领不到薪水，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大量流出，而我们美国的股市与就业都创下了历史新高，这就是已经改变的事。这是川普的说法，但是他得到很多回响吗？没有。为什么？战争不是战果清单，更不是总统靠着在社交平台媒体发文就可以结算的一个买卖。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伊朗战争打了四个月，真正改变的不是伊朗被征服、被驯服，而是美国强权形象被迫接受检验。从伊朗战争最新进展就看出来的问题了。美伊双方在瑞士启动谈判，副总统范斯称愿意翻开新的一页，甚至谈到根本改变美国跟伊朗的关系。那是在谈判的会场里，会场外呢，川普总统再度轰炸伊朗，并威胁要重启战火。这种一手给橄榄枝，一手挥拳头的外交手法，可以制造电视画面，有流量，但是难以建立可以验证、执行而且持久的和平。美国没有输在美军的火力，美国和以色列确实重创了伊朗的军事设施，也迫使德黑兰坐上谈判桌。问题在于，战争胜败从来不只是看摧毁了多少目标或者杀了多少敌人，而是要看是否达成你的政治目的。如果说这一场四个月的战争开战的目标是阻止伊朗取得核武，保证霍姆兹海峡的安全通航，并且削弱代理人的网络，安抚以色列还有在波斯湾地区美国的盟友。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看看目前这一份停火谈判的框架远远称不上是胜利。最关键的是核议题，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核心不是伊朗口头承诺不制造核子武器，而是浓缩铀的上限有一个天花板，铀库存的处理，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查核，还有违约的代价。如今美国人先谈石油出口，冻结资产和海峡通行，再把最难的核子武器的检查、浓缩权还有代理人的问题推给60天后的谈判，等于先释放出诱因，再期待伊朗交出风险。这不是军事实力求和平，而是用军事压力来换美国跟伊朗的外交喘息。看看伊朗呢，也没有大胜，付出惨痛的代价，军事经济都受到重创，人民承受战争和制裁的双重痛苦。但是德黑兰最核心的政权的结构依然存在，核子的谈判筹码还在，霍姆兹海峡这张牌更被证明足以撼动油价、摇动市场，而且动摇盟邦的信心。所以伊朗不必在传统的战场上击败美国，只要能让美国承受长期的消耗，还有全球经济的震荡，就能把弱势变成谈判和施压美国的工具跟杠杆。所以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什么？它改变了外界世界各国对美国战略耐心的想象，改变了美国盟友对于华府承诺的信任，也改变了小国对强人交易外交的判断。当川普总统把外交当作交易，把停火当作政绩，把谈判当作舞台， 可是中东的战场并不是房地产的案子，协议里的每一行文字都牵动了下一场战争是否会爆发。那么对于海峡两岸的台湾有看到什么警讯吗？不能把美国总统的强硬语言等同是战略保证，也不能把一次军事打击误认为是安全秩序。真正的和平来自于吓阻、盟友信任，还有破坏和平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伊朗战争没有证明美国是强权国家就能为所欲为，反而提醒了全世界，甚至地缘政治紧张的地方，如果没有好的退场机制的战争，那开战的那一刻呢，恐怕就输掉了一半了。所以在四个月之后的美伊战后，中东变成重新权力的洗牌。美国总统在6月17号在凡尔赛宫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架框的副本，持续将近四个月的战争正式迎来了收尾的阶段，牵动全球能源安全、地缘政治的格局冲突了，慢慢要落幕了。但绝非简单的两国停火，这是一场西方中东霸权松动、中美双极、中东治理的格局成型了，区域权力洗牌的一个历史的转捩点。战争的结局暴露出了美国全球霸权结构性的问题，也揭穿了欧洲地缘角色的弱点，印证了中国稳定务实的战略的价值，同时也表示出了中东告别西方单一主导的时代，进入了多元制衡，而且有中国参与的一个新的周期。从地缘政治来看，霍姆兹海峡是全球能源的重要的咽喉出入口，是美伊战争的核心战场，而中国是该航道、航运、人员运输、商业护航的主要力量。在整个冲突期间，美国始终对伊朗实施全方位的海上封锁，以极限施压逼迫伊朗妥协。可是这个封锁的体系有致命的弱点，它海上的采取的手段呢，仅能针对中小型国家，还没有大国背书的航运的力量，完全无力阻拦大国可以规模化派了护航舰队的正常的进出霍姆兹海峡。如果说这四个月之中，中国大陆强势介入，打破封锁，或者扩大军事装备，把防御的一些武器对伊朗输出，那美国的海上封锁体系会怎么办？那海外的基地、海上作战的编队将陷入被动，那么局势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可是中国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尽量维持着表面中立克制的一个态度，表面中立克制的一个态度，

0: 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争之中，四个月，欧洲的表现可以说是彻底的摆烂，毫无自主的地缘的立场，也没有战略的勇气。危机爆发之后，没有任何欧洲的国家愿意出来斡旋，愿意出来反对美国的制裁，也没有人替伊朗讲话，也没有人选择中立。所以四个月之后，我们看到了伊朗选择疏远欧洲，而且转向中国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体会到了这四个月的期间的变化。好，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2: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游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啊！
3: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4: 家台正品，
5: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回来我们今天的主题，伊朗战争谁赢谁输。我们在前面说，这个战争改变了美国强权的形象，或者说他的神话。同样的，战后中东权力重新洗牌，对于伊朗而言，虽然遭受到了战略封锁，虽然遭受到了战火的洗礼，但是在四个月之后，他的态度转向朝向了中国。我们在前面已经讲了为什么这样子，特别对于欧洲也疏远了。所以在欧洲，伊朗的外长签署了备忘录之后，第一时间就向中国通报全文，正式致谢，标志着伊朗对外合作的格局全面转向。未来伊朗将在军事安全、能源贸易、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重建、区域航道合作这几个领域呢，展开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战略合作，跟中国大陆战略合作。所以中东就不再是西方世界的后花园，也不会变成霸权博弈的一个代理人的战场，而是进入了中美制衡、区域自主的一个新阶段。因此在战后中东权力的洗牌是这个样子的情形。那么随着美伊正式签署暂时的协议，那么战线呢暂时停火，牵动全球能源和中东局势的冲突呢，进入了战后清算期。战争的落幕表面上是各方达成停火谅解备忘录，实际上是残酷的政治博弈的开始。所以呢，我们会这个题目，今天的题目就是美伊战争谁赢谁输。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对这个题目您有您自己的看法，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要发表，那么我们的抗议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好的，我们继续。参与的三方，伊朗战争三方面，川普政府、以色列的尼坦雅胡阵营、伊朗，这三方各自承受了战争胜负带来的代价与红利，同时重新塑造了中东地缘的政治的权力结构。对美国而言，它国内的政治版图也有了不同的变化，全球能源供应的规则，这些后面这些影响都比战争本身更为持久。这一次川普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

0: 军事行动，最初是想要复刻强硬对外的竞选的人设，通过快速军事的胜利呢，稳住中东话语权与影响力，并顺便呢压制伊朗的核武的进程，拉高他个人的支持率，为共和党11月其中选举铺路。但是四个月来，战争的走向和停战的方式完全背离了他预设的目标，形成多重政治的反扑。开战的前期，油价暴涨，推高了美国本土的通货膨胀，汽油价格接近50%，增加了50%。我们大温地区也是这样子，一公升2块多，民生成本上涨，通货膨胀抵消掉了川普的基本盘，而且军事上并没有把伊朗的反击能力彻底摧毁掉，而且核计划的战略目标也没有，最后以主动和谈签署停战协议收场，被对手民主党还有共和党内的鹰派双重诟病是被迫妥协。共和党指责川普是为了短期选举抛弃以色列这个盟友，向伊朗让步，民主党呢继续批评贸然开战，花了钱，推高了通货膨胀，整体执政的支持度呢，川普的表现跌到了33%左右，跟以前靠着对外强硬打造的政治的一个形象出现了破裂的情形。而且在停战协议中，美国承诺为伊朗提供3000亿美元的重建的融资，阶段性放宽单边的制裁，这个成为美国在野党攻击的核心的重点。所以在往后半年选举的其中选举的时间之内呢，民主党一定会反反复复拿着财政浪费、对伊朗妥协的这些议题呢，来攻击川普总统。民调资料显示，民主党有机会重新夺回参众两院的控制权。如果说其中选举川普政党失利的话，那么国会的制衡冲击、弹劾的提案、外交政策的否决、财政拨款等等这些权力方面的约束接踵而至，川普后续政策推行的空间就大为缩小。另外呢，还等着算账的就是以色列的利坦雅户，是他抓着川普一起发动这次战争，对他而言，这个是希望战争能救了他，靠着区域冲突进入战时状态，然后拖延他自己有很多贪腐案件的审查，在凝聚右翼阵营，挽救他的执政的地位。可是川普中途推动了战争叫停，所以把他借着美伊战争延续政治生命的计划呢，给破碎了。同样的，十月份的以色列议会大选还有司法的审判，对利坦雅户而言是双重危机全面爆发。伊朗呢，勉勉强强可以算是撑过去了，在美国以色列联合军事打击之下活过来了，而且也撑下来了，而且牢牢掌握着霍姆兹海峡封锁这个全球一级战略地位的底牌，以小博大，是整一场战争中军事层面的可以说是一个赢家。但是这个是赢了面子，因为一般社会上老百姓的生活却不是如此。 冲突结束之后呢，伊朗在什叶派的阵营、中东反美阵营中的号召力一定是大幅提升。黎巴嫩的真主党、也门的胡塞组织、巴基斯坦的抵抗组织等，这些代理人的力量凝聚力一定会增强。所以伊朗打造着抵抗美国的这个轴心，在中东地区的地缘的影响力了，会达到新的高度。所以在中东地区，伊朗变成名副其实的抗美一哥。整体而言，这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没有绝对的全胜者，美国川普输了威信，以色列的尼坦雅胡输掉了权力，伊朗赢了面子，但是饱受战火的摧残。对于你我这些普通的民众而言，无论是美国的选民、以色列的公民，还是伊朗政教合一神权之下的子民，这些老百姓都是这一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代价承担者，不论这个代价是好或者不好。战争的结束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而是在战火之下的苦难从战场移转到了投票箱、法庭还有日常生计之中。所以和平是无价的，而战争之下没有赢家，也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也说明了谁赢谁输。同样的，西方世界的大的媒体《纽约时报》，它也盘点在中东四个方面的得与失。《纽约时报》的报道，美国、以色列在年初，也就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开战，宣称要改造中东，终结伊朗的核子威胁。可是到了今天100多天了，百日战争之后，虽然美国、伊朗达成了模模糊糊的停战谅解备忘录，但是这一场战争绕了一圈，似乎没有真正改变区域的形势。这百日战争会不会是白忙一场了？麻省理工学院专攻波斯湾安全议题的教授塔尔梅奇，他认为美国接受这份备忘录并不是因为战争证明美方取得新的军事优势，而是华盛顿在开战之后发觉伊朗的战局超出他的掌控范围，又不愿意让冲突继续升级。这份协议虽然确实重启了霍姆兹海峡，但是也让外界质疑，相较于最初的伊朗核协议，这究竟带来哪些实质的成果，或者何种局面呢？纽约时报引述专家的分析，现今看来是美国失分，伊朗得利，以色列战略受挫，而波斯湾的海湾国家正在另寻出路。好的，美国因为是失分，他挥霍掉了他最强的王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怎么解释这个事？因为川普总统打破了美国对武力入侵伊朗的禁忌，但是没有实现行动目标，反而造成反效果，让 德黑兰摸清了美国方面不愿意把战事升级的底线。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AM1320 Vancouver。
2: 当我们聚焦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在眼前，十个选秀权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们正在重塑我们的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天赋的核心，一个年轻的潮流，团结一致，全神投入，使命驱使，气势正在凝聚。现在就登录 connex.com/membership 锁定您明年的机票会员资格。
3: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0: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丽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5: 加台正评，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主题：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在伊朗，德黑兰政权摸清了美国方面不愿意把战争升级的底线，挥霍了华府自伊斯兰革命以来握有的最强的王牌，而且伊朗重创了中东许多美军的基地，也动摇美国在中东地区之内难以被攻击的形象，甚至备忘录模糊的要求美军的部队必须在30天内撤离伊朗周边的地区。曾经担任过美国驻区域国家大使的福特 Robert Ford 质疑，美国的兵力部署何时沦落到和伊朗人讨价还价的地步。当然，在战争中，伊朗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根据媒体说，超过1700多名的平民死亡，而且领袖哈米尼跟数十个高阶军官遭到击毙，防空系统的漏洞也暴露无遗，军事和工业基础设施重建恐怕要耗费数千亿的美元。通货膨胀还有高失业率也加剧了内部社会的不稳。然而美国伊朗达成临时协议之后，伊朗的核计划并没有被消除，弹道飞弹的问题没有纳入到协议，代理人的势力还是威胁中东海湾地区的安全，伊朗政权也没有垮台。伊朗甚至在战后多了霍姆兹海峡这个筹码，威胁收取战前不存在的通行费。同时呢，伊朗也换到了美国解除海上封锁、释放冻结资产还有终止制裁等 重大的经济利益，以及一项3000亿美元重建的基金。同时，伊朗政权撑过了美国、以色列的攻击，反而强化了伊朗人民对于自身安全韧性的认知。未来德黑兰是否愿意用缓和对美国还有美国盟友的敌意来换取经济的改善呢？这个还是不确定。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哈加格指出了，中东战争往往增加而非减少激进。现实的情况是，这一场冲突过后，这个区域变得更加的不安全。我们再看看以色列，原本是希望透过战争突袭的方式重创伊朗，使伊朗在一个世代20年之内失去攻击以色列的能力。可是呢，以色列却在美国跟伊朗的协议中被盟友美国了晾在一边。备忘录没有回应以色列对伊朗的核心诉求，反而限制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的自由。川普也多次贬低内塔尼亚胡，凸显美国以色列的关系在以色列选前出现了裂痕。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一份备忘录是一个灾难。专精伊朗事务的以色列退役情报官希特里洛维兹就说了，标志以色列过去针对伊朗整套的战略全部瓦解了。而另外受到这个战争影响的就是海湾的6个国家，包括我们大家很想去看看6星级、9星级、10星级杜拜的饭店，通通受到战争的影响。原来这6个国家希望在战争中置身事外，但是当伊朗关闭霍姆兹海峡的时候，攻击石油基础设施，引发经济动荡，也逼迫各个国家重新思考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依赖，是不是过分依赖了？《纽约时报》也指出，战后区域更开始讨论为伊朗搭建黄金桥，也就是经济的桥梁或者是利益的桥梁。什么意思？就是解除制裁之后相互投资，不再对伊朗经济制裁，反而要投资伊朗。也就是海湾的6国要把他们和伊朗之间的彼此的经济利益呢捆绑在一起，让重返战争的代价升高，因为你离中有我，我离中有你。科威特大学历史学者赛义夫举例，若未来伊朗的企业在科威特设厂，德黑兰未来攻击科威特前就必须三思，因为虽然你是打到了科威特的土地上的工厂，但那个是你的投资，是你伊朗人的企业。所以对于西方媒体《纽约时报》针对这4个方面，美国、伊朗、以色列还有海湾地区的4个方面的德语诗也做了分析。战争虽然目前好像告一个段落，但是让人不解的就是，像美国这样的强权输掉了伊朗战争，到底是败在哪里，输在哪里？答案恐怕不是在战场，而是在别的地方。我们观察美国伊朗在瑞士谈判进展，看起来像替川普总统找到退场的台阶，其实 暴露了更大的战略的缺口。副总统范斯宣称，伊朗已同意让国际原子能总署查核人员返回到伊朗检查，是和平谈判的重大里程碑。但是对于核问题的查核的内容，美国伊朗各说各话。川普称伊朗同意长期查核，德黑兰否认就核问题让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白宫如何宣布，而是在于查核是否已经恢复，铀的库存在哪里，违约的代价是什么。这些没有实质的内容里程碑只是一块招牌而已，风一吹就倒。所以美国先交出了筹码，因为财政部发布为期60天的临时通用许可证，准许伊朗的原油石化产品在8月21日以前生产、交货、销售，等于松绑了经济的限制。所以，这些凸显了华府急于补强跟盟邦的一些协调，包括什么？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林、科威特等等，这些波斯湾合作理事会的各个成员国代表。可是美国这样做，它并没有消除波斯湾国家对于伊朗做大还有霍姆兹海峡安全的疑虑。川普为何会输掉这个战争呢？答案不在战场，而在谈判桌。所以他败是败在交易之上。美国可以轰炸设施、封锁港口，迫使德黑兰坐下来谈判，可是美国没有把军事优势转化成可以执行查核而且可以持久的政治的成果，这个是美国的问题。所以他没有办法以实力促进和平，而是以压力来换上外交以及内政的喘息。好的，我们在这里有听众朋友啊，我们收听一个 call in 电话。喂，华哥你好，哎，你的时间，请说。
5: 喂，
0: 哎，请说，请说。
5: 啊，华哥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我简单讲一两句话。
0: 好。
5: 你的题目就是啊，谁赢谁输嘛，对不对？
0: 哎哎，是。
5: 我想大概大家都是特别是中东地区，或者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但是。假如因为伊朗啊死了很多无辜人嘛，领导人也是啊，或者孩子也是啊，
0: 是是是，
5: 但是假如那伊朗啊人民他们死去的人民啊的同胞或者领导人呢、啊，都是英雄。应该的话，那就是伊朗他们是赢的。OK， 我就这样简单了。
0: 好，谢谢你的宝贵意见，谢谢。好，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 call in 啊，认为在伊朗战争中死去的领导人或者平民百姓啊，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么回到我们的题目，川普为何会输掉伊朗战争？答案不在战场，而在谈判桌上，是败在交易。伊朗真正打中的是美国的痛点，这个痛点就是霍姆兹海峡，它不是普通的航道，而是全世界能源与美军在中东部署的一个罩门。 伊朗无法在传统战场上击败美国，美国依旧超强，可是能够用飞弹、水雷、无人机、航运风险来推高油价、保险的成本，还有美国盟友的安全上面的焦虑。当白宫急着宣布海峡恢复通行的时候，德黑兰就知道了，美国最怕的不是伊朗军队，而是长期的消耗与全球市场的经济震荡。因此美国副总统范斯对于川普密集的辩护，反而说明白宫对伊朗的叙事正在松动。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2: 哇，这蓝莓又大又甜，是不是在列治文妮扎蓝莓家买的？
6: 是啊，妮扎农场开业超过50年，它的蓝莓出了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还有本地农场种植的樱桃、草莓和黑莓呢。
2: 现在是蓝莓季节，好吃又健康，也是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BC 的最好机会。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第5路的妮扎蓝莓站买啦，早8点至晚8点营业。中药瑰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7: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2: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1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7: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2: 正漳州片仔癀 N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8: 家台正品，
2: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的主题，伊朗战争谁赢谁输。我们从这个4个月的战争改变了美国超强的形象跟神话，并且在停战之后，中东权力重新洗牌，并且盘点不论是美国、以色列、伊朗甚至海湾国家的各自分别的得与失。而且我们说了，川普输掉战争的败因是在于谈判桌交易之上。另外我们想谈一谈，从俄乌战争一直到伊朗战争，这4年多来，这些新型的战争因为有无人机 AI 的元素加在里面，所以这些新型的战争跟以前的有很多不一样，很多新的意外出来了，而且演化很快。而且这几年来战争的形态结局变成大国打小国，越打越不赢。看看俄罗斯的大国打乌克兰，再看看美国打伊朗，这就是新战争的趋势。所以2022年2月份俄罗斯开始攻打乌克兰的时候，2023年10月份以色列开始攻打加沙，2025年6月美国和以色列开始攻打伊朗，还有今年2月底美国跟以色列突袭伊朗，这些战争发生地方都陷入僵局，如果能够停火就算不错。这些我们归纳起来有几个特色，这是以前战争没有的。第一个特色就是第二级的还手能力藏在地下。什么意思？今年5月份的《经济学人》杂志说，在美国和以色列猛烈攻击之下，伊朗防守的设备几乎全部毁掉了，但是在地底下保存了75%的飞弹发射器，还有70%的巡弋飞弹，还有弹道飞弹。所以第一级躲不了，防空设备几乎全毁，但是很多库存的飞弹军备是藏在地底下，可以第二级还手的时候使用。第二个特色是 情报掌握先机。俄乌战争的时候，俄国打乌克兰扑了个空，因为乌克兰得到了情报，及时移开防空的设备，而俄罗斯来不及更新锁定的位置，所以第一波的攻击等于扑了空。第三个特色是，现今的战争或者未来的战争是疯狂式的无人。什么意思？就是未来的武器包含了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光纤避免电子干扰、雷射、电子战等等，这都是新战争的形态跟趋势。第四个特色是，未来的战略要地是高度4000公尺以下的低空的场域，也就是以后的战略要地不再是在地表，不再在地面，而是在高度4000公尺天空以下的这块区域，因为这些地方是无人机活跃而有人传统战机受限的区域，虽然远程飞弹还可以在安全角落发射打下无人机，但无法大量使用。这就犹如大型的海军舰艇在岸边礁石搁浅，施展不开。第五个特色是高低混合战 High-Low Mix， 高和低分别指的是什么？是数量多的便宜武器，像是机器人、机器狗、无人机，结合昂贵新式的坦克、战机和军舰，也就是便宜的武器跟昂贵的混合在一起。第六个特色是，传统武器依旧有战力。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俄罗斯坦克一度惨遭乌克兰无人机的痛击，但坦克没有完全过时啊。去年2025年，乌克兰第20机械旅发射60枚无人机，挡不住2辆长驱直入的俄罗斯龟甲坦克。去年印度巴基斯坦的战争，长距离的飞弹依旧可以在安全区域发射摧毁远方的无人机。西方用兵的逻辑是崇尚把对手一拳倒地，但是21世纪的现在，大规模快速的机动作战，像二次大战的闪电战、坦克大决战这样子，很难做到，无法落实，反而回归到了第一次大战时候的双方战线前线的僵持在这里，无法突破的消耗战，新战争的无人机的变化的演进尤其快速。今年4月份的 Defense News 防卫新闻，负责北约联合作战的英国空军副元帅 Simon Strading 说，根据他的经验，每6周就要大量更新无人机的软体，而6个月就要更新硬体。所以我们看到了数以千计架、数以万架的无人机，但是软件跟硬件的更新呢，很少人有人想得到，因为你的电波参数不能被抓到，而且你要配合你的敌人。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伊朗发展的见证者无人机，轻巧，只有3.5公尺，便宜，35000块美元一个，在卡车的发射架上就可以射出来，每一批可以5个以上。那伊朗的盟国俄罗斯用来打乌克兰，那 乌克兰用美国提供的爱国者飞弹，一枚多少？$350万来对付。所以一个是35000块，一个是350万，100比1。所以戏剧化的结果是什么？美国还有乌克兰军火迅速的消耗，没有库存，储备告急，所以要从别的地方调军备过来。那同样的也造成了台湾军火买不到。好的，我们今天加台正评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3: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8: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化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6: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9: 猪蹄手的秘密。10多年前啊，在台北市有一位若愚法师，他透露了一件因果报应的事实。有一位翁伯巨居士，他的左手啊经常用布包扎着，从来啊不见他用左手，吃饭时呢也只用右手。有一次啊，若愚法师呢在石浦寺参加拜大悲忏，与翁居士啊同台吃饭，无意中呢碰跌了翁居士包扎左手的布袋，一看之下大吃一惊，原来他的左手呢是一只猪蹄。当时翁居士示意晋升，待大家饭毕，他请若愚法师到一僻静处坦白地向法师解释：我不妨老实向法师说，我的左手不是人手，而是一只猪蹄。实不相瞒，这猪蹄啊关系着一件因果轮回之事。因为我前生是一只猪，本来呢死后仍要投胎为猪，幸好最后一念警觉过来，得以回复人身，但左手呢仍是猪蹄。我记得做猪的前身是个穷困潦倒的老学究，后来病死了，刚死不久呢轻飘飘地离开病床，经过一个村庄，身体突然觉得很寒冷，当时看见一户人家门是开着的，再走进去一看却是空无一人，厅堂上挂着几件黑色大衣。那时我实在是觉得太冷，顷刻呢起了偷盗之心，趁没人看见呢就随手拿了一件披上身，顿感温暖舒服万分，身不由己地靠墙而坐，后来竟然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醒来时啊发现自己竟然睡在猪栏内，一只大母猪正生产完毕，睡在我身旁的还有7、8只小猪，再看看自己啊已变成小猪，原来自己已经投胎转世，心中甚为懊恼，遂决心绝食不吃猪奶，其他食粮呢已点滴不沾，宁愿饿死耻为猪身。7天之后果然饿死，又恢复轻飘飘的身体，离开猪栏飘到另外一处村庄，此时又觉冷得要命，寒气迫人，我又走入一户人家欲暂避一时，那户人家呢也是空无一人，但屋内啊已挂着几件大衣，正伸手取衣时，当左手刚碰到大衣的边缘啊，蓦然想起上次偷衣服后误落猪胎的教训，心生警惕，赶快缩回左手，决心宁愿冻死也不再偷衣服。后来又不知过了多久，醒来时我已睡在产房内，变为一个婴儿，想说话但不能言。最不幸的是我的左手啊因为碰过那件衣服而变成猪蹄，遗憾终生。我今生为人都是在穷困中生活，后来听闻佛法，皈依华严莲社的南亭老法师，这事呢我一直保密，只有南亭老法师知道，请你顾全我的面子，不要告知他人，请多多包涵。各位，10多年后这位翁居士呢已经去世了， 若愚法师才将此猪蹄手的秘密公诸于世，以警惕世人要相信因果轮回的事实。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10: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3: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1: 嘿，大温地区的朋友们，看完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7晚，每20至30分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梅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2: 是啊，我最重要是要换又名贵又漂亮的地板。
11: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批发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2: 价格怎么样呢？
11: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房子，一劳永逸。
13: 消费要精明，快点去高升。
11: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2: 聂志文604-231-8120。
14: 请于6月25日至7月27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1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说说飘逸在远方的亲情。每次接通长春父母的长途电话，母亲那涓涓细语的问候关心，使我体味到她发自内心的轻声呼唤，看到了她的寂寞和思念，也感到了来自远方的牵挂。母亲那一颗眷眷的心，随着无限载波缓缓流动，一脉一脉仍绕着我，如蜜如水如花如溪，令我无限温暖。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这话一点也不假。移民加拿大八年来，每次父母的来信来电，总是询问我们身体可好，钱够不够花，工作如何，小外孙怎么样，并且告诉我们如果实在不行就回长春吧，他们还有一些积蓄可供我们回国救济。每每听到这话我都非常难受。人常说三十而立，我们已过了而立之年，怎能还让父母担忧，更何况家里并不富有，他们一点点钱只不过是省吃俭用所省下来的积蓄而已。我的父母一生勤劳节俭，质朴坚强。在文革当中，造反派把学校当校长的父亲下放到农村教书，还动员母亲和父亲离婚，被母亲坚决拒绝。世态炎凉，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生存，家徒四壁，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新衣服，但父母还是把一点点好的留给我们。甚至有一次，父亲在路边捡到一个红薯，自己虽然饥饿竟舍不得吃，给我们留着。文革结束之后，我们三个孩子先后上了大学，为了供我们读书，家里穷得连台电视机都买不起。即使这样，父母总是要求我们做个正直、善良、诚实的人。我们移民加拿大之后，他们对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要我们肯吃苦，靠自己辛勤劳动赚钱生存。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了，一生辛勤操劳的父母还在读书写文章发挥余热，平静安宁祥和与世无争，心里充满着孩童般的真诚。物质上并没有丰富多少，但他们怡然自得地过着平凡而又普通的云淡风轻的生活，只是时不时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家看看。虽然我们并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在加拿大的艰难，但我们能体会到他们的牵挂和担心，还有就是这种血浓于水的思念。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回到家乡，我一定要陪年迈的父母寻找往昔的欢乐，给他们的生活洒些甘甜。我愿用自己的手擦干他们的泪水，慰藉他们寂寞的心。但是我知道父母其实只要求陪陪他们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而已。记得小时候背的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诗道出了天下父母的一片真情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爱情故事。你听过的最老土的搭茬是什么？我听过的是，你长得好像一个人哦。说这话的是一个80岁的老头。我在一家餐厅打工，上菜的时候看见老头正在搭茬一个同龄老太太。老太太回答他，那我长得像谁啊？老头说，我老婆。哈，这个老不正经，真猥琐。老太太也气到了，说，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说完起身就走。老头贼心不死，赶紧挡住老太太说，你先别走啊，听我讲个故事，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出于好奇，老太太坐了下来。老头说，我有一个发小叫柱子，当年柱子才15岁，那年代没什么好吃的，柱子用弹弓打了一只鸽子，拿回来炖了汤，结果隔壁村的刘小妹跑过来慌慌张张，应该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柱子说，大妹子别着急，先喝口汤吧。刘小妹喝了口汤，终于镇定了些，然后她说，你有没有看见我家的鸽子？柱子吓得一哆嗦，不敢告诉他真相，安慰他说，你别难过，鸽子一定是迷路了，过几天就会回来。第二天，刘小妹又来了，突然看到天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飞过。小妹惊喜地说，啊，我的鸽子。柱子说，那是我的白裤衩，被风吹走了。小妹叹了口气，眼神暗淡了下来。看着小妹这样，柱子更愧疚了，于是给她烧了个土豆。接下来的每一天，小妹都会来找她的鸽子，柱子每次都会做点吃的安慰她，小妹每次都吃得很满足。柱子开始期待给小妹做饭，她喜欢上了小妹，她就更愧疚了。有一天，小妹刚进门，就看见柱子站在院子里等她。柱子兴奋地大喊，小妹，你的鸽子飞回来了。小妹还没回话，柱子就从身后掏出了一只灰色的鸽子。小妹说，我的鸽子是白的呀。柱子说，这几天太阳多毒。白的呀。柱子说，这几天太阳

好了。后来小妹每天假装去找鸽子，其实是蹭吃蹭喝，结果喜欢上了柱子。她假装在等鸽子，其实是在等柱子对她动心，而她等到了。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继续和您讲故事。老头看着老太太问，我的故事怎么样？老太太说，听得我都馋了。老头说，那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50年前，我有个工友叫小高，他是厂里最厉害的技术员，他的女朋友叫芳芳。我们厂一共有5朵金花，芳芬就是第6朵。小高在第2车间，芳芳在第3车间，他俩感情特别好，一分钟见不到都很难熬。对他们来说，隔着一个车间都像是异地恋。小高下定决心要成为车间主任，这样就能自由穿梭在2个车间之间，就能每时每刻看见芳芳了。于是小高开始努力上进，经过了很多个日日夜夜，组织上终于看到了他的努力，派他去西北支援建设。这下完了，他们真的成了异地恋了。走的时候，小高让芳芳等他2年，到时候他们就结婚。结果小高到了西北，才进职工宿舍，就被组织带进沙漠，加入一个保密项目，从此跟外界断了联系，这一去就是4年。4年之后，小高一回到职工宿舍，就看到床上堆满了来信，全是芳芳的。第一封信，小高同志，我很想你。第19封信，小高同志，我在解放路发现了一家小吃摊，味道特别好，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去吃。第38封信，小高同事，为什么你一直不回信？是不是和其他女同志发展出了战斗友谊？我也要和隔壁车间的小李发展发展。第39封信，小高同志，上一封信是我意气用事，都是骗你的，我根本没有和小李同志接触。小高一封封的拆信，看得又哭又笑，他拿出了最后一封信。小高同志，我妈给我介绍了对象，如果今年国庆之前你还不回来，我就得嫁给他了。国庆？小高一身冷汗，现在是10月中旬，国庆已经过去2周了。他立马赶去火车站，心急火燎，花了2天时间才回到老家。他直接冲到了芳芳家，她不在。是啊，她都嫁人了。他失魂落魄地去了芳芳提过的那家小吃摊儿，他点了碗面，吃着吃着就哭了起来。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眼前，是芳芳，他正微笑着看着他。后来小高才知道，原来芳芳每天都会在这里等他。到国庆那天，小高又没有出现，芳芳发誓他再也不来这儿了，结果他还是来了。当他们之间只隔了一堵墙的时候，他熬不过一分一秒。当他们之间隔了千山万水的时候，他反而熬过。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荣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十强金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麟，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陈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OK
2: 争夺冠军宝座，
3: 金钻年华卡拉OK大赛钻石赞助华兴假期，
4: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兴假期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7: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荣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参总会，又是次生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者。
8: 想选购地道，生永海味、燕窝药材、茶叶、虫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维多利亚的养生堂生永燕窝行呢？
9: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的全新博文Millennial已经落成，提供一二级三房单位，价格一房有50多万起，两房80多万起，层高9尺，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给你舒适和谐、有品味的生活新体验。位于列治文
10: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Capstan天车站步行即达。Millennial
9: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住，买家尊享限时独家优惠，立即打
10: 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1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主持人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讲这个故事。老头的故事讲完，老太太点点头说，真是个好故事，还有吗？老头接着说，那我讲一对老夫老妻的故事吧。男的叫老吴，老吴跟他老伴儿结婚40年，为了庆祝他们结婚纪念日，儿子给他们报了一个旅行团去美国玩。老吴很兴奋，每天都在练习英语，老伴儿埋汰他，练了2个星期就只学会了3句话。他们到了美国，导游带他们到了时代广场自由活动，老吴特别兴奋，见到外国人就招手，嘴里不停地说 Hello 啊 Hello 啊，你们都 Hello。 这是老吴学的第一句英语。他们一路看一路逛，老吴见到什么都问，这个 How much 那个 How much。 这是老吴学的第二句英语。老吴一路上都在卖弄英语，走着走着却发现老伴儿不见了，他吓坏了，到处去找。在人来人往的时代广场，一个瘦小的亚洲老头在高大的外国人中东奔西跑，嘴里喊着陌生的语言，显着特别突兀。他走遍了他们走过的每个地方，从剧院到广场，从广场到商场。在一个商场听到争执声，他往前一看，正是老伴儿。老伴在商场里面死死抱住一根柱子不撒手，旁边站着几个高壮的保安正在拉他。老吴冲上去挡在老伴儿面前，他很瘦弱但很强壮。老伴儿紧紧抓着老吴的胳膊，激动地说，老吴老吴。老吴对保安怒吼，你们别碰他， My wife, my wife。 这是老吴学的第三句英语。原来老太太走丢了之后一直站在原地，直到商场关门，保安来清场，她还死抱着柱子不肯走。老吴又担心又生气，你傻站在这儿干嘛？老太太说，我不认识路嘛，我只会傻站着等你，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老太太一直站在原地，这是最笨的等待，也是最执着的信任，而他等到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老太太听完故事，心满意足，就跟老头告别回家了。我跟老头聊天，这才知道，老头讲的是他和老太太的故事。故事里的柱子是他，小高是他，老吴也是他。而刚刚离开的那个老太太叫刘芳芳，刘小妹是他，芳芳是他，老伴儿也是他。他就是大爷的妻子。他们十多岁的时候在农村相识，到了二十多岁一起进了工厂，后来结了婚，约好了要牵手走完这一辈子，但是老太太爽约了。三年前老太太患上了老年痴呆，现在谁也不认识了。她口中一直说的老伴儿，每天就坐在她面前，他却再也认不出了。老太太每天都会来这家餐厅，老头就每天来这儿给他讲故事，讲过去他们之间发生的事儿，希望有一天能让老太太想起他。我小心翼翼地问，万一他一直记不起来呢？老头说，上半辈子都是他在等我，下半辈子换我等他了。老头不知道要等多久，但他会一直等。你长得好像一个人，这句话其实是老太太以前对他说过的。重逢的那一天，他在小摊上吃着面，边吃边哭。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冒出来，你长得好像一个人。小高抬起头发现是芳芳。小高哭得更凶了，哭着说，像谁？芳芳说，我丈夫。小高一愣，芳芳接着说，我已经向组织请示过，组织同意我们结婚，明天你就跟我去办手续，不许再跑了。你长得好像一个人，本来我以为这是最老套的搭茬，没想到是最深情的告白。有一天老太太照常来了，坐下，我算着时间，老头也差不多该到了。这时门被推开，进来的却不是老头，而是一个年轻人，长得跟老头很像，胸前佩戴一朵白花。他坐在了老太太对面，年轻人说，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心里一沉，那个风雨无阻，每天坐在同一个位置，面对同一个人，讲着同样故事的老头走了。他等了好几年，想等着他看着自己露出熟悉的微笑，可是他没有等到。朋友们，在这个浮躁而又快速的时代，我们真的很没有耐心。泡面需要三分钟，我们嫌太长，电视剧一集三十分钟，我们要快进。然而我们愿意花三五年甚至一辈子去等待一个人吗？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尽管我们知道再无任何希望，我们仍然期待，等待稍稍一点动静，稍稍一点声响。老太太看着年轻人，她望着年轻人的脸出神，表情困惑，而后说道，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讲一个哲理故事。有个人死了，他才刚刚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如此短促。这时他看见佛祖手拎一个箱子向他走来，佛祖说，好了，我们走吧。男子说，这么快，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佛祖说，很抱歉，但你的时间到了。男子问佛，你的箱子里是什么？佛祖说，是你的遗物。男人疑惑地说，我的遗物？你的意思是我的东西，衣服和钱吗？佛说，那些东西从来不是你的，它们属于地球。男子又问，是我的记忆吗？佛祖说，不是，它们属于时间。男子猜测，是我的天赋？佛祖回答，不是，它们属于境遇。男子又问，难道是我的朋友和家人？佛说，不，孩子，他们属于你走过的旅途。男人追问，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佛说，不，他们属于你的心。男人又问，那么一定是我的躯体？佛祖说，不，你的躯体属于尘埃。最后男子肯定地说，那一定是我的灵魂了。佛祖一笑而过，孩子，你完全错了，你的灵魂属于我。男子眼含泪水，从佛祖手中打开了箱子，里面空空如也。他泪流满面，心碎地问佛祖，难道我从来没有拥有过任何东西吗？佛祖说，是的，世间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属于你。男子说，那么什么是我的呢？佛祖说，你活着的时候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你的。朋友们，生命仅仅就是一个个瞬间，我们要好好过它，热爱它，享受它。活着就是胜利，挣钱只是游戏，健康才是目的，而快乐方是真谛。珍惜身边的人，不要争执，不要斗气，好好说话，相互理解，因为每个世人的时间都越来越少，最终还是要互相分离。我们的生命如白驹过隙，不要消遣作践，不要无端感叹，不要斤斤计较，好好活着，简简单单过好今后的每一天。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好，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四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3: 消费者前线
1: 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消费者前线。以下是过去一个星期各大政府部门向公众发出的主要消费者警告。卫生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IPEX 召回水泥和底漆产品，因为产品并不符合标签及儿童安全包装的要求。五贤斋召回五香素牛肉，因为标签上没有列明含有麦及鸡蛋的成分。 Thermos善魔师召回保温饭盒及保温瓶，因为产品存在撞击及割伤的风险。 Amy 召回有机扁豆汤，因为容器完整性缺陷及有变质的问题。 Salem 召回中东研磨的香料以及混合香料，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产品含有小麦、芝麻及芥末的成分。Ola Ola 召回碎山药，因为标签上没有标明产品含有奶类成分。运输部宣布有以下产品需要召回： Ford 福特汽车召回2018至2020年的 F150， 2019年 Mustang、 Lincoln MKX 以及 Navigator 型号的汽车，因为上一次的回收工作没有完成好。以上是本期的消费者前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5: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6: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7: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6: 1320生活导航。
4: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又在节目当中和您相会了，和您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谈到的是亲子的话题，说到的话题有哪些呢？首先呢，要和大家呢说到的是婴儿的这个肌肤饥饿症，关于抱抱。那除此之外呢，会和收音机前的宝妈们说一说，宝宝要是一哭就要抱抱，或者是离开了妈妈就觉得没有安全感，是不是这样呢？除此之外呢，会和大一点的孩子的爸妈呢说一说，如果孩子从小呢都是喜欢丢三落四的话该怎么办，特别是上学的时候忘了带作业，忘这忘那儿的话该怎么办，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那首先和大家说一说这个饥饿症啊，肚子饿的时候我们要吃东西，肌肤怎么会也会饥饿呢？其实说到小宝宝，我们知道小宝宝特别喜欢人抱抱，因为有人抱抱的时候呢就觉得非常的舒服，他不会哭。可是如果老是抱的话呢，宝爸宝妈又担心把孩子宠坏了，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宝宝哭，又不能立刻抱起来哄，内心呢非常不是滋味。如果说总不能回应宝宝的话呢，有一种疾病的宝宝可能会患上，那是什么呢？那就是肌肤饥饿症。这是什么东西啊？肌肤饥饿症， 婴儿的肌肤饥饿症，意思就是婴儿肌肤患上了饥饿症。调查表明呢，人类和其他的恒温动物、都有一种天生的特殊的情感需求，就是互相接触和蹭膜。这种需求被称为是肌肤饥饿。人们对拥抱有着天生的依赖，比如说从刚刚出生的这个小婴儿身上就可以得到印证。婴儿需要大量的拥抱和肢体接触，这样可以帮助婴儿和父母形成一种非常亲密的亲子关系，这也有利于安抚宝宝的情绪，有利于他们的成长。小婴儿一哭，只要妈妈抱起来轻轻地拍拍哄一哄，就会停止哭闹。其实不仅是小婴儿啊，就是成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当自己失败或者是情绪非常失落的时候，如果身边有个人可以鼓励我们，他们不需要说话，只是默默地给你一个拥抱或者是拍拍你，你都觉得痛苦会少一点。好，那其实呢，产生这种感受的原因呢，有时候是来自于小时候父母给予的照顾。爸爸妈妈总是会在宝宝哭闹的时候，通过充满爱的拥抱和鼓励，给予宝宝关怀和安慰。那这样做呢，会让宝宝心里特别踏实。长大之后，每当我们遇到困难，只要爸爸妈妈或者身边的人做出类似的小举动，比如说拍拍肩膀，拥抱一下，这样的话呢，我们都会感到踏实安慰。好了，如果宝宝长期是处于这种皮肤饥饿的话呢，会怎么样呢？这个研究证明啊，如果长期缺少温柔爱抚和拥抱的宝宝，他们在身体和精神上都会出现一些问题的。那是什么样的问题呢？第一，会出现食欲下降。如果父母长期放任宝宝非常的独立啊，不给他抱抱的话，在宝宝需要抚摸和拥抱的时候漠不关心，就会让宝宝长期处于皮肤饥饿的状态，宝宝会出现食欲下降的现象，进而营养不良，身体发育也会受到影响。除此之外，智力也会发育缓慢。经常得不到大人的关心，缺少肢体接触的宝宝还会出现智力发育缓慢的现象。第三个，很有可能会患上心理健康问题，比如说长期皮肤饥饿的话呢，宝宝会变得沉默少言，而且呢孤僻冷漠，胆小自卑，有的宝宝还会患上恋物癖，就是特别的喜欢一种东西，每次都离不开它的。那我想呢，可能有些父母会说，道理是这样我们都懂，但是现实中不允许啊，一哭就抱真的会惯坏的，而且有些爸妈非常的忙，没人带孩子。这种做法虽然是可以让孩子减少对父母的依赖，但是宝宝的合理需求得不到满足，和父母的肌肤接触太少，对孩子的成长也是不利的。比如说0到6个月的宝宝，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会耍心机的小本领，他每次哭都是因为有实际的需求。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培养他不是他的独立性，而是让他和父母形成一种非常良好的依恋关系。因此0到6个月的宝宝，那个时候宝爸宝妈大可放下你们的顾虑，及时的回答宝宝们的哭声。随着宝宝渐渐长大，亲子间的接触也是会慢慢减少，哭闹也会慢慢的变少。当然凡事都有一个度啊，也不要就是宝宝一哭就抱，要学会了解宝宝为什么哭，为什么闹，选择性的抱，不能让宝宝形成依赖性，这个也是考验成长中爸爸妈妈的一道题。

0: 您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您考虑的呢？
1: 当旅途中遇到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0: 一次付款，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0: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是一些亲子的话题。说到这个宝宝的独立性啊，有些家的宝宝就特别的独立，可以独自玩很久，不哭不闹不找妈妈，这也是很多妈妈向往的，自己玩就好了，不需要我太多的照顾。有一种说法却恰恰相反，离开了妈妈就哭，这反而是孩子有安全感的表现。有些妈妈叫苦连天，说上厕所要带着宝宝，炒菜要抱着，洗澡都一直要在外面叫门。这些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一离了妈妈就嚎啕大哭的宝贝。当宝宝到了快1岁和2岁之间的年龄，对妈妈是有着强烈的依恋感的。有些妈妈就说，我真的是什么都做不了，走开一步宝宝就哭着找妈妈，我的宝宝是不是很没有安全感呢？要怎样才能加强宝宝的这种安全感呢？为什么别人家的宝宝可以独自玩耍很久不哭不闹，而自己家的却一天到晚黏着自己呢？那就是宝宝一离开妈妈就哭，这恰恰是他有安全感的一种表现。妈妈和孩子的情感联系越紧密，越能够帮助孩子形成一种健康的性格人格，也就是安全型的依恋。这种无微不至的关照并不会把孩子宠坏的，反之如果孩子对母爱总是处于一种患得患失的焦虑中，就会时而精神焕发，时而绝望至极，而形成一种焦虑性的依恋，并且会把这种心理上的焦虑带入成年，形成一种潜意识的情感障碍。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安全型依恋还有回避型依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说一说。先来说说安全型的依恋，举个例子来说，真正和妈妈或者是主要照顾的人有着健康依附关系的宝宝，他们的举动呢有这样的特征，就是只要妈妈在场，宝宝就能够愉快自由地玩玩具，或者是探索周边的东西，通常呢也乐于和陌生人互动。但是只要妈妈离开，往往呢会有不同程度的焦虑甚至哭泣。当妈妈回来之后，孩子呢又会和妈妈立刻的互动，情绪很快的恢复反弹。那么比起陌生人，孩子明显的更乐意和妈妈在一起。这种状况呢其实是大多数常见的，这个就是孩子有健康安全感的一种依赖心理。好，另外一个呢是回避型的依赖。这种类型的宝宝在妈妈在场或者是不在场的时候，不会表现出特别不同的情绪。孩子对于探索玩具的兴趣也不是特别强。那这样的宝宝呢，并非是有安全感和独立的，反而是属于一种焦虑回避型的依恋，主要是因为妈妈不经常和孩子互动，时常冷落孩子，没有太多耐心陪伴孩子玩耍，因而妈妈和孩子之间缺乏一种深刻的依恋。好了，刚才我们说到了一个安全型的依恋和回避型的依恋。那么在0到2岁的时候呢，是孩子和妈妈建立依恋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对孩子一生的心理成长是有着很深的作用的。那么这种一离开妈妈就哭的依恋呢，并不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反而是建立一生的安全感的基石。幼年时期和妈妈情感连接紧密的孩子，心理需要能够被充分的填满，那长大之后才会有足够的信心离开妈妈身边，轻松而愉快地面向世界的挑战。 假如你

你的宝宝这个时候像考拉一样黏着你，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不要急于把它推开，要求它独立，要求它大胆。因为在某个时期，放心的给孩子这种安全感去充电，充弹满格，等孩子自己准备好了，他自然而然就会相信自己的能力，展开翅膀飞出去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中小百万型开始接受报名了，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在史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小金融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的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助20万元做1对1的配对捐赠，你们的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的功效，让中小继续为社区提供需要的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史丹利公园见。
2: 在卑诗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热爱的地方，您可以帮助预防山火并确保社区更安全。小心的熄灭烟头等燃烧物，并在使用可能产生火花的设备时要特别谨慎。如果您计划旅行，请了解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立即用手机拨打新5555，请访问 bcwildfire.ca 了解详情。以上是由 BC 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和收音机前的宝爸宝妈们说一说，家里的孩子要是总是丢三落四的话，忘带作业的话怎么办呢？其实啊，这个家里的孩子做事情总是丢三落四忘带作业，不仅仅是家长非常的头疼，老师呢也很头疼。一上课的时候，有的老师就会问一些孩子资料是不是带回来啦，或者没带呀，那问问孩子，孩子呢倒是说找不到或者是忘在家里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会造成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不妨从思考的角度回头看一看，是不是家里会有这样的情形和习惯，让孩子养成了这种丢三落四的毛病呢？首先第一点，家长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包办呢？有些孩子为什么总是养不成自己的东西自己整理，总是不知道把自己的东西带着的这种习惯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背后有一个非常勤快的爸爸妈妈，每次上学都会帮孩子准备好，那家长越准备，孩子自己准备的能力就越弱，孩子觉得没关系，反正我爸妈会帮我整理的。还有呢，就是不断提醒，也许有的宝爸宝妈呢不会帮他们整理，但是呢会不断的提醒，其实也是让孩子自我放弃。有一个小例子，就是早上起床定闹钟，如果说定很多闹钟，你迟到的可能性反而会大大提升。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你的潜意识里面想着那么多闹钟反正会提醒我的，我再多睡一会儿也没关系。但是如果说你只设一个闹钟，或者没有闹钟，或者第二天有很重要的事情，大概率上你会早早的起来。这个不是闹钟要你起来，而是你自己要把自己叫醒。那这个例子呢，用到家长来提醒孩子记得自己带东西这件事情上，道理也是一样的。家长絮絮叨叨的多次的反复的提醒，反而会削弱孩子自己整理的这种内驱力。因为孩子的潜意识会这样想，没关系，我自己不记得没关系的，爸爸妈妈肯定会在旁边提醒我的。所以知道是这样的话呢，父母一开始就要放手，特别是刚刚上学的孩子，一定让他自己整理，别怕孩子整理不好。其实任何事情养成都有一个过程，孩子东西没带就让孩子自己承担后果。什么样的后果？老师会批评啊，自己的东西没有带，没有办法完成学习任务，自己都会觉得很麻烦。所以孩子自己没有做好，最好的提醒方式不是来自于家长的唠叨，而是来自于这个真实事件的教训。错过一次，下一次他就知道吸取教训，不要再错了。第一，要学会放手，别插手，让孩子自己整理。第二，就是让孩子自己来承担后果。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说一说几个小贴士，让孩子忘记丢三落四，记得自己带自己的东西。哪几个小方法可以帮着用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用一种开放式的提问，在孩子刚开始养成携带自己物品的这个习惯的时候，很多家长是直接采用提醒的方式，早上要出门了就提醒，什么东西带了没有，赶快带。不过我们其实在提醒的时候呢，换一个方式，改为开放式的提问，问孩子今天要带什么东西去学校呢，或者是说你有什么办法让自己记住带的东西啊，把这个东西呢带到学校，或者是把东西从学校带回来。如果说我们直接的提醒他你要带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主动权呢是在大人的，但是如果我们用一种开放式的提问的话，这个主动权呢就给了孩子，让他们自己想。那么接下来呢，最关键的就是孩子提出任何方案我们都不做评判，问孩子每天上学之前怎么做才能把东西带齐呢，孩子可以自己想办法，比如说贴一张便签贴在门口，每一次列一个清单，一次带一样东西就打个勾，这个是孩子自己想的，想完之后选择一两个办法开始实践，一面实践一面调整，看看能不能改掉这个毛病。然后呢，一周之后坐下来和孩子一起来看一看这一周的实践有些什么样的收获，有些什么样的教训，来看看这个方法还能怎么样更新等等。第二个是让孩子自己想一想，头脑风暴一下，该怎么做才能达到不丢三落四。第三个呢，就是宝爸宝妈一定要及时的肯定，那孩子开始实践一些方法之后呢，真的是发现他做得好，一定要夸奖。不过在夸奖的时候呢，有两点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就是当孩子持续做到一段时间，就应该及时肯定了。我们可以稍稍的描述一些他做得好的细节，然后表达一些感受，再明确一下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那比如说这段时间妈妈看到你每天晚上睡觉之后都用作业清单把需要携带的作业全部核对一遍，妈妈觉得你这样做非常好，我很高兴，看来你已经养成了核对作业的习惯，希望你能够坚持这个习惯，这会让你感受到自己的学习自己做主了，这是一个表扬。那除此之外，当孩子已经忘记带一些东西，但是又很快想起来了，那么这种时候呢，也应该及时的肯定，这个是他的自主意识。我们不妨呢问一问孩子怎么想起来的，在问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在强化孩子的自主意识了。好了，刚才说到了不少小贴士，怎么预防孩子的丢三落四，搞清楚，想清楚，和孩子一起解决。这是我们今天1320生活导航和大家聊到的话题，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今已诞生。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允林，五号王琼蔚，六号崔嘉玲，七号陈顺玉，八号蒋雪英，九号陈义哲，十号程正浩。他们年龄由36到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柯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哥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4: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
5: 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聊聊患有近视的朋友是不是进入老年之后不会老花。很多有近视眼的朋友都认为年龄变大之后近视与老花会互补，自己不会出现老花情况。那真的是不是这样呢？眼科医生解释说，老花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步入中老年后逐渐出现的视觉问题，就像头发逐渐变白，皮肤出现皱纹一样，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眼睛也逐渐出现功能衰退，眼内肌肉的调节力会下降，晶状体会增厚硬化，导致眼睛的变焦能力降低。因此在看近处物体的时候，物象没法聚焦在视网膜上，出现视物不清，往往还伴有近距离用眼时间不能持久，阅读需要更强的照明度等。老花眼大多在45岁以后出现，它的发生、发展和年龄、阅读习惯、原先的屈光不正状态等有密切关系。一般情况下是按照每5年加深50度的趋势增长。45岁时老花度数大约是100度左右，一般到60岁左右度数增加至250到300度，之后逐渐趋于稳定。了解了老花眼的生理机制，我们就会明白老花作为一种正常生理现象，每个人到相应年龄都会发生，并不是说有近视的朋友就不会老花，只是因为近视者原先佩戴近视镜，也就是凹透镜进行矫正，到了老花的年龄时眼睛调节力下降，老花度数对部分近视度数起到抵消效果，也就是相当于在凹透镜上加了凸透镜，所以会出现摘下眼镜看近处物体更清晰的情况。对于很多近视度数较高的朋友来说，出现老花眼时往往需要准备2副眼镜，一副度数较低用于看近处，一副度数较高用于看远处。而目前市面上也有渐进多焦点镜片，可以用同一副镜片同时解决远视和近视的问题。

少人爱吃牛肉，不仅因为牛肉口感好，而且大家相信它的营养价值比其他肉类更胜一筹。对于酷爱健身训练的人来说，牛肉还是最佳的营养来源和能量补充。接下来我们就谈谈吃牛肉对于健身爱好者的十大益处。首先，牛肉富含氨基酸。牛肉中的氨基酸含量比任何其他食品都高，这使它对增长肌肉、增强力量特别有效。在进行健身训练的头几秒钟里，氨基酸是肌肉燃料之源，它可以有效补充三磷酸腺苷，从而使训练能够坚持得更久。第二，牛肉含维生素 B6。 蛋白质需求量越大，饮食中所应该增加的维生素 B6 就越多。牛肉含有足够的维生素 B6， 可以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促进蛋白质的新陈代谢和合成，从而有助于紧张训练后身体的恢复。第三，牛肉含有肉毒碱。鸡肉、鱼肉中肉毒碱和肌氨酸的含量很低，牛肉却含量很高。肉毒碱主要用于支持脂肪的新陈代谢，产生脂链氨基酸，是对健美运动员增长肌肉起重要作用的一种氨基酸。第四，牛肉含钾和蛋白质。钾是大多数运动员饮食中比较缺少的矿物质，钾的水平低会抑制蛋白质的合成以及生长激素的产生，从而影响肌肉的生长。牛肉中富含蛋白质，四盎司瘦里脊就能产生22克一流的蛋白质。第五，牛肉是亚油酸的低脂肪来源。牛肉中脂肪含量很低，但却富含结合亚油酸，这些潜在的抗氧化剂可以有效对抗举重等运动中造成的组织损伤。另外，亚油酸还可以作为抗氧化剂，保持肌肉块。第六，牛肉含有镁和锌。锌是另外一种有助于合成蛋白质、促进肌肉生长的抗氧化剂。锌与谷氨酸盐和维生素 B6 共同作用，能增强免疫系统。镁则支持蛋白质的合成，增强肌肉力量，而重要的是能够提高胰岛素合成代谢的效率。第七，牛肉含铁。铁是造血必须的矿物质，与鸡、鱼、火鸡中少得可怜的铁含量形成对比的是，牛肉中富含铁质。第八，牛肉含丙氨酸。丙氨酸的作用是从饮食的蛋白质中产生糖分，如果你对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不足，丙氨酸能够供给肌肉所需的能量以缓解不足，从而使你能够继续进行训练。这种氨基酸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能够把肌肉从供给能量这一重负下解放出来。第九，牛肉富含维生素 B12。维生素 B12 对细胞的产生至关重要，而红细胞的作用是将氧带给肌肉组织。维生素 B12 能促进脂链氨基酸的新陈代谢，从而供给身体进行高强度训练所需的能量。第十，牛肉的食用可以多样化。如果连续几周甚至几个月日复一日的食用鸡胸肉，会令人生厌。而牛肉则不同，后腿肉、侧腹肉、上腰肉和细片肉在滋味和口感上都有所不同，与单调乏味的鸡胸肉的确不可同日而语。健身后补充牛肉，不仅是对你运动的一个肯定，也是对你身体的一个肯定。

现代社会几乎人人都离不开电脑和手机，可是长期紧盯着屏幕难免令双眼疲劳，严重的还会令视力受损。医生建议电脑族养肝明目要常喝青柠檬水。按中医五行理论，青色的食物可以通达肝气，起到很好的疏肝解郁、缓解情绪作用，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中医专家推荐青色的橘子或柠檬，连皮做成青橘果汁或是青柠檬水，直接饮用就好。此外，电脑族每天还应该嚼食一把枸杞，具有保护肝脏、明目养眼的作用。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频国语政论节目，每周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当地时间星期五上午10:05至11:00网上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2: 伊朗战争谁赢谁输？4个月的伊朗战争改变了美国的形象，同时也让中东的权力重新洗牌，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加台正评为您一一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call in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周六晚9:00至10:00，周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哎，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3: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碧玺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1: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3: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4: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undeckmaster.com。
5: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和您说说飘逸在远方的亲情。每次接通长春父母的长途电话，母亲那涓涓细语的问候关心，使我体味到她发自内心的轻声呼唤，看到了她的寂寞和思念，也感到了来自远方的牵挂。母亲那一颗眷眷的心，随着无限载波缓缓流动，一脉一脉仍绕着我，如蜜如水如花如溪，令我无限温暖。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这话一点也不假。移民加拿大八年来，每次父母的来信来电，总是询问我们身体可好，钱够不够花，工作如何，小外孙怎么样，并且告诉我们如果实在不行就回长春吧，他们还有一些积蓄可供我们回国救济。每每听到这话我都非常难受。人常说三十而立，我们已过了而立之年，怎能还让父母担忧，更何况家里并不富有，他们一点点钱只不过是省吃俭用所省下来的积蓄而已。我的父母一生勤劳节俭，质朴坚强。在文革当中，造反派把学校当校长的父亲下放到农村教书，还动员母亲和父亲离婚，被母亲坚决拒绝。世态炎凉，母亲带着三个孩子生存，家徒四壁，一年到头也没有什么新衣服，但父母还是把一点点好的留给我们。甚至有一次，父亲在路边捡到一个红薯，自己虽然饥饿竟舍不得吃，给我们留着。文革结束之后，我们三个孩子先后上了大学，为了供我们读书，家里穷得连台电视机都买不起。即使这样，父母总是要求我们做个正直、善良、诚实的人。我们移民加拿大之后，他们对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要我们肯吃苦，靠自己辛勤劳动赚钱生存。现在他们已经到了安享晚年的时候了，一生辛勤操劳的父母还在读书写文章发挥余热，平静安宁祥和与世无争，心里充满着孩童般的真诚。物质上并没有丰富多少，但他们怡然自得地过着平凡而又普通的云淡风轻的生活，只是时不时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家看看。虽然我们并没有告诉他们我们在加拿大的艰难，但我们能体会到他们的牵挂和担心，还有就是这种血浓于水的思念。我一直在想，如果有一天我回到家乡，我一定要陪年迈的父母寻找往昔的欢乐，给他们的生活洒些甘甜。我愿用自己的手擦干他们的泪水，慰藉他们寂寞的心。但是我知道，父母其实只要求陪陪他们，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而已。记得小时候背的唐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这首诗道出了天下父母的一片真情啊。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主持人晨曦和您分享一个爱情故事。你听过的最老土的搭茬是什么？我听过的是，你长得好像一个人哦。说这话的是一个80岁的老头。我在一家餐厅打工，上菜的时候看见老头正在搭茬一个同龄老太太。老太太回答他，那我长得像谁啊？老头说，我老婆。哈，这个老不正经，真猥琐。老太太也气到了，说，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说完起身就走。老头贼心不死，赶紧挡住老太太说，你先别走啊，听我讲个故事，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故事。出于好奇，老太太坐了下来。老头说，我有一个发小叫柱子，当年柱子才15岁，那年代没什么好吃的，柱子用弹弓打了一只鸽子，拿回来炖了汤，结果隔壁村的刘小妹跑过来慌慌张张，应该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柱子说，大妹子别着急，先喝口汤吧。刘小妹喝了口汤，终于镇定了些，然后她说，你有没有看见我家的鸽子？柱子吓得一哆嗦，不敢告诉她真相，安慰她说，你别难过，鸽子一定是迷路了，过几天就会回来。第二天刘小妹又来了，突然看到天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飞过，小妹惊喜地说，啊，我的鸽子。柱子说，那是我的白裤衩被风吹走了。小妹叹了口气，眼神暗淡了下来。看着小妹这样，柱子更愧疚了，于是给她烧了个土豆。接下来的每一天，小妹都会来找她的鸽子，柱子每次都会做点吃的安慰她，小妹每次都吃得很满足。柱子开始期待给小妹做饭，她喜欢上了小妹，她就更愧疚了。有一天，小妹刚进门，就看见柱子站在院子里等她。柱子兴奋地大喊，小妹，你的鸽子飞回来了。小妹还没回话，柱子就从身后掏出了一只灰色的鸽子。小妹说，我的鸽子是白的呀。柱子说，这几天太阳多毒啊，准是你的白鸽子被晒黑了。小妹大喝，你当我傻呀。柱子只好招了，承认鸽子是被他吃掉的，他愿意补偿他。小妹说，那你一辈子都给我做饭吧。于是他们就开始处对象了。结婚几年之后，柱子才知道小妹一直在骗他，那只鸽子本来就是小妹准备拿来吃的，还没来得及杀他就飞跑了。小妹喝下那碗汤的时候就知道那是自己的鸽子，但是柱子的厨艺太好了，后来小妹每天假装去找鸽子，其实是蹭吃蹭喝，结果喜欢上了柱子。她假装在等鸽子，其实是在等柱子对他动心，而他等到了。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我们厂一共有五朵金花，芳芳就是第六朵。小高在第二车间，芳芳在第三车间，他俩感情特别好，一分钟见不到都很难熬。对他们来说，隔着一个车间都像是异地恋。小高下定决心要成为车间主任，这样就能自由穿梭在两个车间之间，就能每时每刻看见芳芳了。于是小高开始努力上进，经过了很多个日日夜夜，组织上终于看到了他的努力，派他去西北支援建设。这下完了，他们真的成了异地恋了。走的时候，小高让芳芳等他两年，到时候他们就结婚。结果小高到了西北，才进职工宿舍就被组织带进沙漠，加入一个保密项目，从此跟外界断了联系。这一去就是四年。四年之后，小高一回到职工宿舍，就看到床上堆满了来信，全是芳芳的。第一封信，小高同志，我很想你。第十九封信，小高同志，我在解放路发现了一家小吃摊，味道特别好，等你回来我们一起去吃。第三十八封信，小高同事，为什么你一直不回信？是不是和其他女同志发展出了战斗友谊？我也要和隔壁车间的小李发展发展。第三十九封信，小高同志，上一封信是我意气用事，都是骗你的，我根本没有和小李同志接触。小高一封封的拆信，看得又哭又笑。他拿出了最后一封信，小高同志，我妈给我介绍了对象，如果今年国庆之前你还不回来，我就得嫁给他了。国庆？小高一身冷汗，现在是十月中旬，国庆已经过去两周了。他立马赶去火车站，心急火燎，花了两天时间才回到老家。他直接冲到了芳芳家，她不在。是啊，她都嫁人了。他失魂落魄地去了芳芳提过的那家小吃摊儿，他点了碗面，吃着吃着就哭了起来。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他的眼前，是芳芳，他正微笑着看着他。后来小高才知道，原来芳芳每天都会在这里等他。到国庆那天，小高又没有出现，芳芳发誓他再也不来这儿了，结果他还是来了。当他们之间只隔了一堵墙的时候，他熬不过一分一秒。当他们之间隔了千山万水的时候，他反而熬过了四年。芳芳一直等着他回来。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Hey, 大温地区的朋友们，客文2026年非法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怎样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在天车和海上巴士停运后您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十条夜间巴士线路，从凌晨1:30左右开始，每周七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也要注意安全，让夜间巴士在夜幕下送你回家。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 translink.ca/netbus。
2: 欢迎于7月8日参加线上说明会，深入了解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该计划相关资料仅提供英文版本。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欢迎继续收听主持人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讲这个故事。老头的故事讲完，老太太点点头说，真是个好故事，还有吗？老头接着说，那我讲一对老夫老妻的故事吧。男的叫老吴，老吴跟他老伴儿结婚40年，为了庆祝他们结婚纪念日，儿子给他们报了一个旅行团去美国玩。老吴很兴奋，每天都在练习英语，老伴儿埋汰他，练了2个星期就只学会了3句话。他们到了美国，导游带他们到了时代广场自由活动，老吴特别兴奋，见到外国人就招手，嘴里不停地说 Hello 啊 Hello 啊，你们都 Hello。 这是老吴学的第一句英语。他们一路看一路逛，老吴见到什么都问，这个 How much 那个 How much。 这是老吴学的第二句英语。老吴一路上都在卖弄英语，走着走着却发现老伴儿不见了，他吓坏了，到处去找。在人来人往的时代广场，一个瘦小的亚洲老头在高大的外国人中东奔西跑，嘴里喊着陌生的语言，显得特别突兀。他走遍了他们走过的每个地方，从剧院到广场，从广场到商场。在一个商场听到争执声，他往前一看，正是老伴儿。老伴在商场里面死死抱住一根柱子不撒手，旁边站着几个高壮的保安正在拉他。老吴冲上去挡在老伴面前，他很瘦弱但很强壮。老伴紧紧抓着老吴的胳膊，激动地说，老吴老吴。老吴对保安怒吼，你们别碰他， My wife my wife。 这是老吴学的第三句英语。原来老太太走丢了之后，一直站在原地，直到商场关门。保安来清场，他还死抱着柱子不肯走。老吴又担心又生气，你傻站在这儿干嘛？老太太说，我不认识路嘛，我只会傻站着等你。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的。老太太一直站在原地，这是最笨的等待，也是最执着的信任，而他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老太太听完故事，心满意足，就跟老头告别回家了。我跟老头聊天，这才知道，老头讲的是他和老太太的故事。故事里的柱子是他，小高是他，老吴也是他。而刚刚离开的那个老太太叫刘芳芳，刘小妹是他，芳芳是他，老伴儿也是他。他就是大爷的妻子。他们十多岁的时候在农村相识，到了二十多岁一起进了工厂，后来结了婚，约好了要牵手走完这一辈子，但是老太太爽约了。三年前，老太太患上了老年痴呆，现在谁也不认识了。她口中一直说的老伴儿，每天就坐在她面前，她却再也认不出了。老太太每天都会来这家餐厅，老头就每天来这儿给她讲故事，讲过去他们之间发生的事儿，希望有一天能让老太太想起他。我小心翼翼地问，万一他一直记不起来呢？老头说，上半辈子都是他在等我，下半辈子换我等他了。老头不知道要等多久，但他会一直等。你长得好像一个人，这句话其实是老太太以前对他说过的。重逢的那一天，他在小摊上吃着面，边吃边哭。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冒出来，你长得好像一个人。小高抬起头发现是芳芳，小高哭得更凶了，哭着说，像谁？芳芳说，我丈夫。小高一愣，芳芳接着说，我已经向组织请示过，组织同意我们结婚，明天你就跟我去办手续，不许再跑了。你长得好像一个人，本来我以为这是最老套的搭茬，没想到是最深情的告白。有一天老太太照常来了，坐下，我算着时间，老头也差不多该到了。这时门被推开，进来的却不是老头，而是一个年轻人，长得跟老头很像，胸前佩戴一朵白花。他坐在了老太太对面，年轻人说，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我心里一沉，那个风雨无阻，每天坐在同一个位置，面对同一个人，讲着同样故事的老头走了。他等了好几年，想等着他看着自己露出熟悉的微笑，可是他没有等到。朋友们，在这个浮躁而又快速的时代，我们真的很没有耐心。泡面需要三分钟，我们嫌太长，电视剧一集三十分钟，我们要快进。然而我们愿意花三五年甚至一辈子去等待一个人吗？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尽管我们知道再无任何希望，我们仍然期待，等待稍稍一点动静，稍稍一点声响。老太太看着年轻人，她望着年轻人的脸出神，表情困惑，而后说道，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呢。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讲一个哲理故事。有个人死了，他才刚刚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如此短促。这时他看见佛祖手拎一个箱子向他走来。佛祖说，好了，我们走吧。男子说，这么快，我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佛祖说，很抱歉，但你的时间到了。男子问佛，你的箱子里是什么？佛祖说，是你的遗物。男人疑惑地说，我的遗物？你的意思是我的东西，衣服和钱吗？佛说，那些东西从来不是你的，它们属于地球。男子又问，是我的记忆吗？佛祖说，不是，它们属于时间。男子猜测，是我的天赋？佛祖回答，不是，它们属于境遇。男子又问，难道是我的朋友和家人？佛说，不，孩子，他们属于你走过的旅途。男人追问，是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佛说，不，他们属于你的心。男人又问，那么一定是我的躯体？佛祖说，不，你的躯体属于尘埃。最后男子肯定地说，那一定是我的灵魂了。佛祖一笑而过，孩子，你完全错了，你的灵魂属于我。男子眼含泪水，从佛祖手中打开了箱子，里面空空如也。他泪流满面，心碎地问佛祖，难道我从来没有拥有过任何东西吗？佛祖说，是的，世间没有任何东西真正属于你。男子说，那么什么是我的呢？佛祖说，你活着的时候的每一个瞬间都是你的。朋友们，生命仅仅就是一个个瞬间，我们要好好过它，热爱它，享受它。活着就是胜利，挣钱只是游戏，健康才是目的，而快乐方是真谛。珍惜身边的人，不要争执，不要斗气，好好说话，相互理解，因为每个世人的时间都越来越少，最终还是要互相分离。我们的生命如白驹过隙，不要消遣作践，不要无端感叹，不要斤斤计较，好好活着，简简单单过好今后的每一天。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好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所有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温哥华市议会星期四通过动议，将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延长实施至劳动节9月7号。市议会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的反应理想，人流畅旺，因此决定延长措施，给更多的市民和游客享用公共空间。市长沈冠健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世界杯期间 Granville 街充满活力，本地商户迎来更多顾客，不少居民和游客亦都希望有关安排得以延续，反映以行人为本的城市规划能够为市中心带来新气象。市府指出，延长行人专用区有助商户充分利用早前投放在户外空间的投资，进一步带动市中心经济。共同提出动议的副市长杨瑞兰表示，今年的夏天证明，只要政府、商界和社区携手合作，就能够打造更加具活力的公共空间。市府希望延续有关成果，继续建设一个更加安全、更加宜人和更加具经济活力的市中心。市议会同时表示，将会研究在今年11月再次设立行人专用区，配合圣诞市集等季节性活动。市府表示，未来将会继续与 BC 省政府、酒类及大麻管理处以及运联合作，取得所需批准，落实延长行人专用区安排。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表示有理由相信6名失踪者已经遇溺，日前已经展开准备打捞的行动。列治文皇家骑警星期四表示，由于水底环境复杂，搜寻沉船的工作进度缓慢，水底搜查及打捞队伍联同西岸海事服务公司正利用声纳设备搜寻沉船位置。警方指出，海底环境充满挑战，令到搜查工作比预期更加困难和需时，即使在星期四成功找到沉船，后续仍然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安全完成调查，记录证据和评估是否进行打捞。事发时船上共有10个人，事故发生之后，当局展开大规模海空搜救行动，成功救起4人并送返岸上，其余6人至今仍未寻回。警方早前已经表示相信6人已经遇难，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沉船原因，并感谢公众在调查期间保持耐心和理解，当局将会在有新进展的时候公布最新消息。上个星期日，有一名男子在 Castello Beach 以木棍无故袭击一名女子，遭到木棍袭击的女子 Sila Tekin 表示，涉嫌施袭的男子获准保释，令他至今仍然感到恐惧，质疑司法制度未能够充分保障公众安全。事发是在星期日下午约2点， Sila Tekin 和伴侣在沙滩散步的时候，有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间从后方挥动一块好似棒球棍那么大的木头重击他的头部。 Sila Tekin 说自己因为严重脑震荡，对事发经过已经没印象，但是医生跟他说，如果木头击中面部或者太阳穴，可能会导致失明、失聪、失去说话能力，甚至瘫痪。他又表示，好彩他的伴侣及时制止疑犯再次施袭，否则相信第二击足以致命。警方其后拘捕一名50几岁的男子 Carlos Duarte， 并控告他一项以武器袭击罪，不过案件发生不够2日，疑犯已经获法庭批准保释。温哥华警方表示，疑犯是警方认识的人物，但是过往未曾被刑事检控。警方指出，调查人员曾经向法庭提出充分理由，认为疑犯应该被还押以保障公众安全，但是最终是否批准保释属于法庭的决定。受害人表示，事件令他身心重创，至今仍然担心再次遇到疑犯，并质疑是否一定要有人丧命，涉案的人士才会被拒绝保释。总理坎尼和省长尹大卫会面，作出重大基建宣布，但是会保留省北部邮轮禁令。张若伦报道。
3: 总理坎尼今日访问温哥华，与省长尹大卫会面，讨论BC省重大发展项目。两人早上宣布一项数十亿元的协议，用于资助运输和洁净能源发展，及加强儿童保育以及劳动力培训工作。另外，有关协议亦都继续维持省北部的输油管禁令。 尹大伟话：呢项协议可以喺建设本省嘅未来，不仅着眼于今年，更加着眼于子孙后代，为劳动力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提供更多培训以获得更高薪嘅就业机会。与此同时，保护到 BC 省美丽嘅风光。该项协议将透过建设关键基础设施，加快交通运输速度，同透过洁净能源推动经济增长，减少污染，实现共享繁荣，并为强大嘅公共服务提供更多资金。根据金项协议，如屋太华未来一旦强行在 BC 省建造输油管， BC 省将会获得环境风险的补偿。卡尼话，该份量解备忘录将有助于释放1500亿元的新投资，而 BC 省将为其中的关键所在。另外，总理之后计划稍后时间前往亚省，与省长 Daniel Smith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通往 BC 省海岸的输油管计划。尹大伟方面之前提出，亚省准备建造的输油管缺乏确定的路线或私人企业支持，并表示屋太华应该更加重视 BC 省那些有私人企业支持的能源及基建项目。在星期二的时候，卡尼发布了一段网上视频，说他的政府在气候和能源计划之下，全国的碳排放分量将会增加。卡尼在影片里面补充指，前总理杜鲁多政府制定的碳排放目标出发是好的，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是不可以持续。该输油管计划遭到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强烈反对，并表示他认为 BC 省在国家层级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担心被排除外输油管计划的讨论之外，亦都担心联邦政府会解除对 BC 省北岸邮轮禁令的计划。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同菲律宾星期四在温哥华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涵盖能源、天然资源、劳工及旅游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总理卡尼在温哥华欢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到访，这个是超过10年来菲律宾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加拿大。卡尼表示，菲裔加拿大人是加拿大社会的重要一员，两国可以透过建立策略伙伴关系，在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等领域互惠合作。亚太基金会副总裁纳杰贝勒的分析指出，小马可斯今次访问加拿大，反映加拿大4年前推出的印太战略开始取得成果。他表示，卡尼近期虽然曾经多次出访，但是邀请他们访问，表明了加拿大真正的兴趣，尤其是在菲律宾目前正同加拿大就贸易、海上监测和能源合作展开协调。目前加拿大正同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卡尼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11月访问马尼拉之前完成有关谈判。本省的一些产业对美墨加贸易协定未来感到担忧。张逸良报道。
3: 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巨额关税一年多之后，美墨加贸易协定目前被美国正式拒绝续签，未来要接受按年审查。鉴于两国之间持续紧张的关系，本省一些的产业对未来感到担忧。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的 BC 省副总裁 Andrew Wayne Williams 认为未来前景并不明朗。他解释说，一直以来该贸易协议都有3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是将贸易协议延长多16年，可能只会作一些少量的调整。第二种是所谓的僵尸协议，每年进行审查。第三种就是美国彻底地退出。在加拿大国庆日当日，美国经已确认不会以目前的形式续签，意味着在谈判继续进行的同时，该贸易协定将继续有效。加拿大总理卡尼似乎并不在意特朗普声称美国退出该协议后发展的更好言论。卡尼上个月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近年来对方一直不太喜欢加美墨协定或其他贸易协定，这个经已不是什么秘密。不过这些有关的发展都让 Wayne Williams 感到不安。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他说本国80%的贸易仍然是跨境进入美国，但从 BC 省角度来看，美国比例只占60%，而本省出口到美国的贸易里面有90%都要符合美墨加协定。换句话来说，美墨加协定占本省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很大一部分。不过从美国角度来看，与加拿大的贸易在其经济比例里面比较少得多，因此对他们来说并没那么重要。不过他仍然很高兴省同联邦领导人提高了本国贸易多元化的程度。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瑞银集团最新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以个人平均财富计算，北美仍然是全球最富裕地区，不过若果以国家排名，加拿大只是排第13位。 报告指出，2025年北美成年人的平均个人财富约为66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一，澳洲和纽西兰以59万美元排名第二，西欧就以33万美元排名第三。北美能够位居榜首，主要受美国带动。若果以国家排名，美国成年人平均财富约69万6千美元，在全球国家排名第二。而瑞士的成年人平均财富超过91万美元，继续位居全球第一。加拿大就排名第十三名，成年人平均财富约为39万9千美元。报告以美元计算个人净资产，将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包括物业等扣除负债后得出财富总值。报告亦都指出，2025年全球个人财富按年增长 10.8%， 不过全球财富分布仍然非常悬殊，只有约 1.5% 的人口拥有超过100万美元资产，而约 42% 人口的资产总值不够1万美元。回来会有国际方面的新闻。
1: 国际新闻，
2: 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报复袭击，造成至少25人死亡。乌克兰总统呼吁盟友提供防空装备。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70多枚导弹和近500架无人机，基辅市中心等地夜间发生多次爆炸，多处被浓烟笼罩，几千名居民涌入防空洞和地铁站躲避。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是利用远程高精度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无人机实施的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及基辅等地机场，以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莫斯科否认蓄意袭击平民。克里姆林宫表示，军方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行动情况，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五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有大约130栋建筑受损，救援人员在废墟之中搜索有没有民众被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近月受到爱国者导弹短缺问题困扰，空军发言人表示，来袭的弹道导弹数量异常多，乌方对这类导弹的拦截率较低。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视察民居损毁情况。他说，今次部分损失源于盟友未能够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西方盟友履行协议，及时兑现承诺。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他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只有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才能够压制俄罗斯袭击。他说，会提议制裁更多支持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实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亿2500万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处公司罚款约43亿4千万欧元。上次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安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亿2500万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高温预警覆盖全美约4600万人，华盛顿星期五气温或者会达到摄氏40度。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席卷美国中西部的热浪开始在东北部地区加剧，气象预报显示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今日星期三至六亦都面临逼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2.8度。市长马姆达尼话，当地已经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会持续到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将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并安排义工探访弱势社群。有民众表示，炎热天气令他们感觉仿佛置身烤箱，坐入汽车的时候皮肤好像被灼伤一样刺痛。炎热天气亦都为户外工作人员带来严峻考验。有货运司机说，由于货车并未配备冷气，只能够依靠小型风扇降温。这股热浪正值周末独立日，当地举行多项庆祝活动和世界杯多场赛事。气象局警告，大西洋中部地区的体感温度指数可能高达摄氏46度，这种罕见而且持续时间长的高温在夜间亦都几乎没有缓解，预计美国东北部夜间气温不会低过摄氏27度。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午最热的时候，并提醒民众关心邻居，多饮水，如果家里没有冷气就尽量寻找有冷气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委内瑞拉上个星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至今证实有近2300人死亡，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继续在瓦砾搜沙，并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日的43岁男子。报道话，呢一名获救生还的保安警卫被困在重达140吨的瓦砾下，搜救人员星期日听到微弱呼吸声后，用了超过100小时完成搜救行动。该名生还者戴住氧气罩，由担架抬上救护车，在场的人都鼓掌欢呼。一名来自智利的消防员形容，今次是他历来参与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救援行动。
6: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7: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0: 文化心思花艺专门店，
1: 初赛场地赞助，综艺200，
0: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1: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0: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0: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0: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3: 各位听众早晨，7月2日星期四，昨日是加拿大第159周年国庆纪念日，全国各地都有庆祝活动。我们列治文亦都不例外，斯提夫斯顿区一直都是庆祝活动的主要场地。过去几年，我们在国庆日都会揸车前去趁热闹。不过近年年纪大了，凑热闹的兴趣大减，昨日都是平平静静过回自己正常日常生活。今年加拿大人过国庆节呢，别具意义。一方面因为2026世界杯，今年加拿大有份主办部分赛事，国家队更加表现出色，竟然可以杀入16强战圈。这个星期六将会同摩洛哥队在美国侯斯顿对垒争取八强位置。因此在昨日的庆祝活动中包含着很多世界杯的元素，国民欢乐情绪倍感高涨。另一方面，由于亚省在今年秋季就会举行脱离加拿大的公投，来到今年国庆庆祝活动不多不少都蒙上一些阴影。总理卡尼在昨晚更加专程前往爱文顿发表演讲。总理在全国发布的影片中呼吁全国团结，指加拿大建立于我们团结时最强大的核心信念上，并且以建设全国铁路和横加公路为例子，强调今天加拿大人正是以行动践行这份信念。我个人认为亚省关于脱离加拿大的全民公投只是一些政客搞的政治闹剧，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加拿大久不久就出现这些独立的噪音是不胜其扰。只可惜加拿大过分强调人权、自由、民主，不能够立法禁止这些破坏国家团结、劳民伤财的政治操作，只能够一次又一次让这些分裂分子有表现的机会。我个人入籍加拿大已经30多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加拿大人。作为时事评论员，我对加拿大的现状经常都有鞭挞和批评，但是不等于我不爱加拿大，我是爱之深恨之切而已。我选择移民加拿大，因为加拿大确实有很多令人向往喜爱的地方。我希望加拿大可以越来越好，可以让我的子孙在这片乐土上能够过优质的生活。我不想见到加拿大分裂，因此无论灰独、亚独，我都是坚决反对的。这个世界上有200个国家，不同国家践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君主立宪等等的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会有优点亦都会有缺点。从另一个角度去讲，每个国家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而政治制度是因时因地有不同的适合性，不能够由其他国家强加到另一个国家身上。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应该由这个国家自己的人民去决定，其他国家用方法去促成其他国家的政权更迭，这个就叫做干涉他国内政，就是侵略行为、颠覆行为。我已经是加拿大公民，我同样热爱和关心我的祖国中国，我认为两者并不存在矛盾，因为这两个国家传统上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并没有领土的纠纷，而且长期以来两个关系和平共处。只不过近年被美国和一些政治势力影响，而导致两个关系曾经跌至冰点。作为华裔加拿大人，我们更加有责任促进两个国家的良好关系，两国能够和睦共处才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我最看不过眼有少部分加拿大华裔人士以为摆出一副极端反华、仇华、逢中必反的态度，才使自己更加加拿大。加拿大会将他们作为同路人， 呢啲谂法咧，

0: 是大错特错。当整个国家充满反华仇华氛围的时候，凡是长相是亚裔人面孔的加拿大人都会是受害者。在早几年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时候，不单止华裔，即使是日裔、韩裔都会被一律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最近这两年，卡尼做了加拿大总理，扭转了好多年代的歪风，加中关系开始走上正轨，中国放宽加拿大界花设进口，开始购买本国更多的能源，而中国电动汽车亦准备运来加拿大销售，这些都是好的开端。不过由于两国始终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方面有不少的分歧，因此即使在经济贸易交往仍旧会出现嘴语，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情况肯定比早几年是有很大的改善。联邦政府官员带着个头， BC 省省长尹大伟都放胆带团队去中国招商，这些都是几年之前不可能见到的事。随着两国政府交往逐渐回复正常，加拿大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开始改观，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开打贸易战，是加速了加中关系的解冻。根据去年加拿大研究所 English Read 和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人对中国的看法提升，在对中国的印象上面，27%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去年年初的时候的16%是大幅改善，更加是2021年历史低点10%的翻了两倍有多。在经济关系上面，加拿大人对中国仍然把持谨慎的态度，有过半数受访加拿大人认为应该更加重视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比较2023年增长了15%。虽然加拿大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仍然比较高，这个是媒体长期抹黑中国的结果，这个就更需要我们华裔加拿大人去起沟通解释的桥梁作用了。现实就是加中两国相隔了一个太平洋，两国并没有主权纷争，中国并没有对加拿大有军事威胁，反而加拿大的军机战舰经常跑到中国周边去骚扰。前朝政府整日吹嘘中国干涉加拿大选举，结果证明是无中生有。讲中国经济胁迫，中国产品有对加拿大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又说中国将产能过剩的产品向加拿大倾销，影响加拿大产业，全部都是西方世界为了攻击中国而捏造出来的谎言。美国竟然有议员说中国进口的大蒜都会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甚至新冠疫情期间中国进口的口罩那条金属线都可以用来收集美国人的资讯。我认为最无稽的是产能过剩，由中国输入的产品都因为有国家的补贴产量过多而要向外倾销，这些说法是荒诞无知，完全没有基本常识。凡是贸易都是讲经济价值，将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大量生产出口去赚取外汇。假如中国出口商品是产能过剩，同一道理，加拿大的石油、木材、芥花籽都是产能过剩。在加拿大国庆日，我就期盼加拿大人尊重事实，不要再听那么多丑化中国的谎言。我仍然都是那个态度，加中保持良好关系，对两国都是有好处，都是共赢。好了，听日同我讲其他。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3: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7月2号，寻日7月1号是加拿大建国159周年的纪念日。对大多数加拿大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来的。然而对于很多商界的人来讲，亦都带来了在意料当中的忧虑。特朗普政府拒绝续签美墨加协定 USMCA 的，就预示着抗日持久的贸易谈判以及企业的持续面临不确定性就已经成为定局了。 美国拒绝续签 USMCA 并不代表这个协定呢立即失效的。USMCA 规范了价值大概是 2.5 兆亿美元的贸易，并且是界定了北美大陆的供应链市场的。根据协定的条款，即使不续签协定都仍然有效的，但是会进入为期十年的年度审查期了。即是说呢，每一年都要拎出来讲下究竟我们怎样去改善，如果不得的话，那就大件事了。如果三个国家在2036年之前未能达成延期的协议，这个协定就会失效了。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达成16年的延期协议的，不过同样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前6个月通知就退出这个协定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 Jameson Greer 在一份声明当中就说了，美国不同意以目前的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美国将会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行磋商，以解决这个协定的不足之处，以及美国和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问题的。即是说美国先会和墨西哥谈，之后才会和加拿大谈的，就好像和上次一样。华盛顿和墨西哥已经就美墨加协定的未来举行了两轮的双边会谈，一轮呢就是讨论汽车、钢铁和铝的原产地规则以及经济安全问题，另一轮呢就侧重于农业、劳工和环境问题的。两个国家已经安排在7月20号举行第三轮谈判了。美国和加拿大还未就 USMCA 的潜在修改展开一次的正式谈判，尽管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 Janice Charrett 和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最近几个月呢都多次和格里尔和他的团队会面讨论非关税贸易壁垒问题的，目前还是不清楚这两项的独立双边贸易谈判何时会合并的，即是 CUSMA 的三边和加拿大和美国的双边。7月1号的审查日期是 CUSMA 在2020年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的时候新增的日落条款的一部分，华盛顿就要求进行为期6年的审查，以便有机会调整贸易规则，并且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施压，要求我们做出更多的让步。如今审查日期就到了，特朗普政府要求对美墨加协定进行多项重大修改才会同意将它延长16年。加拿大和美国谈判达成协议的时间越长，对加拿大经济的损害就越大，不续签约就会延长加拿大商业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已经导致到连续5个季度投资下降了。例如由于加拿大和美国对电动车的需求下降，以及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和美墨加协定的不确定性，本田汽车公司即是日本的 Honda 就计划彻底停止它在 Ontario 安省投资的150亿元电动车工厂计划了。问题的本质既有经济的层面，亦都有政治的层面。对加拿大来讲，由商业角度去看，那就包括了我们的数位串流 Digital Streaming 的监管方式，以及作为国家供应管理体系 Supply Management 一部分的与制品配额分配方式了。此外还包括了联邦政府和各省为了应对美国关税而采取的报复措施，例如新的 Buy Canada 购买加拿大产品政策，以及将美国的酒类由很多省级的酒类商店下架的。另一方面，由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也在推动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这个规则就规定了产品必须有多少的比例是来自北美的，才能够获得优惠关税待遇，并且要求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对中国关税问题上更加是协调一致。每当加拿大谈判团队和美国同意就 CUSMA 续约或者双边附加协议进行磋商的时候，汽车业都可以成为部分贸易谈判的核心议题的。例如在同墨西哥的双边谈判当中，美国官员就表示他们希望将汽车的北美零件含量要求由 75% 提高到 82%， 并且是新增加了一项的要求，就是汽车的 50% 的零件必须是来自美国的。在5月下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告诉记者，美墨加协定将重点放在外部关税协调，目标 是減少透過加拿大和墨西哥進入美國供應鏈當中的中國產品數量。他表示在這方面開展合作將有助於降低加拿大和墨西哥產品的關稅，即是目標都是中國了。之前格里爾在4月份的時候曾經指出，中國製造的汽車對華盛頓來講是一個辣手的問題，如果墨西哥和加拿大想要優先進入美國市場，他們就必須確保自己能夠控制好經濟邊界，當然也包括了來自中國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補貼汽車了。他說我們正是著重關注這一點的。早在2024年加拿大和美國就曾經聯手對中國電動車徵收 100% 的關稅，當時他們表示這些產品受到北京的補貼，並且是被蓄意過度生產，即是當時大家所說的產能過剩，意圖是衝擊全球市場的。在七國集團 G7 高峰會期間，我們的總理卡尼和特朗普就怎樣去克服全球危機確保中東穩定舉行那個工作午餐會之前呢，卡尼就被鏡頭拍到似乎專門走到去特朗普的座位旁邊進行了一次簡短的游說。卡尼在一個開著了的麥克風面前講出這樣的話，他說都不到我們市場份額的 3%， 很可能當時他所指的就是中國製造的電動車了。他說限制啊，我想你會喜歡這個的結果的。特朗普當時被人錄到回應說很好，我喜歡啊。特朗普先前曾經批評過這項協議威脅要加徵新的關稅的，並且表示是不會允許加拿大成為中國汽車進入美國的轉運港的。卡尼告訴特朗普加拿大只是會由中國進口佔我們汽車市場份額的 3% 的電動車，這樣或者令到特朗普感覺得好的，但是事實上這個只是一個開始。卡尼在跟特朗普遊說的同時，他已經派了加拿大工業部長喬美蘭 Melanie Jolie 去到中國爭取中國對加拿大汽車製造業的投資了。特朗普政府曾經明確表示過的，希望三個國家在對外關稅問題上面加強協調，尤其是在對中國關稅方面的。特朗普政府亦都暗示過希望三國能夠更加關注啲資本是來自邊度，以經濟安全為名減少中國在北美的投資的。墨西哥已和美國在這方面有些共識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已經表示對這種的北美堡壘 North America Fortress 的策略持開放態度，但是我們加拿大的總理卡尼今年年頭在對中國電動車徵收關稅問題上就和美國決裂，以及他試圖吸引中國投資加拿大汽車產業的做法可能就会成为加拿大和美国双方谈判的障碍了。美国和墨西哥将会在7月20日举行第三轮的贸易谈判，加拿大甚至到现在都不在美国贸易谈判的议程里面。美国预计将会在7月24日推出新的全球关税制度，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的关税。新的关税将会依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的第301条实施，那个条款允许总统针对涉嫌歧视性的外国贸易行为征收关税的。美国已经表示过了，将会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个国家征收 10-12.5% 的新关税的，理由就是这些国家在解决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动问题上面做得不够的。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唯一的优势是由勒布朗和驻美大使怀斯曼 Mark Weissman 领导的谈判团队和美国方面建立了友好的工作关系。我们的总理卡尼在反复无常的特朗普面前亦都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商人的黑仔，这样和以往谈判当中弥漫住的对抗气氛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当时特朗普曾公开表示不喜欢当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Justin Trudeau和他的前外交部长方慧兰 Chrystia Freeland 的。上一次我们不得不同特朗普第一任期政府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美国到最后和墨西哥已经达成了协议才对加拿大话，这个就是最终的谈判结果了，你要就接受要就放弃了。我希望今次的结果不会比上次差吧。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现代政府非常之系注重宣传，所以好多系发达先进国家咧，其实系精挑细选去建立一支好特别嘅帮助政府宣传嘅团队啊，当中有好资深嘅政务官员啦，有好出色嘅创意宣传嘅专家咧，当然有好杰出嘅发言人制度啦，都系可以见诸不同国家咧，都知道要宣传就系让你嘅人民或者让每个社会持份者都能够掌握到政府嘅取向，明白到某啲问题咧，政府立场如何。其实呢个就系政府嘅公关嘅工程。咁啊，我哋从港英时代到今日特区政府，其实政府亦都基本上都拥有一支咧，其实亦都系养咗好多人咧，亦都系有每年公帑开支好大嘅一个嘅新闻宣传嘅团队。咁啊，嗱，我无意批评咧呢啲嘅政府人员嘅质素，不过有时觉得可能真系咧，长期喺某种环境当中嘅生活，长期系养尊处优，因为咧你做又系咁，唔做又咁，你唔俾喺啲喺市场上咧，我哋一般真系搞公关宣传广告嘅一啲嘅业界中人，佢哋必须咧系凭自己嘅实力努力嚟到去争取到咧市场嘅份额，你唔得咧会被淘汰。咁啊，政府最近有一段宣传片咧，系引为一个经典，啲经典就系咧会成为一个失败嘅经典。我系谂下，特区政府又衰一次啦。话说惩教处咧就招募咗佢哋处内咧一批咧自认为咧呢方面嘅高手，咁啊组成一个嘅committee 好小号，就负责咧一段禁毒宣传片嘅宣传。哇！呢段片一出街，出咗少少就已经发觉大家觉得唔对路，于是要马上抽起。嗱，我睇段片嘅时候咧，发觉一个非常之严重嘅一个认知不足。我唔讲系错，系认知不足。嗱，其实你任何宣传或者系创作片咧，你话各花入各眼啫，你可能带啲成见、带啲偏见等等。嗱，啲可能咧，每个人嗰个感受唔同。最多就系你拍得唔好啦，最多话你话呢段完全发挥唔到效果，但系就千祈唔好犯咗啲基本嘅错误。呢个错咩啦？呢段片咧就讲紧要禁毒宣传，佢就懒叻咁啦，用咗啲以为咧好现代化、好吸引眼球嘅方式，咁由几位超级靓女去介绍各种毒品嘅好处。咁啊，个靓女出嚟又唱又跳，包括咗一个系叫可卡因啦，一个叫冰毒，一个叫大麻，一个叫伊托米子。嗱，本来啲概念咧都唔错嘅，但系咧你发觉一段片咧，头嗰35秒啊，一系有见过几个好吸睛嘅靓女去代表四种毒品，又唱又跳，哇！你发觉咧，喂，好似系帮啲毒贩卖紧广告，咁美丽嘅，咁吸睛嘅，咁啊过成35秒之后咧，先至咧系步入正题。哦，原来咧嗱，啲就系啦，你好多嘢咧就系、是、表面上好似糖衣毒药咁，你跟住咧就会马上现形啦。哇，呢、這个现形听出嚟咧就会点点点点啦。好啦，你发觉头嗰35秒。其实是正面的宣传，跟住落嚟就嚟一个现实版，反应并非如此嘅。嗱，关键在呢个35秒，点解呢？当一般人去睇啲宣传片咧，其实嗰个注意力同耐性非常有限。你睇完30几秒，你会唔会睇到尾咧？可能冇兴趣睇到尾噶。本来用啲比较年青人好吸引嘅女团式嘅一啲嘅歌舞啊等等咧，无疑系几吸引眼球。但系一般人嗰个耐性、注意力系唔会成套片睇晒。如果我睇咗30几秒，我就行开咗啦，冇再睇落去。 或者诶呢啲片冇乜意思，政府宣传又唔睇。但系咧所见到就系咧系讲紧嗰四种毒品嘅好处，哇，好吸引眼球啊！有咁好嘅片喺度，嗱跌咗犯嘅咩咧？就系、是、咧真系呢班啊，可能惩教署嘅高人啊，真系唔系好知掟嘅。即系而家讲紧嗰啲现代宣传，一定唔可以拖得太长，一长咗、那个注力咧，完全咧就会消失啦。点解嗰啲抖音嗰啲短片啊咁大行其道咧？点解连啲好出色嘅电影，发觉票房纪录麻麻咧？就系、是、人嘅一种嘅耐性，人嘅吸引力。我哋快啊快习惯咗咧，唔好睇点啊 ，fast forward。向前滾動，快啲完咗佢。你發覺你好難咧，再用一啲比較過嘅長片式啊，有啲起承轉合，一路鋪陳到尾。嗱、啊，個結果就係咁啦。嗱、啊，嗰種對比式嘅方式咧，其實都有過成功嘅經驗。哇！你發覺原來你風光背後啊，美麗背後咧，會帶嚟咧魔鬼式嘅後果。咁係種阻嚇式。不过今时今日，你啲年轻人再用阻吓式，有冇效果呢？其实难道佢哋唔知效果系点咩？但系咧，佢哋仍然可以点样沉迷呢？就系、是、一种好大嘅引诱。呢个引诱为咗咧，我想试啲新嘢，我想麻醉自己，我想忘我，我对现实都不满啦。所以你要宣传吸毒，要禁毒，其实就唔系在种嘅好似赋权式一种嘅。方法或者用一种阻吓式的方法，你真的要好了解年轻人他们为什么要尝试毒品。你掌握不到一种复杂的社会心态，而永远好像一个父亲老师那样来教他们啊，咁就自以为聪明，咁就用女团来到去哇吸引，结果又成了一次好大的公关灾难。
2: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上星期讲过，联邦和 BC 省政府计划在省内向私人发展商买入2200个滞销拍文单位，帮助省民置业。详情话秋季才会公布。由于买入价会买哪些地区的楼，什么类型的单位，会向哪些发展商买和买入机制都不知道，引起两级政府帮发展商散货，为他们在楼市高峰期做错的投资决定埋单，干扰市场自然调整的嫌疑。政府就嗱临解话啦，省中运大会同埋省住房及市政部都进一步说明：第一，这个计划嘅目标唔系为咗解决露宿者问题，而系帮储唔到首期，但系就能够付出相当于供楼金额租屋嘅省民置业。咁所以计划买入嘅2200个拍文单位唔会转为可负担房屋或者系补助房屋，而系俾入住嘅省民先租后买。这个就是之前所讲的帮省民用创新融资方式置业了。第二，计划不是为了帮看错市的私人发展商埋单，政府会按比自己起的成本为低的标准作为买入价。第三，政府买入的单位不会是很多拍卖价格都已经是100万以上的温哥华市区，计划会针对温哥华市区以外的地区，即是例如 Fraser Valley 菲沙河谷、 Okanagan奥肯那根、温哥华岛，政府相信在这些地区买楼成本会比政府建造低得多。不过进一步详情都是要稍后才再公布。听完省政府解话，的确是大大消除了官商勾结的嫌疑，相信肯用这样的价格卖给政府的温哥华市区发展商不会多，而想在这些地区置业的省民相信也不会很踊跃，不怪得知计划只是买2200个拍文单位了。省政府强调这个只是房屋政策的一小部分。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一开始公布的时候就讲清楚，平白惹来这么多的猜测？总理卡尼之前公布成立的加拿大主权基金又是这样，只是说会投资加拿大基建，目标是提供比美市场回报，欢迎国民一起投资。但是最核心的部分，即是基金的资本来源，会投资什么项目可以提供市场回报，国民怎样参与，又是迟些话你知，结果就惹来找国民笨的疑问了。这种政治公关手法究竟是不是明知呢？这两个例子其实反映了一种近年不少政府采用的政治管理模式，可以称之为框架先行，
5: 亦都可以话系用积压高方式公布政策嚟形容。呢种方法如果运用得唔好嘅话，好容易就会令人产生究竟政府系咪刻意隐瞒最重要部分嘅印象啦。从政治管理嘅角度分析，可以分两个方面嚟睇嘅。点解政府咁中意积压高？第一系先抢政治主导权，例如政府将会成立加拿大主权基金，政府将会买2200个住宅单位。新闻标题呢就出咗去啦，真正复杂嘅部分，例如钱从哪里来啊，点买，边个决定投资乜嘢，点样监管，往往就留返之后先至公布。原因好简单，第一日新闻全部都系政府有大计。如果第一日连所有嘅技术细节一起公布，媒体好可能呢会集中报道嗰啲有争议嘅部分。第二就系预留政策修改空间啦。政府先公布政策方向，之后可以听商界意见，睇下市场反应，睇下民意，睇下反对党点攻击，再慢慢修改细节。咁所以唔少政府都鍾意先公布远景 vision， 再公布 framework， 即係框架，最后先至公布 implementation， 即係執行细节。第三係避免市场即时反应。例如购买2200个 apartment 计划，如果第一日已经公布政府只係会买某一类型嘅 apartment， 或者每方尺嘅尺价会係最高几多，咁市场可能即时就会炒高相关嘅楼盘啦。咁所以有时政府故意延迟宣布呢种理由都唔系完全冇道理嘅。但系问题就在于核心内容都未公布啦。呢两个例子其实都有个共通点啊，佢哋唔系延迟公布一啲行政细节，而系最重要嘅政策内容。例如买入2200个住宅，真正决定决策系咪合理嘅系究竟个估值系点样，边一个负责买，系咪会公开招标，系咪会向发展商直接买，是不是买新楼，是不是买二手楼，究竟是不是市场价，是不是会高过或者低过市场价，这些全部都是会直接影响是不是会浪费公帑，抑或是会有利益输送的嫌疑。所以当政府说秋天才再讲，自然就会令人猜疑了，因为真正涉及利益的部分完全是未公布。又好像加拿大主权基金例子更加明显了，市场真正想知道的是资本会在哪里来，例如是不是政府借钱、出售国有资产、发国债、退休金，定是全部都是由国民投资。第二，基金会投资什么，例如是能源、AI、港口、房地产、私人企业、海外资产。第三，谁负责管理，政治任命是怎样，会不会有独立董事局、退休基金的模式。第四，怎样可以保证有市场回报，没有投资策略，市场回报只是口号。所以如果只是公布会有个基金欢迎加拿大国民参与，但是就没有回答上面的问题，自然就很容易令人质疑究竟是不是先画个大饼呃住国民先。为什么会容易惹来官商勾结的嫌疑？因为资讯不对称，例如买入2200个住宅，假设政府已经跟大型发展商打晒招呼，但是市场就不知道。咁如果细节一直都唔公布，部分市场人士又提前知道嘅话，就会出现资讯唔对称啦。咁即使最后系完全合法，公众亦都好容易会产生系咪一早已经有人知道，系咪某啲公司已经受惠。政治上透明度不足本身就系个风险，唔一定代表真系有利益输送，但系就足以削弱公众信心。对市场亦都有副作用噶，金融市场最怕嘅就系政策嘅不确定性啦。例如主权基金咁啊，基金究竟系投资能源、高铁、港口、AI、房地产？如果完全都唔知道嘅话，私人企业亦都唔知道政府将来会唔会成为佢哋嘅竞争者。咁于是投资者就会观望、等待、推迟投资啦。咁所以经济学家唔少都认为，不确定性本身就系一个成本。卡尼系咪特别中意呢一种方法？如果观察佢近呢几个月嘅施政风格，的确是看到他真的有这样的倾向的。先公布远景 vision， 之后才公布执行细节。这个很可能跟他过去担任中央银行行长的背景有关的。央行决策通常都是先给市场一个前瞻指引，再逐步公布措施，重视政策预期管理。但是政府和央行有一个重要的分别，央行主要是影响市场的预期，政府就是涉及纳税人的资金分配和公共资源配置。对政府来讲，如果涉及几十亿公帑或者重大资产调动， 社会通常都是期望在宣布的时候就提供足够的透明度、监督机制和问责安排，而不是只是远景。如果从政治公关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明智？短期来讲的确是有利的，因为容易制造大型新闻，可以先建立政府大有作为的形象，保留政策修改空间，降低初期谈判的压力。但是中长期来讲，风险就相当明显了，因为你每公布一次都会被追问真正的执行细节，媒体焦点会由政策本身转向政府为什么不肯公开，很容易就会累积只讲愿景不讲落实的印象。如果后续细节和最初宣传有落差的话，政治成本会更加高。如果政策涉及巨额公帑，透明度不足更加容易会引发利益输送或者官商勾结的质疑，即使最后没有证据显示存在不当行为都好。总结来讲，这种挤牙膏式的公布策略在政治公关上可以短期掌握议题和塑造形象，但是如果连决定政策成败的核心内容，例如资金来源、执行机制、监管安排和风险控制，都长时间留待日后公布，就会逐渐侵蚀公众的信任。对于涉及大量公共资金的政策来讲，透明度本身就是政策成功的一部分，而不是可以无限期延后交代的细节。好，今日倾到嘅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7: 唔系啩？原来一个人拣饮杂食，可能系同身体嘅自我保护机制有关。有演化心理学同埋行为科学家指出，拣饮杂食唔一定系习惯嘅问题，对有啲人嚟讲，可能系某一种嘅自我保护机制。人类天生对陌生的味道保持警惕，特别是苦味。研究指出，苦味在大自然里面通常和毒素有关，所以对苦味比较敏感的人在演化的过程里面可能是为了避开潜在的危险。这种排斥的反应本质上面就是一种防御机制。心理学将这种对未知食物的抗拒叫做食物新奇恐惧。这种倾向通常在小朋友身上最为常见，是为了避免错误进食有害的物质有关。当然，拣饮择食亦都可能同成长的经验、文化背景或者感官的敏感度有关，并不一定是单一的原因所引起的。下次当有人拣饮择食的时候，你又可以问下他究竟为什么你不喜欢吃。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用中草药来做护肤品真是不简单，这只紫巾保湿润肤膏主要成分是紫草根精华，可促进新陈代谢，有消炎杀菌作用。
2: 紫巾保湿润肤膏总含有伊人、胶原蛋白、玻尿酸，帮助补水保湿，还可紧致、修护和润泽肌肤，减慢肌肤老化。
1: 男女老幼都啱用，尤其适合寒冷干燥的天气。
2: 紫巾保湿润肤膏家风代理，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四，2026年的7月2号星期四下午3点11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直播室里面呢依然是有我陈建邦呢就把关的。咁当然我哋啲把关嘅呢个另外一个嘅拍档呢就已经系阔别咗呢有好多个钟头，亦都好多百日㗎，冇好多好多百个钟头，亦都好多十日嘅边个呢，大家都知道系边个呢，林国安 Dicky。
6: 一个月啦，咩几日啦，咩十几日。
5: 十几日一路加十字上去呀。
6: 唔系真系我都好似阔别咗好耐呀，大家听众们你哋好啊。
5: 唉，终于你翻嚟啦！不过我呢度多谢阿赵胜宇，
6: 真系要佢，
5: 因为咧佢呢几个星期四咧，佢都特登要翻嚟顶你个位。
6: 系，我都好多谢佢嘅，因为我都之前都同佢交代一声咁样，我唉真系帮帮手啊！
5: 系啊，多谢你咯，
6: 真系冇你唔得噶。
5: 多谢多谢，真系多谢，好彩有
6: 多谢佢，唔系多谢你啊，多谢佢，
5: 唔系多谢我，多谢佢，我都要多谢佢咯，就系、是、我先多谢你，再多谢佢咯，
6: 系要嘅。
5: 跟住而家就两个一齐多谢，
6: 多谢啱啊！
5: 嗱，点都好咁啊。即系我谂你都本身都系吓，因为做嘢工作忙啦，所以 take 个 break 咧都长少少，都系无可厚非啦。
6: 其实都冇乜点样休息嘅，都系都比较上都仲忙咗嘅，因为你即系时差嘅问题啦。咁我哋即系手头嘅工作又唔可以放低啦。咁变咗，其实我即系做嘢嘅时间系仲比起，
5: 即系你去 trip 你都仲喺度做紧嘢，
6: 做紧嘢噶，做紧嘢。
5: 哇！即系你。你嗰啲客户啊，你啲朋友啊，即係
6: 太过爱护我囉。
5: 直情啦、啊爱到你冧晒啦。咁实情上你今次嗰个 trip 真係我觉得真係好长下喎。
6: 真係好多地方咁啊，所以即係除咗时差之后，个优胜嘅地方呢就係、是、我哋早咗温哥华一日。
5: 翻嚟嘅时候嘛，
6: 唔系啊，即系我做嘢嘅时间啊，我早咗一日啊嘛，咁、咁咪即系有啲，
5: 即系我哋仲讲紧，
6: 系啦，
5: 你就已经第二日啦，
6: 系啦，冇错，咁啊，即系我都觉得几好。
5: 所咁其实即系你今次即系我谂吓，差唔多成个地球里边有一半俾你去咗啦。
6: 都冇嘅，都唔系咁夸张嘅，即系去嘅地方比较即系远啲咯，远啲咯吓。
5: 咁但系个天气点啊？你去嗰啲地方嗰啲天气？
6: 天气就极热。是極熱，你大家都知啊。譬如我翻到嚟，我即系翻嚟幾日啫嘛。咁你即系全球咁樣亞洲咪啊 Europe 嗰邊都直情熱到，
5: 你到40几度啊嘛。
6: 咁我都唔弱噶，嗰度都36啊，都好勁。不過就唔濕，好在
5: 如果
6: 濕埋就做大件事啲
5: 嚇。
6: 咁啊都乾爽嘅。
5: 即系咁，你都系去一个地方啦，定话你去好多个地方嘅？
6: 都好几个地方
5: 嘅。哦，好几个地方，好几个地方嗰个天气都系差唔多嘅。
6: 都系差唔多，都系即系集中喺即系中亚、西亚嗰啲地方咯。
5: 哦，
6: 即系嗰啲我谂，即系听嗰个名，但系未去过嗰啲地方。
5: 中亚、西亚，我真系听咗好耐，但我唔知喺边度。
6: 喺Central Asia。
5: 你讲个英文俾我听，我都明。真系，但我真系唔知喺边度。
6: 系有难读咧，嗰啲名咧，咩嗰啲
5: 咩哈萨克斯坦
6: 哈萨克斯坦啊，乌兹别克斯坦，乌坦，
5: 咪乌兹别克啊，
6: 嗰啲啊，
5: 哦，嗰啲我识啊，因为世界杯有一队叫乌兹别克啊，
6: 系咪？几好啊，我估唔到。
5: 即系因为你去到，所以你同佢庆祝下系咪？
6: 头先真系精彩啊，十二码，你有冇睇？你 miss 咗啊？系
5: 头先精彩啊，
6: 系啊，
5: 我2-0，我知道赢紧啦。
6: 唔系啊，2-2，跟住射十二码，
5: 仲要射十二码，
6: 系，
5: 即系我因为我翻嚟做节目啊嘛，我
6: 知道咯，
5: 又系打到打和，
6: 系啊，打和，
5: 射射十二码，
6: 第五隻咯，先分。
5: 咁啊，中珠系边个出咗嚟啊？
6: 摩洛哥，
5: 唔系
6: 摩洛哥，诶，总之唔系荷兰啊，
5: 唔系西班牙噶嘛，
6: 唔系今日，
5: 今日系西班牙、
6: 荷兰系嘛？
5: 今日西班牙对奥地利啊！你讲紧系你紧系荷兰对摩洛哥，
6: 系咯摩洛哥赢咯、
5: 啊。摩洛哥赢啦、啊，我知道啦。呢、這个已经系早呢早几日打嘅，我讲今日啊，今日
6: 我都系开下开下开下睇下做下咁咯。
5: 哦 ，OK，
6: 又分唔到心。
5: 咁你话你翻嚟嗰时嗰度开咗世界杯未啊？
6: 开咗啦。
5: 我哋喺嗰边已经有睇，喺嗰边你有冇睇到嗰边睇世界杯嘅气氛同我哋加拿大点啊？佢话香港嗰边咧，如果你喺香港嘅话咧，佢啲酒楼24小时啊。
6: 我冇喺香港，
5: 哦、你唔喺香港，
6: 我冇喺香港。
5: 哦，系、啊，你喺中亚。
6: 其他地方就都唔系咁强烈，后屘去到澳门嘅就强烈啲啦。
5: 哦，系咩？
6: 系啦，即系我谂系到香港、澳门嗰啲
5: 都一样噶啦，一样噶啦，系啦，系啦，
6: 其他都。一般咯，
5: 听讲话这个中国大陆咧，捉咗一批嗰啲赌外围波嗰啲啊，赌世界杯啊，
6: 捉唔尽噶啦，啲全世界
5: 捉咗，
6: 全世界都有。
5: 我知道，但系喺大陆捉咗
6: 系
5: 啊，捉咗六个呢啲咁嘅网上边嗰啲聚赌世界杯外围赛
6: 系啦，
5: 捉咗啊，佢可以捉到嗰度好嘢，
6: 好嘢就系，所以而家即系安全噶喺中国真系，即系无论你。即系你唔好喺中国犯事，唔好喺中国境内犯事，应该咁讲。咁、我谂就系、
5: 是，咁几时你都系唔应该犯事噶啦。
6: 系，咁但系中国境内就有啲蠢咯，系嘛？即系如果你咁计啊，即系嗱，你都系为非作歹噶啦。
5: 不如
6: 远啲，
5: 离开咗中国先犯罪。
6: 离开咗中国先犯罪，
5: 唔啱呢个概念系唔啱。你去虽然都犯罪都唔啱，
6: 即系都系唔好。即系中国容
5: 易，即系你唔好蠢到喺中国犯罪咁解啫。
6: 错啦，系啦，啱
5: 哇！即系呢啲咁嘅。非常之有见地嘅讲法啦，即系估唔到你出咗一个月嘅 trip 啫，翻嚟讲嘢，即系情系令我耳目一新，即系好似同一个第一次同你做节目咁样样
6: 嘅。我都担心嘅、
5: 你唔使担心，我担心啫，你担心啫，系咪？你去完一个月翻嚟，你见多识广咗好多嘅，俾我见识好多嘢嘅咯。
6: 咁又唔好咁讲，即系行万里路。
5: 咁你有咁咪系咯？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啊嘛。咁你今次去有冇着当地人啲服装玩过啊？佢哋啲土
6: 戴个顶帽咯，
5: 我戴顶帽，
6: 戴个啲帽咯，都几得意嘅。
5: 佢哋咩帽嚟噶？嗰啲阔边帽啊，定咩帽
6: ？Cowboy 帽，有即系少数民族帽。
5: 咩色噶？
6: 咩色噶？咁就好似就净系冇绿色咯。
5: O K，
6: 唔好黑我 Jack Black 吓，呢啲仲 O K 嘅，我都。
5: 唔系，咁即系大家开心啊！知你翻嚟咧，我啲听众朋友
6: 我都开心噶，我都 miss 噶，
5: 等咗好耐啊！因为等咗几个星期咧，都听唔到林哥嗰把声咧，
6: 我都等咗好耐，
5: 有少少好似失落咁啦吓。
6: 我都好似未放过咁长嘅假咁。
5: 喂，本你真系有少少咧，你而家好似 Jack 咧未过，我睇你
6: 未过噶，未过，未过。
5: 因为你把声开始好似
6: 沙沙地嘅，
5: 沙沙地系咪啊？咁听众朋友即系担待一下，因为林国安咧即系操劳过度啊，玩得。咁所以
6: 你回答咪得咯，
5: 咁所以佢把声咧系
6: 眼神嚟嘅，
5: 佢啲声咧，把声咧有少少沙沙哑哑，不过乍眼听落去又几性感嘅，
6: 即系唔系 A I 啊，我系真系我嚟，
5: 唔系你一定唔系 A I， 你系 A I 我知嘅，系咪？你系真真正正成个林光栋都喺隔篱，唔系一样冇，唔会，咁点都好啦，咁啊欢迎你回归啦，系嘛，咁即系呢个节目里边真系有你喺度，真系生色好多噶嘛，呢啲朋友，
6: 我都好挂住，真系
5: 系咯，你挂住，听众又挂住，
6: 希望有啲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样咯，
5: 有冇遇到受骗啊？你去啲唔同嘅地方讲唔同嘅语言，你系讲英文噶啦，一定
6: 又唔系，
5: 中亚西亚嗰啲地方
6: 国语。揸咗咩话呢？有啲唔识听嘅话，
5: 你都讲啊？你都识讲啊？
6: 我唔识。
5: 哦，我以为你识讲添。
6: 我唔识。
5: 哦 ，OK。
6: 即系啲咩维吾尔族啊，嗰啲咁样嗰啲。
5: 维吾尔族，新疆嗰边。
6: 吓，嗰啲即系都总林林种种好多，即系见过好多唔同嘅族裔嘅人咯。
5: OK。
6: 咁我哋都系手势搭救咯，
5: 用 body language
6: 系啦
5: ，sign language 我哋叫做。
6: 即系最唔惯嘅就系去洗手间咯，即系太贵啦，太贵啦。$5一次嘅，
5: 大四同价
6: 系啊，所以你要储储钱啊，真系。
5: 喂，不原来真系咁嘅样，仲贵过欧洲啊？
6: 贵过，真系要储噶，唔系讲笑。
5: 咁佢系咪即系入边好靓先？
6: 梗唔系啦，普通嘅咋，即系你估真系 luxuries 啊？你又想啊？有人递晒毛巾按摩噶嘛？冇呢支歌啊！
5: 哇！即系喂，又揾个机会，又揾阿林国安，唔该你讲讲你呢啲亲身经历嘅奇景奇遇，因为我好想知道咧，你去嗰啲地方
6: 都几唔惯嘅，
5: 系咪啊？
6: 几唔惯，
5: 咦？咁就真系一个新嘅体验嚟嘅。
6: 系啊，
5: 咁即系觉得系咪翻翻嚟温哥华咧，真系完全唔同晒咧？嗰种嘅文明嘅程度，
6: 文明因为落后啊，
5: 唔系你去中亚细亚地方，
6: 嗰啲就比起就系文明，再去翻。中国其他地方就落后，系嘛就系、是、咁。
5: O、okay, K， 好，好，我哋咁样不如咁啦，你阿林国安咧休息一下先，等佢回一回气啊。佢坐低嘅时候咧，都赶住翻嚟。咁今日落雨咧，我见佢啱 check 咧，都系揸车小心啲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我哋啊，哎，电话爆晒棚啦，翻嚟听听众朋友电话。
7: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8: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7: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8: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9: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10: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9: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0: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1: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Pleasure》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3: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10: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3: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10: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特别要同大家咧开心提一提啦，就是、林国安翻咗嚟啦，佢in a good piece， 我哋叫做
6: 啊 ，good piece 啊，齐整嘅，
5: 系好齐整，好完整嘅，冇咩甩嘅，冇咩甩漏嘅吓。好，咁啊，电话里边有冯女士嘅，同冯女士首先倾下偈先。Hello， 冯女士你好，冯女士。
14: 系啊，我听你嘅节目啦，好似坐十岁咁样。我咧就有个问，我有个问题咧就唔系欺骗嘅，我想你哋评论下嘅。我咧就食嗰啲药咧，6种药，要杀2种咧就每日4粒，有1种咧就每日5粒。好多时咧，嗰4粒嗰啲又唔见，即系少咗1粒2粒啦。嗰啲5粒嘅咧，就有阵时又系咁样少1两粒，就最近咧少咗5粒。佢嗰间公司咧系 Richmond 最大个杂货铺，而且好多嗰啲 pharmacy， 起码有10个，有嗰啲经理都系中国人嚟嘅。啲呢女仔咧 ，pharmacy 都系女仔嚟嘅，2个男仔又系 member 先入得去嘅。我知道你知道系边间咯。咁最近嗰间，以前嗰间咧就俾叫4粒，叫佢攞2粒，佢即系攞翻2粒啦。可能佢数错咗啊，佢唔俾咪算咯。咁啊，呢最近咧5粒嗰啲丸咧好贵嘅，咁我少咗5粒，咁佢话唔俾，咁我 OK 嗰2粒咧，我话你帮我抌咗佢啦。佢话我唔会帮你抌，你自己中意点就点啦，咁样。咁我话你叫我点样做啊？咁佢话你自己中意点样做就点样做啊？咁样。
5: 阿冯女士，
14: 个经理以前咧就话要报咩唔够要俾翻喎。
5: O K，
14: 咁啊经理咧。
5: 阿冯女士啊，你停一停先吓。林国安， okay. 你唔了解阿冯女士嘅问题喺边度啊？
6: 呢啲系咪处方药嚟噶？
5: 系咪要医生纸啊？
14: 系嗰啲 prescription 嚟嘅。
6: 系咪定？系咪定期？
14: 因为我心高啊。
5: O K， 得冇问题，唔得我哋明白明白。
6: 咁即系呢个系长期嘅处方药啱唔啱？
5: 长期处方药冇错。
14: 系啊，长期嘅。
6: 咁你就系每一次就系配一樽啦，或者系咁上下嘅嘢咧，入晒落嗰个樽度，但系你觉得佢数少咗俾你，啱唔啱？
14: 系啊系啊，我三个月咧就一次嘅，我个家庭医生咧俾我三个月一次，三个月一次嘅。
6: 咁我俾个意见你好冇？
5: 你听下听下意见啊！
6: 你就唔好一樽樽，唔好一樽樽咁去做一个处方啦。你就叫佢做一个叫 bubble pack， 即系话咧佢
14: bubble
5: 啊，即系嗰啲泡泡包啊，
6: 即系佢每一日同你 pack
5: 一个袋
6: 一个袋出嚟嘅，系啦，即系每日。或者
14: 三个月佢做得到吗？
6: 做到，佢俾好多盒你噶，佢一盒通常有一个礼拜。咁如果你三个月，佢咪俾多几盒你咯，或者佢转为一个月俾一次你咯，或者叫佢送嚟都仲得。
14: No， 我医生咧，个人医生咧系 prescription 三个月。
6: 我明白。
5: 同咩？
6: 你三个月可以分每一个月俾你噶嘛？即系你储存咗有三个月嘅订单，佢就分每一个月嚟俾你。咁你叫佢做一个点样讲啊？点啊？
5: 做
6: double pack 系点啊？
5: 咪就
6: 系
5: 嗰啲，
6: 即系佢将你早五晚三次嘅药物咧，分开咗剂，每次几多粒咧，睇到晒嘅，佢唔会漏嘅，系啦。咁你嘅时间咧，同埋即系我相信听你嗰把声咧，你嘅年纪都可以叫佢送到你府上都仲可以，唔使亲自去配同佢拗。
14: 我88岁，
6: 咁啊系啦，叫佢送嚟都得噶。你超过两剂药咧，其实政府系可以。
5: 佢哋都上门
6: 有
5: 个delivery俾你，系
6: 啦
5: 系
6: 啦
5: 系
6: 啦
5: 系
6: 啦，
5: 唔使你去攞噶。咁仲有一样嘢，阿冯女士啊，冯女士，咁你咁多药，佢俾你一个月又好，两个月、三个月都好啦。忙中有错，少几粒可能都有个问题。不过你都唔会等到净系食晒嗰啲药，你先至揾医生噶嘛？你食到差唔多系咪？或者仲有半个月。

0: 佢一定会安排到，或者你同嗰个去开嗰个药房，对佢做咗，佢都可以嘅。
1: 嗱，你个仔喂得闲车你噶嘛，叫你个仔帮你去同个药剂师讲，
0: 系、嗯、打电话
1: 就系啦。我妈妈需要你每一日咧，每一种药咧四粒嘅一个 bubble， 咁一日咧要食几多次嘅，就整几多个 bubble 个 bag。即係嗰啲袋咧，係預付定嗰幾粒就喺裏邊嘅，咁唔會少又唔會多咯。
0: 日頭係幾多粒，啱唔啱？晏晝幾多粒咁樣？
1: 係啦，
2: 咁有咁好㗎？
1: 係啊，你聽阿林國安講先得㗎。林國安好多好嘢㗎，慢慢講俾你聽嚇。咁你記住啦嚇，你同你嘅仔講講，叫你幫手問下啲藥劑師啦，好唔好，馮女士？
2: 好 ，very good，very good，
1: 啊 ，thank you，
0: 拜
1: 拜
2: ，OK，thank you， 多谢 ，OK， 拜拜。
1: 嗱，即系我觉得老人家佢哋真系行动唔方便嘅，你叫佢
0: 哦系啊系啊，
1: 真系唔好啊。咁如果你系有 delivery 嘅药嘅话，
0: 有噶
1: dispenser， 你做埋一样嘢嘛，系咪？我觉得。啱啊！你呢個提得好好、啊。
0: 因為其實佢依個 bubble pack 嗰個作用就係，即係可能驚嗰啲長者咧係遺忘咗有冇食到。
1: 係，冇錯冇錯冇錯。
0: 咁佢係分開早午晚，咁其實係好清晰
1: 嘅，
0: 係啦。
1: 嗱，佢而家出面都有一啲嘅藥咧，分開 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 一個禮拜嘅盒，好長嘅盒咧。佢又每一盒每一個 slot 裏邊咧，
0: 分埋早午晚啊嘛。
1: 係啦，分早午晚啦。
0: 係分早午晚啊，但係嗰個有埋日子噶嘛，可以寫。咁、哦 okay、你變咗係好清晰，邊一個月就有四盒咁樣。
1: 哦、oh, ，yes，
0: 咁、
1: yes, yes.
0: 你就好簡單。
1: OK， 咁所以希望阿馮女士咧聽到阿林國安呢個提議啦，你就可以叫嗰啲藥劑師咧幫你做一個咁嘅安排。
0: 係、啦。
1: 咁你如果佢哋同你做嘅安排，佢知道少咗，佢咪補翻俾你咯。
0: 佢唔會少。
1: 唔係，我意思即係佢如果佢自己個樽啊，
0: 係啦係啦，
1: 係咪一數出嚟，佢可能佢數少咗，哦、啊，原來佢數少，佢俾翻幾粒你咁啊冇事。
0: 呢個只要你自己食少，佢就唔會數少
1: 你食少又唔會數少係嘛？所以阿馮女士啊，你唔好客氣，你自己咧最緊要咧，你呢個係你個係你個
0: 權
1: 益
0: 嚟
1: 㗎，
0: 權益
1: 啊！你記得同嗰個藥劑師，你要求佢，你話我食咁多種藥咧，我嗰時會亂。
0: 係啦，
1: 你叫佢咧嗱，呢隻藥四粒嘅話咧，一日食幾多次？你同我包幾多包？每一日嘅。咁我呢包食咗，我得返兩包我知啦嘛，你咪有埋嗰啲identification 啦，即係有個標籤喺度嘅。咁啊，馮女士希望你可以幫到你嚇，等你呢方面咧係變咗唔需要佢會又多咗俾你或者少咗俾你咁啦，係咪？呢樣可以解決你問題啦。OK， 我哋可以廣告嚇，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人生最後一個 farewell party， 梗係要自己話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1: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12: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1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2: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13: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2: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13: 全场低至5折起。
12: 你自问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14: 有少量条件限制，
1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今日系星期四嘅下昼3:32，接近33分嘅时间。直播室里边咧，今日礼拜四啊嘛，就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呢个拍档咧，系出外游咗一轮之后咧，终于。

0: 就游翻翻嚟温哥华啦。林国安 Dicky 嘅林大哥、林歌王、情歌王子。我而家先记得晒你成个月去咗游轮，我都唔记得晒你啲绰号添，系咪？
1: 人走就茶凉啦，
0: 唔系，我啲茶不嬲都 warm 住噶，系吓，系等你翻嚟噶嘛，啲茶，真系好。头先嗰位阿冯女士啦，阿林广已经解释咗俾你听啦，所以你真系唔好怕丑啊，因为呢个系你嘅权益嚟噶，
1: 系应得噶，
0: 系问个 pharmacist 啊，如果佢阿芝阿 jo 嘅话咧，你可以投诉佢噶，
1: 啱啊，
0: 啱啊嘛，如果再唔系，打电话上嚟，我林广帮你去投诉佢，
1: 好，
0: 好唔好啊？多谢你林国安，
1: 冇客气。
0: 好，电话里边有 Susan，Hello Susan 你好
1: ，Susan，
2: 诶，帮主林公子，
1: 你好嘛，
2: 真系欢迎你回归啊，
1: 系啦，真系回归啊，真系。
2: 林国安，你啊正读万本书啦，
1: 希望都系大开眼界嘅，系
2: 好犀利啊，
1: 唔
2: 讲系。我个女咧都做咗好汗，琴日都翻咗嚟啦，又系、
1: 哦、好咯，
0: 做咗好汗，
2: 今日天气都好好啊，
1: 系啊，
2: 系啦、啊，你哋讲到啊世界杯啊，
1: 系啊，
2: 我个女婿同埋佢个阿爸去睇啊，3000多元，
1: 哇，
2: 佢话要抽签啊，两个友仔、
1: 啊、一票难求啊，系啊，
2: 系啊，出。赢咗七球啊！佢话开心到啊！哇！呢一世都唔能够忘记啊！佢话
1: 真系噶，真系噶，
2: 你睇下几开心啊！咁系好嘅、啊，系啊！你哋呢个节，我今朝咧都听见啊帮主啊同阿欧姐姐讲咧话，哇！食又食烟。又食埋嗰啲唔健康嘅嘢，都活到100岁啊！
0: 系啊，系啊，系啊，英国嘅英国嘅呢位女士，系啊，
2: 好犀利喎！
0: 系啊，
2: 不过咧呢啲系个人嘅，邓小平啊都食三包烟都去到90岁
1: 啦，系咯，冇关系嘅，冇关系
2: 嘅，系啊，我阿妈专系食鸡啰柚嘅。
1: 哦、
2: 我细佬掉咗个垃圾桶啊，唔记得攞锁匙走翻转头啊，啲垃圾桶炒翻嗰啲鸡啰柚嚟食啊。
1: OK 好。
2: 你估啊，食到啊94啊，又系。
1: 唔系。
2: 真系呢啲嘢咧，就各有各人嘅。
0: 系。
2: 你哋阿波哥啊讲牙医嗰度，你唔呢啲系好个人嘅。
0: 系啊。
2: 唔能够话，你去大湾区就系一定系又平又靓嘅，啊喺呢度嗰啲有好多你要跟手尾噶，
0: 系，
2: 你做完啦，你要好似我种牙咁，10次去跟手尾啊，你喺大湾区咁鬼远，点样去跟手尾咧？你话咧，系嘛？
0: 系佢哋嘅个人意见吓，呢啲全属纯属系个人意见 ，Susan 吓，我哋
2: 系啊，呢啲纯属系个人意见，
0: 冇错冇错。
2: 同埋咧，你自己嘅健康啊，
0: 系啊，
2: 都好大问题噶，
0: 冇错冇错。
2: 我个先生啊，嗰阵时啊，都系用整咗好多副啊，用咗好多钱啊，
0: 系。
2: 后来你估佢系发生咩事啊？原来佢个喉咙啊有 cancer 啊，咁系唔得啦，嘥咗好多钱，你都系唔得咧，你自己嘅身体出咗问题咧，OK， 大家分享
0: 下，多谢你 Susan， 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因为林光可能唔知道啦，有个听众打嚟就话佢咧就有副两个假牙托咧就救咗啦，咁佢咧就揾个牙医帮佢做个检查，咁牙医可以换新嘅俾你啦，咁佢话问下呢一个嘅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收唔收，个牙医保健就话得，咁啊保，不过呢要保些少钱啦，佢保100蚊到啦，咁啊整咗两只。佢话整咗两只，咁嗰两只新嘅都带咗上去咧，佢就话唔掂噃，带咗上去之后咧食嘢咧，通常啲嘢摄咗落去嗰啲罅度，佢话佢食到咁上下咧，佢一定要走去即系唔好又可以当众噶嘛，又去洗手间度即系剔佢出嚟又清下，佢话搞到咁啊，自己胃口都冇啦，咁跟住同个牙医辗转咁嚟到去做呢个沟通啊，又做咗性之后咧，最嬲尾又佢提议嗰、那个，佢同个牙医讲，咁唯有点啊？如果唔啱嘅，我带翻副旧噶啦，呢、這个我嚟做试啤咯，咁嗰啲系佢自己讲嘅，咁啊唔系个牙医 suggest 佢，咁但系有啲听众就反映过嚟，佢话喂。 牙醫佢揾會揾你，即係同你做曬啲 impression， 做曬模，佢俾嗰個 lab 做。如果做得唔好，應該係 lab 同你去做嗰個 service 噶嘛。你係唔舒服，你係有問題啊嘛，應該揾翻個 lab 去做噶嘛。啊，嗰個牙醫冇理由話我推搪噶嘛，呢啲咁嘅嘢。咁咁啊講開呢樣嘅，所以就頭先 Susan 就話咯。唔係牙嗰啲好過人嘅，因為你帶咗上去先知噶嘛。咁如果嗰個 patient 我帶咗上去真係有問題嘅，咁你作為牙醫。你都系等于一个服务嚟嘅，咁你唔舒服，咁你讲咗俾你听系有问题，咁你攞翻嚟对称下，咁阿坡，即系你听众话，喂，旧嗰个同新嗰个形形都样都做咧唔同嘅，
3: 都有机会嘅，因为你牙肉收缩咗啊嘛，
0: 一来系啦，咁但系佢嗰个时间去做，并唔系一年半载啊嘛，你今日做咗啦，可能下个礼拜有攞，咁你个牙肉点收缩都冇咁快啦，咁所以。佢就話應該叫個牙醫同嗰個 lab 咧，或者係牙醫揾個 dentures 嘅 lab 咧，大家去做改改佢咯，
3: 唔困難嘅。
0: 佢係啊，應該你要令到嗰個病人咧係感覺到咧係要舒服，你唔好影響到佢唔方便。
3: 個責任問題噶嘛，
0: 咁係咯，
3: 佢唔係 one shot 噶嘛呢啲嘢，咁佢叫你得去得做得呢樣嘢，佢一定要 follow up 噶嘛。
0: Exactly 係。
3: 咁我 follow up 唔得嘅，咁你都要睇噶，
0: 嘛
3: 係嘛。
0: 咁所以我咪
3: 睇病咁啫嘛。冇錯啦，我食啲藥啦，我未好喎，咁都唔俾我食啊。
0: 所以即係話咧，有啲聽眾打電話嚟啦，佢話呢個咧基本上就係嗰個做呢個牙托嗰個 lab 咧，佢需要負責任咯，未必係關個牙醫嘅事，係咪？個牙醫同佢做咗個模俾佢嘅啫嘛，佢跟住個模嚟做噶嘛。我同阿胡君又喺度猜。可能佢攞错咗帽，
3: 我都唔出奇噶，
0: 系咪？忙中有错，
3: 忙中有错噶，系啊，系啊。
0: 咁所以啊，就系 advice 啊。
3: 有时都好简单，譬如你医疗报告好多都错噶，系嘛？咁你原来有事咁啊，劏咗之后冇事，真系好惨噶嘛？嗰啲
0: 讲到听到咁啊，嗰次又我哋而家有个高层咪话咯，有一件事件真系发生喺个。即係人道式嘅佢，佢話佢走去見醫生睇片，個醫生佢話點解你嗰度有啲係應該係女人有嘅，點解你會有嘅咧？原來攞錯咗個片。
3: 咁你啲咁明顯，你梗係冇問題啦。最慘嗰啲冇分男女嗰啲，你先大件事啊嘛！做完手術已經揾唔到嘅，咁你真係暈一暈啊！
0: 咁就呢樣嘢都係唔可以出錯噶嘛。關於身體健康嘅嘢咧，你唔係唔可以出錯噶嘛。咁你牙托呢啲嘢，一分鐘出錯機會好大噶嘛。可能
3: 即係佢做模嘅時候，就做得唔夠仔細啦，或者。
0: 嗱，
3: 即係佢都係咁吸出嚟，
0: 睇牙醫嘅手勢啦。佢幫你做個模嘅時候，係咪做得好？
3: 係啊。
0: 咁嗰個 dentures 咧，跟住你個模
3: 去做噶嘛。
0: 所以呢個情況咧，就究竟係乜嘢咧？我覺得都係揾翻呢個聽眾咧，揾翻個牙醫係同佢揾翻嗰個 dentures 咧去研究，係咪？喂，我新同舊，佢哋睇下咁大差別，
3: 實會有㗎。你再以前，即係你以前啲人做假牙，咁其實都唔係 perfect fit 㗎嘛。佢每次其實都係要做完即刻
0: adjust 㗎嘛，唔係 adjust 調整㗎嘛，
3: 好正常呢個。
0: 係啦，咁所以咧就呢位聽眾講咗呢個 case， 都好多反應過嚟咯。咁希望佢可以嗱嗱聲嚇，去同個牙醫做個交涉咯。
3: 好痛啫嘛，呢啲
0: 係啦，絕對唔好考得，即係唔好將自己擺得咁辛苦啊！
3: 亦都唔好勞氣。
0: 咁佢而家最主戴翻副舊，
3: 咁啊無謂啦。你戴得個舊舒服就唔使做個新噶啦，係咪？
0: 唔係佢舊嗰個差唔多啦嘛。咁佢而家係舒服，因為戴咗咁多年。咁但係你舊嗰個咧，即係可能係有問題嘅先要換噶嘛。咁但係而家你新嗰個戴唔到，你焗住戴舊。好啦，我哋去廣告嚇，跟住翻嚟咧再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4: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5: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4: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
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翠馆赞助播出。
7: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8: 麦田海鲜中翠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9: 麦田六月份黄带蟹特价398蚊一只。
7: 隻，凡叫皇帝蟹送一隻乳鴿。
8: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7: 电话604-258-9018 逢星期二休息。
9: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0: 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1: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10: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扎三啤10.99元，本地啤酒特价。
11: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格苏琴，订座604-336-2118。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叶女士喺度。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1: 叶女士。
2: Hello， 两位主持好，欢迎啊林公嚟喎。
1: 多谢你，多谢你。
2: 有缘啊，我好多时候咧打电话上嚟都系变咗系星期四嘅，咁啊你声音。咁我今日唔系讲，我唔想讲诈骗嘢，因为我自己都而家面临咁一个俾人诈骗嘅事。但系咧，我未清楚之前咧，我稍后先正分享啫。咁我今日想讲咧，就系话咧，我最近咧就去咗教会嗰度咧，就睇到有本杂志叫做《新天新地》，系非常之好嘅，佢系提供温哥华生活咨询嘅杂志嚟，系免费嘅，系双月刊。即係13579-11嗰啲，咁點解我要今日特登介紹個呢？因為今期咧佢有個叫做網上看醫生啊，因為而家好多時候咧都冇家庭醫生嘛，好多人都咁佢呢篇文章介紹你點樣樣可以睇到醫生咧？佢而家有啲叫做遠端醫療平台啊 ，BC 省有啲，咁就可以咧打電話。透過手機或者電腦就可以在屋企同個醫生咧進行嗰、那個視訊或者電話聯絡諮詢，可以睇到啲嘢。嗰度好詳細講，我就唔喺度嘥時間啦。咁、如果有朋友真係又冇家庭醫生，又急於要睇醫生攞諮詢咧，就最好攞今期應該係5月份嘅。嘅雙月刊《新天新地》，佢主要係喺啲教會嗰度就可以攞到啦。我咧就高桂林咧，我就唯一我就喺高桂林高桂林宣道會，但喺温哥華 Burnaby、Richmond 都有嘅。咁樣係應該温哥華短宣中心出版嘅，佢啲內容好好嘅，即係好似今個五月份咧，佢又有講買車嘅攻略啊，又有腎嘅安康。即係健康嘅嘢又講，又有講點解膝頭哥跑步會整到膝頭哥會痛啊？或者夫妻和睦係幸福家庭嘅要素係啲乜嘢？即係我覺得個雜誌好值得我哋睇嘅。
0: 好啊，好啊，好多謝你通知我哋，多謝曬你葉女士嚇，多謝你。咁希望你研究咗你嘅 case， 唔好俾人詐騙咯。
1: 咁嗰啲醫生收唔收錢咧？
2: 是要俾人诈骗嘅，
0: 系啦，
1: 唔系嗰啲医生收唔收钱嘅？你问佢。
0: 远端即系视
2: 像。啲医生唔收钱嘅，
0: 唔收钱。
2: 那个网嗰啲唔收钱嘅，好、详细嘅嗰度讲得。
0: 哦 okay、
2: 我都会，因为我今个月咧个家庭医生咧就唔做啦、所以我就未揾到医生之前咧，如果有嘅我都想啊。佢甚至乎有个平台、那个 AVE Health 嗰个咧，预约时可以筛选中文嘅醫生啊！
0: 哦 ，OK， 哇，咁啊 ，OK， 嗰啲醫生全部都係
2: 係啊，嗰度因為又唔使錢嘅本雜誌，即係如果你佢攞咗嚟睇咧就好，我自己搣低佢嚟慢慢睇嘅。
0: 好啊，咁啊，好，多謝曬你葉女士嚇，好有用嘅資訊，多謝你葉女士，take care 嚇 ，OK， 拜拜。咁啊，葉女士啊，介紹咗呢個俾我哋聽啊，的確係唔錯嘅嚇。好啦，電話裏邊有 David 係咪 ？David 喺度 ，Hello，David 你好 ，David。
1: hello， 到你啦 ，David。
13: 系、你好，两位大哥，你哋好。
0: 你好，你好。
13: 好耐电话嚟噶，系有单嘢想同你讲，新鲜滚热辣啊！今日发生嘅
0: 系
13: 我本人咧就系、是、教车师傅嚟噶。咁啊，寻日咧我就接啊有个讲国语嘅人咧打电话俾我，就话咧就佢系代表一间学校咧出嚟揾我去教佢哋啲11班啲学生揸车嘅。咁咧，我就已經覺得好奇怪啦！我教咗咁耐車，好少係咁樣噶嘛。學校有人代表出嚟，咁我問佢姓咩，佢話佢姓劉嘅。咁我哋係咪劉老師啊？佢話係啊，你叫我劉老師得噶啦。咁啊，聽住先啦。咁啊，我已經諗下會唔會有啲咩古靈精怪嘢啦。咁， 咁佢就約咗今日12点钟咧，就應該我就去佢學校嗰度咧，就同佢傾嘅。佢話要見我人啊嘛，好少搞車位要見人。係咁佢可能係驚叫我係咪傷殘人啦、
0: 啊？唔想睇你靚唔靚仔啊！見下佢。
13: 咁佢話要見我，我好咁啊，咁啊約咗12点钟就見佢。咁啊，到11点35分左右度啦，佢打個電話嚟俾我。佢話：喂，陣間我哋12点钟見面，你可唔可以幫我個忙？咁講，我問佢幫你乜嘢啊？佢話可唔可以幫我喺超市度同我買幾張 gift card？
3: 哦 ，OK，
13: 咁我一聽就知道，梗係
3: 係啦，係啦，
13: 梗係有嘢啦，啱唔啱嘛？咁啊，我話嚇。买 gift card， 我唔系啊嘛，人都未见过，我唔知道你边个同你真系买 gift card，
3: 咪咯，
13: 系嘛，
0: 嗯，
13: 咁我想咧就讲出嚟呢样嘢，真系摆到明就揾笨嘅呢个人就系、是，即系想呃我啲 gift card， 佢可能咧到期时咧喺学校门口咧就等我，见到我嚟到嗰阵时咧就冲出嚟揾我咧就话，诶、哎，而家唔方便喺学校倾，我同你喺呢度倾啦，咁，
0: 系，
13: 佢个目的想攞我啲 gift card。咁、我想淨係想讲俾你听呢，就想希望透过呢个大戏呢，你边嚟讲话到俾一啲同行听啊，叫佢哋小心，而家呢真係啲骗子无孔不入
0: 㗎。David 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佢同你佢约你话教咗11班呢个嘅驾驶嗰啲咁嘅 instruction 啦，咁佢有冇同你讲个费用係收几多俾几多你啊？
13: 冇，乜都冇问，佢话见面讲。
3: 先讲啊。
0: 哦，见面讲 ,ok。
13: 你话见面讲，咁我就觉得奇怪，我通常呢啲嘢我短信又得 ,MSM 又得、可以而家直接讲嘅得，佢话冇啊、我哋想见一见你先。咁、我系代表学校嘅点点点，咁我听落咁就 ok 囉。如果佢真系咁仔细嘅、为咗佢哋啲学生里面嚟讲同佢揀定教练嘅、都唔系错嘅，咁就应承佢囉。
0: ok, 好好。
3: 咁佢买几多钱啊，买几多钱 gift card?
0: 咩佢叫你买 gift 买几多钱啊？
13: 系啦，咁所以就系话，即系逢系一听到呢啲嘢啦，小心。佢因为点解咧？佢谂住我已经 on the way 去紧个学校嗰个时间咧。佢谂住你而家一问你话就做啲嘢得唔得？我咩时间啊？帮唔帮到你？佢话：哎，你同我真系经过超市，你同我买几张 gift card 就得噶啦。咁讲，咁我听到佢咁讲咧。呢度系流料嚟噶啦，
0: 明白明白明白，非常好嘅一个嘅策局啊！我哋啲听众们啊 ，very good，David， 多谢晒你，咁啊，你都好醒噶啦，话俾啲听众朋友听吓，希望啲同行收到你嘅信息，
13: 啱一谂到啫，
0: 系多谢晒，多谢晒 David，thank you，thank you。多谢，小心小心揸车。
13: 王大家要小心啲啦，而家好多呢啲古灵精怪。
0: 冇错冇错，收到收到，多谢你 David 啊，小心揸车。OK， 拜拜。
13: 系咁先。
0: OK，thank you， 拜拜拜拜。嗱，呢个咧其实有少少类似，系早一个月前，我哋有几位听众打嚟，就系话咧，又系一间学校，系、啦，我知你同你讲过嘅，
3: 冇
0: 讲过，咪可能你放紧假啦。个 case 系一模一样，
3: 哦系咩？哦，
0: 佢话咧有一个咧专系做影视界嘅嗰啲 video 嘅 recording 嘅公司嗰个人咧，就收到一个电话，有一间学校，佢话我哋要中学毕业啦，你可唔可以过嚟同我影一个嘅毕业相咁？咁啊约好咗咧，就听日嘅下昼4点。
3: 嗯，
0: 点知道喺听日咧4点之前咧，唔知1点零钟嗰阵时咧，就俾电话佢。佢话我系边个同你 contact 嗰个噶啦。嗱、我咧而家就有一啲嘅忙想请你帮，因为学校咧订咗60张床褥。六十张床褥，每张床褥咧几多钱吓？咁、咧钱就会俾你噶啦，你就同我去嗰个铺头度攞。佢因为嗰间学校嘅校长就同呢个床褥嘅铺头嘅老板就唔系好坑马嘅，就唔想同佢直接沟通。咁、你既然嚟咯，你同我哋落单订啦，钱我寄俾你啦。咁、我哋会依产税俾你嘅。咁啊呢一个嘅老友记听完之后，我话吓。我同你影相，叫我同你订，咪订咯咁。咁佢咧就攞住咁啊，你系咪真系 e-transfer 笔钱都唔少10000几蚊噶嘛？
3: 系咯。
0: 咁佢睇下佢嗰个 e-transfer 个资料，系有嚟啊，但系就冇钱噶，系一个 cap 图落嚟俾佢嘅就话，我 e-transfer 咗俾你啦咁。咁佢咧就自己都惊啦，佢话真唔真噶？咁佢就嗱嗱声就再佢嗰个 instruction 打电话俾嗰个床褥嘅公司，就话咧系有200张床褥，话系咪60张床褥，因为要你送啊咁。唔係喎，我而家呢度喺要送嘅話，要四點前一定要送到嘅話咧，你要俾訂嘅喎。咁俾訂啊，俾3000蚊先啦咁。咁、但係呢個老友記咧，佢話佢幫呢間學校訂咧，佢話嗰個費用咧就收佢3000蚊，佢話俾3000蚊佢。咁佢話3000蚊同佢落訂。咁、你知聽係咩事啦？咁跟住嗰個就你一係就俾錢我，你一係就e-transfer俾我。 咁佢话我衣裳碎都得，咁究竟你系真定假先得噶？咁跟住就话，咁你个铺喺边度？我啲钱俾你啦。诶、哎，我喺 Kamloops 嚟嘅间厂，
3: 好近啫，你就等下我啦。
0: 冇错，佢话你而家俾钱我 ，guarantee 你四点前一定送到去俾你学校。
3: 啊，我唔急嘅。
0: 咁实整上咧，原来咧又系一个局嚟嘅。哦、啊，咁呢后来呢位嘅即系几乎受骗嘅呢个嘅工个人员咧，佢又打电话俾同佢 contact 嗰、那个嗰、那个人，点知我又兜头就话。我唔识你、啊，我几时俾电话你啊？咁摆明系同阿 David 呢个局系差唔多啦。
3: 系啊，
0: 约咗你先，
3: 仲细致啲添呢个。
0: 啊，系啦，系啦。之前你到嘅时候咧，就话俾你听去买几张 gift 卡啊。所以呢啲嘢真系大家都好好明白啊。好，又有黄生喺度，有黄生倾偈先。
3: 嗯
0: ，Hello， 黄生你好，黄生。
3: 黄生
14: ，Hello，
3: 系咯。
14: 啊，讲个假牙嗰度啊。
0: 啊 ，OK。
14: 我啲有啲亲戚咧，就有个假牙咧，就两个都系落假牙，识得两个亲戚。一个咧个牙托咧就托住咗喺嗰个脷嗰个唇啊托晒，一个咧就冇托晒，咁又托晒嗰个假牙嗰个咧系食嘢系冇味嘅。我听佢前嗰几日咪有个观众讲话食嘢食到冇味咧，咁啊可能咧你就假牙咧你唔够托晒你个唇位个颚嗰度啊。如果你托晒咧，你乜嘢牙几好都好 custom 到，你食嘢系完全冇味噶。咁我另外识得一个咧就系冇托晒下低。即系嗰个上颚嗰度咧，佢食嘢系有味嘅，津津有味。同埋咧，呢度啲假牙师温哥话啲假牙师系一流噶，所以有个听众话呢度冇个温哥话冇个好嘅假牙师系完全错噶。OK， 呢个系诈骗。OK，
0: 好、okay, okay, okay, ，好多谢你黄生电话。咁啊，阿黄生即系讲嗰个 case 有一个听众打电话上嚟，佢就话咧，佢又整牙整假牙嘅，佢话呢度啲假牙咧整劲，话整到佢咧就系、是、食唔到嘢又痛，咁佢啲朋友话香港嘅牙师好好噶，你叫佢揾佢啦。咁佢我唔会翻啦，唔会翻去噶。点知佢倒转头去同佢倾咗之后咧，佢真话同佢做啊嘛。佢翻到香港，佢真系同佢做，做咗之后佢好好，翻到嚟冇事咯。佢话
3: 咁有时都讲呢啲好个人嘅手势嘅，即系同埋经验嘅，同埋即系你好唔好彩啦。有时都睇医生一样嘅啫嘛。
0: 佢话个师傅好叻，
3: 系好多人都话佢，哎，个医生好好噶。咁可能到睇到你嘅时候，就对你冇发生唔到个效应，
0: 冇化学作用咯。我
3: 有时都要夹嘅，
0: 要夹嘅。啱，呢个都系大家共同嘅睇法。阿坡喺度啦，
3: 系
0: ，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15: 包子你好，
3: 你好。
15: 林歌王你 好，
3: 你好，
15: 林歌王好耐冇听你把声，
3: 我都好耐冇听你把声啊！
15: 冇啊，正话我听到你同阿帮主讲嘅嘢，啱啱我上车就听到你话讲紧个牙托，我谂你阿帮主讲紧，
3: 系啊，
15: 好在我未打一次啫。
0: 哎，就系你嚟噶啦，哎，你呢个牙托已经成个礼拜啦，讲咗。
15: 我话俾你听啦，我而家我仲系用紧新嗰副，我仲未用旧、
0: 哦，
15: 我仲未用翻旧嗰副。
0: 哦 ，OK。
15: 因为咧，而家我要食嘢咧，我要除出嚟，我要影晒啲相。
0: 哎呀！
15: 啊，我话摆咗喺相机，我第日咧，因为我约咗去七号见佢噶啦。
0: 系
15: 咁我又再俾佢睇，因为系好唔方便，因为你食完嘢你就一定要除出嚟清洁晒，再摆翻上去，再先食到嘢，食食下又要走去洗手间除出嚟，即系呢啲咁嘅手术，我即系。从来都未试过，但以前嗰、那个即系帮我做嗰个牙医咧，佢嗰个手势真系好嘢嘅，因为嗰嚿牙托系佢嘅。
0: 哦。
15: 但系佢嗰日俾嗰个 suggestion 咧，就话哦，你个旧牙托好嘅，咁我将个你而家旧新嗰啲牙就摆喺旧牙托嗰度。哇！我咁样如果唔成功，我连假牙都冇买，
0: 系啦，
3: 啱啊，
0: 系啊，真系惨啊，
15: 真系。啊，咁我唔好啦，我不如我用翻副旧嘅先啦。
0: 系、
15: 哎。啊，嗰、那个我做事啤啦咁。其实我跟住我第日我就打电话嚟同你哋讲，即系讲呢啲苦况
0: 啫。系、哎。
15: 啊，
0: 喂、哎，你好多共鸣啊，
15: 真系。
0: 你引好多共鸣啊，你引到好多人嘅共鸣啊，你明唔明啊？
15: 唉、哎，冇办法啦，因为而家即系啲到啲即系。新嗰啲牙医，因为而家嗰个系新嘅牙医帮我整，我即系仲有啲惨处都未话埋出嚟。佢帮我试牙托嗰阵时咧，系摆唔上去，夹硬压到我嗰啲牙肉转晒。
0: 咁、哎、就系做得唔妥咯，
3: 个位真系唔啱。
0: 咁啊做得唔妥咯。
15: 根本我哋已经成个人弹喺度，我拍台，我话：哎，你唔好同我搞啦咁啊！跟住佢除出嚟，跟住又望下咁样。好啦，到我选咗之后，跟住嗰个我做开个医生走埋嚟，哎，你生飞枝啫咁， 我真系俾佢哋激到，我真系声都冇得声。
0: 好啦，阿婆明白晒你个苦况。
15: 系啊，唔阻唔，
0: 希望你
15: 阻
0: 希望
15: 你
0: 见
15: 到个
0: 牙医搞翻掂你嗰个牙套吓。多谢你阿婆电话，多谢晒吓。
15: 拜拜
0: 拜拜。
1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7: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6: 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各位听众早晨，7月2号的时事烽火台节目，我的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阿伯哥。
19: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18: 昨日就是我们加拿大第159周年的建国纪念日，全国都举行庆祝活动。咁啊，我早幾年咧，我就年年咧就去 Stephen 嗰度
19: 人碼頭嗰邊啊，
18: 係。但係咧呢幾年冇啦，即係費事去揾車位啊，煩都唔問。同埋咧，即係年年都係咁嘅咧，年年如是都冇咩新鮮感。咁不過咧就喺渥太華嗰度有聖誕活動，但係咧就俾啲天氣咧就吹冧咗啦。咁除咗早上有個活動之外咧，晏昼啊，晚头啲烟花表演全部冇晒。咁另外咧，总理咧就卡尼咧，原本啊，琴晚就飞去爱文顿嘅发表讲话嘅，但系都冇啊，都取消咗啦。咁点解要飞去爱文顿呢？因为而家加拿大咧正系面临即系分裂嘅一个危机。系爱文即系亚省咧就准备喺今年秋季举行咧独立公投。咁咧就所以今年咧加拿大团结就成为咧我哋庆祝活动嘅一个核心。咁啊，不過根據一個最新嘅民意調查 ，Narrows Research 佢咪環球郵報進行嘅民意調查就話咧，77%受訪者認為咧加拿大保持統一啊非常重要。咁啊53%嘅受訪者就話咧，不過咧話而家加拿大嘅情況咧比以前咧就冇咁團結啦。咁就即係呢個民調咧就話咧，而家影響我哋加拿大最大嘅三件事，一個就係美國啊喺度霸凌我哋加拿大，要將我哋加拿大變為11個州；另外一個咧就國內嘅政治兩極化。唔使講啦，自由黨啦，同保守黨嗰啲而家咧就即係對抗得好緊要。咁再一個咧就係亞省嘅分離情緒。不過即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喺度入籍成30多年，我都覺得咧廢嘅亞省搞啲咁嘅公投真係廢嘅。咁即係呢個咧即係政治鬧劇嚟嘅啫。即係冇可能會即係亞省會獨立嘅。同埋咧，我真係對呢個加拿大即係嗰啲灰毒亞毒咁啊搞埋曬咩政治擺咧，十分之厭倦嘅。不過加拿大成日強調咧人權自由啊，即係容許啲咁嘅省咧就夠不夠又出嚟搞事咧？呢個咧我覺得真係好不智。
19: 其實嚟講，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加拿大有兩大原因喺度嘅，一個就灰省上講。即係之前係搞好多，即係搞道路啊、灰毒啊，咁啊又冚咗落嚟啦。聯邦政府俾幾多福利佢呢亞省，唔係呢灰省，大家心知肚明啊嚇。而家到啲亞省咧，係咪想照搬呢個灰省嗰條橋嚟咧？其實另一點方面嘅灰省搞咁大呢個公投啊，又即係個省長又搞公投啊，幾多人要支持啊？各方面其實你大家唔好睇個暗地裏，美國啊或者同亞省大家串通咧，就煽風點火啫嘛，大家睇到啦，係嘛？否則唔會搞咁多。另一點咧，我哋即係特朗普哥哥嘅方面嚟講啦，就搞加拿大51個州啊一啦講50個州，哇！亞省幾興奮啊本來就冇搞公投啊，因為佢51個州之後咁啊，亞省佢咪幾搞公投啊講呢方面咧，而家大家知道嘅，琴日就係國慶節啦嚇，國慶節159周年嘅紀念啦。咁呢班即係亞省個人咩，趁住呢方面又玩下呢啲嘢咯。咁頭先你講阿卡尼話佢本來安民頓嚟傾偈，咁同安撫下佢，安唔安撫都冇用啦。你遲啲咧，聯邦政府俾多啲福利呢啲亞省咧，咁就搞掂咯，係啊。咪等於頭先我講咧，咪等於俾灰省一樣啫嘛，係嘛？而家我哋而家就從次嘅方面嚟講咧，就係特朗普當政嗰方面咧，成日搞51個州咧，就係呢個煽風點火咧，令到亞省嘅人咧就係話即係嗰個投機方面咧，就係呢方面會唔會搞到呢個公投成為真係？去咗美國嗰度獨立咧，不如我 BC 省玩下呢啲嘢啦BC 省講過嚟噶又玩下啦。咁加拿大咪三個灰省、亞省、BC 省咪玩下咯，係咪啊？ 啊，咁啊，聯邦政府俾多啲福利你哋，咁全部冚曬。
18: 咁啊，即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就即係唔想啦。即係加拿大，我哋 BC 省咧拼入美國，因為我移民咧，我移民喺加拿大，我唔係準備移民美國噶嘛。如果早知係會同呢個美國係變為美國第51個州啊，你都唔好預我啦，因為我對美國咧十分之反感。
19: 其實有啲人唔係你諗噶咁諗噶，真係想噶，甚至我哋 BC 省好多人話：，唉、哎，拼入美國咧好好噶喺經濟貿易各方面嚟講，我哋一條龍啊！
18: 好，咁啊，就又講到美國咧，就即係美加墨嘅協定咧，7月1日咧就即係琴日到期啦。咁啊，即係來來去咧，成日都講啊，即係我哋幾時咧呢、這個美加墨嗰個協定咧就已經16年啦。咁啊，會唔會有機會續簽咧？咁而家睇上嚟咧冇啦，因為咧琴日啊，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也好，或者特朗普也好咧，已經講咗咧。美國是不同意以現有的形式續簽的美加墨協定的。這個美加墨協定其實有三個選項的，一個就再續簽了16年，另外一個就大家不如大家退出，即是推到個算數啦。第三個就是暫不續簽亦不退出，現在看上來就是第三條路，暫不續簽亦都不退出。咁呢如果喺一個呢、這個咁嘅情況之後呢，咁呢個美加墨協定呢喺未來嘅一段時間呢，大概10年8載裏面呢仍然會繼續執行嘅。咁其實呢如果繼續執行嘅時候，10年8載之後仲會唔會係特朗普呢？肯定就唔會係特朗普做總統啦。咁所以呢睇得出呢，就而家呢我哋加拿大嘅總理卡尼政府已經睇淡咗美加墨呢就會續簽呢個咩。而家放出嚟聲氣之後咧，我哋都即係唔會好緊張呢個美加墨嘅協議續唔續簽啦。咁不過呢個都係講字嘅啫，因為美加墨美國係我哋加拿大接近70-80%嘅貿易夥伴。如果呢個貿易即係冇咗美加墨呢個協定嘅時候咧，我哋加拿大咧嘅出口咧，我哋嘅經濟咧，確實真係面臨好大嘅呢個壓力。
19: 其實講美加墨呢個條約方面嚟講咧，如果正式生效嚟講咧，係2036年咧正式生效嘅。而家只不過咧就係話係續唔續簽咁樣啫嚇，喺呢方面續唔續簽。而家我睇下特朗普都做緊總統，都唔睬你都傻啦，唔玩呢啲嘢啦。之前佢一上台，佢都講到啊，針對呢個加拿大咧關税各方面嗰嘢啦，佢所以而家嚟講咧。都企啦，佢睬你都傻啦，唔玩呢啲嘢咯，可以頂一頂，但係睇到特朗普中期試嗰個暗淡程度咧，得唔驚㗎？話俾你聽，佢做唔做總統都好，第二個做上嚟嘅話咧，可能美加墨嘅呢個條約咧，可能又會重新玩過㗎。我覺得啊，每個個總統唔同嘅政治個睇法，特朗普就係對呢個美加墨嗰個條約咧就睇淡。咁下一任個總統上嚟，會唔會呢方面呢重新攞出嚟啊？政治就係咁樣，我覺得就唔會有個去好灰暗個問題。只不過啦，而家加拿大同呢、這個美國嗰個關係非常之差，特別特朗普啊同阿卡尼，大家表面上就好嘢嚇，表面上暗地裏陳倉就係一路就推下。四下就是这样的嘛。
18: 咁你而家睇得出呢，即係特朗普呢，即係第二度做呢個總統之後呢，搞到呢佢全世界大聯同啲盟友嘅關係咁差。你睇得出啦，而家無論加拿大又好歐盟又好呢，係同你特朗普拖時間㗎嘛。
19: 係
18: 呀。即係話你最多咪仲有2年啊，唔通你再上任嘅時候，第二個共和黨做總統嘅時候得唔係好似你特朗普咁樣嘅。咁所以而家呢大家呢都採取一種態度，拖字決啊，你美加墨唔簽。唔知咪算數咯，咁啊就拖到2年之後咧，如果民主黨上台咧，可能又另外一個即係世界啦。咁就算係共和黨，你即係曼斯上台嘅時候，都冇你特朗普咁橫蠻啩，咁大家都係抱住啲咁嘅心態啦。
19: 其實我仲喺度睇到咧，雖然我哋加拿大方面咧，聯邦自由黨同聯邦保守黨大家針鋒相對，而家聯邦保守黨咧真係全方位差唔多向住阿特朗普嗰個共和黨噶嘛。但係我覺得你咁樣咧就敗筆啦，因為點解嚟講？而家卡尼當政方面嚟講咧，佢執行嗰個國策方面嚟講咧，始終係比較有利於國民嗰個經濟發展同埋嗰個基建發展。如果你聯邦政府聯邦保守黨方面咧，你全部方面去呢、這個特朗普嗰邊共和黨咧，分分鐘咧下一次啊，即係大選方面嘅你會輸㗎呢方面。我覺得咧。这个卡尼有机会继续执政又一届的。
18: 好，咁我同意你的睇法，即係话头先我讲到呢个民调里面呢，加拿大人最担心三样嘢。美国影响 國內政治兩極分化和亞省分歧分裂的情緒，我覺得三樣嘢其實後面那兩樣嘢都唔值得去睇嘅，因為兩極分化喎。我同意你嘅睇法，自由黨有機會下次大選裏邊再贏，
19: 又贏
18: 啊！咁啊，亞省分裂只係一個政治把戲啫，
19: 政治把戲到啫。
18: 反而美國嘅對我哋加拿大呢個威脅咧，呢、這個就應真係認真直接啊，要係落功夫去對待啦。好，休息一陣，翻嚟其他嘅國際新聞。
20: 時事烽火台。
2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8: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拔哥咁啊，琴日睇到呢单新闻咧，啊，我都条气都系挫住。
19: 诶、哎，有感而发啊你
18: 啊，咩新闻咧？就系、是啊、美国总统特朗普申报咗2025年，即系旧年年度嘅资产状况，佢年度总收入而家超過$22 billion啊！咁啊，其中點解佢突然間發曬橫財咧？原來咧話加密貨幣交易咧係最大嘅收入來源，淨係加密貨幣嘅交易咧，佢已經大賺咗$14 billion啦，使到佢名下嘅資產總值咧而家最少24億。哇！未做總統之前係冇咁多嘅，而家咧去到24億啦。咁啊，另外咧就講到明咧，其實咧佢就透過呢、這個即係佢家族啊同埋有份創辦嘅加密公司咧，就不斷去買啊買啊買啊買啊，咁咧佢家族咧都賺咗$5.9 billion啦。咁啊，即係嗰啲美國嘅媒體就出嚟轟嘅特朗普話：你假公濟私，你自己做總統咧就喺度製造呢個加密貨幣，同埋咧喺呢個股市裏邊咧搞到上上落落，啲消息搞到上上落，誒從中賺錢。特朗普話唔係咯，好正常啫。啊，誒、呢、這個誒、即係如果啲股市上落啊，啲加密貨幣唔係我一個人賺喎。哇，原來咧就～每一个美国人都获利。
2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3: 时事风云，
20: 节目主持李宝安。
24: 各位听众你好，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7月2号星期四，咁啊直播室有我哋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啊黄立仁啊，彪翁王 Sir。
25: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24: 黄师傅好，咁啊，另一位电话里边咧系周志刚，
26: 系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阿王 Sir 好，阿保安哥好，
25: 阿周 Sir 你好，
24: 好，咁啊，今日嘅话题咧，大家听到嘅宣言声带啦，咁啊，过去咧就上个星期咧就有单案件咧就真系几令人几神伤嘅，点解咧？执法人员咧咁啊喺满地河啊，咁啊上个星期。喺嗰日子上個禮拜三度啦，咁樣咁咧就喺滿地河咧發生一單案件，就係、是、一名咧就持槍嘅男子咧，咁佢當時咧著曬啲迷彩嘅軍服，咁啊喺滿地河市咧就俾人發現咧喺個街度咧就揸住個槍長槍嗰度啊，咁啊嗰支槍係散彈槍嚟噶，咁即刻有人報警啦，咁啊警方好快到，一分鐘就到場喎，咁啊即刻咧就部署啦咁樣。咁啊，當然啦，你報警時咧，就即警察就係唔知道嗰人係邊度啊，有幾多人啊，係咩案件，全部都喺眼腦裏邊，一分鐘嘅真係可能諗唔到好多嘢。咁啊，警察咧，我哋當時咧都喺新聞裏邊咧睇到啲片段啦，咁佢影曬出嚟噶。咁啊，見到咧第一名嘅警察咧，伏喺一個即係花叢，喺行人道嘅花叢裏邊咧，就對住個街道咧就手持手槍嘅啫。啊！我啲手槍嘅啫，咁啊，我再轉一轉個鏡頭咧，咁嗰個咧見到前面天冇乜動靜啊，佢即刻轉位置，咁啊向路中心行咗，可能企埋喺車嗰度啦。咁啊點知啊第二名警察咧就行埋嚟，跟住埋嚟，咁啊佢啊即揸住手嘅長槍，咁啊跟住咧睇見佢準備上堂，咁啊向槍即係槍向上揸住咁向上上場咯。咁啊突然間啊砰一聲，佢已經瞓咗喺度啦。咁啊～後屘咧，原來發覺咧，嗰個疑兇咧就跑咗上去隔離嗰個 building 上面個酒店啊，喺上高嘅平台咧就開槍射殺嗰個警員。咁啊，跟住咧就一輪嘅槍戰之後咧，咁啊，其中一名咧就女警咧就重傷，咁啊嗰個警察當場嘅死亡。咁另外咧有兩名同仁咧，咁一名咧就係佢本身係屬於個猶太教中心嗰啲工作人員啊，或者係即係元老級人馬喺度，咁佢變咗將件事件咧都突然間咧就緊張起嚟啦咁樣。嗱，咁呢個疑犯咧當場咧就被警方咧就射殺咗，咁就導致曬咧連埋嗰個疑兇咧總共係三死兩傷噶嚇。咁而家嗰個即係受重傷嘅女警都仲好嚴重下噶嚇。咁啊，但問題佢帶出個話題出嚟啦，咁當時咧就係、是。 滿地可市長包括省長好，咁即係話要求聯邦政府應該就真係點樣去管，即、就、係、是、管下啲槍械嘅問題啦。咁要嚴厲管制。咁總理咁啊，當然啦，咁就震驚啦。咁樣而家正在調查之中。咁事後咧，依位疑兇咧，佢原來咧係曾經咧發布咗一個宣言啊，有104頁咁多。咁裏邊主要嘅內容咧，就針對就話啲女性啊。咁啊，話啲女性咧就特別咧話，佢形容自己係一個普通嘅男子。所以普通嘅男子，佢話我乜都冇，我又唔係靚仔，又唔係有錢，又乜都唔係。咁嗰女士們咧，佢啊專係揀嗰啲咧。嗱，佢話佢唔憎恨嗰啲又靚仔又有錢，又或者又好受女性歡迎嗰啲喎。佢認為嗰啲係特別啲嘅喎，咁啊，所以咧佢哋係應該嘅。咁佢都冇話應該。總之佢我唔係嗰類啊。咁但係我哋嗰啲大部分咧都係我普通嘅男子嚟嘅，男性嚟嘅啫。咁但係反為嗰啲女性，佢憎恨佢就話佢你哋即係可能就話佢即係言下之意話你哋啊睇靚仔啊睇時尚啊又係睇有錢啊或者用盡任何方法啦、啊、咁樣。咁佢哋反為我哋得唔到有女性嘅精彩喎、啊，啊冇女性嚟即係肯同佢，咁所以咧變咗佢係獨身嘅嚇。咁、啊、再者咧，咁佢對於一個社會主義，即係話一個資本主義嗰、那個即係制度咧，佢認為好唔滿意嚇、啊，認為要批判咁樣。咁啊喺臨尾400頁嗰度裏邊咧，就裏邊咧就係最後一句就話佢用任何方法，會任何嘅武器，無論刀啊槍口咧，都會針對佢冇針對話任何人。總之我會即係消滅呢啲咁嘅人咁樣，有咁嘅嘢咁。咁而家人啊死咗啦，咁啊調查職官就調查啦。咁啊問題就話第一，咁啊最後咧就警方話咧依單唔係涉及一個恐怖組織嘅，咁啊屬於孤狼式嘅。咁再加埋佢嗰個宣言咧，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係、是起碼咧就唔會影響即係社會嘅安寧先啦，係咪啊？個事件暫時解決咗啦。但問題帶出就話今時今日作為執法人員，嗱之前咧我哋都講過話題咧，就係即係執法人員咧就好多時咧就濫用權利啊，或者係有系統性嘅歧視啊咁等等嘅。咁而家調翻轉頭咧，原來作為一個即係執法人員咧，本身咧根本就存在咧，無論你翻工好落班好咧，係存在一個安全嘅問題喺度噶。包括埋你屋企人啊，因為佢如果有人針對你嗰時候，你真係唔知邊個係打邊個咁啊，依個好現實嘅嚇。咁啊問題特別喺現場咧，好多時咧都唔知道嗰時周圍環境係點樣嘅，咁啊全部都係即係斷估嘅啫。咁我哋過往好多次都聽到好多單咧，都係因為現場唔知道嗰個疑犯有幾多人，同埋持有咩武器咧，都試過好幾單喺 BC 內陸咧。就竟然咧衝到現場之後，佢突然間咧嗰個用重炮啊，成用啲重嘅輕機咁 AK-47咁掃你，咁啊即係幾名都瞓低咗啊！嗰、那個好似仲係保釋疑犯嚟添啊！咁所以類似咁嘅情況咧，警方即係執法咧，真係有啲陣冇一份嘅嚇、啊。問題係今次帶出就係話，咁當然啦，滿地嗰市就即係省議會全部咧就係呢個下半期啦悼念啦，咁跟住咧就稍後就變咗就舉殯啦。咁全國警察都即係哀傳去哀悼啦咁樣，但問題咧喺其實嗰兩日之間咧，嗰兩個禮拜裏面咧，原來有先後成3-4單咧都發生嘅。嗱，第一單咧就喺個6月22號啊，喺望到每地區警察咧就喺回應喺希依單係頭先我哋講6月22號嗰單啦，槍擊事件報告中嘅殉職啦。另外喺6月11號，多倫多警員啊。喺個警方對該市西北部一棟樓公寓咧進行搜查時候，中彈就殉職嘅。6月9號喺安大略省嘅警員咧，就喺安大略省赫斯特市咧，就試圖攔住啲汽車時咧被撞就係、是、殉職嘅。咁上述當然咧好多人嘅疑問啦，點解喂咁係咪因為加拿大有啲人針對警察咧暴力係咪有增加咗咧咁啊？另外喺6月20號之前一日咧，有兩名加拿大嘅皇家騎警嘅警員咧。喺沙省咧就個梅爾維爾市咧就回應求助電話時咧就遭受槍擊受傷，咁冇殉職嘅。咁可以帶出咧嗰個危險程度咧，就即係的確係即係警方每日發生嘅，即係冇受傷嘅，咁即係件事冇發生啦。但係如果真係槍林彈雨咧，咁的確咧就即係都幾驚慌下噶嘛。咁所以作為執法人員咧，佢本身咧就除咗即係維持法紀。為保護我哋居民嘅安全之餘咧，佢本身咧都係即係都係好英勇去應對啲目前咁不即係睇唔到嘅環境裏面而發生嘅事嘅 604-267-320，咁你欢迎听众咧就可以打埋嚟咧发表你意见。就对于执法人员、警察喺执行基本时殉职咧，你哋点睇法咧？如何应对嗰啲目前即系可能即系执法人员或者执法部门咧要求好多嘅监管嘅问题，或者好多嘅措施咧？可能咧，因為人權嘅問題啦，而導致到咧就唔能夠咧就可以即係制定啲制度去做嘢啊，包括話譬如錄影機啊，或者係警察攜帶錄影機等等咧，各方面咧都係影響到佢哋咧就到執法嘅時候咧出現唔同嘅程度嘅影響嘅。咁啊，汪 Sir， 你點睇法咯？
4: 唉，你聽到我鞋一聲知道，其實真係笑唔落噶。
24: 係。
4: 大家都话自乱世就用重典啊，不嬲都应该有噶啦，宁往无纵，你都听过啦。
24: 系
4: 啊，喂，而家我哋乱到成咁样咧，我哋始终都系仲系企喺罪犯嗰边啊，好多嘢。
24: 讲法律，
4: 我而家梗系讲法律啦，
24: 啱
4: 唔啱啊？嗱，喂，我哋要唐街呢个中华会馆，日日去俾人搞嘢啊，涂污啊，倒垃圾。喂，装个 CCTV 去监视都话唔得噶。佢话我哋嘅人权问题，喂，而家到底罪犯嘅人权问题重要啊，抑或系民众嗰个安全系最重要咧？嗱，我哋个个唔犯事嘅冇所谓，你咪影到够咯，系咪啊？咁啊，结果我喺屋企装嗰个 CCTV 都被警告，喂，你唔好射到咁远，你个角度咩啊？哇！教到角度乜都影唔到，咁装嚟做乜鬼啊？啱唔啱啊？但系而家就系佢哋个个认为罪犯嘅犯罪分子咧，佢哋嘅人身安全、佢哋嘅自由，然后先系最可贵嘅。啊！你好似咁，你话啊喐啲就话喂，我个样唔能够俾你影到啊，要遮住喎。所以而家警察嗰個所謂嘅嗰個監察錄影系統咧，都唔能夠隨便地照到人個樣嘅。咁如果連個樣都照唔到，你話你去點揾呢個人出嚟？啱唔啱啊？而家無論好似喺呢個英國啊，好似喺中國裏邊咁啊，佢最大嘅威力就係因為有 CCTV 監察系統，任何人犯法，包括你地下執人哋個銀包咧。你袋咗落去咧，佢都有本事追查得到嘅。但系如果我哋加拿大好似幾年前嗰個啊打 hockey 啊 hockey night 之夜，唔係個個出嚟啊呢個衝擊嗰啲咁嘅啊商店啊各方面，喂嗰陣時裝個 CCTV 喎，啊全部要拆走。以前裝落嘅都要拆走，因為你係影響到佢哋嗰個。啊，肖像權啊，各方面，咁喺呢一方面咧，我認為呢個政府方面咧，應該一改佢嘅縱容態度，唔好再繼續縱容落去啦。你睇我哋而家縱容到喂零元購啊，雖然話何錦麗啫，但係我哋加拿大加爾發揚光大啊，多倫多嗰邊咧最先就係、是，你唔過1000蚊啊，就可以無罪嘅。咁你話你叫班警察點做嘢？系咪啊？个个你不如你自己个啊商场做好啲啊保安啦、啊，其实多余噶。我记得我初初嚟嘅时候啦，去 Liquorboard 应征啊，嗰阵时受过训练，就系、是、如果有人啊偷嘢系点样咧？原来你唔能够加以禁止，你最紧要就目送佢离开之后注意佢啊，用乜嘢交通工具？以此為止，你連截佢都唔得嘅。喂，咁你點解要咁縱容佢咧？你擺個所謂錄影機喺度已經係足夠啦，唔係因為肖像權嘅問題唔得。咁而家講到咧咁多警察嚟受到傷害啦，嗱你話有21個啊嘛，
24: 係
4: 啊，喂，你知唔知道點解啊嗰啲咁嘅所謂特警咧要蒙面嘅？
24: 点解咧？
4: 因为佢唔想个警察身份咧俾人暴露咗，间接影响到佢嘅家庭。
24: 嗯，
4: 啊，所以佢哋个个都要蒙面。呢、這个我可以知道。喂，由此引申出嚟，喂，而家警察受到报复喎、啊，
25: 你諗下而家個罪犯惡到連個警察嗰個委員會都可以受到警告啊！啊，你唔好啊，咩啊，我喐你啊咁樣。喂，呢個已經去到無法無天啦！我哋應該重視整件事嘅發酵，已經離開咗普通嗰個一般嘅罪犯嗰個行為，已經去到無法無天啦！你去 Sherry 嗰邊啊，直頭威脅。喂，你冇啊！我仲有炸殺手咁，哇！大佬而家做緊咩事咧？而家佢倒轉頭惡過你啊！咁老實講啊，我就認為咧，所有 Sherry 嘅警察都要蒙面啊，用乜嘢俾人跟埋翻屋企啊？啱唔啱啊？喂，佢啲一影咗你幅相，你警察玩完噶咯喎！啊，佢而家已經發展到威脅警員屋企人添啊！當然啦，呢啲嘢冇話直接公開出嚟啦啊，但係問題就係、是。依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威嚇，連警察自己嘅本身安全都係受到挑戰嘅時候，市民你點樣叫佢嚟保護民眾呢？咁所有嘢就因為嗰個法例方面咧有咗漏洞啊，好似有啲咩重犯啊，拉咗之後啊可以輕判啊咁樣啊，咁但係你又唔能夠賴法官嘅喎啊，因為呢啲判案係有前先例可援。你唔能夠超過佢依度攞命喎、啊，比作你做法官，你有陣時都啊，所以第一單案嘅判法咧係最重要嘅，所以由此種種咧，而家我哋嗰個法例咧就應該由最開始，應該我哋點，然後喺嗰度慢慢改變。但係而家不但止唔係啊，縱容之後咧，而家連到幼兒園嘅教育咧都要去啊，最好係。接受呢個性教育啊！啊，明白啊，乜嘢叫男，乜嘢叫女啊？另外仲有個毒品嗰個認識喎、啊。哇，大佬，佢連一二三四都未識，你搞咁多嘢，到底你而家心裏面想乜嘢咧？啊，免費嘅毒品咧隨處送，係咪啊？有罪嘅時候，從來都係輕判嘅，咁你係死火啦。
24: OK， 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翻嚟聽下周志國點分析。

0: 号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 太阳神 Karaoke。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好啦，咪翻翻我时事风火台风云啊，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咧，仲有黄立仁咧，跟住咧就电话呢边周志广。
7: 咁啊，今日
6: 咁唔系个严肃嘅，咁啊即系呢个即系社会嘅悲剧嚟嘅，因为点解咧有两名警员一死一重伤啊？咁啊啱啱6月22号嗰个喺曼尼可市发生呢样嘢。咁呢个年青人咧，咁佢喺 Alberta 过去嘅，佢本身咧就而家咁咧，佢喺佢嘅宣言里边咧就可以睇出咧佢个人嘅心理上就出现好多问题啦。第一，冇女仔中意佢，佢唔系净系佢啊，佢就好多佢认为好多冇啊。咁啊，佢又唔系反对嗰啲嘢靓仔嗰啲啊，咁但系起码咧佢唔满意女性嘅。我係揀啊！誒，寧願犧牲咧，都唔睇我咁嘅意思咁，係咪？即係佢包括我嘅另一扎人啦，佢啊。咁啊，呢位青年咧，就佢本身可能閂埋門喺度啦。咁所以咧，佢由於佢冇咁樣，佢平時咧就最中意睇啲色情網站嘅。今次咧，佢走去滿地可個市嗰度，佢就喺窗最就係、是、對面對正就係嗰間色情網站，全即係、就是、全世界最大嘅一個色情網站嘅公司嚟嘅。喺裏邊咧就喺度，可唔可懷疑佢可能都係襲擊嗰啲咁嘅類似咁嘅情咧？咁啊，所以會去嗰個地方啦咁無論如何，咁啊，即係帶出咧個即係喺加拿大嗰陣時睇唔到啲青少年裏面本身咧就嗰啲心理上嘅問題咧，就有咁嘅情況出現，導致好多孤狼式咁嘅襲擊嘅。咁好多無辜市民咧就無端端咧就俾你即係影響啦。咁執法人員就更加添啦，係嘛？依啲每日佢哋都面對咁嘅生死時刻啊！咁啊，頭先咧，往常啱提及21人，可能聽眾定緊咩21人咧？咁有一個執法人員，原來過去10年咧，有21個人咧，就21個警員咧，就執法時殉職啊，受傷唔計啊。周志國，你點睇法啦？首先，你睇下今次滿地可單嘢點解，即係個情況點樣咧？第二，你過去10年有21人嘅警員咧殉職，你又點睇咧嚇？
8: 首先即係我講講就係話呢一類咁樣嘅即係死亡事件咧，即係越少講越好嘅，因為點解引起啲人咧有興趣咧，又會喐過，又會搞個差人咁啊，即係大劑。咁啊冇錯，但係我哋即係點樣去討論嘅呢啲嘢啱先？咁啊嗱，即係如果根據你所講嘅就係話咧，嗰個滿地可嗰單事件咧，就係嗰個男人咧，即係嗰個疑兇啊。佢係即係有啲係點講啊？冇話係變態啦，佢有啲係仇恨女人嘅咁樣，咁即係嗰個動機啊！即係佢奉行有一個叫 incel， 即係嗰個動機啊！即係佢奉行有一個叫 incel， 即係嗰個

0: 個早晨餐。咁喺加拿大、美國呢啲都係槍械管制鬆懈嘅，即係加拿大比美國更加嚴尖，亦嚴啲啦。嗱喺加拿大嚟講，喺過去十年咧，好似佢又有廿一個啲差警務人員咧，加拿大咧係殉職嘅，係中槍嘅，其他唔計計佢中槍嘅，係只係咧舊年2024、2025咧就係、是、就唔知點解就突然間又係冇咗，係其他過2016咧到到2026、2025嗰時候咧都有成廿一個人死嘅，即係中槍死嘅。咁你睇到嗰個情況咧，即係都係幾恐怖嘅做差人，即係平均一年咧，起碼都有兩個人咧，即係係會中槍死嘅。咁佢最多就係2022年到2023年嘅時候咧，成八個差人咧係中槍去死嘅。咁你睇到呢啲咁嘅數字咧，即係係幾恐怖喎。但係最恐怖都唔係呢個喎，最恐怖就係美國喎。如果我哋比較下，你就知喺美國咧喺2015到2024嗰個年間咧，根據美國嗰資料咧，嗰就係 FBI 資料嚟嘅，就係有超過500個警員咧係中槍喪生嘅，即係全部係即係中槍殉職嘅咁樣。咁當然你可能啲人就會質詢就話：喂，你唔好用加拿大同美國比啦，加拿大不過4,157,000人，美國3,42,000,000人。是加拿大人的 8.5 倍啱先美國人口。咁你佢500人死，咁你有人死膽，你唔可以比呀咁樣。好啦，如果我除返 8.5 倍係咪先，加拿大人個槍擊案，如果咁我哋加拿大呢應該每年有58.59個差人殉職呢先可以達到呢個目標。但如果你喺到加拿大得21個人，即比起上嚟呢仲係少過美國嘅。即係話你睇得到嗰個情況，就係話槍擊越鬆懈嗰啲咧，越死得差人多嘅。呢個係好恐怖嘅嘢嚟嘅。嗱，根據呢個美國呢、這個經濟學人啊，即係呢個係1843年咧，英國嗰個創《海港國際新聞》咧，同埋《商業嘅評論》嘅周報，好有名嘅周報啊，佢評論世界事情又好有名。佢話喺美國啊，自2017年以嚟啊，佢1歲到19歲嗰啲美國人咧，佢中槍嘅死咧，比車禍死嘅更加多，所以你睇到嗰啲槍械管制鬆懈嘅時候咧，個死亡數字係幾咁恐怖，係咪先？嗱，或者我而睇完之後，我睇下啲輕啲嗰啲槍械管制嚴嗰啲地方，個死亡有幾多啊？嗱，我想講個香港啊，因為我哋香港嚟嘅香港，香港喺2016到2026年期間咧，個十年咧，冇一個差人係中槍死亡嘅，即係一個女警係執屍嘅時候咧，林婉儀咧就嗰個督察咧就翻咗船死咗，一個殉職，冇一個人中槍死嘅。喺台灣比較即係鬆少少，佢2016到2025年咧過十年間咧，即係一個警員咧係中槍死嘅。咁即係嗰個，因為佢查一單嗰啲嗰個呢個民事賠償事件咧，啱嗰人啊又有槍啊，又開槍打死咗佢咁樣。咁啊，可以睇到喺槍械管制嚴嘅地方，差人警員嘅生命會受到保障。你喺槍械鬆懈嘅地方裏面，差警員嗰個生命係受唔到保障。警員生命受唔到保障，即係話我哋市民嘅生命都受唔到保障喎。即係佢都保障唔到，佢有槍有備彈喺身都保障唔到自己。咁所以諗下就係話，我哋即係覺得點解喺個北美地區啲美國同加拿大，我哋如果槍械管制嗰方面，我哋唔去諗咧？你睇到面對住咁多啲警員佢死亡嘅數字嘅時候，你係咪呢個視而不見，即係話覺得個槍械緊要咧？個槍械嗰合法，當然喺美國個槍械咧，因為佢有個憲法保障佢啊。啱先同埋佢哋嗰啲槍又反對槍械管制嘅人又話，因為你美國啲差人你唔夠，你保護我唔到，特別喺偏遠地方，你冇辦法保護到我，我哋一定要自己有槍械保護。佢用呢個理由咧，就個個就唔想保，即係用咁多人去管制嗰啲槍械。所以但係你咁樣嘅時候咧，令到更加多嘅警員佢死喎。警員死嘅時候咧點咧？咁市民點啊？市民你個自己得唔到保障，你警員喺度要保障市民㗎嘛，所以我覺得立例呢管制槍械呢係保障警員嘅生命，都保障我哋市民嘅嗰個生命呢，呢個先係最緊要嘅。
1: 嗯 ,ok。咁啊，頭先咧，其實提及咧，你話喺過去嗰個十年裏面咧，有人死亡啊，即係話你話全部都係槍傷啊。其實唔係嘅，有一名咧，就記得喺2023年嘅時候咧，大家記得咧喺個本拿比咧，一名嘅皇家騎警啊，嗰個華裔嘅女警楊子信咧。

0: 咁啊，佢當時去公園咧，試圖咧規勸呢個張國榮露營宿者時候不幸咧被自殺身亡嘅。咁其實咧，無論你槍傷好或者任何嘅情況之下咧，佢哋都係襲擊嘅。咁啊，不過槍傷喺頭先你比較喺美國咧，當然啦，美國好多州份咧都係唔限制呢個手槍噶嘛嚇，所以好多人都攞到槍，嗰啲台子槍出街噶嘛，係嘛？好多人屋企都有槍，咁所以個比例上咧就係唔同嘅。咁啊，加拿大都係有。因為監管就冇佢咁猖獗咁多槍咁啊，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變咗個比例上係爭啲嘅。咁但其實咧，過去幾十年嚟咧，就總共都有成415名嘅執法人員咧，1962年到2025年都有成400多人嘅即係殉職啊。咁喺期間裏邊咧，都包括埋即係就算特別咧，2020年開始咧，半年咧已經係有成4名嘅警員咧。就殉職啊！咁即係依一兩年咧，就反為即係多咗喺度啦。咁所以你嗰個目前嗰個社會個形態啊，或者各方面嘅即係陰藏在，再加上好多政治上嘅唔同嘅政見啊、恐怖組織啊等等咧，的確咧就令到即係警方咧都係喺呢方面搜集情報方面啊都影響啊。OK， 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聽眾電話。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节目主持李保安。
0: 好啦，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有我李保安，同埋黄立仁啊，黄师傅，以及电话呢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讲嘅话题咧，头先同大家听到咧，就有关咧喺个上个星期咧，喺呢个灰巴省梅地可市咧，咪发生一宗咧就伤人事件，令导致到3死2傷2重傷啊。咁一名咧就系警员就殉职，另外一名咧重伤，女警重伤嘅。咁呢位凶手咧都当场被击毙嘅吓。咁啊事件啊带出咧就话，原来咧今时今日作为警察咧，佢本身咧面对好多唔同嘅环境，面对罪犯嘅即未了解实际当时嘅情况之下，唔知佢自己有咩武器而导致身亡咧，就的确都系一个悲剧嚟嘅。咁当然啦，警察又有一个处事方法同埋受过训练啦，但无奈啲嘢不。即係喺不知情況之下都幾難，係好難話自己可以判決。第一，佢唔知當時有幾多人喺度啊，一個人就面對啫，一扎人嗰時候，你真係唔知東南西北喺邊度，喺你嘅頭頂度咁。所以呢個係可以理解到。所以平時咧，我哋大家都見到話，好多警察點解咁緊張啊？開槍啊，喐下就揸住手槍啊，咁啊，甚至啊記得以前喺機場啊，有個波蘭斯基嘅人咁樣揸住佢舉手。波蘭裔嘅，咁佢喺機場搞成日喺度，咁跟住咧，佢突然間咧就用手舉高嗰個釘書機啫，咁警察點咁緊張？因為佢啱嗰個警方嗰個黃家琪已經衝入嚟，係另一班人啊，佢見到舉手，因為佢根據佢哋守則咧，任何似乎襲擊準備襲擊咧就開槍噶啦，又唔係呢啲唔係今日嘅事，大家所以變咗面對加拿大警察，我哋做嚟加拿大幾十年啦。一見到有人，你千祈唔好喐，乜都唔好喐，唔好成，你企淡定停喺度，乜都唔喐。就算俾人哋警車嚟到叫你停車咧，你千祈唔好喐。有啲人扮醒目啊，手袋度攞定個卡啦，跟住咧就攞依樣攞嗰樣，嗰警察唔知做乜鬼咁喺前面喐嚟喐去，係咪啊？咁所以我都見過咧，夜晚喺明街添啊，見到永和警察度，你竟然咧警察行埋去即係查車嗰時咧，另外一個喺路邊度已經停住個槍啊，你已經咁恐怖嘅鏡頭啊！你明唔明意思啊？咁你唔知嗰時佢點解知佢做乜鬼嘢？咁所以事實就好多警察係因為咁樣而做遭受槍殺噶，呢個係事實。特別喺美國啊，6042都3年，因為阿Susan等好耐啊，先俾佢應咗電話先嚇。Hello Susan， 唔好意思，要等咁耐。Susan 到你啦。
5: 咪我啊？
0: 係啊。
5: 主持人。
0: 係啊。
5: 阿黃老師。周大哥，你哋好，系啊，你话得2分钟，快啲讲。
0: 系啊系啊，而家5秒啫嘛。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满地可Montreal 呢个警察真系过咗身都系佢哋系为国牺牲咗，真系系好光荣嘅俾人民系眼泪。一共好似去年至到而家，你哋讲话21位喎，我觉得都系毒品系令到好多人都好唔正常啊！而家精神病又有，乜都有好多呢位男士啊，佢系仇视警察，亦都系仇视女士噶喎。 真係唔正常咯，啊，令到呢真係呢啲犧牲咗個家人嗰啲家庭啊，佢哋都好慘，真係好無奈啊！而家啊，我哋個國家本來係唔能夠擁有槍嘅喎，而家好似係真係不景氣啊！加拿大係發生咗，真係好不幸啊！美國有槍呢就唔係歧視啦，美國個槍啊仲比人多啊，日日都有啊，有人係中槍嘅。佢哋嘅思想，你死我死，而家係真係乜嘢嘅世界啊？我哋加拿大啊，認真係注視嗰啲毒品啊，同埋精神病嘅人啊！我多謝多謝，兩分鐘。
0: 啊，好嘢喎！原來啲雞定時間同我。多謝阿 Susan 姐啊！嗱咁啊，事實咧就 Susan 帶出咧就槍械問題啦。咁加拿大咧本身咧一路都係由於美國經常出現一個槍械嘅管制方面咧等等啦。咁唔同嘅州份其實真係有啲州份咧，美國州份咧就可以持槍出街噶啊，直情好似西部牛仔咁樣噶。咁好多屋企人都而家我睇到好多即係青少年咧持槍時，通常係攞屋企人啲槍械嚟用嘅。咁、啊、你起碼咧，就算即係咁，少照咁睇法咧，佢平時咧雖然父母持有槍牌或者係職業嘅即係槍手好之如此類咁樣，咁啊或者個嗜好者好，但起碼咧嗰啲細路仔啲由細到跟到入去，根本識開槍嘅。啊，你睇到佢唔會話騰騰雞雞咁樣成冇噶係嘛？咁所以咧變咗佢根本就係有咁嘅常識嘅。無論幾多歲，尤其是而家啲青少年咁成熟咧，呢啲嘢佢學得快過你添係嘛？咁所以咧你就變咗有一個存在危險程度喺度噶啦。咁啊，周志國啦，你睇目前喺我哋加拿大，頭先你講到美國同我哋加拿大啦，咁啲槍械管制你又點睇法咯？周志國，係
6: 聽講，係你如果講美國嗰個咧，即係都幾恐怖嘅。佢嗱嗰只唔好舉啊，佢2024年咧，即係前一兩年嘅例子啊。佢喺美國咧，總共有52個差人啊。就因為被人槍擊啊，又殉職嘅。咁你諗下，我哋加拿大喺2016到2025到或者2026嘅年間咧，先得21個人，即係話佢一年嘅死啊，等於加拿大10年嘅差人嗰個殉職嘅。咁你諗下，可以睇到嗰個情況係點樣嚴重啦、啊、咁樣。咁所以喺咁嘅環境之下咧，我覺得即係無論加拿大好，你喺美國都好咧，你個槍械管制嗰個咧，你根本都即係唔可以再真係再可以好似啊，即係懶下閒啦，咁多人反對咁樣，我哋唔去理。實際個情況真係都幾嚴重。我諗我哋加拿大咧都係好需要喺呢方面咧係即係加把勁啦，即係點樣去即係多啲去管制啊咁樣嗰啲。咁當然我哋即係我調查就話我哋好多槍械咧都喺美國度走私或係運過嚟啊咁樣。嗰啲另外一個管制啦。咁就係我哋如果加強啲管制啦，即係走去差人咧就可以去多啲手。冇呢啲啊，少啲咁啊，非法槍械咧，即係少啲人嗰個差人嘅保障就會強啲咁多啦。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一個好首要嘅任務嚟嘅。
0: 嗯，咁其實咧就係即係警察殉職嘅情況咧，就除咗俾人槍擊襲擊之外咧，其實喺車禍裏邊咧，佢本身咧因為即係追犯啊，成日都導致死亡咁。所以頭先我哋所講咧，喺60年代開始咧就有400多人咧，就平均一年咧6.5人啊。不過近呢兩年咧就特別多嘅，2023嘅成8名嘅警員咧就殉職啊。其中6個人咧死於蓄意暴力嘅嚇，咁所以咧變咗咧嗰個事件咧就係分析到就話帶出嚟就每年的確咧就有咁嘅機會咧，啲執法人員咧會殉職嘅。聽聽客户信息咧，我哋翻嚟歡迎聽佢打604-267-3201發表你意見。
2: 時事風雲
3: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時事風雲啦，咁啊，歡迎聽眾打604-267-3201咧。對於最近咧就喺滿地嗰單嘅警察遭受到人槍手咧槍殺咧，就大家點睇法咧？佢呢類似咁嘅孤狼式嘅即係襲擊咧，又點睇法咧？咁就算喺我哋就近咧，加喺温哥華咧，市中心啊，經常都有人襲擊噶，咁所以咧就即係比以往嘅情況又多咗好多。尤其是頭先我哋所講啲數字啊，咁多警察殉職咧。其實呢兩年咧，的確係就比較即係集中多，雖然話平均每年6.5人，咁而家咧就半年都唔夠咧，已經有 八個啦，已經即係變咗咧，就即係同一年裏邊啦。咁啊變咗咧，就即係嗰個可以睇出咧，警察執法好，或者我哋本身嘅居民好咧，都面臨啲咁嘅情況出現啦。警察殉職就即係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咁我哋普通市民根本平時都唔知道周圍有呢啲類似咁嘅孤狼式咁嘅襲擊，真係啊，即係安全都有問題嘅，王 Sir。
7: 嗱，而家就係我哋要知道，而家所有槍擊事件裏邊所用嘅槍械咧，喂，大多數都係非法入境嘅喎，啊！而家你成日話要針對要加強咧，喂，呢啲係循正路去買槍購買槍嘅合法擁有槍械者，但係而家好多出嚟犯法嗰啲咧，喂，嗰啲槍械係非法途徑買到嘅，啊，咁啊非法途徑你話要堵截佢，基本上係十分困難，啊！我最記得喺70年代嘅時候咧。你甚至乎啊，啊嗱，嗰陣時係依個中東好多國家啊，依個解散啦，啊，
0: 啲難民，
7: 依個東歐嗰方又係啦。咁我曾經有個時間誒，對依方面去睇過咧，亦都知道，哇！原來喺個酒吧裏邊可以有人賣槍，
0: 咁犀利
7: 啊！當時我最記得我親眼見過噶，唔係話聽人講噶，東歐嗰啲啊國家崩潰嘅時候咧。嗰啲行船啲人咧，就帶住啲咁嘅好殘舊啲槍喺酒吧度兜售，$5一支。
0: 嗯，
7: 喺加拿大已經$5。
0: 嗯，
7: 啊，我見到哇$5一支，啊，梗係唔夠膽買啦，大佬，你我買嚟做乜先得㗎？
0: 嗯，
7: 啊，咁由此可知，你話非法途徑嘅槍咧，你基本上係好難禁絕㗎。啊，警察唔係唔想，但係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咧。都未必能夠啊、可以真正堵截到，但係而家咁多槍擊案咧，啊咁多咁啊犯罪嘅罪案咧，喂，都係源自嗰個所謂判刑嗰個好輕。嗱、啊，我哋成日都有個誤解就係、是、啊，依、這個罪犯啊，往往啊判你終身監禁又好，幾多十年都好，哇，原來入去踎啊3-7年咧就出翻嚟啦。啊，咁依個係一般人對法律嘅誤解，咁啊，大家對所謂一級謀殺、二級謀殺根本啊都唔知係咩事。嗯、我哋只知道咧，好多人犯法之後咧，就往往就好輕鬆啊，又可以出翻嚟。依個係我哋一般人嘅心態。咁到底係咪咁樣？因為我哋對佢唔熟悉噶嘛。啊，人雲亦雲嘅就咪梗係當真啦。嚇、啊，咁、我亦都問過相關嘅人士，然後先知道。啊，唔係嘅喎，唔係話你講嘅3-7年就可以出嚟嘅喎，佢有一個好嚴格嘅分野嘅，好似一級謀殺咁樣，如果你冇25年咧，你唔能夠假釋嘅。二級謀殺咧，喺10-25年之間你可以提早假釋。啊，咁當然佢有扣減假期有剩啦。呢啲係普通人都唔知嘅，咁我唔係話今次去問一下，我都唔知道。喺咁嘅情形之下，我哋對呢、這個如果想減低呢個罪案咧，唯有喺個量刑嗰度咧，一定要重罰。你好似零元扣咁啊，你唔過$1,000啊，唔好理啦咁樣。啊，依個係一個好唔好嘅傳遞方式嚟嘅。
0: OK， 6042673220，聽聽吳生電話先嚇。吳生你好。
8: 你好啊！今日呢个话题咧，其实咧呢啲我都觉得好痛心，即系咁多即系警察被杀害啦，被枪击杀害啦。其实我谂到呢啲原因啊，归根到底就系呢10-20年嚟啲进步左派占据嘅政治主流喺度造成嘅恶果。喺度，即係佢哋而家啲政府係保護啲壞人啊！唔好講唔嚴刑峻法啊，就係、是、對警察嘅正常執法都百般阻撓，甚至要解散警隊啊！有啲左派政府居然要講話解散警隊，唔俾budget佢哋。喺呢啲咁嘅社會主流、咁嘅政治環境底下做警察。边度会有好嘅下场啊？即系讲嚟讲去，即系呢啲进步左派嘅政府以保护弱势为名，实际上系纵容嗰啲坏人，纵容抗拒 即係將警察置於一啲好危險嘅境地。我覺得如果唔改變呢啲嘢，實際上呢個國家就會滅亡咯，沉淪落去咯。我就希望即係從今以後，人哋要認識到即係進步左派嘅呢啲危害啊！即係有咩嘢，即係精神病患者啊，乜嘢吸毒人士啊，該點就要點，要治醫好佢哋，而唔係縱容佢哋、養住佢哋喺度，即係等佢哋喺度為非作歹而不受任何懲罰。唔該曬。
0: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其實啊，吳生都講啱嘅。咁其實咧，啲政客咧本身咧就因為爭取呢個選票咧，就可能對於某一方面支持嘅，咁佢咪放容啲咯，係咪啊？咁所以導致目前嗰、那個即係起碼佢唔會改進嚇。咁但係個事情咧就越嚟越惡化嘅。好，或者我哋交翻俾直控制室，今日翻嚟咧，歡迎聽我打下604-2673發表意見。
2: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咁啊，翻翻來時風雲咁啊，直播室李寶安、黃立文同埋電話裏面嘅周志國，周志國繼續講下我哋嗰、那個你嗰個警察啊，即係黃家警接受到喺網上發覺原來有啲啊恐嚇嘅宣言喎，你點睇啊？
6: 係啊，咁所以呢個恐嚇宣言咧，即係我哋都唔能夠忽視佢嘅，咁我哋即係嗰差人，即係警員嗰啲嘢要保障佢嗰個安全咧，呢樣嘢即係保障到我哋自己市民嘅安全嘅，呢樣嘢都好緊要。咁我哋對於呢啲咁樣嘅宣言咁嘅言論咧，希望我哋即係盡量咧都真係即係少啲幫佢宣傳啊，唔好講呢樣咁樣嘢。
0: Okay.
6: 但係我哋睇翻呢個滿地可嗰單嘅事件咧，就係同另外一個宣言有關嘅。佢點解個宣言原來嗰、那個疑兇啊，即係俾警察係打死開槍個疑兇啦，佢亦都係參加一個叫非自愿單身者嘅宣言嘅，佢又有一個，佢呢個叫咩？叫involuntary celibate 嘅，佢呢個叫 insel 個宿舍嘅，佢點咧？佢就係呢個宣言就係點咧？就係、是、對女性啦。嗰、那個仇恨嘅，佢點樣仇恨咧？佢就話，即係啲極端主義嚟嘅嘛。佢話點樣個男人佢哋自己即係得唔到女性嘅垂青，因為佢冇女人中意佢咧，佢就歸咎於係啲女仔嘅問題，唔係佢自己本身嘅問題。佢認為呢個資本主義咧係使到啲女性咧就太過即係要高翻佢都唔容易啊。咁所以咧佢哋於是乎咧，即係佢唔諗下自己嗰啲唔啱嘅嘢，唔諗下自己個條件唔掂啊，唔諗嗰啲嘢，即係話呢啲女性唔好。所以於是乎咧，佢有個咁嘅宣言咧，就對啲女性係仇視嘅。咁、那、嗰個加今次嗰個滿地可嗰個疑兇咧，就主要就係有呢個咁嘅宣言咧。佢寫咗有個105頁嘅宣言嘅，係講呢樣嘢，講個點樣仇恨女性啊咁樣。呢啲又係幾個好恐怖嘅嘢嚟呢個。呢、這個即係啲人你，所以睇到由呢兩個宣言，你睇到啲好多人咧，就係佢係真係好自私，就唔睇自己嘅唔加，只係樣樣嘢都怪曬人哋嘅錯。咁佢怪啲差人啊，又啲怪啲女性啊咁樣，咁於是乎就形成咗呢啲咁樣嘅案件嘅時候咧，呢個係有好可悲嘅事件嚟嘅呢個。
0: 好、okay. ，
6: 咁我哋即係大家應該都值得注意啦。
0: OK， 好，咁啊聽聽阿陳生電話先。陳生你好，
9: 誒、hey, 你好，保安哥，
0: 你好你好，
9: 嘉賓主持好。我好簡單嘅啫，其實你差佬啊，永遠都係危險㗎啦。但係因為你好講温哥華啦，你落到內陸 Edmonton 啊、沙灑啊嗰啲地方。嗰啲時候，淨係喺嗰個倉嗰度，唔知道你記唔記得，佢哋都博火嘅時候都死咗三四個皇家騎警啦。
0: 係啊係啊。
9: 咁其實根本你冇，即係你點樣講話？你去行動嗰時候，你想一個人獨自行動啊，定係一班人去？一班人嚟計嘅時候，係講緊四五六七個以上啦，定係成隊飛虎隊嚟到先入去咧？咁依個亦都係一個好一個 training 嘅時候，佢哋要。比較清楚咩時候要做啲乜嘢，同埋我亦都發覺皇家騎警嗰啲避彈衣都好薄下㗎喎。咁而家今時今日嗰啲槍械，佢嗰件避彈衣俾我種感覺呢係.38度嘅啫。咁你話其他嗰啲即係厚身少少啲子彈呢基本上冇咩問題㗎。咁你話係咪裝備嗰度亦都要去睇清楚需唔需要加啲好啲嘅裝備。俾佢哋或者你好似香港嗰啲或者亞洲地方係 double 即係兩個人行咧，會唔會咁樣又唔同咗個結果咧？即係個恐嚇，即係個威嚇性對真正有攻擊性嘅人，即係唔好話一般市民截停架車，你快開快車啊，定知你冇攬安全帶嗰啲唔好計啦。咁你有兩個人行落嚟，甚至再 call 多架車落嚟，已經四個人嘅時候先去搜車。 嗰種恐嚇性係咪會比較大於你一個人落車去搜咧？即係依個亦都值得好值得去問一問。同埋有時我發覺咧，警車唔響啊，冇響個警號咧，係咁衝咧，其實亦都係相當危險嘅。有啲嘢，佢哋應該要做翻比較即係做翻應該要做嘅嘢，而唔係話即係我唔佢係要收工啊，定係真係有啲事佢一定要去，而係要 silent 嘅冇聲嘅，但係亦都係好危險下嘅。因為一次我差唔多喺個十字路口差唔多撞到個警車，咁就係夜晚添，仲要咁即係依樣嘢係有時即係會唔會令到一啲人又感覺上唔舒服咧？即係依個係值得探討咯。所以你話警察仇俾仇恨啊嗰啲嘢，依個係亦都係一個大家即係個社區裏面要大家去討論啦，值得討論嘅問題。
0: 多謝。不過啊，陳生講開咧，就即係警車，的確有時我見到佢冇開冇響安嘅，咩冇響嗰個 siren 嗰個嘢嘅，咁淨係斬燈嘅啫，咁其實都幾危險下嘅。咁所以咧就，但係好似話齋，唔知佢執行嘅目的係乜嘢咧，我哋唔了解，因為點解可能因為如果我響聲咧，就現場咧就提醒咗啲賊咧就加快佢做一樣嘢，或者佢唔肯走之如此類咁，我唔知道啦。咁啊經常咁啊導致咧佢警察咧分分鐘咧自己又即係受損嘅。點解？因為佢唔出聲唔成，有啲人真係唔知噶嘛，真係撞到佢噶嘛，有咁嘅事發生啊！所以頭先話唔係淨係槍傷殉職嘅，有啲交通意外都會殉職嘅咁樣。不過頭先阿陳生提及另一張圖，我就即係唔同部門咧就有條嘅配合上都係一個問題嘅。咁講翻一單嘢咧，我當年我訪問過嘅皇家騎警咧，咁佢當時咧就應該我記得佢係執法咧，就去間屋裏邊咧就執法即係嗰啲販毒嘅人乜嘅。咁當時咧現場咧就佢除咗皇家騎警到場之外咧，我諗有其他嘅販毒組啊之如此類，就另一部門就咁前後屋包抄之後咧入咗裏面咧，咁突然間咧咁個我訪問嗰個騎警咧，佢就喺個屋裏面咧有啲卧室轉角位噶嘛，咁樣咧樓上樓下咁轉嘅，咁佢企喺度一轉身就見到人有黑影突然間停槍對住佢，佢就即刻係揸起槍對住佢，兩個望住喺度停喺度身去望一望，原來自己有嚟嘅，即係自己係警察嚟嘅。哇！咁嗰個黃家琪已經嚇到咧，即係訪問嗰個黃家琪已經嚇到佢當場瀨尿。即係個緊張情況幾緊要，即係大家就唔知道，如果佢快槍手，佢射咗你先啊嘛。因為你中槍好過我中槍，大家一齊開槍，可能兩個都受傷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執法部門咧，都喺呢方面咧，即係大家即係有時醒得滯咧，都好危險啊。好彩嗰單事啊冇事啫，咁啊屙到尿啫，咁樣啊，往常咁睇。
7: 嗱，好彩咧，就而家所有啲警槍咧，嗰個掹雞個指力咧，要去到12磅或以上，
0: 點三百係。
7: 乜嘢都係啊，因為點啊？其實嗰啲槍你一掹佢響咧，全部都要經過改造嘅，悉心改造嘅。我出去比賽嗰啲咧，佢好多時一磅多啲啊，已經可以掹得佢喐噶。
0: 哦，或者加咗啲加速器咁要咁
7: 嘅啫。唔係加速器嗰個入子彈啫，嗰個又唔同嘅。佢嗰啲子彈嗱，佢出去比賽嘅時候咧，連嗰啲子彈嘅藥係有幾多？個彈頭有個重量各方面，同埋成支槍要平衡過嘅。咁如果你話日常警方去所用嘅槍械都經過咁嚴謹嘅調校咧，要好多錢嘅。一調校一支槍唔係話俾兩三蚊就搞掂嘅，係工序好繁複嘅。所以喺依一方面就係好彩，佢哋嗰啲槍全部都唔係話經過曬特別調校改造。不過如果你有機會接觸到呢啲特別調校嘅槍咧，咁你肯定係一個好有經驗嘅人，因為普通人未揸過槍就知鬼咩？係咪個個拿落就逼逼巴巴係咁掹嘅啫嘛？係咪？所以你如果開過槍嘅，就知道而家警匪片裏邊嗰啲係揾笨嘅，一槍打佢成架車都飛起嘅，依基本上係冇可能發生嘅。
0: 咁佢可以話我射正個油缸啊嘛，
7: 射正油缸都唔會爆。
0: 好嘅，
7: 唔係一定爆
0: 不管睇戲啫。
7: 冇錯啊，睇戲啊，增加你嘅視覺效果。
0: 不過頭先阿陳生提及咧，就話而家即係以前仲有左輪嗰啲咧，即係點三百嗰啲就佢香港全部點三百，而家改裝曬㗎啦。
7: 而家改咗啦，
0: 好勁啊！而家全部啲唔係唔
7: 得到粒，
0: 係啊，全部幫祖國買㗎啦。但係再加上避彈衣咧，會唔會真係頂唔到？因為 AK-47咧就好勁㗎喎。啊！你無論咩佢個距離，第一佢射程遠啦，第二佢連續發炮啊嘛， 咁你普通啲會唔會頂得到咧？咁樣嗱，今次滿地可事件嗰單警察咧，佢用散彈嘅，喂，其實中槍嗰個警員都幾傷喎，佢散彈打落去唔係一粒喎，
7: 嗱，而家薄嗰啲好似正話陳生咁，而家見到個好似好薄嗰啲咧，基本上咧。散彈槍都仲可以頂得下，咁、
0: okay.
7: 你話 AK 四十七嗰啲肯定唔掂噶啦。啊，咁你而家嗰個點四五啊、Magnum 啊嗰啲咧，我相信佢哋都唔係好掂嘅。啊，咁佢嗰個薄嗰只咧就即係用嚟做個樣嘅啫。咁、如果你睇過嗰啲真正軍隊用嗰啲，成塊好厚嘅，好似一塊瓦片嗰啲，前一塊後一塊。嗰隻然後先至可以真真正正話可以擋到普通嘅九 mm 啊，或者係點三八係絕對冇問題。咁而家佢哋咁薄嗰啲都係好似塊紙板咁嘅
0: 啫。咁呢方面咧，你熟悉我噶啦，真係問題啦。周志國，你最點睇啊？仲有少少時間。
10: 如果打比賽。幾好啊！即係你有限制嘛？譬如而家，即係南朝嗰啲人開有限制，但係嗰啲冇錯冇限制噶嘛。所以你而家差人都係比較危險啲咯。
0: 嗱，而家最近咧，除咗頭先嗰個宣言之外咧，最近一個組織咧叫七四六喺網上咧專教啲青少年咧。就係、是、包括自己自殘啊，同埋咧就點襲擊啲人嘅咁樣教人哋添啊！咁呢個咧就都係提出喺我哋加拿大目前有咁嘅現況出現啊！咁尤其啲青少年咧，佢本身即係嗰啲意識嘅唔係咩啦咁樣，所以導致咧佢可能嘅思想俾佢影響咗。唔好話講其他政治嗰啲宗教嗰啲啦，係普通而家喺網上玩嗰啲。即係好多類似咁樣，所以咧即係有關方面咧，警惕嗰啲發展商咧，即係平台商咧，要點樣控制佢哋？因為如果發覺你要阻止佢哋做呢樣嘢，咁其實都好危險嘅，往常
7: 啊。何止危險啊？去揾呢啲咁嘅網咧網頁出嚟咧，亦都要花費好大嘅時間嘅。所以啊，喺呢一方面，希望政府咧能夠成立一個。真正新嘅部門專門去針對呢啲咁網絡上邊嘅有毒嘅軟件教壞人嘅軟件咁好啊！
0: 咁啊，而家政府咧準備咧立例咧就十六歲以下咧就即係睇網時咧或者要求啲公司咧點控制啦。好嘅，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多謝兩位嘉賓主持，咁啊另外啲聽眾嘅電話，咁啊明日另一位同佢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7: 拜拜，
9: 多謝各位。
1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温哥华市议会星期四通过动议，将 Grenfell 街行人专用区延长实施至劳动节9月7号。市议会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 Grenfell 街行人专用区的反应理想，人流畅旺，因此决定延长措施，给更加多的市民和游客享用公共空间。市长沈冠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世界杯期间 Grenfell 街充满活力，本地商户迎来更多顾客，不少居民和游客亦都希望有关安排得以延续，反映以行人为本的城市规划能够为市中心带来新气象。市府指出，延长行人专用区有助商户充分利用早前投放在户外空间的投资，进一步带动市中心经济。共同提出动议的副市长杨瑞兰表示，今年的夏天证明，只要政府、商界和社区携手合作，就能够打造更加具活力的公共空间。市府希望延续有关成果，继续建设一个更加安全、更加宜人和更加具经济活力的市中心。市议会同时表示，将会研究在今年11月再次设立行人专用区，配合圣诞市集等季节性活动。市府表示，未来将会继续与 BC 省政府、酒类及大麻管理处以及运联合作，取得所需批准，落实延长行人专用区安排。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表示有理由相信6名失踪者已经遇溺，日前已经展开准备打捞的行动。列治文皇家骑警星期四表示，由于水底环境复杂，搜寻沉船的工作进度缓慢，水底搜查及打捞队伍联同西岸海事服务公司正利用声纳设备搜寻沉船位置。警方指出，海底环境充满挑战，令到搜查工作比预期更加困难和需时，即使在星期四成功找到沉船，后续仍然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安全完成调查，记录证据和评估是否进行打捞。事发时船上共有10个人，事故发生之后，当局展开大规模海空搜救行动，成功救起4人并送返岸上，其余6人至今仍未寻回。警方早前已经表示相信6人已经遇难，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沉船原因，并感谢公众在调查期间保持耐心和理解，当局将会在有新进展的时候公布最新消息。上个星期日，有一名男子在 Castello Beach 以木棍无故袭击一名女子，遭到木棍袭击的女子 Silent Hacken 表示，涉嫌施袭的男子获准保释，令他至今仍然感到恐惧，质疑司法制度未能够充分保障公众安全。事发是在星期日下午约两点， Silent Hacken 和伴侣在沙滩散步的时候，有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间从后方挥动一块好似棒球棍那么大的木头重击他的头部。 Silent Hacken 说自己因为严重脑震荡，对事发经过已经没印象，但是医生跟他说，如果木头击中面部或者太阳穴，可能会导致失明、失聪、失去说话能力，甚至瘫痪。他又表示，好彩他的伴侣及时制止疑犯再次施袭，否则相信第二击足以致命。警方其后拘捕一名50几岁的男子 Carlos Duarte， 并控告他一项以武器袭击罪，不过案件发生不够两日，疑犯已经获法庭批准保释。温哥华警方表示，疑犯是警方认识的人物，但是过往未曾被刑事检控。警方指出，调查人员曾经向法庭提出充分理由，认为疑犯应该被还押以保障公众安全，但是最终是否批准保释属于法庭的决定。受害人表示，事件令他身心重创，至今仍然担心再次遇到疑犯，并质疑是否一定要有人丧命，涉案的人士才会被拒绝保释。总理卡尼同省长尹大卫会面，作出重大基建宣布，但是会保留省北部邮轮禁令。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日访问温哥华，与省长尹大卫会面，讨论 BC 省重大发展项目。两人早上宣布一项数十亿元的协议，用于资助运输和洁净能源发展，及加强儿童保育以及劳动力培训工作。另外，有关协议亦都继续维持省北部的输油管禁令。 尹大伟话：呢项协议可以喺建设本省嘅未来，不仅着眼于今年，更加着眼于子孙后代，为劳动力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提供更多培训以获得更高薪嘅就业机会。与此同时，保护到 BC 省美丽嘅风光。该项协议将透过建设关键基础设施，加快交通运输速度，同透过洁净能源推动经济增长，减少污染，实现共享繁荣，并为强大嘅公共服务提供更多资金。根据金项协议，宇屋泰华未来一旦强行在 BC 省建造输油管， BC 省将会获得环境风险的补偿。卡尼说，该份谅解备忘录将有助于释放1500亿元的新投资，而 BC 省将为其中的关键所在。另外，总理之后计划稍后时间前往亚省与省长 Daniel Smith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通往 BC 省海岸的输油管计划。尹大伟方面之前提出，亚省准备建造的输油管缺乏确定的路线或私人企业支持，并表示屋太华应该更加重视 BC 省那些有私人企业支持的能源及基建项目。在星期二的时候，卡尼发布了一段网上视频，说他的政府在气候和能源计划之下，全国的碳排放分量将会增加。卡尼在影片里面补充指，前总理杜鲁多政府制定的碳排放目标出发是好的，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是不可以持续。该输油管计划遭到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强烈反对，并表示他认为 BC 省在国家层级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担心被排除外输油管计划的讨论之外，也都担心联邦政府会解除对 BC 省北岸邮轮禁令的计划。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和菲律宾星期四在温哥华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涵盖能源、天然资源、劳工及旅游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总理卡尼在温哥华欢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到访，这个是超过十年来菲律宾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加拿大。卡尼表示，菲裔加拿大人是加拿大社会的重要一员，两国可以透过建立策略伙伴关系，在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等领域互惠合作。亚太基金会副总裁拉朱贝勒的分析指出，小马可斯今次访问加拿大，反映加拿大四年前推出的印太战略开始取得成果。他表示，卡尼近期虽然曾经多次出访，但是邀请他们访问，表明了加拿大真正的兴趣，尤其是在菲律宾目前正和加拿大就贸易、海上监测和能源合作展开协调。目前加拿大正和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卡尼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11月访问马尼拉之前完成有关谈判。本省的一些产业对美墨加贸易协定未来感到担忧。张逸良报道。
3: 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巨额关税一年多之后，美墨加贸易协定目前被美国正式拒绝续签，未来要接受按年审查。鉴于两国之间持续紧张的关系，本省一些的产业对未来感到担忧。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的 BC 省副总裁 Andrew Wayne Williams 认为未来前景并不明朗。他解释说，一直以来该贸易协议都有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是将贸易协议延长多16年，可能只会作一些少量的调整。第二种是所谓的僵尸协议，每年进行审查。第三种就是美国彻底地退出。在加拿大国庆日当日，美国经已确认不会以目前的形式续签，意味着在谈判继续进行的同时，该贸易协定将继续有效。加拿大总理卡尼似乎并不在意特朗普声称美国退出该协议后会发展的更好言论。卡尼上个月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近年来对方一直不太喜欢加美墨协定或其他贸易协定，这个经已不是什么秘密。不过这些有关的发展都让 Wayne Williams 感到不安。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他说本国八成的贸易仍然是跨境进入美国，但从 BC 省角度来看，美国比例只占六成，而本省出口到美国的贸易里面有九成都要符合美墨加协定。换句话来说，美墨加协定占本省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很大一部分。不过从美国角度来看，与加拿大的贸易在其经济比例里面比较少得多，因此对他们来说并没那么重要。不过他仍然很高兴省和联邦领导人提高了本国贸易多元化的程度。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瑞银集团最新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以个人平均财富计算，北美仍然是全球最富裕地区，不过若果以国家排名，加拿大只是排第13位。 报告指出，2025年北美成年人的平均个人财富约为66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一。澳洲和纽西兰以59万美元排名第二，西欧就以33万美元排名第三。北美能够位居榜首，主要受美国带动。若果以国家排名，美国成年人平均财富约69万6千美元，在全球国家排名第二。而瑞士的成年人平均财富超过91万美元，继续位居全球第一。加拿大就排名第十三名，成年人平均财富约为39万9千美元。报告以美元计算个人净资产，将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包括物业等扣除负债后得出财富总值。报告亦都指出，2025年全球个人财富按年增长 10.8%， 不过全球财富分布仍然非常悬殊，只有约 1.5% 的人口拥有超过100万美元资产，而约 42% 人口的资产总值不够1万美元。回来会有国际方面的新闻。
1: 国际新闻，
2: 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报复袭击，造成至少25人死亡。乌克兰总统呼吁盟友提供防空装备。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70多枚导弹和近500架无人机，基辅市中心等地夜间发生多次爆炸，多处被浓烟笼罩，几千名居民涌入防空洞和地铁站躲避。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是利用远程高精度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无人机实施的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及基辅等地机场，以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莫斯科否认蓄意袭击平民。克里姆林宫表示，军方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行动情况，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五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有大约130栋建筑受损，救援人员在废墟之中搜索有没有民众被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近月受到爱国者导弹短缺问题困扰，空军发言人表示，来袭的弹道导弹数量异常多，乌方对这类导弹的拦截率较低。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视察民居损毁情况。他说，今次部分损失源于盟友未能够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西方盟友履行协议，及时兑现承诺。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他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只有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才能够压制俄罗斯袭击。他说，会提议制裁更多支持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实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亿2500万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处公司罚款约43亿4千万欧元。上次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亿2500万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高温预警覆盖全美约4600万人，华盛顿星期五气温或者会达到摄氏40度。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直卷美国中西部的热浪开始在东北部地区加剧，气象预报显示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今日星期三至六亦都面临逼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2.8度。市长马姆达尼话，当地已经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会持续到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将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并安排义工探访弱势社。有民众表示，炎热天气令他们感觉仿佛置身烤箱，坐入汽车的时候皮肤好像被灼伤一样刺痛。炎热天气亦都为户外工作人员带来严峻考验。有货运司机说，由于货车并未配备冷气，只能够依靠小型风扇降温。这股热浪正值周末独立日，当地举行多项庆祝活动和世界杯多场赛事。气象局警告，大西洋中部地区的体感温度指数可能高达摄氏46度，这种罕见而且持续时间长的高温在夜间亦都几乎没有缓解，预计美国东北部夜间气温不会低过摄氏27度。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午最热的时候，并提醒民众关心邻居，多饮水，如果家没有冷气就尽量寻找有冷气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委内瑞拉上个星期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至今证实有近2300人死亡，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继续在瓦砾搜沙，并成功救出一名被困8日的43岁男子。报道话，呢一名获救生还的保安警卫被困在重达140吨的瓦砾下，搜救人员星期日听到微弱呼吸声后，用了超过100小时完成搜救行动。该名生还者戴住氧气罩，由担架抬上救护车，在场的人都鼓掌欢呼。一名来自智利的消防员形容，今次是他历来参与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救援行动。
6: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7: 各位听众早晨，7月2日星期四，昨日是加拿大第159周年国庆纪念日，全国各地都有庆祝活动，我哋列治文亦都唔例外。斯提夫斯顿区一直都系庆祝活动嘅主要场地。过去几年我哋喺国庆日都会揸车前去趁热闹。不过近年年纪大了，凑热闹的兴趣大减，昨日都是平平静静过回自己正常日常生活。今年加拿大人过国庆节呢别具意义。一方面因为2026世界杯今年加拿大有份主办部分赛事，国家队更加表现出色，竟然可以杀入16强战圈。这个星期六将会同摩洛哥队在美国侯斯顿对垒争取8强位置。因此在昨日的庆祝活动中包含着很多世界杯的元素，国民欢乐情绪倍感高涨。另一方面，由于亚省在今年秋季就会举行脱离加拿大的公投，来到今年国庆庆祝活动不多不少都蒙上一些阴影。总理卡尼在昨晚更加专程前往爱文顿发表演讲。总理在全国发布的影片中呼吁全国团结，使加拿大建立于我们团结时最强大的核心信念上，并且以建设全国铁路和横加公路为例子，强调今天加拿大人正是以行动践行这份信念。我个人认为亚省关于脱离加拿大的全民公投只是一些政客搞的政治闹剧，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加拿大久不久就出现这些独立的噪音是不胜其扰。只可惜加拿大过分强调人权、自由、民主，不能够立法禁止这些破坏国家团结、劳民伤财的政治操作，只能够一次又一次让这些分裂分子有表现的机会。我个人入籍加拿大已经30多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加拿大人。周围时事并已经30多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加拿大人。

都会有优点，亦都会有缺点。从另一个角度去讲，每个国家亦都唔可能十全十美，而政治制度系因时因地有不同嘅适合性，不能够由其他国家强加到另一个国家身上。每个国家嘅前途命运都应该由呢个国家自己嘅人民去决定。其他国家用方法去促成其他国家嘅政权更迭咧，呢个就叫做干涉他国内政，就系侵略行为、颠覆行为。我已经是加拿大公民，我同样热爱和关心我的祖国中国，我认为两者并不存在矛盾，因为这两个国家传统上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并没有领土的纠纷，而且长期以来两个关系和平共处，只不过近年被美国和一些政治势力影响，而导致两个关系曾经跌至冰点。作为华裔加拿大人，我们更加有责任促进两个国家的良好关系，两国能够和睦共处，才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我最看不过眼有少部分加拿大华裔人士以为摆出一副极端反华仇华逢中必反的态度，才使自己更加加拿大，加拿大会将他们作为同路人，这些想法是大错特错。当整个国家充满反华仇华氛围的时候，凡是长相是亚裔人面孔的加拿大人都会是受害者。在早几年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时候，不单止华裔，即使是日裔、韩裔都会被一律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最近这两年，卡尼做了加拿大总理，扭转了好多年代的歪风，加中关系开始走上正轨，中国放宽加拿大界花至进口，开始购买本国更多的能源，而中国电动汽车亦准备运来加拿大销售，这些都是好的开端。不过由于两国始终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方面有不少的分歧，因此即使在经济贸易交往仍旧会出现嘴语，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情况肯定比早几年是有很大的改善。联邦政府官员带着个头， BC 省省长尹大伟都放胆带团队去中国招商，这些都是几年之前不可能见到的事。随着两国政府交往逐渐回复正常，加拿大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开始改观，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开打贸易战，是加速了加中关系的解冻。根据去年加拿大研究所 English Read和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人对中国的看法提升，在对中国的印象上 27% 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去年年初的时候的 16% 是大幅改善，更加是2021年历史低点 10% 的翻了两倍有多。在经济关系上，加拿大人对中国仍然把持谨慎的态度，有过半数受访加拿大人认为应该更加重视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比较2023年增长了 15%。 虽然加拿大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仍然比较高，这个是媒体长期抹黑中国的结果，这个就更需要我们华裔加拿大人去起沟通解释的桥梁作用了。现实就是加中两国相隔了一个太平洋，两国并没有主权纷争，中国并没有对加拿大有军事威胁，反而加拿大军机战舰经常跑到中国周边去骚扰。前朝政府整日吹嘘中国干涉加拿大选举，结果证明是无中生有，讲中国经济胁迫，中国产品有对加拿大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又说中国将产能过剩的产品向加拿大倾销，影响加拿大产业，全部都是西方世界为了攻击中国而捏造出来的谎言。美国竟然有议员说中国进口的大蒜都会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甚至新冠疫情期间中国进口的口罩那条金属线都可以用来收集美国人的资讯。我认为最无稽的是产能过剩，由中国输入的产品都因为有国家的补贴产量过多而要向外倾销，这些说法是荒诞无知。

0: 资完全没有基本常识。凡是贸易都是讲经济价值，将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大量生产出口去赚取外汇。假如中国出口商品是产能过剩，同一道理，加拿大的石油、木材、芥花籽都是产能过剩。在加拿大国庆日，我就期盼加拿大人尊重事实，不要再听那么多丑化中国的谎言。我仍然都有那个态度，加中保持良好关系，对两国都是有好处，都是共赢。好了，听日同我讲其他话。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3: 各位华侨之声的听众，七月二号，寻日七月一号是加拿大建国159周年的纪念日。对大多数加拿大人来讲，这个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来的。然而对于很多商界的人来讲，亦都带来了在意料当中的忧虑。特朗普政府拒绝续签美墨加协定 USMCA 的，就预示着抗日持久的贸易谈判以及企业的持续面临不确定性就已经成为定局了。美国拒绝续签 USMCA 并不代表这个协定立即失效的。USMCA 規範了價值大概是 2.5 兆億美元的貿易，並且是界定了北美大陸的供應鏈市場的。根據協定的條款，即使不續簽，協定都仍然有效的，但是會進入為期10年的年度審查期，即是說每一年都要拿出來講一下究竟我們怎樣去改善，如果不行的話，那就大件事了。如果三个国家在2036年之前未能达成延期的协议，这个协定就会失效了。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达成16年的延期协议的，不过同样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前6个月通知就退出这个协定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 Jameson Greer 在一份的声明当中就说了，美国不同意以目前的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美国将会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进行磋商，以解决这个协定的不足之处，以及美国和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问题的。即是说美国先会和墨西哥谈，之后才会和加拿大谈的，就好像跟上次一样。华盛顿和墨西哥已经就美墨加协定的未来举行了两轮的双边会谈，一轮就是讨论汽车、钢铁和铝的原产地规则以及经济安全问题，另一轮呢就侧重于农业、劳工和环境问题的。两个国家已经安排在7月20号举行第三轮谈判了。美国和加拿大还未就 USMCA 的潜在修改展开一次的正式谈判。尽管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 Janice Charrett 和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最近几个月呢都多次和格里尔和他的团队会面，讨论非关税贸易壁垒问题的。目前还是不清楚这两项的独立双边贸易谈判何时会合并的，即是 CUSMA 的三边和加拿大和美国的双边。7月1号的审查日期是 CUSMA 在2020年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的时候新增的日落条款的一部分。华盛顿就要求进行为期6年的审查，以便有机会调整贸易规则，并且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施压，要求我们做出更多的让步。如今审查日期就到了，特朗普政府要求对美墨加协定进行多项重大修改才会同意将它延长16年。加拿大和美国谈判达成协议的时间越长，对加拿大经济的损害就越大。不续签约就会延长加拿大商业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已经导致到连续5个季度投资下降了。例如由于加拿大和美国对电动车的需求下降，以及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和美墨加协定的不确定性，本田汽车公司即是日本的 Honda 就计划彻底停止它在 Ontario 安省投资的150亿元电动车工厂计划了。问题的本质既有经济的层面，亦都有政治的层面。对加拿大来讲， 由商业角度去睇啊，咁就包括咗我哋嘅数位串流 digital streaming 嘅监管方式，以及作为国家供应管理体系 supply management 一部分嘅与制品配额分配方式啦。此外，仲包括咗联邦政府同各省为咗应对美国关税而采取嘅报复措施，例如新嘅 Buy Canada 购买加拿大产品政策，以及将美国嘅酒类由好多省级嘅酒类商店下架嘅。另一方面，由地缘政治角度嚟睇，特朗普政府亦都喺度推动更严格嘅原产地规则。呢、这个嘅规则就规定咗产品必须有几多咧嘅比例系嚟自北美嘅，先至能够获得优惠关税待遇，并且要求加拿大同墨西哥喺对中国关税问题上面更加系协调一致啊！每当加拿大谈判团队同美国同业就 CUSMA 续约或者双边附加协议进行磋商的时候，汽车业都可以成为部分贸易谈判的核心议题的。例如在同墨西哥的双边谈判当中，美国官员就表示他们希望将汽车的北美零件含量要求由 75% 提高到 82%， 并且是新增加了一项的要求，就是汽车的 50% 的零件必须是来自美国的。在5月下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告诉记者，美墨加协定将重点放在外部关税协调，目标是减少透过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入美国供应链当中的中国产品数量。他表示在这方面开展合作将有助于降低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的关税，即是目标都是中国了。之前格里尔在4月份的时候曾经指出，中国制造的汽车对华盛顿来讲是一个辣手的问题，如果墨西哥和加拿大想要优先进入美国市场，他们就必须确保自己能够控制好经济边界，当然也包括了来自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补贴汽车。他说，我们正是着重关注这一点的。早在2024年，加拿大和美国就曾经联手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当时他们表示这些产品受到北京的补贴，并且是被蓄意过度生产，也就是当时大家所说的产能过剩，意图是冲击全球市场的。在七国集团 G7 高峰会期间，我们的总理卡尼和特朗普就怎样去克服全球危机，确保中东稳定举行那个工作午餐会之前呢，卡尼就被镜头拍到似乎专登走到去特朗普的座位旁边进行了一次简短的游说。卡尼在一个开着了的麦克风面前讲出这样的话，他说都不到我们市场份额的 3%， 很可能当时他所指的就是中国制造的电动车了。他说限制啊，我想你会喜欢这个的结果的。特朗普当时被人录到回应说很好，我喜欢啊。特朗普先前曾经批评过这项协议威胁要加征新的关税的，并且表示是不会允许加拿大成为中国汽车进入美国的转运港的。卡尼告诉特朗普，加拿大只是会由中国进口占我们汽车市场份额的 3% 的电动车，这样或者令到特朗普感觉得好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卡尼在跟特朗普游说的同时，他已经派了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 Melanie Jolie 去到中国，争取中国对加拿大汽车制造业的投资了。特朗普政府曾经明确表示过的，希望三个国家在对外关税问题上面加强协调，尤其是在对中国关税方面的。特朗普政府亦都暗示过，希望三国能够更加关注这资本是来自哪里，以经济安全为名减少中国在北美的投资的。墨西哥已和美国在这方面有些共识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已经表示对这种的北美堡垒 North America Fortress 的策略持开放态度。但是我们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今年年头在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问题上又和美国决裂，以及他试图吸引中国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做法，可能就会成为加拿大和美国双方谈判的障碍了。美国和墨西哥将会在7月20号举行第三轮的贸易谈判，加拿大甚至到现在都不在美国贸易谈判的议程里面。美国预计将会在7月24号推出新的全球关税制度，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的关税。 新的关税将会依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的第301条实施，那个条款允许总统针对涉嫌歧视性的外国贸易行为征收关税的。美国已经表示过了，将会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个国家征收 10-12.5% 的新关税的，理由就是这些国家在解决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动问题上面做得不够的。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唯一的优势是由勒布朗和驻美大使怀斯曼 Mark Weissman 领导的谈判团队和美国方面建立了友好的工作关系。我们的总理卡尼在反复无常的特朗普面前亦都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商人的黑仔，这样和以往谈判当中弥漫着的对抗气氛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当时特朗普曾公开表示不喜欢当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Justin Trudeau 和他的前外交部长方慧兰 Chrystia Freeland 的。上一次我们不得不同特朗普第一任期政府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美国到最后和墨西哥已经达成了协议才对加拿大话，这个就是最终的谈判结果了，你要就接受要就放弃了。我希望今次的结果不会比上次差啩。
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4: 现代政府非常之系注重宣传，所以好多系发达先进国家咧，其实系精挑细选去建立一支好特别嘅帮助政府宣传嘅团队。当中有好资深嘅政务官员啦，有好出色嘅创意宣传嘅专家咧，当然有好杰出嘅发言人制度啦，都系可以见诸不同国家咧。都知道要宣传制，让你的人民或者让每个社会持份者都能够掌握到政府的取向，明白到某些问题呢政府立场如何，其实这个就是政府的公关的工程。咁啊，我们从港英时代到今日特区政府，其实政府亦都基本上都拥有一支咧，其實亦都係養咗好多人咧，亦都係有每年公帑開支好大嘅一個嘅新聞宣傳嘅團隊。咁啊，我無意批評咧呢啲嘅政府人員嘅質素，不過有時覺得可能真係咧，長期喺某種環境當中嘅生活，長期係養尊處優，因為咧你做又係咁，唔做係咁。你唔俾喺市場上咧，嗰啲一般真係搞公關宣傳、廣告嘅一啲嘅業界中人，佢哋必須咧係憑自己嘅實力努力嚟到去爭取到咧市場嘅份額，你唔得咧會被淘汰。咁啊，政府最近有一段宣傳片咧，係引為一個經典，啲經典就係咧會成為一個失敗嘅經典。我系谂下，特区政府又衰一次啦。话说惩教处咧就招募咗佢哋处内咧一批咧自认为咧呢方面嘅高手，咁啊组成一个嘅committee 好小号，就负责咧一段禁毒宣传片嘅宣传。哇！呢段片一出街，出咗少少就已经发觉大家觉得唔对路，于是要马上抽起。我睇段片嘅时候咧，发觉一个非常之严重嘅一个认知不足。我唔讲系错，系认知不足。其实你任何宣传或者系创作片咧，你话各花入各眼啫，你可能带啲成见、带啲偏见等等。啲可能咧，每个人嗰个感受唔同。最多就系你拍得唔好啦，最多话你话呢段完全发挥唔到效果。但系就千祈唔好犯咗啲基本嘅错误。这个错误咩啦？呢段片咧就讲紧要禁毒宣传，佢就懒叻咁啦，用咗啲以为咧好现代化、好吸引眼球嘅方式，咁由几位超级靓女去介绍各种毒品嘅好处，咁个靓女出嚟又唱又跳，包括咗一个系叫可卡因啦。一个叫冰毒，一个叫大麻，一个叫伊托米子， 嗱，本来的概念咧啊都唔错嘅，但系咧你发觉一段片咧，头嗰35秒啊，诶系有见过几个好吸睛嘅靓女去代表四种毒品，又唱又跳，哇！你发觉咧，喂，好似系帮啲毒贩卖紧广告，咁美丽嘅，咁吸睛嘅，咁啊过成35秒之后咧，啊先至咧系步入正题。哦，原来咧，嗱啲就系啦，你好多嘢咧就系、是、表面上好似糖衣毒药咁，你跟住咧就会马上现形啦。哇，呢、這个现形听出嚟咧就会点点点点啦。啊，你发觉头嗰35秒其实系正面嘅宣传，跟住落嚟就嚟一个现实版，嗱反应并非如此嘅。嗱，关键在呢个35秒。点解呢？当一般人去睇啲宣传片呢，其实嗰个注意力同耐性非常有限。你睇完30几秒，你会唔会睇到尾呢？可能冇兴趣睇到尾㗎。本来啊，用啲比较年轻人好吸引嘅女团式嘅一啲嘅歌舞啊等等呢，无疑系几吸引眼球。但系一般人嗰个耐性注意力是不会整套片看完，如果我看了30几秒、哦、我就走开了，没有再看下去，或者这些片没什么意思，政府宣传也不看。但是所见到的是讲的那四种毒品的好处，哇，好吸引眼球啊，有这么好 的片在这里。跌了饭的是什么呢？就是呢，真是这班啊，可能惩教署的高人呢，真系唔系好知定嘅，即系而家讲紧嗰啲现代宣传，一定唔可以拖得太长，一长咗嗰个注意力咧，完全咧就会消失啦。点解嗰啲抖音嗰啲短片啊咁大行其道咧？点解连啲好出色嘅电影，发觉票房纪录麻麻咧？就系人嗰种耐性，人嘅吸引力，我哋快啊快习惯咗咧。唔好睇点啊 ，fast forward 向前滚动，快啲完咗佢。你发觉你好难咧，再用一啲比较过嘅长片式啊，有啲起承转合，一路铺陈到尾，嗱、个结果就系咁啦。嗱、嗰种对比式嘅方式咧，其实都有过成功嘅经验。哇！你发觉原来你风光背后啊，美丽背后咧，会带嚟咧魔鬼式嘅后果。咁系种阻吓式，不过今时今日你啲年轻人做阻吓式有冇效果呢？其实难道佢哋唔知效果系点咩？但系咧，佢哋仍然可以点样沉迷呢？就系、是、一种好大嘅引诱。啲引诱为咗咧，我想试啲新嘢，我想麻醉自己，我想忘我，我对现实都不满啦。所以你要宣传吸毒，要禁毒，其实就唔系在种嘅好似父权式一种嘅方法，或者用一种阻吓式嘅方法，你真系要好了解年青人佢哋点解要尝试毒品。你掌握唔到一种嘅复杂嘅社会心态，而永远好似一个父亲老师咁嚟到教佢哋啊，咁啊自为聪明，咁啊用女团嚟到去哇吸引，结果又成咗一次好大嘅公关灾难。
2: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5: 上星期讲过，联邦和 BC 省政府计划在省内向私人发展商买入2200个滞销拍文单位，帮助省民置业。详情话秋季才会公布。由于买入价会买哪些地区的楼，什么类型的单位会向哪些发展商买，和买入机制都不知道，引起两级政府帮发展商散货，为他们在楼市高峰期做错的投资决定埋单，干扰市场自然调整的嫌疑。政府就嗱临解话啦，省中运大会同埋省住房及市政部都进一步说明，第一，这个计划嘅目标唔系为咗解决露宿者问题，而系帮储唔到首期，但系就能够付出相当于供楼金额租屋嘅省民置业。咁所以计划买入嘅2200个拍文单位唔会转为可负担房屋或者系补助房屋，而系俾入住嘅省民先租后买。这个就是之前所讲的帮省民用创新融资方式置业了。第二，计划不是为了帮看错市的私人发展商埋单。 政府会按比自己起的成本为低的标准作为买入价。第三，政府买入的单位不会是很多拍卖价格都已经是100万以上的温哥华市区，计划会针对温哥华市区以外的地区，即是例如 Fraser Valley 菲沙河谷、 Okanagan 奥肯那根、温哥华岛。政府相信在这些地区买楼成本会比政府建造低得多，不过进一步详情都是要稍后才再公布。听完省政府解话，的确是大大消除了官商勾结的嫌疑，相信肯用这样的价格卖给政府的温哥华市区发展商不会多，而想在这些地区置业的省民相信也不会很踊跃，不怪得知计划只是买2200个拍卖单位。省政府强调这个只是房屋政策的一小部分。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一开始公布的时候就讲清楚，平白惹来这么多的猜测？总理卡尼之前公布成立的加拿大主权基金又是这样，只是说会投资加拿大基建，目标是提供比美市场回报，欢迎国民一起投资。但是最核心的部分，即是基金的资本来源，会投资什么项目可以提供市场回报，国民怎样参与，又是迟些话你知，结果就惹来找国民笨的疑问了。这种政治公关手法究竟是不是明知呢？这两个例子其实反映了一种近年不少政府采用的政治管理模式，可以称之为框架先行，亦都可以说是用挤牙膏方式公布政策来形容。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不好的话，很容易就会令人产生究竟政府是不是刻意隐瞒最重要部分的印象呢？从政治管理的角度分析，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的。为什么政府这么喜欢挤牙膏？第一，是先抢政治主导权。例如政府将会成立加拿大主权基金，政府将会买2200个住宅单位。新闻标题呢就出咗去啦。真正复杂嘅部分，例如钱从哪里来啊，点买，边个决定投资乜嘢，点样监管，往往就留返之后先至公布。原因好简单。第一日新闻全部都系政府有大计。如果第一日连所有嘅技术细节一起公布，媒体好可能呢会集中报道嗰啲有争议嘅部分。第二，就是预留政策修改空间。政府先公布政策方向，之后可以听商界意见，看看市场反应，看看民意，看看反对党点攻击，再慢慢修改细节。所以不少政府都喜欢先公布远景 vision， 再公布 framework， 即是框架，最后才公布 implementation， 即是执行细节。第三，是避免市场即时反应。例如购买2200个拍卖计划，如果第一日已经公布政府只是会买某一类型的拍卖，或者每方尺的尺价会是最高几多，咁市场可能即时就会炒高相关的楼盘了。咁所以有时政府故意延迟宣布，呢种理由都唔系完全冇道理嘅。但系问题就在于核心内容都未公布啦。呢两个例子其实都有个共通点，佢哋唔系延迟公布一啲行政细节，而系最重要嘅政策内容。例如买入2200个住宅，真正决定决策是否合理的是究竟个估值是怎样，哪一个负责买，是否会公开招标，是否会向发展商直接买，是否买新楼，是否买二手楼，究竟是否市场价，是否会高过或者低过市场价，这些全部都是会直接影响，是否会浪费公帑，抑或是会有利益输送的嫌疑。所以当政府说秋天才再讲，自然就会令人猜疑了，因为真正涉及利益的部分完全是未公布。而好似加拿大主权基金例子更加明显了，市场真正想知道的是资本会在哪里来，例如是不是政府借钱、出售国有资产、发国债、退休金，定是全部都是由国民投资。第二，基金会投资什么，例如是能源、AI、港口、房地产、私人企业、海外资产。第三，谁负责管理，政治任命是怎样，会不会有独立董事局、退休基金的模式。第四，怎样可以保证有市场回报，没有投资策略，市场回报只是口号。所以如果只是公布会有个基金欢迎加拿大国民参与，但是就没有回答上面的问题，自然就很容易令人质疑究竟是不是先画个大饼呃住国民先。为什么会容易惹来官商勾结的嫌疑？因为资讯不对称。例如买入2200个住宅，假设政府已经同大型发展商打晒招呼，但是市场就不知道。如果细节一直都不公布，部分市场人士又提前知道的话， 就会出现资讯唔对称啦。咁即使最后系完全合法，公众亦都好容易会产生系咪一早已经有人知道，系咪某啲公司已经受贿？政治上透明度不足本身就系个风险，唔一定代表真系有利益输送，但系就足以削弱公众信心。对市场亦都有副作用噶，金融市场最怕嘅就系政策嘅不确定性啦。例如主权基金咁啊，基金究竟系投资能源、高铁、港口、AI、房地产？如果完全都唔知道嘅话，私人企业亦都唔知道政府将来会唔会成为佢哋嘅竞争者。咁于是投资者就会观望、等待、推迟投资啦。咁所以经济学家唔少都认为不确定性本身就系一个成本。卡尼系咪特别中意呢一种方法？如果观察佢近呢几个月嘅施政风格，的确系睇到佢真系有咁嘅倾向嘅。先公布愿景 vision， 之后先至公布执行细节。呢个好可能同佢过去担任中央银行行长嘅背景有关嘅。央行决策通常都系先俾市场一个前瞻指引，再逐步公布措施，重视政策预期管理。但系政府同埋央行有一个重要嘅分别，央行主要系影响市场嘅预期，政府就系涉及纳税人嘅资金分配同埋公共资源配置。对政府嚟讲，如果涉及几十亿公帑或者重大资产调动，社会通常都系期望喺宣布嘅时候就提供足够嘅透明度、监督机制同埋问责安排，而唔系只系愿景。如果从政治公关角度嚟睇，咁样嘅做法系咪明智？短期嚟讲，的确系有利嘅，因为容易制造大型新闻，可以先建立政府大有作为嘅形象，保留政策修改空间，降低初期谈判嘅压力。但是中长期来讲，风险就相当明显了。因为你每公布一次都会被追问真正的执行细节。媒体焦点会由政策本身转向政府为什么不肯公开，很容易就会累积只讲愿景不讲落实的印象。如果后续细节同埋最初宣传有落差的话，政治成本会更加高。如果政策涉及巨额公帑，透明度不足更加容易会引发利益输送或者官商勾结的质疑。即使最后没有证据显示存在不当行为都好啦。总结来讲，这种挤牙膏式的公布策略在政治公关上可以短期掌握议题和塑造形象，但是如果连决定政策成败的核心内容，例如资金来源、执行机制、监管安排和风险控制，都长时间留待日后公布，就会逐渐侵蚀公众的信任。对于涉及大量公共资金的政策来讲，透明度本身就是政策成功的一部分，而不是可以无限期延后交代的细节。好，今天谈到的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星期四，2026年7月2日星期四下昼3:11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咁直播室里面咧，依然系有我陈建邦咧就把关嘅。咁当然，我哋啲把关嘅呢个另外一个嘅拍档咧，就已经系阔别咗咧，有好多个钟头，亦都好多百日噶，冇啊，好多百个钟头，亦都好多十日嘅啊。边个咧？大家都知道系边个边个咧？阿林国安 ，Dicky，
4: 一个月啦，咩几日啦？唔系十几日，
3: 十几日一路加十字上去啊！
4: 唔系，真系，我都好似阔别咗好耐啊！大家听众们，你哋好啊！
3: 终于你翻嚟啦！不过我呢度多谢阿赵胜宇，
4: 真系要佢，
3: 因为咧佢呢几个星期四咧，佢都特登要翻嚟顶你个位，
4: 系。我都好多谢佢嘅，因为我哋之前都同佢交代一声咁样，我系真系帮帮手啊！
3: 系啊，多谢你咯，
4: 真系冇你唔得噶。
3: 多谢多谢，真系多谢，好彩有
4: 多谢佢，唔系多谢你啊，多谢佢，
3: 唔系多谢我，多谢佢，我都要多谢佢咯，就系咁啊！我先多谢你，再多谢佢咯，
4: 系要嘅。
3: 跟住而家就两个一齐多谢，
4: 多谢啱啊！
3: 嗱，点都好咁啊，即系我谂你都本身都系吓，因为做嘢工作忙啦，所以 take 个 break 咧都长少少，都系无可厚非啦。
4: 其实都冇乜点样休息嘅，都系都比较上都仲忙咗嘅，因为你即系时差嘅问题啦。咁我哋即系手头嘅工作又唔可以放低啦。咁变咗，其实我即系做嘢嘅时间系仲比起，
3: 即系你去 trip 你都仲喺度做紧嘢，
4: 做紧嘢噶，做紧嘢。
3: 哇！即系你。你嗰啲客户啊，你啲朋友啊，即係
4: 太过爱护我囉。
3: 直情啦、啊。爱到你冧晒啦。咁实情上你今次嗰个 trip 真係我觉得真係好长下喎。
4: 真係去好多地方咁啊，所以即係除咗时差之后，个优胜嘅地方呢就係、是、我哋早咗安哥一日。
3: 翻嚟嘅时候嘛，
4: 唔系啊，即系我做嘢嘅时间啊，我早咗一日啊嘛，咁我咪即系有啲，
3: 即系我哋仲讲紧，
4: 系啦，
3: 你就已经第二日啦，
4: 系啦，冇错，咁啊，即系我都觉得几好。
3: 所咁其实即系你今次即系我谂吓，差唔多成个地球里边有一半俾你去咗啦。
4: 都冇嘅，都唔系咁咁夸张嘅，即系去嘅地方比较即系远啲咯，远啲咯吓。
3: 咁但系个天气点啊？你去嗰啲地方嗰啲天气？
4: 天气就极热。是极热，你大家都知啊。譬如我翻到嚟，我即系翻嚟几日啫嘛。咁你即系全球咁样，亚洲咩啊 ？Europe 嗰边都直情热到，
3: 又热到40几度啊嘛。
4: 咁我都唔弱噶，嗰度都36啊，都好劲。不过就唔湿，好在
3: 系
4: 个湿埋就做大件事啲吓。咁啊，都干爽嘅。
3: 即系咁，你都系去一个地方啦，定话你去好多个地方
4: 嘅？都好几个地方
3: 嘅。哦，好几个地方，好几个地方嗰个天气都系差唔多嘅。
4: 都系差唔多，都系即系集中喺即系中亚、西亚嗰啲地方咯。
3: 哦，
4: 即系嗰啲我谂，即系听嗰个名，但系未去过嗰啲地方。
3: 中亚、西亚，我真系听咗好耐，但我唔知喺边度。
4: 喺Central Asia。
3: 你讲个英文俾我听，我都明白。真系，但我真系唔知喺边度
4: 啊。有难读咧，嗰啲名咧，咩嗰啲
3: 咩哈萨克斯坦啊，
4: 哈萨克斯坦啊，乌兹别克斯坦，乌坦
3: 咪乌兹别克啊，
4: 嗰啲啊，
3: 哦，嗰啲我识啊，因为世界杯有一队叫乌兹别克啊，
4: 系咪？几好啊，我估唔到，
3: 即系因为你去到，所以你同佢庆祝下系咪？
4: 头先真系精彩啊，十二码，你冇睇，你 miss 咗啊，
3: 头先精彩啊，我2-0，我知道赢紧啦。
4: 唔系啊，2-2，跟住射12码，
3: 仲要射12码，系即系我，因为我翻嚟做节目啊嘛，我
4: 知道
3: 咯，又系打到打和，
4: 系啊，打和，
3: 射12码，
4: 第五只咯，先分。
3: 咁啊，中珠系边个出咗嚟啊？
4: 摩洛哥，
3: 唔系
4: 摩洛哥，系总之唔系荷兰咧，
3: 唔系系西班牙噶嘛。
4: 唔系今日
3: 系西班牙、
4: 荷兰系嘛？
3: 今日西班牙对奥地利啊！你讲紧系你紧系荷兰对摩洛哥，
4: 系咯，摩洛哥赢
3: 咯。摩洛哥赢啦，我知道啦。呢个已经系早呢早几日打嘅。我讲今日
4: 我都开下睇下做下咁咯。又分唔到心。
3: 咁你翻嚟嗰时嗰度开咗世界杯未啊？
4: 开咗啦。
3: 我哋喺嗰边已经系
4: 开。
3: 可能喺嗰边你有冇睇到嗰边睇世界杯嘅气氛同我哋加拿大点啊？佢话香港嗰边咧，如果你喺香港嘅话咧，佢啲酒楼24小时啊。
4: 我冇喺香港，
3: 哦，你唔喺香港，
4: 我冇喺香港。
3: 哦，系，你系你喺中亚
4: 其他地方就都唔系咁强烈。收尾去到澳门嗰就强烈啲啦。
3: 哦，系咩？
4: 系啦，即系我谂系到香港、澳门嗰啲
3: 都一样噶啦，一样噶啦，系啦，系啦，系啦。
4: 其他都一般咯。
3: 听讲话澳呢个中国大陆咧，捉咗一批嗰啲赌外围波嗰啲啊，赌世界杯啊，
4: 捉唔尽噶啦，啲全世界
3: 捉咗，
4: 全世界都有。
3: 我知道，但系喺大陆捉咗啊，系啊，捉咗六个呢啲咁嘅网上边嗰啲聚赌世界杯外围赛，
4: 系啦，
3: 捉咗啊，佢可以捉到嗰度好嘢，
4: 好嘢就系，所以而家真系即系安全噶，喺中国真系，即系无论你即系你唔好喺中国犯事，唔好喺中国境内犯事，应该咁讲。咁我谂就系。
3: 咁几时你都系唔应该犯事噶啦，
4: 系咁，但系中国境内就有啲蠢咯。是吧，即是如果你这样计的，即是蓝调你都是为非作歹的了。
3: 不如
4: 远一点。
3: 离开了中国先犯罪。离开
4: 了中国先犯罪。
3: 不对，这个概念是不对。你去哪里都犯罪都不对。
4: 即是都是不好，即是你中国用。
3: 即是你不要蠢到在中国犯罪，
4: 是的，是的，
3: 是的，是的，是的。哇，即是这些非常之有见地的讲法。即是估不到你出了一个月的 trip 啫，回来讲嘢，即是情是令我耳目一新。即是好像同一个第一次同你做节目咁样
4: 嘅，我都担心嘅。
3: 你唔使担心，我担心啫。你会担心啫，系咪？你去完一个月翻嚟，你见多识广咗好多噶，比我见识好多嘢噶咯。
4: 咁又唔好咁讲，即系行万里路。
3: 咁你有咁啊系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啊嘛。咁你今次去有冇着当地人啲服装玩过啊？佢哋啲土
4: 戴个顶帽咯，
3: 我戴顶帽，
4: 戴个啲帽咯，都几得意嘅。
3: 佢哋咩帽嚟噶？嗰啲阔边帽啊，定咩帽？
4: cowboy 帽，有即系少数民族帽
3: 咁咩色噶？
4: 咩色噶？咁就好似就净系冇绿色咯。
3: O K，
4: 唔好黑我 Jack Black 吓，呢啲仲 O K 嘅，我都
3: 唔系咁，即系大家开心啊！知你翻嚟咧，我啲听众朋友
4: 我都开心噶，我都 miss 噶，
3: 等咗好耐啊！因为等咗几个星期咧，都听唔到林光嘅把声咧，
4: 我都等咗好耐，
3: 有少少好似失落咁啦吓。
4: 我都好似未放过咁长嘅假咯。
3: 喂，本你真系有少少，你而家好似 Jack 咧未过，睇你
4: 未过噶，未过，未过。
3: 因为你把声开始好似
4: 沙沙地嘅，
3: 沙沙地系咪啊？咁听众朋友即系担待一下，因为林光安咧即系操劳过度啊，玩得。咁所以
4: 你回答咪得咯，
3: 咁所以佢把声咧系
4: 眼神嚟嘅，
3: 佢啲声咧，把声咧有少少沙沙哑哑，不过骤眼听落去又几性感嘅，
4: 即系唔系 AI 啊，系真系我嚟
3: 嘅，唔系，你一定唔系 AI， 你系 AI 我知嘅，系咪？你系真真正正成个林光动咗喺隔篱，唔系一样冇，唔会，咁点都好啦，咁啊欢迎你回归啦，系嘛，咁即系呢个节目里边真系。系有你喺度，即系生息好多噶嘛？呢啲朋友，
4: 我都好挂住，真系
3: 系咯。你挂住，听众又挂住。
4: 希望有啲咩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咁样咯。
3: 有冇遇到受骗啊？你去啲唔同嘅地方，讲唔同嘅语言，你系讲英文噶啦，一定
4: 又唔系。
3: 英文中亚、西亚嗰啲地方，
4: 国语揸咗咩话咧？有啲唔识听嘅话，
3: 你都讲啊？你都识讲啊？
4: 我唔识。
3: 哦，我以为你识讲添。
4: 我唔识。
3: 哦 ，OK。
4: 即系啲咩维吾尔族啊，嗰啲咁样嗰啲，
3: 维吾尔族新疆嗰边，
4: 嗰啲即系都种林林种种好多，即系见过好多唔同嘅族裔嘅人咯。
3: 好 OK，
4: 咁我哋都系手势搭救啦，
3: 用 body language
4: 系啦
3: ，sign language 我哋叫做，
4: 即系最唔惯嘅就系去洗手间咯，即系太贵啦，太贵啊，$5一次嘅，
3: 大四同价，
4: 系啊，所以你要储。好钱啊！真系
3: 喂，不原来真系咁嘅样噶，仲贵过欧洲啊？
4: 贵过，真系要储噶，唔系讲笑。
3: 咁佢系咪即系入边好靓先？
4: 梗唔系啦，普通噶咋，即系你估真系 luxuries 啊？你又想啊？有人递晒毛巾按摩噶嘛？冇呢支歌啊你！
3: 哇！即系喂，又揾个机会又揾阿林国安，唔该你讲讲你呢啲亲身经历嘅奇景奇遇，因为我好想知道你去嗰啲地方，
4: 即系几唔惯嘅，真系
3: 咪啊？
4: 几唔惯？
3: 咦，咁就真系一个新嘅体验嚟噶。
4: 系啊，
3: 咁即觉得系咪翻翻嚟温哥华咧，真系完全唔同晒咧？嗰种嘅文明嘅程度，
4: 文明因为落后啊，
3: 唔系你去中亚、西亚地方，
4: 嗰啲就比起就系文明，再去翻。中国其他地方就落后，系嘛就系咁。
3: O、okay, K， 好，我哋咁样不如咁啦，你阿林国安咧休息一下先，等佢回一回气啊。佢坐低嘅时候咧，都赶住翻嚟。今日落雨咧，我见佢啱 check 咧，都系揸车小心啲啊。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我哋啊，电话爆晒棚啦，翻嚟听听众朋友电话。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7: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8: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7: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8: 购买黛柯产品均日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9: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0: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1: 想去欧洲睇下不一样嘅靓景，
8: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11: 行程最大亮点就系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嘅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8: 包税最低由1598起，仲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特别要同大家咧开心提一提啦，就是、林国安翻咗嚟啦，佢in a good piece， 我哋叫做
4: 啊 ，good piece 系齐整嘅，
3: 系好齐整，好完整嘅，冇咩甩嘅，冇咩甩漏嘅吓。好，咁啊，电话里边有冯女士嘅，同冯女士首先倾下偈先。Hello， 冯女士你好，冯女士。
12: 系啊，我听你嘅节目啦，好似70岁咁样。我咧就有个问，我有个问题咧就唔系欺骗嘅，我想你哋评论下嘅。我咧就食嗰啲药咧，6种药，要塞2种咧就每日4粒，有1种咧就每日5粒。好多时咧，嗰4粒嗰啲又唔见，即系少咗1粒2粒啦。嗰啲5粒嘅咧，就有阵时又系咁样少1两粒，就最近咧少咗5粒。佢嗰间公司咧系 Richmond 最大个杂货铺，而且好多嗰啲 pharmacy， 起码有10个，有嗰啲经理都系中国人嚟嘅。啲女仔咧 ，pharmacy 都系女仔嚟嘅。2个男仔又系 member 先入得去嘅。我知道你知道系边间啦。咁最近嗰间，以前嗰间咧就俾叫4粒，叫佢攞2粒，佢即系攞翻2粒啦。可能佢数错咗啊，佢唔俾咪算咯。咁啊，呢最近咧5粒嗰啲原来好贵嘅，咁我少咗5粒，咁佢话唔俾，咁我 OK 嗰2粒咧，我话你帮我抌咗佢啦。佢我唔会帮你抌，你自己中意点就点啦，咁样。咁我话你叫我点样做啊？咁佢话你自己中意点样做就点样做啊？咁样。
3: 阿冯女士，
12: 就经理以前咧就话要咩喎？唔够要俾翻喎。
3: O K，
12: 咁啊，经理咧。
3: 阿冯女士啊，你停一停先吓。林国安， okay. 你唔了解阿冯女士嘅问题喺边度啊？
4: 呢啲系咪处方药嚟噶？
3: 系咪要医生纸啊？
12: 系嗰啲 prescription 嚟嘅。
4: 系咪定？系咪定期？
12: 因为我心高啊。
3: O K， 得冇问题，唔得我哋明白。
4: 咁即系呢个系长期嘅处方药，啱唔啱？
3: 长期处方药冇错。
12: 系啊，长期嘅。
4: 咁你就系每一次就系配一樽啦，或者系咁上下嘅嘢咧，入晒落嗰个樽度，但系你觉得佢数少咗俾你，啱唔啱？
12: 系啊系啊，我3个月咧就一次嘅，我个家庭医生咧俾我3个月一次嘅。
4: 咁我俾个意见你好冇？
3: 你听下意见啊！
4: 你就唔好一樽樽，唔好一樽樽咁去做一个处方啦。你就叫佢做一个叫 bubble pack， 即系话咧佢
12: 咩 bubble
3: 啊，即系嗰啲泡泡包啊，
4: 即系佢每一日同你 pack 一个
3: 一个袋
4: 一个袋出嚟嘅，系啦，即系每日或者
12: 三个月佢做得到吗？
4: 做到，佢俾好多盒你噶，佢一盒通常有一个礼拜。咁如果你三个月佢咪俾多几盒你咯，或者佢转为一个月俾一次你咯，或者叫佢送嚟都仲得。
12: 我个医生咧，隔
4: 篱
12: 医生咧系 prescription 三个月，
4: 我明白。你三个月可以分每一个月俾你噶嘛？即系你储存咗有三个月嘅订单，佢就分每一个月投俾你。咁你叫佢做一个点样讲啊？点啊？
3: 做
4: double pack 系点啊？
3: 咪就
4: 系
3: 嗰啲，
4: 即系佢将你早五晚三次嘅药物咧，分开咗剂，每次几多粒咧睇到晒嘅。佢唔会漏嘅，系啦。咁你嘅时间咧，同埋即系我相信听你嗰把声咧，你嘅年纪都可以叫佢送到你府上都仲可以，唔使亲自去配同佢拗。
12: 我八十八岁，
4: 咁啊系啦，叫佢送嚟都得噶。你超过两只药咧，其实政府系可以
3: 佢哋
4: 有个
3: delivery
4: 俾你，
3: 系啦，唔使你去攞噶。咁仲有一样嘢，阿冯女士啊，冯女士。咁你咁多药，佢俾你一个月又好，两个月、三个月都好啦。忙中有错，少几粒可能都有个问题。不过你都唔会等到净系食晒嗰啲药，你先至揾医生噶嘛？你食到差唔多，系咪？或者仲有半个月嘅到，咁你就已经见医生嚟再开药俾你噶啦嘛？
4: 系啦，
3: 系咪啊？
12: 唔系，我又会验血之后咧，就隔几日咧会见医生。我差唔多食晒咧，我先去嘅，因为我用个Osempia。做啱咪要七种嘅，咁我等我一齐先攞啊嘛。咁我即系嚟到嗰度咁远，我喺温哥华住，佢嗰度喺 Richmond 嘅，我要等个仔得闲先车去一齐攞咁样。
4: 所以唔使噶，你下次考虑一下，同个护士讲，同个姑娘讲，或者同个医生讲，你我想个处方系做 bubble pack 嘅，咁佢一定会安排到，或者你同嗰个去开嗰个药房，对佢做咧，佢都可以嘅。
3: 嗱，你个仔话得闲车你嘅，叫个仔帮你去同个药西师讲，
4: 系打电话
3: 就系啦。我妈妈需要你每一日咧，每一种药咧四粒嘅一个 bubble。咁一日咧要食几多次嘅，就整几多个 bubble 个 bag， 即系嗰啲袋咧系预付定嗰几粒就喺里边嘅，咁唔会少又唔会多咯。
4: 日头有几多粒，
3: 啱唔
4: 啱？晏昼几多粒咁样？
3: 系啦，
12: 咁有咁好噶？
3: 系啊，你听阿林国安讲先得噶，林国安好多好嘢噶，慢慢讲俾你听吓。咁你记住啦吓，你同你个仔讲讲，叫你帮手问下啲药剂师啦，好唔好，冯女士？
12: 好 ，very good，very good，
4: 系
3: ，thank you， 拜拜
12: ，OK，thank you， 多谢 ，OK， 拜拜。
3: 嗱，即系我觉得老人家佢哋真系行动唔方便嘅，你叫佢
4: 哦系啊，
3: 咁样咧真系唔好啊。咁如果你系有 delivery 嘅药嘅话，
4: 有噶
3: dispenser， 你做埋一样嘢嘛，系咪？我觉得啱啊，你呢个提得好好。
4: 因为其实佢呢个 bubble pack 嗰个作用就系，即系可能惊嗰啲长者咧系遗忘咗。有冇食到？
3: 系冇错。
4: 咁佢系分开早午晚，咁其实系好清晰嘅，系啦。
3: 嗱，佢而家出边都有一啲嘅药咧，分开 Monday、Tuesday、Wednesday、Thursday 一个礼拜嘅盒，好长嘅盒咧，佢用每一个 slot 里边咧，
4: 分埋早午晚啊嘛，
3: 系啦，分早午晚啦，
4: 系分早午晚啊，但系嗰个有埋日子噶嘛，可以写，咁里边都系好清晰，一个月就有四盒咁样。
3: Oh yes.
4: 咁你就好简单。
3: OK， 咁所以希望阿冯女士咧听到阿林广安呢个提议啦，你就可以叫嗰啲药剂师咧帮你做一个咁嘅安排。
4: 系啦。
3: 咁你如果佢哋同你做嘅安排，佢知道少咗，佢咪补翻俾你咯。
4: 佢唔会少。
3: 唔系，我意思即系佢如果佢自己个樽啊，
4: 系啦，
3: 系咪一数出嚟，佢可能佢数少咗，原来佢数少，佢俾翻几粒你咁啊冇事。
4: 呢个只要你自己食少，佢就唔会数少
3: 你食少又唔会数少系嘛？所以阿冯女士啊，你唔好客气，你自己咧最紧要咧，你呢个系你个
4: 权
3: 益
4: 嚟
3: 噶，
4: 权益嚟。
3: 你记得同嗰个药剂师，你要求佢，你话我食咁多种药咧，我嗰时会乱。
4: 系啦，
3: 你叫佢咧嗱，呢只药四粒嘅话咧，一日食几多次？你同我包几多包？每一日嘅。咁我呢包食咗，我得返两包我知啦嘛，你咪有埋嗰啲identification 啦，即係有个标签喺度嘅。咁啊冯女士希望你可以帮到你吓，等你呢方面呢係变咗唔需要佢会又多咗俾你或者少咗俾你咁啦，係咪呢样可以解决你问题啦。OK， 我哋可以广告下返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3: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14: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係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1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
15: 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Line 给你灵活周转。

0: 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0: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 六十八即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一百三十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1: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0: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1: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0: 全场低至五折起。
1: 你自问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2: 有少量条件限制，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吓。今日系星期四嘅下昼3:32，接近33分嘅时间。直播室里边咧，今日礼拜四啊嘛，就有小弟陈建邦之余，当然我呢个拍档咧。是出外游咗一轮之后呢，终于就游返返嚟温哥华啦。林国安 ,Dicky 嘅林大哥林歌王情歌王子。我而家先記得曬你成個月去咗遊輪，我都唔記得曬你啲綽號添，係咪？
5: 人走就茶涼啦，
4: 唔係，我啲茶不嬲都 warm 住嘅，係嚇，係等你翻嚟噶嘛，啲茶，誒真係好。頭先嗰位阿馮女士啦，阿林廣已經解釋咗俾你聽啦，所以你真係唔好怕醜啊，因為呢個係你嘅權益嚟嘅，
5: 應得㗎，
4: 係問個 pharmacist 啊，如果佢阿芝阿 jo 嘅話咧，你可以投訴佢嘅，
5: 啱啊，
4: 如果再唔係打電話上嚟，我覺得林廣幫你去投訴佢，好唔好啊？多谢你林国安，
5: 冇客
4: 气。好，电话里边有 Susan，Hello Susan 你好
5: ，Susan，
6: 诶，帮主林公子，
5: 你好嘛，
6: 真系欢迎你回归啊，
5: 系啦，真系回归啊，真系。
6: 林国安，你系正读万本书啦，
5: 系，希望都系大开眼界嘅，今次系，
6: 好犀利啊，
5: 系。
6: 我个女咧都做咗好汗，琴日都翻咗嚟啦，又系、
5: 哦、好啦，
4: 做咗好汗。
6: 北京嘅天气都好好啊，
5: 系啊，
6: 系啦，你哋讲到啊世界杯啊，
5: 系啊，
6: 我个女婿同埋佢个阿爸去睇啊，3000多蚊，
5: 哇，
6: 佢话仲要抽签啊，两个友仔、
5: 啊、一票难求啊，系啊，
6: 系啊，七。赢咗七球啊！佢话开心到啊！哇！呢一世都唔能够忘记啊！佢话
5: 真系噶，真系噶，
6: 你睇下几开心啊！咁系好嘅、啊，系啊！你哋呢个节，我今朝咧都听见啊帮主啊同阿欧姐姐讲咧话，哇！食又食烟。又食埋嗰啲唔健康嘅嘢，都活到100岁啊！
4: 系啊系啊系啊，英国嘅呢位女士，系啊，
6: 好犀利喎！
4: 系啊，
6: 不过咧呢啲系个人嘅，邓小平啊都食三包烟都去到90岁
5: 啦，系咯，冇关系嘅，冇关系嘅，冇关
6: 系，系啊，我阿妈专系食鸡啰柚嘅。
5: Oh,
6: 啊！我细佬掉咗个垃圾桶啊，唔记得攞锁匙，走翻转头啊，啲垃圾桶炒翻嗰啲鸡啰柚嚟食啊。
5: OK， 好。
6: 你估啊，食到啊94啊，又系。
5: 唔系。
6: 真系呢啲嘢咧，就各有各人嘅。
5: 系你哋
6: 阿波哥啊讲牙医嗰度，你唔呢啲系好个人嘅。
5: 系啊。
6: 唔能够话你去大湾区就系一定系又平又靓嘅啊喺呢度嗰啲有好多你要跟手尾㗎你做完啦你要好似我种牙咁10次去跟手尾呀你喺大湾区咁鬼远点样去跟手尾呢你话呢係咪
4: 係佢哋嘅个人意见下呢啲全纯属系个人意见 ,Susan, 吓我哋
6: 係呀呢啲纯属系个人意见。
4: 冇错冇错。
6: 同埋呢你自己嘅健康啊
4: 係呀
6: 都好大问题㗎。
4: 冇错冇错。
6: 我先生啊嗰陣时啊都系用整咗好多副啊用咗好多钱啊。
4: 係。
6: 后来你估佢系发生咩事啊？原来佢个喉咙啊有 cancer 啊，咁啊系唔得啦啊！ 晒咗好多钱，你都

0: 系唔得咧？你自己嘅身体出咗问题咧？
1: 嗯，
0: 啊 ，OK， 大家分享
1: 多谢你，早晨，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因为林光可能唔知道啦，有个听众打嚟就话佢咧就有副两个假牙托咧就救咗啦，咁佢咧就揾个牙医帮佢做过检查，个牙医话可以换新嘅俾你啦，咁佢话问下呢个嘅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收唔收，那个牙医保健就话得，咁啊保，不过呢要保些少钱啦，佢保$100到啦，咁啊整咗两只。佢话整咗两只，咁嗰两只新嘅咧带咗上去咧，佢就话唔掂噃，带咗上去之后咧食嘢咧，通常啲嘢摄咗落去嗰啲罅度，佢话佢食到咁上下咧，佢一定要走去即系唔好又可以当众噶嘛，又去洗手间度即系
2: 清除，
1: 剔佢出嚟又清下，佢话搞到咁啊，自己胃口都冇啦，咁跟住同个牙医辗转咁嚟到去做呢个沟通啊，又做性之后咧，最嬲尾又佢提议嗰、那个，佢同个牙医讲，咁唯有点啊？如果唔啱嘅，我带翻副旧噶啦，呢、這个我嚟做试啤咯，咁嗰啲系佢自己讲嘅，咁啊唔系个牙医 suggest 佢，咁但系有啲听众就反映过嚟，佢话喂。牙醫佢揾會揾你，即係同你做曬啲 impression， 做曬模，去俾嗰個 lab 做。如果做得唔好，應該係 lab 同你去做嗰個 service 噶嘛。你係唔舒服，你係有問題嘛，應該揾翻個 lab 去做噶嘛。啊，嗰、那個牙醫冇理由話我推搪噶嘛，呢啲咁嘅嘢。咁啊講開呢樣嘅，所以就頭先 Susan 就話咯。唔係牙嗰啲好過人嘅，因為你帶咗上去先知噶嘛。咁如果嗰個 patient 我帶咗上去真係有問題嘅，咁你作為牙醫。你都係等於一個服務嚟嘅，咁你唔舒服，咁你講咗俾你聽係有問題，咁你攞翻嚟對稱下，咁阿波，即係你聽眾話，喂，舊嗰個同新嗰個形形都樣都做咧唔同嘅，
2: 都有機會嘅，因為你牙肉收縮咗
1: 啊
2: 嘛，
1: 一來係啦，咁但係佢嗰個時間去做並唔係一年半載啊嘛，你今日做咗啦，可能下個禮拜有攞，咁你個牙肉點收縮都冇咁快啦，咁所以。佢就話應該叫個牙醫同嗰個 lab 咧，或者係牙醫揾個 dentures 嘅 lab 咧，大家去做改改佢咯，嚇，
2: 唔困難嘅。
1: 佢係啊，應該你要令到嗰個病人咧係感覺到咧係要舒服，你唔好影響到佢唔方便。
2: 個責任問題㗎嘛，
1: 咁係咯，
2: 佢唔係 one shot 㗎嘛呢啲嘢，咁佢叫你得去得做得呢樣嘢，佢一定要 follow up 㗎嘛。
1: Exactly 係。
2: 咁我 follow up 唔得嘅，咁你都要睇㗎，係嘛？
1: 咁所以我咪
2: 睇病咁啫嘛。冇錯啦，我食啲藥啦，我未好喎，咁都唔俾我食啊。
1: 所以即係話咧，有啲聽眾打電話嚟啦，佢話呢個咧基本上就係嗰個做呢個牙托嗰個 lab 咧，佢需要負責任咯，未必係關個牙醫嘅事，係咪？個牙醫同佢做咗個模俾佢嘅啫嘛，佢跟住個模嚟做噶嘛。我同阿胡君又喺度猜測。可能佢攞错咗模，
2: 我都唔出奇噶，
1: 系咪？忙中有错，
2: 忙中有错噶，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就系 advice
2: 有时好简单，譬如你医疗报告好多都错噶，系嘛？咁你原来有事咁啊，劏咗之后冇事，真系好惨噶嘛？嗰啲
1: 讲到听到咁咪嗰次又我哋嘅个高层咪话咯，有一件事件真系发生喺个。即係人道式嘅佢，佢話佢走去見醫生睇片，個醫生佢話點解你嗰度有啲係應該係女人有嘅，點解你會有嘅咧？原來攞錯咗個片。
2: 咁你啲咁明顯，你梗係冇問題啦。最慘嗰啲冇分男女嗰啲，你先大件事啊嘛！做完手術已經揾唔到嘅，咁你真係暈一暈啊！
1: 咁就呢樣嘢都係唔可以出錯噶嘛。關於身體健康嘅嘢咧，你唔係唔可以出錯噶嘛。咁你牙托呢啲嘢，一幾分鐘出錯機會好大噶嘛。可能
2: 即係佢做模嘅時候，就做得唔夠仔細啦，或者。
1: 嗱，
2: 即系佢都系咁吸出嚟，
1: 睇牙医嘅手势啦。吸佢帮你做个模嘅时候，系咪做得好？
2: 系啊。
1: 咁嗰个 dentures 咧，跟住你个模
2: 去做啊嘛。
1: 所以呢个情况咧，就究竟系乜嘢咧？我觉得都系揾翻呢个听众咧，揾翻个牙医，系同佢揾翻嗰个 dentures 咧去研究，系咪？喂，我新同旧嘅，你睇下咁大差别。
2: 实会有噶，你再以前，即系你以前啲人做假牙，咁其实都唔系 perfect fit 噶嘛，佢每次其实都系要做
1: 即刻翻 adjust 噶嘛，即系要调整噶嘛，
2: 好正常呢个
1: 系啦。咁所以咧就呢位听众讲咗呢个 case， 都好多反应过嚟咯。咁希望佢可以嗱嗱声吓，去同个牙医做个交涉咯，
2: 沟通啫嘛呢啲
1: 系啦，绝对唔好考得，即系唔好将自己摆得咁辛苦啊，
2: 亦都唔好怒气。
1: 咁佢而家卒卒戴返副舊嘅，
2: 咁啊無謂啦，你戴得個舊舒服就唔使做個新㗎啦，係咪？
1: 唔係佢舊嗰個差唔多啦嘛，咁佢而家係舒服嘅，因為戴咗咁多年。咁但係你舊嗰個呢，即係可能係有問題嘅先要換㗎嘛。咁但係而家你新嗰個戴唔到，你焗住要戴舊。好啦，我哋去廣告下，跟住返嚟呢再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4: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星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才可以重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3: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5: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是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6: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毫八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6: 麦田六月份黄带蟹特价398蚊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6: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尖善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9: 尖善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10: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9: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扎三啤10.99元，本地啤酒特价。
10: 尖善小厨喜事定东街隔苏琼，订座604-336-2118。
1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叶女士喺度。Hello， 叶女士你好，叶女士。
2: 叶女士
0: ，Hello， 两位主持好，欢迎啊林公嚟喎。
2: 多谢你，多谢你。
0: 你有缘啊，我好多时候咧打电话上嚟都系变咗系星期四嘅。聲音，咁我今日唔係講，我唔想講詐騙嘢，因為我自己都而家面臨緊一個俾人詐騙嘅事，但係咧我未清楚之前咧，我稍後先正分享啫。咁我今日想講咧，就係話咧，我最近咧就去咗教會嗰度咧，就睇到有一本雜誌叫做《新天新地》，係非常之好嘅，佢係提供温哥华生活咨询的杂志嚟，是免费的，是双月刊，即系13579-11嗰啲。咁点解我要今日特登介绍个咧？因为今期咧佢有个叫做网上看医生啊。因为而家好多时候咧都冇家庭医生嘛，好多人都咁佢咁篇文章介绍你点样样可以睇到医生咧？佢而家有啲叫做远端医疗平台啊。B C 省有啲，咁就可以咧打電話，透過手機或者電腦，就可以喺屋企同個醫生咧進行嗰、那個視訊或者電話聯絡諮詢，可以睇到啲嘢。嗰度好詳細講，我就唔喺度嘥時間啦。咁、如果有朋友真係又冇家庭醫生，又急於要睇醫生攞諮詢咧，就最好攞今期應該係5月份嘅。嘅雙月刊《新天新地》，佢主要係喺啲教會嗰度就可以攞到啦。我咧就蒲崑林咧，我就唯一我就喺蒲崑林高桂林宣道會，但喺温哥華 Burnaby、Richmond 都有嘅。咁樣樣係呢個温哥華短宣中心出版嘅，佢啲內容好好嘅，即係好似今個五月份咧，佢又有講買車嘅攻略啊，又有腎嘅安康。即係健康嘅嘢又講，又有講點解膝頭哥跑步會整到膝頭哥會痛啊？或者夫妻和睦係幸福家庭嘅要素係啲乜嘢？即係我覺得呢個雜誌好值得我哋睇嘅。
1: 好啊，好啊，好多謝你通知我哋，多謝曬你葉女士嚇，多謝你。咁希望你研究咗你個 case， 唔好俾人詐騙咯。
2: 咁嗰啲唔係咁嗰啲醫生收唔收錢咧？
0: 要俾人诈骗嘅，
1: 系啦，
2: 唔系嗰啲医生收唔收钱嘅？你问佢。
1: 远端即系
0: 医生唔收钱嘅，
1: 唔收钱。
0: 嗰个网嗰啲唔收钱嘅，好详细嘅嗰度讲得。
1: 哦 okay、
0: 我都会，因为我今个月咧个家庭医生咧就唔做啦、所以我就未揾到医生之前咧，如果有嘅我都想啊。佢甚至乎有个平台、那个 AVE Health 嗰个咧，预约时可以筛选中文嘅醫生啊！
1: 哦 ，OK， 哇，咁啊 ，OK， 嗰啲醫生全部都係
0: 係啊，嗰度因為又唔使錢嘅本雜誌，即係如果你佢攞咗嚟睇咧，就好，我自己搣低佢嚟慢慢睇嘅，
1: 好啊，好啊，好好好，多謝曬你葉女士嚇，好有用嘅資訊，多謝你葉女士。 诶 ，take care 吓 ，OK， 拜拜。咁啊，叶女士啊，介绍咗呢个俾我哋听啊，的确系唔错噶吓。好啦，电话里边有 David 系咪
2: ？David
1: 喺度。Hello， David， 你好 ，David。
2: Hello， 到你啦 ，David。
12: 系你好，两位大哥，你哋好。
1: 你好，你好。
12: 好耐电话嚟噶，系有单嘢想同你讲啊，新鲜滚热辣啊，今日发生嘅。
1: 系。
12: 系我本人咧就系教车师傅嚟噶。咁啊，寻日咧我就接有个讲国语嘅人咧打电话俾我。就话咧就佢系代表一间学校咧出嚟揾我去教佢哋啲十一班啲学生揸车嘅。
1: 嗯，
12: 咁咧我就已经觉得好奇怪啦。我教咗咁耐车，好少系咁样噶嘛。学校有人代表出嚟，咁我问佢姓咩，佢话佢姓刘嘅。
1: 嗯，
12: 咁我哋系咪刘老师啊？佢话系啊，你叫我刘老师得噶啦。咁咁啊，听住先啦。咁啊，我已经谂下会唔会有啲咩古灵精怪嘢啦。咁
1: 嗯。
12: 咁佢就約咗今日十二點鐘咧，就應該我就去佢學校嗰度咧，就同佢傾嘅。佢話要見我人啊嘛，好想搞車話要見人。係咁佢可能佢驚叫我係咪傷殘人啦、
1: 啊？想睇你靚唔靚仔啊？見下佢。
12: 咁佢話要見我好，咁啊咁啊約咗十二點鐘去見佢。咁啊到咗十一點三十五分左右到啦，佢打個電話嚟俾我，佢話喂，陣間我哋十二點鐘見面，你可唔可以幫我個忙？我问佢帮你乜嘢啊？佢哋可唔可以帮我喺超市度同我买几张 gift card？
2: 哦 ，OK，
12: 咁我一听知道梗系梗系有嘢啦，啱唔啱啊？咁啊，我话吓买 gift card， 我唔系啊嘛，人都未见过，我唔知你边个同你真系买 gift card，
2: 咪咯，
12: 系嘛？
1: 嗯，
12: 咁我想咧就讲出嚟呢样嘢，真系摆到明就揾笨嘅呢个人就系、是。
1: 嗯
12: 即、就、系、是、想呃我啲 gift card， 佢可能咧到期时咧喺学校门口咧就等我，见到我嚟到嗰阵时咧就冲出嚟揾我咧就话，诶而家唔方便喺学校倾，我同你喺呢度倾啦咁。
1: 系，
12: 佢个目的想攞我啲 gift card， 咁、我想净系想讲俾你听咧，就想希望系透过就呢个大戏咧，里边嚟讲话到俾一啲同行听啊，叫佢哋小心，而家咧真系啲骗子无孔不入
1: 嘅。阿 David 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佢同你佢约你话教咗十一班呢个嘅驾驶嗰啲咁嘅 instruction 啦，咁佢有冇同你讲个费用系收几多？俾几多你啊？
12: 冇，乜都冇问，佢话见面讲。
2: 先讲啊，
1: 哦，见面讲 ，OK。
12: 佢话见面讲，咁我就觉得奇怪，我通常呢啲嘢我短信又得 ，MSM 又得，
1: 嗯，
12: 可以啊，而家直接讲嘅就佢话唔好啊，我哋想见一见你先。咁、我系代表学校嘅，点点点，咁啊、我听落咁啊
1: ，OK
12: 咯。如果佢真系咁仔细嘅、为咗佢哋啲学生里边嚟讲，同佢拣定教练嘅、都唔系错嘅，咁应承佢咯。
1: OK， 好好。
2: 咁买几多钱啊？买几多钱 gift card？
1: 咩啊？佢叫你买 gift 翻几钱啊？
12: 系啦，咁所以就系话，即系逢系一听到呢啲嘢啦，小心佢，因为点解咧？佢谂住我已经 on the way 去紧佢学校嗰个时间咧，佢谂住你而家一问你话就做啲嘢得唔得？我咩咩时间啊？帮唔帮到你？佢话：诶、哎，你同我真系经过超市，你同我买几张 gift card 就得噶啦。咁讲，咁我听到佢咁讲咧。呢度系流料嚟噶啦，
1: 明白明白明白，非常好嘅一个嘅策局啊！我哋啲听众们啊 ，very good， David， 多谢晒你，咁啊，你都好醒噶啦，话俾我啲听众朋友听吓，希望啲同行收到你嘅信息，
12: 啱一谂到啫，
1: 多谢晒，多谢晒你 ，David，thank you，thank you。多謝，小心小心揸車。
12: 望大家要小心啲啦，而家好多呢啲古靈精怪。
1: 冇錯冇錯，收到收到，多謝你 David 嚇，小心揸車。OK， 拜拜。
12: 就係咁啫。
1: OK，thank you， 拜拜拜拜。嗱、这、呢个咧，其实有少少类似，系早一个月前，我哋有几位听众打嚟，就系话咧，又系一间学校，
2: 哦，有学
1: 校，系啦，我知道同你讲过嘅，
2: 冇
1: 讲过，唔系，可能你放紧假啦。个 case 系一模一样，
2: 哦系咩？哦，
1: 佢话咧有一个咧专系做影视界嘅嗰啲有 video 嘅 recording 嘅公司嗰个人咧、就收到一个电话，有一间学校，佢、话我哋已经中学毕业啦，你可唔可以过嚟同我影一个嘅毕业相咁？咁啊约好咗咧，就听日嘅下昼四点。
2: 嗯，
1: 点知道喺听日咧四点之前咧，唔知一点零钟嗰时咧，就俾电话佢。佢话我系边个同你 contact 嗰个噶啦。嗱、我咧而家就有一啲嘅忙想请你帮，因为学校咧订咗60张床褥。六十张床褥，每张床褥咧几多钱吓？咁、咧钱就会俾你噶啦，你就同我去嗰个铺头度攞。佢因为嗰间学校嘅校长就同呢个床褥嘅铺头嘅老板就唔系好啱码嘅，就唔想同佢直接沟通。咁、你既然嚟咯，你同我哋落单订啦，钱我寄俾你啦，咁、我哋会依产税俾你 嘅。咁啊，呢一个嘅老友记听完之后，我话吓，我同你影相，叫我同你订，咪订咯咁。咁佢咧就攞住咁啊，你系咪真系 e-transfer 笔钱都唔少10,000+噶嘛？
2: 系咯。
1: 咁佢睇下佢嗰个 e-transfer 佢知道。是啊，是有嚟啊，但是就冇钱㗎，是一个 capital 落嚟俾佢㗎就话我 e-transfer 咗俾你啦咁。咁佢呢就自己都精啦。佢话真唔真㗎，咁佢就嗱嗱声就再佢嗰个 instruction 打电话俾嗰个藏玉嘅公司，就话呢係有200张藏玉，话系咪60张藏玉咪要你送啊咁。佢唔系喎，我而家呢度喺要送嘅话，要四点前一定要送到嘅话呢，你要俾订㗎喎。咁俾订啊，俾3,000先啦咁。咁、但係呢个老友记呢，佢话佢帮呢间学校订呢，佢话嗰个费用呢就收佢3,000，佢话俾3,000佢。咁佢话3,000同佢落订。咁你知係听佢咩事啦。咁跟住嗰个觉得你一系就俾钱我，你一系就e-transfer俾我。咁佢话我e-transfer都得。咁究竟你係真定假先得㗎。咁我跟住就话咁你个铺喺边度，我啲钱俾你啦。我喺 Camloops 嚟㗎间厂。
2: 好近啫，你话等下我啦。
1: 冇错，佢话你而家俾钱我 ，guarantee 你四点前一定送到去俾你学校。
2: 啊，我唔急嘅。
1: 咁实整上咧，原来咧又系一个局嚟嘅。咁呢后来呢位嘅即系几乎受骗嘅呢个嘅公个人员咧，佢又打电话俾同佢 contact 嗰个人，点知我一兜头就话我唔识你，我几时俾电话你啊？咁摆明系同阿 David 呢个局系差唔多啦。
2: 系啊，
1: 约咗你先。
2: 仲細緻啲添呢個
1: 啊，係啦係啦，之前你到嘅時候咧就話俾你聽，去買幾張 gift 卡啊，所以呢啲嘢真係大家都好明白啊。好，又有黃生喺度，有黃生傾偈先。
2: 嗯
1: ，Hello， 黃生你好，
2: 黃生
13: ，Hello，
2: 係
13: 啦。講個假牙嗰度啊。
1: 啊 ，OK。
13: 我啲有啲親戚咧就有個假牙咧，就兩個都係落假牙，識得兩個親戚。一個咧個牙托咧就托住咗喺嗰個脷嗰個唇啊，托曬。
1: 嗯、
13: 一个咧就冇托晒，咁又托晒嗰个假牙嗰个咧系食嘢系冇味嘅。我听佢前嗰几日咪有个观众讲话食嘢食到冇味咧，咁啊可能咧你就假牙咧你唔够托晒你个唇位个颚嗰度啊。如果你托晒咧，你乜嘢牙几好都好 custom 到，你食嘢系完全冇味噶。
1: 嗯
13: 咁我另外识得一个咧就系冇托晒下低，即系嗰个上颚嗰度咧，佢食嘢系有味嘅，津津有味，同埋咧。呢度啲假牙師，温哥華啲假牙師係一流噶，所以有個聽眾話呢度冇個温哥華冇個好嘅假牙師係完全錯嘅 ，OK？ 呢個係詐騙 ，OK？OK，、
1: okay? okay, 好多謝你黃生電話。咁啊，阿黃生即係講嗰個 case， 有一個聽眾打電話上嚟，佢就話咧，佢又整牙整假牙嘅，佢話呢度啲假牙咧整極話整到佢咧就係、是、食唔到嘢又痛，咁佢啲朋友话香港嘅牙师好好噶，你叫佢揾佢啦。咁、我唔会翻啦，唔会翻去噶。点知佢倒转头去同佢倾咗之后咧，佢真系话同佢做啊嘛。佢翻到香港，佢真系同佢做咗之后，佢好好，翻到嚟冇事咯。佢话
2: 咁有时都讲呢啲好个人嘅手势嘅，即系同埋经验嘅，同埋即系你好唔好彩啦。有时啲睇医生一样嘅啫嘛。
1: 佢话个师傅好叻，
2: 系好多人都话佢，哎，个医生好好噶。咁可能到睇到你嘅时间，就对你冇发生唔到个效应咁。
1: 冇化学作用咯，我成日
2: 有时都要夹嘅，
1: 要夹嘅。啱，呢个都系大家共同嘅睇法。阿坡喺度啦，
2: 系
1: ，Hello， 阿坡你好，阿坡，
14: 高主你好，
2: 你好。
14: 林哥王你好，林哥王好耐冇听你把声，
2: 我都好耐冇听你把声啊！
14: 冇啊，正话我听到你同阿帮主讲嘅嘢，啱啱我上车就听到你话讲紧个牙托，我谂你阿帮主讲紧，
2: 系啊，
14: 好在我未打一次啫。
1: 哎呀，就系你嚟噶啦，你呢个牙托已经成个礼拜啦，讲咗。
14: 我话俾你听啦，我而家我仲系用紧新嗰副，我仲未用旧，我仲未用翻旧嗰副。
1: OK。
14: 因为咧，而家我要食嘢咧，我要除出嚟，我要影晒啲相。
1: 哎呀！
14: 我话摆咗喺相机，我第日咧，因为我约咗去7号去见佢噶啦。
1: 系。
14: 咁我又再俾佢睇，因为系好唔方便，因为你食完嘢你就一定要除出嚟清洁晒，再摆翻上去，再先食到嘢，食下又要走去洗手间除出嚟，即系呢啲咁嘅手术，我即系。从来都未试过，但系以前嗰、那个即系帮我做嗰个牙医咧，佢嗰个手势真系好嘢嘅，因为个旧牙托系佢嘅。
1: 哦，
14: 但系佢嗰日俾嗰个 suggestion 咧，就话哦，你个旧牙托好嘅，咁我将个你而家旧新嗰啲牙就摆个旧牙托嗰度。哇！我咁样如果唔成功，我咪。我连假牙都冇买，
2: 啱啊，系啊，
1: 真系惨啊，真系
14: 啊！咁我唔好啦， 我不如我用翻副旧嘅先啦。
1: 系
14: 啊，嗰、那个我做士啤啦咁。其实我跟住我第日我就打电话嚟同你哋讲，即系讲呢啲苦况啫。
1: 系啊，搵你好多共鸣啊，
14: 有啲嘢真系
1: 你引好多共鸣啊，你引到好多人嘅共鸣啊，你明唔明啊？
14: 唉，冇办法啦，因为而家即系知道啲即系新嗰啲牙医，因为而家嗰个系新嘅牙医帮我整。
1: 系。
14: 我即系仲有啲惨处都未话埋出嚟，佢帮我试牙托嗰阵时咧，系摆唔上去隔硬压到我嗰啲牙肉转晒，
1: 咁、就系做得唔妥咯。
2: 啱
1: 咯，
2: 个位真系唔啱。
1: 咁啊做得唔妥咯。
14: 根本我哋已经成个人弹喺度，我拍台，我话：哎，你唔好同我搞啦咁样。跟住佢除出嚟，跟住又望下咁样。好啦，到我选咗之后，跟住嗰个我做开个医生走埋嚟，哎，你生飞机啫咁。我真系俾佢哋激到，我真系声都冇得声。
1: 好啦，阿婆明白晒你个苦况。
14: 系啊，唔错，
1: 希望你
14: 希望你
1: 见
14: 到
1: 个牙医搞翻掂你嗰个牙托吓。多谢你阿婆电话，多谢晒吓。
14: OK， 拜拜
1: 拜拜。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16: 各位听众早晨，7月2号的时事烽火台节目部的拍档许济环先生 Albert， 早晨啊，伯哥。
17: 早晨，西尔哥，早晨各位。
16: 昨日呢就我们加拿大第159周年的建国纪念日，全国都举行庆祝活动。我早几年呢，我就年年呢就去 Stevenson 那里
17: 二人码头那边
16: 是，但是呢呢幾年冇啦，即係費事去揾車位啊！煩都唔問，同埋咧即係年年都係咁嘅咧，年年如是都冇咩新鮮感。咁不過咧就喺渥太華嗰度有盛大活動，但係咧就俾啲天氣咧就吹冧咗啦。咁除咗早上有個活動之外咧，晏晝啊晚頭啲煙花表演啊全部冇曬。咁另外咧總理咧就卡尼咧原本啊琴晚飛愛文頓嘅發表講話嘅，但係都唔好啊，都取消咗啦。咁啊，點解要飛向愛文頓呢？因為而家加拿大咧正係面臨啊，即係分裂嘅一個危機。係愛文啊，即係亞省咧就準備喺今年秋季舉行咧獨立公投。咁咧就所以今年咧加拿大團結就成為咧我哋慶祝活動嘅一個核心。咁啊，不過根據一個最新嘅民意調查 ，Nerus Research 同埋環球郵報進行嘅民意調查就話咧，77%受訪者認為咧加拿大保持統一啊非常重要。咁啊，53%嘅受訪者就話咧，不過咧話而家加拿大嘅情況咧，比以前咧就冇咁團結啦。咁啊就即係呢個民調咧就話咧，而家影響我哋加拿大最大嘅三件事，一個就係美國啊喺度霸凌我哋加拿大，要將我哋加拿大變為51個州；另外一個咧就國內嘅政治兩極化。唔使講啦，自由黨啦，同保守黨嗰啲而家咧就即係對抗得好緊要。咁再一個咧就係亞省嘅分離情緒。不過即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都喺咧入籍成30多年，我都覺得咧廢嘅亞省搞啲咁嘅公投真係廢嘅。咁即係呢啲即係政治鬧劇嘅啫。即係冇可能會即係亞省會獨立嘅。同埋咧，我真係對呢個加拿大即係個灰毒啊、亞毒啊咁啊搞埋曬咩政治擺咧，十分之厭倦嘅。不過加拿大成日強調咧人權自由啊，即係容許啲咁嘅省咧就久不久又出嚟搞事咧，呢個咧我覺得真係好不智。
17: 其實嚟講，我哋睇到咧就係話加拿大有兩大原因喺度嘅，一個就灰省啊，上個即係之前係搞好多即係搞道路啊、灰毒啊，咁啊又冚咗落嚟啦。啊，聯邦政府俾幾多福利佢呢？亞省唔係呢灰省，大家心知肚明啦嚇。而家到啲亞省係咪想照搬呢個灰省嗰、那個嗰條橋嚟咧？其實另一點方面嘅灰省搞咁大呢個公投啊，又即係個省長度搞公投啊，幾多人要支持啊？各方面其實你大家唔好睇咗暗地裏美國啊，或者同亞省大家咧串通咧，就煽風點火啫嘛，大家睇到啦，係咪？否則唔會搞咁多。另一點咧，我哋即係特朗普哥哥嘅方面嚟講啦，就搞加拿大51個州啊，一啦講50個州，哇！亞省幾興奮啊，本來就冇搞啲公投啊，因為佢51個州之後咁啊，亞省佢咪幾搞公投啊，講呢方面咧，而家大家知道嘅。琴日就係國慶節啦，國慶節150周年嘅紀念啦。 咁啊，呢班即係亞省個人咧，趁住呢方面又玩下呢啲嘢咯。咁啊，頭先你講阿卡尼話佢本來安民定政嚟傾偈，咁啊同安撫下佢，安唔安撫都冇用啦。你遲啲咧，聯邦政府俾多啲福利呢啲亞省咧，咁啊搞掂咯，係啊。咪等於頭先我講咧，咪等於俾灰省一樣啫嘛，係嘛？而家我哋而家從次嘅方面嚟講咧，就係特朗普當政個方面咧，成日搞51個州咧，就係呢個煽風點火咧，令到亞省嘅人咧就係、是。即係嗰個投機方面咧，就係呢方面，會唔會搞到呢個公投成為即係去咗美國嗰度獨立咧？不如我 B 先生玩下呢啲嘢啦，嚇 B 先生講過嚟噶嚇，又玩下啦。咁啊，加拿大咪三個灰省、亞省、B 先生咪玩下咯，係咪啊？咁啊，聯邦政府俾多啲福利你哋，咁全部冚曬。
16: 咁啊，即係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咧，我就即係唔想啦。即係加拿大，我哋 B 先生咧啊，拼入美國，因為我移民咧，我移民喺加拿大，我唔係準備移民美國噶嘛。如果早知係會同呢個美國係邊民美國第51個州啊，你都唔好預我啦，因為我對美國都十分。反感，
17: 其實有些人不是你想的咁樣噶，真係想噶，甚至我哋 B 先生好多人話：，聘任美國咧，好好噶嚇，經濟貿易各方面嚟講，我哋一條龍啊嚇。
16: 好，咁啊，又講到美國咧，就即係美加墨嘅協定咧，7月1日咧就即係琴日到期啦。咁啊，即係來來去咧，成日都講啊，即係我哋幾時咧呢個美加墨嗰個協定咧就已經16年啦。咁啊，會唔會有機會續簽咧？咁而家睇上嚟咧冇啦，因為咧琴日啦，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也好，或者特朗普也好咧，已經講咗咧。美國是不同意以現有的形式續簽的美加墨協定的。這個美加墨協定其實有三個選項，一個就再續簽16年，另外一個就大家不如大家退出，即是推到個算數啦。第三個就暫不續簽亦不退出，現在看上來就是第三條路，暫不續簽亦都不退出。如果是一個這個這樣的情況之後，這個美加墨協議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大概10年8載裡面仍然會繼續執行的。其實呢如果繼續執行的時候，10年8載之後還會不會是特朗普呢？肯定就不會是特朗普做總統了。所以看得出呢，就現在呢我們加拿大的總理卡尼政府已經看淡了美加墨就會續簽這個咩？而家放出嚟聲氣之後咧，我哋都即係唔會好緊張呢個美加墨嘅協議續唔續簽啦。咁不過呢個都係講字嘅啫，因為美國係我哋加拿大接近70-80%嘅貿易夥伴。如果呢個貿易即係冇咗美加墨呢個協定嘅時候咧，我哋加拿大咧嘅出口咧，我哋嘅經濟咧，確實真係面臨好大嘅呢個壓力。
17: 其實講美加墨呢個條約方面嚟講咧，如果正式生效嚟講咧，係2036年一正式生效嘅。而家只不過咧就係話續唔續簽咁樣啫嚇，喺呢方面續唔續簽。而家我睇下特朗普都做緊總統，都唔睬你都傻啦，唔玩呢啲嘢啦。之前佢一上台，佢都講到啊，針對呢個加拿大咧，關税各方面嘅嘢啦。佢所以而家嚟講咧。都企啦，佢睬你都傻啦，唔玩呢啲嘢咯，可以頂一頂，但係睇到特朗普中期市嗰個暗淡程度咧，得唔驚噶？話俾佢聽，佢做唔做總統都好，第二個做上嚟嘅話咧，可能美加墨嘅呢個條約咧，可能又會重新玩過噶。我覺得啊，每個個總統唔同嘅政治個睇法，特朗普就係對呢個美加墨嗰個條約咧就睇淡。咁下一任個總統上嚟，會唔會呢方面咧重新攞出嚟啊？政治就係咁樣，我覺得就唔會有一個去好灰暗個問題。只不過啦，而家加拿大同呢、這個美國嗰個關係非常之差，特別特朗普啊同阿卡尼，大家表面上就好嘢嚇，表面上暗地裏陳倉就係一路就推下。四下就係咁樣啫嘛。
16: 咁而家睇得出咧，即係特朗普咧，即係第二度做呢個總統之後咧，搞到咧佢全世界大聯同啲盟友嘅關係咁差。你睇得出啦，而家無論加拿大又好，歐盟又好咧，係同你特朗普拖時間啫嘛。
17: 係
16: 即係話你最多咪仲有2年啊？唔通你再上任嘅時候，第二個共和黨做總統嘅時候，都唔係好似你特朗普咁樣嘅。咁所以而家咧，大家咧都採取一種態度，拖字決啊！你美加墨唔簽。民主咪算數咯，咁啊就拖到2年之後咧，如果民主黨上台咧，可能又另外一個即係世界啦。咁就算係共和黨，你即係曼斯上台嘅時候， 都冇你特朗普咁橫蠻啩，咁大家都係抱住啲咁嘅心態啦。
17: 其實我仲有一度睇到咧，雖然我哋加拿大方面咧，聯邦自由黨同聯邦保守黨大家針鋒相對啊，而家聯邦保守黨咧，即係全方位差唔多向住阿特朗普嗰個和黨噶嘛。但係我覺得你咁樣咧就敗筆啦啊，因為點解嚟講？而家卡尼當政方面嚟講咧，佢執行嗰、那個。那個國策方面嚟講咧，始終係比較有利於國民嗰個經濟發展同埋嗰個基建發展。如果你聯邦政府聯邦保守黨方面咧，你全部方面去呢、這個特朗普嗰邊共和黨咧，分分鐘咧下一次啊，即係大選方面嘅你會輸㗎呢方面。啊，我覺得咧這個卡尼有機會繼續執政又一屆㗎、啊。
16: 好，咁我同意你嘅睇法。即係話頭先我講到呢個民調裏邊咧，加拿大人最擔心三樣嘢：美國影響、國內政治兩極分化同埋亞省分裂嘅情緒。我覺得三樣嘢其實後面嗰兩樣嘢都唔值得去睇嘅、啊，因為兩極分化喎、啊。我同意你嘅睇法，自由黨有機會下次大選裏邊再贏，
17: 又贏
16: 㗎。咁啊，亞省分裂只係一個政治把戲啫，
17: 政治把戲到啫。
16: 反而美國嘅對我哋加拿大呢個威脅咧，這個就真係認真直接啊，要係落功夫去對待啦。好，休息一陣，翻嚟其他嘅國際新聞。
18: 時事烽火台。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6: 好，翻翻嚟烽火台时间，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拔哥咁啊，琴日睇到呢单新闻咧，我都条气都挫住。
17: 诶，有感而发啊你
16: 啊，咩新闻咧？就系、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申报咗2025年，即系旧年年度嘅资产状况，佢年度总收入而家超过$22亿啊！咁其中点解佢突然间大发晒横财咧？原来咧话加密货币交易咧系最大嘅收入来源，净系加密货币嘅交易咧，佢已经大赚咗$14亿啦，使到佢名下嘅资产总值咧而家最少24亿。哇！未做总统之前系冇咁多嘅，而家咧去到24亿啦。咁另外咧就讲到明咧，其实咧佢就透过呢、這个即系佢家族啊，同埋有份创办嘅加密公司，就不断去买啊买啊，咁咧佢家族咧都赚咗$5.9亿啦。咁啊，即系嗰啲美国嘅媒体就出嚟轰嘅特朗普话：你哋假公济私，你自己做总统咧就喺度制造呢个加密货币，同埋咧喺呢个股市里边咧搞到上上落落，啲消息搞到上上落，诶从中赚钱。特朗普话唔系咯，好正常啫。如果啲股市上落啊，啲加密货币唔系我一个人赚喎。哇，原来咧就每一个美国人都获利喎。即係開玩笑，係咪即係每一個人都去買加密貨幣，同埋每一個人都炒股票咧？
17: 有冇錢玩呢啲嘢啊？
16: 咁啊，除咗喺呢啲咁嘅所謂交易裏邊嘅嘢賺錢咧，其實特朗普喺好多地方咧都係不斷咁即係賺錢嘅，因為咧佢喺佢期內咧買入咗好多嘅美國嘅科技股啊，跟住七巨頭英偉達啊、微軟啊、蘋果啲股票，喺啲股票嘅升幅嗰度咧，哇！單單都賺幾千萬美元嘅，咁啊，甚至咧衰到咁樣嘅，即係我睇得著。佢連呢啲小恩小惠佢都唔會放過嘅。佢自己話佢係獲得國際足協會長啊呢個恩芬天奴咧贈送咗10張價值$150,000嘅世界盃嘅決賽嘅門券。呢啲咁嘅新聞如果爆出嚟，喺加拿大都唔得啦，加拿大
17: 貪污啊，
16: 都話你貪污咧，嘈到你即係拆天啊！就喺全世界最民主嘅呢個所謂美國咧，就出現啲咁嘅事啦。美國人係唔敢出聲嘅，因為佢係總統。所以你美國成日即係話：，中國大陸如何貪污啊？應該又話咧，嘅前任邊個即係國家主席啊，即係胡錦濤啊，黐啲個個個咧，即係家族去貪污。你對比下美國政府，美國總統喺佢自己任內呢幾年呢兩年裏邊咧，個財源增加咗$10几亿。是不是贪污呢？你接收咁多其他财团送的礼物是不是贪污呢？但美国人禁欲寒蝉。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20: 各位听众你好，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啊，7月2号星期四，咁啊直播室由我哋保安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啊王立人啊，彪翁王 Sir，
4: 各位华侨之声嘅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20: 黄师傅好。咁另一位电话里边咧，周志刚。
21: 系，各位听众大家午安，大家好，阿王 Sir 好，阿保安哥好，
4: 阿周 Sir 你好。
20: 好，咁今日嘅话题咧，大家听到嘅宣传声带啦。咁过去咧就上个星期咧就有单案件咧就真系几。即係令人幾神傷嘅，點解呢？執法人員呢，咁啊喺滿地河啊，咁啊上個星期喺嗰日上個禮拜三度啦，咁樣咁咧就喺滿地河咧發生一單案件，就係、是、一名咧就持槍嘅男子咧，咁佢當時咧著曬啲迷彩嘅軍服，咁啊喺滿地河市咧就俾人發現咧喺個街度咧就揸住個槍長槍嗰度啊。咁啊，嗰支槍係散彈槍嚟噶，咁即刻有人報警啦。咁警方好快到，一分鐘就到場喎。咁即刻咧就部署啦，咁樣。咁當然啦，你報警時咧就即警察就係唔知道嗰人係邊度啊，有幾多人啊，係咩案件，全部都喺個眼裏邊，一分鐘咧真係可能諗唔到好多嘢。咁警察咧，我哋當時咧都喺新聞裏邊咧睇到啲片段啦，咁佢影曬出嚟噶。咁啊，見到咧第一名嘅警察咧，伏喺一個即係花叢，喺行人道嘅花叢裏邊咧，就對住個街道咧，就手持手槍嘅啫。啊，我啲手槍嘅啫。咁啊，我再轉一轉個鏡頭咧，咁嗰個咧見到前面天冇乜動靜啊，佢即刻轉位置，咁向路中心行咗，可能企埋喺車嗰度啦。咁啊，點知第二名警察咧就行埋嚟，跟住埋嚟。咁啊，佢啊揸住手嘅長槍。咁跟住咧，睇見佢準備上堂咁啊，向槍即係槍向上揸住咁向上上牆咯。咁突然間咧，砰一聲，佢已經瞓咗喺度啦。咁啊，後屘咧，原來發覺咧，嗰個疑兇咧就跑咗上去隔離嗰個building上面個酒店啊，喺上高嘅平台咧就開槍射殺嗰個警員。咁啊，跟住咧就一輪嘅槍戰之後咧，咁啊，其中一名咧就女警咧就重傷，咁啊嗰個警察當場嘅死亡。咁另外咧有兩名同仁咧，咁一名咧就係佢本身係屬於個猶太教中心嗰啲工作人員啊，或者係即係元老級人馬喺度咁，變咗將件事件咧都突然間咧就緊張起嚟啦咁樣。嗱，咁呢個疑犯咧當場咧就被警方咧就射殺咗，咁導致曬咧連埋嗰個疑兇咧總共係三死兩傷嘅啊。咁而家嗰個即係受重傷嘅女警都仲好嚴重下噶啊。咁啊，但問題佢帶出個話題出嚟啦，咁當時咧就係、是。滿地可市長包括省長好咁啊，即係話要求聯邦政府應該就真係點樣去管，即、就、係、是、管下啲槍械嘅問題啦。咁啊要嚴厲管制。咁啊總理咁啊當然啦，咁就震驚啦。咁樣而家正在調查之中。咁啊事後咧，呢位疑兇咧，佢原來咧係曾經咧發布咗一個宣言啊，有104頁咁多。咁裏邊主要嘅內容咧就針對就話啲女性啊。咁啊，話啲女性咧就特別咧話，佢形容自己係一個普通嘅男子，所以普通嘅男子佢話我乜都冇，我又唔係靚仔，又唔係有錢，又乜都唔係。咁嗰啲女士們咧，佢啊專係揀嗰啲咧，嗱佢話佢唔憎恨嗰啲又靚仔又有錢又或者又好受女性歡迎嗰啲喎，佢認為嗰啲係特別啲嘅喎咁啊，所以咧佢哋係應該嘅，咁佢都冇話應該，總之佢我唔係嗰類啊。咁但係我哋嗰啲大部分咧都係我普通嘅男子嚟，男性嚟嘅啫。咁但系反為嗰啲女性，佢憎恨佢就話佢你哋，即係可能就話佢即係言下之意話你哋啊，睇靚仔啊，睇時尚啊，又係睇有錢啊，或者用盡任何方法啦、啊、咁樣。咁佢哋反為我哋得唔到有女性嘅精彩喎、啊，冇女性嚟即係肯同佢咁，所以咧變咗佢係獨身嘅嚇。咁啊，再者咧，咁佢對於一個社會主義，即係一個資本主義嗰、那個即係制度咧，佢認為好唔滿意嚇、啊，認為要批判咁樣。咁啊喺臨尾四即係400頁嗰度裏邊咧，就裏邊咧就係、是、最後一句就話佢用任何方法，會任何嘅武器，無論刀啊槍好咧，都會針對佢冇針對任何人。總之係我會即係消滅呢啲咁嘅人咁樣，有咁嘅例子咁。咁而家人啊死咗啦，咁啊調查即管就調查啦。咁啊問題就話第一，咁啊最後咧就警方話咧依單唔係涉及一個恐怖組織嘅，咁啊屬於孤狼式嘅。咁再加埋佢嗰個宣言咧，咁所以咧變咗咧就係、是、起碼咧就唔會影響即係社會嘅安寧先啦，係咪啊？個事件暫時解決咗啦。但問題帶出就話今時今日作為執法人員。之前咧，我哋都講過話題咧，就係即係執法人員咧，就好多時咧就濫用權利啊，或者係有系統性嘅歧視啊，咁等等嘅。咁而家調翻轉頭咧，原來作為一個即係執法人員咧，本身咧根本就存在咧，無論你翻工好啊，落班好咧，係存在一個安全嘅問題喺度噶。 包括埋你屋企人啊，因為佢如果人有人針對你嗰時候，你真係唔知邊個係打邊個咁啊，依個好現實嘅嚇。咁啊問題特別喺現場咧，好多時咧都唔知道嗰時周圍環境係點樣嘅，咁啊全部咧係即係斷估嘅啫。咁我哋過往好多次都聽到好多單咧，都係因為現場唔知道嗰個疑犯有幾多人，同埋持有咩武器咧，都試過好幾單喺 BC 內陸咧。就竟然咧，衝到現場之後，佢突然間咧，嗰個仲用重炮啊，成用啲重嘅輕機咁 AK-47 咁掃你，咁啊即係幾名都瞓低咗啊！嗰、那個好似仲係保釋疑犯嚟添啊！咁所以類似咁嘅情形咧，警方即係執法咧，真係有啲陣冇一份嘅嚇、啊。問題今次帶出就係話，咁當然啦，滿地嗰市就即係省議會選舉全部咧就係即係依個下半期啦悼念啦，咁跟住咧就稍後就變咗就舉殯啦。咁全國警察都即係哀傳去哀悼啦咁樣，但問題咧喺其實嗰兩日之間咧，嗰兩個禮拜裏面咧，原來有先後成三四單咧都發生嘅。嗱，第一單咧就喺個6月22號啊，喺望到滿地開警察咧就喺回應喺希嗱呢單就頭先我哋講6月22號嗰單啦，槍擊事件報告中嘅殉職啦。另外喺6月11號，多倫多警員啊。喺個警方對該市西北部一棟樓公寓咧進行搜查時候，中彈就殉職啊！6月9號喺安大略省嘅警員咧，就喺安大略省赫斯特市咧，就試圖攔住啲汽車時咧被撞，就係殉職嘅。咁上述當然好多人嘅疑問啦，點解喂咁係咪因為加拿大有啲人針對警察咧，暴力係咪有增加咗咧咁啊？另外喺6月20號之前一日咧，有兩名加拿大嘅黃家騎警嘅警員咧。喺沙省咧就個梅爾維爾市咧就回應求助電話時咧就遭受槍擊受傷，咁冇殉職嘅。咁可以帶出咧嗰個危險程度咧，就即係的確係即係警方每日發生嘅，即係冇受傷嘅，咁誒即係件事冇發生啦。但係如果真係槍林彈雨咧，咁啊的確咧就即係都幾驚，即係幾驚慌下噶嘛。咁所以作為執法人員咧，佢本身咧就除咗即係維持法紀。為保護我哋居民嘅安全之餘咧，佢本身咧都係即係都係好英勇去應對啲目前咁不即係睇唔到嘅環境裏邊而發生嘅事嘅嚇。6042673120，咁我哋歡迎聽眾咧就可以打翻嚟咧發表你意見。就對於執法人員警察喺執行基本時殉職咧，你係點睇法咧？如何應對嗰啲目前即係可能即係執法人員或者執法部門咧要求好多嘅？監管嘅問題或者好多嘅措施咧，可能咧因為人權嘅問題啦，而導致到咧就唔能夠咧就可以即係制定啲制度去做嘢啊，包括話譬如錄影機啊，或者係警察攜帶錄影機等等咧，各方面咧都係影響到佢哋咧就做執法嘅時候咧出現唔同嘅程度嘅影響嘅。咁啊，汪 Sir， 你點睇法咯？
4: 唉，你聽到我鞋一聲知道。其实真系笑唔落噶，大家都话治乱世就用重典啊，不嬲都应该有噶啦，宁往无纵，你都听过啦，
20: 系
4: 啊，喂，而家我哋乱到成咁样咧，我哋始终都系仲系企喺罪犯嗰边啊，好多嘢。
20: 你讲法律，
4: 我而家梗系讲法律啦，啱唔啱啊？嗱，喂，我哋要唐街呢个中华会馆。日日去俾人搞嘢啊，涂污啊，倒垃圾。喂，装个 CCTV 去监视都话唔得噶。佢话我哋嘅人权问题。喂，而家到底罪犯嘅人权问题重要啊，抑或系民众嗰个安全系最重要咧？嗱，我哋个个唔犯事嘅冇所谓，你咪影到够咯，系咪啊？咁啊，结果我喺屋企装嗰个 CCTV。都被警告，喂，你唔好射到咁远、啊，你个角度咩？哇，教到角度乜都影唔到，咁装嚟做乜鬼啊？啱唔啱啊？但系而家就系佢哋个个认为罪犯嘅犯罪分子咧，佢哋嘅人身安全、佢哋嘅自由，然后先系最可贵嘅。啊，你好似咁，你话啊，喐啲就话，喂，我个样唔能够俾你影到。啊！要遮住喎、啊，所以而家警察嗰個所謂嗰個監察錄影系統咧，都唔能夠隨便地照到人個樣噶。咁如果連個樣都照唔到，你話你去點揾呢個人出嚟？啱唔啱啊？而家無論好似喺呢個英國啊，好似喺中國裏邊咁啊， 佢最大嘅威力就係因為有 CCTV 監察系統，任何人犯法，包括你地下執人哋個銀包咧，你袋咗落去咧，佢都有本事追查得到嘅。但係如果我哋加拿大好似幾年前嗰、那個嗰、那個啊打 hockey 啊 hockey night 之夜，唔係個個出嚟啊，依個衝擊嗰啲咁嘅啊商店啊各方面。喂，嗰時裝個 CCTV 喎，啊，全部要拆走。以前裝落嘅都要拆走，因為你係影響到佢哋嗰個啊肖像權啊各方面。咁喺依一方面咧，我認為依個政府方面咧，應該一改佢嘅縱容態度，唔好再繼續縱容落去啦。你睇我哋而家縱容到喂零元購。啊，雖然話何錦麗啫，但係我哋加拿大加爾發揚光大，啊，多倫多嗰邊咧最先就係，你唔過$1,000咧就可以無罪嘅。咁你話你叫班警察點做嘢？係咪啊？個個你不如啊，你自己個啊商場做好啲啊保安啦、啊，其實多餘嘅。我記得我初嚟嘅時候咧，去 Liquorboard 認證啊，嗰陣時受過訓練。嗯，就係、是、如果有人啊偷嘢係點樣呢、哎、原來你唔能夠加以禁止，你最緊要就目送佢離開之後注意佢啊，用乜嘢交通工具，至此為止，你連截佢都唔得嘅。喂，咁你點解要咁縱容佢呢？你擺個所謂錄影機喺度已經係足夠啦，唔係因為肖像權嘅問題唔得。咁而家講到咧咁多啊警察嚟受到傷害啦，嗱你話有21個啊嘛，
3: 係
4: 啊，喂，你知唔知道點解啊嗰啲咁嘅所謂特警咧要蒙面嘅？
3: 點解咧？
4: 因為佢唔想個警察身份咧俾人暴露咗，間接影響到佢嘅家庭。
3: 嗯，
4: 啊，所以佢哋個個都要蒙面，依、這個我可以知道。喂。由此引申出嚟，喂，而家警察受到報復喎、啊
3: 嗯。
4: 你諗下，而家個罪犯惡到連個警察嗰個委員會都可以受到警告啊！啊，你唔好啊，咩啊，我喐你啊咁樣。嗯、喂，依、這個已經去到無法無天啦。我哋應該重視整件事嘅發酵，已經離開咗普通嗰個一般嘅罪犯嗰個行為。已經去到無法無天啦！你喺 Surrey 嗰邊啊，直頭威脅，喂，冇啊！我仲有炸殺手啊！咁，哇！大佬而家做緊咩事咧？而家佢倒轉頭惡過你啊！咁老實講啊，我就認為咧，所有 Surrey 嘅警察都要蒙面啦、
3: 嗯，
4: 用乜嘢俾人跟埋翻屋企啊？啱唔啱啊？喂，佢啲一影咗你幅相，你警察玩完噶咯喎！啊，佢而家已經發展到威脅警員屋企人添、
3: 嗯、
4: 啊！當然啦，依啲嘢冇話直接公開出嚟啦，啊！但係問題就係、是，依、這個係一個好嚴重嘅威嚇，連警察自己嘅本身安全都係受到挑戰嘅時候，市民你點樣叫佢嚟保護民眾呢？咁、
3: 嗯、
4: 啊，所有嘢就因為嗰個法例方面咧有咗漏洞啊，嗯、好似有啲咩重犯啊拉咗之後啊可以輕判啊咁樣啊，咁但係你又唔能夠賴法官嘅喎、啊。啊，因為呢啲判案係有前先例可援，你唔能夠超過佢依度攞命喎、啊。比如你做法官，你有陣時都啊，所以第一單案嘅判法咧係最重要嘅。所以由此種種咧，而家我哋嗰個法例咧就應該由最開始應該我哋點，然後喺嗰度慢慢改變。但係而家不但止唔係啊，縱容之後咧，而家連到幼儿园的教育呢都要去、啊、最好是接受这个性教育 啊明白啊什么叫男什么叫女啊，另外还有一个毒品那个认识、啊、哇大佬他连一二三四都未识你搞这么多东西到底你现在心里面想什么呢、啊、免费的毒品是随处送是不是、啊、有罪的时候从来都是轻判的，咁你就死火啦。
3: 嗯 ，OK， 好，或者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咧，翻嚟听下周志国点分析。
5: 时事风云，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
20: 好啦，问翻我时风火台风云啊，时时风云直播室李宝安咧，仲有黄立仁咧，跟住咧就电话里边周志讲，咁啊今日咁唔系个元素嘅，咁啊即系呢个即系社会嘅悲剧嚟嘅，因为点解咧有两名警员一死一重伤啊，咁啊啱啱6月22号嗰个喺曼尼可市发生呢样嘢，咁呢个年青人咧，咁佢喺 Alberta 过去嘅吓，佢本身咧就而家咁咧，佢喺佢嘅宣言里边咧就可以睇出咧佢个人嘅心理上就出现好多问题啦，第一冇女仔中意佢。佢唔係淨係佢啊，佢就好多，佢認為好多冇啊。咁啊，佢又唔係反對嗰啲嘢靚仔嗰啲啊。咁但係起碼咧，佢唔滿意女性嘅，或係揀啊，誒寧願犧牲咧都唔睇我咁嘅意思咁，係咪啊？即係佢包括我嘅另一扎人啦，佢啊。咁啊，呢位青年咧就佢本身可能閂埋門喺度啦，咁所以咧佢話由於佢冇咁樣，佢平時咧就最中意睇啲色情網站嘅。今次咧佢走去滿地可個市嗰度，佢就喺窗最就係、是、對面對正就係嗰間色情網站，全即係、就是、全世界最大嘅一個色情網站嘅公司嚟嘅，喺裏邊咧就喺度，可唔可懷疑佢可能都係襲擊嗰啲咁嘅類似咁嘅情咧？咁啊，所以會去嗰個地方啦咁、啊、無論如何，咁啊，即係帶出咧個即係喺加拿大嗰陣時睇唔到啲青少年裏邊本身咧就嗰啲心理上嘅問題咧，就有咁嘅情況出現，導致好多孤狼式咁嘅襲擊嘅。咁好多無辜市民咧就無端端咧就俾你即係影響啦。咁執法人員更加添啊，係嘛？依啲每日佢哋都面對咁嘅生死時刻啊。咁啊，頭先咧，往常啱提及21人，可能聽眾定緊咩21人咧？咁有一個執法人員，原來過去10年咧有21個人咧就21個警員咧就執法時殉職啊，受傷唔計啊。周志國，你點睇法啦？首先你睇下今次滿地可單嘢點解，即係個情況點樣咧？第二，你誒過去10年有21人嘅警員咧殉職，你又點睇咧嚇？
21: 首先嗱，即系我讲讲就系话呢一类咁样嘅，即系死亡事件咧，即系越少讲越好嘅。因为点解引起啲人咧有兴趣咧，又会喐过，又会搞个差人咁啊，即系大剂。咁啊冇错，但系我哋即系点样去讨论嘅呢啲嘢啱先？咁啊嗱，即系如果根据你所讲嘅就系话咧，嗰个满地可嗰单事件啊，就系嗰个男人咧，即系嗰个疑凶啊。佢係即係有啲係點講啊？話冇話係變態啦。佢有啲係仇恨女人嘅咁樣，咁即係嗰個動機啊！即係佢奉行有一個叫 insell， 即係嗰、那個即係即係對就話自己冇本事係識女仔咁樣，於是乎咧就憎恨呢個女仔啊，或者好多條件唔得啊咁樣。咁啊係咁嘅原因。咁啊，即係佢個原因，我諗後屘先講又講下，即係差人，即係啲警員咧係面臨呢啲咁嘅事件嘅時候，個情況有幾嚴重咧咁樣。嗱，即係如果我哋講到嗰啲警員咧，即係佢哋即係槍擊事件咧，而殉職嘅警員咧，實在如果你揾翻資料嘅時候咧，發覺都係唔少喎，都係一幾幾恐怖嘅數字。俾我形容就係話，啲差人即係當差咧，即係喺加拿大喺啲槍械管制鬆懈嘅地方裏邊啦。根本係揾命搏嘅，佢做一份差。咁喺加拿大、美國呢啲都係槍械管制鬆懈嘅，即係加拿大比美國更加嚴尖，亦係嚴啲啦。嗱喺加拿大嚟講，喺過去10年咧，好似佢又有21個啲差警務人員咧喺加拿大咧係殉職嘅，係中槍嘅，其他唔計佢係中槍嘅。係只係咧，舊年2024、2025咧就係、是就唔知點解就突然間就係冇咗。係其他過2016咧到2026啊25嗰時候咧都有成21個人死嘅，即係中槍死嘅。咁你睇到嗰個情況咧，即係都係幾恐怖嘅做差人。即係平均一年咧，起碼都有2個人咧，即係係會中槍死嘅。咁佢最多就係2022年到2023年嘅時候咧，成8個差人咧係中槍去死嘅。咁你睇到呢啲咁嘅數字咧，即係係幾恐怖喎。但係最恐怖都唔係呢個喎，最恐怖就係美國喎。如果我哋比較下，你就知。在美國咧，喺2015到2024嗰個年間咧，根據美國嗰資料咧，嗰就係 FBI 資料嚟嘅，就係有超過500個警員咧係中槍喪生嘅，即係全部係即係中槍殉職嘅咁樣。咁當然你可能啲人就會質詢就話：喂，你唔好用加拿大同美國比啦，加拿大不過4,157,000人，美國3,42,000,000人。是加拿大人的8.5倍，啱先美國人口。咁你佢500人死，咁你有人死，但你唔可以比啊咁樣。好啦，如果我除翻8.5倍，係咪先？加拿大人個槍擊案，如果咁講，你加拿大咧應該每年有58.59個差人殉職咧，先至可以達到啲目標啊。但如果你睇到加拿大得51個人，即比起上嚟咧，仲係少過美國嘅。即係話你 睇得到嘅嗰個情況就係話，槍擊越鬆懈嗰啲咧，越死得差唔多嘅。呢個係好恐怖嘅嘢嚟嘅。嗱，根據呢個美國呢、這個經濟學人啊，即係呢個係1943年咧，英國嗰個創《海港國際新聞》咧，同埋《商業嘅評論》嘅周報，好有名嘅周報啊，佢評論世界事情又好有名。佢話喺美國啊，自2017年以嚟啊，佢1歲到19歲嗰啲美國人咧，佢中槍嘅死咧，比車禍死嘅更加多。所以睇到嗰啲槍械管制鬆懈嘅時候咧，個死亡數字係幾咁恐怖，係咪先？嗱，或者我而睇完之後，我睇下啲輕啲嗰啲槍械管制嚴嗰啲地方，個死亡有幾多？嗱，我首先講個香港啊，因為我哋香港嚟嘅香港啲地方，個死亡有幾多？嗱，我首先講個香港啊，因為我哋香港。

0: 原则上一个嗰、那个命嗰、那个寿命、那个生命会受到保障。你喺枪械松懈嘅地方里边，差警员嗰个生命系受唔到保障，警员生命受唔到保障咧，即系话我哋市民嘅生命都受唔到保障喎。即系佢都保障唔到，佢有枪有被弹喺身都保障唔到自己。咁所以谂下就系话，我哋即系觉得点解喺个北美地区啲美国同加拿大？我哋如果槍械管制嗰方面，我哋唔去諗諗咧，你睇到面對住咁多啲警員佢死亡個數字嘅時候，你係咪呢個視而不見，即係話覺得個槍械緊要咧？個槍械個合法，當然喺美國個槍械咧，因為佢有個憲法保障佢嘅，咁先同埋佢哋嗰啲槍又反對槍械管制嘅人又話，因為你美國啲差人你唔夠，你保護我唔到，特別喺偏遠地方，你冇辦法保護到我，我哋一定有自己有槍械保護。佢用呢個理由咧，就個個就唔想保，即係用咁多人去管制嗰啲槍械。所以但係你咁樣嘅時候咧，令到更加多警員去死喎。警員死嘅時候咧點咧？咁啊市民點啊？市民你個個自己得唔到保障，你警員喺度要保障市民噶嘛？所以我覺得立例咧，管制槍械咧，係保障警員嘅生命，都保障我哋市民嘅嗰個生命咧，呢、這個先係最緊要嘅。
1: 嗯 ，OK。嗱咁啊，頭先咧其實提及咧，你話喺過去嗰個十年裏邊咧，有一人死亡啊，即係黃耀發，其實你話全部都係槍傷啊，其實唔係嘅，有一名咧就記得喺2023年嘅時候咧，大家記得咧喺個本拿比咧，一名嘅皇家騎警啊，嗰個華裔嘅女警啊楊子順咧，咁啊佢當時去公園咧試圖咧規勸呢個槍型露營宿者時候，不幸咧被刺殺身亡嘅。咁其實咧，無論你槍傷好或者任何嘅情況之下咧，佢哋都係襲擊嘅。咁啊，不槍傷喺頭先你比較喺美國咧，當然啦，美國好多州份咧都係唔限制呢個手槍㗎嘛，所以好多人都攞到槍，嗰啲台子槍出街㗎嘛，係嘛？好多人屋企都有槍，咁所以個比例上咧就係唔同嘅。咁啊，加拿大都係有監管，就冇佢咁槍決咁多槍㗎嘛。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變咗個比例上係爭啲嘅。咁但其實咧，過去幾十年嚟咧，就總共都有成415名嘅執法人員咧，1962年到2025年都有成400多人嘅即係殉職啊。咁喺期間裏邊咧，都包括埋即係特別咧，依2020年開始咧，半年咧已經係有成4名嘅警員咧就殉職啊。咁即係依2年咧就反為即係多咗喺度啦。咁所以你嗰個目前嗰個社會個形態啊，或者各方面嘅即係陰藏在，再加上好多政治上嘅唔同嘅政見啊，恐怖組織啊等等咧，的確咧就令到即係警方咧都係喺呢方面搜集情報方面啊都影響啊。OK， 咁啊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接聽聽眾電話。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時事風雲。
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保安。
1: 好啦，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有我李保安，同埋黄立仁啊，黄师傅，以及电话呢边系周志国咁啊。今日讲嘅话题咧，头先大家听到咧，就有关咧喺个上个星期咧，喺呢个灰花省梅地可市咧，咪发生一宗咧就伤人事件，令导致到三死嘅两重傷啊！一名咧就係警員就殉職，另外一名咧重傷，女警重傷嘅。咁呢位兇手咧都當場被擊斃嘅嚇。咁啊事件啊帶出咧就話，原來咧今時今日作為警察咧，佢本身咧面對好多唔同嘅環境啊，面對罪犯嘅即未了解實際當時嘅情況之下，唔知佢有咩武器而導致身亡咧，就的確都係一個悲劇嚟嘅。咁當然啦，警察又有一個處事方法同埋受過訓練嘅，但無奈啲嘢不。即係喺不知情況之下都幾難，係好難話自己可以判決。第一，佢唔知當時有幾多人喺度啊，一個人就面對啫，一扎人嗰時，你真係唔知東南西北喺邊度，喺個頭頂度咁。所以呢個係可以理解到。所以平時咧，我哋大家都見到話，好多警察點解咁緊張啊？揸住開槍啊，喐下就揸住手槍啊，咁啊，甚至記得以前喺機場啊，有嗰個波蘭斯基嘅人咁樣，揸住佢得一舉手。波蘭裔嘅，咁佢喺機場搞成日喺度，咁跟住咧，佢突然間咧就用手舉高嗰、那個打呢、那個釘書機啫，咁警察點咁緊張？因為佢啱嗰個警方嗰、那個黃家琪已經衝嚟，係另一班人啊，佢見到舉手，因為佢根據佢哋守則咧，任何似乎襲擊準備襲擊咧就開槍噶啦，又唔係呢啲唔係今日嘅事，大家所以變咗面對加拿大警察，我哋做嚟加拿大幾十年咧。 一見到人，你千祈唔好喐，乜都唔好喐，唔好成，你企淡淡定定停喺度，乜都唔喐。就算俾人哋警車嚟到要你停車咧，你千祈唔好喐。有啲人扮醒目啊，手袋度攞定個卡啦，跟住咧就攞依樣攞嗰樣。

0: 佢嗰幾層唔知做乜鬼咁樣，前面喐嚟喐去，係咪啊？咁所以我都見過咧，夜晚喺明街添啊，見到永和警察個，佢竟然咧個警察行埋去即係查車嗰時咧，另外一邊喺路邊度已經停住個槍啊，已經有咁恐怖嘅鏡頭啊！你明唔明啊？咁你唔知嗰時佢點解知做乜鬼嘢咁？所以事實就好多警察係因為咁樣而到遭受槍殺㗎，依個事實，特別喺美國啊。604-2-3年，因為阿Susan等好耐啊，先俾佢應咗電話先嚇。Hello Susan， 唔好意思要等咁耐。Susan 到你啦。
1: 咪老我啊。
0: 系啊。
1: 系主持人。
0: 系啊。
1: 阿黄老师、周大哥，你哋好。系啊，你话得两分钟，快啲讲。
0: 系啊系啊，而家五秒啫嘛。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满地可啊 ，Montreal 呢个警察真系过咗身啊，都系。他們是為國犧牲了，真的是很光榮的、給人民是眼淚。一共好像去年至到現在 你們說話21位，我覺得都是、毒品，毒品是令到很多人都很不正常、精神病又有，什麼都有啊！好多呢位男士啊，佢系仇视警察，亦都系仇视女士噶、真系唔正常咯！啊，令到呢真系呢啲牺牲咗个家人嗰啲家庭啊，佢哋都好惨，真系好无奈啊！而家。我哋个国家本来系唔能够拥有枪噶、而家好似系真系不景气啊！加拿大系发生咗，真系好不幸啊！美国有枪咧，就唔系歧视啦。美国个枪啊，仲比人多啊！日日都有啊，有人系中枪嘅，佢哋嘅思想。你死我死，而家系真系乜嘢嘅世界啊？我哋加拿大啊，认真系注视嗰啲毒品啊，同埋精神病嘅人啊。我多谢多谢，两分钟
0: 啊，好嘢喎！原来啲鸡定时间好啊，多谢阿 Susan 姐啊。嗱咁啊，事实咧就 Susan 带出咧就枪械问题啦。咁加拿大咧本身咧一路都系由于美国经常出现一个枪械嘅管制方面咧等等啦。咁唔同嘅州份其实真系有啲州份咧，美国州份咧就可以持枪出街噶啊，直成好似西部牛仔咁样噶。咁好多屋企人都而家我睇到好多即系青少年咧持枪时都系攞屋企人啲枪械嚟用噶。咁、你起碼咧，就算即係咁，只要照咁睇法咧，佢平時咧雖然父母持有槍牌或者係職業嘅即係槍手好之如此類咁樣，咁或者個嗜好者好，但起碼咧嗰啲細路仔啲由細到跟到佢根本識開槍嘅、你睇到佢唔會話騰騰雞雞咁樣成冇噶係嘛？咁所以咧變咗佢根本就係有咁嘅常識嘅，無論幾多歲，尤其是而家啲青少年咁成熟咧，呢啲嘢佢學得快過你添係嘛？咁所以咧你就變咗有一個存在危險程度喺度噶啦。咁周志國啦，你睇目前喺我哋加拿大，頭先你講到美國同我哋加拿大啦，咁啲槍械管制你又點睇法咯？周志國，
2: 係聽講，你如果講美國嗰個咧，即係都幾恐怖嘅。佢嗱嗰只唔好舉啊，佢2024年咧，即係前一兩年嘅例子啊。佢喺美國咧，總共有52個差人啊。就因為被人槍擊啊，又殉職嘅。咁你諗下，我哋加拿大喺2016到2025到或者2026嘅年間咧，先得21個人，即係話佢一年嘅死啊，等於加拿大10年嘅差人嗰個殉職嘅。咁你諗下，可以睇到嗰個情況係點樣嚴重啦咁樣。咁所以喺咁嘅環境之下咧，我覺得即係無論加拿大好，你喺美國都好啦，你個槍械管制嗰個咧，你根本都即係唔可以再真係 再可以好似啊，即係懶下閒啊，咁咁多人反對咁樣，我哋唔去理。實際個情況真係都幾嚴重。我諗我哋加拿大咧都係好需要喺呢方面咧係即係加把勁啦，即係點樣去即係多啲去管制啊咁樣嗰啲。咁當然我哋即係即係我調查就話我哋好多槍械咧都喺美國度走私或係運過嚟啊咁樣。嗰另外一個古仔啦，咁就係我哋如果加強啲管制啦，即係走去差人咧就可以去多啲搜捕呢啲，少啲咁嘅非法槍械咧，即係少啲人嗰個差人嘅保障就會強啲咁多啦。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一個好首要嘅任務嚟嘅。
0: 嗯，咁其實咧就係即係警察殉職嘅情況咧，就除咗俾人槍擊襲擊之外咧，其實喺車禍裏邊咧，佢本身咧因為即係追犯啊，成日都導致死亡咁。所以頭先我哋所講咧，喺六十年代開始咧，就有400多人咧，就平均一年咧6.5人啊。不過近呢兩年咧就特別多嘅，2023嘅成8名嘅警員咧就殉職啊。咁啊，其中6人咧死於蓄意暴力嘅嚇。咁所以咧變咗咧嗰個事件咧就係分析到就話帶出嚟就每年的確咧就有咁嘅機會咧。啲執法人員咧會殉職嘅，聽聽客户信息咧，我哋翻嚟歡迎聽佢打下604-267-3201發表你意見。
3: 時事風雲
4: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5: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咪翻嚟我哋時事風雲啦，咁啊歡迎聽眾打604-267-3201咧。對於最近咧就喺滿地嗰單嘅警察遭受到人槍手咧槍殺咧，就大家點睇法咧？佢呢類似咁嘅孤狼式嘅即係襲擊咧，又點睇法咧？咁就算喺我哋就近咧加入温哥華咧，市中心啊，經常都有人襲擊噶，咁所以咧就即係比以往嘅情況又多咗好多。尤其是頭先我哋所講啲數字啊，咁多警察殉職咧。其實呢兩年咧，的確係就比較即係集中多，雖然話平均每年6.5人，咁而家咧就半年都唔夠咧，已經有8個啦，已經即係變咗咧就即係同一年裏邊啦，咁啊變咗咧就即係嗰個可以睇出咧警察執法好，或者我哋本身嘅居民好咧，都面臨啲咁嘅情況出現啊。警察殉職就即係已經係一個問題啦。咁我哋普通市民根本平時都唔知道周圍有呢啲類似咁嘅孤狼式咁嘅襲擊，真係啊，即係安全都有問題嘅，王 Sir。
6: 嗱，而家就係我哋要知道，而家所有槍擊事件裏邊所用嘅槍械咧，喂，大多數都係非法入境嘅喎。啊，而家你成日話要針對要加強咧，喂，呢啲係循正路去買槍、購買槍嘅合法擁有槍械者。但係而家好多出嚟犯法嗰啲咧，喂，嗰啲槍械係非法途徑買到嘅，啊。咁啊，非法途徑你話要堵截佢，基本上係十分困難。啊，我最記得喺70年代嘅時候咧，你甚至乎啊，啊嗱嗰陣時係依個中東好多國家啊，依個解散啦，啊，
0: 啲難民，
6: 依個東歐嗰方又係啦。咁我曾經有個時間誒，對依方面去睇過咧，亦都知道，哇！原來喺個酒吧裏邊可以有人賣槍，
0: 哇！咁犀利
6: 啊！當時我最記得我親眼見過噶，唔係話聽人講噶。東歐嗰啲國家崩潰嘅時候咧，嗰啲行船啲人咧就帶住啲咁嘅好殘舊啲槍喺酒吧度兜售，5蚊一支。
0: 嗯，
6: 喺加拿大已經5蚊。
0: 嗯，
6: 啊，我見到哇，5蚊一支，啊，梗係唔夠膽買啦，大佬，你唔我買嚟做乜先得噶？啊，咁由此可知，你話非法途徑嘅槍咧，你基本上係好難禁絕嘅。啊，警察唔係唔想，但係要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咧，都未必能夠可以真正堵截到。但係而家咁多槍擊案咧，啊咁多咁嘅犯罪嘅罪案咧，喂，都係源自嗰個所謂判刑嗰個好輕。嗱，我哋成日都有個誤解就係、是、啊。呢、这個罪犯啊，往往啊判你終身監禁又好，幾多10年都好，哇！原來入去踎啊3-7年咧就出翻嚟啦，啊！咁呢個係一般人對法律嘅誤解，咁啊大家對所謂一級謀殺、二級謀殺根本啊都唔知係咩事，我哋只知道咧好多人犯法之後咧就往往就好輕鬆啊，又可以出翻嚟，呢個係我哋一般人嘅心態。咁到底係咪咁樣？因為我哋對佢唔熟悉噶嘛，啊人雲亦雲嘅就咪梗係當真啦，啊咁我亦都問過相關嘅人士，然後先知道啊唔係嘅喎，唔係話你講嘅3-7年可以出嚟嘅喎，佢有一個 一個好應好嚴格嘅分野嘅，好似一級謀殺咁樣。如果你冇廿五年咧，你唔能夠假釋嘅。二級謀殺咧，喺十到二十五年之間，你可以提早假釋。啊，咁當然佢有扣減假期有剩啦。呢啲係普通人都唔知嘅。咁我唔係話今次去問一下，我都唔知道。喺咁嘅情之下，我哋對呢、這個如果想減低呢個罪案咧，唯有喺個量刑嗰度咧，一定要重罰。你好似零元扣咁啊，你唔過一千蚊啊，唔好理啦咁樣啊。依、這個係一個好唔好嘅傳遞方式嚟嘅。
0: OK， 604-267-320，聽聽吳生電話先嚇。吳生你好，
7: 你好啊。今日呢個話題咧，其實咧呢啲。我都覺得好痛心，即係咁多即係警察被殺害啦，被槍擊殺害啦。其實我諗到呢啲原因啊，歸根到底就係呢十幾二十年嚟啲進步左派佔據嘅政治主流喺度造成嘅惡果，喺度即係佢哋而家啲政府係保護啲壞人啊，唔好講唔嚴刑峻法啊。就是對警察的正常執法都百般阻撓，甚至要解散警隊。有些左派政府居然要講話解散警隊，唔俾budget佢哋。喺呢啲咁嘅社會主流、咁嘅政治環境底下做警察，邊度會有好嘅下場啊？即係講嚟講去，即係呢啲進步左派嘅政府。以保護弱勢為名，實際上是縱容那些壞人，縱容抗拒，即是將警察置於一些很危險的境地。我覺得如果不改變這些事，實際上這個國家就會滅亡咯，沉淪下去咯。我就希望即是從今以後人家要認識到即是進步左派的這些危害啊，即係有咩嘢，即係精神病患者啊，乜嘢吸毒人士啊，該點就要點，要醫好佢哋，而唔係縱容佢哋、養住佢哋喺度，即係等佢哋喺度為非作歹而不受任何懲罰。唔該曬。
0: OK， 多謝意見啊。咁啊，其實啊，吳生都講啱嘅。咁其實咧，啲政客咧本身咧就因為爭取呢個選票咧，就可能對於某一方面支持嘅，咁佢咪放容啲咯，係咪啊？咁所以導致目前嗰、那個即係。起碼佢唔會改進啊，咁但係個事情咧就越嚟越惡化嘅。好，或者我哋交翻俾直控制室，今日翻嚟咧，歡迎聽我打604-267-320發表意見。
3: 時事風雲，
5: 節目主持李寶安。
0: 好啦，咁啊翻我時事風雲咁啊，直播室李寶安、黃立文同電話裏邊周志國，周志國繼續講下我哋嗰、那個你嗰個警察黃家健接受到喺網上發覺原來有啲恐嚇嘅宣言，你點睇啊？
2: 系啊，咁所以呢個恐嚇宣言咧，即係我哋都唔能夠忽視佢嘅。咁樣我哋即係嗰差人，即係警員嗰啲嘢，要保障佢嗰個安全咧。呢樣嘢即係即係保障到我哋自己市民嘅安全嘅。呢樣嘢都好緊要。咁我哋對於呢啲咁樣嘅宣言咁嘅言論咧，希望我哋即係盡量咧都真係一少啲幫佢宣傳啊，唔好講呢樣咁嘅嘢。
0: Okay.
2: 但係嗱，我哋睇翻呢個滿地可嗰、那個嗰單嘅事件啊，即係同另外一個宣言有關嘅。咁點解個雖然原來嗰、那個疑兇啊，即係俾警察係打死開槍個疑兇啦，佢亦都係參加一個叫非自愿單身者嘅宣言嘅，佢又有一個，佢呢個叫咩叫involuntary celibacy 嘅，佢呢、這個叫 in 社個宿舍嘅，佢點咧？佢就係呢個宣言就係點咧？就係、是、對女性咧。嗰、那個仇恨嘅，佢點樣仇恨呢？佢就話，即係啲極端主義嚟嘅嘛。佢話點樣？佢男人佢哋自己即係得唔到女性嘅垂青，因為佢冇女人中意佢咧，佢就歸咎於係啲女人嘅問題，唔係佢自己本身嘅問題。佢認為呢個資本主義咧係使到啲女性咧就太過即係要高翻佢都唔容易嘅。咁所以咧佢哋於是乎咧，即係佢唔諗下自己嗰即係嗰啲唔啱嘅嘢，唔諗下自己個條件唔掂啊，唔諗嗰啲嘢，即係話呢啲女性唔好。所以於是乎咧，佢有個咁嘅宣言咧，就對啲女性係仇視嘅。咁、那個加今次嗰個滿地可嗰個疑兇咧。主要就是有呢個咁嘅宣言咧，佢寫咗有個102頁嘅宣言嘅，就講呢樣嘢，講個點樣仇恨女性啊咁樣，呢啲又係幾個好恐怖嘅嘢嚟呢個。呢、這個即係啲人你，所以睇到由呢兩個宣言，你睇到啲好多人咧就係、是。 佢係真係好好自私，就唔睇自己嘅唔啱，只係樣樣嘢都怪曬人哋嘅錯，有冇怪啲差人啊？有啲怪啲女性啊咁樣，咁於是乎就形成咗呢啲咁樣嘅案件嘅時候咧，呢個係有好可悲嘅事件嚟嘅呢個。
0: 好、okay. ，
2: 咁我哋大家應該都值得注意啊。
0: OK， 好，咁啊聽聽阿陳生點先。陳生你好，
8: 誒、hey, 你好，保安哥，
0: 你好你好，
8: 嘉賓主持好。好簡單嘅啫，其實你差佬啊，永遠都係危險噶啦，但係。因為你好冇講溫哥華啦，你落到內陸 Edmonton 啊、沙省啊嗰啲地方，嗰時候淨係喺嗰個倉嗰度，唔知你記唔記得，佢哋都博火嗰時候都死咗三四個皇家騎警啦。
0: 係啊係啊。
8: 咁其實根本你冇即係你點樣講話你去行動嗰時候，你想一個人獨自行動啊，定係一班人去？一班人嚟計嘅時候係講緊四五六七個以上啦，定係成隊？飛虎隊嚟到先入去咧，咁依個亦都係一個好一個 training 嘅時候，佢哋要比較清楚咩時候要做啲乜嘢，同埋我亦都發覺皇家騎警嗰啲避彈衣都好薄下嘅喎。咁而家今時今日嗰啲槍械，佢嗰件避彈衣俾我種感覺咧係.38到嘅啫。咁你話其他嗰啲即係厚身少少啲子彈咧，基本上冇咩問題嘅。咁你話係咪裝備嗰度亦都要去睇清楚，需唔需要加啲好啲嘅裝備，俾佢哋，或者你好似香港嗰啲或者亞洲地方係 double 即係兩個人行咧，會唔會咁樣又唔同咗個結果咧？即係個恐嚇，即係個威嚇性對真正有攻擊性嘅人，即係唔好話一般市民截停架車，你快開快車啊，定知你冇攬安全帶嗰啲唔好計啦。咁你有兩個人行落嚟，甚至再 call 多架車落嚟，已經四個人嘅時候先去搜車，嗰種恐嚇性係咪會比較大於你一個人落車去搜呢？即係依個亦都值得好值得去問一問。同埋有時我發覺咧，警車唔響啊，冇響個警號咧，係咁衝咧，其實亦都係相當危險嘅。有啲嘢，佢哋應該要做翻比較即係做翻應該要做嘅嘢。而唔係話，即係我唔佢係要收工啊，定係真係有啲事佢一定要去，而係要 silent 嘅冇聲嘅，但係亦都係好危險下嘅。因為一次我差唔多喺個十字路口差唔多撞到架警車，咁就係夜晚添，仲要咁即係依樣嘢係有時即係會唔會令到一啲人又感覺上唔舒服咧？即係依個係值得探討咯。所以你話警察仇俾仇恨啊嗰啲嘢，依個係亦都係一個。大家即係個社區裏面要大家去討論啦，值得討論嘅問題。
0: O K， 好，唔該曬，多謝曬。不過阿陳生講開咧，就即係警車，的確有時我見到佢冇開冇響安嘅，咩冇響嗰個 siren 嗰個嘢嘅，咁淨係斬燈嘅啫。咁其實都幾危險下嘅。咁所以咧就，但係好似話齋，唔知佢執行嘅目的係乜嘢咧，我哋唔了解。因為點解可能因為如果我響聲咧，就現場咧就提醒咗啲賊咧就加快佢做一樣嘢，或者佢唔肯走之如此類咁，我唔知道啦。咁啊經常咁啊導致咧佢警察咧分分鐘咧自己有即係受損嘅。點解？因為佢唔出聲唔成嘅，啲人真係唔知噶嘛，真係撞到佢噶嘛，有咁嘅事發生嘅，所以頭先話唔係淨係槍傷殉職嘅，係有啲交通意外都會殉職嘅咁樣。不過頭先阿陳生提及另一咗條我就話，即係唔同部門咧就有條嘅配合上都係一個問題嘅。咁講翻一單嘢咧，我當年我訪問過嘅皇家騎警咧，咁佢當時咧就應該我記得佢係執法咧就去間屋裏邊咧就執法即係啲販毒嘅人物嘅。咁啊，當時咧現場咧就佢除咗皇家騎警到場之外咧，我諗有其他嘅販毒組啊之如此類。就另一部門就咁啊！前後屋包抄之後咧，入咗裏面咧，咁啊突然間咧，咁個我訪問嗰個騎警咧，佢啊喺個屋裏面咧，有啲屋時轉角位噶嘛，咁樣樓上樓下咁啊轉啊，咁佢企喺度一轉身就見到人有個黑影突然間擎槍對住佢，佢就即刻係揸起槍對住佢，兩個望住喺度，停喺度身去望一望，原來自己有嚟嘅，即係自己係警法嚟嘅。哇！咁嗰個黃家騎警嚇到咧，即係訪問嗰個黃家騎警嚇到佢當場瀨尿。即係個緊張情況幾緊要，即係大家就唔知道，如果佢快槍手，佢射咗你先啊嘛。因為你中槍好過我中槍，大家一齊開槍，可能兩個都受傷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執法部門咧，都喺依方面咧，即係大家即係有時醒得滯咧，都好危險啊。不過好彩嗰單事啊冇事啫，咁啊屙到尿啫嚇，咁樣啊，往常咁睇。
6: 嗱，好彩咧，就而家所有啲警槍咧，嗰個掹雞個指力咧，
0: 係
6: 要去到12磅或以上，
0: .38都係。
6: 乜嘢都係啊！因為點啊？其實嗰啲槍你一掹佢響咧， 全部都要經過改造嘅，悉心改造嘅。我出去比賽嗰啲咧，佢好多時一磅多啲啊，已經可以掹得佢喐噶。
0: 哦，咁又加咗啲加速器咁之類嘅。
6: 咁啊，加速器嗰個入子彈啫，嗰個又唔同嘅。佢嗰啲子彈嗱，佢出去比賽嘅時候咧，連嗰啲子彈嘅藥係有幾多，個彈頭有個重量各方面。同埋成支槍要平衡過嘅，咁、如果你話日常警方去所用嘅槍械都經過咁嚴謹嘅調校咧，要好多錢嘅、一調校一千槍，唔係話俾兩三蚊就搞掂嘅，係、工序好繁複嘅。咁、所以喺依一方面就係、好彩，佢哋嗰啲槍全部都唔係話經過曬特別調校改造。不過如果你有機會接觸到呢啲咁特別調校嘅槍咧，咁你肯定係一個好有經驗嘅人，因為普通人未揸個槍就知鬼咩？係咪個個拿落就逼逼巴巴係咁掹嘅啫嘛？係咪？所以你如果開過槍嘅，就知道而家警匪片裏邊嗰啲係揾笨嘅，一槍打佢成架車都飛起嘅，依基本上冇可能發生嘅。
0: 咁佢可以話我射正個油缸喎，
6: 射正油缸都唔會爆。
0: 好嘅，
6: 唔係一定爆啊，
0: 不管睇戲啫。
6: 冇錯啊，睇戲啊，增加你嘅視覺效果。
0: 不過頭先阿陳生提及咧，就話而家即係以前用咗左輪嗰啲咧，即係點三八嗰啲就譬如香港全部用點三八，而家改裝曬㗎啦。
6: 而家改咗啦，
0: 好勁啊！而家全部啲唔係
6: 用得到粒，
0: 係啊，全部幫祖國買㗎啦。咁但係再加上避彈衣咧，會唔會真係頂唔到？因為 AK-47咧就好勁㗎喎。啊！你無論咩佢個距離，第一佢射程遠啦，第二佢連續發炮啊嘛，咁你普通啲會唔會頂得到咧咁樣？嗱，今次喺滿地海事件嗰單警察咧，佢用散彈嘅，哇！其實中槍嗰個警員都幾傷喎，佢散彈打落去唔係一粒喎，
6: 嗱而家薄嗰啲好似正話陳生咁，而家見到佢好似好薄嗰啲咧，基本上咧。散彈槍都仲可以頂得下，咁、
0: okay.
6: 你話 AK-47嗰啲肯定唔掂噶啦。咁你而家嗰個點四五啊、Magnum 啊嗰啲咧，我相信佢哋都唔係好掂嘅。咁佢嗰個薄嗰只咧，就即係用嚟做個樣嘅啫。如果你睇過嗰啲真正軍隊用嗰啲，成塊好厚嘅，好似一塊瓦片嗰啲，前一塊後一塊。嗰隻然後先至可以真真正正話可以擋到普通嘅9mm 啊，或者係點三八係絕對冇問題。咁而家佢哋咁薄嗰啲都係好似塊紙板咁嘅。
0: 咁呢方面咧，你熟悉我個啦，真係問題啦。周志國，你最點睇啊？仲有少少時間。
9: 如果第一差。幾好啊！即係你有限制啊嘛，譬如而家，啲人開有限制，咁嗰啲冇錯冇限制啊嘛，所以你而家差人都係比較危險啲咯。
0: 嗱，而家最近咧，除咗頭先嗰個宣言之外咧，最近一個組織咧叫746喺網上咧專教啲青少年咧。就係、是、包括自己自殘啊，同埋咧就點襲擊啲人嘅咁樣教人哋添啊！咁呢個咧就都係提出喺我哋加拿大目前有咁嘅現況出現啊！咁尤其是啲青少年咧，佢本身即係嗰啲意識嘅唔係咩啦咁樣，所以導致咧佢可能個思想俾佢影響咗。唔好話講其他政治嗰啲宗教嗰啲啦，係普通而家喺網上玩嗰啲。即係好多類似咁樣，所以咧就即係有關方面咧警惕嗰啲即係嗰啲發展商咧，即係平台商咧，要點樣控制佢哋？因為如果發覺你要阻止佢哋做呢樣嘢，咁其實都好危險嘅，往常
6: 啊。何止危險啊？去揾呢啲咁嘅網咧網頁出嚟咧，亦都要花費好大嘅時間嘅。所以啊，喺呢一方面，希望政府咧能夠成立一個。真正新嘅部門專門去針對呢啲咁網絡上邊嘅有毒嘅軟件教壞人嘅軟件咁好啊！
0: 咁啊，而家政府咧準備咧立例咧就16歲以下咧就即係睇網時咧或者要求啲公司咧點控制啦。好嘅，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多謝兩位嘉賓主持，咁啊另外啲聽眾嘅電話，咁啊明日另一位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6: 拜拜，
8: 多謝各位。
1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今日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温哥华市议会星期四通过动议，将Grenfell街行人专用区延长实施至劳动节9月7号。市议会表示，2026年世界杯期间，Grenfell街行人专用区的反应理想，人流畅旺，因此决定延长措施，给更加多的市民和游客享用公共空间。市长沈冠贤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世界杯期间，Grenfell街充满活力，本地商户迎来更多顾客，不少居民和游客亦都希望有关安排得以延续，反映以行人为本的城市规划能够为市中心带来新气象。市府指出，延长行人专用区有助商户充分利用早前投放在户外空间的投资，进一步带动市中心经济。共同提出动议的副市长杨瑞兰表示，今年的夏天证明，只要政府、商界和社区携手合作，就能够打造更加具活力的公共空间。市府希望延续有关成果，继续建设一个更加安全、更加宜人和更加具经济活力的市中心。市议会同时表示，将会研究在今年11月再次设立行人专用区，配合圣诞市集等季节性活动。市府表示，未来将会继续与 BC 省政府、酒类及大麻管理处以及运联合作，取得所需批准，落实延长行人专用区安排。温哥华对开海面星期日发生海难，当局表示有理由相信6名失踪者已经遇溺，日前已经展开准备打捞的行动。列治文皇家骑警星期四表示，由于水底环境复杂，搜寻沉船的工作进度缓慢，水底搜查及打捞队伍联同西岸海事服务公司正利用声纳设备搜寻沉船位置。警方指出，海底环境充满挑战，令到搜查工作比预期更加困难和需时，即使在星期四成功找到沉船，后续仍然可能需要几日时间才能够安全完成调查，记录证据和评估是否进行打捞。事发时船上共有10个人，事故发生之后，当局展开大规模海空搜救行动，成功救起4人并送返岸上，其余6人至今仍未寻回。警方早前已经表示，相信6人已经遇难。警方目前仍在调查沉船原因，并感谢公众在调查期间保持耐心和理解。当局将会在有新进展的时候公布最新消息。上个星期日，有一名男子在 Castello Beach 以木棍无故袭击一名女子。遭到木棍袭击的女子 Sila Tekin 表示，涉嫌施袭的男子获准保释，令她至今仍然感到恐惧，质疑司法制度未能够充分保障公众安全。事发是在星期日下午约2点， Sila Tekin 和伴侣在沙滩散步的时候，有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间从后方挥动一块好像棒球棍那么大的木头重击她的头部。 Sila Tekin 说自己因为严重脑震荡，对事发经过已经没印象，但是医生跟他说，如果木头击中面部或者太阳穴，可能会导致失明、失聪、失去说话能力，甚至瘫痪。他又表示，好彩他的伴侣及时制止疑犯再次施袭，否则相信第二击足以致命。警方其后拘捕一名50多岁的男子 Carlos Duarte， 并控告他一项以武器袭击罪。不过案件发生不够2日，疑犯已经获法庭批准保释。温哥华警方表示，疑犯是警方认识的人物，但是过往未曾被刑事检控。警方指出，调查人员曾经向法庭提出充分理由，认为疑犯应该被还押以保障公众安全，但是最终是否批准保释属于法庭的决定。受害人表示，事件令他身心重创，至今仍然担心再次遇到疑犯，并质疑是否一定要有人丧命，涉案的人士才会被拒绝保释。总理卡尼和省长尹大卫会面，作出重大基建宣布，但是会保留省北部邮轮禁令。张若良报道。
3: 总理卡尼今日访问温哥华，与省长尹大卫会面，讨论BC省重大发展项目。两人早上宣布一项数十亿元的协议，用于资助运输和洁净能源发展，及加强儿童保育以及劳动力培训工作。另外，有关协议亦都继续维持省北部的输油管禁令。 尹大伟话：呢项协议可以喺建设本省嘅未来，不仅着眼于今年，更加着眼于子孙后代，为劳动力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提供更多培训以获得更高薪嘅就业机会。与此同时，保护到 BC 省美丽嘅风光。该项协议将透过建设关键基础设施，加快交通运输速度，同透过洁净能源推动经济增长，减少污染，实现共享繁荣，并为强大嘅公共服务提供更多资金。根据金项协议，如屋太华未来一旦强行在 BC 省建造输油管， BC 省将会获得环境风险的补偿。卡尼说，该份量解备忘录将有助于释放1500亿元的新投资，而 BC 省将为其中的关键所在。另外，总理之后计划稍后时间前往亚省，与省长 Daniel Smith 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一项通往 BC 省海岸的输油管计划。尹大伟方面之前提出，亚省准备建造的输油管缺乏确定的路线或私人企业支持，并表示屋太华应该更加重视 BC 省那些有私人企业支持的能源及基建项目。在星期二的时候，卡尼发布了一段网上视频，说他的政府在气候和能源计划之下，全国的碳排放分量将会增加。卡尼在影片里面补充指，前总理杜鲁多政府制定的碳排放目标出发是好的，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是不可以持续。该输油管计划遭到 BC 省省长尹大伟的强烈反对，并表示他认为 BC 省在国家层级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担心被排除外输油管计划的讨论之外，亦都担心联邦政府会解除对 BC 省北岸邮轮禁令的计划。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加拿大和菲律宾星期四在温哥华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涵盖能源、天然资源、劳工及旅游等领域，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总理卡尼在温哥华欢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到访，这个是超过十年来菲律宾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加拿大。卡尼表示，菲裔加拿大人是加拿大社会的重要一员，两国可以透过建立策略伙伴关系，在能源安全和关键矿产等领域互惠合作。亚太基金会副总裁纳朱贝勒的分析指出，小马可斯今次访问加拿大，反映加拿大四年前推出的印太战略开始取得成果。他表示，卡尼近期虽然曾经多次出访，但是邀请他们访问，表明了加拿大真正的兴趣，尤其是在菲律宾目前正同加拿大就贸易、海上监测和能源合作展开协调。目前加拿大正同菲律宾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卡尼表示，希望能够在今年11月访问马尼拉之前完成有关谈判。本省的一些产业对美墨加贸易协定未来感到担忧。张逸良报道。
3: 在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巨额关税一年多之后，美墨加贸易协定目前被美国正式拒绝续签，未来要接受按年审查。鉴于两国之间持续紧张的关系，本省一些的产业对未来感到担忧。加拿大制造和出口商协会的 BC 省副总裁 Andrew Wayne Williams 认为未来前景并不明朗。他解释说，一直以来该贸易协议都有三种可能的选择。第一种是将贸易协议延长多16年，可能只会作一些少量的调整。第二种是所谓的僵尸协议，每年进行审查。第三种就是美国彻底地退出。在加拿大国庆日当日，美国经已确认不会以目前的形式续签，意味着在谈判继续进行的同时，该贸易协定将继续有效。加拿大总理卡尼似乎并不在意特朗普声称美国退出该协议后发展的更好言论。卡尼上个月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近年来对方一直不太喜欢加美墨协定或其他贸易协定，这个经已不是什么秘密。不过这些有关的发展都让 Wayne Williams 感到不安。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他说本国八成的贸易仍然是跨境进入美国，但从 BC 省角度来看，美国比例只占60%，而本省出口到美国的贸易里面有90%都要符合美墨加协定。换句话来讲，美墨加协定占本省国际贸易和国内生产总值很大一部分。不过从美国角度来看，与加拿大的贸易在其经济比例里面比较少得多，因此对他们来讲并没那么重要。不过他仍然很高兴省和联邦领导人提高了本国贸易多元化的程度。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瑞银集团最新发表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以个人平均财富计算，北美仍然是全球最富裕地区，不过若果以国家排名，加拿大只是排第13位。 报告指出，2025年北美成年人的平均个人财富约为66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一。澳洲和纽西兰以59万美元排名第二，西欧就以33万美元排名第三。北美能够位居榜首，主要受美国带动。若果以国家排名，美国成年人平均财富约69万6千美元，在全球国家排名第二。而瑞士的成年人平均财富超过91万美元，继续位居全球第一。加拿大就排名第十三名，成年人平均财富约为39万9千美元。报告以美元计算个人净资产，将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包括物业等扣除负债后得出财富总值。报告亦都指出，2025年全球个人财富按年增长 10.8%， 不过全球财富分布仍然非常悬殊，只有约 1.5% 的人口拥有超过100万美元资产，而约 42% 人口的资产总值不够1万美元。回来会有国际方面的新闻。
1: 国际新闻，
2: 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报复袭击，造成至少25人死亡。乌克兰总统呼吁盟友提供防空装备。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乌克兰空军表示，俄罗斯当地星期四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射70多枚导弹和近500架无人机，基辅市中心等地夜间发生多次爆炸，多处被浓烟笼罩，几千名居民涌入防空洞和地铁站躲避。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是利用远程高精度空机、陆机和海机武器以及无人机实施的大规模打击，目标包括乌克兰的军事和能源设施以及基辅等地机场，以报复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本土。莫斯科否认蓄意袭击平民。克里姆林宫表示，军方已经向总统普京汇报行动情况，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五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有大约130栋建筑受损，救援人员在废墟之中搜索有没有民众被困。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近月受到爱或者导弹短缺问题困扰，空军发言人表示，来袭的弹道导弹数量异常多，乌方对这类导弹的拦截率较低。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视察民居损毁情况。他说，今次部分损失源于盟友未能够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西方盟友履行协议，及时兑现承诺。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他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只有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并进一步加大对莫斯科的压力，才能够压制俄罗斯袭击。他说，会提议制裁更多支持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实体。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亿2500万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处公司罚款约43亿4千万欧元。上次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亿2500万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高温预警覆盖全美约4600万人，华盛顿星期五气温或者会达到摄氏40度。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5: 席卷美国中西部的热浪开始在东北部地区加剧，气象预报显示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纽约市今日星期三至六亦都面临逼近纪录的高温，体感温度最高可以达到摄氏42.8度。市长马姆达尼话，当地已经进入高温紧急状态，预计会持续到周末。如果天气预报准确，将可能是自2010年以来最炎热的独立日。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并安排义工探访弱势社群。有民众表示，炎热天气令他们感觉仿佛置身烤箱，坐入汽车的时候皮肤好像被灼伤一样刺痛。炎热天气亦都为户外工作人员带来严峻考验。有货运司机说，由于货车并未配备冷气，只能够依靠小型风扇降温。一股热浪正值周末独立日，当地举行多项庆祝活动和世界杯多场赛事。气象局警告，大西洋中部地区的体感温度指数可能高达摄氏46度，这种罕见而且持续时间长的高温在夜间亦都几乎没有缓解，预计美国东北部夜间气温不会低过摄氏27度。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午最热的时候，并提醒民众关心邻居，多饮水，如果家里没有冷气就尽量寻找有冷气的地方。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委内瑞拉上个星期两次七级以上强烈地震，至今证实有近2300人死亡，来自多国的救援人员继续在瓦砾搜沙，并成功救出一名被困八日的43岁男子。报道话，呢名获救生还的保安警卫被困在重达140吨的瓦砾下，搜救人员星期日听到微弱呼吸声后，用了超过100小时完成搜救行动。该名生还者戴住氧气罩，由担架抬上救护车，在场的人都鼓掌欢呼。一名来自智利的消防员形容，今次是他历来参与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救援行动。
6: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7: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6: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7: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6: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8: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9: 各位听众早晨，7月2日星期四，昨日是加拿大第159周年国庆纪念日，全国各地都有庆祝活动，我们列治文也不例外，斯提夫斯顿区一直都是庆祝活动的主要场地。过去几年我们在国庆日都会揸车前去趁热闹，不过近年年纪大了，凑热闹的兴趣大减，昨日都是平平静静过回自己正常日常生活。今年加拿大人过国庆节呢，别具意义啊！一方面，因为2026世界杯，今年加拿大有份主办部分赛事，国家队更加表现出色，竟然可以杀入16强战圈。这个星期六啊，将会同摩洛哥队在美国侯斯顿对垒争取8强位置。因此在昨日的庆祝活动中，包含住好多世界杯的元素，国民欢乐情绪啊，倍感高涨。另一方面，由于亚省在今年秋季就会举行脱离加拿大的公投，来到今年国庆庆祝活动不多不少都蒙上一些阴影。总理卡尼在昨晚更加专程前往爱文顿发表演讲。总理在全国发布的影片中呼吁全国团结，指加拿大建立于我们团结时最强大的核心信念上，并且以建设全国铁路和皇家公路为例子，强调今天加拿大人 正是以行动践行这份信念。我个人认为亚省关于脱离加拿大的全民公投只是一些政客搞的政治闹剧，根本没有成功的机会。但是加拿大久不久就出现这些独立的噪音是不胜其扰。只可惜加拿大过分强调人权、自由、民主，不能够立法禁止这些破坏国家团结、劳民伤财的政治操作，只能够一次又一次让这些分裂分子有表现的机会。我个人入籍加拿大已经30多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加拿大人。作为时事评论员，我对加拿大的现状经常都有鞭挞和批评，但是不等于我不爱加拿大，我是爱之深恨之切而已。我选择移民加拿大，因为加拿大确实有很多令人向往喜爱的地方。我希望加拿大可以越来越好，可以让我的子孙在这片乐土上能够过优质的生活。我不想见到加拿大分裂，因此无论灰毒、亚毒，我都是坚决反对的。这个世界上有200个国家，不同国家践行不同的政治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君主立宪等等的制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都会有优点亦都会有缺点。从另一个角度去讲，每个国家亦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而政治制度是因时因地有不同的适合性，不能够由其他国家强加到另一个国家身上。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应该由这个国家自己的人民去决定，其他国家用方法去促成其他国家的政权更迭，这个就叫做干涉他国内政，就是侵略行为、颠覆行为。我已经是加拿大公民，我同样热爱和关心我的祖国中国，我认为两者并不存在矛盾，因为这两个国家传统上并不存在矛盾。因为这两个国家传统

0: 是大错特错。当整个国家充满反华仇华氛围的时候，凡是长相是亚裔人面孔的加拿大人都会是受害者。在早几年新冠肺炎大流行的时候，不单止华裔，即使是日裔、韩裔都会被一律遭到不公平的对待。最近这两年，卡尼做了加拿大总理，扭转了好多年代的歪风，加中关系开始走上正轨，中国放宽加拿大界花设进口，开始购买本国更多的能源，而中国电动汽车也准备运来加拿大销售，这些都是好的开端。不过由于两国始终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方面有不少的分歧，因此即使是经济贸易交往仍旧会出现嘴语，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情况肯定比早几年是有很大的改善。联邦政府官员带着个头， BC 省省长尹大伟都放胆带团队去中国招商，这些都是几年之前不可能见到的事。随着两国政府交往逐渐回复正常，加拿大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开始改观，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开打贸易战，是加速了加中关系的解冻。根据去年加拿大研究所 English Read 和加拿大亚太基金会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人对中国的看法提升，在对中国的印象上，27% 的加拿大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比去年年初的时候的16%是大幅改善，更加是2021年历史低点10%的翻了两倍有多。在经济关系上面，加拿大人对中国仍然把持谨慎的态度，有过半数受访加拿大人认为应该更加重视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比较2023年增长了15%。虽然加拿大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仍然比较高，这个是媒体长期抹黑中国的结果，这个就更需要我们华裔加拿大人去起沟通解释的桥梁作用了。现实就是加中两国相隔了一个太平洋，两国并没有主权纷争，中国并没有对加拿大有军事威胁，反而加拿大的军机战舰经常跑到中国周边去骚扰。前朝政府整日吹嘘中国干涉加拿大选举，结果证明是无中生有。讲中国经济胁迫，中国产品有对加拿大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又说中国将产能过剩的产品向加拿大倾销，影响加拿大产业，全部都是西方世界为了攻击中国而捏造出来的谎言。美国竟然有议员说中国进口的大蒜都会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甚至新冠疫情期间中国进口的口罩那条金属线都可以用来收集美国人的资讯。我认为最无稽的是产能过剩，由中国输入的产品都因为有国家的补贴产量过多而要向外倾销，这些说法是荒诞无知，完全没有基本常识。凡是贸易都是讲经济价值，将自己性价比高的产品大量生产出口去赚取外汇。假如中国出口商品是产能过剩，同一道理，加拿大的石油、木材、芥花籽都是产能过剩。在加拿大国庆日，我就期盼加拿大人尊重事实，不要再听那么多丑化中国的谎言。我仍然都有那个态度，加中保持良好关系，对两国都是有好处，都是共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志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品啦。
2: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1: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2: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2: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 欢迎外卖堂食。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练成诀。
5: 节目主持梁英年。
6: 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7月2号， 昨日7月1日是加拿大建国

0: 59周年的纪念日，对大多数加拿大人来说，这个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来的。然而对于很多商界的人来说，亦都带来了在意料当中的忧虑。特朗普政府拒绝续签美墨加协定 USMCA 的，就预示着抗日持久的贸易谈判以及企业的持续面临不确定性就已经成为定局了。美国拒绝续签 USMCA 并不代表这个协定立即失效的。USMCA 规范了价值大概是 2.5 兆亿美元的贸易，并且是界定了北美大陆的供应链市场的。根据协定的条款，即使不续签，协定都仍然有效的，但是会进入为期10年的年度审查期了，即是说每一年都要拎出来讲下究竟我们怎样去改善，如果不得的话，那就大件事了。如果三个国家在2036年之前未能达成延期的协议，这个协定就会失效了。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达成16年的延期协议的，不过同样任何一方都可以提前6个月通知就退出这个协定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 Jameson Greer 在一份的声明当中就说了，美国不同意以目前的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美国将会继续同墨西哥和加拿大进行磋商，以解决这个协定的不足之处，以及美国和这些国家的贸易逆差问题的。即是说美国先会和墨西哥谈，之后才会和加拿大谈的，好像跟上次一样。华盛顿和墨西哥已经就美墨加协定的未来举行了两轮的双边会谈，一轮就是讨论汽车、钢铁和铝的原产地规则以及经济安全问题，另一轮呢就侧重于农业、劳工同埋环境问题噶。两个国家已经安排喺7月20日举行第三轮谈判啦。美国同埋加拿大仲未就 USMCA 嘅潜在修改展开一次嘅正式谈判。尽管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沙雷特 Janice Charrett 同埋贸易部长勒布朗 Dominic LeBlanc 最近几个月呢都多次同格里尔同佢嘅团队会面，讨论非关税贸易壁垒问题的，目前仲系不清楚呢两项嘅独立双边贸易谈判几时会合并嘅，即系 CUSMA 嘅三边同加拿大同美国嘅双边啦。7月1日嘅审查日期系 CUSMA 喺2020年取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嘅时候新增嘅日落条款嘅一部分。华盛顿就要求进行为期6年嘅审查，以便有机会调整贸易规则，并且向墨西哥和加拿大施压，要求我们做出更多的让步。如今审查日期就到了，特朗普政府要求对美墨加协定进行多项重大修改才会同意将它延长16年。加拿大和美国谈判达成协议的时间越长，对加拿大经济的损害就越大。不续签约就会延长加拿大商业投资面临的不确定性，已经导致到连续5个季度投资下降了。例如由于加拿大和美国对电动车的需求下降，以及特朗普加征的关税和美墨加协定的不确定性，本田汽车公司即是日本的 Honda 就计划彻底停止它在 Ontario 安省投资的150亿元电动车工厂计划了。问题的本质既有经济的层面，亦都有政治的层面。对加拿大来说，由商业角度去看，那就包括了我们的数位串流 Digital Streaming 的监管方式，以及作为国家供应管理体系 Supply Management 一部分的与制品配额分配方式了。此外还包括了联邦政府和各省为了应对美国关税而采取的报复措施，例如新的 Buy Canada 购买加拿大产品政策，以及将美国的酒类由很多省级的酒类商店下架的。另一方面，由地缘政治角度来看，特朗普政府也在推动更严格的原产地规则。这个规则就规定了产品必须有多少的比例是来自北美的，才能够获得优惠关税待遇，并且要求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对中国关税问题上更加是协调一致。每当加拿大谈判团队和美国同意就 CUSMA 续约或者双边附加协议进行磋商的时候，汽车业都可以成为部分贸易谈判的核心议题的。 例如在同墨西哥的双边谈判当中，美国官员就表示他们希望将汽车的北美零件含量要求由 75% 提高到 82%， 并且是新增加了一项的要求，就是汽车的 50% 的零件必须是来自美国的。在5月下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告诉记者，美墨加协定将重点放在外部关税协调，目标是减少透过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入美国供应链当中的中国产品数量。他表示在这方面开展合作将有助于降低加拿大和墨西哥产品的关税，即是目标都是中国了。之前格里尔在4月份的时候曾经指出，中国制造的汽车对华盛顿来说是一个辣手的问题，如果墨西哥和加拿大想要优先进入美国市场，他们就必须确保自己能够控制好经济边界，当然也都包括了来自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地方的补贴汽车了。他说，我们正是着重关注这一点的。早在2024年，加拿大和美国就曾经联手对中国电动车征收 100% 的关税，当时他们表示这些产品受到北京的补贴，并且是被蓄意过度生产，即是当时大家所说的产能过剩，意图是冲击全球市场的。在七国集团 G7 高峰会期间，我们的总理卡尼和特朗普就怎样去克服全球危机，确保中东稳定，举行那个工作午餐会之前呢，卡尼就被镜头影到似乎专登走到去特朗普的座位旁边进行了一次简短的游说。卡尼在一个开着了的麦克风面前讲出这样的说话，他说，都不到我们市场份额的 3%， 很可能当时他所指的就是中国制造的电动车了。他说，限制啊，我想你会喜欢这个的结果的。特朗普当时被人录到回应说，很好，我喜欢啊。特朗普先前曾经批评过这项协议威胁要加征新的关税的，并且表示是不会允许加拿大成为中国汽车进入美国的转运港的。卡尼告诉特朗普，加拿大只是会由中国进口占我们汽车市场份额的 3% 的电动车，这样或者令到特朗普感觉得好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卡尼在和特朗普游说的同时，他已经派了加拿大工业部长乔美兰 Melanie Jolie 去到中国，争取中国对加拿大汽车制造业的投资了。特朗普政府曾经明确表示过的，希望三个国家在对外关税问题上面加强协调，尤其是在对中国关税方面的。特朗普政府亦都暗示过，希望三国能够更加关注这资本是来自哪里，以经济安全为名减少中国在北美的投资的。墨西哥已和美国在这方面有些共识了。加拿大和墨西哥已经表示对这种的北美堡垒 North America Fortress 的策略持开放态度。但是我们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今年年头在对中国电动车征收关税问题上就和美国决裂，以及他试图吸引中国投资加拿大汽车产业的做法，可能就会成为加拿大和美国双方谈判的障碍了。美国和墨西哥将会在7月20日举行第三轮的贸易谈判，加拿大甚至到现在都不在美国贸易谈判的议程里面。美国预计将会在7月24日推出新的全球关税制度，取代被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无效的关税。新的关税将会依据1974年美国贸易法的第301条实施，那个条款允许总统针对涉嫌歧视性的外国贸易行为征收关税的。美国已经表示过了，将会对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个国家征收 10-12.5% 的新关税的，理由就是这些国家在解决供应链当中的强迫劳动问题上面做得不够的。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唯一的优势是由勒布朗和驻美大使怀斯曼 Mark Weissman 领导的谈判团队和美国方面建立了友好的工作关系。我们的总理卡尼在反复无常的特朗普面前也都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商人的黑仔，这样和以往谈判当中弥漫着的对抗气氛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了。当时特朗普曾公开表示不喜欢当时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Justin Trudeau和他的前外交部长方慧兰 Chrystia Freeland 的。 上一次我哋不得不同特朗普第一任期政府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嘅时候，美国到最后同墨西哥已经达成咗协议，先至对加拿大话呢、这个就系最终嘅谈判结果啦。你一系就接受，一系就放弃啦。我希望今次嘅结果唔会比上次差啩。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 现代政府非常之系注重宣传，所以好多系发达先进国家咧，其实系精挑细选去建立一支好特别嘅帮助政府宣传嘅团队啊，当中有好资深嘅政务官员啦，有好出色嘅创意宣传嘅专家咧，当然有好杰出嘅发言人制度啦。都系可以见诸不同国家咧，都知道要宣传制，让你嘅人民或者让每个社会持份者都能够掌握到政府嘅取向，明白到某啲问题咧，政府立场如何。其实呢个就系政府嘅公关嘅工程。咁啊，我哋从港英时代到今日特区政府，其实政府亦都基本上都拥有一支咧，其实亦都系养咗好多人咧，亦都系有每年公帑开支好大嘅一个嘅新闻宣传嘅团队。咁啊嗱，我无意批评咧呢啲嘅政府人员嘅质素，不过有时觉得可能真系咧长期喺某种环境当中嘅生活，长期系养尊处优，因为咧你做又系咁，唔做系咁。你唔俾喺市場上咧，我哋一般真係搞公關宣傳、廣告嘅一啲嘅業界中人，佢哋必須咧係憑自己嘅實力努力嚟到去爭取到咧市場嘅份額。你唔得咧會被淘汰。咁啊，政府最近有一段宣傳片咧係引為一個經典，啲經典就係咧會成為一個失敗嘅經典。我系谂下，特区政府又衰一次啦。话说惩教处咧就招募咗佢哋处内咧一批咧自认为咧呢方面嘅高手，咁啊组成一个嘅committee 好小号，就负责咧一段禁毒宣传片嘅宣传。哇！呢段片一出街，出咗少少就已经发觉大家觉得唔对路，于是要马上抽起。我睇段片嘅时候咧，发觉一个非常之严重嘅一个认知不足。我唔讲系错，系认知不足。其实你任何宣传或者系创作片咧，你话各花入各眼啫，你可能带啲成见、带啲偏见等等。嗱，啲可能咧，每个人嗰个感受唔同，最多就系你拍得唔好啦，最多话你话呢段完全发挥唔到效果。但咧就千祈唔好犯咗啲基本嘅错误。呢个错咩啦？呢段片咧就讲紧要禁毒宣传，佢就懒叻咁啦，用咗啲以为咧好现代化、好吸引眼球嘅方式，咁由几位超级靓女去介绍各种毒品嘅好处。咁啊个靓女出嚟又唱又跳，包括咗一个系叫可卡因啦。一个叫冰毒，一个叫大麻，一个叫伊托米子。本来的概念呢都不错的。但呢你发觉一段片呢头嗰35秒是有见过几个好吸睛的靓女去代表四种毒品又唱又跳。哇，你发觉呢喂好像是帮啲毒贩卖紧广告，咁美丽嘅，咁吸睛嘅。咁过成35秒之后呢先至咧系步入正题，原来咧啲就系啦，你好多嘢咧就系、是、表面上好似糖衣毒药咁，你跟住咧就会马上现形啦，哇！呢、這个现形听出嚟咧就会点点点点啦，你发觉头嗰35秒其实系正面嘅宣传，跟住落嚟就嚟一个现实版反应并非如此嘅。关键在呢个35秒，点解呢？当一般人去睇啲嘅宣传片咧，其实嗰个注意力同耐性非常有限。 你睇完三十几秒，你会唔会睇到尾呢？可能冇兴趣睇到尾㗎。本来啊，用啲比较年青人好吸引嘅女团式嘅一啲嘅歌舞啊等等呢，无疑系几吸引眼球。但系一般人嗰个耐性注意力系唔会成套片睇晒。如果我睇嘢睇咗三十几秒，哦，我就行开咗啦，冇再睇落去，或者诶呢啲片冇乜意思，政府宣传又唔睇。但系咧都见到就系咧，系讲紧嗰四种毒品嘅好处，哇，好吸引眼球啊！有咁好嘅片喺度，嗱，跌咗犯嘅咩咧？就系咧，真系呢班啊，可能惩教署嘅高人啊，真系唔系好知定嘅。即系而家讲紧嗰啲现代宣传，一定唔可以拖得太长，一长咗嗰个注意力咧，完全咧就会消失啦。点解嗰啲抖音嗰啲短片啊咁大行其道咧？点解连啲好出色嘅电影，发觉票房纪录麻麻咧？就系人嘅一种耐性，人嘅吸引力。我哋快啊快习惯咗咧，唔好睇点啊 ，fast forward。向前滾動，快啲完咗佢。你發覺你好難咧，再用一啲比較過嘅長片式啊，有啲起承轉合，一路鋪陳到尾。嗱，個結果就係咁啦。嗱，嗰種對比式嘅方式咧，其實都有過成功嘅經驗。哇！你發覺原來你風光背後啊，美麗背後咧，會帶嚟咧魔鬼式嘅後果。咁啊，一種阻嚇式。不过今时今日，你啲年轻人做阻吓式有冇效果呢？其实难道佢哋唔知效果系点咩？但系佢哋仍然可以点解沉迷呢？就系一种好大嘅引诱。点引诱咗咧？我想试啲新嘢，我想麻醉自己，我想忘我，我对现实都不满啦。所以你要宣传吸毒，要禁毒，其实就唔系在种嘅好似赋权式一种嘅。方法或者用一种阻吓式的方法，你真的要好了解年轻人他们为什么要尝试毒品。你掌握不到一种复杂的社会心态，而永远好像一个父亲老师这样来到教他们啊，这样自以为聪明，这样用女团来到去哇吸引，结果又成了一次很大的公关灾难。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3: 上星期讲过，联邦和 BC 省政府计划在省内向私人发展商买入2200个滞销拍文单位，帮助省民置业。详情话秋季才会公布。由于买入价会买哪些地区的楼，什么类型的单位会向哪些发展商买和买入机制都不知道，引起两级政府帮发展商散货，为他们在楼市高峰期做错的投资决定埋单，干扰市场自然调整的嫌疑。政府就嗱临解话啦，省中运大会同埋省住房及市政部都进一步说明，第一，这个计划嘅目标唔系为咗解决露宿者问题，而系帮储唔到首期，但系就能够付出相当于供楼金额租屋嘅省民置业。咁所以计划买入嘅2200个拍文单位唔会转为可负担房屋或者系补助房屋，而系俾入住嘅省民先租后买。这个就是之前所讲的帮省民用创新融资方式置业了。第二，计划不是为了帮看错市的私人发展商埋单，政府会按比自己起的成本为低的标准作为买入价。第三，政府买入的单位不会是很多拍文价格都已经是100万以上的温哥华市区，计划会针对温哥华市区以外的地区，即是例如 Fraser Valley 菲沙河谷、 Okanagan奥肯那根、温哥华岛，政府相信在这些地区买楼成本会比政府建造低得多。不过进一步详情都是要稍后才再公布。听完省政府解话，的确是大大消除了官商勾结的嫌疑，相信肯用这样的价格卖比政府的温哥华市区发展商不会多，而想在这些地区置业的省民相信也不会很踊跃，不怪得知计划只是买2200个拍文单位了。省政府强调这个只是房屋政策的一小部分。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一开始公布的时候就讲清楚，平白惹来这么多的猜测？ 总理卡尼之前公布成立的加拿大主权基金又是这样，只是说会投资加拿大基建，目标是提供比美市场回报，欢迎国民一起投资。但是最核心的部分，即是基金的资本来源，会投资什么项目可以提供市场回报，国民怎样参与，又是迟些话你知，结果就惹来找国民笨的疑问了。这种政治公关手法究竟是不是明知呢？这两个例子其实反映了一种近年不少政府采用的政治管理模式，可以称之为框架先行，亦都可以说是用挤牙膏方式公布政策来形容。这种方法如果运用得不好的话，很容易就会令人产生究竟政府是不是刻意隐瞒最重要部分的印象呢？从政治管理的角度分析，可以分两个方面来看的。为什么政府这么喜欢挤牙膏？第一，是先抢政治主导权。例如政府将会成立加拿大主权基金，政府将会买2200个住宅单位。新闻标题呢就出咗去啦。真正复杂嘅部分，例如钱从哪里来啊，点买，边个决定投资乜嘢，点样监管，往往就留返之后先至公布。原因好简单。第一日新闻全部都系政府有大计。如果第一日连所有嘅技术细节一起公布，媒体好可能呢会集中报道嗰啲有争议嘅部分。第二，就是预留政策修改空间了。政府先公布政策方向，之后可以听商界意见，看看市场反应，看看民意，看看反对党点攻击，再慢慢修改细节。所以不少政府都喜欢先公布远景 vision， 再公布 framework， 即是框架，最后才公布 implementation， 即是执行细节。第三，是避免市场即时反应。例如购买2200个 apartment 计划，如果第一日已经公布政府只是会买某一类型的 apartment， 或者每方尺的尺价会是最高几多，那市场可能即时就会炒高相关的楼盘了。那所以有时政府故意延迟宣布，这种理由都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但是问题就在于核心内容都未公布了。这两个例子其实都有个共通点，他们不是延迟公布一些行政细节，而是最重要的政策内容。例如买入2200个住宅，真正决定决策是不是合理的是究竟个估值是怎样，哪一个负责买，是不是会公开招标，是不是会向发展商直接买，是不是买新楼，是不是买二手楼，究竟是不是市场价，是不是会高过或者低过市场价，这些全部都是会直接影响，是不是会浪费公帑，亦或是会有利益输送的嫌疑。所以当政府说秋天才再讲，自然就会令人猜疑了，因为真正涉及利益的部分完全是未公布。又好似加拿大主权基金例子更加明显了。市场真正想知道的是资本会在哪里来，例如是不是政府借钱、出售国有资产、发国债、退休金，定是全部都是由国民投资。第二，基金会投资什么，例如是能源、AI、港口、房地产、私人企业、海外资产。第三，谁负责管理，政治任命是怎样，会不会有独立董事局、退休基金的模式。第四，怎样可以保证有市场回报，没有投资策略，市场回报只是口号。所以如果只是公布会有个基金欢迎加拿大国民参与，但是就没有回答上面的问题，自然就很容易令人质疑究竟是不是先画个大饼握住国民先啊。为什么会容易惹来官商勾结的嫌疑？因为资讯不对称。例如买入2200个住宅，假设政府已经同大型发展商打晒招呼，但是市场就不知道。如果细节一直都不公布，部分市场人士又提前知道的话，就会出现资讯不对称了。即使最后是完全合法，公众亦都很容易会产生是不是一早已经有人知道，是不是某些公司已经受惠。政治上透明度不足本身就是个风险，不一定代表真的有利益输送，但是就足以削弱公众信心。对市场也有副作用的，金融市场最怕的就是政策的不确定性了。例如主权基金，基金究竟是投资能源、高铁、港口、 AI、 房地产，如果完全都不知道的话，私人企业也都不知道政府将来会不会成为他们的竞争者，于是投资者就会观望等待，推迟投资了。所以经济学家不少都认为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成本。卡尼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方法？如果观察他近这几个月的施政风格，的确是看到他真的有这样的倾向的。先公布远景 vision， 之后才公布执行细节。 这个很可能和他过去担任中央银行行长的背景有关的。央行决策通常都是先给市场一个前瞻指引，再逐步公布措施，重视政策预期管理。但是政府和央行有一个重要的分别，央行主要是影响市场的预期，政府就是涉及纳税人的资金分配和公共资源配置。对政府来说，如果涉及几十亿公帑或者重大资产调动，社会通常都是期望在宣布的时候就提供足够的透明度、监督机制和问责安排，而不是只是远景。如果从政治公关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明智？短期来说的确是有利的，因为容易制造大型新闻，可以先建立政府大有作为的形象，保留政策修改空间，降低初期谈判的压力。但是中长期来说，风险就相当明显了，因为你每公布一次都会被追问真正的执行细节，媒体焦点会由政策本身转向政府为什么不肯公开，很容易就会累积只讲愿景不讲落实的印象。如果后续细节同埋最初宣传有落差的话，政治成本会更加高。如果政策涉及巨额公帑，透明度不足更加容易会引发利益输送或者官商勾结的质疑，即使最后没有证据显示存在不当行为都好。总结来说，这种挤牙膏式的公布策略在政治公关上可以短期掌握议题和塑造形象，但是如果连决定政策成败的核心内容，例如资金来源、执行机制、监管安排和风险控制，都长时间留待日后公布，就会逐渐侵蚀公众的信任。对于涉及大量公共资金的政策来说，透明度本身就是政策成功的一部分，而不是可以无限期延后交代的细节。好，今天谈到的时间差不多，下次再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亚省星期四晚正式提出建造一条通往 BC 省西海岸嘅新输油管方案。在数小时之前，亚省同渥太华达成政治妥协，为该计划扫清咗障碍。新建议的油管大致会沿用联邦政府现有的跨山输油管路线，由爱文顿东北部的 Brandenheim 伸延到温哥华，不过就不再是沿用北本拿比的出口，而是转去三角洲的 Robert Banks 码头出口。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该计划每日可向亚洲市场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总理卡尼和 Smith 一同在卡加里宣布这个计划，表示这条路线最为合理，因为经已有另一条油管经已建成，并且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由此，这个不仅是一项协议，更是一种能够为企业建设提供确定性的方案。联邦和亚省将为该项目的平等合作伙伴。根据亚省向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提交的方案显示，该个计划总成本会在352亿至437亿元之间，其中包括应急费用。工程最早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2034年完工。至于何人来承担这笔费用方面， Smith 就表示，具体的资金来源和纳税人需要承担的费用仍在协商当中。他说，亚省政府正同联邦政府拥有的跨山输油管公司和总部位于卡加里的 Pembina 油管公司合作，共同建造和营运该个项目。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将会持有多数的股权，Pembina 公司将在建设期间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在项目投入营运之后有机会再增持多另外 10% 的股份。卡尼在星期四去到 BC 省，在省长运大会旁边宣布与本省达成一项新的基建协议，并为解决输油管多个关键问题，包括维持北岸邮轮禁令。另外，在新建油管里面， BC 省亦将会获得补偿。另外， BC 省都从联邦政府获得其他项目的资金。另外，省政府将会承认不能亦都不会在法庭上挑战联邦政府批准的输油管项目。不过运大会同时表示，他不会支持该个油管计划。日本海警船连续第二日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厅测量船停止有关海域的调查活动。日本光阳号测量船昨日下午在钓鱼岛西北偏北大约80公里进行大陆架海底调查期间，中国海警船透过无线电反复要求测量船停止作业并驶离。光阳号回应说，正在展开符合国际法的正当调查活动，并继续作业。中国海警船日前亦都曾经要求日本海保测量船拓阳号停止在冲绳日方自行划设的经济专属区内调查，日方船只未有理会，继续进行调查活动。日本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议。
3: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4: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3日，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19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Kathy， 早晨陈建邦，
5: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6:05就接近了。大家早晨，
4: 早晨。
5: 我们就现在15度，但我今早驾车回来的时候呢，根據本地一個嘅24小時嘅新聞台咧，成日都講話，而家咧有啲地方係原來個温度低啲嘅。二浮咧就14度。
4: 哇！
5: 好似係唔知係機場定係邊度 downtown 咧就13。
4: 哇！係你睇唔到我著件長袖線衫，再加件羽絨嘅背心咩？哇！都出邊已經凍啦！哇！直播室啲冷氣跌到你鐵震，跟住琴晚我凍到攞埋張被咁滯翻嚟。
5: 係啊，我即係我哋呢度嘅温度咧，喺夏天嚟講咧。朝早的温度去到15度、14度嗰啲咧，我都覺得好似今年係特別咗嘅。
4: 嗯，
5: 因為如果大家留意翻我哋舊年呢個時間咧，已經係嗌熱嘅啦嘛。
4: 舊年啊？
5: 舊年呢個時間有啲嗌熱嘅啦嘛，因為睇翻我哋嗰啲history 啊，其實係啊。
4: 我哋記唔記得我哋將會做一個 show 嘅司儀咧？咪著到嗌到曬到死死下，熱到死死下，我記得啊。
5: 係咯係
4: 咯。嗰啲日子啊，因為我哋比係啦係啦，我哋係比較呢樣嘢。
5: 冇錯啦，咁所以即係我話啊，今年我哋嗰個嘅氣候咧，
4: 係啊，
5: 又唔錯。同埋琴日咧，我哋落雨啊，我哋有預計有10毫米啊嘛。
4: 哦。
5: 但有个好消息咧，就系原来我哋内陆嗰啲雨势好大。
4: 哦 ，good 啊！
5: 咁啊话咧，将好多嗰啲山火咧，其实系扑熄咗。
4: 啊，
5: 系啦，咁啊剩翻得一处嘅啫。
4: good，
5: 咁啊嗰度，但系嗰度都已经受控啦。
4: 哦，
5: 我话听完呢啲消息之后咧，我几鬼开心啊！即系琴日嗰场及时雨咧，真系好多谢佢。
4: 最紧要唔好话大到要闪电行雷嗰只咧，嗬？
5: 有
4: 系咪啊？
5: 有闪电，
4: 但有冇事啊？
5: 但系因为你落雨个雨势大啊嘛，
4: 闪唔到佢好干。
5: 咁你啲雨势一大咧，咁你咪将嗰啲水分咧就系填满咗嗰啲土壤啊。
4: 系好啊。
5: 咁你嗰啲电咧，即系个闪电落咗嚟都好啦，你都收唔起佢哋嗰个。又唔同喎，而家嗱，好讲好简单，我哋屋企嗰啲草地黄晒噶啦，
4: 系啊，
5: 金黄色嘅。以往我哋黄个窗口。即係有個玻璃喺度嘅，我啲玻璃有啲蒙蒙地啊，啲有 pattern， 所以我睇唔清楚出邊，但我知道出邊。通常咧見到出邊綠油油嘅，但我而家行出嚟起身一望咧就係金黃色嘅。係
4: 你個眼鏡蒙啫。
5: 我再捽個眼鏡都係咁嘅金黃色，唔係我眼鏡蒙。
4: 講笑啫，
5: 你話不如我眼蒙啊仲
4: 好。嗱我係啦，嗱我如果我唔戴眼鏡咧，我仔成日問我媽媽你睇唔睇到我？我睇到蒙查查，不過我知係你嚟嘅，唔會跌落地嘅我又。
5: 嗰啲如果近視深得滯嗰啲，成日眼盲添啊！
4: 我你諗下，你大家想象下我千幾度，除咗个眼镜睇到啲咩？啲影睇到嘅，我可以活动嘅。
5: 啊，唔紧要噶，你年纪大啲啊，会慢慢退噶啦。嗰啲近视远视会走噶啦，要老花。
4: 唔系整埋白内障咧，几鬼精灵啊！而家啲眼
5: 系啊，一用咗白内障之后，几细只字都睇到噶啦。
4: 哇，好劲啊，好劲啊！
5: 即系话俾你听，返老还童啊。
4: 唔系噶，其实咧，我讲开呢样嘢咧，医生话咧，就算我第日真系年纪去到咁上下，有翻呢个有机会有呢个白内障的话咧。就算整埋白內障咧，我嗰個視網膜都係薄嘅，嚇都要好特別小心。
5: 咁你講緊你仲有排
4: 深近視嘛？我哋
5: 聽我講埋先啊！你未有耐，咁到你嗰陣時有新嘅科技噶啦，新嘅科技可能
4: 加厚視網膜。
5: 唉，佢直接幫你做埋呢樣嘢，等你唔使戴眼鏡啊，唔使戴四眼妹咯嗰陣時。
4: 唔知真係唔知。
5: 啊，總言之咧，大家要留意一下我哋今琴日嗰個落雨啊嗰個嘅情況咧，我覺得非常之好啊，所以我都唔介意佢落濕落到咁大雨咯。
4: 係啊。
5: 攞遮啊，真系攞遮真系。
4: 琴日真系好犀利啊！嗰啲雨水咧，好耐未见过啦，嗬。同埋我琴晚喺度谂咧，啊，真系好彩，因为咧 Canada Day 咧，咁又天气好好，又凉凉地啦，有少少太阳。第二日先落咁倾盆大雨啊，真系冇得顶啊，真系。
5: 冇错咁讲咯，
4: 系咪啊？即系
5: 佢啲雨势一路向住内陆嗰边去嘛。咁我哋南部嗰边咧，就嗰啲山火咧，就因为呢一场嘅豪雨咧，咁就系扑熄咗少少啦吓。咁起码咧帮到我哋啲消防员咧、救火员嗰啲咧，可以唞一唞啦。
4: 冇咁辛苦嘛。
5: 因為但你不知道再下去呢幾天又會開始即係熱翻啦
4: 其實撲熄咗之後咧，除非是天然的原因啦，人為嗰啲咧，唔該真係唔好制啦，係咪啊？儘量少咗七八月都未嚟嘅啫，真係。
5: 我都覺得是啊咁點都好啦，而家喺我哋嘅天氣嚟講咧，即係同歐洲的天氣都係天同地啦
4: 歐洲慘。
5: 我哋覺得真係夏天咧，啲人點解要過嚟温哥華過避暑咧？啱嘅。
4: 啱啊！
5: 温哥華點樣熱極都好啦，始終都唔會好似而家歐洲嗰邊。熱凍是救命的
4: 還有呢我看到一個視頻呢那些人搶冷氣呢攬到跌曬落地個個在搶
5: 打膠添啦
4: 係啊係啊個個瞓曬地下攬住個盒死瞓在地下不喐咁樣
5: 咯那個就攬住個盒那個就喺個盒就拆開咗攞咗個風扇出嚟
4: 係啊
5: 那
4: 係啊
5: 冇用噶啦個風扇俾人攞走
4: 係啊所以我覺得真係哇點解搞到咁嘅地步呢會真係
5: 冇辦法因為你第一歐洲嗰啲政府咧，第一佢哋國家比較多，同埋係密啊，咁同埋佢哋本身嘅地方細咧，佢哋有好多嗰啲即係環保人士就話唔好整咁多冷氣嘛，如果整咁冷氣，既然有呢個嘅即係 greenhouse effect 嘅係咁啊死啦，咁啊變咗有好多啲建築物咧。老舊建築物咧都還好，啲新嗰啲建築物你冇冷氣，你點搞？
4: 唔得，真係。
5: 而家講四十幾度攝氏度喎，
4: 好辛苦，佢哋焗親啊！好多人都係，係咪啊？真係焗得，風都冇滴嘅，你諗下你點搞啫？
5: 你諗下一個煲蓋煲滾水，你個蓋唔拎起佢，嗰啲水滾咗喺你個蓋嗰、那個蓋嘅底嗰度，又落翻落嚟嗰度，你咪就熱上加熱咯。
4: 真係㗎，中暑嘅機會好大
5: 嗬。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而家你歐洲政府咧，譬如你德國啊、法國嗰啲咧，冇計嘅喎，你要放翻寬嗰、那個即係納。量嗰種嘅制度出嚟咯，你唔可以死牛一邊頸，我環保，你人命緊要定係環保？
4: 不過佢咧，佢哋勝在教堂多。 很多人就去教堂上去唞涼，變咗可能多了信眾的星期日，多了去聽道理啊咁樣嘅。
5: 咁嗰啲可能因為去完之後就信咗啲，
4: 咪就係咯，多咗信眾咯，可能就係因為咁樣而去聽咧，咁啊幾有道理咁樣。
5: 我驚佢淨係做夏天信徒啫。
4: 係啦，冬天就凍到你鐵鐵震噶啦，嗰啲大理石嗰啲咧，嗰啲雲石啊咁樣。
5: 係，所以天氣喺我哋温哥華嚟講。我哋已經好即係好感恩。如果你話喺多倫多嗰啲咧，都有熱浪啊。
4: 嗯，
5: 多倫多有熱浪。
4: 但多倫多比我哋多人有冷氣嘛。
5: 我知道，多倫多係好，咁佢喺呢個嘅室温個調控嗰度有啦。咁同埋渥太華最近有個 storm 啊嘛。咁、
4: 嗯、
5: 你諗下，我哋即係喺唔同嘅省份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天氣嘅變化。呢、這個 Manitoba 省就水災啦。
4: 嗯。
5: 沙省嗰邊咧，亦都係有呢個嘅水災。亞省啊，唔使講，又有火災又成啦，係咪？希望咧呢啲
4: 全個世界
5: 係啦，希望呢啲情況跟住我哋嘅天氣咧慢慢變好啦。
4: 尋日我睇到一宗嘅消息咧，委內瑞拉咪地震嘅，咪好慘嘅。
5: 救翻人！
4: 哇，嗰啲救翻好多人咧，之餘咧，仲有一隻狗仔咧，係五日啊困咗落去五日，奇蹟生還。個消防員咧，就首先咧就倒啲水落去 hydrate 下佢，因為佢脱水嘛，倒啲水落去先，佢又驚又剩。咁跟住咧抱咗佢上嚟嘅時候咧，有一張相咧，佢係咁勁舐個消防員啊，即係錫佢塊面啊，即係多謝佢又擺尾啊咁。即係佢話嗱，如果你啲主人咧有啲 video 或者有啲相證明佢只狗係你嘅咧。你就過嚟消防局啦咁樣，即係佢話：哎呀，好開心，好窩心，啲人直情融化俾個狗仔個，即係多謝你錫塊面啊，咁舐佢咁樣。
5: 亦都有一啲生還者過咗72黃金小時咧，一樣救翻出嚟。
4: 好嘢啊！真係、
5: 我諗啲救援人員咧，的確係功不可沒啊。佢哋冇放棄啊，最
4: 緊要係啊係啊
5: 係
4: 啊。
5: 跟住佢話呢個差唔多係講緊幾萬人會失蹤。几万人失踪啊！
4: 有时咧，我话俾你听啊，冧楼呢啲嘢，我睇嗰啲新闻，佢哋讲嗰阵时啲纪录片咧，佢话睇你好唔好彩嘅啫。有时咧，可能两个大瓦砾冧落嚟之后，你喺中间个窿度，你冇被佢压到，但系最弊就系隔声隔得好好啦。咁咁，但系有时睇你个位置喺边度，系啊，好多嘢喺你上边，但系好彩你如果个罅隙咧，你都可以生还嘅话，咁咯。
5: 咁啊，北美洲同埋呢个，譬如委内瑞拉呢啲地方咧，又唔同嘅。
4: 系，
5: 因为委内瑞拉咧，佢哋嗰啲国家仔嚟嘅啫，咁佢哋嗰啲
4: 基建少啲，
5: 基建咧，但系嗰啲石屎楼都。起得多啊！佢要安置嗰啲居民啊嘛。
4: 系啊，
5: 但系北美洲咧，始終都係平房多。
4: 系
5: 咁，好似呢個紐洛杉磯早好多年前嗰個大地震啊，三藩市嗰啲咧，佢冧嗰啲咧都係嗰啲橋梁，
4: 係
5: 嗰啲攞命嘅啫。
4: 係啊，
5: 但係你話即係高樓大廈嗰啲咧，反而並唔係咁大件事。
4: 但係個地下突然之間個大窿，啲車跌落去先得驚啊！
5: 因為你嗰個地震本身影響個地殼啊嘛。
4: 係咯係咯。
5: 咁你嗰啲馬路嗰啲其實鋪上去填上去啫嘛，有嗰啲升空係唔出奇噶。
4: 但係佢真係大個窿嘅喎，咁跌去邊啊？你話咁個窿馬路個窿。跌落去下边系咩嚟噶？
5: 咁咪再咪嗰啲即系个 earth ground 咪就 earth ground 嚟咯。咁你上边嗰啲起嗰啲马路嚟噶嘛？
4: 系咯系咯。
5: 咁咧，你如果一裂开咗之后，咁佢咪变咗好似一个即系
4: 地球表面
5: 井底咁样跌落去咯。
4: 哎呀，真系惨啊！
5: 咁你但系嗰啲你都话点解？但系嗰啲都系叫做安全嘅地方咧，就话你唔会俾嘢砸亲啊嘛，
4: 系
5: 嘛？咁你只不过你嗰啲地都咁大嘅话，你可以避到啊嘛。
4: 嗯。
5: 但系你桥梁嗰啲唔得噶嘛？
4: 系啊。
5: 你桥梁嗰啲譬如 flyover 啲 highway 嗰啲咪成日冧落嚟咯，咪砸住咗啲車咯，因為你嗰啲係叫立體交叉橋嘛。
4: 其實好多時咧，我覺得呢啲天災咧，你真係唔好彩就遇到呢啲意外啦，真係託賴咧就真係冇得好講。但有啲人玩咧，玩嗰啲 zip line 咧，我見到有個女人咧玩個 zip line 咧，飛過去咧，點知斷咗，嘣一聲跌咗落個樹林度，哇！嗰啲真
5: 係
4: 慘啊！
5: 嗰啲就係因為佢哋本身嗰個維修做得唔好，
4: 係啊，
5: 同埋檢查得唔好咯，
4: 真係危險啊！真係，係啊。
6: 1320天气报告。
5: 你早上嘅6:15啦，咁啊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啊。今日咧会多云兼有几阵雨噶咯噃，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0度啦，落雨机会40%。
4: 今晚咧黄昏系会多云，间中会有阳光，咁但系午夜咧就系大致多云啦。气温方面13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20%。一落时间9:20。
5: 听日星期六咯噃，就预测朝头早多云嘅，不过稍后咧就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有20%嘅。
4: 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都会有阳光嘅，去到星期二咧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就星期日就22度啦，星期一就26度，去到星期二咧就23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5: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啊11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5度，相对湿度100%。
6: 1320马路情报。
4: 6:16在 Delta 99号公路的北行咧，夹住 Lena Trunk Road 出口20嗰个出口的位置咧，系封咗嘅。佢冇话点解，佢总之系封咗路啦。咁另外二埠方面咧有维修工程，地点就系 Royal Avenue 夹住咧系Taylor Watson 桥啦吓，唔好再讲 Patullo 桥啦 ，Taylor Watson 啦。咁而另外咧，全部啲公路同埋桥梁咧都系开始系慢车嘅啫，冇咩特别事故，小心驾驶。
5: 早上的6:16的时间，有一位听众呢，我们昨天不是讲开在这个
4: 入油
5: 有个油站的那个地址呢，
4: 近电台那里嘛，记得。
5: 有一个听众听完我们讲那间油站，我们口多就说入油那里呢就就是那些油呢可能是会没什么即是第一天不是那么多人入的，因为它油便宜的油价。那你又问我是不是油价便宜代表那些油不正呢或者怎样呢，那我没答到嘛。
4: 没有
5: 我没答到。
4: 你说不是需要都不要去啊，你说你真的你成讲了。
5: 那我讲了
4: 吓亲人啊你。
5: 吓亲人。那这位听众是很有心的，他打了个电邮那去到诈骗资料。
4: 是不是衰呢那句话我们要很小心
5: 讲。那他问因为我是经常在那里入油的，那是不是真的那里是那个 quality， 就是那个素质那个质素呢是不是真的很差啊，那搞到那他说我可以呢在下午的节目解释，那我现在觉得我昨天都解释了，那么既然呢你是早上听到的话呢，那我要尽快早上解释。
4: 他没有加清洁东西下去吗？
5: 那这间公司其实都很大的，第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在加拿大呢，你卖那些就是汽电油啊那些呢，它一定有一个标准的，即是那个最低的个标准呢它一定达到的。这间油站那个的质素的标准呢它是达到的。达到了，但是有很多不同其他品牌的油站呢，它们就做多少少东西，它就在那个油那个的即是 refine 了出来，炼油厂提供了给它们，大家都是一样 A grade 的，一样 A grade。但是它们就在即有牌子那些我講下，佢就加咗一啲咧，我哋俗稱叫做 detergent，
4: 係啦，
5: 嚇，咁嗰啲叫做清潔劑。咁嗰啲清潔劑嘅作用咧，就話你啲油咧入咗落你嘅油缸度咧，佢會有沉澱嘅。但係如果佢有呢啲清潔劑咧，佢就幫你做咗呢個清潔，咁你嗰個沉澱嘅機會咧就會少咗啦。
4: 所以點解佢分87、89、91、94咧？係咪咁咯？
5: 佢每一種佢都有嘅。咁當然你越貴嗰啲咧，佢就
4: 越乾淨
5: 啫。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話我架車要入呢一間油站或者其他嗰啲品牌嗰啲咧，基本上係冇問題嘅，基本上冇問題。不過架車本身咧，就因為佢長時間你有呢啲油嘅電油冇呢個嘅潔劑，即係所謂清潔劑
4: 咧。係啊係啊。
5: 咁你喺自己嗰架車嗰個油缸同埋你嗰個噴氣嗰個地方咧，會積聚好多啲雜質，尤其是係 carbon monoxide 嗰啲人。咁所以架車咧，可能係長遠嚟講咧，佢嗰個嘅引擎咧就會受呢一類咁樣嘅沉澱物影響嘅。
4: 所以話個 engine 乾淨啲啊嘛，領導。
5: 你講得冇錯啦，即係我講得比較複雜啲，
4: 係啊，簡簡單單就，總之個 engine 會乾淨啲。
5: 即係通常啲最簡單嘅問歐榮欣啦，
4: 唔係因為我簡單啊嘛，你深你叻啲嘛，你深奧啊嘛，解釋。
5: 咁所以咧呢位聽眾，如果你真係入開呢間油，你唔使擔心，佢啲油本身咧都係合規格嘅，係政府核准嘅，批佢哋達到標準。但亦都有一個同時有一個問題咧。好多嗰啲油站下面有个油缸，你哋可能唔知嘅。佢哋下面咧有个地底油缸，
4: 插住个口啊嘛，系啊。
5: 咁佢每一格嘅油缸咧都会有一啲嘅譬如系8-7啊，
4: 系啊系啊，
5: 跟住8-9啊，跟住9-1嘅。咁你自己 在那個油站裏面，因為它沒有加添加劑的話，它那個油本身呢在那個油缸裡也都有積聚了好些沉澱物、
4: 哦、
5: 可能間中呢那些有些水滲了下去，
4: 不是吧，
5: 不是、油，如果那些油本身有些水滲是正常的，不用擔心的、嗯、因為你的車本身也有 condensation，
4: 是啊是啊，
5: 只不過你不個數量不多沒問題的，它因為跟你 一油燒即是那個 injection 一做了之後，它跟你積化蒸發了，
4: 但 它 是 地下那裡的封得很好的嘛，怎麼會是，
5: 我知道，但是有很多的油站呢，如果他們平時那個的 maintenance、
4: 啊、
5: 因為你都要清的嘛，
4: 是、啊是啊、
5: 因為你油缸你積聚得久，它那些雜質一樣在那些油缸那裡，即是那個儲油缸那裡積聚在那裡，你都要清理的，所以有時候你看到的油站呢，它是需要做定期清理它們的儲油缸、
4: 啊啊啊啊、
5: 只不過這位聽眾特別是關心這件事，所以我解釋給你聽，你不用擔心，正式嚟讲咧，呢个油呢间佢，
4: 你讲得吓人啊嘛！琴日冇咩事啊，唔好去嗰度入啦。佢你自己讲嘅，你吓亲人嘅啫。
5: 咁如果我想自己部车好似我咁襟玩啲嘅，咁啊用啲好啲嘅，咁啊啊咁即系等人哋都话嘅，你食嘢一样嘅啫，系咪？人哋又食山珍海味，
4: 我就山珍海味热三高啊，
5: 我就食青菜豆腐。
4: 诶啱啊呢个，总之唔好菠菜豆腐得啦，青菜唔紧要。
7: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8: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9: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00家居热线，请嚟一位教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1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

0: 啊，个台面仲好嘢啊！诶，摆咗咧有啤牌啊，注明啊免费噶噃，
1: 系 啊，
0: 你可以用噶噃。不过咧，如果你整坏咗咧，唔该你照价照赔。
1: 嗯，
0: 咁啊，木台咧就每一张就800蚊，
1: 即系整烂咗张台啊，赔800蚊。
0: 张凳咧就280蚊，咁个明码实价话俾你听。
1: 系啊，你整啊，你整烂啦，系啊。咁啊，机场人员咧就话，诶、哎，已经咧系摆咗喺度一段时间噶啦，咁啊，目前咧使用率咧都几高噶，咁样咯。
0: 嗱，有好多时候，因为我哋而家网上边嗰种嘅流通嗰个消息啊，太快啦。
1: 系啊，
0: 如果你系好似一做一啲不实嘅报道咧，我唔讲佢造谣啦。如果你讲啲不实嘅报道咧，其实都系有法律上嘅责任噶噃。
1: 梗系啦，你都一唔使负责任咪拉你啊。
0: 咪系咯，佢有一对四川嘅夫妇咧，早前喺个短片嘅平台嗰度咧，就透过直播添啊，仲要做直播。就發布了一些短片，
1: 哎，我想他真的博流量，沒有想到搞到政府都留意你，就是為什麼呢？他發布的短片或者透過直播的方式持續散佈某某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員虐待大熊貓，喂，你是不是想死啊？這樣說話，他說他電擊取精，這些是虛假訊息。你這樣說到現在這麼多人，因為那隻福寶熊貓熱嘛，南韓個個都留意，多了人去看熊貓。現
0: 在他这个经过统计呢，这两个被告的网络直播有180多次那么多，发布的短片资讯呢有成90多项那么多，累计观看呢，哇，浏览量54万、哦，你想想，因为他们的博流量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流量多，那些广告商就多一点咯，
1: 是啊，广
0: 告商多一点，那你就收
1: 赚钱咯，
0: 佣就多一点咯，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那短片呢，那个总评论次数有9500多次，
1: 闹他咯，可能不是闹他，是闹那个研究中心，
0: 是啦，没错，
1: 所以变成这个东西呢，可能也是这样，太多人去看呢，就搞到有人注意到他，而这个两个被告呢，他们的行为呢，是影响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那些工作人员，喂，正常工作和他们的声誉的嘛，我没这么做，你说我这么做不衰，是不是？
0: 因为你觉得如果那些所谓叫合作的国际机构一听到你这样虐待法，他原本有分定的，有机有这个资金的即是供应的，他都会突然间 cut 给你的，
1: 我都是这么
0: 说的，是吧？那是2025年的6月了，四川省都江堰市淹死嚇，咁就係人民法院咧，就以犯咩咧，就係尋釁滋事罪抵死，
1: 攞嚟衰嗬，有期徒刑啊！兩公婆分別係判18个月同埋係14个月嘅，咁宣判之後咧，佢哋冇上訴冇抗訴，判決咪生效咯，擺明咯，點駁啊？你證據確鑿，
0: 你坐監18个月，你又話嚟為咗博流量。你話你咁樣做法係咪令到自己即係無端端啊受到呢一類咁樣嘅嚇，即係麻煩啦、啊？好啦，咁啊，哇！呢一个咧，我觉得真系又系人间非常之有善心嘅一对夫妇，
1: 同嗰对争得远啊！
0: 嗬，唉，真系争好远。佢咧就因为知道自己咧可能即系冇咁冇即系嗰个寿命差唔多啦。咁佢啊就悭悭埋埋嗰啲钱咧，就爱嚟捐咗出去。
1: 系啊，
0: 佢两个人嘅寿命觉得自己差唔多，但系佢啲钱够咗咧400多人。
1: 嗯，好嘢嗬！佢哋一生咧都系好悭家嘅，好节俭嘅。佢哋陆续咧系捐咗500万人民币，即系如果计美金70多万美金咧，系透过上海一个基金会咧系救助咗455名贫困先天性心脏病嘅小朋友，还有小朋友嗰啲患病者啦。咁亦都系完成咗咧系定义嘅监护啦、遗嘱公证啦，同埋遗产捐赠，令到呢个善意咧喺人生谢幕之后咧系继续延续嘅。
0: 咁即系啲人个个都会记得呢一对嘅夫妇，
1: 系啊系啊，
0: 为爱人间吓。咁佢话咧，有一个嘅即系时间呢个咁好嘅一个大爱故事咧，系由一个新闻报道嘅。
1: 嗯，
0: 当时啊接到喺电话嘅一位嘅上海嘅心胸科嘅医生啊，一个医院社工就一个俾电话佢回忆翻。第一次拜访呢两位老人家嘅时候咧，就佢哋住喺大概50平方公尺嘅老旧嘅屋里边嘅啫，咁啊啲家私都好旧噶啦，而且生活咧都睇落去好简朴嘅。
1: 系啊，佢每日咧阿伯伯咧就系踩三轮车去嗰啲社区食堂度咧买一份17蚊嘅饭盒，咪就两公婆分开，即系大家系分嚟食嘅
0: 两
1: 个
0: 两
1: 份食，
0: 分两餐
1: 食添啊，仲要一盒饭盒两个人分两餐食，咁少啊？咁唔知个饭盒有几大喎？但系佢话因为点解咧要帮助呢间医院咧？啊，佢话因为咧我成日咧坐巴士啊，都经过你哋个医院噶嘛。咁你哋有冇救一啲咧系先天性心脏病嘅儿童嘅项目啊？咁佢冇谂到咧，即系嗰个人话：哎呀，我哋有噶，每一个咧大概咧系10000蚊一个嘅要救。咁老人家就当场话。咁你先救10个先啦，好唔好啊？咁样咯，
0: 咁啊之后咧又要

0: 追加多450万落去，咁令到所有人都震惊。
1: 系啊，
0: 或者呢一对嘅老夫妇咧，的确系有嗰个嘅爱心，佢亦都唔会话俾你听我点样攞钱出嚟。总之我有钱捐出嚟，先救十个先，再凑凑埋埋咧就攞埋嗰余下嗰400几万咧，就系俾呢个医院嚟到救呢啲嘅病童。
1: 呢个伯伯同埋婆婆咧，佢哋两个公公婆婆啦，咁佢哋就话我哋咧两个都唔活得几耐噶啦，我哋有退休金，又冇咩钱使。够啦，就系咁啦，不如咁样。咁当时咧，原来呢个伯伯佢自己本身癌症末期啊，咁太太都心脏衰竭啦，
0: 系啦，冇错啦。咁佢两个都住入咗医院之后咧，系接受佢哋嘅照顾啦。咁喺2018年嘅6月，呢两位老人家完成咗个遗嘱同埋议定嗰个监护公证啦。咁啊，委托基金会咧，亦都系会未来咧会处理佢哋嘅身后事同埋遗产噶啦。咁啊，将呢啲房产出售咗之后，全数都系用嚟救助呢啲贫困先嘅心病患。
1: 是啊，即是先心病哦。咁而81岁嘅伯伯咧离咗世之后，咁啊婆婆咧就喺医院度就住咗7年啦。2025年咧，咁系旧年咧就辞世，享年咧系有92岁嘅。
0: 嗱，原来咧整理遗物嘅时候，啲工作人员发现咧呢位嘅老太太咧，佢一直保存住佢丈夫生前最后一次缴纳护工费嘅收据。
1: 哦，即系俾医院钱嗰度。
0: 原来写住2018年。6月23日，佢走咗啦。
1: 哎呀，想喊睇到。
0: 真系啊，好有心嘅呢一位嘅老人家吓。
1: 系啊，咁佢哋整理遗物嘅时候咧，亦都完整咁拼凑到佢哋咧系人生嘅轨迹啦。原来呢个伯伯系大学讲师嚟噶，而呢个婆婆唔知叫婆婆同伯伯咧，应该公公同婆婆。咁就婆婆咧就系一名医生嚟嘅。啊，唔怪得啦。佢哋两个就喺一个专科学校度任教，真系好好咯。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省护士工业行动继续，劳资双方预计下星期会重返谈判桌。BC 护士工会在星期四中午展开罢工行动，开始不到一小时。BC 省医疗雇主协会发表声明话，他们协会与护士工会经已同意下星期重返谈判桌。声明补充话，省政府经已颁布必要的机要服务令，防止任何罢工行动对公众健康造成直接而严重的风险。工会方面就表示欢迎可以重返谈判桌。工会的电子邮件写到，即使在罢工行动继续进行情况下，工会都一直愿意随时可以会面。该工会代表了省内60000名的护士，自5月以来一直未有同资方进行过正式的谈判。他们在本星期早前在会员投票否决临时合约协定后，发布72小时罢工通知。医护人员的诉求包括加薪和防止工作场所暴力等。工会说资方必须作出一些改变，至少护士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亚省星期四晚正式提出建造一条通往 BC 省西海岸的新输油管方案。在数小时之前，亚省同渥太华达成政治妥协，为该计划扫清了障碍。新建议的油管大致会沿用联邦政府现有的跨山输油管路线，由爱文顿东北部的 Brandenheim 伸延到温哥华，不过就不再是沿用北本拿比的出口，而是转去三角洲的 Robert Banks 码头出口。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该计划每日可向亚洲市场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总理卡尼同 Smith 一同在卡加里宣布这个计划，表示这条路线最为合理，因为经已有另一条油管经已建成，并且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由此，这个不仅是一项协议，更是一种能够为企业建设提供确定性的方案。联邦和亚省将为该项目的平等合作伙伴。根据亚省向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提交的方案显示，该个计划总成本会在352亿至437亿元之间，其中包括应急费用。工程最早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2034年完工。至于何人来承担这笔费用方面， Smith 就表示具体的资金来源和纳税人需要承担的费用仍在协商当中。他说亚省政府正同联邦政府拥有的跨山输油管公司和总部位于卡加里的 Pembina 油管公司合作，共同建造和营运该个项目。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将会持有多数的股权， Pembina 公司将在建设期间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在项目投入营运之后有机会再增持多另外 10% 的股份。卡尼在星期四去到 BC 省，在省长运大会旁边宣布与本省达成一项新的基建协议，并为解决输油管多个关键问题，包括维持北岸邮轮禁令。另外，在新建油管里面， BC 省亦将会获得补偿。另外， BC 省都从联邦政府获得其他项目的资金。另外，省政府将会承认不能亦都不会在法庭上挑战联邦政府批准的输油管项目。不过，运大会同时表示他不会支持该个油管计划。下星期二是卢沟桥事变89周年，日本驻华大使馆提醒在华的日本人需要特别注意反日情绪，呼吁外出时候尽量结伴同行，留意可疑的人员靠近，携带儿童出行的时候要充分采取预防措施。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1320天气报告，
0: 你好，早上的6:34啊。咁啊，天气方面，今日就多云兼有几阵雨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0度啊，落雨机会40%。
1: 今晚咧黄昏会多云，间中咧会有阳光嘅，咁但去到午夜咧就大致都系多云噶啦。气温方面咧，最低系降至13度啦，而落雨机会系20%，日落时间9:20。
0: 听日星期六咧，预测朝头早多云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1度啊，落雨机会有20%嘅。
1: 星期日咧有阳光，星期一都系有阳光，去到星期二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22度啦，星期一就26度，去到星期二咧就23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0: 现时咧系仍然吹紧东风嘅，风力时速咧就9公里啦。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5度啊，依然相对湿度100%。
5: 1320马路情报。
1: 6:35在99号公路的北行咧，夹住 London Trunk Road 出口20嗰度咧系封咗路嘅。咁而另外在二埠咧有整路工程，地点就 Row Avenue 双方向夹住系 Tullahawson 桥啦嘅入口，咁同埋咧系 Bright Boulevard 嘅。咁大家去到嗰度请留意啦吓，可能会有所延误。咁已经系放暑假啦，咁所以咧基本上喺翻学嘅时候咧，大概系8:00嘅时候都唔会好塞车。咁而家暂时都系慢车嘅啫，但系比头先嘅车辆咧系多咗少少嘅，小心驾驶啦。
5: 财经消息，
1: 6:36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07.36，报25,832.68。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594.83，报52,900.07。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0.01，报7,482.24。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166.29，报35,132.96。
1: 黄金上升45.22，每安士报美金4,167.89。
0: 白银上升1.19，每安士报美金62.11。
1: 原油下跌0.03，每桶报美金68.64。
0: 比特币上升105.62，每比特币报美金61,995.4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95点，报23,350.03。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5.38，报4,240.33。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1.95，报2,922.44。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7，对日元113.781。
0: 一加元对台币22.459，对港元5.524，对人民币4.78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6: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8: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9: 女人各式各样的眉形真的叫人难忘，她们眉开眼笑，眉飞色舞，眉来眼去， 无需要动用太多面部的肌肉，只需要画上不同形状的眉毛眼妆，就能将心情表露无遗。想要揀选适合自己面型，拓展不同心情，又要够型的眉去衬托你精灵的眼睛，眉目全程你不可不听。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院长 Anton 亲自教你眉目全程的妙招。
7: 星期五早上11点新闻后，眉目全程是由由知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10: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6:38，前 Cookie 的成员，以前就叫做傅詠，而家叫做傅寶兒，咁就相隔5年咧，就再推出一个新歌叫《成年禮》
0: 啊。嗯，咁日前咧，佢就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佢就話啲歌曲咧並唔係單純講18年華嘅，而係象徵咗人生下半場嘅正式開始啦。
1: 儘管咧新曲嘅正能量滿滿啦，但係咧，唉，啲網民咧。即系有时就好无情嘅，系咁踩佢台喎、啊，真系。
0: 不过咁佢都好豁达嘅，咁佢就话我知道啊，嗱啲网民啊话我啊嘛，更年期都到啦，仲唱成人礼，我咪同佢讲咯，更年期都啱听呢首歌的。
1: 咁咧，跟住又啲今次推出新歌啦，咁啊令到佢嘅经典走音歌咧，走音作品咧就系、是《花吃了这女孩》咧，再度摆上网。唉，佢话真系勇敢面对黑历史啦。佢话以前都想克服呢一首魔曲噶，佢话。
0: 咁啊，曾经喺内地 show 里边再作出挑战啦，可惜唔能够一雪前耻啊。佢话都系濑咗嘢，佢话佢啊否认咧，呢一个《花吃了这女孩》嗰个曲咧系佢嘅宿敌，强调喺录音室同埋私下练歌嘅时候咧零走音噶。
1: 录音室帮你推噶嘛，可以系咪先？逐个逐个音咁样录，佢哋嗰阵时啲人咪讲，咪以前录音室就系话由头到尾成首歌唱噶嘛。而家啲歌手话你唱翻呢个音啦，佢帮你 key 落去嘅啫嘛。咁所以变咗佢话一唱 live 就炒车咧，可能系心理压力影响。
0: 咁问到心理压力嘅点解会嚟嘅咧？咁佢认为咧系同不断食死猫有关。于是咧佢就侃侃而谈咧，就话老屈呢件事件簿入边嘅冰山一角啦。
1: 哇！前唱片公司经理人咧人事变动之后。当面讲明要放弃他的，但是也可以放他一条生路、哦
0: 嗯、他记回益述回就说他们说要做其他歌手，那年半合约可以无条件解除、哦、那时候还觉得公司咦你深明大义的噃，怎知道
1: 第二日他就上了头条新闻，说解约是因为我不肯做访问，激嬲了无线，得罪无线是事实，但我没有收过任何的访问通告、哦、他说
0: 咁啊，老实讲句，问到咧，怀疑系咪遭到唱片公司咧老屈咧呢件事件最大打击啊？咁佢竟然间就话
1: 嗰啲系小事啦，有一件事啊，重大件事啊。佢话因为咧，但而家就唔可以讲出嚟。有一日咧，我走咗咧，我屎鬼咗咧先讲啦。佢话
0: 咁系咪同拍拖有关啊？
1: 都算系噶，嗰件事咧打击到即系颠倒黑白是非咯，直情。
0: 哇！打击大到可以颠覆黑白系咪
1: 啊？
0: 影响到人嘅三观。发觉世界是没有公道的，咁记者又问佢咯，咁你点解唔即时反击啊？
1: 劈炮唔系咁容易噶，有合约在身，可能要孭一笔巨款，系咪啊？即系唔话我唔做啊，唔做啊，唔得噶嘛。佢话咧嗰时咧，我又冇咁多钱啦，生活要继续噶嘛。
0: 咁啊，阿傅詠咧曾经因为接二连三咧委屈事咧，就决定要退出娱乐圈啦。只不过喺机缘巧合之下咧，佢转战咗内地去发展波啊。点知个类似事件咧，竟然再重演。
1: 唉。佢有一次咧，佢喺內地同網紅拍攝呢個綜藝節目啦，因為辯論比賽落敗，咁佢個隊長咧，竟然兩度將個責任推喺佢身上喎。
0: 哎呀，對方跟住個主持人就話啦，係寶兒嘅選擇嚟嘅呢個啊。事後咧，佢雖然接受隊長嘅道歉，咁啊，但係咧，佢喺休息室嗰度足足喊爆喊咗成個鐘頭啦。
1: 唉，佢其實咧係全組人嘅決定嚟噶嘛，我喊唔係嬲佢，係發自己脾氣。點解個由細到大咧都唔會為自己發聲咧？咁樣。
0: OK， 咁問到啦，
1: 你仲俾人屈你真係，幾大講啦出嚟啊！有錄影噶嘛？睇錄影嗰你話我啦，係咪先？唔得噶嘛。
0: 有時候啲嘢咧，你可能你越講越黑噶喎。
1: 咁你錄影證明噶嘛？你又唔係得兩個人，成棚人。
0: 唔係當時真係有冇錄影啫？你不知道
1: 不過咧，唔知佢有冇剪接。
0: 有冇錄影你又唔知嘅啫。
1: 上綜藝啊，點解冇錄影啊？
0: 唔係佢講嗰啲嘢，佢話佢屈佢係佢揀嘅。
1: 啊，咪係咯。
0: 但係事實上。 你話有錄影係錄影，佢係喺佢之前嗰啲係咪？但係自己有商量過先。
1: 唔知啦，佢唔知係咪對住鏡頭講話佢係佢揀咁咯嚇？
0: 咁佢即係佢呢個係當面屈佢嘅啫。咁佢屈佢嘅時候，你有證據得㗎嘛？你咁老屈就得㗎啦咩？你係咪？
1: 你咁你老屈，咁你可以駁翻佢㗎嘛？喂，係我衰我認啊，但唔係我真係唔認咯。
0: 咁啊記者就真係好得意嘅，即係問佢啦，喂。咁問到啦，喂，你咁樣狂食死貓會唔會屈到病㗎？咁
1: 啊，佢有嘅有啊，真係有啊！佢接近危險邊緣啊，知唔知啊？嗰陣時佢話：，哇，嗰陣咧係唔覺得自己有病嘅，但係有時咧會嘔，會手震，眼淚咧唔停控制，咪抑鬱症咯，係咪啊？可能抑鬱症
0: 根本上呢個就係有
1: 焦慮症咯，係咯，係咯，係咯。
0: 佢當時好似話，都係講嘢講唔出嚟啦。咁啊，因為咧唔興講有情緒病嗰陣時，同埋咧怕俾人話咧，我喺度博宣傳喎。
1: 但係佢到而家都未曾求過醫，佢只係單單靠閱讀啦，同埋一啲嘅宗教方面咧就療愈自己。佢話加上人到四十歲，突然之間開竅，咪趁機出首新歌咯。
0: 冇以前嘅經歷啊，點會有成年禮啊？有冇聽過啊？心不苦就道不生，心不苦就志不在。咦，講緊佛偈喎。
1: 系啊，咁佢话咧入行24年啦，走过人生高山低谷，咁啊问到咧最绝望嘅时候，会唔会有人伸出援手咧？喂，其实你廿四年，你由即系小饼女嗰阵时 cookies 到而家系得吴雨霏生两个啦，系咪啊？跟住阿 Micky 又话唔知介入人婚姻，又唔知点样嗰阵时候，好多消息，但系佢仲系咁样，好似仲要出嚟为自己打算啊咁。
0: 嗱就佢即系当然问你啦，喂你搞到咁惨，有冇人帮下你手啊？咁好坦白好率直就话。梗系冇啦，有边个可以帮到我啊？咁啊，有人问佢啦，记者问佢啦，咁啊 ，Cookies 啲队友啊，同圈中嘅朋友都有啩？
1: 有啲嘅，佢活到呢个年纪咧，就知道朋友可贵啦。但系真系有事起上嚟咧，就会谂下，喂，真正嘅朋友有几多个啊？佢话，
0: 唉，受尽人情冷暖嘅佢咯，郑重感激啊！杨千嬅咧，原来系曾经咧雪中送炭。
1: Really？ 佢话当年如果唔系千嬅开声同唱片公司讲啊，我连出碟嘅机会都冇啊！佢话，哇，咁好嘅
0: 嗬。咁另外咧，最近咧，佢又接受啲唔同嘅访问嘅时候咧，阿傅颖咧讲佢
1: 傅宝仪啊，你改名，
0: 改咗名啦，系啦系啦，英文名叫 Teresa 啦 ，Teresa 啦。咁佢讲及多年嚟嘅恩怨是非，咁啊引嚟啲网民啊冷言冷语啦。咁佢前日咧就喺社交网又发咗篇嘅长文，
1: 一开头就话啦，被问及旧事，与其知吾以对，我选择坦荡回应，
0: 保持沉默。只是加害者希望的，这些也是旁观者觉得妥当的，但是就从来没有人真正读懂过这些伤。
1: 是啊，所谓针不吉到肉不知痛，他抛出最后一番说话，就是说知道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的。下一句是什么呢？就是你若经我苦，未必有我善啊！佢话
0: 哇，咁啊，咁样讲出嚟咧，感动咗好多网民。
1: 我觉得佢坦白，
0: 冇嘢，即系我谂佢呢咁多年嚟咧，的确系睇透咗一啲嘅人生啦。
1: 佢冇包袱啦，而家即系可能吓，又即系唔系签咗边个约，我咪讲出嚟咯，怕咩啊？
0: 好啦，嗱，讲紧啊，前女团嘅 Cookie 解散之后啦，成员啊各有发展啦，有啲啊淡出幕前啦，甚至乎有啲结婚生仔添啦。其中咧有三位小朋友嘅吴雨霏咧，近年啊专注喺屋企嘅咯噃，咁啊，琴日佢亦都喺社交网晒咗佢全家喺冲绳啊旅游嘅时候，嗰啲吃喝玩乐相
1: 咧。啊，我讲少咗一个，我话吴雨霏生咗两个，头先话 Cookie 饼女咧，三个应该系冇错。咁啊喺沙滩唱泳啦，打 golf 啦，哇！佢话全家一齐打高尔夫球咧，系老公嘅梦想嚟噶。佢话
0: 终于同埋咧，又可以同海龟游水，品尝咁多靓嘅美食咧。咁啊，网民对佢嘅生活都个个都好羡慕啦，肯定羡慕你啦。
1: 梗系啦，喂，另外嗰个欧文斯本身生活都好富贵嘅，所以我就系话咯，其他 Cookie 成员都个个出晒身啦，差唔多系咪？佢仲好似好可怜咁样喺度。咁而另外歐文斯咧就直情去旅遊咧，一身咧係休閒打扮，街頭打卡，食唔同嘅美食啦，咁又去到超市買嘢喎。
0: 咁啊著住雨褸啊，踩單車展示咧佢好動嘅一面嘅。相隔6年啊，重遊嘅佢咧就咧表示喺高峰時期曾經一年去紐約4次。
1: 哇，係
0: 咁即係一季一次啫，
1: 係 啊，甚至曾經喺當地住起好幾個月喎。
0: 哦 ，OK。歌手楊千嬅向來都係提攜後輩嘅，咁啊後除咗幫過傅寶兒之外咧，原來之前咧喺內地音樂節目啊《聲生不息》入邊，對後輩啊嚴明熙亦都相當照顧啊。
1: 係啊，不時都提及咧。 开解佢嘅，为佢建立自信。咁而千华喺中港两地人气持续高企啦。咁而喺主力喺内地发展嘅杨千华咧，亦都系有一个巡回演唱会，吸金能力咧系好强嘅。
0: 咁啊，趁住咧就工作空档啦，近日咁啊，同佢老公啊丁子高咧，咁啊去到咧时尚之都嘅巴黎度假。
1: 佢俾啲网民咧喺野生捕获嘅当地潮牌店咧系大肆扫货，再次展现惊人嘅消费力啊！
0: 梗系啦，老公有钱，自己又揾到钱。系咯，咁杨千嬅嘅标志性嘅抢眼紫发啊，紫色嘅发咧，头发咧喺巴黎潮流名店里边咧，俾啲网民一眼就认出啦。
1: 好低调都冇用啊，戴 cap 帽，一路睇手机，咁一边咧喺店里边咧系真好认真咁样拣嘢啦。有细心嘅网民发现咧，喂，佢驻足一间咧系潮牌嘅卫衣，
0: 估计咧准备啊送俾啱啱咧就13岁嘅仔啊 Taurus 嘅手信，可以话24。以后妈咪啦，以 Taurus 呢个英文名咧，其实都系讲紧系啲拉丁美洲嗰啲人嘅名啊 ，Taurus
1: 系咩？
0: 系啊，
1: 唔知
0: 啊。Ravi Taurus 呢个咪以前咧喺Edmonton Oilers 打波嗰个
1: 咩
0: ？Ravi Taurus
1: 可能佢中意睇波睇嘅呢个名啊，唔知啊。
0: 系啊 ，Ravi Taurus 佢本身佢唔系欧洲人嚟噶，
1: 哦，
0: 佢个 Taurus 嘅名应该系嗰啲南美洲嘅。
1: 是
0: 啊，佢好识用呢个名
1: 啊，几特别嗬。
0: 系啊，
1: 咁而家好多人都改嗰啲名都系，你改啲嗱。调翻转嚟讲，你改啲咁唔平常嘅名咧，系好特别，喺唔使话一班里边有几个同一个名咁样，系咪？但系问题就系话，好似我哋咁去，如果佢想买手信送俾人咧，有啲名你揾唔到噶嘛？咁系咪？有时小朋友咪有啲杯啊个名啊，揾唔到嘅有啲，吓咁所以跟住两姊妹揾到个家姐阿妹又呷醋咯，我关我咩事咧？我哋个名咁难揾吓，你佢冇可能啊咁样。
0: 咁可以自己叫嘅，自己可以加个名上去，
1: 唔得嘅。
0: 你买一个自己
1: 自制啊，
0: 系啦，冇错。好啦，歌手周柏豪咁啊，将会喺下个月嘅29号咧，就喺澳洲悉尼咧就举行呢个见面会噶啦。原来咧，亦都系佢相隔咗11年咧，重返当地开 show。
1: 系啊，周柏豪咧，咁佢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最难忘喺澳洲嘅经历咧，就是、跳降落伞3次。啊，佢直言咧系踏出第一步啊，佢以为好惊，点知原来离开机舱嗰一刻咧，先发觉，原来系源于自己嘅想象嘅啫，惊。
0: 最终成功克服咗心理关口啦。咁啊，周柏豪咧又提到佢曾经同佢妈妈一齐跳降落伞，当时佢妈咪已经60岁咯。
1: 哎哟，但系都好勇于挑战自己。你睇下 Tom Cruise， 好似食生菜咁啊，跳啦，跌落嚟。咁但系而家咧，佢不时向仔女咧播放当年阿嫲嫲跳伞喎。
0: 唉，嗰啲仔女每次都会赞叹啦。唉，嫲嫲，你啲勇气可嘉。
1: 系啊，佢叫表演埋啊。其实唔系自己跳嘅，系后边嗰嘢拱佢嘅。
0: 一个唔觉意咯，一个唔觉意咯。咁不过佢对佢嚟讲，澳洲咧只不过都系一个工作地点嚟嘅啫，亦都系承载住咧佢屋企人共同回忆嘅地方。
1: 系啊，佢今次拣咧见面会而唔系演唱会咧，系因为见面会更加重视同歌迷嘅互动。做到一些演唱会做不到的事，他希望不是即无论是即长居当地的歌迷还是近年而家的香港人都可以见下面咯。
0: 好啦，组合农夫近日获邀担任这个大快活的所谓一个推广大使，即是港式奶茶的关系。他就发挥了他的幽默本色，拍摄一个全新的电视广告。
1: 是啊，首次同品牌合作嘅佢哋咧，哇，高呼咧满足感咧，唔单止啊系普通话啊普通嘅快活、哦，系大快活、哦。佢话，因为嗰间餐厅叫大快活，咁啊，我哋都系勇等嚟噶。佢话，
0: 唉，咁啊，陆永咧直情表示咧，我初初入行嘅时候啊，成日都帮衬佢下午茶嘅。阿思君咧就最记得大概20年前咧，为咗悭钱、
1: 哦。完 show 之后咧，就同工作人员去，打边炉啦，去边啊，大快活。
0: 咁农夫自己就话咧，我系属于奶茶控嘅，几乎每日咧必饮啦吓。咁啊，思君就觉得一杯好饮嘅奶茶咧，就最重要系
1: 茶、奶、糖达到黄金比例。
0: 冇错啦，陆永就话咧，陆永啊就话咧，香港嘅港式奶茶系港式嘅饮食文化啊，呢个我同意，系香港先有嘅啫。
1: 但我唔饮得嘅，好鬼削胃嘅。好浓啊！
0: 你食啲嘢落肚咯，
1: 唔得，我觉得佢太浓，因为你知道我饮系饮奶嘅，佢哋话我系饮茶奶嘅，即系咁啲，我一成奶，10% 奶，唔系10% 茶。5% 炼奶，80% 牛奶。
0: 你都澳门人嚟噶啫嘛，所以你都唔系香港人。
1: 我香港出世嘅，我有香港身份证嘅。
0: 咁啊，好多啲游客咧专程去香港品尝港式奶茶嘅，因此咧佢就坚持 茶香又滑，醇厚茶温嘅
1: 呢四样嘢嗬，
0: 梗系啦。
1: 其实咧，基本上佢话奶茶咧系代表香港人一丝不苟嘅专业精神嘅，红豆奶茶更加系神来之笔啦。佢话
0: 两大港味咧，仲可以讲话合二为一啦，让人啊回味无穷啊。
1: 嗯，咁跟住农夫咧十月就会开 show 啦，咁啊师君啊忽发奇想，喂，开 show 嘅时候一路饮奶茶都系创举嚟啊，系咪先？
0: 咁啊，陆永咧就笑笑话啦：，我身为人夫啦，如果约嗰啲朋友外出饮嘢咯，老婆我一定炸我型噶啦。如果你去快餐店倾偈呢，
1: 就冇问题。老婆坐喺隔篱台。
11: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12: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13: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14: 为你报道最新最丰富的体育资讯，体坛快递。
0: 早上6:54，咁啊，梗系讲要讲个世界杯嘅消息先啦。咁啊，今日咧会有三场嘅赛事嘅，11:00嘅朝头早咧就系澳洲对埃及 ，OK， 咁啊一个大洋洲，一个就非洲，咁啊两洲对碰啦。第二场咧就3:00，嗱呢场波咧。会有好多人睇嘅，因为有球王美斯在阵嘅阿根廷、哦、就对住呢一个佛德国，呢个 Cabo Verde，
1: 嗯
0: ，OK， 咁啊，点解个佛德国我都唔知点译出嚟嘅，
1: 系咯系咯，
0: 但系佢就叫佛德国，咁啊佛德国咧个人口咧唔多，
1: 哦，
0: 人口好少嘅啫，但系竟然可以打入去32强咧，呢样嘢真系
1: Verde 咪佛德咯 ，Verde 佛德佛德 Verde，
0: 佢可以首和西班牙嘅劲旅吓，咁、所以咧3:00会打呢场赛事。咁今日最后一场咧6:30就系、是、哥伦比亚咧对非洲嘅加纳。
1: 哦，
0: 哥伦比亚咧，如果三队嚟讲咧，讲出线啊，我预估咧就系埃及，跟住咧就系阿根廷。
1: 哦，
0: 另外咧就系哥伦比亚。
1: O、okay. K， 记唔记得有一年哥伦比亚咪输咗波咧，翻到去有人枪杀佢哋，记唔记得？
0: 枪杀边个？
1: 其中一个球员定唔知乜嘢啊？
0: 记
1: 唔记得？好似有啲系啊，有啲咁嘅事。
0: 佢自己摆咗个乌龙波嘛。
1: 好似系啊。
0: 咁佢摆咗乌龙波就翻到去哥伦比亚咪俾人枪杀。
1: 系咯系咯系咯。
0: 咁就无辜咯呢样嘢吓。咁世界杯今日呢三场波里边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啊，琴晚咧就有三场波咧，已经有结果咧，大家都即系正常嘅。
1: 嗯，
0: 就系、是、西班牙3-0赢咗奥地利，葡萄牙咧好惊险2-1小胜克罗地亚，仲要第一球嗰球咧系要由斯朗射12码先有追到1-1，后来先至再赢多一粒先2-1，即系赢得好险。
1: 咩啊？加剧戏剧性啫嘛。
0: 因为去到呢个补时嘅时候咧，克罗地亚咧系怼入咗粒噶，
1: 系啊，
0: 原本系2-2噶，
1: 系啊，
0: 但系经过球证睇嗰个 VAR 咧，咁然之后再翻嚟咧就话不算不入啊，因为有个球员咧，克罗地亚球员咧喺禁区门口嗰度咧就越位，
1: 冇错，
0: 咁啊，所以咧就冇办法啦。
1: 我未惊过，
0: 阿 Modric 咧就吓冇计啦吓，
1: 唔使担心嘅，陈生，
0: 唯有黯然接受啦吓。
1: 葡萄牙一定赢嘅。
0: 第三队嘅咧就系瑞士啦，瑞士赢咗加拿大呢队嘅瑞士咧，就琴日喺 BC 嘅体育馆打嘅，2-0咧就赢咗 Algeria，
1: 系咪好劲嘅瑞士？其实今年
0: 瑞士打得几好，瑞士打得几好，咁就变咗佢哋而家有三队波入咗去呢个16强噶啦。
1: 咁嗰、那个法国对西班牙边个会赢咧？你估？
0: 法国对西班牙，
1: 好似有一个系
0: 美队，法国点会对西班牙咁快？冇。
1: 而家佢哋两队边个？
0: 两牙对决咧，我早啲话俾你听啊！两牙对决咧就应该要系去到7月6日。
1: 哦。
0: 7月6日咧就系呢个礼拜一嚟嘅，就系两牙对抗。
1: 对唔住，对唔住，我想讲葡萄牙对西班牙。
0: 葡萄牙对西班牙，
1: 因为我心系法国。
0: 系星期一嘅、
1: 哦，
0: 就系12:00。
1: 边个赢啊？你觉得西班牙葡萄牙？
0: 我觉得西班牙
1: 系嘛？
0: 我
1: 都觉得西班牙。虽然我中意葡萄牙，但我觉得西班牙好似好劲咁。
0: 我觉得西班牙、
1: 嗯、
0: 葡萄牙咧，佢系有个 C 朗，同埋有其他几个啲肯走嘅。
1: 你靠佢冇用啊！你成日靠 C 朗冇用、啊。
0: 咁唔系，咁琴日佢哋追反超前嗰一球，
1: 嗯、
0: 都系佢哋个球员本身嗰个嘅努力。你唔可以话佢冇力，只、嗯、不过即系话咧，佢对西班牙嚟讲咧，我觉得西班牙嘅后劲好嘢。
1: 知道
0: 吓，咁、啊、即系 C 朗啊，得你一个啫，
1: 系咯系咯，
0: 叻极都冇用啦。咁但系咧，就加拿大听日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紧张嘅赛事吓，10:00。 TSN 会转播呢场赛事，就系、是、加拿大同摩洛哥对碰。
1: 嗯、
0: 摩洛哥咧就系上届嘅世界杯嘅第四强，
1: 四强啊，四强啊，
0: 即系打入呢个半准决赛。
1: 系啊系啊，
0: 佢系非洲区嘅冠军嚟嘅。咁加拿大咧就 CONCACAF 嘅 finalist。
1: 我听下啲心脏病，即系嗰啲心血少啲都唔掂啊！真系。
0: 我哋用平常心去对待加拿大咧。只要佢係有入球，就算係輸都好，已經係歷史嘅一個嘅記錄嚟㗎啦。咁、
1: 哦
0: 啊、我就唔會寄望佢一定會贏到。嗱，佢贏到我梗係拍爛手掌啦。
1: 得唔得？我哋射十二碼得唔得㗎？嗰啲實力
0: 麻麻地。
1: 哎、
0: 我哋射咗十二碼都衰嘅。
1: 唉、哎，
0: 好似荷蘭咁嘅，佢死喺十二碼嗰度。
1: 真係離譜啊！荷蘭你唔好睇啦，你睇都唔好睇啊！你
0: 我諗而家呢個荷蘭呢個射十二碼同埋呢個即係摩洛哥咧，會成為好多嘅世界盃嗰啲經典場面嚟。
1: 真係好搞笑！
0: 有乜理由對住個龍門24尺咁闊嘅咧，可以射歪嘅？
1: 真係陰功嘅。你阿龍門叻到撲咗話啫，佢龍門撲唔邊度，嗰度入唔入喎？哇，高度咧，一个睇到，哇，使乜咁高啊？我都有啊，
0: 我都唔明嘅，好多啲球员咧，中意射两边嘅。
1: 吓，
0: 点解你唔射中间啊？嗱，C 朗琴日嗰球咧，十二码就射中间嘅。
1: 哦，
0: 佢一射中间嗰个龙门应该扑咗左扑右，你梗讲唔通。
1: 系啊系啊，但你射到先得噶，你话射就射咩？
0: 所以话咧，所以所话射罚球咧，我谂真系有一定压力。
1: 嗯，
0: 龙门挡唔到咧，应该嘅。
1: 系啊。
0: 但你射唔到咧，你就
1: 俾人闹啦。
0: 系啦，冇错啦。
1: 有一个窒窒脚咁啊，唔知边个咧，后两步哎呀，窒一窒咧，唔知荷兰定摩洛哥咧，俾人闹到佢死，窒乜鬼脚喺度咁样。
0: 好啦，咁啊，所以世界杯咧，嗱，大家有赛事睇，听日啦，10点钟嘅技术捧场啦
1: 吓。
0: 咁啊，睇完之后咧，就可以睇再下一场啦。咁下一场咧就系呢一个嘅巴拉圭对呢一个嘅法国2点钟。法国系大热噶啦，我话俾你听。
1: 多谢。
0: 一定入到噶啦。
1: 多谢。
0: 有麦巴皮，有邓贝利呢几个箭头喺度。
1: 嗱，总之要小心，唔好轻敌，唔好千祈唔好咁样谂。
0: 法国个龙门就算瞓觉都冇问题嘅，前锋波有几粒冇数。我睇法国咧有机会咧系重演翻同阿根廷打上一届世界杯嘅决赛。
1: 哎呀，睇下点啊嗬。
0: 我会睇到嘅。
1: OK OK OK。
0: 咁啊，大家由好咁啊，而家温布顿咧。就因為失色不少啦，因為呢個世界盃。
1: I'm sorry， 冇人理你啊。
0: 但係我哋 Felix Soucy 阿呢先可以打入第二圈賽事啊，恭喜佢啊！
1: 好好好。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不偏不倚，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17: 各位，而家係由張業良報導新聞。BC 省公路巡警发出警告，提醒驾驶人士切记从公路右侧的路肩停车线爬头是属于违法的行为。警方在温哥华一号公路近东一街接获一名来自 Chilliwack 驾驶电单车的男子，因为他从右侧超车而发生车祸，同时被处以罚款。案发在6月18号上午9点20分左右，省公路巡警在巡逻时候发现一名驾驶一部黑色 Harley Davidson 电单车的驾驶者从公路右边的路肩爬头。巡警随即开启警灯和警号追截，前方一辆蓝色开斗货车依法例打右灯并靠右边停驶，不过电单车司机就无视巡警的警号，继续由右线爬头，最终撞上路牌和前面靠边开斗货车。警方说从右侧超车会激怒其他司机，但这个并非是违法的原因，路边有石头、沙粒、垃圾、破损的车胎和其他危险杂物，如果有人突然驶离道路更加会受重伤。该名37岁的电单车司机因为逃避警方追捕而被捕，后来被释放，同时收到两张违规罚单，一张是右线超车，另一张是驾驶时候不小心驾驶。他的电单车损毁严重，无法行驶，警方将该部车扣留7日，事件中无人受伤。皇家骑警在列治文多个地方弃出大量毒品，事件源自本拿比骑警在上年夏季进行一次例行交通截查行动里面意外发现毒品而展开的行动所致。在上年7月，本拿比皇家骑警拦截一辆汽车，并查获了大约4公斤常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本拿比帮派执法小组随即展开调查，并在4月1号与其他执法部门联合在列治文3处住宅和两个货柜执行搜查令。警方在搜查中缴获制毒原材料、枪械、现金和走私香烟。警方合共查获了6765公斤制毒原材料、疑似冰毒、芬太尼及氢口酮等毒品。此外，警方亦都缴获近30,000元现金、两辆汽车、4支手枪、两支战术散弹枪、弹药和2900支走私香烟。
4: 亚省星期四晚正式提出建造一条通往 BC 省西海岸的新输油管方案。在数小时之前，亚省同渥太华达成政治妥协，为该计划扫清了障碍。新建议的油管大致会沿用联邦政府现有的跨山输油管路线，由爱文顿东北部的 Brandenheim 伸延到温哥华，不过就不再是沿用北本拿比的出口，而是转去三角洲的 Robert Banks 码头出口。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该计划每日可向亚洲市场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总理卡尼和 Smith 一同在卡加里宣布这个计划，表示这条路线最为合理，因为经已有另一条油管经已建成，并且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由此，这个不仅是一项协议，更是一种能够为企业建设提供确定性的方案。联邦和亚省将为该项目的平等合作伙伴。根据亚省向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提交的方案显示，该个计划总成本会在352亿至437亿元之间，其中包括应急费用。工程最早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2034年完工。至于何人来承担这笔费用方面， Smith 就表示，具体的资金来源和纳税人需要承担的费用仍在协商当中。他说，亚省政府正同联邦政府拥有的跨山输油管公司和总部位于卡加里的 Pembina 油管公司合作，共同建造和营运该个项目。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将会持有多数的股权， Pembina 公司将在建设期间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在项目投入营运之后有机会再增持多另外 10% 的股份。卡尼在星期四去到 BC 省，在省长运大会旁边宣布与本省达成一项新的基建协议，并为解决输油管多个关键问题，包括维持北岸邮轮禁令。另外，在新建油管里面， BC 省亦将会获得补偿。另外， BC 省都从联邦政府获得其他项目的资金。另外，省政府将会承认不能亦都不会在法庭上挑战联邦政府批准的输油管项目。不过，尹大伟同时表示，他不会支持该个油管计划。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礼里面发表主导演讲。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8: 在北京，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国愿同各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韩正提出四点建议，包括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认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无可替代。
19: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职责和使命，支持安理会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首要作用。
18: 韩正亦建议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他又说，当前全球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19: 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愿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坚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的正确方向，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推动世界经济复苏的增长。
18: 他又认为，人工智能等新一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安全风险和治理难题不可忽视，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钟，大约有80%满，之后呢航班都是十分紧张的，直至到去到今日黄昏5点钟之前呢，平均都是有90%半至80%半满左右的。公众是特别需要在今日预留位置，下一班可能比较多少少位置都要等到今晚6点钟，大约有70%满。另外呢7点钟的航班呢达到90%满的。
17: 八点好少少有六成满，九点钟尾班船咧系八成满噶。相反方向由 Swansea 翻嚟 Tuas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系早上八点钟达到八成满，其余航班位置都系比较紧张噶，平均系有九成满至到八成半满。公众亦都系十分需要预留位置噶，直至到今日黄昏晏昼咧，唔会有特别多嘅位置剩。下一班比较真系多位置嘅咧，要等到今晚八点钟，大约系有五成半满。九点钟尾班船咧就系有六成满噶。柯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早上七点半，而家有九成满噶。上唔到呢班船嘅公众要等到今早八点五十分，大约系有六成满。相反方向 ，Lando 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七点四十分。得三成满嘅啫，其他航班位置十分松动噶。
4: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0: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 星期五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7月3日，农历丙午晚年的5月19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Kathy， 早晨陈建邦，
2: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五的早上7:09，亦都是15度的早上，风速东九公里，东九公里，100% 的湿度，麻麻地，冇乜所谓嘅。大家早晨，
1: 早晨。
2: 我知道我见到欧荣一个钟嘅神情，我未讲早晨两个字，佢唔会答我嘅。
1: 我望住你咯，我好好尊敬咁望住你，用呢个眼神望住你。
2: OK， 今日7月3日啦，系咪？
1: 啊，点啊？
2: 系咩日子嚟噶？
1: 7月3日，大日子。
2: 啊？
1: 大日子？
2: 大日子系咩大日子啊？
1: 唔知你想讲乜？
2: 即系证明咧，欧荣恩咧。欧荣恩咧，即一啲都唔需要咧，即系为好多嘢嚟到去担心。
1: 咩啫？咩有咩事？大件事啫。
2: 因为咧，今日
1: 咧，
2: 系啦，终于俾你谂到啦。
1: 我喺度谂啊，转紧啊，梗系有入，费事俾你话到我。
2: 我有关注，我有关注。就系今日最后一日咧，交呢个地税日噶啦。
1: 哦。
2: 咁我知道咧，喺温哥华嘅朋友咧，就系今日最后一日啦。就其實咧，佢哋交嗰個咧，只不過係尾數嚟嘅啫。因為今年嘅二月咧，佢已經上繳咗個預繳税噶啦。
1: 即係蝕俾佢，
2: 即係蝕曬俾佢。咁啊，但係咧，其他嗰啲市鎮咧，就一次過俾嘅。
1: 係。
2: 咁原來咧，我琴日同我朋友傾開咧，你哋可以每個月供嘅喎，原
1: 來。係咩？
2: 係啊，而每個月分期付嘅喎。
1: Really？
2: 係啊，列志文嗰啲可以咁嘅喎。
1: 係啊，唔知啊，
2: 唔使一次過咁俾出嚟
1: 嘅
2: 喎。
1: 可能佢即係照顧到唔同嘅需要啦。是
2: 不是當然啦，歐榮嗰啲唔使理添啦，
1: 又關我事啊！
2: 因為有你屋企嗰位尊貴嘅
1: 尊貴啊，
2: 尊貴嘅會員啊嘛，
1: 唔係而家
2: 喬之星係尊貴會員，
1: 係尊貴會員啊，真係尊貴會員啊！恭喜嗰位尊貴會員啊，抽到獎嚇！
2: 哦，係啊，真係恭喜佢
1: 啊！恭喜你啊！
2: 佢又咁啱聽電話喎，
1: 係咯，
2: 係啦，啱啱好嘅，
1: 恭喜曬，恭喜曬，
2: 咁啊，佢咧就都幫你一早搞掂曬啦，一定係咪？咁啊，但係咧要如果你本身係。你知道呢個嘅地税咧係有3個嘅付款嘅標準嘅，
1: 冇錯。
2: A 咧就係你間屋，如果係出租嘅又好，自己住嘅又好，總言之，你有兩個情況之下咧，你要俾全額嘅，就係你未夠65歲，咁你亦間屋咧係自住嘅，但係你個屋嗰個價值咧係高過咧佢嗰個即係可以有。
1: 有個門檻嘅
2: owner， 即係佢自住個優惠嗰個咧，咁你就俾 A 嘅。咁如果你係嗰個嘅屋嗰個嘅股價咧，係喺嗰個嘅baseline 嗰度嘅話咧，即係話咧，你唔過佢嗰條嗰個嘅股價嗰條總數咧，即係佢標出嚟每一年
1: 嗰個門檻咯，總之嚇。
2: 咁你可以咧就係 enjoy 咧就係你個 homeowner grant， 但係你就攞唔到 senior， 因為你未夠65歲。
1: 哦
2: ，OK， 如果你嗰個屋嘅價係低過嗰條嘅，我哋叫做 threshold line，而你又係自住，而你又係 senior 咧，咁你就俾 C 嗰欄。
1: 哇，咁啊好好好嗬，幾抵喎，咁啊俾平啲啊，咁優惠嘅，
2: 係俾平啲。
1: 係咯係咯係咯。
2: 不過我話俾你平幾多咁大？
1: 平幾多啊？
2: 平幾百蚊嘅啫。
1: 哦，咁好喎，咁都好，飲餐茶，食餐飯，飲幾餐茶
2: 咯。唔係平2-3千蚊咁俾你咯。
1: 哦。
2: 咩？俾幾百蚊你啊？咁大概飲兩餐茶到啦。如果你人多嘅話就。
1: 人多嘅話，你真係啊！人哋有優惠俾你都開心啦，係咪先？都抵啊！
2: 但係如果你要 claim homeowner 或者係呢個長者嗰個優惠嘅咧，你就一定要而家咧今日之內或者之前咧，你就要上網噶啦，你要去上網做。以前咧嗰個地税單後邊，你自己用個手寫個名，簽個名咧，咁你去銀行交就得。而家唔得噶啦，銀行咧係唔會幫你做呢樣嘢嘅。你可以照交俾銀行。但是你自己要去上網去登記你那個的自住同埋你是不是那個長者。如果你是長者的話呢，你一登記即是你在個網上一入咗去那個的網頁度呢，你一填咗第一欄問咗你的名你資料之後，你擺咗你的年歲上去呢，他就問了你是不是自住呢，基本上你不用講的了，是給第三個的。
1: 其實都不是太難填的，完全都 OK 的，可以。
2: 那個問題你要，如果你不曉應門的朋友，你就要找些後生的幫你了。很簡單的，你去到網頁上你登上去，但是你填那個資料呢，你在今年的年初你會收到有一張那些叫做 Tax Assessment 的，那 嗰個表格上邊咧就有嗰啲資料嘅，
1: 冇錯，
2: 你一定要有嗰啲資料你先至入到去嘅。
1: 係啊，上網之後你要輸入嗰啲 number 噶，
2: 要輸入嗰啲 number。係
1: 啦
2: 係
1: 啦，個個唔同噶嘛。
2: 個個都唔同嘅，冇錯啦。咁你一定要填咗嗰啲 number， 然之後打落去，佢有嗰啲星，有啲紅色粒星喺嗰啲欄度咧，你就一定要填噶啦。
1: 係啊，
2: 你唔填嘅話咧，你就肯定係你做唔去唔到第二步嘅。
1: 因为嗰日帮我 Auntie 填咧，跟住我睇，哇！啲字几细，我攞到只眼好埋先睇到嗰啲字好细粒嘅，咁就喺电话填就方便啦。跟住电脑都 OK， 又捽大佢咯咁。咁但系就唔系难填嘅，几容易，几简单。
2: 梗系啦，
1: 简单。
2: 你啲语言通噶嘛？
1: 唔系啊，你揾啲朋友仔系屋企人啊，帮你填咯。其实就好快嘅，但系你唔填咧，佢就交贵嗰个咯，只有系咪？
2: 唔系你唔填嘅话咧，你交咗平嗰个咧。咁佢會追你嘅，
1: 係啊，
2: 咁變咗你一定要補翻佢咯，千祈咧你就唔好就咁交咗。不過如果我交咗佢，我費事佢抄罰我錢啦，得，咁你之後要去填補翻佢咯。但你之後補翻佢，
1: 佢退唔退錢俾你噶？如果你交咗貴嗰、那個，後屘先再交，
2: 佢可以 reclaim 嘅。
1: 嗯，
2: 原來咧佢有一欄咧係話，原來你舊年你冇 claim 到嘅話咧、嗯，你可以 back date 翻舊年嘅。
1: 即係幾好啊！政府算係講，
2: 政府好均真嘅呢樣嘢。
1: 係啊係啊係啊。
2: 咁、
1: 啊、
2: 你有啲人話：，我嗰陣時咧填錯咗，我 claim 錯咗，我可唔可以再 claim 翻？得，你可以 reclaim 翻嘅。
1: 總之你記住，你唔係呃佢咧，都有得傾嘅，全部嘢都 OK、啊。你有心呃佢就唔得嘅。
2: 你唔好呃佢咯。
1: 唔係。啊
2: 即係你其他人可以呃你，唔好呃佢。
1: 唔係，你老婆你都唔好呃。你去飲嘢，你唔好話去茶餐廳。
2: 咁你茶餐廳又好，
1: 夜總會
2: 佢吸到都係飲嘢啫，係咪？係咪？
1: 係。去二奶度飲湯都係飲嘢。
2: 你聽我去飲嘢。
1: 尊貴嘅太太，我而家去二奶度飲湯，你睇佢俾唔俾嚇？都係飲嘢哦。
2: 街口嗰度有個二奶檔喺度。
1: 係啊，喺嗰時有啲二奶靚湯，香港咪有間咧二奶靚湯。
2: 我去過好多次咯。
1: 得唔得啊？
2: 可以好正。
1: 係咪好得㗎？
2: 原來嗰個開阿二靚湯嗰個係馬佬嚟嘅。
1: 是他的心愿。
0: 1320天气报告。
2: 早上7:16，天气方面呢，今日会是多云兼有几阵雨的，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20度，落雨机会有40%。
1: 今晚咧黄昏会多云，午夜咧间中会有阳，唔系，我想话午夜间中有阳光，吓死啊！讲过啊，但听清楚。
2: 我哋去咗冰岛啊
1: ，rewind 去冰岛系嗱，今晚咧温哥华讲紧，黄昏咧系多云间中有阳光，因为日落好晏啊嘛，咁黄昏有阳光都唔奇嘅。午夜系继续多云嘅，气温方面咧就降至13度，而落雨机会咧系20%，日落时间9:20。
2: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多云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1度啊，落雨机会有20%噶。
1: 星期日同星期一都有阳光啦，真系咁，但星期二咧就多云间中会见阳光。气温方面咧系星期一日咧就22度，星期一热啦26度，去到星期二咧又降翻落去23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30%。
2: 现时咧仍然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咧维持喺9公里 ，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5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1: 7:18啦，今朝非常好喎，冇咩事故喎，咁只不过都系头先嗰两宗一样嘅，系封路啦。首先就系 Delta 咧99号公路北行，夹住 Letna Trunk Road 出口20，另外一宗咧就系义埠啊，有维修工程 ，Royal Avenue 双方向夹住系 Tillotson 桥啦，咁同埋系 McBride Boulevard 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0: 才子驾到。
1: 7:18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07.36，报25,832.68。
2: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594.83，报52,900.07。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0.01，报7,483.24。
2: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07.63，报35,274.3。
1: 黄金上升41.71，每安士报美金4,164.78。
2: 白银上升1.29，每安士报美金62.22。
1: 原油上升0.19，每桶报美金68.9。
3: 比特币上升234.53，每比特币报美金61889.5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95点，报23350.03。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5.38，报4240.33。
3: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1.95，报2922.44。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7，对日元113.781。
3: 一加元对台币22.459，对港元5.524，对人民币4.78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4: 阿妈话要买海味，老婆话要做 facial， 哎呀，究竟去边度先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佢哋啲要求呢？
5: 老友，使乜咁烦啫？你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逢星期五下昼2:50，轻松有华埠，记住啊，系轻松有华埠啊！主持请嚟华埠商业促进会嘅代表，同你讲下华埠嘅衣食住行好去处，咁你咪知晒咯。
6: 轻松有华埠系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
3: 好啦，早上嘅7:20啦，哇！呢一钟咧，其实应该摆落鱼头嘅，不过摆落鱼头咧，我惊住就嘥咗其他啲资料，所以就单独同佢讲下。
1: 好啊，
3: 就系琴日喺呢个嘅Big Apple 啊，喺纽约嘅大苹果个广场入边咧，举行咗一个咧就系、是。一個嘅結婚儀式，結婚儀式簡單啫，咁但係呢一個嘅結婚儀式咧，其實係好都幾震撼㗎。
1: 彩排啫，
3: 彩排冇錯，琴日彩排。
1: 今日先係。
3: 琴日彩排嘅時間咧，其實都係有好多人去㗎，百幾人去㗎啦已經。
1: 係啊。
3: 係幫手佢行嗰個 aisle 點行啊，點樣出嚟啊？咁係邊個咧？講緊係流行天后 Taylor Swift 啊，同埋佢嘅 NFL 球星就係、是、Travis。Kelsey 嘅婚禮嘅彩排，
1: 系啊，咁啊佢就喺曼哈顿呢个 Madison Square Garden 度举行啦。咁喺二号晚嘅彩排晚餐开始嘅时候咧，哇，有民众咧目睹工作人员运送咧系进嗰啲设备进场嘅时候咧，几多传媒喺度拍摄啊！我谂佢好多钟就咁俾人会唔会咧吓？
3: 嗰啲传媒去睇佢咧。當然係睇佢兩個啦，
1: 啊、
3: 但亦都有好多咧係睇佢兩個以外嘅其他啲名人嘅、
1: 嗯。
3: Taylor Swift 佢係流行樂壇啦、
1: 啊，
3: 肯定有好多其他嗰啲即係 A 級嗰啲頂流嗰啲歌手咧。
1: 睇球星多啲啦、啊，我覺得啲人
3: 一樣有嘅。
1: 美國啊，
3: 球星咧、啊、就因為 Travis 咧、啊、就幫呢、這個即係 Philadelphia Eagle 噶嘛，咁佢咧就係、是打呢、這、一個。rushing 嘅，即係佢係嗰啲叫做 receiver 嚟嘅。
1: 嗯，
3: 咁佢胡鬚邋遢，
1: 嗯，
3: 即係好英嘅，但係就唔知點解 Taylor Swift 會中意佢。
1: 啊，你有冇搞錯啊？咁點解你老婆會中意你啊？個個都中意有原因㗎嘛。
3: 我意思即係話咧，佢係一個好粗犷，但係你睇下 Taylor Swift 就好即係好嬌小，好
1: 喂，咁梗係有安全感啦，咁大隻，佢咁細細粒，係咪先？
3: 不過點都好。NFL 呢位球星咧，Travis 咧，佢嘅結婚裏邊佢揾到啲朋友咧，揾到啲嘉賓咧，其中有一個咧都係 NFL 一個嘅著名嘅 quarterback，
1: 係咪啊？
3: 就係 Patrick Mahomes， 佢、
1: 哦、
3: 就係打 Kansas Chiefs 嘅、
1: 哦，
3: 即係酋長隊嘅。
1: 多唔多人中意佢噶？
3: 佢打得幾好㗎、
1: 哦？
3: 啊，佢細細粒，即係我哋睇落細細粒啊，但係佢行出嚟都好高大。
1: 系企喺其他高大下面细粒啫，
3: 系啦。咁佢都有份被邀请噶，同埋几个嗰啲著名嗰啲球星啦。咁、哦、但系咧，Patrick Mahomes 咧系帮酋长队，而呢个 Travis 咧就帮 Philadelphia Eagle、哦。佢哋两个咧曾经系对抗过争 Super Bowl 嘅，
1: 就系、是、咯，
3: 系啊。
1: 佢哋两个但系私底下系 friend 嚟嘅。
3: 呢个识英雄者重英雄啊！
1: 唔知边个做个伴郎咧？
3: 唔系啊，对唔住，我噏错咗啊。佢同埋 Patrick Mahomes 系同队啊，大佬佢系打 Kansas 嘅，佢细佬就系打呢个 Philadelphia Eagle 嘅。
1: 哦，
3: 因为 Travis 佢有个孖生细佬。
1: 哦，
3: 系啊，佢细佬就打 Philadelphia Eagle 噶。
1: 哎呀，如果打埋同一队，好似我哋嘅 Sadie 几得意啊！
3: 系啊，佢细佬就打 Philadelphia Eagle 噶。
1: 哎呀，如果打埋同一队，好似我哋嘅

0: 一瓶金兴江西米粉或奶粉$45一包。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 Elia 街。
2: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啊？
3: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2: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3: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2: 咁正
3: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2: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滋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4: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5: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3: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5: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3: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5: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3: 全场低至5折起。
5: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2: 有少量条件限制，
3: 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5: 梗系由李志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3: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angstar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6: 明文中外的长江三河风景，
4: 与别不同的重庆城市建筑，
6: 令你叹为观止的大足石刻，
4: 有豪华享受的五星级游船。
6: 由7月6日开始，一连5日，早上10点新闻后，陈建邦会邀请华星假期的负责人 Tommy 详细介绍长江三河豪华游船的行程，记得留意收听啦。
7: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8: 宋代文学家苏轼有一阙词：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微晴滩。入怀清落渐漫漫，雪没雨花浮午盏。鸟茸好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呢阙词是东坡居士在元丰6年某日游南山的时候所作的，内容描写春日游山玩水的乐趣。当他在山野中食到美味可口嫩绿的春菜的时候，不禁称赞话：鸟茸好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鸟茸好笋是山野间的蔬菜，后人时常用人间有味是清欢来形容乡野生活的恬淡淳朴，同埋田野蔬菜的清新甘美的。这阙词最主要是最后两句，因为试食野菜这种平淡的清欢，才是使到人间生活得更有滋味。清欢是什么呢？清欢是清淡的欢乐，这种清淡是来自对平静简朴生活的一种热爱，多的人品尝出野菜的清香胜过山珍海味的时候，或者多个人住在窗明几净的木屋胜过富丽堂皇的华厦的时候，或者多个人觉得在幽静的山径踽踽独行胜过坐在豪华房车的时候，又或者体会出静静品尝一杯清茶比在喧闹的晚宴中豪饮狂食心灵更加舒畅的时候，这些就是人间有味是清欢了。清欢之所以好，是因为他对生活无苛求，不执着物质的享受，只讲求心灵的品味。生活在现代的人 差唔多系冇咗清欢。

0: 代人的欢乐大多数是以物欲为主，青少年不是终日对着电脑玩 ICQ， 就是去不见天日的卡拉 OK 唱歌搞 party。 当窗外春光明媚百花齐放的时候，不少人只是喜欢聚集一起在狭小的房间里面打麻雀，不会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好食的人每晚山珍海错鱼翅燕窝，好色的人不断寻求刺激观感的乐趣，喜欢行公司的人每日带一大包物质回家，使到自己的屋企成为别人商店的第二仓库。喜欢美貌的人日日去做 facial， 用各种衣服鞋袜美化自己。如果说这种不断追求物欲的生活是欢乐，想起来确实是可悲无奈的事。当一个人以污浊为欢乐，以声色为嗜好，以钱财为目的，忘失了清静纯朴的本性的时候，就不能够体会出苏东坡居士所讲的人间有味是清欢了。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BC 省护士工业行动继续，劳资双方预计下星期会重返谈判桌。 BC 护士工会在星期四中午展开罢工行动，开始不到一小时。 BC 省医疗雇主协会发表声明说，他们协会与护士工会经已同意下星期重返谈判桌。声明补充说，省政府经已颁布必要的机要服务令，防止任何罢工行动对公众健康造成直接而严重的风险。工会方面就表示欢迎可以重返谈判桌。工会的电子邮件写到，即使在罢工行动继续进行情况下，工会都一直愿意随时可以会面。该工会代表了省内60,000名的护士，自5月以来一直未有同资方进行过正式的谈判。他们在本星期早前在会员投票否决临时合约协定后，发布72小时罢工通知。医护人员的诉求包括加薪和防止工作场所暴力等。工会说资方必须作出一些改变，至少护士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在今年5月，安省 Burlington 白灵顿市一对夫妇被控谋杀一名儿童，被判一级谋杀罪名成立，案件轰动安省。两人的量刑聆讯会在星期五于安省 Milton 高等法院举行。受害者一名年仅12岁男童。此外，该对夫妇亦都被判非法拘禁并虐待死者的弟弟。当局为保护受害者身份，法院颁布传媒禁令。两名分别47和45岁的被告 Becky Hamber 和 Brandy Cooney 曾试图收养两名死者兄弟。高等法院的法官判决确定两名被告将两名受害儿童囚禁在一个被形容为如同地狱一般的囚室内。死者在2022年12月21日去世，当时他严重饥饿，营养不良。两人因被判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将被判终身监禁25年内不得假释。另外，法官亦都警告，庭审过程里面会详细描述被告虐待儿童的情况。皇家骑警系列致民多个地方弃出大量毒品，事件源自本拿比骑警在上年夏季进行一次例行交通截查行动里面意外发现毒品而展开的行动所致。在上年7月，本拿比皇家骑警拦截一辆汽车，并查获了大约4公斤常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本拿比帮派执法小组随即展开调查，并在4月1日与其他执法部门联合在列治文三处住宅同两个货柜执行搜查令。警方在搜查中缴获制毒原材料、枪械、现金和走私香烟。警方合共查获了6765公斤制毒原材料、疑似冰毒、芬太尼及氢巧酮等毒品。此外，警方亦都缴获近30,000元现金、2辆汽车、4支手枪、2支战术散弹枪、弹药同埋2900支走私香烟。喺香港，有物业公司综合一手住宅销售资讯网站及市场消息指，6月份一手住宅成交额达到850宗，结束咗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嘅情况。3月至5月每月嘅一手楼交易量超过2000宗，意味住6月成交按月跌60%。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美联物业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同市场消息，
5: 六月份一手住宅成交850宗，结束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的情况。一手成交量在3月至5月每月都超过2000宗，反映六月按月下跌6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经过年月高成交，多个新盘被市场消化，交投回落属正常现象。发展商推盘亦见放慢。港股上个月调整，亦对一手楼市有影响。不过佢指出，上个月豪宅同中高价楼盘应市，超过1亿元嘅一手成交有19宗，创5个月新高。上个月一手楼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按月跌幅大约30%，跌幅比成交量细。至于二手市场，岑仲谦话，同样因为港股调整同楼价企稳，交投亦见放慢。综合全港35个大型屋苑上个月头28日，合共成交186宗。比五月減少超過40%。展望今個月情況，岑仲謙相信一二手交投同金額都會回升。
6: 我哋見到喺發展商推盤個步伐嗰度咧，都好似有啲加快嘅跡象啦。咁啊，有個別幾個項目都有一啲嘅遠銷工作進行緊。咁亦都估計會喺7月份就推出市場。咁都會係一啲上車盤為主啦。咁啊，呢個可能會令到嗰個氣氛咧會比六月份有所改善。亦都見到一啲豪宅盤都係持續嘅一個活躍嘅交投情況啦。過去幾日都有啲5亿元嘅一手成交係出現喺市場，估計都係喺個今日都連同嗰、那個中。都上升啦。
5: 反映五月交投的六月份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有7650份，按月上升超过7%，按年上升超过28%。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总值756亿元，按月上升超过15%，按年上升近24%。香港电台记者宋嘉良报道。
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8: 1320天气报告，
9: 早上嘅7:36啊，天气方面咧，今日会多云兼有几阵雨嘅，最高气温系会升上摄氏嘅20度啦，落雨机会有40%嘅。
10: 今晚咧黄昏多云嘅，午夜咧都系持续会多云，咁但系黄昏咧稍后时间咧有少少阳光嘅。气温方面咧13度啦，而落雨机会系20%。日落时间9:20。
9: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啊多云嘅，稍后就见阳光，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21度，落雨机会20%。
10: 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都系有阳光嘅，去到星期二咧就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星期日就22度啦，星期一就26度，去到星期二就23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30%。
9: 现时咧仍然系吹紧东风啦，风力时速咧继续系维持喺9公里嘅。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依然系15度，相对湿度100%。
8: 1320马路情报。
10: 7:36在 Langley 1号公路的西行夹住248街刚刚收到消息是撞车的。另外 Delta 在99号公路北行夹住 Leather Trunk Road 出口20是封路的。而另外二号方面整路工程大家去到又见到是工作人员在这里车速不要超过30下。地点就是 Row Avenue 双方向夹住是 Jellawson 桥还有是 McBride Boulevard 的，小心驾驶。
8: 才子驾到，
10: 7:37嘅早上啦，我哋头先咧报俾大家听嘅美国嘅股市咧，其实系琴日嘅收市价嚟嘅，因为咧原来佢因为呢个 Independence Day 咧，美国国庆咧系听日就fall on一个星期六，咁所以咧佢喺前一日咧就提前咧系俾大家放假庆祝嘅喺美国方面吓，咁所以咧美国嘅三个股市咧系冇报价嘅。
9: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69.18，报35,329.98。
10: 黄金上升43.34，每盎司报美金4,166.21。
9: 白银上升1.38，每盎司报美金62.31。
10: 原油下跌0.04，每桶报美金68.63。
9: 比特币上升183.76，每比特币报美金61,800.97。跟住系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95点，报23,350.03。
1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5.38，报4,240.33。
9: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1.95，报2,922.44。
10: 跟住报到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7，对日元113.781。
9: 一加元对台币22.459，对港元5.524，对人民币4.78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利瓦尔州瓜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漂亮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天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遵照着他的遗愿，安克尔的仔就将父亲的骨灰撒了在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亦都将这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0嘅早上，首先系香港嘅消息，大维修乱象重生，测量师咧系促咧引入专业嘅制衡。香港的舊樓年齡樓宇數量眾多，大規模的維修工程需求是持續上升。香港測量師工會是昨天公布香港的私人樓宇維修工程檢討報告和建議，核下的樓宇維修工作組提出12項即時的措施，目標就是要提升透明度，投標的透明度，而且要加強專業制衡和改善法團的治理，以針對樓宇維修制度是存在的痛點。
2: 嚟自香港另一种嘅消息啦，今年第一个嘅一号风球咧系发出咗，预料起码要维持到咧下昼嘅。嗱，天文台咧系前日朝头早咧就7:40发出咗第一个今年第一个嘅一号戒备信号。咁香港嘅天气炎热啦，多区咧最高气温咧已经系超过32度嘅摄氏度噶啦，有汗流浃背嘅长者咧，琴日喺观塘嘅海滨闭目享受微风吹送噶。天文台咧亦都喺寻晚咧就发出咗个预测啦。南海的熱帶低氣壓的組織仍然是比較鬆散的，大致是採取偏西路徑移向海南島以南的海域，一號戒備信號至少維持到下午的12點，再視乎這個熱帶氣旋的強度變化、本地風力情況等等，評估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另外預測今日和明日的兩日有狂風驟雨和雷暴，亦都海會是湧浪的。
1: 跟住嚟自加拿大的消息，卡尼在马可斯访问加拿大期间和菲律宾签署是战略协议。加拿大和菲律宾领导人在星期四签署了能源、自然资源、劳工和旅游方面的协议。两国重申是共同优先事项，并且希望达成贸易的协定。
2: 来自另一宗加拿大的消息，联邦的亚省共同宣布新建输油管的方案，路线沿住横山走廊的途经 BC 南部。加拿大总理卡尼 Mark Carney 和Alberta 省的省长大市民 Daniel Smith 宣布了通往 BC 省海岸的新沥青管道首选的路线和相关方案。卡尼和大市民在2号晚间在 Calgary 表示，亚省已经正式向 BC 省的重大计划办公室提交了一份的管道方案，将会由亚省布鲁德罕就是延伸到 BC 省的西南海岸。
1: 另外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天气不好，列治文沉船事故，水下搜寻是受阻的。BC 省列治文外海咧系发生咗商业包船沉没嘅事故，到今日已经去到第五日啦。咁而皇家骑警喺星期四就表示啦，由于咧喺海底环境复杂，水下作业条件恶劣，搜寻沉船嘅工作咧系进度缓慢，就算揾到船体，后续调查同埋打捞仍然要几日嘅时间。而琴日咧温哥华雨势好大，增加咗搜寻嘅难度。
2: 嚟自另外一宗加拿大嘅消息，系 BC 省嘅 BC 护士咧，今日起开始咧作初步罢工，限制加班同埋拒绝咧做非护理嘅工作。由于劳资谈判咧持续陷入僵局，BC 护士工会 BC Nurses Union 嘅 BCNU 咧亦都宣布咗啦，自呢个星期四嘅中午12:01起，展开第一阶段嘅工业行动啊 Job Action， 会员将会停止执行非护理职务，并限制加班，以便向雇主施压，争取改善薪酬和人手不足等的问题。
1: 跟着伊朗的消息，伊朗专家会议呼吁是暗杀美国总统和以色列的总理。伊朗专家会议在发表了有10点的声明，呼吁暗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而专家会议由88人组成，只有63名的成员签署，外媒指是反映到伊朗的体制里面出现了分裂。
2: 来自日本的消息，日本打算14年部署千万部的 AI 人工智能机械人。人工智能 AI 机械人的技术近日快速发展，日本政府在星期二公布了修订版国家机械人的策略，目标在2040年前部署1000万部的 AI 机械人，覆盖18个行业的领域，包括医疗、餐饮、制造和长者护理，寻求成为全球机械人技术第三极。
1: 来自韩国的消息，韩国的防长主持会议审视指挥权收回。南韩国防部长在星期三召开是2026年第二度的季度战时作战指挥权收回推进的工作评估会议，会上审视是 路线图磋商进展、推进未来联合司令部全面作战的能力评估工作等等的主要课题。
2: 来自加州的消息，加州定了每年的5月17号是为李小龙日。加州州长纽瑟姆在星期二签署了个法案，正式将每年的5月17日定为李小龙日，纪念是已故的武打巨星李小龙成为加州第一位有专属纪念日的美籍华裔的美国人。李小龙日选在5月17日是因为1959年的5月17日当时18岁的李小龙在香港度过童年之后回去出生地三藩市。
1: 来自墨西哥消息，墨西哥球迷贺赢波是失落极生悲，有4人死亡。过百万的墨西哥球迷在星期二的时候在首都墨西哥城庆祝男子足球队杀入世界杯16强，但是在放烟花的时候引起群众恐慌，部分人是在横街上是 推撞跌倒，有一男两女的球迷是当场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是窒息死亡。
2: 来自美国的太空总署消息 NASA 的 NASA 就再批出46亿元的合约，计划在后年设备运月表。美国太空总署 NASA 星期二宣布了再授予三间民营企业总计近6亿美元的合约，即是相等于港币46亿这么上下，用来2028年底的月球登陆任务，运送科学设备去到月至月表。 NASA 同时研究将火星探测车承诺号 Promise 测试机改派去到月球的南极，用来支援的勘察。
1: 来自美国的消息，特朗普政府拒绝延长美墨加的协定。特朗普政府在对于 USMCA 这个期限正式届满之前宣布拒绝以现有的形式延长这个协议，意味着未来10年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持续是关于原产地规则和关税的长期谈判。如果最终不延长美墨加的协定，和他们的代表的北美的自由贸易区将会在2036年终结。
2: 来自台湾的消息，台军公教明年会调薪 4%， 7月加级先长。行政院行政院的会昨天通过了明年的军公教待遇的调整方案，首度采用两段式加薪。今年7月起，7月1日起，专业加比是主管加比定额和各个调增的2000元台币下同，以此垫高了整体的薪资基数。明年再通过案是调薪 4%。 财政部近日亦公布了2024年众所税初步的统计专卡，698万的申报户中约有316万户，约有45%所得的净额为零的免缴中所税。
3: 足球冷知识
4: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5: 原来根据统计，足球是全球最多人参与的运动之一。全球有数亿人曾经踢过足球，无论在学校操场、街头巷尾，甚至沙滩或者贫民地区，都可以见到足球的踪影。足球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其中一个最大原因是门槛极低。你不需要专业的装备，一个波甚至一个纸波或者胶樽都可以当一个足球，随时都可以踢。再加上足球讲求团队合作、即时反应和战术思维，令到参与者更加容易投入和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足球可以跨越语言、文化和国界，只要有一个波就可以即时建立连结。这种全球共通的魅力令到足球称为世界语言。所以当你看一场足球比赛，其实不止一场比赛那么简单，更加是一种文化交流和情感的共鸣。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哇，你家屋换了双层玻璃门窗，清静了又悭电，真是物有所值，找边家做的？
4: 家福数个门窗咯。
6: 家福自豪佬专业数个门窗、纱窗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是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4: 他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那些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数个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7: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8: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7: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8: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7: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9: 喂，大师，
10: 钟
9: 又见面啦，
10: 系
9: 啊，又开心啊，又见到你，又可以讲下车啦。
10: 系啊，几开心啊！今日我哋同大家讲下咩车呢？
9: 不如講下買電車同埋買 hybrid 啦，
10: 好啊，
9: 一 plug-in hybrid 啦，因為最近你都知道啦，今年二月開始咧，加拿大聯邦政府咧又有翻呢個 rebate 咯，
10: 係咯，停咗一陣，跟住有翻，好彩，不過都係幾好嘅事嚟嘅。
9: 係啊，咁其實都幾高喎，因為咧有如果你買電車嘅話咧，最高可以攞到$5,000 rebate， 然後咧 plug-in hybrid 咧，即係嗰啲油電混合，即係插電式嗰只咧，就可以有$2,500。
10: 哇，幾唔錯喎，其實，因為我記得初期攞得盡，攞埋即係兩個政府啦，兩個政府嘅嘅 rebate 攞咗咧，都係得$7,000啫嘛，最開期嗰陣。我而家聯邦政府已經俾$5,000啦。
9: 咁但係而家係少咗嘅，因為 BC 係冇嘅。系啊，咁但系咧呢個$5,000咧係咁嘅喎，原來都有啲規定嘅，譬如咧嗰架車一定要總價嚇，總價咧係要低於$50,000先可以攞到嘅。不過如果呢架車咧係喺加拿大生產嘅話咧，就唔需要計呢個總價，即係話超過$50,000你都可以攞到$5,000。如果係電動車嚇，純電車啊，但如果係 plug-in hybrid 咧，即係呢個油電混合，但係可以插電式嘅。咁咧最高可以攞到$2,500，
10: 咁都係幾好一件事啊！咁可以 promote 下我哋自己，即係國內咧、
9: 哦啊、
10: 做車嘅工業啊嘛。
9: 係啊，咁啊呢個係一個啦。咁但係我買電車，我啊而家唔揸電車啦。咁以前買過啦。咁而家我知道阿大師係揸電車嘅。
10: 係。
9: 咁平時用方唔方便啊
10: ？OK 喎，因為我屋企就裝咗個電插，就 Level 2嘅第二級嘅，咁都 OK 啊。咁如果有需要，即係可能行到兩三日之後，咁咪插一插佢咯。
9: 係啊，咁啊，其實咧，可能大家未必係好清楚啦。其實而家所謂呢個新能源汽車咧，其實總括嚟講有三種啦。簡單啲講，第一就係純電車啦，係咪？咁啊，當然啦，純電車咧就你一定要插電，一定要充電先用得啦。咁同埋咧，亦都視乎個電池嘅用量幾大啦。咁同埋有啲電池嘅物料咧，你係唔可以每一次都充100%嘅。只能夠最多充到80%，偶爾咧你先可以充100%。如果唔係咧，個電池咧就會好容易就係勞損或者係 degradation， 就即係越嚟越差啦。咁另外咧就係有呢個係油電啦，油電又分兩種啦。即係佢係油電意思就係有發動機啦，跟住就有電動機啦。咁有啲咧就係可以仲係插埋電，即係可以完全係純行電動都得嘅。
10: 係
9: 就係啦。但係呢兩隻先可以攞到 rebate 咯。
10: 係啊，但係呢啲車如果你話純電嘅話咧，喺大温暫時咧都唔係話人人都啱用喎，因為好多時咧啲即係譬如住condominium 啊，即係住apartment咁樣
9: 啦，apartment嗰啲啦，係啊，
10: 你舊少少嗰啲咧就未必可以俾到你充電啊。
9: 係哦，咁都幾麻煩喎。
10: 係啊，如果有啲我見過有啲 condo 咁樣啦，即係你個停車場咧，雖然有個82W嘅插俾你，
9: 係，
10: 但係咧嗰啲 starter 嗰啲都唔會俾你插嘅。係啊，因為基本上佢本來設計唔係俾你攞嚟叉車
9: 嘅。啱啱啱，咁嘅，但系咧都有譬如如果你住屋啦，或者係住 townhouse 啦，咁咧，但係都其實都要睇嘅，因為首先你睇你個電箱嗰個容量幾大啦，
10: 富唔富到？
9: 因為如果你個電箱係200M 嘅，仲好啲喎。好似我住嗰度都係得100A 嘅，咁所以咧其實咧
10: 就問問地，
9: 好問噶，即係你就要揀時間咯。譬如用嘅時候，你唔好一齊用乾衣機啊，或者你個焗爐一齊用啊，咁一定係跳跳線。
10: 系啊，系啊，系啊，咁咪要留意呢啲啦。或者如果你话有啲人咧用干衣机嗰个插，
9: 系啊，
10: 系啊。咁如果你真系用嗰个插嘅话咧，你喺 BC Hydro 咧可以买一个装置嘅。而家咧前嗰排有 rebate， 如果而家唔知道，你要 check 佢系$200 rebate 嘅。咁你两个装置咧都插喺嗰个插槽入边，咁佢会自动跳嘅，会自动选择嘅。咁你唔会同时又开到干衣机，又会同时又插紧车，变咗你个电咧就负荷过重啦。
9: 哦，咁样样。咁但系其实咧电车咧。如果你用嗰個費用嚟講咧，即係使用費用咧，係的確比電油車係平好多嘅，因為電費始終係比較平啦。咁啊，但係咧，亦都咁睇喎，因為你買電車嗰、那個首先你俾個價錢咧係比電油車貴咗。
10: 係啊係啊，係
9: 啊，所以加咗嘅。我哋之前就講過啦，你一定要計數嘅。譬如你每年用嗰個公里數咧，係唔夠去 justify 你嗰個平，即係貴比貴咗個部分。咁咧，其實電車未必一定係
11: 適合你咯。
10: 係啊，咁如果反而咧誒混能車啊，甚至乎呢個 plug-in 嘅混能咧，誒七十數嗰種咧，
11: 係
10: 嗰種咧可能啱你用嘅，因為 plug-in 嗰種咧，你個電咧而家因為做得幾好噶啦，咁你可以插滿咗之後咧，行到有最多啲行到80 km 都有嘅，70-80 km 閒閒地嘅。
11: 係啊，不過而家其實電油車，就算講總翻係誒內燃機啊電油車咧。其實而家都好慳油嘅，譬如有啲車咧，譬如佢係嗰個發動機比較細啲嗰啲咧，佢哋都可以做到就係差唔多每百公里只係用6-7嘅公升油。其實呢個混能車咧，有陣時都係咁上下數字嘅，都係要睇你架車嘅大細啦，同埋嗰個載個重量啦。因為你始終咧，你多咗個電機同埋多，因為電池比較重，即係好簡單啫嘛。你譬如電動車咁講啊，個電池係特別重嘅，比電油車起碼重。唔好話講超，唔好話一倍啊，但係起碼都60-70%嘅，
10: 係多好多嘅，其實係啊。咁有啲人甚至乎話，你個車胎咧個損耗會多咗添嘅，係啊。
11: 咁啊，電動車你使用嘅時候咧，當然啦，你唔需要理嗰個電油嗰個價錢嗰個好似最
10: 嘅浮動啦，
11: 個浮動好犀利啦，係咪？咁啊，但係問題就係話，都係個用，因為嗰個電嗰個損耗啦，你要計啦，同埋因為電車重啦，咁所以你輪胎。亦都可能會比電油車用多咗啦，同埋你買車嘅時候貴咗啦，所以其實最後咧都係要睇下你自己係唔係適合咁樣用咯。
10: 係啊，如果你話真係用好多里數嘅，或者住得好遠啊，跑得好多嘅，咁你咧電車咧其實你慳到錢嘅。如果唔係相反咧，你混能車真係學你話真係已經夠用嘅。我識有朋友咧揸架即係都大牌子嘅混能車啦，佢計起嚟咧係5公升油行100 km。
11: 係。
10: 啊，
11: 系
10: 咁啊，算好悭啦，其实
11: 系哦，又好简单啫。嗱，譬如我哋之前都做过少少计数啦。譬如我就当你每年行15,000公里，其实15,000公里个数字好紧要嘅，因为如果你低过15,000公里咧，你买保险可以有平价嘅。系啊，咁就 anyway 呢个我唔系我哋今次想讲啦。譬如我当你每年行15,000公里啊，如果系你系揸架SUV 啊，比较大啲啦，可能每你架车嗰个每百公里用9公升油啊，系咪？咁一年咧，你差唔多用1,350。嘅公升啦，咁然後咧，你當油價而家係你
10: 2蚊先啦，
11: 當2蚊左右啊，係咪一年你個油費咧可能2,700蚊左右？咁但係咧，如果你係買一個混能車嘅話咧，可能咧佢嗰個油耗咧係每百公里係用6升嘅啫，咁其實已經慳咗差唔多30%。
10: 係啊，
11: 咁啊一年嗰個油費咧就會係大概1,800蚊，咁啊慳咗幾千蚊，慳咗900蚊咯。咁但係你慳咗900蚊，五年個差就4,500蚊。咁除非即係你買架車嘅時候咧，如果你係買電油車同佢比較嘅話。咁如果係個價錢係低於或者高於呢個價錢咧，咁你就要考慮啦。
10: 係啦，咁如果你話用呢個中位數比較容易啲計到出嚟。
11: 係啊，
10: 如果你話我自己行到30,000公里一年，即係 double 咗呢個價錢，咁你個有錢就變咗5,400一年噶咯，都幾犀利噶嘛。但係你相反，你要運能車嘅油費咧，就
11: 係3,000幾蚊
10: 啫嘛。係啊，咁爭好遠噶喎。
11: 所以就要好視乎你究竟
10: 用幾多，
11: 係啦，用幾多嚟計數咯。係啊，咁同埋點解嗱電車咧？頭先話咗啦，因為佢係唔需要好似內燃機車咁，你係需要保養啊嘛。所以咧佢就少咗保養嘅費用，但係輪胎可能會有機會
10: 用多咗
11: 啦。另外嗱，剎車片就係啦。如果咧有啲車嗰個回收，即係電力回收嗰度咧係強嘅，咁其實你都好多時都唔使踩剎車嘅。咁可能剎車嗰方面你又慳到錢啦。
10: 其實係，其實嗰個自己都會就到嘅。
11: 啊，咁係。
10: 係啊，因為你唔好哇腳腳都落地下咁樣，你咁梗係成日都要踩用臂力啦。
11: 係啊，咁同埋即係其實即係講來講去咧都係。好睇你嗰個生活場景係點，先至睇再睇數字，先至覺得呢個係咪一實用嘅選擇，就唔係話追科技咯。
10: 係啊，咁同埋都有一樣嘢諗嘅，就係你話混能車嘅話咧，你會多咗個內燃機嚟保養咯。
11: 係，
10: 你要換油啊各樣嘢。
11: 哦，係啊，所以嗰、那個，所以頭先就話，如果純電車咧，你又可以慳到你個保養。但係如果你係混能車嘅話咧，其實仲呢個汽油車係冇分別嘅，因為你一樣係有嗰個內燃機。咁但係當然啦，嗰、那個使用方法唔同啦，因為有啲混能車咧。嗰、那個電嗰、那個發動機咧，主要咧都係用嚟充電嘅，就唔係愛嚟推動嘅，即係唔係俾架車嘅動力咯。係啊，咁所以個用法又唔同，所以但係始終嗱，好似用呢個新能源車，另外一個好處就係安靜咯，同埋真係環保咯，
10: 真係環保好多嘅。咁空氣咧，你會吸收都清新好多嘅。
11: 咁但係除非個好似中國大陸咁啦，個個都係揸。呢、這個就話好啫，但如果都係唔係嘅話就，都係冇辦法嘅。咁啊，今日又差唔多咯。
10: 好啊，咁啊，下個禮拜我哋再傾下，再傾下題目啊。
11: OK， 好，拜拜。
10: 拜拜。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不偏不倚。 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邮政局宣布，由于欧盟针对低价包裹实施新的海关规定，将暂停向部分欧盟国家提供邮政服务。加拿大邮政局在今日星期早前在其网站上发布通知，将暂停接收寄往几十个欧洲国家的包裹，直到另行通知，包括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卢森堡、葡萄牙及西班牙。邮政局话将继续接收寄往其他欧盟国家的包裹，但前提是这些国家允许采用未完税交货模式，即是由买家支付关税。这些国家包括波兰、拉脱维亚和瑞典。加拿大邮政局也表示，将会努力在受影响的市场实施合规的解决方案。自7月1号星期三开始，欧盟对由欧洲以外进口价值不超过150欧元、大约240加元的包裹征收3欧元的关税。这类包裹过去是免税，不过欧盟表示，旧有规定是为了偶尔有人在网购时代而设计的，如今经已不再符合实际情况。根据一份新闻稿，到2025年有59亿元的商品以低价值包裹形式进入欧盟，占所有欧盟进口商品市场 97%。 欧盟的新闻稿指出，很多包裹被低估或虚假报价以逃避关税。现行规定使到非欧盟的卖家相对在欧盟生产或者销售产品企业拥有不公平的优势。欧盟在星期二的新闻稿里面说，新措施将有助于为欧盟企业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好地保护消费者免受不安全产品侵害，打击海关欺诈，并解决大规模运输带来的环境问题。欧盟表示，有关新税是暂时性的，之后去到2028年7月1号起，进口商品会根据其价值、原产地和关税类别分税。另外，美国去年8月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取消接近百年低额免税政策。该政策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免税入境。美国认为这些低价值的包裹无需接受美国海关官员同等程度检查，导致非法毒品得以悄悄地流入美国。加拿大也对来自墨西哥、美国和价值150元以下的货品实施低价包裹免税政策。阳光海岸皇家骑警表示，他们正在调查一名51岁女子在星期四于一艘渡轮上失踪的案件。警方说，失踪者 Joyne Gobert 的车辆在星期四下午2点35分从 Lando 出发，抵达科苏比码头后，汽车被发现遗弃在船上。当局说，该辆橙色的 Subaru XUV 四门揭背汽车无人认领，警方亦在附近区域搜寻，不过找不到与失踪者体貌特征相符的人，不过他的钱包、个人物品和手机都留在汽车里面。皇家骑警表示，该名失踪者在2021年之前曾经改名，来自 Roberts Creek， 身高5尺4寸，体重150磅，棕色眼睛、棕色头发，他戴眼镜或隐形眼镜，身上有多处纹身，包括左臂上整臂是有纹身，后颈上有凤凰图案。因为事件关系，星期四下午渡轮服务一度出现延误。警方说，他的家人和朋友非常担心失踪者安危，任何知情人士或在星期四或星期五与 Gober 有个接触的人士，请致电阳光海岸皇家骑警。 BC 省公路巡警发出警告，提醒驾驶人士切记从公路右侧的路肩停车线爬头是属于违法的行为。警方在温哥华一号公路近东一街接获一名来自车队驾驶电单车的男子，因为他从右侧超车而发生车祸，同时被处以罚款。案发在6月18日上午9点20分左右，省公路巡警在巡逻时候发现一名驾驶一部黑色 Harley Davidson 电单车的驾驶者从公路右边的路肩爬头，巡警随即开启警灯和警号追截，前方一辆蓝色开斗货车依法例打右灯并靠右边停驶，不过电单车司机就无视巡警的警号，继续由右线爬头，最终撞上路牌和前面靠边开斗货车。警方说，从右侧超车会激怒其他司机，但这个并非是违法的原因。路边有石头、沙粒、垃圾、破损的车胎和其他危险杂物，如果有人突然驶离道路，更加会受重伤。该名37岁的电单车司机因为逃避警方追捕而被捕，后来被释放，同时收到两张违规罚单，一张是右线超车，另一张是驾驶时候不小心驾驶。他的电单车损毁严重，无法行驶，警方将该部车扣留7日，事件中无人受伤。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克兰大清真寺举行。港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5: 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诺伊灵柩当地星期五早上由安全部队人员抬入大清真寺，与哈梅诺伊家人的灵柩安放在中间位置。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瞻仰灵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大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包括最少8名国家元首、来自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国外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来自东欧各国的官方代表团、议员以及民间人士亦都有出席。而在告别仪式举行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星期四晚现身德克兰，是他自二月美伊伊战事爆发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布的照片显示，在哈梅内伊故居旁边一座悼念厅举行的小规模宗教活动上，瓦希迪坐在哈梅内伊灵柩旁边。哈梅内伊是在德克兰的住所遭到美伊空袭身亡，终年86岁。根据安排，在德克兰的仪式结束之后，下星期二亦会在父母举行送葬仪式及相关活动。另外，应伊拉克各界人士要求，翌日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送葬仪式。灵柩最终会在下星期四送返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安葬。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4: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早阿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下一班船在早上9点钟的，大约有八成满，其他航班位置是十分紧张的，至少到今晚6点钟之前没有一班船是少过八成满的，平均的满载额呢是由八成半至到九成满左右，某些航班是接近完全爆满的。另外今晚的七点钟、八点钟和九点钟的航班也都是位置不算太多，七点钟达到九成满，尾班船九点钟是八成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ords Bay 回来图阿神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九点钟达到八成满，之后的航班也都是十分紧张的，去到今晚八点和九点之前没有一班航班是少过八成满，平均是八成半至到九成满的。前往温哥华来回方向公众最好是先预留位置，如果不是差不多是没有机会上到船的。科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今日的八点五十分大约有六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由 Lando 回到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八点四十分大约有一半满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6: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0: 家听得懂。
1: 好。
0: 星期五嘅早上，星期五嘅早上，搵翻我就好黑啊！而家等等先，搵翻我手机照个电筒啊！突然之间，嘣一声，全个大厦冇电。星期五嘅早上，今日系2026年。7月3号，农历丙午晚年嘅5月19日嘅，大家早晨，早晨 ，Kathy， 早晨，陈建邦，
1: 我荣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哋嘅同事们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8:09啊，大家早晨啊，
0: 早晨
1: 都系仍然15度嘅早上噶噃，
0: 系冇
1: 错。咁而家咧，我哋喺一片漆黑嘅环境之下咧，
0: 突然之间冇电，
1: 系希望啊啦，记得翻头先我哋嗰啲。資料嘅咧係點樣嚟到同大家講啊？就係、是、我哋要講咩咧？就講呢個泰勒斯啦嚇 ，Taylor Swift 啊，係
0: 啊
1: 係
0: 啊，
1: 同埋呢個Travis Kelce 啦，嗱，佢哋喺呢個 Big Apple 嗰個嘅婚禮啦。今日主持噶啦，今日舉行，咁啊，但係琴日咧，只不過係一個 rehearsal 啫，就已經嘅大批人咧喺嗰個嘅即係嗰個嘅場館外邊咧圍住啦，已經。
0: 冇錯，佢哋咧基本上啲人喺度搬嘢咧，已經好好睇啦。你喺咁喺度封路咧，肯定咧禁止車輛進入。喂，其實一個明星同一個球星嘅結婚，可以即係咁大陣仗咧，政府要封路嘅咩嚇？
1: 但係兩個都係公眾人物啊嘛，尤其是係 Taylor Swift 咧。佢本身喺世界嗰個流行嘅樂壇上邊咧，係屬於頂流一姐啊嘛。
0: 但係佢問題就係佢唔係請好多人嘅啫，佢唔係真係點樣大排筵席，
1: 係佢唔係，
0: 係咪啊？一百人嘅啫。
1: 但係佢嗰個嘅賓客當中咧，有好多可能係啲媒體嚟噶嘛。
0: 佢彩排就100人，但係到場就1000人。咁即係好似擺100位咁咯，我哋係咪啊？
1: 1000人係的確唔係好大，但係以佢哋啲咁嘅級數嚟講，能夠出席到嗰1000人咧，都係嗰啲非富則貴噶啦。
0: 我話俾你聽啊，去1000人，但係咧周圍企滿啲歌迷咧，肯定几万人啊！
1: 唔出奇，唔出奇，唔出奇，唔出奇。
0: 咁
1: 你
0: 好犀利，
1: 你 Big Apple 嗰個場館本身都可以容納几万人噶啦，
0: 好誇張，
1: 2-3万人噶啦，
0: 但入唔到去嘛，啲人入唔到去嘛。咁但係預計婚前彩排咧，呢個係喺個花園廣場度舉行啦，呢個劇院啦。咁而係時間係夜晚嘅6点至10点半，而婚禮當日咧，啲賓客咧將會喺晏晝嘅3点半入場啦。雞尾酒會咧就喺4点钟咧，6楼嘅回廊區咧就係展開。哇，好犀利咯！
1: 嗱，呢個咧講緊係東岸時間嚟㗎。
0: 係啊，係啊。
1: 佢下晝3点半，即係等於我哋呢度嘅1点半。
0: 嗯。
1: OK， 咁啊已經入場咧有雞尾酒會啦。
0: OK。
1: 咁啊一對新人咧就當然到晚黑。正式儀式開始嗰時候先出嚟啦，係咪？呢個肯定㗎啦。
0: 係啊，跟住就係你知啦，飲宴嘅嘢，佢哋注重私隱咧。啲工作人員到場嘅時候咧，都一定要通過額外一層嘅安檢程序。咁而之後咧，活動製作部門嘅工作人員咧就唔准攞手機，以防有人拍低現場佈置啊！知唔知啊？
1: 哦，咁啊，梗係啦。
0: 有成130个警察，130名警察進駐啊，巴閉。
1: 嗱，基本上咧，即係話呢一個一對嘅名人嘅婚禮咧。是可以話咧，已經係動用咗咧，係呢個嘅資源啦，就係官方嘅資源啦，就係呢個維安部隊啊，即係我哋嗰啲警察咧，可能要額外俾錢佢哋噶，
0: 冇辦法。
1: 等於我哋呢度嘅本地嘅球賽咧，如果係有 hockey 比賽啊，好似而家呢個世界盃咧，咁佢要好多啲警力咧要抽調出嚟噶嘛，咁嗰啲係要另外再俾錢噶。
0: 哦，梗係啦，咁你同你有親啊，係咪先？保護市民嘅平時你要保護你自己嘅婚禮，咁梗係要俾錢啦，係咯。
1: 唔係有唔有親嘅問題，呢個係一個政策上邊嘅問題。
0: 係啊，同你有親啊，你係佢阿姨媽姑姐都冇用，唔得。
1: 咁所以咧，當然呢個可以講話未去到話一個叫世紀婚禮，不過但係咧已經係一對嘅名人，一個體育界。嘅球星，一個咧就係音樂界嘅球星嚇，音樂界嘅唔係球星，係佢同個球星結婚嘅呢位嘅女星，
0: 音樂界歌手，
1: 係歌手
0: 嚇，係歌星，
1: 佢好似為係佢自己有創作噶嘛。
0: 唱作歌手，
1: 唱作歌手，
0: 系啊，叻女嚟噶，
1: 所以好叻女，
0: 又靚女又叻女，哇！真係又嫁得好，你真係冇得頂啊！
1: 嫁得好啊，當然啦，係啊，如果唔係嘅，唔會搞到咁大件事出嚟啦，
0: 係
1: 咪？咁啊，睇下呢一對嘅新人，睇下啲日後有啲咩嘅新作可以再同大家講下啦。
0: 好啊，
1: 因為你Travis Kelce 咧打親波咧。你見到入面嗰個 box 都見到佢嘅未來太太咧，企喺度同佢撐佢嘅。
0: 喂，其實真係好撐佢㗎。
1: 梗係啦。
0: 咁佢演唱會佢都撐佢啫，一樣。
1: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
2: 1320天氣報告。
1: 好，嚟到早上嘅8:13啊，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噶啦噃吓。嗱，今日咧会多云兼有几阵雨啦，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0度嘅，落雨机会有40%啊。
0: 预测嚟紧今晚咧就系有黄昏嘅时分咧多云啦，咁午夜都系继续多云噶啦。气温方面咧系13度啦，港纸，而落雨机会咧系20%。一落时间9:20。
1: 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多云嘅，稍后见阳光，而最高气温咧系会回升翻上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20%。
0: 预咗嚟紧星期日咧有阳光，星期一都系有阳光，去到星期二咧就系多云间中见到阳光。气温方面咧就星期日就22度啦，星期一就26度，去到星期二就23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30%。
1: 现时仍然系吹紧东风啊，风力时速咧维持喺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15度，相对湿度100%啊。
2: 1320马路情报，
0: 时间嚟到早上嘅8:14吓，我哋而家全等嘢停电啦，而家揸住个电筒做节目，我哋好特别喺 Richmond 咧。即系咩讲啊？系我而家睇住手机啊，等阵啊，好黑啊。Richmond 咧就系、有坏车啊，99号公路北行夹住马斯吞楼有坏车。哎，唔该，陈建邦帮我照住呢个电筒。咁啊，跟住 Coquitlam 咧就系、1号公路嘅东行咧就系、夹住呢个 Brunette Avenue 出口40咧有个坏车。而另外咧有两宗咧系封路同埋整路嘅。首先就系 Delta 咧99号公路嘅北行咧夹住 Lena Trump Road 出口20咧系呢个封咗路。但系二埠方面咧有维修工程咧，地点就系 Royal Avenue 夹住 Petulo 桥同埋上桥位啦。不是 Petulo 啦，系 Taylor Watson 啊，同埋呢个 McBride Boulevard 嘅系有维修工程，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2: 财经消息。
0: 由于美国的 Independence Day 国庆日是星期六，所以预咗一日就补假俾大家，所以今日美国股市冇补假嘅。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308.85，报35,276.52。
0: 黄金上升44.62，每安士报美金4,167.63。
1: 白银上升1.37，每安士报美金系62.31。
0: 原油上升0.03，每桶报美金68.72。
1: 比特币上升382.21，每比特币报美金62,016.4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上升295点，报23,350.03。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15.38，报4,240.33。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上升21.95，报2,922.44。
0: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04，对欧罗0.617，对日元113.781。
1: 一加元对台币22.459，对港元5.524，对人民币4.783，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1: 好啦，翻翻嚟咧，早上嘅8:17啦吓。咁其实咧呢一宗嘅消息咧，我谂喺我哋嘅其他嘅节目当中咧有讲过嘅，荣恩就系呢一个掹掹掹，我哋睇嗰啲
0: 链。而家停紧电啊，各位，我哋揸住个电筒做节目啊，唔好介意啊。
1: 应该系讲紧呢个卡尼政府咧，话咪同 B 先生政府话咧系要出资咧买啲空置咗嘅 condo 单位嘅，系嘛？我嚟帮助一。
0: 我找到 page 这个
1: 看
0: 我
1: 得
0: 27
1: 隻，
0: 你讲先。
1: 那这个联邦众议院的咨询，私隐和道德委员会就个主席保守党员就是 John Brassett 就宣布在下个星期二会召开会议，做什么呢？讨论是不是就总理卡尼政府斥资大概32亿元去收购 BC 省超过2200个滞销的公寓单位的计划展开调查。要
0: 其实呢，如果他在这方面 你听到我们很多的时事评论员呢都有跟大家讲这个方面。他保守党的党领博利治早前就 我想我打电话，佢系写信，佢系去信就要求咧委员会咧系考虑上述呢个计划啦。咁啊，将计划咧就系、是、由联邦政府宣布，用呢啲公帑咁买，系咪真系 work 咧？佢哋话强调咧，而另外咧，佢哋呢位系保守党嘅议员就书面回复啦，佢认同要调查呢个迫切性啦，仲以主席身份。行使呢个系职权召开呢个会议，但系强调最终决定系咪展开咧，进一步调查咧就要取决于委员会嘅多数成员咁讲。
1: 嗱，基本上吓，道德委员会咧而家就由五位嘅自由党员啦，四名嘅保守党员啦，同埋一个嘅嗰啲议员啊，唔系党员啊，议员啊，保守党同埋自由党议员咧，同埋一位灰人政党嘅议员组成嘅。咁由于主席咧只能够喺票数相同嘅时候先至投呢个决定票啦。所以一旦按党派立场投票的时候，自由党可以以五票对三票加一票就占优的，意味着以自由党理论上我可以阻止你们去做任何的调查那个的成立的。
0: 嗯，
1: 变成如果这样的话，即是说喂，我现在人数多过你，你搞这个动作出来没作用的，你浪费了的。
0: 所以现在就是要委员会就看怎么搞，保守党批评说这个计划欠缺透明度，外界又不知道是哪个游说卡尼推出这个计划，也都没有披露怎样是有哪些发展将会受哪些发展商受惠。卡尼就表示，没有任何发展商直接向我要求的，但这个说法就被批评为 大量就是間接游說的空間，即是他沒有直接，但可能間接咯。
1: 啊，怎麼也好啦，究竟他們會不會有機會成立都是一個問題的，我們不要理會這些是政府搞的事情，我們即無謂 去參一腳去說那麼多了，只不過即告訴大家現在有這樣的情形出來的。那記不記得剛才我們在六點多鐘講生國新知，有一對老夫婦很有善心的，先生知道自己有癌症，太太有心臟天仙心臟衰竭，
0: 是啊，
1: 那將他那個$73,000的積蓄就捐了出來給一間醫院，
0: 先天性的小朋友，
1: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也都有另外一些即人間很有人情味的一個事件，就是在南韓發生的。很多人整理自己親人遺物的時候，難免不小心可能就遺漏了一些重要物品的。
0: 是啊，他南韓厲害啊，有一名的社保呢，他就 在那個垃圾分類區整理廢物的時候，意外呢見到 一台呢是被人掉了個電鍋，打一个煲睇下啦，哇！入边原来咧有成$3,000，系$21,000
1: 一系$13,000，
0: 一万三千啊，
1: 唔系$3,000，
0: 唔止$13,000，
1: 咁啊，警方追查之后咧，警方又真系好好，就知道呢啲黄金咧，竟然咧就系属于一位已故咗个妈咪留俾仔女嘅遗物嚟嘅。咁呢差啲咧就當啲垃圾掉咗啦，
0: 即係去執佢啲屋企嘅時候咧，有個煲唔要啦咁樣。
1: 冇錯，冇錯。
0: 咁而呢，哇！啲人分享呢個故事咧，就一齊整理資源回收嘅時候，就發現咗呢台電鍋啦。咁而見到之後，有個黑色塑膠袋，竟然有好多金戒指啊、金條啊，仲有係25錢嘅黃金，即係佢係嗱，佢唔係 cash 嚟嘅，佢係重揼揼嗰啲黃金啊、戒指啊咁樣咯。係，
1: 但係佢嘅價值咧係大概係$43,000啦。係。咁啊，我諗都唔平㗎啦。面对着这笔意外之财，这个的就是那个保安那个的人员就没有将他据为己有，而是隔了一日之后早就即刻去这个的他们的派，我们叫派出所，报案，希望警方帮助找回这位失主。这个警方我觉得他们很有那种的即是善心，就是他们在官方的频道视频的 YouTube 度揾去去呼吁啲人问问识唔识呢个人。
0: 系咯，即系我觉得好 nice 咯。其实净系揾到个煲入边有啲咁嘅黄金，你又唔好话姓甚名谁都唔容易噶。其实，但系咧，原来佢顺利咧揾到电锅嘅原本主人。好啦，咁啊，经过调查发现咧，呢一批黄金咧，原来属于一间咧系近日过世嘅女士嘅。咁佢生前一直将啲黄金啊摆喺个煲度，咁后嚟屋企人就唔知道，就当垃圾掉埋咁样咯。
1: 嗱，其实即系喺我哋人间咧，充满咗好多呢啲好有人情味嘅故事，嗬，唔可以话咧，人系冷漠嘅，吓，咁所以咧，我哋而家要睇睇个情况咧，究竟会唔会再有多啲呢啲咁嘅人间咁有温情嘅故事同大家分享嘅吓？好啦，时间咧就差唔多噶啦，欧荣恩，我哋要将个麦咧要交俾跟住落嚟嘅咧，就系时事烽火台嘅主持系李保安啊。喂，咁啊，李保安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几样嘢啦。第一样嘢咧就
0: 系、
1: 是，纽约时报咧就报告。特朗普佢嘅即係銀紙啊，佢嘅資產啊，係有幾多咧？咁因為咧，佢哋好想知道係咪所有嗰啲總統咧？ 係冇。是没有这个的能力呢、找到钱，不过好像是他可以找到钱、
0: 哦、这么厉害、啊
1: 是啊、
0: 其实呢我们还要讲多几分钟，我们讲多几分钟先交、啊、
1: 不要紧，因为我
0: 们现在没电、啊、
1: 说完李保安呢、哦、他一会要讲那些
0: 东西先，那他说什么没电、啊、
1: 说完李保安呢、哦、他一会要讲那些东西先，
0: 那他说什么

0: 啊，歐榮欣，不過你冇啊，你都唔使剪草嘅。
1: 我喂，咁呢啲男士做噶嘛，多數都係。不過咧，如果你話夏天咧，你嗰度草皮咧覺得哎呀需要剪一剪咧，雖然就建議話就話七到十日剪一次啦，但係究竟睇個天氣嘛，好似琴日落咗場大雨，啲草又會生翻快啲噶咯喎，係咪啊？咁所以有啲天氣咧，根據話，如果你剪得太密咧，反而到個草咧係更加大嘅傷害咯。
0: 總言之，你如果是在潮濕的草坯上面割草的話，那個草機的輪胎呢分分鐘跌入了那些很鬆軟的土壤裡面，那令到那個表面留下那條車痕，那你即使你沒有車痕也好，那你輪胎呢可能將那些土壤壓實它，咁變咗喺潮濕環境之下咧，嗰啲真菌性嘅病害滋生嘅溫床嚟嘅。如果喺草坪嘅潮濕時進行修剪，可能嗰啲真菌啊趁住草葉上邊嘅傷口未合之餘咧，趁虛而入啊！
1: 哎呀弊！咁其實咧，佢話就算喺草啲草坯咧，如果你係啲真菌入咗去咧，就好麻煩啦。咁同埋落雨啊、落雪啊、結霜啊、霜凍之後咧，都要延後先至好剪草嚇，因為啲草會變得好濕疊疊啦，亦都有類似頭先你所講嗰啲咩真菌啊入去嘅。
0: 所以你一定要等佢乾咗先。
1: 乾系啦，冇心急。
0: 咁啊，覆盖住霜冻咗嗰啲草叶咧，其实就好脆弱嘅，啊，好似即系啲小心灵咁，好脆弱嘅。修剪嘅时候咧，就好容易受损。
1: 系
0: 咁啊，真菌性病害咧，可能会趁呢个机会咧，就去侵袭呢啲受损嘅地方嘅。
1: 总之咧，如果你是一些是不是咁好天的时候，你情愿等一等啦。夏季的修剪草坯的最佳的时段呢，是朝头早八点半到晏昼一点之间。而春天和秋天呢，就是清晨的气温比较低啦，草叶上面的露水呢会停留更加耐，所以呢就要微调的时间，要去到朝头早的十点半才是剪草的。
0: 喂，如果咁热的天气，你如果你说夏天的话呢，分分钟剪剪下会晕低噶，
1: 好剪啊！真系即系中暑啊！
0: 不如黄昏时间咯，
1: 系啊，其实你
0: 黄昏时间可唔可以？
1: 唔急啊！吓，佢冇话喎，佢就系叫你最佳时间啫。咁佢又唔系话黄昏唔得嘅。总之之后做啲露水最怕，佢话
0: 系啊，因为你因为露水咧，我哋嗰啲剪草机嗰啲 blade 啊，
1: 系啊，
0: 系会棘住噶，
1: 冇错。
0: 因为你如果湿嘅话咧，第一又难推。第二咧，佢嗰啲草咧會俾佢棘住咗，咁你嗰個 blade 可能唔會轉得咁快嘅，係咪？
1: 係啊。
0: 咁所以咧，剪草係一門學問，人哋收你錢咧係有道理的。
1: 冇錯。
0: OK。係。好啦，時間真係差唔多啦，我哋要交咪啦，準備咧交俾由李寶安主持嘅
1: 時事風火台。
0: 咁啊要嗱，我哋禮拜一再同大家見面啦。
1: 係啊，咁我就請假嘅，咁啊 Linda 會代我幾日嘅，多謝曬。
0: 好，放假翻嚟見你，拜拜。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3: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当我们专注地将目光投向未来，一个突破性的机会已经出现眼前。十个选秀签，包括第三顺位选秀权，我哋正在建立我哋嘅球队，围绕一个年轻、充满潜力嘅核心，一股年轻嘅力量，团结一致，全心投入，以使命驱动，气势正在凝聚。而家就上 canucks.com/membership 锁定你下年嘅季票会籍。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6: 这个节目是由四季冷暖工程以及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7: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松玉同你报时，而家。

0: 上午8:30。
1: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藏浴赞助播出。
2: 海马牌藏浴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浴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浴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浴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李保安，
3: 冇晒电呢度嘅，
4: 系咯，突然间我入乱。系各位听众，你哋好。咁啊，今日系7月3日星期五，咁啊，由于我哋电台咧突然间就停晒电，咁但系问题咧个出麦咧就仍然可以嘅。咁啊，当然啦，喺电话里边咧，时事风波台咧就阿罗伦姐喺电话里边，咁可能收嘅声音咧未必咁好嘅，咁希望大家体谅下。咁我谂呢个暂时性嘅啫。咁啊，罗伦姐啊，今日星期五啦，你带大家去边度环游世界嘅新闻啊？
3: 啊，好啊，保安哥，嗱，我哋第一咧去印度吓。印度政府宣布经过了10年时间，在出年呢，在2027年呢，印度呢就会开通第一条高速铁路的了。这条铁路呢全程呢总共有500公里，但是出年开通的只不过是得100公里左右而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个工程呢本来呢是准备在2023年那时完成的，但现在看最快呢都要到2028年才可以完工的了。费用呢就真的更加严重超支，在2017年呢接标的时候，招标的时候呢，日本呢就看中了印度这一块的肥肉，哇，以为真的可以大有作为有牌做的这样，所以呢就用一些很优厚的条件，差不多是无息贷款，利息是 0.1% 而已，就借了 81% 的资金去给印度去做这条铁路。所以呢，因此呢就用日本新干线这个铁路的规格去做。但是一直以来呢，日本在印度真的吃尽苦头的，因为印度政府呢和私人机构呢很多时都是用一些先跟你立了一张合同完事之后啦，咁咧慢慢咧再同你讲数讲条件咁样噶，令到日本咧真系有阵时觉得系骑虎难下。嗱，本来系世界上高铁嘅一哥咧，中国都有意思参与印度呢个建设噶。嗱，但系因为即系中国同印度嘅关系唔系咁好啦，咁所以咧就倾唔成。再加上日本提出这些无息贷款的条件，就变成造成现在印度和日本合作的局面。但是经过了10年，出年只不过是可以开通1/5的铁路。我相信日本都会觉得真的有一点点何必当初的想法。其实在殖民地时候的时候，英国在印度做了一个很大的铁路系统。现在每年这个系统都运输可以达到74亿人次，运货就去到17亿吨那么多。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都很老化和很不安全。我相信大家或者在电视或者在新闻的画面都看过，在印度很多乘客就不顾生命危险坐在车顶上面，或者拉车边拉车边啊，啲咁嘅情形噶啦。10年前到咧，我去过印度啊，亦感受到咧印度火车嘅残旧嘅情形。近年嚟咧，印度已经不断更新佢嘅呢个火车嘅系统噶啦。但系喺好多先进国家，例如日本啊、欧洲啊啲咁嘅地方咧，已经系进入咗高铁时代噶啦嘛。印度咧亦都想急起直追。咁啊，睇到中国喺2008年第一条高铁铁路完成之后，喺短短10几年间，由冇到有，变咗今日全世界高铁加起嚟都唔够中国咁多嘅情形啦。印度咧觉得咧就真系可以系唔可以继续落后噶啦。咁啊，呢个印度嘅面积啊大，交通系统咧做得唔好咧，系会阻碍佢嘅发展嘅。虽然说印度近年来呢发展都 OK 的，都不错，但仍然呢都是一个中型的发展中的国家，要更上一层楼呢做好交通呢是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看印度在报道的消息里面呢，多数呢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报喜不报忧，要10几年的时间呢才起到100公里的高铁呢，其实老实实 真係唔係一個好值得恭喜嘅情形。咁如果印度要真係要急起直追咧，佢有好多問題咧係要好快咁解決嘅。如果唔係咧，用呢啲咁慢嘅速度咧，你係有排咧你都追唔上噶啦。
4: 咁係啊。咁印度咧，其實今次咧就真係即係當年咧，點解俾日本搶咧？當年咧同中國一齊咧，就大家咧就係一齊競投嘅。咁事緣咧，日本咧就將嗰個利率咧，即係借錢嘅利率就零，即係好低好低，即係仲1%都唔夠。咁啊，依個第一個方面啦。第二當然好多全球政治嘅問題啦，邊緣政治嘅問題等等啦。咁啊，所以冇交俾中國。中國同期咧都係印尼咧都係向佢申請嘅，咁而家咧印尼咧已經運行咗成幾年啦已經，咁而家印度先至計，即係仲未完成曬。咁其實咧佢啊所謂即係話本來話依個係印度製造嘅，其實印度本身咧嗰、那個列車咧第一係以日本嘅新幹線嘅技術為核心啦。配搭呢個奧地利嘅轉動嘅裝置，同埋咧用德國自動化同埋制動嘅系統。而佢印度嘅只係負責少量嗰啲控制系統同埋組裝啫，咁整體嘅本土化嗰個佔有率咧不足30%，咁本質咧就係高端嘅組裝嚟噶嘛，係嘛？嗱，印度咧雖然咧係今次喺呢個班牛萊爾嗰度設立一個製造基地啊，咁啊企圖咧就即係咪自主生產啊？但係嗰啲關鍵嘅零件咧，就譬如核心軟件同埋維持嗰個保體嘅系統咧，仍然係高度依賴日本同埋歐洲供應鏈嘅。咁資金方面咧，當然係即係同埋工程咧，咁啊遲慢啊，同埋等等咧，的確係出現好大好多問題嘅。咁啊，大家知道啦，而家印度而家搞到今時今日都仲未話即係延遲到咁耐，咁所以咧變咗造成佢個運輸系統咧都唔能夠能夠改進得到嘅。你又點睇咯？
3: 我想印度起呢个高速铁路咧，就真系好多波折嘅。坊间传闻咧，做下嗰阵时咧，前几年咧，日本咧根本上系想退出啦，因为问题太多，咁啊揾唔到人接手，咁亦都商量过咧，话想揾中国接手，但系中国企大都唔制啦。呢个讲嘅嘢系咪？而家答翻俾我，我真系唔制咁样。咁不过咧，嗱，今次日本首相咧，最近呢两日就去印度访问啦。咁啊，似乎咧即系呢个铁路咧，亦都有提出过噶。咁啊，日本咧，亦都系会提供几辆嗰啲咁嘅新干线嗰啲车咧，系去俾呢个印度咧系试行咁样噶。咁所以其实咧，而家日本冇嘢噶，根本上咧已经真系骑咗上去老虎嘅背脊，唔落得翻嚟噶啦。佢而家全个贷款咧，就似乎咧去到88%咁多噶。咁差唔多咧，全部嘅钱咧。都是这个日本政府提供的。如果你说第二时不成功没钱搵，印度去哪里搵钱还给日本呢？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来的。所以变了现在日本和印度呢真的坐在一条船，这条铁路呢硬着头皮呢都要起好它了。往出年起到五分一，希望再过多几年，它现在暂时说2028年起晒嘛，我估都未必得的。不過咧，希望佢可以盡快搞掂啦。如果唔係，日本政府咧都好頭痕嘅。
4: 嗱，依個全長咧，其實150公里咧，都個成本都係幾重下嘅。咁佢就問題就係一借錢就係當年頭先我提及啦。佢原來咧日本嘅銀行係提供嘅0.1% 嘅啫，但係咧要起碼成50年先還得曬。咁而家咧就起都未起好，唔好講還啦。但係你好似話齋，之前抌咗錢出嚟起，即係初步建設嗰啲錢咧，已經係擲咗喺度噶啦。咁而家你大家知道咧，中國高鐵嘅營運里程已經超過48,000公里啦，係佔全球嘅70%以上嘅。咁所以咧，特別係嗰個復興號咧，個穩定營運時速咧係350公里嘅。咁形成咧自動咧完整嘅自主生產鏈添啊！嗱，印度咧由於冇缺乏呢個工業基礎咧，就唔能夠掌握核心嘅技術啦。咁啊，單靠嗰啲外購嘅技術同埋貸款嘅堆砌，咁啊難以咧可以維持一個發展嘅，更加冇辦法咧複製中國高鐵嘅成功模式嘅。咁而家咧，而家行得嗰啲里數，我瞭解咧就都係200幾，即係就算起好都250公里嘅啫。咁變咗咧即係爭上一橛咁樣。你又點睇法咯？
3: 我想即係基建呢樣嘢咧，你話你除咗起到一個好嘅高鐵咧，仲有好多配套嘅。咁印度嚟講咧，即係譬如話你喺高鐵站可唔可以駁到去飛機場啊？可唔可以駁去地鐵啊？諸如此類咧，佢我諗仲未做得到，有排都做唔到。佢印度好中意，譬如話喺近年嚟咧，又起好多機場嘅。但係嗰啲機場咧起好咗之後咧，根本上你去唔到嘅。佢一係咧，你要搭好貴嘅的士，好遠路咁去。 又冇公共交通，又冇地鐵，咁你變咗呢啲嘅配套咧，你做唔到咧，你成套嘅高鐵系統咧係好難完成得好啊！咁當然中國起咁多高鐵咧，佢個配套當然係十分好啦，但係到目前嚟講咧，都仲係蝕緊本嘅，呢樣係真事。咁但係如果呢樣嘢係起好咗之後，人民可以用得到嘅，可以幫助到經濟嘅發展咧，咁係有用嘅。但係如果你淨係做啲面子工程咧，咁有時咧反而咧係累咗個國家嘅啫。
4: 咁如果照佢真係咁樣完成話啊，我推遲到2030年啦。喂，當初係2017年開始，總共13年先完成呢樣嘢咁樣，咁的確咧就即係爭緊幾皮嘅。OK， 或者我哋轉一轉個話題咧，咁帶大家去邊個地方啊？
3: 好啊，咁我哋去美國啊。嗱，作為一個資本主義大阿哥嘅美國咧，揾錢咧係一個真係天公地義嘅事嚟噶。嗱，喺商業社會同埋政界咧，金錢嘅影響力咧無所不在。不過正所謂即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啊嘛。喺政壇上咧，好多政客啊，尤其是當你係位高權重嗰陣時咧，好多人都辦法將個人利益啊同埋佢嘅職位咧係避開。咁啊，避嫌唔好做啲咁瓜田李下嘅事，咁啊，费事咧就系俾人哋话咧你有利益嘅冲突咁样噶。咁啊，譬如话以前咧呢样嘢咧都好普遍噶，好似早期约翰逊总统嘅太太喺个丈夫上任之前咧，嗱呢个约翰逊太太咧就拥有一个电视台同埋电台噶，咁咧佢都将佢转咗去一个独立嘅信托嗰度管理。譬如再早前罗斯福总统的仔是一间保险公司的公主之一，这间公司也是跟政府有生意上的来往，他本人就是他爸爸总统的顾问，所以他也要辞职。但今时今日特朗普非但没有做这些避嫌的作风，而且觉得这些东西没什么不妥，还是是乐而不疲咁去做噶，咁啊佢觉得好应该喎，即系譬如话佢个女婿咧，呢个 Jared Kushner 咧系佢嘅中东特使，好多时咧就派佢去同伊朗谈判啊咁样噶，但系 Kushner 嗰个私人嘅投资公司咧就投资咧数以十计嘅资金咧去中东噶，咁喺星期二咧财务呢、这个政府财务通告里边。在2025年特朗普的收入是22亿美元，其中14亿就是来自他自己成立的那个虚拟货币即 cryptocurrency 的生意里面，他在2024年即是早一年收入只不过是6亿美元，一上任之后就去到22亿美元。白宫说他所有那些做生意呢都是跟特朗普无关的，是他的两个仔管理的，所以特朗普呢就没有利益冲突的问题样。但是资料显示呢，在特朗普即第二次当选的时候呢，他就成立了一个叫做 World Liberty Financial 的资，当时呢联游呢就跟他买了一个很大的股份。在2025年的时候呢，特朗普咧喺呢个咁嘅公司里边咧，就正已经喺呢间公司咧都赚咗8亿美金噶啦。咁所以咧，呢、这个特朗普上任三日之后咧，亦都喺个虚拟货币嘅生意里边咧，亦都为佢咧增加咗6亿嘅财富。咁啊，其他嘅收益啊，包括即系譬如话佢喺罗马尼亚、越南啊呢啲咁嘅地方投资地产咧。都收入不错的。咁虽然话佢所有嘅嘢咧都系喺一个信托里边嘅，咁呢个信托咧系由佢两个仔负责嘅，但系咧特朗普咧本人咧就系、是、呢个信托嘅受益人嚟嘅。嗱，咁呢啲咧完全咧真系系账面上嘅资料啫，而家系公布出嚟嘅。咁一年之内咧已经系收到22亿美金噶啦。仲有其他，即系譬如话，好似坊间传闻咧，话佢同佢屋企人有利用啲消息嚟炒股票啊、炒石油啊呢啲咁咧。嗱，因为咧就真系冇确实嘅证据，所以咧就唔可以作实嘅。嗱，一个美国总统啊， 在任嗰阵时咧，除咗免费食宿之外咧，一年嘅收入咧大约系$500,000，退休金咧就系$200,000。咁但系咧呢啲嚟讲，真系对特朗普嚟讲，即系零头都唔够，真系啊，即系湿湿碎嘅情形。咁从来咧就冇一个美国总统咧嗱咁样做嘅，即系毫不避嫌咁样去做呢啲好似公私不分嘅利益冲突嘅商业行为。咁佢有冇利用自己嘅职权去贪污啊？去诸如此类咧，就我谂而家目前嚟讲就冇啲真实嘅证据噶。咁但系我估咧，人嘅眼睛咧都系雪亮嘅。咁如果第阵时真系有证据可以证明特朗普呢啲咁嘅所谓系不法、系贪污同埋系即系有利益冲突嘅咧，我谂佢呢啲个做啲咁嘅食呢咁嘅大茶饭嘅情形咧，真系会令到喺中国嗰班贪官咧都觉得系真系小巫见大巫嘅啫。
4: 冇错啊，咁啊，其实今次咧，特朗普咧，其实咧就认为咧喺历届嘅总统，你即系认为贪污或者攞呢啲咁嘅垃圾垃圾钱咧，都可以比美当年嗰个水门事件噶啦。嗱，特朗普今次嘅事件咧就冇嘅，佢嘅人嘅做生意咁嘅手法嘅，杀咗先算，赚咗先算，做咗先算，到时发生咩事你告我好啊咩性，佢唔理。所以咧，因为今日佢在位，所以能够做到自己所做嘅嘢，咁所有人任何人会即系挑战佢咧，就分分钟咧连个席位都不保嘅。咁大家可以睇到佢周围嘅咧，佢嗰啲当日嗰啲助手好嘅都众叛亲离噶啦，甚至有啲系锒铛入狱都。咁所以咧变咗佢一啲都唔会。驚呢樣嘢，咁啊，況且佢年紀都成80歲啦，佢賺夠佢就走人啦。你到時你揾佢都辛苦啦。咁所以咧，而家俾人睇到真係呢個總統頭先你所講話大概六啊六，而家目前話佢有60幾億身家，係唔係咧就唔知啦。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啊。哦 ，OK， 我繼續係嘛 ？OK， 咁我睇，因為我哋冇曬電啊，所以唔好意思，我睇唔到控制室嘅嘢。OK， 咁係咯，咁你點睇法咧？
3: 我想特朗普咧就真係你都我諗喺近代歷史上咧，尤其是美國啊，今聽日佢250周年生日啦嚇，
4: 係
3: 真係揾唔到一個咁嘅人，佢係完全咧係唔依常規出牌，即係佢嗱你身為一個位高權重嘅人，
4: 阿 Lawrence 啊，你停一停先，我出廣告先嚇。
3: 好，
2: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6: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6: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6: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6: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7: 嘿、hey, 大湾地区的朋友，看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的夜间巴士是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8: 利息终于回落啦！
9: 而家就系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嘅好时机，用嚟掌控计划同财务嚟实现你嘅目标。
8: 可能系你一直考虑紧嘅屋企装修，又或者系投资房地产。
9: 如果你可以借80,000、280,000甚至280,000，你会点样投资喺你自己生活同未来呢？
8: 嚟了解一下点解加拿大人咁多年嚟一直咁信赖 Capital Direct。
9: 今日就致电1800-625-7747嚟睇下 Capital Direct 点样可以帮你啦。
10: 风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11: 风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风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10: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 情的礼物，
11: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10: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风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11: 风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10: 风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4: OK， 咁我哋翻翻嚟我哋直播室啦，咁啊仍然咧就系冇电，不过仲大家听到都听到我哋把声嘅吓。咁啊电话里边咧仍然系 Lawrence 继续我哋诶关于特朗普咧今次咧就啊即系喺用自己嘅身份咧嚟赚取咁多钱咧，加上再利用自己家族咧诶攞埋咁多钱。咁其实咧佢本身咧同阿联酋，大家记得啦，阿联酋较早之前咪无端端啊突然间咪送翻747飞机俾佢嘅，哦原来后边系啦，原来系啦，仲改装咗，同埋又卖佢中意嘅颜色。原來後面佢根本原來佢後面有啲蠱惑嘢嗰啲，就係我哋即係睇到佢幫阿聯酋第一，佢幫佢誒抌錢去投資佢嗰啲加密幣啦，係嘛？咁啊，其中咧又有買其他嘅嘢咁等等咧，咁變導致唔怪得佢會送部飛機俾佢啦。你又點睇法咯？
3: 我諗真係每一個權貴咧嚇，即係收到呢啲咁嘅外國人送俾嘅禮物咧，都要好小心，同埋要上報。咁當然，即係佢上報咗話呢架飛機係人哋送俾佢嘅。咁但係你呢啲咁貴重嘅禮物啊，唔應該收噶嘛？第一係咪？係。咁啊，冇人仲冇人有俾你個免費午餐嘅，係人都知噶啦。呢個世界，佢俾啲好處你，你要俾翻啲好處佢噶啦。咁啊，特朗普咧，我諗真係真係呢個商人本色咧，係真係淋漓盡致噶啦。佢乜都系钱嘅啫，我谂佢而家做总统咧，亦都系为咗钱。一年之内咧，即系赚22亿，你去边度揾啊？呢份嘅工系嘛？咁啊之后咧，就佢仲有好多好处噶。咁啊，至于你话斋佢以后会唔会俾人秋后算账咧？呢度唔知啦，我谂佢都唔理噶啦。咁但系咧，点讲咧？好钱就入到佢袋噶啦。咁啊，成件事咧，俾人睇到咧，真系咪真系？美国成日话好多其他国家贪污腐败啊，点，咁呢个系咪真系贪污嘅情形咧？嗱，目前嚟讲，我哋唔可以讲到好实，因为系未有法律上嘅判决。但系我估啊，呢啲咁嘅事咧，喺将来咧系一定会有一个答案嘅。咁但系如果你话你利用自己嘅职权，利用自己嘅地位去谋取利益。而係咧，係將自己國家嘅利益咧，係作出某一段啊某一點嘅犧牲，甚至乎係妥協咧，呢啲咧係絕對唔可以做嘅事情嚟噶。不過點講都好啦，佢而家仲係總統，佢仲有兩年做，每年22亿，咁啊兩年之後可能多翻40几亿，咁都唔錯啊，好過每年攞20万退休金咁濕水啦。
4: OK， 好，今日多謝曬你，摸黑之中咧同我哋做節目啊，咁啊星期一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3: Bye-bye.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BC 省护士工业行动继续，劳资双方预计下星期会重返谈判窗。BC 护士工会在星期四中午展开罢工行动，开始不到一小时。BC 省医疗雇主协会发表声明话，他们协会与护士工会经已同意下星期重返谈判窗。声明补充话，省政府经已颁布必要的机要服务令，防止任何罢工行动对公众健康造成直接而严重的风险。工会方面就表示，欢迎可以重返谈判窗。工会的电子邮件写到，即使在罢工行动继续进行情况下，工会都一直愿意随时可以会面。该工会代表了省内60000名的护士，自5月以来一直未有同资方进行过正式的谈判。他们在本星期早前在会员投票否决临时合约协定后，发布72小时罢工通知。医护人员的诉求包括加薪和防止工作场所暴力等。工会说，资方必须作出一些改变，至少护士应该得到更好的待遇。在今年5月，安省 Burlington 白灵顿市一对夫妇被控谋杀一名儿童，被判一级谋杀罪名成立，案件轰动安省。两人的量刑聆讯会在星期五于安省 Milton 高等法院举行。受害者一名年仅12岁男童， 此外，该对夫妇亦都被判非法拘禁并虐待死者的弟弟，当局为保护受害者身份，法院颁布传媒禁令。两名分别47和45岁的被告 Becky Hamber 和 Brandy Cooney 曾试图收养两名死者兄弟。高等法院的法官判决确定，两名被告将两名受害儿童囚禁在一个被形容为如同地狱一般的囚室内。死者在2022年12月21日去世，当时他严重饥饿，营养不良。两人因被判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将被判终身监禁，25年内不得假释。另外，法官亦都警告，庭审过程里面会详细描述被告虐待儿童的情况。皇家骑警在列治文多个地方弃出大量毒品，事件源自本拿比骑警在上年夏季进行一次例行交通截查行动里面意外发现毒品而展开的行动所致。在上年7月，本拿比皇家骑警拦截一辆汽车，并查获了大约4公斤常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原材料。本拿比帮派执法小组随即展开调查，并在4月1号与其他执法部门联合在列治文三处住宅和两个货柜执行搜查令。警方在搜查中缴获制毒原材料、枪械、现金和走私香烟。警方合共查获了6765公斤制毒原材料、疑似冰毒、芬太尼及氢口酮等毒品。此外，警方亦都缴获近30,000元现金、两辆汽车、4支手枪、两支战术散弹枪、弹药和2900支走私香烟。在香港，有物业公司综合一手住宅销售资讯网站及市场消息指，6月份一手住宅成交额达到850宗，结束了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的情况。3月至5月每月的一手楼交易量超过2000宗，意味着6月成交按月跌 60%。 港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4: 美联物业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同市场消息，六月份一手住宅成交850宗，结束连续16个月超过1000宗的情况。一手成交量在3月至5月每月都超过2000宗，反映六月按月下跌60%。美联物业分析师岑仲谦指出，经过连月高成交，多个新盘被市场消化，交投回落属正常现象。发展商推盘亦见放慢。港股上个月调整，亦对一手楼市有影响。不过佢指出，上个月豪宅同中高价楼盘应市，超过1亿元嘅一手成交有19宗，创5个月新高。上个月一手楼成交金额接近200亿元，按月跌幅大约30%，跌幅比成交量细。至于二手市场，岑仲谦话，同样因为港股调整同楼价企稳，交投亦见放慢。综合全港35个大型屋苑上个月头28日，合共成交186宗。比五月減少超過40%。展望今個月情況，岑仲謙相信一二手交投同金額都會回升。
15: 我哋見到喺發展商推盤個步伐嗰度咧，都好似有啲加快嘅跡象啦。咁啊，有個別幾個項目都有一啲嘅遠銷工作進行緊。咁亦都估計會喺七月份就推出市場。咁都會係一啲上車盤為主啦。咁啊，呢個可能會令到嗰個氣氛會比六月份有所改善。亦都見到一啲豪宅盤都係持續嘅一個活躍嘅交投情況啦。過去幾日都有啲5亿元嘅一手成交係出現喺市場，估計都係喺個金額度都連同嗰、那個中。
14: 反映五月交投的六月份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有7650份，按月上升超过7%，按年上升超过28%。住宅楼宇买卖合约总值756亿元，按月上升超过15%，按年上升近24%。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3: 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6: 哇，18.8一只乳鸽王或者一只姜葱蟹。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王或者一只约2磅的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6: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6: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8: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6: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6: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6: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6: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6: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6: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9: 即刻预订出发啦！
20: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21: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至迎至尾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吴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22: 美颜天花板是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2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24: 各位听众早晨，7月3日星期五，七月份有好多国家的国庆日或者叫做独立日。我们加拿大在7月1日刚刚庆祝了第159周年国庆。在同一日又有两个非洲国家卢安达和索马里亚庆祝独立。今日呢就是白俄罗斯的独立日。听日就轮到全球最富有国家美国庆祝他们250周年独立日。如果再数落去呢，七月份仲有好几个国家庆祝国庆或者独立日嘅。法国呢喺14日国庆，比利时喺21日，而埃及呢就係23日。听日美国独立250周年，遇上鍾意曝光嘅总统特朗普，唔少为佢刻意吹捧嘅活动呢都会登场。不过喺呢个星期二，成千上万美国家庭就预先收到一份独立日嘅礼物。不过不是特朗普政府派的，而是美国最高法院送的。我讲的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30号以6票对3票裁定维护出生公民权的原则，否决了总统特朗普限缩出生公民权的行政命令。法庭作出裁决的当日，法院外有上千人在等候结果。消息公布之后，人群欢欣雀跃，民权团体形容裁决为上千万移民家庭带来了希望，让很多年轻人获得新生。最高法院裁判的摘要指出，在美国境内出生，即使父母是非法居留或者暂时居留人士的子女，属于美国管辖范围，并且依宪法第14修正案的公民权条款，自出生日起即是美国公民。超过100年来，只要在美国出生，无论生父母是否具有美国国籍，或者有绿卡、短期签证，或者非法入境人士逾期居留，都可以依照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第一款，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者归化并且受其管辖者，均为美国及居住州的公民，享有公民身份。这项宪法修正案是在1868年美国内战结束废除奴隶制度之后通过的。不过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之后，随即就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各政府单位不得向非法居留美国和持有短期签证人士产下的子女核发承认公民身份的文件。这项行政命令遭到下级法院裁定违反了宪法第14修正案。美国最高法院去年年底曾经同意裁定特朗普限缩美国出生公民权指令的合法性。今年4月听取了口头辩论之后，在这个星期二终于就作出上述的裁决了。特朗普对于最高法院这次裁决十分之不满，他回应说会交由国会处理，并且暗示裁决无了生育旅游。他曾经批评中国公民是最大赴美 生育旅游产子的群体。今次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中国是最大的赢家，特朗普并且祝贺中国取得巨大胜利。至于特朗普说要将问题交由国会处理，众议院共和党议长约翰逊就坦言修宪并非易事，美国历史上仅是发生过27次，必须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议员支持和四分之三州份的批准，这两关特朗普的共和党政府目前根本是没有能力通过。特朗普借今次最高法院的裁决去抹黑中国，其实是缺乏理据的，承认中国公民长时间利用生育旅游到美国产子的数量确实不少，但是这些人并非中国最多，反而是美国南美贫穷的邻国是最多人利用美国容许旅游生子的一个法律漏洞，而为下一代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亚洲，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同样都是很多国民到美国生育旅游的国家和地区。另一方面，根据美国法律，生育旅游并非非法，美国法律并未禁止孕妇为了未来子女国籍而入境，美国签证官只会审查孕妇是否有移民的倾向，如果资料完整诚实申报孕期目的，一般短期停留产子是容许的。美国医疗机构并且会为任何孕妇提供产检、产房服务等等，但费用则由入境孕妇的家庭自己负责。只要孕妇提早确认承担产检、产房预约、住宿、保险和交通安排和费用，他们就可以享有美国公民般的生产服务了。只不过费用不菲，并非每一个有意为子女取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家庭都可以承担得起。我在澳门中学时有两个同学，当年都是借住在美国入读大学的机会在美国生育子女，子女成为了美国公民之后就申请他们父母攞绿卡，如今他们都在美国和子孙一起过晚年的生活。特朗普搬出这个限缩出生公民的理由事实上是夸大，因为根据美国移民研究中心的估算数字显示，每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大约是350万人，其中透过生育旅游去美国分娩的外国籍父母所生的子女人数是只得7万人左右，占美国每年总新生婴儿数量不足 2%， 绝大部分的婴儿出生登记都是在美国境内。假如特朗普这个限制本地出生婴儿不能自动成为美国公民的行政命令获准推行，最受影响的并非凭生育旅游入境的孕妇所生的子女，而是在美国国内人口庞大的非法入境者群体所生的子女。根据2022年的估计显示，非法移民约占美国全国人口的 3.3%，其中约三分之一属于签证过期居留人士，并且很多成年的非法移民在美国居留时间已经超过10年。截至2023年，美国无证移民人口的估计大约是1370万到1400万人之间。特朗普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之后，以行政命令强行逮捕和驱逐这些非法移民，搞到国内人心惶惶，原因就是他所面对的是一个过千万人的问题，而且这些非法移民实际上已经融入了美国的社会，在美国经济中担当着收入低廉和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作。每年美国继续有大量非法移民涌入或者是越期居留不走，加上相对这些人原居地的贫穷，美国的优质生活确实是天堂，太过吸引了。而且因为美国宪法接纳任何在美国出生的婴儿都能够自然成为美国公民，这个更加成为了这些非法移民不愿意离开的主要诱因。即使他们自己这一代生活不好，处于社会的低层，但都期望他们的后代可以有机会达成美国梦，有出人头地的机会。根据数据估算，每年美国出生的350万婴儿当中，有大约25万人就是由非法移民父母所生的。特朗普要改变美国这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现状， 是谈何容易呢？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5: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照88000。
6: 在卑斯省，山火威胁着我们所爱的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的东西，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那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 以上是由卑斯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1: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平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8: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1: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9: 练成诀，
25: 节目主持梁烟成。
26: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纽约时报2020年6月24号就有篇特别的文章，叫《从宁德时代电池厂看中美技术博弈的变局》，作者叫 Anna Swanson。咁佢指出咧，宁德时代咧系一个新能源嘅科技公司啊，叫 CATL 啊，佢全球最大，有最先进嘅电池工厂群咯。佢喺呢个工厂群嘅高墙里面咧，呢、這个中国同美国之间嗰种嘅科技嘅博弈咧，发生咗变化。咁佢话几十年嚟咧，美国公司对中国竞争对手咧，都系总系有巨大嘅技术领先。咁美国企业嚟到中国咧，只系为咗用更低成本制造商品嚟到高价卖去西方嚟赚钱。不过咧，佢入中国市场嘅代价就系中国政府要求咧，呢啲外资同中国企业要有合作嘅关系，以至到中国企业可以咧吸收到咧一啲嘅先进技术。咁啊，当然啦，西方呢度就想话就系中国咧吓系偷咗佢啲技术。咁其实咧呢个讲法就，是一句就驳低噶啦。第一，你啲公司嚟到中国咧，系请中国工人帮你做嘢，喺呢个管理层最高嘅都系西方嘅嗰啲技师。咁呢啲最高技师，佢一定有啲技术嘅最基本嘅秘密嘅人，唔会话俾中国嗰啲高级技师听。呢、這个就好简单嘅啫。第二，其实咧都亦系好简单噶。就是话，如果靠偷技术翻嚟嘅技术咧，又点会超过咧西方嘅技术咧？偷翻嚟嘅啫嘛，冇创新嘛。大家咧开始发觉，原来中国嘅技术创新系超过咗美国嘛。咁啊，宁德时代咧就系一个嘅真正嘅例子啦。咁呢个局面啊，跟住纽约时报话咧已经发生咗逆转啦，即系话西方较为技术嘅优先于中国。中国而家已经跑起前面啦，喺电池啊、太阳能啊、电池啊、太能嘅电池板啊，但系稀土啊、生命科学呢地方咧，中国咧都系开发咗世界最先进嘅技术，其中一个就系宁德时代，佢可以咧做嘅电池啊，充电咧10分钟咧就可以开动一架电动汽车咧，系行400公里。嗱，咁电动汽车过去唔能够一定保证好得过汽油车，就系因为汽油车可以入油就好快，但电池用尽咧要充电就好长时间噶啦嘛。咁但系而家咧，中国已经发明咗个电池咧，10分钟充电，即系同入油差唔多。咁西方就做唔到嘅，而家咦？中国做到唔通偷你嘅咩？系嘛？日日就话偷你嘅嘢，你自己都做唔到啊！咁如果人哋原本偷你嘅，点会发明到啲创新嘅嘢咁？咁所以咧吓，即系于是佢哋又话：，中国靠补贴啦咁。其实补贴你查清楚系乜嘢？ 補貼就係話咧，係譬如貸款係低息啲，還款期長啲，咁啊政府咧俾啲地利平啲，呢啲西方一樣有嘅。咁但係有啲調查話中國嗰個數目大過西方好多，中國國家都好大啦，你同西方嚟比係嘛？咁啊，你西方每個國梗係都唔夠中國咁大噶嚇。咁啲数字咧讲出嚟，其实系用简单化嘅方式咧，想将中国嚟到否定啫。咁其实咧，中国能够成功，又岂止系补贴啊？最主要咧就系中国发展咗一种嘅体制，而呢个体制目前咧，原来喺管治上系好过西方。嗱，西方点都唔肯承认呢点嘅。咁但系咧，我喺中国呢几十年，我慢慢观察啊，我发觉中国呢个体制系一个全新嘅现代化体制咧。是冇跟西方嗰套，而且西方好多唔好嘅嘢咧，中国冇嘅，例如满街吸毒嘅人啊，跟住咧嗰啲性放纵嘅人啊，或者咧系一种教育令到人咧中意做乜就做乜啊，咁发现咧中国系无论教育啊，或者佢嘅运作体制里面咧，佢有好多嘅咨询嘅系统嚟到改正自己，但系咧佢唔会叫你咧。是个人喜意点就点，而是大家有理想是为一个更大的理想目标前进。这个中国体制很不同的地方，我迟些慢慢讨论。这个是一个的言才的体制叫 meritocracy， 也是一个西方学者发现中国呢它的那些有道德和有才能是被提拔到高位的。西方未必有些有才能但没有道德，有些呢就口才好上到高。有啲咧靠人事关系，反而而家西方系咁，反而中国而家系完全睇你嘅道德同你嘅能力嘅。好啦，咁当呢个宁德时代系赢咧，令到西方好唔习惯噶。咁西方咧系诶呢个嘅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咧，有个姓陈嘅研究员叫 Kai Chen 咧，佢都话咧几十年嚟咧，我哋习惯咗一种技术创新都系来自西方世界，但系而家咧。这个世界已经扭转了，美国汽车制造商已经开始将宁德时代呢视为最关重要的合作伙伴，初初就说要压制宁德时代制裁他，说他又可能跟军方有关，想尽办法不给人家叻的东西可以入到美国。但现在呢很多美国现在都要吸收宁德时代所做的成果，因为中国那个的科技超过美国。嗱，呢个你估唔到嘅，我哋讲实话，我哋一路又估都唔估唔到咧，系中国可以超到美国吓，就系超英港美。但系咧，如果你就系目前你睇睇申请喺呢个全世界喺科学科技上啊，申请咧专利嘅咧，系中国最多噶，远多过西方加埋啊咁多国。咁所以咧，最近有一个重大嘅发展，就系一个嘅所谓系叫零成战，就系。一个嘅所谓系叫。

0: 年以嚟咧嚇，第一次中國攞到第一名，又追上啦咁。因為之前中國追上係被美國打壓咗一段時間嘛，而家中國又再追翻嚟啦。你打壓下，我自己做到咁。咁呢、這個啊 Exoplus 啊，就係咩嚟嘅？咁佢係叫做每秒百億億次浮點運算啊，咁解啊。咁咧就係佢一個巨大嘅計算單位。就是每一秒钟嚟衡量超级电脑咧，或者人工智能嗰个极限嘅演算能力咧，系佢达到咧每一秒钟啊嗱亿亿嗱好多亿亿已经好多啦吓，即系十亿、百亿、千万亿、亿亿，由一百个亿亿咁样嘅浮点运算咧，已经超过咗西方咧目前可以做到，而且佢嘅做法仲需要用到西方嗰啲嘅啊 CPUs 啊里面所用嘅 GPUs 啊。嘅特殊晶片嘅，咁呢啲地方咧就係話中國咧佢用另外一套嘛，根本唔係靠偷西方，佢自己創新發展咗佢自己嘅做法，而家開始贏西方。咁仲有咧就係中國人工智能咧嘅新創公司嘛，就叫做北京智普華章科技。咁咧佢就係佢發布咗咧，即係佢嗰個嘅所謂自主代理工作流程叫Agentics Workflows 啊，咁咧佢呢个设计咧就开出咗一种叫 GLM 5.2 啊，叫 GLM 即系 General Language Model 5.2 嘅一个咁嘅语言嘅通用语言嘅大模型。咁咧而家佢研究咗呢个大语言嘅模型咧，系去对自然嘅语言作了解。但複雜嘅邏輯推理同埋代碼生成嘅任務，咁結果咧，佢最近又贏咗，又攞第一喎，仲超過咗咧。而家喺 AI 嗰度一路領住頭嘅就係 Anthropic 同 OpenAI 嚇。嗱，呢兩個我哋大家如果用開嘅都會知噶啦。咁而你個比中國嗰個 GLM 5.2 係超過咗喎，攞第一名喎，而且係即係。即系 check 嗰时啲专家系唔知边个模型属边间公司嘅，咁结果最后大家嘅决定就系、是、呢、這个真系盲目测验里面咧，全球最高嘅呢个模型用得最好嘅咧，竟然来自中国。唉，有时我哋谂翻今日你同一啲人咧即系都唔肯睇新知识睇新资讯又唔肯学习，又唔肯更新自己谂嘢嘅人咧。一个中国佢仲系满眼睇唔起，又话落后你咁话中国好翻去住啊咁，讲啲嘢人都唔知几多，我啲朋友翻中国住啊咁，但系呢啲翻去住系小事，最主要嘅问题咧就系话而家喺科学嘅竞争上咧，中国已经追上由宁德时代到宁城，到到北京智普华章科技已经追上啦，呢啲系专家所证实嘅。唔系宣传口号反中国成日有好多个，其实就系宣传口号。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列治文市区东部早上发生大停电，大约有8000户受影响。停电由8点左右开始，由加登 City 以东去到 Sydney 同埋 Ottawa 一带，南边就由 Stephen Highway 北至 Granville 有3000多户冇电。另外喺 Westminster Highway 以北亦有大停电，由99号公路至到 Nike 桥中间北至 Bridgeport 同 River Road 合共有4000户冇电力供应。BC 省护士工业行动继续，劳资双方预计下星期会重返谈判桌。BC 护士工会在星期四中午展开罢工行动，开始不到一小时。BC 省医疗雇主协会发表声明话，他们协会与护士工会经已同意下星期重返谈判桌。声明补充话，省政府经已颁布必要的机要服务令，防止任何罢工行动对公众健康造成直接而严重的风险。工会方面就表示，欢迎可以重返谈判桌。工会的电子邮件写到，即使在罢工行动继续进行情况下，工会都一直愿意随时可以会面。该工会代表了省内6万名的护士，自5月以来一直未有同资方进行过正式的谈判。他们在本星期早前在会员投票否决临时合约协定后，发布72小时罢工通知。 医护人员的诉求包括加薪和防止工作场所暴力等。工会说资方必须作出一些改变，

0: 至少护士应该得到更好嘅待遇。皇家骑警系列致闻多个地方弃出大量毒品，事件源自本拿比骑警喺上年夏季进行一次例行交通截查行动里边意外发现毒品而展开嘅行动所致。喺上年七月，本拿比皇家骑警拦截一辆汽车，并查获咗大约四公斤常用于制造芬太尼嘅化学原材料。本拿比帮派执法小组随即展开调查，并喺四月一号与其他执法部门联合喺列治文三处住宅同两个货柜执行搜查令。警方在搜查中缴获制毒原材料、枪械、现金和走私香烟。警方合共查获了6765公斤制毒原材料、疑似冰毒、芬太尼及氢巧酮等毒品。此外，警方也缴获近30,000元现金、两辆汽车、4支手枪、两支战术散弹枪、弹药和2900支走私香烟。在今年五月，安省 Burlington 伯灵顿市一对夫妇被控谋杀一名儿童，被判一级谋杀罪名成立，案件轰动安省。两人的量刑聆讯会在星期五于安省 Milton 高等法院举行。受害者一名年仅12岁男童。此外，该对夫妇亦都被判非法拘禁并虐待死者的弟弟。当局为保护受害者身份，法院颁布传媒禁令。两名分别47和45岁的被告 Becky Hamber 和 Brandy Cooney 曾试图收养两名死者兄弟。高等法院的法官判决确定，两名被告将两名受害儿童囚禁在一个被形容为如同地狱一般的囚室内。死者在2022年12月21日去世，当时他严重饥饿，营养不良。两人因被判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将被判终身监禁，25年内不得假释。另外，法官亦都警告，庭审过程里面会详细描述被告虐待儿童的情况。亚省星期四晚正式提出建造一条通往 BC 省西海岸的新输油管方案。在数小时之前，亚省和渥太华达成政治妥协，为该计划扫清了障碍。新建议的油管大致会沿用联邦政府现有的跨山输油管路线，由爱文顿东北部的 Brandenheim 伸延到温哥华，不过就不再是沿用北本拿比的出口，而是转去三角洲的 Robert Banks 码头出口。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表示，该计划每日可向亚洲市场输送超过100万桶原油，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总理卡尼和 Smith 一同在卡加里宣布这个计划，表示这条路线最为合理，因为经已有另一条油管经已建成，并且是通往全球增长最快市场的门户。又指这个不仅是一项协议，更是一种能够为企业建设提供确定性的方案。联邦和亚省将为该项目的平等合作伙伴。根据亚省向联邦政府重大计划办公室提交的方案显示，该个计划总成本会在352亿至437亿元之间，其中包括应急费用。工程最早会在2027年动工，预计2034年完工。至于何人来承担这笔费用方面， Smith 就表示，具体的资金来源和纳税人需要承担的费用仍在协商当中。他说，亚省政府正同联邦政府拥有的跨山输油管公司和总部位于卡加里的 Pembina 油管公司合作，共同建造和营运该个项目。联邦政府和亚省政府将会持有多数的股权， Pembina 公司将在建设期间持有一成的股份，并在项目投入营运之后有机会再增持多另外 10% 的股份。卡尼在星期四去到 BC 省，在省长运大会旁边宣布与本省达成一项新的基建协议，并为解决输油管多个关键问题，包括维持北岸邮轮禁令。另外，在新建油管里面， BC 省亦将会获得补偿。另外， BC 省都从联邦政府获得其他项目的资金。另外，省政府将会承认不能亦都不会在法庭上挑战联邦政府批准的输油管项目。不过，运大会同时表示，他不会支持该个油管计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展开欧洲访问行程，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面。港台记者雷尔报道。
1: 王毅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与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说，两国关系曾经创下多项第一，包括丹麦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亦都是第一个与中国构建绿色转型合作机制的国家。中方愿意与丹麦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部门各领域对话合作。王毅又说，中国是丹麦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多年来两国经贸合作成果丰硕，愿意与对方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合作，启动商谈新版绿色联合工作方案， 希望丹麦企业坚定信心继续投资中国，亦都希望丹麦为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兴业提供开放、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王毅说，当前国际局势充满乱象，中国和丹麦都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都支持多边主义，崇尚国际法治，主张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双方应该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反对一切单边和霸凌行径，不允许国际社会倒退回丛林法则，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全球繁荣发展作出中国丹麦贡献。王毅又说，中欧是伙伴，不是对手，合作应该是中欧关系基本面和主基调，希望丹麦为推动欧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之后还会到访瑞典、芬兰和挪威。香港电台记者雷以报道。
0: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5267点，升300点的。美国今日股市是休市的。黄金方面，每安市报4177.6美元，升51.9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68.68美元一桶，跌0.01美元。一加元兑70.37美仙，跌0.09美仙。一比特币兑87945加元，升678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陶国华，
1: 二号赵子恒，
0: 三号张振邦，
1: 四号张允莹，
0: 五号黄成卫，
1: 六号崔嘉伦，
0: 七号陈信宇，
1: 八号蒋雪英，
0: 九号陈毅哲，
1: 十号程振豪。
0: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3: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2: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3: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4: 位于列治文 Landstar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餐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二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售贤起着，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二订座电话 604-278-6006， 网址 www.gingery.com。
5: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文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所以呢封嘅家书出家嘅时候呢，我哋都知道呢，即係究竟佛德国喺世界杯是否行人止步，因为今次呢係面对一级嘅劲旅阿根廷嘅。不过无论战果如何呢，呢、這个只得50万人口嘅小国能够喺今届世界杯当中係独放异彩，甚至可以名留青史呢，都成为呢一页嘅足球的传奇。但如果我们看回佛德国整个的国家的运作，以怎样来去吸纳优秀的球员回流呢，这个就是关键所在了。佛德国的常住人口非常稀少，大概55万，大概香港的东区差不多有55万人。但是能够是打到今时今日这个这样的境地呢，其实真系加上咗好多好多嘅条件。起码呢个国家嘅政治经济环境相对非洲嗰当中系稳定嘅。咁由于佢哋嘅土地多属啲系火山岩呢，其实系农耕呢系冇乜条件。所以呢佢哋连饮用水呢都依赖进口。但为咗克服呢个先天嘅条件，佢哋系能够是发展他们那个的、经济支柱，譬如说利用无污染的海滩、温暖的阳光、成为了欧洲人呢一个避寒和这个冲浪的天台，还有最重要就是他有大量的海外的侨款，这些侨汇呢、好像当年中国、穷困的时候，很多华侨就寄钱翻到乡下嚟到支持家庭嘅发展，原来散居海外过百万个嘅佛德国嘅子弟咧，每年寄翻老家嘅汇款，其实撑起咗好多家庭嗰个嘅重要嘅生活嘅开支。而嗰度足球发展方面咧，可以睇到佢哋整个嘅计划系相当完善。嗱，作一个人口基数唔大嘅岛国，点解系能够喺世界杯嘅围赛突围而出呢？咁啊，甚至连西班牙咧对住佢咧都好似啊无法可消咁。其实佢哋整体嘅球员嘅质素咧系相当高嘅，其中有一半球员咧都系海外出生，咁啊并且系散居欧洲不同嘅国家。咁喺本土教练嘅领军底下咧，咁啊仍然系好坚持佢用本土语言你要做溝通啦，呢个亦都系咧，唔系纯粹咧系讲球员嘅名气，你一定咧有一种为 祖国效力的心态。根据一项叫做科托奴协定呢，这个协定呢是规定了凡是签约国的运动员在欧盟国家工作的时候是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意味着佛德国的球员到欧洲踢波呢完全就不需要占用非欧盟外援的名额。这项的政策令到大批具有潜质的年轻球员呢，他们是散布欧洲各国的联赛，当然一半呢在葡萄牙呢是稳食的。所以呢其实你睇见在荷兰、葡萄牙、法国等顶级球会呢，其实好多都培训了不少佛德国的年轻球员。甚至好简单，大家好熟悉的葡萄牙巨星斯朗，他的曾祖母呢其实就有佛德国的血统的。当然佛德国的足球表现等等呢我们无可呢是可以抄袭，但他们吸引移民那个政策，他们吸引那些有佛德国血统的散居海外的人，那种的回流为国家效力，那种吸引力是值得我们去参谋。香港近年来不断去鼓吹我们要吸纳人才等等等等，但我们真正是不是吸纳了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来到香港，他纯粹为了自己去搵食啊，又真正是能够为香港的建设，香港社会呢是能够呢是真正尽一份的心力啦。这对呢是确实我有疑问的。咁呢相对来讲，佛德国那些的散居海外的佛德国人呢，他们长期都胸怀社稷，心念国家，是能够经常汇款返去。当要征召足球员，好多外国成一名的球员亦都呢选择是报效这个佛德国。所以因此呢这个的血缘关系，这种这样的地缘关系呢是连系到一个五十几万人口小国，其实它背后那个支援力是相当强大。香港七百几万人口，几十年来香港培养好多优秀人才。我印象当中，当年在香港的中学那些 Band One 最优秀的学府，大家争入去，每年那些最优秀的会考状元等等，其实很多呢都去了外国，甚至凭着他们优秀的学业成绩、良好的家庭背景，也都是进入了外国名校，跟着呢在外国呢是可以呢是立定根基。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仿效佛德国，是能够吸引几十年来散居全世界都好有成就的香港人能够回来香港，那些是真正的人才。想当年香港的大学，中大好、港大好，去全球招募校长，是委托一些很独特的校长招募的猎头公司。那我都认识这些猎头公司，他们说其实你选拔校长，其实那个世界好小的，咁唔会呢又话好似打开流针咁。但香港当年开出嘅条件呢，其实有一个优先，就係、是、香港人优先。如果大家都具备同等嘅资历、学历等等等等一样嘅，如果佢係香港追嘅，嗰个系优先嘅。咁呢个呢就係、是、当年香港我哋有一种好本土化嘅一种自我强化嘅一种嘅能耐。亦都吸引咗不少真係喺海外散居而有成就都愿意返嚟香港去效力。但今时今日我哋嘅香港仲有冇种嘅吸引力呢？譬如话听众朋友当中好多优秀嘅香港子弟，大家愿唔愿意为香港未来去出份力呢？呢个问题呢我可以问波，你唔使答㗎。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lli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嘅柏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3: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日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一对一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适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日士丹。你公园见，
10: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1: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0: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1: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5: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0: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5: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2: 知天下事
13: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2: 主持李杰之。
14: 今届世界杯，加拿大意外地打入16强淘汰赛，全国欢腾。星期日在补时2分钟，加拿大队是以1球险胜。在48队的外围赛，每小组有4队，每队比赛3场。打入32强后，每队比赛只是1场去定胜负。Win or go home， 输了就要出局了。加拿大队是32队中第一队打入16强的。赢波固然是开心，输了波好像你看日本球员泪洒当场。中场球员田中碧失误自责，哭成泪人。或者4次夺冠的德国队球员沮丧失望，都替他们难过的。但是不至于乌拉圭队被淘汰后，乌拉圭足球协会震怒，取消原定的豪华回程包机，要教练和球员自己上网订机票返国。南韩爆冷遭淘汰，南韩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发表公开声明，向国民道歉，又狠批今次是组织和人员方面失误。他说世界杯浪费大量公帑，已经正式指示文化部成立委员会彻查。南韩的总教练收到死亡恐吓，已经宣布辞职。由于国内民怨沸腾，当局已经取消了自2002年以来官方在机场接机和欢迎的仪式。而以5亿美元天价取得3届世界杯南韩地区独家转播权的主流电视台 JTBC 和他的母公司已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可见世界杯的比赛是涉及国家的声誉和荣辱。小国或者弱国凭球员的斗志挑战足球强国。曾几何时，世界杯就是欧洲和南美洲争雄。今届专家看好西班牙捧杯。事实上现在就是地球村的时代。球员在世界各地踢波，到世界杯临近才归队。欧洲队的球员踢本土联赛和欧洲赛事已经去到5月底，体力消耗了不少。有些球员更可能已经是受伤。好像加拿大队长 Alfonso Davis， 他踢的球会就是德国拜仁慕尼黑。脚跟拉伤，头3场都未能够出赛。国家队集训的时间短，球员和球员之间未有时间磨合，所以水准未必稳定，爆冷是不时发生的。大家可能留意球员不少是黑人，在我们加拿大队刚才提到的队长 Alfonso Davis 就是西非国家加纳出生，是利比亚难民。被踢伤台离场的 Ismael Koné 在西非另一个国家象牙海岸出生，父母是埃塞俄比亚人。加拿大队还有些球员是来自尼日利亚、刚果、海地等。据说在今届世界杯，有近1/4的球员并非在所代表的国家出生。他们有移民 有难民嘅第二代或者系双重国籍嘅球员。根据国际足协嘅现时规定，代表出赛嘅球员必须有呢个国家嘅国籍，入籍嘅球员呢就必须要喺嗰个国家住满五年，或者佢哋嘅父母、祖父母喺呢个国家出生，先有资格代表出赛。喺今届世界杯啊，北非嘅摩洛哥同西非嘅佛得国呢两支国家球队表现突出，关键咧就系佢哋成功吸纳大量喺欧洲出生同培养嘅叫海外兵团。例如摩洛哥除咗系龙门之外，19个球员全部咧都并非喺摩洛哥出生。西非小国 Cape Verde， 香港咧亦就佛得国，无需要同其他小组嘅第三名比拼啊，就顺利打入32强。下一场咧就系今日下昼同卫冕冠军嘅阿根廷作赛啦。佛得国嘅面积咧只系有4000平方公里，人口50多万，原来咧就系葡萄牙嘅殖民地，1975年咧先独立。因为经济唔好，所以当地嘅人为咗生计，好多咧都移民外国。你想一个国家只是得50多万人，我们温哥华市人口已经有75万，比他们多。为什么他们有这么多足球人才呢？报道说佛得国今届26个球员 ,14 个即是过半数都在外国出生，有一些是来自宗主国葡萄牙，亦都有来自法国、美国、爱尔兰，最多的就是荷兰有6个，全部都在鹿特丹出生。佛得国就是货船驶经大西洋其中一个重要的补给站。几十年前佛得国的人已经移民荷兰，在鹿特丹港口定居。他们成功在全球抢人才，找有潜质的球员回来打国家队，组成了这一支海外兵团了。好啦，组团之后点样喺短时间内培养团队精神，合作无间咁去击败对手，就考起教练同领队啦。佛得国嘅官方语言咧系葡萄牙语，但系全国最通用嘅口语咧系 Creole 克里奥尔语。呢、这个咧就系一种以葡萄牙语言做基础，混合多种西非方言嘅语言。海外返国的球员有些根本就不懂讲葡萄牙语，总教练又坚持在训练的时候全部要用当地的土语，即是克里奥尔语。他认为这样全体的球员才会上下一心，亦都可以令球员多些认识自己祖国的文化和习俗，可以说是用心良苦的。佛得国的球队是凭实力第一次打入世界杯48队的外围赛，小组赛对西班牙、乌拉圭和沙地阿拉伯打成平手，成为以土地面积计最小和人口第三小的国家入选世界杯的赛事，相信会激励他们国内的青少年参加足球运动。好像我们加拿大队击败南非队之后，我们的总教练 Jesse Marsh 赞扬我们的球员成为加拿大英雄，又说他们就是本国年轻人的英雄，相信足球在本国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球队可以好像一间公司或者一个城市，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吸引各地的人才来到这里各展所长，优势互补，都是一个不错的发展方向。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杰之。
15: 知天下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我想一次过去食饭、听歌、跳舞，
17: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16: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5: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0: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上昼十点。
0: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2: This is CHMB AM 1320.

0: 根据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表示，在星期四下午位于列治文的 Iona 污水处理厂发生服务中断事件，导致未经处理的污水要流入大海，历时至少三个小时。大温地区管理局声明里面说，在下午2点40分左右，大量岩石碎片等堵塞了污水处理厂的筛选过滤设备，营运及维修人员立即赶赴现场清理堵塞物，并尽快安排恢复正常运作。大温哥华地区护员工会发言人表示，事件意味着大温哥华地区政府需要将未经处理污水和降雨的大量雨水混合排入大海。如果当局不通过排放污水进入大海的话，可能会导致下水道堵塞，造成污水倒灌入屋，并在其他地方引发更严重问题。这是他们在类似紧急情况下采取的基本程序。他指出，排放管伸延7公里进入大海，避开了沿海的海滩和 Musqueam 原住民保留地。他们尚不清楚究竟有多少未经处理的污水排放入海，但估计数量是相当可观。工会负责污水处理厂的人员估计，污水排放量达到数亿公升。区局指污水的排放工作在下午6点左右不久后结束，历时三个多小时。截至星期五的上午，6个受损的过滤网里面竟然有3个复修完毕，满足正常运作要求，目前预计不会对公众健康构成影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当中。列治文市区东部早上发生大停电，大约有8000户受影响，停电由8点左右开始，由加登 City 以东去到 Sydney 和 Ottawa 一带，南边就由 Stephen Highway 北至 Granville 有3000多户没电。另外在 Westminster Highway 以北亦有大停电，由99号公路至到低桥中间，北至 Bridgeport 和 River Road 合共有4000户没电力供应。在香港，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号和护卫舰衡阳号今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港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朝早开放给青少年学生团体参观，来自不同学校和多个制服团体的青少年和学生到昂船洲军营排队分批登舰。军方安排了讲解员介绍舰上包括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以及两艘军舰曾经执行的任务。
2: 那么我们的直升机可以挂载多型弹药，比如说空对地、空对海、空对潜的多型导弹。
1: 早上天气不稳，不时落雨，但无减学生热情。他们除了在舰上和直升机拍照留念，还可以到设置在军营的多个摊位体验区，了解海军的工作和装备。最多人排队的是枪械体验区，他们在士兵陪同下触摸到自动步枪、追击步枪和手枪等武器，还可以穿上全套防火服感受一下。参观了舰艇的香港星期队总会队长温同学说，感觉很震撼，令他感受到国家在国防方面的强大。
3: 国防即是治安方面也都会越来越好，可以保即祖国会保卫我们香港。咁我翻到去亦都会即系分享呢啲见识到嘅内容去向同学即系分享啦。
1: 少年警训队员刘同学话：南宁舰教佢之前参观嘅其他军舰先进，又话舰上嘅官兵好友善。
4: 之前有参观过另外一款嘅军舰，而家呢一款就系先进过之前嗰款嘅，有啲壮观。
5: 官兵哥哥姐姐觉得点啊？佢哋？
4: 好好人啦，好好礼貌啦，亦都系好和蔼可亲嘅。
1: 海军衡阳舰军士殷俊表示，今次系第一次嚟香港，感受到市民嘅热情。又话香港学生对于舰艇好好奇，
6: 小学生们的都很热情，对我们的那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哦，作为这个祖国的未来，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更加的爱港爱国。
1: 两艘军舰寻日抵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会在听日和星期日早上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向公众开放。14000张参观门票早前已经通过微信免费发放。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由温哥华的 Tuas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的，大约达到九成满的，其他今日余下的位置都是十分紧张的。平均是九成至到八成满，只是六点和八点今晚两班船可能好少少，分别是有七成满和六成满，其他无一班船是特别松动的，公众最好是预留位置。相反方向由 Swords Bay 回来 Tuasson 的航线，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11点钟达到八成满的，其他航班情况都一样。 某一班船是比较松动的位置，大部分都是九成半至八成半满之间左右。唯一可能好少少就是今晚八点和今晚九点两班最尾的船，大约是有六成满的。看书比去靓就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1点10分，大约有六成满。相反方向方面，由 Landau 回到柯舒卑码头，下班是11点钟，大约是有四成满的。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8: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9: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私人套餐138，六人198。
8: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0: 至美十点钟，
11: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2: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3: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7: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至盈至美的主持人，
14: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时间来到早上的10点07分。你好，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啊！遇着列治文呢一带停电，我而家喺直播室系用紧天然光嘅环境之下，冇晒呢个 office 嗰啲灯啊，吓，即系都系非常之暗嘅情况之下喺度同你做节目嘅。好啦，咁啊都有呢个求生嘅本能啊，吓，即系都要用啲天然光嚟到去做呢个照明啊，吓。咁啊，讲翻啦，最近关于一艘商业包船十人船只沉没嘅事件，都引起咗大家嘅关注。有主流英文人街坊仲将我哋中文传媒嘅新闻报道翻译咗去英文，跟住仲讨论呢件事添。咁其中有街坊佢都系做船嗰一个行业嘅，佢仲详细咁分析咗呢件事啊，即系内容大致就话，佢认识呢艘沉船嘅前船主，我几年前佢就将佢呢只船就卖咗俾一个年轻嘅中国人。但是新船主从来都没有将这只船登记在自己的名下。即使买家即再对上一次上一手的船主，他多次提醒他要求他了，他都没有将那些资料更改。至于那个导致入水的侧门，就不是原厂配置的，而是最近即那个新的船主去安装的。就说听说就说这个侧门是非常之简陋的，几乎是贴住紧贴住嗰个水位线啊，而新船主都唔系嗰个操作呢只船嘅人啊，佢系请咗船长去驾驶嘅，咁啊佢请嗰啲船长啊最细曾经啊都系得19岁嘅啫，咁啊目前都唔清楚呢只船系唔系有嗰啲蓝色嘅认证贴纸，而要攞到呢一个认证嘅话，都需要一个即系只船系需要做一啲稳定嘅测试嘅。咁如果有呢个贴纸嘅话，都应该系伪造噶啦，即系呢个街坊去估计啊吓，因为佢话相信嗰个有问题嘅侧门导致稳定性测试中嘅进水测试唔合格嘅，佢都觉得呢件事实在太可怕啦。咁呢几日继续都有报道讲关于搜寻呢只沉船啦，嗱要喺我哋呢条河嗰度做搜寻嘅行动，都真系唔简单噶。你睇下我哋嗰条河嘅水流有几急。加上有阵时系大风，一阵时又话落下雨咁样，即系你都见到啊，今日都有好多乌云喺出面噶嘛。即系我哋呢度停电啦，虽然就唔关我哋河嘅事咁，即系你即系唔知道有啲咩事发生噶嘛。咁仲有就系、是，哇！你睇下佢我哋嗰条河嗰、那个潮涨潮退嗰啲水位啊，有时你点样睇啊？你可以睇到嗰啲痕迹，就可以见到嗰啲水位系相差几远噶啦。其实大家对呢件事都有啲唔同嘅反应啦，即系例如有啲人就会觉得，哎呀，欺山莫欺水啊，咁好自然嘅呢个反应，即系有句说话叫做咩嘛？一朝被蛇咬，十年就怕草绳系嘛？ 因为我都要查一下呢个一朝被蛇咬之后嗰句说话系咩。我以为一朝被蛇咬以后都唔食蛇羹啦。咁啊，十年都怕草绳，即系嘅意思系见到草绳啊，都觉得佢系蛇嚟嘅，都惊咗啊。咁但系亦都有句说话叫做小心驶得万年船。嗱，一个好嘅船长，即系并唔系话诶喺发生事之后点样正确去发出求救信号，正确地启动紧急程序。咁呢啲都系要做嘅，即系如果真系有事发生做得切嘅话，考牌嗰阵真系要识嘅呢啲能力。咁但系即系一个真系好 expert 嘅船长系应该系永远都唔需要启动紧急程序，即系要做到咁，就即系要喺事先之前做好准备，咁先至可以防止意外嘅发生，咁先至可以系一个先至做到一个好嘅船长啊嘛。咁呢件事都即系令到人觉得好猛嘅，就系即系船明好明显系唔合格噶啦，但系开船嘅人竟然系冇做事先做好检查。咁所以以后啊，就算即系话如果自己系坐船嘅人啦，都唔好怕人哋觉得你长气啊，唔好怕人哋觉得你烦啊，要问清楚嗰只船嘅安全标准是否合格，即系个船长是否合格，咁先至可以实现一句小心驶得万年船啊嘛，咁就可以继续租船出海噶啦，即系唔使话嗰句咩一朝被蛇咬啦，系嘛？即系都相信呢、這个嗰啲合格嘅船系安全嘅，咁样咁可以啊租继续租船出海，亦都可以话诶喺只船上面开下 party 啊，唱下卡拉 OK 咁啊嘛。咁啊讲开卡拉 OK， 要讲下我哋呢个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第三届嘅十强已经诞生啦！哇，即系～全部啊！我而家手头上嘅资料就全部都系佢哋嘅名字啫，就净系中文名啫。好啦，咁我都查过晒 ，make sure 啲字系点读噶啦。咁啊，要列出佢哋十强嘅名字。好啦，一号司徒国华，二号赵子恒，三号张振邦，四号张。

九号陈艺哲，十号清真号，恭喜晒呢十强啊，进入咗即系呢个将会进入决赛噶啦。年龄系由36岁至84岁嘅，但系冇讲到身高啊嗰啲咁样。咁佢哋呢十位即将就会喺7月18号星期六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金银铜奖嘅，咁当然仲有其他嘅奖项啦。啲细节就要等呢个制作部啊，再睇下有冇多啲嘅细节啦。门票系经已全部售罄噶啦，咁啊买咗飞嘅朋友仲可以即时喺现场投票选出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嘅。咁当然啦，即系记唔记得嗰时我哋讲话呢个比赛嘅时候啊，仲有一个叫做提名人奖噶嘛，我都同制作组确认过噶啦。喂，原来佢哋十个都系有提名人噶，即系如果呢十个里面攞咗金奖嗰个嘅话，咁提名人都系可以有奖嘅。咁啊，呢个真系现场就要睇下，究竟边个可以攞到呢次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嘅金银铜奖啊，拭目以待啦。

0: 1320天气报告。
1: 好啦，陈慧珊嘅我不爱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10:18，睇下呢几日嘅天气先吓。今日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摄氏20度，落雨机会40%。今晚黄昏多云，间中有阳光，午夜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3度，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9:20。听日星期六早上多云，稍后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1度，落雨机会20%。至于未来几日天气，星期日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2度，落雨机会20%。星期一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6度，落雨机会10%。星期二多云，间中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落雨机会30%。而家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11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17度，相对湿度82%。
2: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3: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3: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白露回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2: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ord Road 夹第5路，订座6043039829。
3: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2: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4: 工啊工，饭抢工，射下射，射下吧。
5: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6: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1至5，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4: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7: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7天游轮团，中国、越南、马来西亚、文莱一次玩转4国，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首航限定，有游轮又有陆地行程，
8: 4至5星级酒店加全新豪华游轮体验，4国海上丝路、本邦风味、南京盐水鸭、金陵16度小吃，享受美食，
9: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舒适无忧，都系美金598起，11月20号只此一团，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
10: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1: 温哥华店游水鹤蚝1.98元一只，新鲜牛仔骨9.88元一磅，新鲜有骨猪扒3.88元一磅，武或青提子3.98元一磅，罗马番茄1.3元一磅，油菜心1.68元一磅，急冻海鲜汤面4.88元一碗，急冻去头白虾10.88元三包，汇丰士拉差辣椒酱4.58元一瓶，金兴江西米粉或濑粉4.58元一包。
10: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人街，
12: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9: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12: 真系免费嘅，
9: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12: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搵边个联系啊？
9: 搵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
1: 早前睇到有个报道啊，都几惊啊！佢讲话一个20岁嘅男子食隔夜意大利粉，命都冇埋，因为嗰碟意大利粉原来佢喺室温度放咗5日，就谂住整翻热佢可以照食噶啦，点知就喺呢5日。那碟意粉已经是有很多细菌滋生了，就算整翻热佢都杀不到啲细菌噶。呢个叫做炒饭症候群，搞到连命都冇埋啊！呢件事都几受注目啊！尤其是我哋温哥华呢度啊，好兴即系话出街食饭嗌好多餸，就算你自己一个可以嗌几份嘅餐，跟住点解系打包翻屋企嘛？打包翻屋企，跟住第日先至再食啊嘛！咁当然就要即系入雪柜啦，就唔可以即系入室温啦。所以都引起了大家对食物安全的关注。我们这里除了兴说喜欢打包一些东西吃回家之外，另外 都好兴去 barbecue 烧嘢食噶。啊，睇翻 Healthlink BC 嘅官方网站啊，佢都有一啲夏天食品安全嘅指南提醒翻我哋嘅。啊，就讲下将啲食物煮到去一个乜嘢温度先叫做安全啦。尤其是 barbecue 嘅时候啊，试过噶啦，即系外面天气系好光，阳光好猛噶嘛，即系有时。啲肉喺啲阳光底下，跟住你又戴住黑超，睇唔到嗰件肉系熟咗几多，里面系几熟系未知噶嘛，所以都有啲 reminder 提翻大家啊，将啲嘢食系要煮到一个适当嘅温度，咁先至安全可以食嘅。正确同埋准确嘅做法就要带一个有数位嘅食物温度计啦。嗱，测量温度嘅时候就要将干净嘅温度计插入呢个食物里面噶。就唔好掂到个食物嗰啲骨，即系掂到佢啲肉嚟测量嘅啫。仲有嗰个煮食炉啊，嗰个烤炉之前首先要预热佢大概20分钟好。至少嘢食嘅时候又会将啲生嘅嘢食即喺啲碟度，系咪？咁如果你已经煮熟咗嗰件肉，就唔好挤翻喺嗰只挤过生嘢嘅嗰个碟上面啦。除非嗰只碟系已经洗干净啦。咁乜嘢温度先至为之叫做安全啦？如果煮汉堡嘅 hamburger 个温度系要去到71度，牛扒啊，牛扒就滋整啲啦，有分 medium rare、medium 同埋 well done 噶嘛。如果牛扒想要 medium rare 嘅温度就63度 ，medium 嘅温度71度 ，well done 全熟嘅温度系要77度先至正確。跟住仲有啲野味啦，嗰啲温度就要74度先至系安全嘅。鱼都系其中一个烧嘢食会煮嘅嘢噶嘛，鱼就比较明显啦。煮到啲鱼肉唔透明，见到佢有啲松松地嘅状态。如果呢个状态就应该大概70度到，即系话啲鱼系煮熟咗噶啦。如果煮啲贝壳类啊，或者系甲壳类嘅食物，即系例如系蟹，啲贝壳类啊，或者系甲壳类嘅食物，即系例如系。

使话继续煮佢啊，即系侧边就等佢 keep 住嗰个温度，食嘅时候先至拎落嚟。咁当然拎落嚟就要即系一只干净嘅碟嗰度啦。另外有样嘢要注意嘅就系烧烤炉嗰啲 metal brush 啊，嗰啲 barbecue brush， 即系我哋清洗擦干净 barbecue 嗰个架嗰啲咁嘅金属做嘅 brush 啊，因为嗰啲 brush 即系你用多几次啊，或者系洗多几次，有时嗰啲金属嗰啲一条条嘅铁线会留咗喺个烧烤架上面，跟住你挤啲食物上去，啲食物有可能是沾了那些金属毛的，不觉意就自己吃了都不知道。如果你吃了这个 barbecue brush 那个毛刷那些金属毛，吃了下去的话，即变成是刷了你的喉咙，又或者刷了你的这个消化肠道的嘛，是会对你的喉咙和消化肠道是有损害的。所以用之前必须要检查清楚你那个烧烤刷，即如果用够了的就定期更换，千万不要因为它用到磨损了，导致之后擦伤你自己的喉咙。所以如果发现那个 barbecue brush 那支烧烤刷就抌得了，或者可以买一些不是用金属刷毛做的烧烤刷，自己用多少少力水咯。烧嘢食的而且确是一个几好的聚会来的，一起围住在个炭炉前面，跟住啲鸡翼啊、香肠啊喺度转下转下，围埋一起倾下偈，几好啊！食完唔好肚痛就得啦，可以参考我哋 HealthLink BC 嘅安全食物指南。

0: AM 1320, Vancouver.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呢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里瓦尔州瓦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呢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靓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天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咁遵照住佢嘅遗愿，安克尔嘅仔就将父亲嘅骨灰咧撒咗喺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亦都将呢一条瀑布咧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啊。

0: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1: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品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嘅 Capson Village 社区，
2: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间隔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1: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o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2: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1: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0: 夫你好。
1: 来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2: 早晨安怡。
1: 关医生啊，听到有外地的报道讲到话那些地方真是热到死、哦、真的热死人、哦。
2: 嗱，呢个咧，个新闻咧就系由欧洲嗰边嚟嘅。咁我记得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好少话听到会热死人嘅，即系早十年都好少话听到热死人。但系呢几年咧就越嚟越多呢啲新闻。咁呢、這个最近呢个问题咧就系欧洲嗰度发生。五月尾，我记得我啱啱去旅行嘅时候咧。就英國、法國同埋西班牙就熱到破曬佢五月嘅紀錄嘅，咁而且嗰時咧已經有啲真係熱死人嘅個案嘅。我哋咧就係即係之前咧就熱過幾日，就真係好熱下嘅28-29度，但係跟住咧就涼翻曬啦。咁嗰邊點解會熱死人咧？佢咧就唔係話真係個個都係咁熱所以熱死。當然有啲係嗰啲老人家如果獨居屋企裏面嗰、那個室温太過高嗰頭，佢哋又唔識得去避暑，唔識得飲水，唔識得開窗門，唔識得又冇人叫check 下佢哋呢，有時會熱死人。但亦都呢好多呢就係啲細路啊，佢哋或者啲年青人呢，佢熱嗰頭，佢走去嗰啲有水嘅地方咧嚟涼嘅。咁但係即係唔係個個有水嘅地方係安全嘅。有兩個最危險嘅，一個咧就係啲游泳池啊，即係尤其是私人啲游泳池咧，冇人看住嗰啲咧。有時啲細路自己跳咗落去咧，唔知道咧真係會浸死嘅。另外咧就有啲嗰啲湖啊，或者嗰啲小嘅瀑布底下嗰啲咁咧，啲人見到有水咧就照跳落去啊！尤其是啲後生嗰啲咧，咁就唔知道咧嗰啲地方咧，有時嗰、那個一係咧就底下原來有唔係咁深嘅水啊，或者有石頭咧，咁跳落去好危險啦。第二咧，好多時嗰啲咁嘅水池啊嗰啲咁咧，底下有啲暗流嘅，即係你上面睇佢好平靜，乜事都冇嘅。跳咗落去咧，如果你水性唔好咧，會就扯咗你落去嘅。另外咧就上個禮拜咧，喺温哥華機場以西嗰度咧，有啲人去釣魚啊，一隻釣魚嘅即係去玩咁去釣魚咧，隻船咧唔知點解咧就沉咗，咁就有六個人。十個人跌咗落水，就救翻四個，就但係有六個咧就揾唔翻啊！咁佢當佢哋係已經係浸親噶啦。咁嗰啲人咧就全部冇著救生衣，即係個個諗住去玩啊釣魚啫嘛，冇事嘅咁平靜。咁就全部人冇著救生衣啊！咁好多時啲人就冇注意啲水上嘅安全咧。咁所以喺西班牙法國啊，同埋英國咧，佢哋真係去到40度以上，咁所以就出咗問題。咁最近呢個禮拜咧，聽講嗰邊又熱起嚟，咁即係話咧，佢哋由五月尾開始已經熱。咁我自己本人經驗咧，喺歐洲咧，7月、8月咧係熱得好緊要嘅。舊時20年前都唔係咁嘅，即係嗰時去夏天去就覺得天氣幾好啊，陽光與海灘啊嗰啲咁嘢。但係呢幾年咧，我試過咧，如果係真係7-8月，如果喺歐洲咧，熱到即係覺得唔舒服嘅，同埋唔好玩嘅。呢個就係可能個世界嘅環境轉變啦，我唔知點解啦。但係即係對嗰個醫學嚟講咧，就好緊要啦，因為即係我哋要注意我哋嘅唔好自己嘅過熱，同埋要注意嗰啲遊玩嘅安全啊，咁所以喺歐洲咧就而家真係有一個好大問題，佢哋有關方面咧都真係好密切注意呢件事，同埋成日提醒啲人要保持安全。咁我見到咧 有些地方，譬如當地政府呢有些措施，佢唔俾佢哋啲人開大型嘅聚集啊、集會啊或者音樂會啊嗰啲咧，因為驚太多人嗰頭咧，真係熱親啲人又疏散唔到啊。咁亦都用咗好多方法咧，就即係盡量有裏邊啲市民可以即係、就是、有啲地方咧可以取涼啊。而家變咗要揾啲地方係有啲涼風咁。咁我見歐洲咧，佢哋或者好熱嘅地方咧，佢哋咧就有啲叫 misting station， 佢即係噴啲水出嚟，跟住有大風扇咁吹。咁呢個咧就其實咧喺我1996年去亞特蘭大嗰度嗰個奧運嘅時候咧都見過噶啦。佢嗰時係你知奧運就係7、8月噶啦，又係熱得好緊要噶啦。嗰度喺美國嘅東南部，咁真係開曬啲大風扇，跟住咧有啲噴水器咧。在個風扇面前咁就噴出嚟，咁就等啲人咧就涼爽少少，即係冇咁熱嘅。咁同埋佢哋擠咗好多嗰啲即係細細嘅棚喺度，即係等你有啲陰頂可以避一避嘅。咁即係而家我見歐洲好多地方咧，佢哋都要用啲措施嚟等啲人有機會係涼翻啲嘅，因為如果成日困喺間屋裏邊咧，又係唔掂嘅。
1: OK， 咁其实我哋加拿大呢边温哥华呢度系咪几年前都试过热到死咗人噶？
2: 系啊，我哋记得咧系而家咧啱啱咧就系2021年嘅热罩嘅5周年纪念，啲专家同埋卫生厅咧都提醒我哋呢个系5年嘅5周年。咁5周年前咧，我记得系2021咧就系啱啱 Covid 嘅第二年啦。即係新冠嘅第二年，嗰時咧個個仲係即係盡量少出街啊，少接觸啊咁。咁嗰年咧6月尾，我好記得嘅，就熱得好緊要，而且熱咗成2、3個禮拜咁嘅不停咁。嗰時咧嗰、那個衞生廳咧就話呢個係一個熱罩啊 ，heat dome， 佢直情咧坐咗温哥華上邊就焗住曬。咁結果咧，嗰年咧，亦都因為先頭啲衞生廳同埋專家唔知道個事態咁嚴重咧，好多獨居啊，或者自己一個人嘅老人家咧，喺啲屋裏邊，尤其是喺啲棚民裏邊咧，真係焗死咗。即係嗰時啲專家已經話：有乜理由啊？我哋明明社會加拿大咁先進，點會有成600人焗死咗啊？咁。咁嗰時，因為我哋第一唔知道，第二措手不及，搞到嗰啲救傷車啊、救火車啊嗰啲服務咧，同埋醫院急症室服務咧，一時咧就多咗好多呢啲咁嘅病例，咁所以就搞出咗問題。嗰次之後咧，衞生廳咧就每年咧都警告發出啲警告啦。咁我哋咧加拿大咧温哥華咧。亦都未有一個先進嘅警告系統。歐洲嗰邊咧，佢哋已經有啲咩信號、黃信號、紅信號咁啊，即係警告啲人，而家係到底係幾熱？我哋呢邊咧，好處咧就佢淨係唔知室外温度嗰日唔知多過31度定幾多度咧，佢就開一啲英文叫 cooling center， 即係多數喺社區中心啊或者商場啊。即特別開俾啲人咧，等佢哋有機會可以入去休息坐下，同埋俾水佢哋飲啊咁咧。佢哋我哋淨係有呢個措施，但係就冇其他嘅警告嘅系統嘅。但係即係嗰啲衞生廳咧，多數都會提醒大家啦，即係靠傳媒方面咧就提醒啲人啊，而家開始熱啊，你要小心啊咁。咁我哋即係。頭嗰年咧，即係2022嗰年咧，就個個就好小心啦，因為2021嗰年出咗事啊嘛。咁但係之後咧，佢又覺得好似又唔係咁大件事啫咁。今年咧，我哋依度咧就有少少奇怪嘅，啲專家咧，啲天文台嗰啲一早咧就預測話啊，我哋今年嘅深嘅夏天咧就會好熱，而且會好長嘅夏天，個個要小心啊咁。咁但系自從我哋5月尾6月頭熱咗幾日之後咧，跟住咧就涼翻曬。早幾個禮拜咧，雖然有太陽， 但系咧，我见咧嗰啲每日都系有啲风喺度吹住嘅，咁所以根本就唔系觉得好热。虽然雨量就唔系好多，但系咧就即系、就是、我哋唔觉得系话真系夏天嘅中间咁啊，即、就、系、是、平时夏天中间系最热噶嘛，就未觉得好热。咁所以我谂我哋嘅防备工作咧又放松咗啲啦，唔觉得有问题。但系咧就。我想提醒大家咧，就係咧，我哋嘅夏天係未完全到曬到齊嘅，即係話咧，我哋仲有兩個月咧係可能好熱，而且温哥華天氣又好怪嘅，有時咧夏天即係七月啊六七月唔係太熱咧，但係個夏天咧就去到九月都熱嘅喎，因為呢個啲氣候可能有啲轉變咧，咁所以我哋就唔可以咧就放鬆，而且即係準備工作咧要做好啲嘅。咁準備工作方面呢，就當然呢幾年呢就多咗人呢就裝咗冷氣機或者嗰啲叫做heat pump， 即係話呢又可以冷暖氣都得嘅。舊時呢我發覺都冇乜人講話裝冷氣嘅，即係好少嘅。但係而家呢呢幾年呢就越嚟越多人呢係裝咗呢啲裝冷氣或者裝 heat pump 㗎啦。點解嗰個係有幫助呢？因为呢如果真係熱嘅时候呢，我记得2021嗰年呢熱到呢屋企呢要瞓落地牢都唔係几掂嘅。本来地牢呢就是最凉嘅地方嚟㗎嘛。嗰年呢就瞓到落地牢呢都瞓得唔好嘅，因为係觉得真係好熱好熱嘅。咁如果而家装咗啲冷气或者 heat pump 呢，如果熱嗰几日呢你开咗佢呢係舒服咗嘅。咁而且咧，政府方面咧就一直呢幾年咧都鼓勵人哋咧就唔好用天然氣啊嚟整暖你間屋噶嘛。咁變咗咪即係鼓勵人哋去用啲 heat pump 啦，因為 heat pump 咧就冷暖氣都得噶嘛。咁即係我見好多人都裝咗啦。另外當然就可以裝一啲即係流動嘅冷氣機啦，嗰啲即係細部啲，淨係就喺間房裏邊或者喺個廳裏邊就得嘅。咁你就可以推佢，但係個問題咧就嗰啲咧，你就要裝一條喉，裝去個窗門或者嗰度玻璃門嗰度啊，咁等嗰啲熱氣會排咗出去。咁唔係所有啲 apartment 咧都或者啲屋咧嗰啲窗門咧係適合裝呢啲嘅，即係有少少技術上問題嘅。嗱，風扇咧其實好緊要嘅。上個月我去歐洲旅行嘅時候咧，就一時諗唔起係咁熱啊。咁我就咁就咁去啦，諗住啊五月尾歐洲天氣好好啦，點知原來呢嗰度都幾熱下啦。意大利嗰時就唔係太熱，但係你出去行嘅時候都係熱嘅。我就唔記得咗帶我嗰把掛喺頸嗰度嗰把風扇，咁就靠隻手呢攞住把扇，舊時嗰啲咁嘅扇呢撥下撥下，嘩真係撥得好辛苦。如果我有嗰把係即係掛喺頸嗰把風扇呢，即係插得電嗰把呢，咁我就會舒服好多啦。咁即係而家個教訓就係、是、出去邊度嘅時候都係帶定嗰把風扇好啲啦，即係必須時呢用呢係舒服好多嘅。咁呢啲風扇呢又唔係好貴嘅啫，咁你掛喺個頸度有時出去做花園做嘢呀，或者屋裏面熱嘅時候呢，你又唔想開曬個冷氣或者 heat pump 嘅時候呢，咁你掛住呢都幾舒服下嘅。咁另外我發覺而家呢就多咗一啲呢係挂喺颈度或者挤喺台度，好细把嘅风扇，但系佢哋咧就嗰、那个风力都几劲嘅，好轻嘅啫。咁我见多咗人咧系用嗰啲嘅风扇仔咧嚟，即系等自己唔好过热嘅。
1: 啊，咁都要稳定把风扇仔出嚟插电先啦。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0: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0: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三峡邮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4: 缤纷邮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0: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5: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父定啦。
6: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7: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1: 咁如果太热嘅话，真系过热嘅话，会有啲咩问题？同埋点先为之叫做太热啊？关医生，
2: 过热咧有两个问题。一咧，你就会唔够水分；二咧，就会有可能中暑。唔够水分咧，一直都系啲老人家嘅问题嚟嘅。我成日咧就提啲老人家咧就要饮水，佢哋咧成日咧就话我唔口渴，所以我唔使饮水。咁但系人咧系需要水嘅，人嘅身体98%系水嚟嘅。咁所以咧，即系你平时咧普通，如果你身体冇问题嘅话咧。你一日咧係大概需要6至8杯水，即係話2至2.5公升嘅水嘅水分啦，即係你飲任何嘢，湯水茶奶加埋啦。咁但係如果你天氣熱嘅時候咧，你蒸發多咗嘅，就出汗啊，同埋啲毛孔啊，同埋呼吸啊咁啦。咁所以咧就要記住要飲翻多啲，即係可能要飲到3公升嘅。啲老人家个个就话：，唔得，咁饮法我一定肚胀噶啦。咁我唔系叫你一次饮一大杯水或者一大碗汤，尤其是饮水嘅时候咧，你系可以分开嚟饮嘅。咁最好咧就大概数住啦。咁啲老人家就成，我唔使嘅，我饮够噶啦。咁我多数叫啲后生咧，你就咧攞两个1公升嗰啲玻璃樽啊，乜都好啦。装满佢，即系变咗2公升啦，咁啊挤咗喺度。每次个老人家饮水咧，就喺嗰度攞嚟饮。如果佢饮其他嘢，譬如饮汤啊、饮奶啊、饮果汁嗰啲嘅时候咧，你就倒翻咁多出嚟，倒咗佢。咁变咗个老人家咧，就大概知道咧，佢一日原来系需要饮咁多，亦都知道佢哋一日饮咗几多水分啊。因为你唔够水分嘅时候咧，个人咧就好容易脱水嘅。喺热天咧。你脱水咧係好危險嘅事嚟嘅，尤其是老人家咧，佢會變咗咧個人咧嗰啲個人冇咁醒啊，冇咁清醒啊。咁有時你冇咁清醒嘅時候，又唔記得食嘢啊，或者唔記得食藥啊，咁即係會出問題嘅。另外咧就係中暑啦，每年我都係提醒大家要小心，細路咧就唔好俾佢出去外邊玩得太耐嗰頭。如果太耐又加埋出汗犀利，玩到啲細路你知啦，玩到癲曬咁嘅。咁嘅時候咧，就會好容易中暑啦。另外啲老人家或者心臟啊、胸肺科有問題嘅老人家咧，又要特別小心，因為你中暑嘅時候咧，就即係話咧，你個身體裏面咧係唔夠水分，可能血壓唔夠，亦都過熱啊。過熱嘅時候咧，你身體所有功能咧，佢就開始慢慢咁收縮噶啦，即係佢開始 shut down 咁嘅。好多時咧就如果老人家咧，你唔係幾覺佢嘅，但係即係佢譬如講嘢慢咗啊，個口覺得乾啊，有時又少少覺得攰啊，咁你好多時都係老人家攰啦。其實呢啲咧就要特別要小心，要看住。咁所以我哋成日都提醒啲後生嘅咧，就一到天氣過熱嘅時候咧，就經常要打電話問候啲老人家。你又唔使問佢咩嘅，即係同佢傾兩句，睇睇佢講嘢係同平時有冇唔同，譬如佢講嘢越嚟越慢，有少少哩哩啦啦，或者講嘢好似冇平時咁清楚啊，即係啲對啲事物咧，咁你就快啲過去 check 一 check 佢，同埋即刻鼓勵佢快啲飲翻多兩杯水先，或者去啲涼嘅地方。 咁如果唔係咧，中暑咧就好危險噶啦，因為佢多數咧中暑咧就個血壓會低啊，呼吸會慢啊，係直接有性命危險嘅。即係當年2021嘅時候咧出問題咧，就是、因為好多老人家咧唔知道，佢哋當然自己唔知道啦，因為佢已經開始熱嗰頭啦嘛。啊，即係啲後生又唔知道要睇住呢啲咁嘅病徵咧，就結果就出咗問題。咁我哋過咗呢幾年咧，就多咗呢啲咁嘅知識嘅時候咧，我哋就要開始特注意，尤其是天氣一開始轉熱，呢度咧啲天氣咧其實都好怪嘅。你譬如今個禮拜涼涼地，可能會有落少少雨咧，佢可能下個禮拜咧突然天氣會變咗嘅，即一變熱嘅時候咧就熱得好緊要嘅。加埋今年咧就會啲專家咧就估計咧，可能有啲天氣嘅變化，幾個大海洋嗰啲潮流咧有啲改變，叫 El Nino 咧，就會對嗰啲天氣環境咧就有好大嘅轉變，咁所以變咗我哋咧特別要小心啲。
1: 咁如果話想去室外活動啊，咁有啲乜嘢要注意，關醫生？
2: 嗱，我哋首先要睇天做人，即係睇日嗰日嘅天氣預測。如果係預備嗰日會熱啊，有太陽嘅嘢嘅時候，我哋又預備喺户外。有活動，譬如去沙灘啊，或者去游水池啊，或者咩嘅時候咧，記住咧就要搽啲適當嘅太陽油。太陽油咧，中國人咧就嗰個 SPF 30都夠噶啦。雖然而家市面咧時時都有啲40、50、60嗰啲。嗱，如果你用到40、50、60嗰啲咧，多數咧就係即係啲人咧係啲皮膚膚色好淺，同埋可能去做過啲。醫學美容啊，或者去斑啊嗰啲咁嘅時候咧，嗰啲專家咧就會叫你用啲60啊嗰啲嚟防曬，等你唔好再有啲斑。但係60以上咧係冇用嘅，所以同埋可能有害添。咁即係你唔使話有啲真係去聽講有啲係100嘅，但係我唔知道有啲咩用嘅。即係普通中國人咧，我哋用30都夠啦。但係最緊要就要係查得夠。同埋咧，就睇下幾耐嚇。如果一過咗，譬如6小時到咧，你繼續喺室外嘅時候咧，你應該要再查多一次嘅。咁同埋要睇下你係咪落水嘅。如果咧，譬如啲人去玩水嗰啲咧，你就記住要揾一啲係即係可以防水嘅。但係防水嗰啲都係4小時到嘅啫。你如果繼續喺啲水度玩咧，你繼續都要再查過嘅。咁呢啲咧就係對嗰啲細路嚟講，因為好多時啲細路係會玩咁耐水嘅，咁所以咧就要注意，即係細路嘅皮膚咧，佢哋就比較嫩啲啊，咁所以我哋就唔好話以為細路冇事嘅咁，或者細路曬黑咗都好嘅，咁我哋就唔好俾佢咁早咁細個嘅時候咧已經曬到啲皮膚燙曬。我發覺咧中國人啲皮膚咧比外國人咧就滑啲。同埋冇咁多皺紋啊嗰啲，其中一個理由咧，就係我哋唔慣咁曬法。啲西人咧，真係由細到大咧，佢哋一見到太陽咧，就太過開心嗰頭，就出去玩嘅啦，真係可以玩成日都得嘅。咁另外咧，我哋就注意啲小朋友嘅安全啦。即係小朋友如果去游水池度玩咧，尤其是啲私人屋企嗰啲游水池咧，一定要有大人看住佢哋啦。如果你去那些公共的沙灘呢，現在呢都有曬救生員在那裡看住的，那就 OK。 嗱，10多歲到20多歲那些呢就要警告他們了，因為他們多數就不聽的，就是呢就不要說見到水就跳下去。我們見很多時候他們在譬如北溫啊或者哪裡啊那些景點那裡呢，有些山邊啊那呢，他們見到一個大水池好靚嘅喎，啲顏色底下啲顏色又好靚嘅，綠色或者藍色啊，咁啊天氣又咁炎熱，佢哋就走出去嗰、那個就出咗界嘅，咁咧就出去咧就跳定係著住條泳褲咧，咪跳咗落去啊！呢、這個大問題，因為嗰啲人哋整個界限咧就話，即係可能嗰度係有危險、有警告，或者底下有啲暗潮，或者有啲石喺底下，咁佢哋好多時咧就。完全唔理，見到有水就跳落去，咁我哋都要即係警告啲後生。咁啲年紀大嘅咧，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啦，真係要如果天氣一熱咧， 就一日打電話去兩次問候都唔緊要嘅，提下佢哋飲水啊，即係坐喺啲陰涼嘅地方啊，開咗個窗門。好多嗰啲老人家咧就中意閂埋個窗門，覺得好舒服，因為暖暖地啊嘛。咁但係即係記住佢哋自己開窗門，同埋咧最好咧就整備把風扇俾佢哋，即係等佢哋即係需要嘅時候咧就開翻把風扇。風扇同埋冷氣機咧就唔好對住自己個面嗰度嚟吹。嗰、那個風扇同埋冷氣機嘅作用咧，最緊要就係即係空氣流通同埋整涼，降低少少個室温嘅啫。咁即係呢啲措施咧，我哋應該要即係有預備，到天氣一熱嘅時候咧，我哋咁做咧就防止再搞出問題。
1: 咁如果真係曬到甩皮啊，即係見到啲皮係要你要撕落嚟嘅，咁又會點樣嘅？關醫生，即係係咪都 OK 噶？
2: 啊，當然唔 OK 啦！即係你嗰、那個如果真係曬到甩皮咧，你即係等於個皮膚燒傷噶啦。
1: 嗯，
2: 皮膚燒傷係好大件事嚟嘅，因為咧。你的皮膚就是保護你的身體的第一道防線嚟噶嘛，即係我哋皮膚咧係擋咗好多嘢嘅。如果你曬到甩皮咧，即係等於第一道燒傷，或者第二甚至第二道燒傷咧，第二道燒傷即係淨起泡嗰啲咧，咁你即係冇咗你個表皮嗰層保護啊，變咗啲細菌咧好容易走入去你個身體啊，即係會皮膚會發炎啊。咁所以咧就第一當然最好預防啦。即係搽咗啲防曬，同埋就唔可以外邊逗留得太過耐，或者曬得太犀利啦。第二，如果係咁發生嘅時候咧，就快啲聯絡家庭醫生，即係要攞啲適當嘅處理。好多時候我哋要俾嗰啲湯火露西人嘅湯火露嚟搽嚟，係等佢快啲減低佢嘅發炎程度，同埋降低個感染嘅程度嘅。
8: 自营自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9: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8: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阿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9: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8: 购买黛阿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0: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3: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阳光海岸皇家骑警表示，他们正在调查一名51岁女子喺星期四于一艘渡轮上失踪的案件。警方话，失踪者 Joyny Gobar 的车辆在星期四下午2:35从 Lando 出发，抵达柯舒比码头后，汽车被发现遗弃在船上。当局话，该辆橙色的 Subaru XUV 四门揭背汽车无人认领，警方亦在附近区域搜寻，不过找不到与失踪者体貌特征相符的人，包括他的钱包、个人物品和手机都留在汽车里面。皇家骑警表示，该名失踪者在2021年之前曾经改名，来自 Roberts Creek， 身高5尺4寸，体重150磅，棕色眼睛、棕色头发，他戴眼镜或隐形眼镜，身上有多处纹身，包括左臂上整臂是有纹身，后颈上有凤凰图案。因为事件关系，星期四下午渡轮服务一度出现延误。警方说，他的家人和朋友非常担心失踪者安危，任何知情人士或在星期四或星期五与 Gobar 有过接触的人士，请致电阳光海岸皇家骑警。 BC 省公路巡警发出警告，提醒驾驶人士切记从公路右侧的路肩停车线爬头是属于违法的行为。警方在温哥华一号公路近东一街接获一名来自 Chilliwack 驾驶电单车的男子，因为他从右侧超车而发生车祸，同时被处以罚款。案发在6月18日上午9:20左右，省公路巡警在巡逻时候发现一名驾驶一部黑色 Harley Davidson 电单车的驾驶者从公路右边的路肩爬头，巡警随即开启警灯和警号追截，前方一辆蓝色开斗货车依法例打右灯并靠右边停驶，不过电单车司机就无视巡警的警号，继续由右线爬头，最终撞上路牌和前面靠边开斗货车。警方说，从右侧超车会激怒其他司机，但这个并非是违法的原因，路边有石头、沙粒、垃圾、破损的车胎和其他危险杂物，如果有人突然驶离道路，更加会受重伤。 该名37岁嘅电单车司机因为逃避警方追捕而被捕，后来被释放，同时收到2张违规罚单，一张系右线超车，另一张系驾驶时候不小心驾驶。佢嘅电单车损毁严重，无法行驶，警方将佢部车扣留7日，事件中冇人受伤。在今年5月，安省 Burlington 伯灵顿市一对夫妇被控谋杀一名儿童，被判一级谋杀罪名成立，案件轰动安省。两人的量刑聆讯会在星期五于安省 Milton 高等法院举行。受害者明年仅12岁男童。此外，该对夫妇亦都被判非法拘禁并虐待死者的弟弟。当局为保护受害者身份，法院颁布传媒禁令。两名分别47和45岁的被告 Becky Hamber 和 Brandy Cooney 曾试图收养两名死者兄弟。高等法院的法官判决确定两名被告将两名受害儿童囚禁在一个被形容为如同地狱一般的囚室内。死者在2022年12月21日去世，当时他严重饥饿，营养不良。两人因被判一级谋杀罪名成立，将被判终身监禁，25年内不得假释。另外，法官亦都警告，庭审过程里边会详细描述被告虐待儿童的情况。下星期二是卢沟桥事变89周年，日本驻华大使馆提醒在华的日本人需要特别注意反日情绪，呼吁外出时候尽量结伴同行，留意可疑的人员靠近，携带儿童出行的时候要充分采取预防措施。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等到晏昼12点钟的，大约是有80%半满。其他余下今日的位置都是十分紧张的，平均有90%半满，最好都是得80%满的，公众是需要预留位置的。其中可能比较多位置少少是今晚8点钟大约有60%满，特别需要留意尾班船9点钟达到是80%半满的，公众最好是订位。相反方向，由 Sports Bay 返嚟 Tuasson 嘅航线，下一班船系晏昼嘅12点钟达到90%满，其他嘅航班位置咧都系十分紧张噶，平均有90%至80%满左右。下一班可能有位置咧就系今晚8点钟，同埋尾班船9点钟噶，大约有60%满。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11点10分，大约达到90%满噶，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有一半满。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的12点15分，得30%半满的。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5: 上午11点06分。
14: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16: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7: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尖士小厨。
14: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17: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尖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18: 待我为你就唱。
17: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19: 一号司徒国华，
17: 二号赵子恒，
19: 三号张振邦，
17: 四号张允莹，
19: 五号黄成慧，
17: 六号崔嘉伦，
19: 七号陈信玉，
17: 八号蒋雪英，
19: 九号陈毅哲，
17: 十号程振豪。
19: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17: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0: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1: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0: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0: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1: 鲜花赞助列志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0: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1: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1: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0: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1: 欧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0: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1: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0: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22: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急冻冇骨猪肉眼扒2.8元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仲有妃子小荔枝2.9元一磅。 急冻功夫黑鱼片9.96两包，李锦记旧装蚝油5.87一瓶，张力生上海葱油饼、梅干菜锅盔4.77一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7月10日星期五中午12:30到5:30喺大统华 Marine Gateway 分店，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0: 眉目全程是由游之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我哋今日咧再次系请嚟游资美企专业美学院嘅院长 Anton 老师同你倾偈嘅。Anton 老师你好，
1: 早晨啊，欧永恩，大家好。
0: Anton 老师啊，哇，好快咧就到七月份啦，大家放暑假啦，咁系时候咧要首先我谂最紧要就系脱下啲面上边唔想要嘅嘢啦。
1: 系啊，我发觉咧最近咧真系多咗人咧嚟脱问嗰啲脱斑啊、脱油脂粒啊、脱老人斑啊，同埋咧系。哥哥姐姐嗰啲多，系啊，咁都好 surprise 嘅，因为我都感恩啊，因为觉得佢哋都觉得自己有咁嘅需要。我成日都觉得话咧，如果你自己有觉得即系面上有啲斑想要脱啦，等到自己觉得个人咧精神啲啦，唔好讲话靓唔靓啦，其实系一种生活嘅追求啊。
0: 系，
1: 咁所以咧，我就见到嗰啲哥哥姐姐咧，真系我都几开心。有啲人咧，佢就好得意嘅。嗱，我喺度呼吁大家咧，如果你面上有啲好似啲菩提子咁样突出嚟咧，好多人中意玩佢嘅，搣下佢啊，拧下佢啊。我听我啲客咧好震惊啊，搵个铰剪剪佢。
0: 哇，点得噶？
1: 系咯，我话你唔痛噶嘛？哎，痛啊，谂住剪走咗佢啊嘛。我话唔得噶，你剪咗佢咧，你个根冇消掉咧，你会重新再长翻咧，系更加大。佢话系啊，系啊。咪就系咯，所以你唔好自己搞佢嘅，你一系就唔好理佢，你越搞佢越刺激佢咧，佢就会更加增生得快啲添。佢话系啊系啊，我都发觉咧，搞个粒系真系大啲，
0: 仲咁样搵嚟搞真系攞嚟搞。
1: 我都明嘅，我以前细个未做呢行咧，如果生得暗疮咧，我都会自己睇下电视咧，就嗰啲唔系照住个镜噶，搣下搣下，咦，好似卜个声，好似好爽咁样。
0: 唔系啊，
1: 以前细个啊，
0: 痛噶唔痛嘅咩？
1: 痛噶，但系觉得好似。殺死粒暗瘡咧，但心里边好似好好安慰咁。
0: 成功，
1: 但系其实咧呢个系反面教材嚟噶吓。
0: 系
1: 啊，听众朋友咧就千祈唔好学啊。所以咧就唔好搞佢。最好咧，嗱你唔系一定要揾我嘅，其实医生都有得做嘅。佢哋都讲咧话，我以前俾医生做过嘅，都几好。咁我就话，有啲人就觉得，呢啲冇乜必要惊动医生啦。其实我哋即系好少儿科啫，我哋呢啲都搞得掂嘅。其实好简单嘅。咁佢哋问系咪 laser， 其实就唔系 laser。是属于热能那些、不过我们即简单的讲不费事解释那么多是热能。其实个简单的道理就是烧了那粒很搞笑。我烧过上次那个客人他的几大呢我烧完之后呢我拿给回个 souvenir 来。Barbecue， 系啊 ，medium wear 嘅，咁佢就喺度笑，系啊，真系啊，成粒可以搣到出嚟嘅，
0: 系
1: 啊，咁嗰啲咧，我然之后再烧翻佢咧，咁佢就好快咧结咗焦之后咧，大概一个礼拜就冇啦。
0: 哦，
1: 呢啲咧我就几有信心，几自信做呢一样嘢嘅。咁佢就会唔会留疤痕啊？呢啲一定唔会。因为点解咧？佢呢啲系红色嘅面咧，即系我哋平时结焦咧都有啲红色嘅，即系讲得简单啲。暗疮好翻有个印，个印都会退嘅，因为啲印唔系 permanent 嘅。譬如我俾乜蚊咬都会有个蚊瘌。
0: 系啊系啊
1: 系啊，咁所以咧嗰啲唔系跟你一世，但系嗰粒肉粒或者嗰个油脂粒或者扁平疣咧，佢跟你一世不止，仲要越嚟越多，越嚟越大嘅，佢会 grow 嘅，即系原来咧好细粒嘅，佢慢慢会变大嘅。尤其是咧，我哋嗰啲太阳穴啊，额头位咧，真系老人斑嘅，嗰啲咧就系、是、摸落去鞋鞋地，但系好黑嘅，哇，好黑好大嚿嘅。咧嗰啲咧，你以为好难整，嗰啲系最容易整。
0: 表面嗬，
1: 系啦，嗰啲系最噶，嗰啲一崩咗佢就冇嘅，一结焦甩咗就冇噶啦。
0: 哇，个面白净好多噶，如果啲 Auntie Uncle 咧，嗬、
1: 啊，
0: 即系做咗呢一样嘢。咁同埋而家我哋七月份啦。咁好多人中意游水啦，咁Anton老师成日讲早脱就早享受就呢个脱毛啦，
1: 冇错啦，咪？因为点解咧？其实咧，我哋腋下咧，其实依家好似啲男士都系冇腋下毛嘅，觉得俾人睇到啲腋下毛咧，都系有少少好似唔系好礼貌，唔系好有仪态咁样样噶。咁、所以咧，其实咧少女咧，其实你唔教佢咧，佢都识嘅。不如你早啲同佢做。18岁以上就可以做一个永久的 laser 脱嗰个 underarm， 通常 underarm 比较流行啲啦，即系啲人最需求啦，同埋手毛、脚毛，仲有唇毛。
0: 哦，
1: 唇毛咧，因为咧 女仔有个唇毛咧，硬系觉得好似美人山酥。
0: 系啊系啊系啊，嗰时我逐条逐条攞眉钳钳钳钳钳钳钳钳，但系嗰啲钳到咁上下，冇错嘅冇晒。
1: 系啊系啊，你少就好
0: 少系啦，因为我少，我真系见过啲咧系两行咁样噶。
1: 系啊，有个影咁黑黑底嘅影，
0: 所以觉得呢啲要请个 Anton 老师咧，好简单，你只要去太古广场嘅地下嗰一层就揾到油脂味嘅。咁啊电话咧 ，Anton 老师
1: 系604-779-0897。
0: 604-779-0897 779-0897 唔该晒你，我哋下个星期再倾偈。
1: 好，多谢，
0: 拜拜。
2: 眉目全程系由油脂美仿真植眉专门店暨专艺学院赞助播出。
3: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4: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3: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4: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3: 咁正
4: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眉形，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3: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找油脂味的 Anton 老师预约先。
4: 好多人都想将旧式天然气炉换成新热泵，听讲 Fortis BC 有个双燃料热泵补贴，可以装新热泵加高效能天然气炉，我都想申请，不过不知道怎样申请呢？
5: 找我华 Alpha Services， 他们是温哥华持牌的专业冷暖气公司，可以帮你换冷暖系统，还可以帮你申请最高的 Fortis BC 补贴。
4: 那屋企可以冬暖夏凉，又悭电，还有补贴。
5: 是啊，打778-899-9989，找超过30年经验的澳华Alpha Services 做个免费上门估价啦，公势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re 嘅金怡二月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次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然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6: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7: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6: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岭私家花园百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7: 咁就唔好得个讲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6: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817-8269。
8: 知形知美，约定你。
9: 欢迎来到约定你的直播室，在这里除了有我安怡之外，今天请来的嘉宾是一位眼科专治眼干的眼科医生，就是 Linda Yi 余慧仪的。 Hello Linda 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我叫 Linda Yi。
9: 是啊，余医生啊，不如讲一下、这个、你那个眼科的专业先，那个专治眼干即 是做些什么的？
10: 眼干啊，我们如果有些病人入来就说、很干啊，
9: 埋啲麦，
10: 如果好干啊，有时话觉得流眼水啊，或者好涩啊，或者睇得嘢唔清楚啊，就即系等于系眼干嘅问题啦。嗯，系啦。
9: 咁通常咩情况之下会导致眼干噶？
10: 好多理由嘅，譬如依家我哋嘅生活睇得 mon 多啦，即系手机啊、computer 啊、
9: 煲剧啊、
10: 煲剧啊，或者有啲人啊年纪大会比较干啲啦。仲有如果我哋有啲咩病啊，譬如血压高啊、糖尿病，食嗰啲药都会影响嘅。
9: OK， 咁即系其实如果你睇佢哋眼干嘅时候，系咪都要揾出佢哋乜嘢导致眼干，然之后睇下点样医治噶？
10: 是啊，我们有些特别的机器就看是不是因为譬如有些人做了、手术啦，就令到眼那些角膜的那些、神经、死了去，或者我们、眼蓋就有些泪腺的，如果泪腺塞了、或者有退化了、都会影响就眼干的。我们有些特别的机器、可以影响、就可以看到是什么问题先的。
9: Okay， 即是会 check 一 check 先的，用那些机器去 check、
10: 一定一定。
9: 那余医生，其实为什么你会成为一位眼科医生，同埋点解又会选择呢个眼干嘅呢一个类别嘅项目嘅？
10: 开头唔系学呢样嘢嘅，就开头咧就细个都不嬲有呢个兴趣嘅，即系帮人啊，想学医啊，因为有时帮到人就我自己都系好开心嘅。咁依家学咗做眼科医生啦，咁、然后有啲人过嚟，我睇唔到或者眼痕啊，或者眼痛啊， 帮他们指到这个问题，帮他们配得眼镜，看得很清楚，我都自己很开心的。
9: 嗯，那但是你小个的时候有没有试过去看眼呢？你自己
10: 是啊，我自己小个都很小就看医生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201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2: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1: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和制度怎样影响判决和战术？
2: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1: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2: 一起来做足球学霸。
3: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5: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二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 604-669-9286 669-9286， 有免费泊车。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1: 温哥华店游水鹤蚝1.98元一只，新鲜牛仔骨9.88元一磅，新鲜有骨猪扒3.88元一磅，武或青提子3.98元一磅，罗马番茄1.38元一磅，油菜心1.68元一磅，急冻海鲜汤面4.88元一碗，急冻去头白虾10.88元三包，汇丰士拉叉辣椒酱4.58元一瓶，金兴江西米粉或濑粉4.58元一包。
0: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49街夹伊利亚街。
2: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元，叹佢原价39.9元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3: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2: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八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八折。
3: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叹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金曲越听越正，午间音乐厅。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二月蔡贞华，每日早茶十一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四十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如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筵喜庆、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如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a。
1: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2: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2: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3: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木。观察大自然，你会发现谦卑是理所当然。为什么这么说呢？话说有一位在热带雨林区工作的外国人，他决定招待他的土著朋友来一次空中的旅游，于是乎他就请大家上飞机啦，去见识一下文明的伟大，还有科技的厉害。当所有的土人坐上飞机，并且飞机呢在上空不断的盘旋，那些土著望向窗外，看到那些从来他们都未见过的景色。不过在那些土著的脸上呢，他是没有丝毫兴奋的表情。飞机降落了，土人一个一个的跨出机门，这位在热带雨林区工作的外国人，他就忍不住去问他们，哎，刚才真的好过瘾，你看看人类的成就几咁了不起啊，我们的飞机可以飞上天空，然后呢高高在上，高过你们的马匹，高过树林，还可以超越高山，俯视大地啊。这个工程师讲完之后，那班土著的朋友依旧丝毫无反应。后来他们其中一个首领才开始讲说话，他敢讲，你好啊，不过这些的伎俩其实一只细细的昆虫就可以做到了噃。各位亲爱的朋友，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启示，人类做飞机好像很伟大，可以俯视大地，但其实一只雀仔、一只的昆虫就轻易做到了。观察大自然，你会发现谦卑是理所当然的。圣经都说了，神造这个世界，其实我们从这些小小的受造之物，一只细细的 Ladybug， 我们都能够看到，哇，其实应该要夸、应该要赞、应该要 show off 那个是上帝啊，是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好啦，无论如何，今天礼拜五周末啦，盼望每一个朋友都会出去大自然行下，你观察大自然啦，你会发现谦卑是理所当然的。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7: 监管本省护士行业嘅机构话，一名 BC 省北部嘅护士执业执照应已被暂停，因为系该名护士涉嫌滥用药物转售，当局正在进行调查。根据星期四发布一份公告，此 BC 省护士与助产士学会收到嚟到一个原住民卫生部门嘅投诉，于本月早前发布即时禁令。公告话，引发关注嘅问题包括滥用药物、未经授权提取麻醉药物或受管制物质，以及记录不当。 公告亦都补充话，有关行为发生喺2025年2月至到2026年4月期间，被调查嘅注册护士 Natasha Flavo 去年曾经与监管机构达成三项协议，对其执业行为施加限制，而最近嘅投诉引发大家对佢违反协议条款嘅更为担忧。作出限制嘅理由包括存在潜在药物滥用嘅初步证据，涉及不诚实行为同埋缺乏职业责任感或问题嘅问责意识。而若果类似嘅行为持续嘅话，将给公众带嚟重大伤害风险。涉及嘅药物包括系氢吗啡酮、芬太尼吗啡同埋多种苯二氮平之类嘅药物。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表示，皇家银行 RBC 因为向部分客户提供不准确嘅信用卡账单而被罚款超过400万元。加拿大金融消费者管理局话，皇银喺三月份被处以425万罚款。他们亦都在四月支付了这笔的罚款。当局说，在2001至2024年期间， RBC 未能将经已停用信用卡账户中的信用额转移到客户新的账户里面，导致客户每月的信用卡账单出现错误，合共有228,000个账户受影响。 RBC 经已向受影响的客户转移和退款超过2240万元，并向慈善机构捐赠了30万作为补偿。皇银发言人表示，他们非常重视银行的监管义务，也都主动向金融消费者监管机构报告事件，在个整个过程里面也都同当局充分合作解决问题。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会见传媒，解说有关2026年医生注册修订条例草案内容，说目前经已处理16年的脑瘫个案，改革后委员会可用29个月完成。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8: 政府提出修例，将医委会的委员数目由32人增加至35人，当中业外委员数目会增加至大约31%，增设3名由行政长官委任的非医生注册医护专业，医生委员亦都会增加3人，由行政长官委任，同时由全体医生选出的代表以及香港医学会的会董成员提名同选出的席位，减至合共8个。在处理申诉方面，以往的初步侦讯委员会及研讯小组会证明为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团，分别处理调查和研讯，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作为主导。5名成员之中要有最少3个由独立审裁员出任，当局亦都会将独立审裁员的人数由现时140人大幅增加至到280人。政府又建议规定医委会必须公布处理申诉程序中特定步骤的目标时限，如果超出时限就需要向申诉人和被申诉的医生提供解释。另外，政府建议增设复核和上诉途径，容许申诉人和涉事医生可以向医务审裁团申请复核决定，而如果医委会认为审裁团的决定不符合公众利益，可以赋权秘书向上诉法庭提出上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期望改革能够回应社会对医委会的关注，对症下药。卢颂茂又以近月备受关注的脑瘫婴个案用了16年时间处理为例，估计如果由改革后的医委会处理，时间可以大大缩短。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0: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我喺《四本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准备 Canis 上星期宣布，将会同 BC 省政府合作，将超过2200个未出售嘅空置单位改造成可负担住房，一个可以同时解决到有人冇屋住以及有屋冇人住嘅方案。点解会令到反对党、学者以及大众市民强烈反对呢？今日《四本中》，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042671320加入讨论。
1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2: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先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1: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20% 系参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2: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2: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家，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3: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那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2: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3: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
11: 哇，几百蚊可以玩13天长江五星豪华游轮团，有冇咁抵啊？
2: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长江13天奢华游轮之旅，长江揽月号、极光号带你玩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重庆、宜昌、长江三峡，
11: 全览三峡奇景，两大工程奇迹，景色震撼。
2: 仲有王牌川西奢华体验、藏地文化，两大世界遗产，住顶级酒店，叹云端秘境思妍。
11: 游轮全包礼遇779起，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604-438-3899啦！
2: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化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1: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1: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0: 中药桂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11: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们的健康。
0: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11: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是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0: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1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0: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0: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8: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19: 慧言轻音系由88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0: 为言轻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1: 买餸最好去八十八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2: 温哥华店游水鹤蚝一蚊九毫八一只，新鲜牛仔骨九蚊八毫八一磅，新鲜有骨猪扒三蚊八毫八一磅，武或青提子三蚊九毫八一磅，罗马番茄一蚊三毫八一磅，油菜心一蚊六毫八一磅，急冻海鲜汤面四蚊八毫八一碗，急冻去头白虾十蚊八毫八三包，汇丰士拉差辣椒酱四蚊五毫八一瓶，金兴江西米粉或濑粉四蚊五毫八一包。
1: 风味小厨设有东南亚熟食，仲有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八十八超市喺温哥华维多利街及四十九街夹 Elia 街。
3: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嘅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4: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3: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4: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3: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 678-9987。
5: 哇，十八个八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六月份黄带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黄带蟹送一只乳鸽。
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为言轻音，
4: 为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赞助播出。
1: 咦，你的牙整过来啊，笑得咁自信嘅？
2: 多得喺华埠服务超过20年嘅女牙医冯琪博士同佢嘅团队医好我之前嘅牙患咯。
1: 冯医生开业超过20年，经验丰富，提供家庭牙医全科、牙冠、牙桥、假牙、种牙、美白及儿童牙科等服务，
2: 仲接受加拿大 CDCP 牙科福利项目噶。你嘅牙有唔妥，打604-682-3368，预约华埠佐治东街211号金冠中心2楼203室 Dr. K 峰冯琪牙医博士啦，系6823368。
3: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0: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3: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0: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3: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0: 全场低至5折起。
3: 你自问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2: 有少量条件限制。
0: 本周大统华超化算货品有急冻冇骨猪肉眼扒2.88毫一磅，只限星期五六日。仲有妃子小荔枝2.99毫一磅，急冻功夫黑鱼片9.96毫两包，李锦记旧装蚝油5.87一瓶，张力生上海葱油饼、梅干菜锅盔4.77毫一包。大统华招聘会嚟啦！7月10号星期五中午12:30到5:30喺大统华 Marine Gateway 分店，多个职位，把握机会。详情请浏览大统华官网。有大统华真好。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5: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6: 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的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呢是达到979米的。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玻利瓦尔州瓜亚纳高原卡罗尼河的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呢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靓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妻子长途跋涉了11日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咁遵照住佢嘅遗愿，安克尔嘅仔就将父亲嘅骨灰咧撒咗喺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亦都将呢一条瀑布咧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足球冷知识
2: 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主持马丁。
3: 原来根据统计，足球是全球最多人参与的运动之一。全球有数亿人曾经踢过足球，无论在学校操场、街头巷尾，甚至沙滩或者贫民地区，都可以见到足球的踪影。足球之所以咁受欢迎，其中一个最大原因是门槛极低。你不需要专业的装备，一个波甚至一个纸波或者胶樽都可以当一个足球，随时都可以踢。再加上足球讲求团队合作、即时反应和战术思维，令到参与者更加容易投入和产生共鸣。更重要的是，足球可以跨越

0: 语言、文化同埋国界，只要有一个波就可以即时建立连结。呢种全球共通嘅魅力，令到足球称为世界语言。所以当你睇一场足球比赛，其实唔止一场比赛咁简单，更加系一种文化交流同埋情感嘅共鸣。
1: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2: 老公啊，今晚唔煮饭啊，厨房嘅星盘塞咗啊，
3: 饭都煮唔到点得噶？我即刻打俾阿唐通渠啦。
2: 又系阿唐，我好多朋友屋企水喉塞咗，都系揾佢噶噃。
3: 阿唐通渠系拥有政府执照嘅专业紧急修渠通渠，有验疏又同声同气，服务周到兼有保养，仲系免费估价添噶。
2: 睇嚟今晚我都系要去买餸煮饭啊。
3: 梗系，等我打6048393537。俾阿唐通渠啦，系8393537啊！
4: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全新 apartment Milano 经已落成，提供一、二及三房单位，
2: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
4: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设计时尚大方，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2: 位于列治文 Capstan 社区，大型商场近在咫尺 ，Capstan 天车站步行即达。
4: Milano 你值得拥有，即可入伙，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2: 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6: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6: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7: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啊，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8: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7: 真系免费嘅，
8: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7: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8: 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985606。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嘉雷工作室音乐制作，去年成功首度演出，今年卷土重来。8月8日 ，Norman Rockstein Theatre 为你呈现《黄金蜕变》《乐金宵》。
1: 现场乐队演奏、歌声、舞蹈，带你重温70年代嘅香港经典。邓丽君、许冠杰、Tom Jones、The Carpenters。
0: 冠名赞助 ：Sylvia Lau at Novella Well。
1: 首席赞助 ：Emer King Projects。
0: 宝石赞助 ：Fred Moy、A2 Molding、Champlain Notary、Dr. Jason Hui、Emma Wood Flooring。
1: 票价由48元起，团购有优惠。购票查询7783203252。
0: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0: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0: 咁正
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0: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2: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玩18日中国团，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西塘一路玩到乌鲁木齐、吐鲁番、敦煌、兰州、西安，穿越半个中国，
2: 正喎、啊！江南水乡加西域大漠都有，
3: 仲有本帮菜、金陵小行，品尝各地美食，全程4至5星酒店，包上海飞乌鲁木齐机票同3段高铁，落地即享无忧行程。
2: 10月17日仅此一团，美金798元起，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6044383899啦。
4: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3: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10强惊已诞生。
5: 1号司徒国华，
3: 2号赵子恒，
5: 3号张振邦，
3: 4号张允莹，
5: 5号黄成卫，
3: 6号崔嘉伦，
5: 7号陈信玉，
3: 8号蒋雪英，
5: 9号陈毅哲，
3: 10号程振豪。
5: 他哋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3: 门票惊已全部售罄，买咗飞嘅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嘅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1: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 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1: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1: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3: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了，
2: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3: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元起，
2: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3: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 全场低至5折起。
3: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0: 有小亮调件限制，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 Alpha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0: 慧言馨音是由 Arthur Services 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赞助播出。
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搵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搵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rthur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哇，啲蓝莓又大又甜，系咪喺列治文 Ninja 蓝莓站买嘅咧？
2: 系啊 ，Ninja 农场开业超过50年，啲蓝莓出名质优味美，有1磅至10磅包装，仲有本地农场种嘅士多啤梨、车厘子同黑莓。
1: 而家系蓝莓季节，好食又有益，亦系响应购买本地产品 Buy BC 嘅最好机会。等我都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enfell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 Ninja 蓝莓站买先，开招88000。
3: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2: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3: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元一只，
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元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元一磅，大肉蟹26.8元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2: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星期五早上宣布政府收复渥太华 Sussex 街24号总理府嘅计划。他表示将为收葺总理官邸发起一个全国筹款活动，但系将限制筹款嘅银码，并会公开捐赠者名单，以确保计划嘅透明度。卡尼表示，负责今次筹款活动嘅 Redo Hall 基金会最终将会决定捐款嘅限额，但佢考虑限额应该系筹款总额嘅1/10，或设另一个具体上限。捐款的僅限於接受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慈善團體捐贈，企業不得參與。卡尼說，整個流程設計是由基金會負責監督籌款工作，但對最終的決策並沒有任何影響力。卡尼也講述了政府的收葺計劃，希望復修這座官邸。由於多年來疏於護理，該座官邸經已年久失修，無法居住。卡尼並未提及翻新工程的成本估算，而是表示先将设计团队提交官邸的设计方案，之后再确定成本。他解释说，不想过早透露预算，是因为好很多方面，这个本身就是竞标的部分。在星期五亦都公布总理官邸现代化改造设计竞标，将开放给符合条件的加拿大设计公司。竞赛将由加拿大皇家建筑学会监督，该个学会会组成一个由建筑、文物保护和设计领域专家组成的独立评审团队负责。中标方案会在2027年加拿大国庆日公布。呢座建于1896年、有35间房间的豪宅，在2015年被废弃，不再作为总理喺渥太华的官邸。此后，纳税人每年都要花费数万元嚟维护呢座空置的物业。渥太华遗产保护协会话，即使不再作为总理官邸，呢栋建筑物应该得到维修翻新，并继续由公众去拥有。协会主席话，呢座建筑即将进行复修是好的消息，但目前尚不清楚复修后建筑物会用于公共用途，或者继续作为总理官邸。组织话，呢栋住宅有住悠久的政治历史，应该继续作为总理的官邸。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柬埔寨人民党主席会面，称中柬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港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会面。习近平表示，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愿同柬方一起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走稳发展振兴之路，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起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方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习近平又同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总理塔里克会面，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习近平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中孟关系，始终做孟方值得信赖的好朋友、好邻居、好伙伴，愿同孟方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塔里克表示，中国在孟加拉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我喺四本中时事风云节目主持王嘉敏。总理卡尼上星期宣布，将会同 BC 省政府合作，将超过2200个未出售嘅空置单位改造成可负担住房，一个可以同时解决到有人冇屋住以及有屋冇人住嘅方案。点解会令到反对党、学者以及大众市民强烈反对呢？今日四本中，我会同嘉宾主持姚崇英先生以及陈开心小姐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在节目时段内打604267-1320加入讨论。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满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8: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7: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8: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9: 利息终于回落了，
10: 现在就是利用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的好时机，用来掌控计划和财务来实现你的目标。
9: 可能是你一直考虑的家企装修，又或者是投资房地产。
10: 如果你可以借8万、28万甚至280万，你会怎样投资在你自己生活和未来呢？
9: 来了解一下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多年来一直这么信赖 Capital Direct。
10: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可以帮你啦。Capital Direct
11: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2: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8: 生活成本系咁升，本拿比同列治民业主仲要面对昂贵嘅全电气化限制同上升嘅物业费。温哥华已取消天然气禁令，改善居民生活负担。十月市选就到，问清楚每位候选人支持激进嘅天然气禁令定能源选择权，用你嘅选票守护传统饮食文化。信息由卑斯可负担可靠能源联盟提供。
11: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蚊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13: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 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5: Willi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6: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5: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7: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蚊俾我周转下？
1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1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20: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1: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22: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3: 梗系由李智莲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七折优惠，
2: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治文 Lenson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622。
4: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5: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4: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5: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4: 美心饼店
5: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3: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7: 撞咗车啊嘛？
6: 吓，撞车仲咁轻松？
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7: 做咩啊？
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7: 吓，乜理由
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3: 太平洋家电搬新店啦！
2: 太平洋抽油烟机 PQ68 质吸式，吸力强劲 ，True Steam 全自动蒸汽洗 ，Steam Clean 系列130度高温消毒杀菌，清洁超轻松。
3: 机型种类多款，只由199蚊起。
2: 特别推介移动式冷气机、凉风机，吸力特价。
3: 牛头牌 Buffalo IH 智能锅，一锅多用，冇化学涂层，用得安心。
2: 全场低至5折起。
3: 李志文11120号 Bridgeport 夹 Shell Road 604-232-9099 604-232-9099。
8: 有小亮调件下，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 Fraser 街及41街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1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

0: 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冕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0: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皮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3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5: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6: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8: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9: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嘅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嘅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10: 呢个夏天美容阁送俾你清凉愉快嘅感觉，
1: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嘅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嘅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10: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1: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11: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啦，查询604-232-1010-233-6688。
12: 大家收听紧嘅系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3: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鱼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0: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3320号，电话7787371700。
3: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4: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3: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几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4: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0: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有人还挑剔过我。
1: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2: 来到轻松游华埠的节目时间，今天亦非请来有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的副会长 Cyrus 李世雄。 Hello Cyrus 你好。
3: 亦非好，大家好。
2: Hey, Cyrus， 今天你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什么跟华埠相关的资讯呢？
3: 经过7月1号国庆，周围呢都有好多庆祝啦，这个 Richmond Stevenson 也有个游行啦。咁喺全国呢每年呢我哋都有一个打鼓日嘅。咁今年呢因为呢个踢足球啦 ,FIFA 啦，就温哥华就唔可以搞任何嘅其他嘅即係尤其是系festival 啦，即係啲所有嘅活動都要停止。咁所以今年7月1號呢呢個全國打鼓日呢就改咗喺 Lansdowne 啊 ,Richmond Lansdowne 舉行。咁好熱鬧好多人啦，咁同埋好多唔同嘅城市啊，同埋東邊啊西面啊中即係中間呢 Alberta 啊 Manitoba 啊都一齊打鼓。咁甚至唐人街呢喺新華中心呢都喺門口呢都有一班我哋嘅華人支持者呢就一齊喺7月1號呢就一齊起鼓啊。每年呢越嚟越都多人呢係參與呢一個打鼓日啊，國慶打鼓日。咁講返FIFA 啦，咁加拿大隊而家入咗16強啦，咁喺好快呢就希望佢哋起碼贏多一兩場啦。咁進入呢個四強啦，因為而家16強，咁跟住就8強，跟住四強。咁入到四強啦，當然變咗二強就爭冠軍㗎啦。咁睇下今年加拿大可以能夠打到幾多名啊。咁但係而家已經好叻㗎啦，第一次可以打到落去16名。咁但係我哋前幾日嗰個對手都唔係咁 strong 嘅，咁希望起碼贏多場啦。咁如果你對住啲德國啊、法國啊、美國咧，就即係機會就微啲。咁都好熱鬧啦嚇，咁所以過多兩日咧，我諗我哋唐人街啊附近啊，因為又打16強嘅時候咧，就會好多人睇噶啦，落嚟温哥華、Grand Prix街啊，周圍慶祝，全紅啊，就個個都著紅色衫。咁當然啦，我哋華埠咧就睇完波之後咧，就可以落嚟食下晏啊、晚飯啊、酒吧啊、Happy Hour 啊，咁因為我哋而家華埠啲選擇都好多嘅，咁希望咧大家尤其是睇波嘅人咧，睇完啊或者之前啊食早餐啊成，都幫襯下華埠啦嚇，咁因為打波嗰日咧就封咗好多街嘅，咁所以佢可以咧行嚟行去咧。就可以行落嚟華埠，咁華埠而家食嘢嘅選擇真係好多嘅，差唔多好似國際性嘅fusion 嘅餐館咧都有嘅嚇。無論你想食 hot dog 啊，買個蒸包啊又好啊，越南餐啊，日本餐啊，所有好多唔同飲茶啊、茶餐廳啊。总之呢就咖啡店啊 ,hot dog 啊 ,hamburger 啊样都有的。咁金边啦、日本拉面啦、意大利餐啦，你想食豪华啲啊，咁又食有个日本 fusion 嘅餐啦，就喺呢个 Panda 街二楼啦，咁所以带来有好多酒吧啦，咁同埋好多西式嘅炸鸡店啊，成啊墨西哥餐啊，咁所以其实真係多咗好多餐馆嘅，咁希望呢能够这个世界打足球呢带来多啲生意俾华埠下，咁所以希望大家亦支持有时间如果落嚟睇波或者去其他嘅地方经过呢都落嚟支持下华埠啦，咁因为今年呢两年呢这个沈冠健市长呢同埋所有嘅市员呢都好帮华埠，咁令到華埠咧多啲資源咧，尤其是做啲嗰啲塗鴉啊、graffiti 啲嘢啦。咁呢個月更加我哋有好多華埠大使啦。咁由呢個博物館啊、公親公園啊，同埋華埠商業促進會咧派啲義工出嚟一齊做呢個華埠大使，咁令到嗰啲遊客咧可以知道邊度食嘢啊，或者去邊度搭車啊咁樣。咁所以咧，好多謝大家繼續支持華埠。 有時間或者來睇波城咧，順便咧就留嚟支持一下華埠，因為華埠而家真係煥然一新噶啦。咁大家如果想做義工咧，我哋華埠節啦，有好多活動咧，需要好多義工嘅。咁如果你有時間，學生啊或者退休人士咧，不妨打電話咧，我哋華埠商業促進會就係604-632-3808。
2: 604-632-3808。咁好啊，今日唔該曬 Cyrus， 下星期輕鬆遊華埠再見啦，拜拜。
3: 拜拜。
1: 轻松游华埠是由华埠商业促进会赞助播出。
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7: 宋代文学家苏轼有一阙词：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微晴滩。入怀清落渐漫漫，雪没雨花浮五盏。鸟茸号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这阙词是东坡居士在元丰六年某日游南山的时候所作的，内容描写春日游山玩水的乐趣。当他在山野中食到美味可口嫩绿的春菜的时候，不禁称赞话：鸟茸号笋是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鸟茸号笋是山野间的蔬菜，后人时常用人间有味是清欢来形容乡野生活的恬淡淳朴和田野蔬菜的清新甘美。这阙词最主要是最后两句，因为试食野菜这种平淡的清欢才是使到人间生活得更有滋味。清欢是什么呢？清欢是清淡的欢乐，这种清淡是来自对平静简朴生活的一种热爱。多的人品尝出野菜的清香胜过山珍海味的时候，或者多的人住在窗明几净的木屋胜过富丽堂皇的华夏的时候，或者多的人觉得在幽静的山径踽踽独行胜过坐在豪华房车的时候，又或者体会出静静品尝一般清茶比在喧闹的晚宴中豪饮狂食心灵更加舒畅的时候，这些就是人间有味是清欢了。清欢之所以好，是因为它对生活无苛求，不执着物质的享受，只讲求心灵的品味。生活在现代的人差不多是没了清欢的，现代人的欢乐大多数是以物欲为主，青少年不是终日对着电脑玩 ICQ， 就是去不见天日的卡拉 OK 唱歌搞 party。 当窗外春光明媚百花齐放的时候，不少人只是喜欢聚集一起在狭小的房间里面打麻雀，不会去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好食的人每晚山珍海错鱼翅燕窝，好色的人不断寻求刺激观感的乐趣，喜欢行公司的人每日带一大包物质回家，使到自己的屋企成为别人商店的第二仓库。喜欢美貌的人日日去做 facial， 用各种衣服鞋袜美化自己。如果说这种不断追求物欲的生活是欢乐，想起来确实是可悲无奈的事。当一个人以污浊为欢乐，以声色为嗜好，以钱财为目的，忘失了清静淳朴的本性的时候，就不能够体会出苏东坡居士所讲的人间有味是清欢了。
6: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8: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9: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教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10: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国提倡。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呢一节新闻。前 BC 保守党省议员 Amelia Bobby 正式加入执政新民主党，成为新民主党省议员。Bobby 星期五同省长韦大卫共同举行记者会，宣布加入新民主党。他表示自己一直相信政治应该建立于互相尊重和共同解决问题，但是认为保守党已经偏离当初承诺的方向。他批评保守党原本标榜是一个包容不同意见的政党，但是如今变得越来越狭隘，新任党魁更加着重采取类似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民粹主义路线，而非回应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亦都未能够提出实际解决方案。韦大卫欢迎鲍比加入新民主党，形容他具备法律和地方政府工作经验，并一直坚守原则，希望他能够为南奥肯拿根地区带来更加强的声音，同时有助提升新民主党团的工作。鲍比在2024年省选代表 BC 保守党，在 Penticton 新闻岭选区以几百票之差击败新民主党对手当选。他去年十月因不满时任党魁罗士德的领导方式退出保守党党团，之后一直以独立议员身份履职。鲍比加入之后，新民主党在 BC 省议会的议席增加至48席， BC 保守党维持38席，另外有2名绿党议员和5名独立议员。安省旺市星期五下午发生一宗九车连环相撞事故，6人受伤送院，其中包括2名青少年，1名76岁男子涉嫌肇事逃入被捕。事故发生在下午2点左右，地点位于 Major Mackenzie Drive 和 Wellness Way 的交叉路口。约克区警方表示，所有6名被送往医院的伤者均受轻伤。警方说这名76岁男子已经被控危险驾驶，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埃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今年7月至9月迅速发展为强埃尔尼诺现象，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报告表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摄氏2度以上。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组织秘书长邵洛表示，正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是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在德克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议长卡里巴夫分别与何维会面。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希望在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同伊方一同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何维又说，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亦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新华社报道，伊方领导人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2: 1320天气报告。
13: 2026年嘅7月3日星期五啊，下昼3:05啦，同大家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啦噃。今晚咧黄昏时分系多云嘅，间中见阳光。午夜之后咧就变为多云吓，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3度啊，落雨机会20%嘅。日落时间9:20。听日星期六啦，预测朝头早会多云，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咧系20%嘅。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日咧就阳光普照，星期一咧就有阳光，星期二就多云间中见阳光啦。气温由摄氏嘅22度。去到26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30%啊！现时出边吹紧东风，风力时速嘅11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16度，系21度，相对湿度64%。
12: 1320马路情报。
13: 星期五下昼3:06啦，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讲讲啊，就系、是。在1号公路的东行啊，夹住 Canada Way， 即是 Canada Way 夹住呢个248街，1号公路的东行夹住248街嗰度，应该是靓啲嗰边咧，系有交通事故，咁啊肯定嗰度咧就会有延误的情况出现啦。咁啊，其他的公路和桥梁咧已经系见到多车噶啦。首先就是拉街桥的北上，现时咧已经见到车龙咧系塞到。过咗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噶啦，而家向住 Canby Road 嘅天桥过去吓。91号公路嘅东行咧，已经见到有车龙出现啦噃，有机会个车龙咧可能已经系塞到落去东行嘅方向咧，塞到落去呢个 Shell Road 嗰个火车轨嗰度噶啦。除此之外咧，Marcy Tunnel 嘅南行方向啊，同埋北行嘅方向咧，都系多车，尤其是南行嘅车龙咧，有机会见到咧已经系塞到落去呢个 Blundell Road 以下嗰条天桥以下嘅。好啦，咁啊，卡斯特路出嚟咧，已经开始见到有车多嘅情况出现啦。另外 Lions Gate 桥啊，狮门桥嘅北端咧，亦都系繁忙嘅，尤其是上桥嗰个位嗰度咧，系比较车多，咁嗰度需要大家俾啲耐性啦。另外就几条桥，包括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啦 ，Queensboro 桥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已经系车多噶啦，不过未至于话好挤塞嘅情况，但系都系嗰句，虽然天气唔错，大家揸车嘅时候咧，仍然系继续小心驾驶。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5: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邮轮联合赞助播出。
13: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五，2026年的7月3日星期五下午3:08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小弟陈健邦和我拍档，就是张国权、张师傅、张师兄、张大哥 Raymond， 你好。
16: 哎呀，好啊，帮主你，我想点再加多几个名字给你呢？好难搞啊。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星期五啦。
13: 是啊，是啊，有什么好介绍啊？
16: 我讲过有个同朋友啊，
13: 是
16: 咁佢交費去銀行交費，佢以前係嗰個手機咧，以前係 A 公司，而家去咗 B 公司，咁容易啦，唔好講 R 啊 F 嗰啲啦。咁 A 公以前幫襯開 A 公司嘅手機，佢冇做啦，就去咗 B 公司嗰度參與 B 公司嘅手機。咁啊嗰次佢係交費交月費，佢見來咁耐都冇收到單據，就去交費。咁我交手機費，咁以前嗰間公司就 A 嘅。咁佢而家喺 B， 佢嗰個銀行職員同佢交咗喺 A 嗰度，咁佢就搞掂咗啦，交咗啦。然後後來發覺原來交錯咗，冇錯，交錯咗唔掂，交佢以前都冇幫襯啦，而家冇幫過 A 啦，而家又交翻去 A 嗰度，咁啊想話翻去銀行叫銀行同佢取消佢啦，係嘛，攞翻錢啦，唔得，咁職員做唔到，咁後屘佢又揾個經理嚟睇啊，個經理可以同佢註銷喎，我形象話哦俾翻你啦，咁佢經銀行俾翻佢喎。
13: 嗯，
16: 咁有呢件真人真事嘅喎，個銀行佢冇咁大方咧，佢百幾蚊就可以交，如果太大銀碼可能唔會同你做喎。
13: 唔知，我唔知啊。呢個機會咧，入錯咗户口嘅機會咧，唔係話冇，不過你銀行點樣幫佢入錯户口咧？
16: 但佢以前有嗰、那個 手機公司是 A 字頭的，咁佢啊，而家啊轉咗去第二個 B 公司啦。
13: 哦，
16: 咁佢嗰次啊未收到單據，咁佢就要交費，係我交手機費啊。咁誒，嗰個職員係咪呢間公司啊？咁佢係咁啊交咗啦。咁啊糊裏糊塗交咗去，交咗去 A 公司，因為佢交嘅 A 公司係以前嘅户口嚟噶嘛。佢有記錄仲喺，仲有記錄喺銀行。
13: 咁即係佢而家交電費、交電視嗰個費用又錯咗，交手機又撳錯咗。
16: 係手機兩，
13: 即係佢兩樣嘢都交錯咗。俾唔同嘅公司。
16: 交错咗唔同嘅公司啦，即系以前帮衬过嘅。
13: 即系佢而家两度都交错，咁呢个系佢自己本身嘅问题。
16: 交错咗一度啫，佢系交错一度啫。佢原本交 B 嘅交费用嘅，佢交咗去 A，A 系佢以前帮衬开嘅，佢已经冇喺 A 帮衬啦。
13: 唔系呢个佢交电视费定系交手机费？
16: 手机，
13: 佢交手机费，不过就摆咗落个电视嘅钱，以前嘅电视。
16: 以前嘅手机。
13: 以前吓？
16: 以前嘅手机。
13: 唔系，头先你讲话俾电视。
16: 以前嘅手机，因为费用混，系令你混乱啊。以前的手機就轉咗，而家 A 手機就轉咗 B 手機的公司。係
13: 啊，
16: 咁佢未有單據，諗住過期啦，要交啦，咁啊同佢交手機費啦。咁嗰度同佢銀行同佢有個記錄喺度，以前係 A 噶嘛，咁啊同佢入咗 A 嗰度咯。
13: 咁呢個銀行入同佢入咗 A， 佢當時佢唔知道佢入咗 A 嘅咩？佢銀行
16: 兩家都錯，兩家都錯。
13: 銀行可以整個 print out 俾佢㗎。
16: 咁 print 出嚟啦，佢唔知啊，拿咗走咯，交咗費走咯，好開心啦。後屘後來發覺原來交去零，交到空中嘅，冇人認領嘅。咁條數唔知點搞，咁啊真係希望銀行同佢追翻退翻條數啦。銀行嗰個職員，嗰啲職員話唔得喎。咁嗰後來佢叫佢叫經理嚟睇下有冇辦法，個經理可以 way off 佢。佢註銷佢，可以銀行俾翻錢佢，啊咁都得嘅，咁好大方嘅銀行。
13: 咁啊，可能銀行做錯咯，銀行幫個客做錯咗嘢，咁所以銀行自己要食翻咯。
16: 可能佢認帳咁啦，
13: 係咪啊？如果唔係嘅話，你銀行冇理由冇理由會咁樣俾翻
16: 㗎。肯呢條數喎，係
13: 咯。係啦，咁同埋你嗰個 account 係咪仲活躍嘅 account 嚟嘅先？因為你已經冇喺嗰個 account 嗰度好耐嘅啦嘛。
16: 咁佢轉咗 B 公司啊，個 A 公司個 account 仲喺個記錄嗰度喎，應該係仲喺記錄啊嘛。我都唔知道嗰啲銀行點樣啦。佢如果應該註銷咗啦嘛，冇喺度就
13: 係，
16: 但係佢仍然存在喎，所以咪交咗幾方面天下。天下嘅錯啦，係客服又錯，職員又錯咁啦，咁先至搞到呢個烏龍啦。但係好在少數嗰人經理都肯負責嘅，就係註銷咁啊呢條數叫。
13: OK， 咁即係銀行肯俾翻佢咪冇問題咯。
16: 所以銀行做嘢有時都講道理嘅，唔係話唔認帳嘅。
13: 咁啊，
16: 好似你俾人詐騙啲數字。
13: 咁就算佢好彩咯。咁但係個問題係佢自己烏龍啫。佢
16: 職員都話唔清楚啦，又
13: 係。咁啊，你職員唔清楚要問清楚，你係邊一間？你見到有唔同嘅。即係電信公司的名字在那裡，你都要問他是哪一間的，你銀行的職員不問，就是見到第一個名字就是了，是不是這間啊，那就跟他入了去了，問都沒問幫他入了，那就的確是那個銀行的問題來了。
16: 還有你有以前幫襯過他，他有記錄在那裡，所以是你很錯得好，即是不是很
13: 明白。以前我不知道他，因為他以前是這樣去入的。
16: A 公司的。
13: 但你以前只有一間而已嘛，你現在多了一間出來嘛，那你自己本身就要搞清楚個狀況嘛。這個其實我覺得呢，消費者或者那個是他的責任來的。
16: 但是職員都有會問清楚是不是這間啊，這樣。
13: 所以有很多時候呢，現在 Teller 未必幫你就在那裡幫你做，去見單幫你做，他不會這樣幫你做的嘛。
16: 還有一些，還有他不丟印，他入了數就可以了。通常你交了費，那張單你就丟個印，丟個豆腐印，承認這
13: 樣。現
16: 在不丟的了，有些。他不丟印的了。可以不丟印的，這樣就可以了。他說你那張收據，你嗰張銀行支出過往嘅數目嗰張單據已經係啦，
13: 哦，即係佢唔喺你嗰張收據嗰個帳單嗰度抌個印，話係
16: 冇抌豆腐印。
13: OK， 我冇，因為我而家都少少用呢度俾，我多數咧網上俾，
16: 係
13: online 度俾嘅，咁所以即係我冇呢個問題。好啦，咁啊講下咧，就有個聽眾咧係早兩日打電話嚟噶啦，佢話。佢同呢個 ICBC 整個 windshield 玻璃嘅，咁佢好奇怪咧，就唔知點解咧呢個 ICBC 咧就會寄咗個短信俾佢，知道佢個號碼 number， 就俾咗個短信佢，咁就話咧，嘿，講埋佢個 first name 添㗎嚇，個 ICBC 咧就想聽下你一啲嘅意見，你最近同呢一間玻璃公司嗰個交易嚇。咁就你覺得你會唔會係去即係推薦俾你嘅朋友或者你屋企人咧？咁啊叫佢咧就用一就 unlikely， 即係唔可能；二咧近一零咧就係好可能。咁啊多謝你嘅 input。咁啊如果你要係想 opt out 呢個嘅電話咧，你啊撳個 stop 呢個詞啦咁。 嗱呢一個咧，佢個聽眾就話：我冇喎，佢即係 ICBC 係咪真係咁樣樣整個咁嘅短信俾我咧？我唔知，因為 ICBC 一般都唔會用短信嘅，
16: 係啦，就係、是。
13: 咁但係咧，佢話佢又即係睇得到咧，就係喺佢有一個嘅資料上邊咧，佢話：誒、哎，我哋而家咧就係你嗰間應該係玻璃公司嚟㗎，應該 send 俾佢就話 confirm 你個 order 咧就已經。successfully 咧係處理咗啦，咁而家咧下邊咧就係你嘅資料，你嘅 reference ID， 咁啊 total 咧幾多錢？點解佢話用 US dollar 199.99 咧？呢樣嘢我就冇明啦。加拿大裏面啊，點會用199.99美金咧？咁喂，如果你需要任何嘅幫忙嘅話咧，關於你呢個户口咧，你可以隨時咧係同我哋聯絡，我有個電話號碼電話 number 俾你嘅，係18056706054咁样样，咁我哋就多谢你嘅生意。咁跟住佢就话啊，我收到你嗰啲钱啦。咁同埋咧，有另外一个咧，就我收到你呢个嘅每年嗰个嘅即系续约续呢个嘅服务费。咁咧而家 renew 咗，咁而家咧就系话你有十二个月咧系唔会受到有影响嘅，你会继续系享用紧呢一个服务。咁嗰个reference number 又有啦，系24个月啦，就 payment 就 complete 咗啦 ，amount 啊 charge 咗159.99美金嘅，系6月4号啊。咁佢话如果你觉得你呢个嘅交易咧系有任何嘅错漏咧，你可以同以下呢个电话联络。咁啊，多谢你拣我哋嘅服务，啊选择我哋服务。嗱呢啲咧个听众佢俾我哋睇咧，主要话俾大家听，呢全部都系 scam 嚟嘅。
16: 啱啦，啱啦，
13: 你唔好理佢。就算你话顶咗个 ICBC 个 logo 俾你，话我要问下呢间玻璃公司系咪真系做咗好好嘅 service 啊，诸如此类，你都唔可以喺个电话同佢做啊，一定唔做噶啦呢个吓。咁好多谢呢位听众咧，俾咗呢个信息我哋啊，大家就要留意，千祈唔好中计吓。好啦，咁啊，琴日咧有个听众就系打嚟咧讲呢一个关于嗰啲药丸嘅问题。
16: 哦，
13: 佢话咧。一日咧要食两种药，一个食五粒，一次系食四粒。咁佢话咧食五粒嗰啲咧就好似四粒嗰啲贵啲啊，定五粒贵啲啦。喺食到最后尾咧得翻两粒咁，咁佢走去同个药房讲，药房就系你食多咗啦咁。系，咁啊对你嚟讲咧，阿张先，你有咩嘅建议啊？
16: 你讲啲食药丸嗰啲多食多食少，
13: 系啦。佢话个医生开3个月俾我嘅，咁
16: 我都系开3个月嘅喎。
13: 啊，哦，你都开3个月。
16: 啊，咁咪每日一粒咯。啊，佢点会错咧？
13: 唔系佢系每日嗰粒嘅系要五粒啊，
16: 要食五粒，每日食五粒啊，咁有规定噶嘛？每隔几多钟头食一粒？
13: 唔知佢啦，总之佢食五粒啦，佢一日就一日里边要食五粒啦。
16: 哦，咁你唔可以一早食晒五粒，又唔可以啊，又一个钟头分几多钟头食，咁有规矩噶嘛？
13: 咁问题就系话佢去到最嬲尾唔够，
16: 唔
13: 够。即系话我话阿医生开3个月俾你，即系9个日啦，当你9个日啦，或者9日1日啦咁。咁你个药丸系咪要开到9日1日啊？
16: 有两个可能。
13: 哦，讲啊，
16: 一个可能佢唔觉意唔记得食多咗一粒。就變得唔夠啦，
13: 咁而家個藥劑師咪話佢咯，你可能自己食多咗粒咧，
16: 都唔夠，係啦，唔會唔夠數嘅。咁又比如你跌咗咧，啊，如果你多咗就係你唔記得食咯，嗰啲咩都有問題
13: 嘅。咁即係你嘅意思，藥劑師嗰啲一定準嘅，
16: 一定會準嘅。
13: 係。咁但係亦都有聽眾講噶嘛，三個月裏邊每一個月裏邊有30日同31日噶嘛，
16: 佢會數俾你噶嘛，數埋噶。
13: 會唔會佢數錯咧？
16: 呢样嘢啊，有呢样有呢个可能啊，
13: 系咪？
16: 系
13: 啊，咁所以咧，琴日林国安就讲，佢话其实咧，你可以叫嗰啲药剂师咧，
16: 帮
13: 佢做个 bubble pack 嘅，即系嗰啲叫做发泡胶袋嘅。咁或者发泡胶袋咧，就分开每呢个樽里边咧，譬如有俾3个月嘅话咧，每一日要5粒噶嘛，将嗰5粒放喺一个 bubble pack 度。咁你一路計，咁你每一日攞一包出嚟，你咪知咯。
16: 七月咪31粒咯，嚇，八月咪
13: 31粒啦，係咪？9月咪30粒咯，係咪？即係咪30个包咯？咁即係話咧，你7月同8月咧，你就要攞62包，加埋咧就攞90包，即係30包嘅個9月，咁你應該唔會有錯咯。
16: 係咁，係咪？呢個係比若你嗰個可能夢中有錯。
13: 阿林國安話咧，即係嗰啲藥房咧係可以咁做嘅，
16: 係
13: 可以咁做嘅，因為防止啲病人咧係會一係食唔記得咗食，一係就食多咗，或者食少咗。咁如果你咁樣俾個 bubble pack 咧，就一定唔會有錯啦，係咪？你攞唔攞到你嗰日攞出嚟，你知噶嘛？
16: 係咪啊？
13: 好啦，咁啊呢個聽眾咧就話明白啦，佢會同嗰個藥劑師嗰邊咧瞭解一下。咁同埋咧， 原来呢度嘅药剂师咧系可以安排咧，就系送俾你嘅，
16: 系可以送上门噶，可以送
13: 系啊，唔使你自己过嚟噶。我但系我唔知佢收唔收费啊，可能会收费都唔顶，咁但系都系好少费用啫。你唔使自己亲自去排队啊嘛，
16: 好似唔使噶，好似
13: 唔使啊，因为佢话呢个系长者门嚟，长者
16: 优待
13: 福利嚟噶，
16: 同埋熟客佢先咁肯咁做。
13: 冇错冇错，好咁啊，有咁多嘅资料讲咗先，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会听听众朋友电话。
17: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8: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19: 理发线是由 Sundead Master 露台师傅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0: 想去欧洲看看不一样的靓景，
21: 缤纷游轮带你坐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20: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16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21: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语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订啦。
2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还有 A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还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不要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3: 欢迎回来我们诈骗照镜的时间，电话里面有阿波，跟阿波聊一下。Hello， 阿波你好。阿波，
16: 阿波哥，
23: 光柱你好，全哥你好，
16: 好，大家好。
23: 我昨天呢就全即是怎样说最开心的一
16: 天。哦，那么好啊，
23: 因为整世人都没试过去现场看足球。
16: 哇，
23: 那真的很多谢你小朋友。
16: 是啊，不怪得现在后沙啦。
23: 是啦，没办法啦，叫做后沙，即是现场的气氛好。有了两样东西发觉呢，就不知道会不会是属于诈骗这样。
16: 哦，
23: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入去安检，那他就告诉你，就不准带那些袋几大几大，很小的袋你可以带。那好啦，那我们又没带袋，那就带着一些宵夜就走过去。那好得意呢，那他入面有些买卖嗰啲礼物嗰啲公司咁样，哇！佢俾你个袋咧，真系大过个手抽袋噶。啊！但系佢又唔俾你带入去，佢喺入边我又可以俾你买得到啲大手抽袋。咁啊，呢个系一个问题。咁我哋温哥华啦，系嘛？咁啊，实施咗第三级制裁咯。但系我见到佢手臂睇踢足球的好悲體是不斷灑水，那是不是對我們來說是不是有少少詐騙呢？
16: OK， 好，詐騙，好，
23: 只不過是分析說一下。
13: 好好好，花生油，我做了花生油，多謝你電話。OK， 關於安檢怎麼看？
16: 嗱，佢搭飛機一樣啦，你去飛機入飛機場之前的咁多嘢，幾多個啲唔俾帶入去。幾多個 CC 唔准帶佢，但係入到去飛機場呢邊，你入攞大桶水入去都得啦。入咗飛機，入咗安檢之後，成個大樽入你入灌水帶上飛機得噶，即係同一道理啫嘛。你出邊帶嚟嘅嘢就危險啊，佢裏邊係賣嘅嘢就安全啊嘛，唔會有危險啊。
13: 系啦，咁阿波依家解釋咗俾阿波聽啦，呢個。
16: 讓我阿波。
13: 第二個咧，草場有噴水嗰度點啊？
16: 草場噴水啊，呢樣嘢其實草場啲水嗰啲草唔係草嚟，唔係真草嚟，應該係塑膠草嚟嘅。
13: 真草啊！
16: 真草嚟噶。
13: 非法講明一定要打真草、
16: 啊。一定要真草，咁樣就可能佢俾高好高昂嘅費用啦。佢講掂數啦，俾高昂費用。如果唔係俾人哋投一投訴，你做政客嘅做政府嘅都俾人問你啞口無言嘅喎。
13: 嗱咁三級制水同埋呢個幾多級制水都好啦。你話一啲商業用嘅草地咧，咁佢係政府咧係有一個嘅即係特惠俾佢哋嘅，因為佢哋係一定要淋水嘅。譬如你高爾夫球場嗰啲，你唔淋水嗰啲草黃曬，邊個去打啊？啊，所以咧呢個咧係政府咧容許佢哋可以喺嗰段時間裏邊咧係
16: 優惠嘅，
13: 係啦，俾優惠。咁所以咧嗰個球場裏邊嗰啲草咧。 根據 FIFA 嗰個嘅規定咧，係全部真草嚟噶。咁而且有本地有一間嘅喺 Abbotsford 嘅呢間公司咧，係特登被呢、這、一個即係BC 省政府咧係 contract 咗佢咧，係提供呢啲真草鋪喺呢個球場度噶。咁呢個係真
16: 嘅。同埋佢哋入淋水咧，應該係有限度嘅，冇似我哋有啲人。開咗水喉，出咗街八四幾鐘頭翻嚟先，再閂水喉咁樣，咁所以
13: 佢哋有時間嘅，佢哋有時間控制到嘅，
16: 所以佢哋有
13: 佢就唔係係啦，佢就唔係好似
16: 我哋普通人開咗水喉走咗去咁樣。係
13: 啦，我哋嗰啲住宅嗰啲唔得嘅，因為你唔係個個屋企可以裝咗定時噶嘛，係咪？咁如果定時壞咗，咪不停
16: 去不停咁放。
13: 係啦，咁啊呢樣嘢咧就阿波唔使擔心嚇，因為呢個政府係撈嘅，
16: 冇呃你嘅。
13: 跟住咧就係有 Lisa。
16: Lisa，Hello
13: 係咪 Lisa？
16: Hello。
0: 哦，系啊，阿帮主，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16: 请你讲。
0: 我先生咧就琴日去整假牙，
16: 嗯，
0: 即系佢系专系做假牙嘅，唔系嗰啲牙医，系专系做整假牙嘅。
13: 哦 ，OK，OK，OK。
0: 吓，咁佢印咗牙模啦，第二次再第二天先再嚟试牙啦。咁，咁佢咧，我哋走嗰时咧，佢又要问我哋攞个 care 卡，同埋攞嗰个牙医保健嗰个卡。
13: 系。
0: 咁我以为佢攞嚟睇登记啦，佢唔系，佢攞嚟影印咗佢。咁我觉得有冇问题咧？
13: care 卡啦，同埋呢个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嘅卡，
0: 佢就
13: 影印咗。
0: 影印。
13: 哦，
0: 系啦。
13: OK。
0: 我从来未试过去嗰啲医疗机构啦，去睇医生啊咩，我好少见系影印嘅，但系佢将佢嚟影印咗佢，咁会唔会有问题咧？我又想知道屋企嗰啲轻重有冇试过啲咁样嘅咧？
13: 点啊？阿张国权，
16: 我去睇医生，佢都系俾张卡佢睇睇咁样嘅啫，登记咗 number 啫，佢冇影印我嘅，登记咗 number。
13: 咁你有冇问佢点解佢要帮你影印呢？有冇问佢咧？
0: 冇啊，就一时之间就冇谂到嘅咁嘅情形啦。
13: 咁
0: 翻咗屋企，咁谂会唔会有问题咧？冇理由你影印啊，我从来都未见过噶。
13: 佢
0: 咩嘢做乜嘢都系俾个卡佢睇一睇咁啊，登记个 number 啫嘛。
13: OK， 嗱有咁嘅情形嘅，因为佢哋唔系一个牙医诊所嚟噶，佢哋帮你做假牙，即系帮你先生做假牙嘅一个嘅lab 嚟嘅啫，工厂嚟嘅啫。咁可能佢哋咧就系需要，或许咧有佢哋咁嘅需要，就系佢哋未必抄得晒咁多资料，咁佢索性影低咗做佢哋嘅记录。咁如果佢同你去同政府嗰边收钱嘅时候咧，咁佢可以将你呢一个嘅卡嘅 number 完整嘅资料咧就递上俾呢个加拿大嘅牙医保健嗰、那个保险公司嗰度嚟到去即系叫做申报咧佢嗰个费用，应该要收个费用，帮你先生做个假牙嗰个嘅费用咯。我谂呢个可能系佢哋嗰个嘅即系安排咁样，我估系咁样。不过咧我想问你嗰个嘅 care 卡。同埋你嗰个加拿大嗰个牙医保健嗰张卡上面有冇你个相喺度啊
0: ？care 卡就有相，牙医保健卡嗰个就冇相嘅。
13: 你讲 care 卡嗰个有相嘅咧，系因为你系用嗰啲 BC， 好似人哋嗰啲驾驶执照嗰啲咁噶嘛，系咪？
0: 系啊。
13: O K， 嗰个咧就麻烦啲，我就唔知点解佢要影埋相吓，即系点解佢要同你影埋呢个 copy？ 加拿大保健牙医保健嗰个就简单啦，因为佢冇相嘅，佢净系得一张平白嘅卡，系咪？
0: 系啦，但系我就系谂起有相嘅，咁佢可以攞我呢张 care 卡做乜嘢都得噶啦。
13: 系啦，喺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有咁嘅可能性嘅。不过你下次你翻去你可以同佢讲噶，你
16: 再问佢啊。
13: 系咯，你点解要影咗我哋啲卡嘅相？我俾咗个卡 number 你抄低咗。
16: 抄 number 咪得咯。
13: 咁系咪佢抄低咗个卡 number， 你已经可以向政府嗰边嚟到或者保险公司嗰度申请嗰、那个。即系费用啊！你做咗呢啲嘅费用噶嘛？你先生嗰副牙仲系未整好噶嘛？系嘛？嗰个牙托
0: 未整好。
13: 唔紧要噶，你可以下次。系啦，冇错啦。
16: 你问佢啦，
13: 下礼拜去噶，你问问佢咯。你话喂，咁样嗰啲资料咁样影喺度咧，我有啲担心噃。你抄喺度又冇问题啫，系咪？
16: 条 number 得啩？
13: 咁你可以问佢可唔可以俾个合理嘅解释俾你听，同埋你可以问佢呢个系咪一定要咁做嘅先？如果唔系嘅话，你话我系唔希望我即系将自己嗰个 care card 有埋我个相咧，系喺你个记录度咯。
16: 仲有问人哋客气啲，唔好质询人哋。客气啲问
13: 即系咁啊！我提议阿 Lisa 咧，你可以咁样样同嗰个师傅讲，做牙托嗰位师傅，我谂大家系明白事理咧，应该就唔会有咩特别大问题嘅。
0: 咁佢
13: 应该就唔会有咩特别大问题嘅。
0: 咁

0: book 相嗰啲我就唔想噶啦，咁咪同佢讲可唔可以撕咗佢咯？
1: 哦，啊，
0: 你咁同佢倾下，
2: 试下问下佢咯，
0: 系咯，系咯，你下个礼拜揾佢嘅时候慢慢倾下啦，系啦，吓 ，OK， 希望听众朋友对呢样有冇分享？有冇分享呢个咁嘅 case
1: 咧？其他嗰啲听众有冇呢啲咁嘅经验
0: 啊？好啊，好啊，好啊！听下佢有冇分，有冇其他分享啊？多谢你 Lisa 电话，
2: okay，
0: 多谢吓 ，thank you， 拜拜。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喺卑诗省，山火威胁住我哋所爱嘅地方，你可以帮手预防山火，令社区更加安全。记得整熄烧紧嘅嘢，例如香烟，在使用会产生火花的器材嗰阵，亦要小心。如果你有计划出门，请查清楚目的地的山火情况，并遵守所有禁令和限制。见到山火，即刻用手机打星5555。详情请浏览 bcwildfire.ca。以上是由卑诗省政府发放的信息。
5: 由 Pinnacle 精心打造极致拍文 Milano， 位于列治文发展迅速的 Capstan Village 社区，
6: 九尺高楼底，中央空调，更加实用，带俾你舒适和谐，具品味生活新体验。
5: 位置一楼，附近商铺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就喺 Capstan 天车站旁，直达温哥华市中心。
6: 价钱一房由500,000起，两房由800,000起，买家专享限时独家优惠。
5: Milano 即买即住，趁早吸纳，要拣深水单位，即打604-303-0148 Anson Realty 预约参观。
7: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5: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9: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5: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星期五下昼啊嘛，有我陈建邦之余，当然拍档啊张国权、张师傅、Raymond 啊，张大哥，
2: 大家好，大家好。
0: 好啦，听下赵太嘅电话先。Hello， 系咪赵太啊
2: ？Hello，
11: 系啊，你好，
0: 你好，赵太，请讲啊，
2: 赵太。
11: 我想我有个提议咧，你哋个节目咧唔好再叫做诈骗照妖镜，
2: 哦，
11: 因为叫做欢乐座谈会，我谂比较合
2: 适。啊，好啊，
0: 咁好啊，
2: 好
0: 啊，我哋改埋名添啊，
2: 改埋名，多谢，好啊，好啊。
11: 因为比较上合适啲咯，如果你诈骗照妖镜，好似唔系几合适啦，而家，咁啊，欢乐座谈会又比较上系，
2: 系好，
11: 大家开心咯，
0: 系咪啊？欢乐座谈会就唔使讲咁多诈骗嘅嘢，系咪啊？
11: 咁而家都少讲啦。
0: 因为你讲诈骗嘅嘢咧，如果我哋欢乐咁讲诈骗咧，我又会俾人哋闹我噶咯。你攞人哋嗰啲受骗嘅人嚟到开心，
2: 开玩笑。
11: 咁啊，即系你借嗰个欢诶诈骗照妖镜嚟到，根本都唔系咁多嘅讲呢啲事情。
0: 系咪？你觉得唔系咁多诈骗？
11: 觉得系诈骗，我觉得咧系。歡樂座談會比較合適一點，大家開心，
0: 哦，即是你想開心一點，就不想聽那麼多詐騙的東西，因為不是那麼多詐騙的東西可以說，意思是不是這樣呢？
11: 不是這樣的意思，因為現在都很少說詐騙的東西，多數都是座談會，大家開心聊聊天。
0: OK, 好，好啊，趙太，好，
2: 多謝你意思，
0: 多謝你，多謝你，
2: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0: 咁点睇啊，张国权？
2: 其实咧，我哋闲谈间已经有啲可以泄露到，有关于系唔系诈骗嘅嘢，系有阵时谂深一层，先发觉，咦，唔系呢件日常生活里边都有啲可能系唔正常，系诈骗嘅，咁都可以揾到出嚟噶。
0: 嗱，咁啊，我用另外角度睇啊，嗱，诈骗咧，一般而家已经喺我哋嘅生活上边咧，系一个差唔多。成日都會發生嘅一啲嘅即係情事事情啦，
2: 無處不在。
0: 電話裏邊咧，成日都收到啲無厘頭嘅一啲嘅信息啦，嚇，呢啲其實都係詐騙。但係你 如果唔去同一啲听众朋友嚟到提醒一下佢哋咧，佢哋分分钟可能以为真系中咗人哋嗰啲计都唔知噶。咁、我哋嘅目的系喺闲谈之间，好似阿张国权话，闲、谈之间我哋会将一啲嘅即系有一啲诈骗嘅信息咧，系提出嚟。

0: 俾大家咧去有一啲嘅提醒。嗱，举个例啊，
1: 好似头先我哋已经证明啦，个听众啊，佢惊住嗰张卡俾人哋碌咗去有问题。咁啊，大家留意下咯。
0: 呢个咧，呢个其中一样嘢啦，我哋都有讲嗱，出边啊，而家连我哋即系警察局都会提议大家嗱，譬如话有一啲嘅祈福党啦，有一啲咧就系嗰啲即系我哋有古人叫做插白党啦，即系专嚟呃人嗰啲咁嘅手法啦，系咪？琴日亦都有个听众打嚟咧，佢又教车嘅，佢系教车师傅，就收到咧有一个嘅学校嘅老师打电话俾佢。就話咧，叫佢去個學校裏邊咧教十一班嗰啲學生咧一啲揸車嘅常識，咁啊約定咗幾多錢之後咧要去見結，即係要個約會時間之前咧，
1: 約會途中
0: 半個鐘頭到咧，咁啊打電話俾佢噃，佢話：哎呀，唔好意思，請你可唔可以路過邊度同我買幾張 gift 卡咁？喂，老實講，呢啲咁嘅信息，
1: 咁啊有漏洞啦，有問題啦。
0: 呢個咁嘅信息，如果呢係啦，如果呢位聽眾佢唔喺呢個時間打電話上嚟提醒下大家啲同行嘅話，咁可能真係有人中計嘅咯喎。
1: 系啊，呢言谈间咁泄露咗个天机出嚟啦。
0: 所以我哋即系冇错，呢位听众讲话，我哋叫做欢乐座谈会咧，
1: 冇乜压力嘅，
0: 我都冇乜特别嘅意见嘅。咁但系喺闲谈欢乐当中，我哋都希望能够有一啲嘅信息咧，系带俾啲听众朋友，等佢哋大家互相嘅嚟到去提醒、
1: 警惕、
0: 因为好多一啲出边而家咧，不嬲系诈骗嘅信息咧，系无处不在啊嘛。
1: 新鲜啊！
0: 我哋希望即系有个咁样嘅。诈骗一个嘅概念咧，系俾到大家可以嚟到去多啲嘅，即系注意一下身边嘅事物。咁你就唔会咁容易咧，代入咗去一啲诈骗嘅信息里边。呢个系我哋最大嗰个目的。咁而家我哋都好开心啊！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都回应翻我哋嗰个嘅节目嘅一个嘅原来嗰个宗旨就话、好彩啊！我都有听你哋啊，所以我咪唔睬佢哋咯。
1: 咁咪已经得益啦。
0: 啊，我咪得益咯，我又唔会俾佢呃咗咯，系咪？咁啊，即系大家有大家嘅睇法。
1: 种落咗善因噶啦。
0: 冇错冇错。咁啊，赵太佢嗰个睇法，我哋都尊重嘅。咁啊，睇下我哋嘅总监。节目总监会唔会有啲新嘅
1: 安排
0: 啊？好，电话里有陈生嘅，另外一位陈生喺度吓。Hello， 陈生你好，陈生。
1: Hello，
2: 喂，阿帮主。
0: 哎呀，你好。
1: 陈生
2: 师傅，你好，你好啦。
1: 系啊。
2: 其实你兜得好辛苦噶啦，咁你都明知啊，啲诈骗啲手法即系，其实都系玩嚟玩去都几样嘅啫。再包装个出嚟又嚟玩过，咁我就觉得可以谂下。即係唔係一定要叫詐騙照妖鏡，生活資訊台都可以嘅。
1: 又好，
2: 咁你裏面可以概括咗好多嘢喺裏面，
1: 啊、
2: 就唔需要俾即係俾個聽眾覺得成日都係你個講係詐騙照妖鏡㗎嘛、
1: 以為你
2: 係
1: 咗
2: 宣傳嗰時候都係講得好清楚㗎嘛。咁你而家好多人出嚟都係。好似阿波哥咁又話：，好開心啊！睇一場波咁啊，大佬，即係邊都唔係嗰樣嘢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冇人想知啲嘢，唔係話得罪阿波哥嚇，唔好意思，不過係冇人。
0: 明白明白明白，
2: 我哋唔需要知樣嘢。啊，咁其實我想打翻上嚟就係話，頭先講嗰個 care 卡咧，係其實 care 卡跟車牌咧係冇後邊冇相嘅喎，應該
0: 唔係佢嗰係 BCID 卡就有。如果有 BCID 卡就好似有。
2: 其實我因為放租嗰啲咧，就成日都叫人哋要俾嗰個driver license 啊、資料啊、weapons 啊，所有嘢出嚟嘅。咁而家個個人咧都驚死，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如果嗰個整牙、整假牙嗰間公司或者係一間地產公司要求你依樣嘢咧，我覺得你係應該放低咗嗰個戒心，話喂唔係詐騙嘅大佬，人哋有 BC 啦，即係有曬 business license 有成嘅。
0: 係
2: 你唔應該有呢個諗法。你話喺個 Facebook 或者係 Craigslist 啊，或者其他地方，人哋放租俾你，你擔心呢樣嘢，或者某個人過嚟叫你攞張 care 卡或者driver license， 咁你有呢個疑問係明白嘅。但係如果喺一間公司裏邊發生，你是不應該有這種想法的、你想回頭 你去銀行借條窿，即是借個 line of credit 或者 mortgage， 他一定可以將 license 去 photocopy 的大佬。那為什麼你又會信銀行，你又不信人家那個牙醫那間牙醫店呢？因為他拿你那張 care card 的時候，他可能是幫你先生去申請一個免費拿個假牙的、可能人家真的要個 copy 的、所以你 如果你話叫頭先嗰啲女士打翻電話去問人哋，嗱，好似你咁樣咁婉轉嘅係啦，但係其實就唔知道個個人嗰、那個心態點樣，可能到時一個質問形式或者
1: 嚇起啲，嚇起啲，
2: 咁咪有產生咗個矛盾，又何必去搞呢啲嘢咧？
0: 嗯，
2: 即係我覺得，如果人哋係打開道門做生意嘅，你根本係唔應該有呢種諗法咯。就算出邊嘅環境幾惡劣，都唔應該係有呢樣嘢，因為你去睇普通醫生，你 show 你個 ID。或者你 show 你張 care 卡係證明你係阿陳生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2: 但係你而家可能你去整個假牙要抱個模嘅時候，你嗰個模要可能用政府申請嘅嘢，佢有一定嘅既定嘅手續。
0: 係啦係啦，所以我都係咁講啦。
2: 了解一樣嘢。係
0: 啦，
2: 係啊。如果你又要走翻轉頭，佢即係咁樣已經拗曬頭啊，驚人哋呃你，咁即係好難喎生活上面。
0: 冇計，
2: 樣嘢都咁驚嘅。你連嗰把聲錄音你都可以驚人哋攞咗你把聲之後去做個模嚟呃人，係嘛？你塊面 show up， 咁你使唔使好似蒙面咁出街？呢啲又唔可能嘅，即係所以我想講就話唔好
1: 咁
2: 無限上綱，即係人哋有一間咁嘅打開門做生意嘅公司。我唔覺得應該要有咁嘅擔心去做呢樣嘢咯，啊，即係我想講。
0: 有得，阿陳生你意見我哋都聽到噶啦，多謝曬 ，thank you， 拜拜，拜拜。阿陳生講佢有個道理喺度，不過另外一個嘅睇法咧，就係因為而家出邊太多一啲嘅所謂叫做身份盜竊啊，咁佢好多時候咧都會係因為有一啲嘅。幫助就係呢一啲咁嘅證件流失咗出去。咁好啦，咁啊陳生你都提出個 point 就話，可能嗰間鋪頭咧嗰個嘅牙醫即係做牙托嗰個嘅
1: 法院所咧，冇錯，
0: 佢可能係需要證明啊，即係話咧佢同呢位牙醫要委託佢做牙醫嘅呢位病人咧，就要同政府去申請一個即係幫佢揾一啲嘅補助或者成嘅時候，可能對方或者政府嗰邊係需要佢有啲資料。咁佢冇話計㗎，一定問你攞咯，係咪？只不過你俾唔俾？我諗你係喺有你嗰個權㗎。咁你話我唔想啊，我
1: 俾個 number 你都得嘅。
0: 俾 number 你都
1: 得。你登記上網就已經可以攞到資料。
0: 一般嚟講，佢登記你上網，咁即係你個 number 俾佢，佢上網
1: 就
0: check 到你係咪呢啲人㗎嘛？
1: 資料就係啦，
0: 係咪？咁所以基本上咧，佢係咪真係需要？印咗你張卡同埋係印埋嗰啲咁嘅資料咧，好似頭先你俾我嗰張 care 卡咧，佢就如果淨係印 number 嘅，佢唔使印前面嗰個噶嘛。
1: 我張 care 卡乜嘢都有曬喺度啦，
0: 有 care 卡後邊嗰度。
1: 地址證明年齡，
0: 唔係因為
1: 相都影埋喺度。
0: 因為嗰張 care 卡嘅正面咧就有相，就係有你嘅出生日期，但係佢冇嗰個嘅 number 喺後邊嚟。
1: 喺後邊嚟噶嘛，係
0: 咪？咁如果我想見你個 care 卡 number， 你俾個後邊嘅 number 我咪得咯，我咪影都係影後邊嘅 number 啫嘛。
1: 我已睇到啦，兩邊啊嘛。
0: 係咯，咁所以呢個只不過我相信係觀點與角度問題，
1: 係啲啦，冇邊個講嘢都係係啲冇事。
0: 聽眾有咁樣樣嘅諗法咧，
1: 佢有要求啊，
0: 亦都冇後非，因為聽得太多。阿陳生有佢嘅 point 㗎，我唔係講咩，我又唔係兜，我只不過即係將兩邊嘅睇法咧都擺咗上台面度嘅啫。咁你認為邊一個係合理嘅？你嘅邊一個咩嘅？咁我咪去用嗰個方法咯。咁都絕對冇問題。
1: 同埋問對方講嘢都冇傷害人哋咯。
0: 冇錯。好，我哋而家去廣告，翻嚟咧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3: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下昼3:43。
3: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5: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凡 order 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3.88片皮鸭套餐，另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5: 麦田六月份皇帝蟹特价398元一只，凡叫皇帝蟹送一只乳鸽。
6: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5: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影嘅时间啦。咁啊，听众朋友咧，好多唔同嘅睇法、唔同嘅意见咧，都系非常之好嘅。我哋大家可以采纳吓。跟住有陈小姐喺度啦。Hello， 陈小姐你好，陈小姐。
8: Hello，
9: 系啊，帮主系嘛？
0: 系啊，
9: 我咗都系闲话家常啫，我觉得，我都冇咩诈骗嘢讲，我觉得你哋真系要改名改做闲话家常咯，
1: 又好，
9: 因为嗱，即系你嗰个节目系好好、啊，即系警惕人哋啦，系嘛？
1: 系啊，
9: 学咗好多嘢系啱嘅。 但是呢你哋有时候解答问题啊，我觉得真的不应该再用诈骗照妖镜咯。咸鸭家常啦，好唔好啊？
0: 咸鸭家常，好有创意嘅陈小姐，好多谢。O K，
9: 系咯，即系我都同意头先嗰位陈生讲，即系你讲到诈骗咁啊，人哋一听到哇诈骗，即系无限上纲啊，知唔知人？其实即系嗱。如果一个咁大的机构整牙同你影一幅相，即系影咗翻，我通常即系我都费事讲咁多啲数目，你讲俾人听，人哋会抄错咗。最好啦，整个 photocopy 影咗，我本人啊，我觉得系冇咩问题咯。咁、
0: okay.
9: 好似阿陈，好似头先阿陈生讲，即系无限上纲，哇诈骗喎，会唔会？其实会唔会有时候真系？你驚唔驚得咁多啊？依家呢個世界、真係噶嚇，即係自己用自己個 common sense 去 adjust 咯。
0: OK， 好，好，好好嘅睇法。
9: 咁你唔好再改啊詐騙趙妖鏡，太過嚇人啦！呢個
1: 恐怖
9: 咁樣。呢個節目，因為好似阿 Susan 咁咯，佢成日講嗰啲都係家常啫嘛。啊，講下佢個仔啊，佢個女啊，個女婿啊，係咪？咁啊，閒話家常，我覺得係好適合咯。OK，
0: 好多謝你，陳小姐嘛。OK。閒話家常、一個歡樂座談會，哇！喺度幾多幾多唔同嘅創意。好，跟住有李小姐，睇下李小姐有咩反應先嘛。Hello， 李小姐你好。
1: Hello，
0: 喂，係咪李小姐？李小姐到你啦。
8: Hello，
0: 係到你，到你，李小姐。
8: 兩位好。
1: 你好。
0: Hey.
8: 即係我想你哋嗰個詐騙照妖鏡咧，繼續，因為我每次咧。三点我就听，开始听，我几唔得闲，几时都系我都系听嘅。
0: 系，
8: 希望你哋继续。
0: 哦 ，OK， 我哋会继续，目前你都会继续嘅，你
1: 唔使改名啦，
0: 唔使担心。多谢多谢，拜拜。
8: 啊，你嘅嗰个诈骗主镜好好嘅。
0: 好啊，好啊，多谢你吓。咁啊，我谂啲听众朋友咧各有各自己嘅睇法啦。咁我哋只不过可能用一个嘅节目的名称呢，即是可能俾到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呢即是听咗咁耐啦，可能佢哋会有一啲嘅睇法，有另外一个諗法。我完全係明白，唔会有任何嘅疑义吓。咁只不过每人有自己嘅睇法。我哋嘅节目要改呢，我哋通常都有好多部署嘅。咁我哋嘅节目嘅经理同埋部门啦，总监呢，佢哋究竟会点样去睇，我哋不如睇下佢哋嗰个諗啊，因为你要俾一个嘅节目名，又要包含咁多嘅，
1: 要包含诈骗，有日常生活有冇咩成咁样啊？
0: 系啦，不过咁有一样嘢咧，就系同诈骗冇关，不过就系同大家提醒吓，今日7月3日咧就系交呢个地税嘅最后一日啦。最后一日咁啊！如果你未交
1: 的話，你交咗未啊？
0: 我交咗啦，
1: 都交咗啦。
0: 系啦，咁未交嘅话咧，你快快脆脆咧，今日
1: 5点前啊，
0: 5点前有几多？你上网交就得噶啦，银行交得噶啦吓。咁啊，如果你话我系可以攞到一个嘅住，即系自己住宅嗰个优惠嘅话咧，
1: 自住嘅
0: 啊，咁你又系有65岁嘅话咧。你就係可以攞俾最低嗰個嘅付款嘅 ，A、B、C 欄咧，俾 C 欄嗰邊嘅嚇。如果你唔夠65歲，但係你係自住咧，你可以俾 B 一欄嘅。咁但係咧，你一定要上網登記。你唔上網登記 register 咗你呢一個嘅優惠嗰個 discount 嘅話咧，你就算交最平嗰個都好啦。他哋會打電話追你嘅，到時咧佢會追你，俾翻嗰個嘅 difference 佢嘅差額嘅，咁因為你要登記咗佢先至會有記錄嘅，咁所以咧呢樣特別提醒大家。好啦，電話裏邊啊 ，Lisa 翻翻嚟，可能係 Lisa 翻嚟啦。Hello，Lisa 係咪你啊
1: ？Hello，Lisa。
10: 係啊，我頭先打電話嚟，
0: 係啊係啊係啊，
10: 牙醫，
0: 係啊係啊，
10: 整牙嗰度咧，
0: 係
10: 嚇，我唔係話好介意佢影印我嗰張啊。劇相嘅，不過咧，而家呢個社會咧，真係好多令人不可思議嘅嘢發生嘅。所以我唔會話啊，好，我梗會好有禮貌咁去同嗰個牙醫講。係
1: 啱嚇，
10: 嚇
0: 係。
10: 但聽眾咧各有各人嘅意見，不過咧我提出嚟咧，我想知道。是咪好多整假牙咧，都系咁样做法啫嘛？
0: 冇错，系啊！我谂你初初个原意系问呢样啫，你都冇乜其他嘅意思喺里边，我哋都明嘅，所以
1: 叫你系同个牙医客气。 客气啲讲咁样，
0: 会噶啦，
1: 呢啲
0: 会嘅，会一就会问嘅吓，咁再唔呢个问一问，
1: 客气啲就冇误会啦，大家都
0: 系啦，咁啊好多谢 Lisa 再次澄清自己嘅睇法咯吓，等啲听众朋友唔好误会佢。
10: 我咧好喜欢你呢个诈骗照妖镜嘅节目，真系令我学识好多嘢。但系咧啊，我而家好明白点解啲老人家，即系我自己又系老人家，点解会咁容易？聽到人講會被人詐騙呢、因為有一天我在街上行啦，咁我係篤住支棍咁行，咁咧隔遠咧有個人咧已經有個女人已經望實我啦，咁、我行到去嗰度咧，佢話：啊，你行得好好、啊、喎、哦！我話唔係啊，我只腳好痛噶，我膝頭哥好痛噶、不過咧個醫生咧話叫我痛食止痛藥都一定要行，
1: 都要行，
10: 咁令個心臟咧吸。吸啊啲陽氣好啲嘅咁，但係嗰個女人係講國語噶，佢話唔係啊，你行得多，你個膝頭哥個關節咧會磨損咗個關節咧，會磨損咗嗰啲啊軟骨噶、啊。我亦係醫生嚟噶，咁我一聽到佢咁講咧，我就好開心噶喎、好中意想同佢講嘢嘅，因為覺得好親嘴噶，完全唔識佢嘅，所以我過後咧，我感覺到嚇，點解老人家咁容易俾人詐騙呢、就係因為佢講中佢嗰個心中嗰樣嘢，咁佢就好開心會去接受、聽佢講。
0: 好真實。
10: 我自己覺得我好明白啊！我話點解我成日我聽住照咗鏡，自己戒心啊，唔好響同陌生人講嘢響街。但係到嗰個時候，我完全唔記得啦。
1: 啱嘅。
0: 事后反而记得啦，事后
10: 好有亲切感啊！嗰个人对我，即系好关心咁啊！
1: 明白明白。
10: 好彩咧，我同佢讲啦，冇几多句咧，即系有架车嚟接咗佢走咗啦。
0: 哦 ，OK。吓，
10: 即系我哋咁冇继续讲过。
1: 明白明白，佢都可能系医生嚟嘅。
10: 继续去，我唔知有咩事发生。
1: 系未必未必，唔好咁灰，睇嘢唔好咁灰吓。
0: 系啦系啦，了解了解啊 ，Lisa 啊，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自己嘅心里边嘅睇法吓，多谢晒你 Lisa， 希望你可以搞掂你嗰个星期。OK， 拜拜。好啦，跟住有岑生喺度。
1: 沈生
0: ，Hello， 沈生定沈生啊
1: ？Hello，
11: 系嗱，你好啊，阿帮主，
0: 系，
11: 哇，其实你哋嘅节目咧，个名嘅诈骗照妖镜咧就冇错嘅，因为你讲咗好多诈骗嘢。
1: 哦，
11: 但问题上咧，好多听众打电话上嚟咧，离题嘅，啊，佢唔系讲诈骗咯，啊，讲埋啲无谓嘢，有时啲嘢，应该由我哋节目总监好似而家。啲時訊評論嗰啲支持話啊！我今日我哋講伊朗，美國打伊朗，但係你又打電話上嚟啊！你又講話委內瑞拉咁，你離題，我cut你線。因為你唔係講詐騙啊嘛。你可以咁做嘅喎。
0: OK。
11: 如果你唔係講詐騙咧，就無謂打電話上嚟啊！唔係有啲人打電話上話啊，隔離嗰個人啊，嗰只狗仔走埋我門口攞屎喎咁。麻烦你，然后你应该同你节目总监商量一下。
0: 好，多谢你，
1: 多谢你意见。
11: 你讲咩名唔紧要啊，用翻诈骗照妖镜都好。因为你教识好多人啊嘛。但有好多人打电话上，哇，隔篱我屋企俾嗰个，隔埋俾佢爆线，我好在我屋企啊，我呢个保险箱佢冇事咁。
0: OK， 好。好好嘅建議嚇，多謝你，陳生，多謝，拜拜拜拜。嗱，有個人有好多嘅唔同嘅睇法嚇，跟住有 May 喺度啦。Hello， 係咪阿 May 啊
1: ？Hello，
12: 啊係啊，我係阿 May 啊。
0: 阿 May 啊，請講。
12: 我咧就，喂，
0: 係請講，請講。
12: 哦，我想講下咧，我呢兩日發生喺我先生身上嘅。
0: 哦，
12: 咁佢有一日咧就接到個電話，個電話咧就話：喂，三哥啊，我係醫生啊，我先生話。你是医生你咩名边位啊你唔记得我啦咁啊你记得我嗰阵时候打返俾我啊咁咁佢收咗线喎。咁再过多两日呢呢个人又再打电话嚟。生哥啊我係医生啊记唔记得我啊我先生就问你你係边位啊姓乜架哦你嚟我个医务所睇过㗎啦。係咩我唔记得喎、咁个人继续问啊你听下得唔得闲啊出嚟啊咁，咁我先生话我听日要翻工啊，唔得闲喎。咁唔紧要啦。如果你得闲嘅， 咁你嚟我医馆啦，咁我就大家见面啦。
0: 嗯。
12: 咁我先问你，你个地址喺边度啊？你出嚟嗰阵时候，我话俾你听啦，发个地址俾你。
0: 嗯。
12: 我先生话：，真系唔好意思，我真系唔记得咗你系咩名字。我咪系医生咯，咁。
1: 哦。
12: 咁跟住咧就再问我先生：，你有冇账号啊？
1: 哦。
12: 咩账号啊？
1: 嗯。
12: 咁佢话。我先生话冇啊，哦，我想叫你转账500蚊俾我。
1: 哦，
12: 咁先生就而家先醒目醒水，知道佢系诈骗佢。
0: 系，
12: 咁佢咧就即刻收线。
0: 嗯，
12: 咁咧就将佢个电话咧就 block 咗。
0: 系，
12: 我都唔明点解，即系啲人会知道嗰个人个名噶。
0: 知个名字不出奇的，因为你的电话呢它可以找到你的 directory， 你的名字你的电话号码是哪个人拥有的嘛，它现在有这些 directory 呢是可以找到的网上面。或者你有一些电话呢是在外面流传了，
1: 自然
0: 就会传来传去呢就会知道你的名字。它可能都是撞都不出奇的，有时候可能、啊、即是它一个名字我用很多个电话都是这样的嘛。啊啊、譬如佢叫啊，啊，譬如你佢叫你叫你先生系好似三哥咁、嗯，可能佢用三哥叫好十几日，
1: 一萬个三哥，
0: 可能有一个真系中噶喎、
1: 啊，佢排第三嘅三哥，
0: 系咪啊？咪系咪？
12: 我哋就系觉得奇怪，点解始终佢唔肯讲佢自己个名？
0: 佢系诈骗你啊嘛，佢而家系诈骗你老公啊嘛，佢点会讲自己的名俾你听咧？佢就想诈骗你老公，等你老公听下听下，以后好似好熟嗰把声，咦，好似系某某嘅医生喎。
1: 佢叫咗你三哥，应该佢应该话自己系阿老二，或者话四弟咁样讲就得啦。
0: 哇，啱嘅，阿妹，你先生都算系醒水好快噶啦，知道佢一要嘅转。
12: 仲话快呀，我已经叫佢啊，我话佢唔肯讲佢个名字，已经好奇怪噶啦。咁我话你以后唔好再听个电话啦，佢又再打嚟喎。
0: 啊好嘢，即系呢个即系呢啲咁嘅手法层出不穷啊。不过妹呢个都几得意，好彩你哋即系收得快，
1: 好似喜剧咁啊。
0: 系，你先生收得快，所以你哋都冇乜损失嘅。block 咗佢咪打唔到电话俾你咯。不过佢用第二个电话啦，佢用第二个。第二个电话 number 打俾你都得嘅，
1: 第次会嚟噶啦，用咗有你啊，有你电话又知道有个人，咁佢会打再打嚟噶啦，
0: 系啊，因为第二个人会打俾你嘅，
1: 用第二个人
0: 啦。你呢个电话咧系实实在在系用紧噶嘛，系、
12: 系
0: 真电打嚟噶嘛，
12: 啊，
0: 咁佢嗰啲将你嘅电话就卖去暗网嗰度卖俾其他啲人咧，走去嗰啲不法之徒咧，再用呢个电话。打過嚟俾你用第二個電話 number 打俾你，你又未必會 block 到噶啦嘛，所以你 block 只係 block 咗同一個電話號碼，但係用第二個電話號碼咧，你就未 block 到噶啦嘛。
12: 咁啊，
1: 點預
12: 防啊？
1: 咁緊要，
0: 即係你總言之，你撞到呢啲咁嘅人無厘頭
1: 嚟
0: 啊！我係醫生啊，或者我係你阿哥啊，我係你，
1: 我係三妹啊、四妹啊，
0: 朋友啊嗰啲，你即係睬佢都傻啦，又唔講佢自己係邊個，冇人敢做嘅。啊，你先生好人得就係一路聽落去啫嘛。
1: 如果人哋問你估下我係邊個啊，你話哦，我記得啊，你爭我幾千萬未還錢啊，你快啲還錢俾我啊，咁佢係收線噶啦。
0: 係咯，阿妹啱啱嘅，你我啱啊收咗佢線 ，block 咗佢啱噶啦，阿妹，你先生做得啱啊。好多謝你電話先，阿妹。
1: 多謝
0: 曬，thank you，拜拜，我哋去新聞報告。
13: 我想投身医学美容行业，听讲进修呢啲课程可以申请政府学费补助，点样先合资格呢？
14: 想知详情就要留意星期二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美颜天花板。到时仙尼亚医美集团院长袁秋平 Sofana 同大家讲解点样申请最高免费就读医美课程，课程内容以及毕业后就业同创业发展，帮你开启医学美容专业之路。
13: 美颜天花板系由仙尼亚医美集团及仙尼亚美容学院赞助播出。
15: 你是不是有些计划一直很想将它完整？
1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能是你最适合的选择。
15: 可能你一直很想翻新屋企，又或者很想买间新屋。
16: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给你灵活周转，想借多少就多少，你就当好像抵押贷款一样，随时帮你应付任何生活的需要。
15: 你是不是需要8万、28万甚至280万？
16: 今天就致电1800625-7747来看看 Capital Direct 怎样帮你啦。Capital Direct.
17: 去旅行除了买旅游保险，还有没有其他保障值得你考虑？
18: 当旅途中遇上突发情况， Journey Home 回家保障服务提供24小时支援，协助家人处理回家事宜。
17: 一次付费，终身保障，无论去到多远，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心。
18: 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查询请致电604-328-6079。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0: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前联邦环境及气候变化部长吉尔博表示，不同意总理卡尼有关新输油管项目将会为所有加拿大人带来利润的讲法。吉尔博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确实带来收入，但是若果要真正为加拿大人带来盈利，项目必须在未来34年都持续录得利润。他认为，若果新输油管项目具备足够商业吸引力，联邦和省政府就无需投入大部分资金支持项目。亚省在星期四晚正式提出计划，以公司型合作模式建造一条由亚省通往 BC 西岸的新输油管的方案，大致会沿用联邦政府现有的跨山输油管现有路线。卡尼表示，现有跨山输油管已经投入运作并开始获利，正在为加拿大带来现金收入，用于支持社会服务和其他公共开支。不过吉尔博批评，自卡尼上任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已经不再是联邦政府的优先事项。他表示，政府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关税政策为理由调整气候政策并无事实根据，并认为加拿大未来只能够达成原定减排目标的约三分之一。谈及亚省分离主义议题，吉尔博表示，联邦政府早在2018年已经斥资购入跨山输油管，希望改善与亚省的关系，但是之后自由党仍然失去当地所有国会议席，因此质疑再次推动大型输油管项目未必能够平息分离主义声音。吉尔博早前已经宣布，因为不满政府气候政策方向，将会在8月底辞去国会议员职务。大温地区在加拿大日接连发生俗称分心盗窃的偷窃案件，警方经跨警区合作后拘捕四名疑犯。第一宗案件在温哥华发生，在星期三下午约1:09，在东20街及 Windermere 街，有两男两女驾驶住一架灰色现代 Connor 休旅车接近一名年长男子，当时男子是在他的住所后巷。警方表示，其中一名男疑犯分散事主注意力，另一名女疑犯趁机落车，以假金链调换事主佩戴的真金颈链，其后四人揸车逃去，事主其后才发现受骗。不够一个钟头后，在西温的 Ambleside 社区再次发生同类案件，一名年长女子在 Bellevue Avenue 夹17街附近被同样的两男两女接近，两名女疑犯企图分散她的注意力并偷取银包，有途人及时发现并报警，同时记下涉案车辆车牌，警方随即向大温国警队发出通报。下午约3:00左右，温哥华警方在一号公路 Burnett Avenue 出口附近截停涉案车辆，当场拘捕两男两女。警方正调查四名疑犯是否涉及当日稍早前在 Waverly Avenue 及 Nanaimo 街附近发生的另一宗分心盗窃案。温哥华警方表示，其中两名疑犯已经获有条件释放，其余两人就移交西温警方继续扣查。国际方面，世界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每个星期新增伊波拉病例宗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这一次的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疫情是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疫情仍然在东部伊图里省、北京五省持续扩散，目前形势依然严峻。贾纳比在线上发布会又说，由世卫支持的临床试验已经招募到首批伊波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报召型伊波拉病毒的潜在治疗方法。截至星期三，刚果民主共和国本轮累计报告1460宗确诊病例，其中447名患者死亡。世卫专家表示，疫情发生在当地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增加当局发现病例和追踪接触者的难度。另外，伊图里省部分疫区位于矿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增加病毒传播风险。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任何道路使用者都要遵守交通规则，要正视一啲不良嘅驾驶习惯，唔好存有侥幸嘅心态，都可以有效咁避免到意外嘅发生。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教车师傅同大家分享正确嘅驾驶态度。
7: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以及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1: 1320马路情报。
0: 好，翻翻嚟，我哋星期五下昼4:05嘅时间啦，先同你讲下交通方面嘅消息先。有几宗嘅交通事故咧系发生咗噶啦。第一宗咧就系苏里士96 Avenue 的西行夾住 182A 街 182A 街是这个96 Avenue 的西行96街西行。另外一宗也是數理市的，就是88 Avenue 夾住15號公路，即是176街 Pacific Highway 的出口。那裡就講緊是88 Avenue， 剛才講的是92，現在這裡是88的，都是在數理市發生。好啦，翻到嚟呢边啦，近少少系 Coquitlam 啦 ，Coquitlam 嘅7号 A Barnett Highway 啦，夹住 Falcon Drive 咧，系有交通事故吓。讲多次 ，Barnett Highway 即系7号 A 公路夹住 Falcon Drive 咧，系有交通事故噶。咁啊，再落翻少少咧，又喺 Delta 咯噃 ，Delta 嘅就系 Lodell Way 夹住 Scott Road， 即系120街嗰度咧，系讲紧 Lodell Way 嘅西行。罗德威嘅西行夹住 Scott Road 120街咧，即系吓就有发生交通事故。咁啊，而家呢四个地点咧，主要都系集中咗就喺素里市 Delta 呢啲咁嘅地方噶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目前啊已经系多车同埋行车缓慢噶咯噃。包括啊，丽街桥嘅北上啦，同南下咧都系比较挤塞嘅。仲有就系马斯吞路嗰个嘅入口南行同埋北行嘅方向咧，双方面都系多车，尤其是北行咧，应该系塞紧车添噶，因为佢得一条嘅隧道行车线咧系北上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卡斯特吞路啊，第二匝桥出咗嚟，穿过个卡斯特吞路向一号公路方向去咧，系非常之繁忙啦。另外就系狮门桥嘅北端，就系向南落嘅时候咧。上桥嗰度得一条嘅南行线，咁所以咧，而家喺北端嗰度桥面上边咧，系非常之嘅挤拥啊！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方向咧，Queensboro 桥咧，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已经系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噶啦，咁啊，请各位咧系记住小心驾驶。
2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
21: 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十强惊已诞生。
23: 一号司徒国华，
21: 二号赵子恒，
23: 三号张振邦，
21: 四号张允莹，
23: 五号黄成慧，
21: 六号崔嘉伦，
23: 七号陈信玉，
21: 八号蒋雪英，
23: 九号陈毅哲，
21: 十号程振豪。
23: 他们年龄由36至84岁，会在7月18日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争夺冠军宝座。
21: 门票经已全部售罄，买咗飞的朋友记得准时入场，投选你心水的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冠军奖啦！
24: 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钻石赞助华星假期，
25: 银赞助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4: ，Kingsway 美乐街新加坡越南餐厅，
2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4: 发型赞助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5: 鲜花赞助列治文花心思花艺专门店，
24: 初赛场地赞助中艺200，
25: 大会录影 Baby's Video Studio，
24: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5: 奖品赞助华星假期，
24: 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5: ，Otic 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4: ，O House Hotel and Spa 度假酒店，
25: 享誉盛名镇金店珠宝金行，
24: 百家店大都会眼镜，决赛场地 Zodiac 太阳神 Karaoke，
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海船旅游游轮联合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星期五下午4:09的诈骗照镜的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陈健邦和拍档，就是张国权张师傅张大哥。
1: 大家好，
0: 张师兄。
1: 大家好。
0: 其实呢、我哋都有好多听众朋友呢，有好多唔同嘅
1: 意见。
0: 咁大家嗰个嘅立场同埋嗰个嘅位置唔同呢，所以会有好多嘅睇法。咁头先 Lisa 呢亦都讲咗啦，咁佢话佢即係嗰个第一位听众呢去做嗰、那个睇牙嘅时候呢，佢有一啲即係证件呢佢要同佢影低嘅。咁佢有少少即係觉得係咪真係咁嘅需要呢。咁好啦，嗱呢个咧就系作为一个消费者一个 patient 咧，佢就睇法，因为而家出边太多嗰啲身份盗窃啦，咁啊我啲相啊呢样俾你睇晒咁，系啊，好啦，咁呢样嘢咧喺消费者或者喺个 patient 嘅立场嚟咧，又系有咁样样嘅考虑顾虑嘅。咁原来啱啱咧就喺新闻嘅报道嘅时间咧，就有位听众咧就系即系咪后打电话嚟俾了我，咁佢就话其实。呢、這個咧係兩邊睇法，佢話佢哋從業嘅人員咧，即係呢位嘅聽眾，佢本身都喺診所裏邊做嘅醫療嘅診所。佢話佢哋自己咁樣做嘅話咧，其實有佢原因，佢係防止被嗰啲 patient 咧係詐騙佢哋。咁啊，呢個又有另外一個睇法咯，
1: 冒用身份，
0: 盜用咗身份啊嘛。佢話佢自己做咗咁多年咧，廿幾年啦，佢係試過真係俾一啲同名同姓嘅所謂 patient 咧，係呃過，係啦，佢又啱啱好啊，呢一個嘅病人過嚟咧，用嘅名啊，同埋咧佢用咗嗰個名同埋嗰個公司名，又啱好同名同姓，
1: 一模一樣。
0: 咁啊，走嚟同佢睇醫生嘅時候咧，咁、那個醫生咧就照同佢做咗呢個嘅即係睇診哦，即係叫做就診啦。咁啊變咗就唔使收佢錢啦。到佢申請去呢一個嘅保險公司度。问嘅时候咧，个保险唔系呢个人已经做过噶咯，
1: 做啊，
0: 即系有个咁样样嘅记录收过钱噶咯，咁佢哋先知道原来俾人呃咗，咁所以呢一班嘅从业员或者个医疗服务中心里边嘅诊所里边啲要求咧，你对你个人同埋对你个证件咧，佢哋希望系尽量减少嗰个错误噶啦，
1: 保障自己，
0: 因为有时政府都会同佢 check 佢哋噶嘛，同埋惊佢哋会有打龙通
1: 啊，
0: 咁所以嗱呢个又另外一边嘅睇法咯，所以我哋都要多谢呢位听众嘅分享吓。好，第一电话里边有刘太喺度嘅，
3: 好
0: ，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1: Hello， 刘太，
3: 系啊，
1: 刘太。
0: 你好，
3: 我都想讲呢样嘢，咁但系吓讲快少少，咁就系、是因为咧我哋系可以 refuse 俾佢唔俾佢印嘅，咁但系但系咧就会有少少效果后果咯，咁唯一唔讲呢样嘢之前咧。就是他应该是拿的 information 是拿最 minimum 需要的、但是那些是多了的呢是可以不给他的，但是、
0: okay.
3: 给他 show 个 ID card 呢这个一定要啦，
0: 没错，
3: 但是给他 photocopy 呢那些呢就是 more than required 的啦，咁样，但系咧，咁我系话俾佢听，我因为有我哋嘅 worries 咧，就系我点知系点去 store 我嘅 information？ 咁、如果 store 得唔好嘅话，咁我哋系唔 comfortable 咯。咁咁系如果话我要求系实际上可以要求即系我唔俾佢影印，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是。佢作為一間即係細細嘅公司咧，佢可以有自己嘅 protocol、我你唔俾我影印，或者佢可以 refuse 唔做你嘅生意。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但係就即係佢可以 refuse 呢樣嘢，因為呢個唔係 emergency 嘅嘢嘛，即係你唔係緊急嘅嘢，咁佢可以 refuse 嘅。咁但係呢個問題咧，你亦都可以不同意，你可以去嗰、那個叫做咩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Privacy 的 Commissioner 那裡去投訴咯，即是 OIPC 即是你有這樣的權利，就是說你拿得多過你需要 for verification 這個 purpose，
0: 明白明白，
3: 就亦都是各有看法咯，但是個問題就是是可以不俾佢即係佢有佢嘅 protocol， 但係你可以唔 comfortable， 咁你亦都可以去投訴。
0: 明白。
3: 咁就唔係話佢問你攞乜，佢要印乜咧，就要一定要俾佢嘅。
0: 明白。
3: 但係佢亦都有佢嘅 rights， 就係話咁我可以唔接你單生意，或者我唔依你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佢會唔會因為咁嘅問題而去？不接你單生意咧，佢亦都需要諗咯，係嘛？即
0: 係
3: 會唔會因為啲咁嘅問題咧？咁所以就因為大家都係有喺個入依個社會裏邊係有 保障嘅，即係係有法律保障，
0: 冇錯冇錯，
3: 你可以去個OIPC office 嗰度可以投訴嘅。
0: OK OK， 哇，好清楚呢、這個，多謝曬劉太呢個資訊，大家可以諗諗，多謝你先嚇，多謝你，拜拜，好啦，我哋去廣告嚇，翻嚟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4: 詹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唔想一个人睇闷波，参与球坛盛事，请到詹士小厨。
6: 店内啤酒特价，菜式琳琅满目，选择多样化。营业时间由下昼四点到凌晨一点。
5: 开住65寸 8K 高清大电视，睇住球坛盛事。我喺詹士小厨等你。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8: 回馈社会，关怀长者，请支持开心旅游举办7月18日非一般慈善同心演唱会，筹募经费俾华工安老院，让长者安享晚年，晚宴可欣赏到期待已久的温哥华谭校长 Alex 陈百华倾力演唱经典金曲，非一般的灯光音响舞台，有歌有舞。晚宴票价由108起，有部分退税，共商善举。特别鸣谢晚宴冠名赞助商明德学院及礼品赞助商。捐款购票请致电陈开心604-202-3933。
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时间啦。咁电话里边有阿 John 啊 ，John 倾下先。Hello， 阿 John， 你好啊 ，John。
1: Hello，John。
10: 你好，你好，你好
1: ，John 哥。
10: 我有啲又系关于嗰、那个整牙师，
0: 哦，
10: 系佢唔系叫做医生嚟啊。
1: 系。
10: 而家好多啲整牙师嗰啲咧，以前叫做 lab 啊。
0: 系啊。
10: 咁而家有啲甚至乎咧，佢叫自己。醫生、
1: 哦、
10: 假牙醫生他都夠膽叫的、
0: 哦、
10: 我曾經找過一個呢、就是那個牙醫，他說我現在不做、假牙的了，你去我有隻牙假牙的牙呢就脫了，他叫我介紹我 假牙診所那裡、
0: 嗯、
10: 那裡做、
1: 嗯、
10: 那呢他呢 一去到那裡呢，他又叫我你見下我的假牙師啦，佢同你睇下啦咁，我话唔系，我有只牙甩咗啫，点解要见到我？我拒绝咗佢，咁即系佢都同我做。咁啊，系收单嗰时咧，佢召开要我嗰个 inspection fee， 咁啊几十蚊。咁、我初初唔知啊，但系俾咗钱之后，我再睇张单，我话冇理由啊。我唔會俾啊，咁同佢拗拗好耐咧，佢就賴咗上一嗰個護士個姑娘，佢話唔關事啊，係順手嘅咋。好啦，咁我翻屋企啦，我諗住寫咗一大扎嘢，想去投訴佢。咁再過一日，佢就打電話嚟，係啊係啊，我哋你嚟啦，我嚟俾翻錢你啦咁。
1: 哦哦，
10: 咁咧。佢第日我去咧，佢真系俾翻錢我，但系佢張單咧就係話，即係有個叫做 privilege， 即係話佢可憐我，咁、
1: 哦、
10: 就係先至
1: 唔收你錢，
10: 咩退翻錢俾我，但係嗰張咧要收嗰個值錢嘅。
0: 嗯嗯 ，OK，Hello，OK，、okay, 好，好，好。咁即系你佢就冇收你钱啦，佢冇收你 inspection fee 咁解啫，佢冇收你 inspection fee。
10: 我曾经去过上一个叫 lecture， 系一个检察局长嚟讲嘅。
0: 系。
10: 佢话咧，根据法例咧，佢哋任何人都冇权影我哋嘅身份证嘅。
0: 冇权影你哋嘅身份证
1: 啊？冇权哦。
10: 系啦，
0: 嗯
10: 嗯，呢个系事实嚟噶。
0: OK。
10: 咁我曾经喺买车嗰时，以前我哋买车。都系俾个 driver 上俾个影啊嘛，
0: 系啊系。
10: 咁之后咧，我去买车试车，嗰边都想影我个 driver license， 我就拒绝咗，佢哋都唔影啊。
0: OK OK。
10: 咁咧，权就喺自己度，但系你自己点样行使咧？就你自己嘅事，
0: 明白明白，多谢 John， 好，非常清楚，多谢晒，多谢晒 John， 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拜拜。咁其实咧，唉，我都觉得呢、這个系头先刘太讲一个好重要嘅 points 咧，就系、是、无论你做咩嘢，人哋要睇你嗰个嘅资料咧，佢系要攞你最基本。 嗰個需要嘅資料嘅啫，
1: 最基本的。
0: Other than 你啲最基本嘅資料俾咗之後咧，其他嗰啲只不過都係 optional 嘅啫。咁呢個 optional 嘅咧，就係睇下要唔要俾嗰個資料，俾多啲多過佢需要嘅資料咧，就係睇下你嗰個人自己需唔需要，即係有冇咁嘅諗法啫。對方咧，佢就梗係啦，你資料越多，
1: 攞多啲越好啦，
0: 係啊，係咪？但係個問題就係你攞咗人哋嗰啲資料咁多嘅話。你又會唔會有個有個 risk 嘅？就係話，如果你一旦自己嗰啲資料係失竊或者成嘅話咧，咁人哋嗰啲資料咧就回揚曬出去咯。咁呢個個責任又喺邊個度咧？所以大家即係要衡量，揾把尺出嚟衡量下。而家喺度咁樣講咧，就個個人都有自己嗰把嘅尺喺度。我喺呢個立場，我係消費者，我梗係想保障自己嘅立場。但係作為做經營生意嘅嗰個就話，我係要保障我會唔會俾人呃，係咪？你消費者幾唔俾人呃啫？我做生意都俾人呃，好似頭先嗰位護士講，佢喺個診所裏邊都係俾人呃過佢。嚇，後來佢話好彩就係嗰個嘅病人咧，佢哋去追佢嘅時候咧，個病人自己走翻嚟俾翻錢。咁即係變咗佢係咩？但係如果嗰個保險公司唔出呢樣嘢，佢就呃咗呢個保險公司錢咯。
1: 係啊，啱啊，係啊。
0: 咁其實每一樣嘢都有，即係一個銀仔有兩邊。咁大家點樣去睇？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嘅一個 judgment call 嚇，我哋要一個自己一個嘅選擇嚟㗎。好啦，今日嘅时间咧差唔多，好多谢啲听众朋友咧俾咗好
1: 多资料吓，唔同嘅资料吓，唔同观点。
0: 希望我哋嘅节目咧系能够达到有帮助到听众朋友得噶啦。咁我唔好理佢系咩名，最紧要系帮到听众朋友吓。
1: 帮住。
0: 好，时间差唔多啦，要交咪啦。咁啊，跟住落嚟咧，有威哥你喺边？跟住落嚟嘅威哥之后咧，就系有呢个时事风云噶噃。咁我哋今日黄鉴文咧，睇下同大家讲啲乜嘢嘅时事新闻啦。咁啊，唔该晒张国权，多谢听众朋友分享。
1: 多谢。
0: 咁啊，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星期一再同大家见面。多谢咁多位，拜拜。
2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1: 威哥，你在哪里？
12: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13: 威哥你在哪里？今天威哥是跟华埠广场牙科中心找到Coir聊天。Coir好。
14: Hello， 威哥好，大家好。
13: 我们时时说牙痛惨过大病啊，即是讲到牙齿方面，我哋点样嘅情况下要嚟你哋牙科中心检查下我哋嘅口腔牙齿咁样嘅咧吓？
14: 系啊，其实咧今日咧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牙科福利计划 CDCP 嘅。其实咧呢、這个计划咧已经推行咗两年，亦都相信唔少嘅听众咧都听过，但系未必完全真系了解。我哋平时诊所接触咁多病人咧，有时都会发现一啲常见嘅情况。今日咧就想透过呢一个机会咧，同大家分享一下点解牙痛唔好等嘅。平时咧接触好多病人嘅查询，通常咧都会听到病人话：我牙痛咗两个星期，不过依家唔痛啦，应该冇事啦。系啊，但系咧其实牙痛咧突然减轻咧，唔代表问题已经解决咗嘅。简单啲嚟讲，就好似发烧退烧一样。退咗烧未必代表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同样道理牙痛减轻咗咧，亦都未必代表牙齿已经冇事。无论是蛀牙、牙肉发炎，定是其他口腔的问题，及早被牙医检查通常都比较容易处理。很多病人因为太忙怕看牙或者担心费用高，所以就拖。现在有了这个难得的 CDCP 牙科福利，其实更加应该好好利用。所以如果牙齿持续有不舒服，最重要是安排检查，了解真正的原因，以免问题进一步恶化。
13: 咁若果过咗嗰个政府嗰个重新申请，仲有冇机会嘅咁样？
14: 讲到费用方面咧，我都相信听众非常之关心嘅。等我去介绍一下，其实呢个牙科计划系包含啲咩服务先啦。
13: 系，
14: 其实呢个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计划咧，其实包括咗好多常见牙科服务，例如检查、光片、洗牙、补牙。 到牙根或者剥牙都受到保障嘅。但系一啲进阶啲嘅治疗，例如牙套、活动假牙等等咧，其实都需要递交相关嘅光片同埋资料去保险公司去作出预先审批嘅。另外仲有一样大家都好注重好关心嘅就係费用方面。其实 CDCP 保障比例呢係按照返每个家庭收入唔同，而每一位嘅病人实际嘅保障范围都可能唔一样。所以其实最好呢先由诊所去協助去核实保障嘅范围。我哋华埠牙科中心接受新证嘅，唔收 CDCP 同牙科学会之间嘅差价。咁即係换言之，我哋亦都可以協助病人呢去了解返保障嘅范围、治疗嘅选项啦，同埋相关申请嘅程序，令到大家可以清楚知道自己有啲咩福利。
13: 或者真系要自己仲要再要俾钱嘅时候，咁嗰个差价咧，你哋又点样处理佢咧？
14: 我哋诊所唔收 CDCP 同牙科学会之间嘅差价，所以费用上边咧，亦都唔需要太担心。如果有啲咩疑问咧，可以直接向诊所查询嘅。我哋亦都会協助病人去了解翻保障嘅范围啦，治疗嘅选项同埋相关申请嘅程序，例如续期手续、申请牙科卡或者一啲进阶啲嘅治疗，我哋都会帮忙協助申请嘅。
13: 咁即系要提早打个电话预约你哋嚟到面见你哋，点样请教你哋啦？
14: 系啦，除咗可以打电话去查询之外，亦都可以上嚟华埠广场二楼牙科中心咧，直接去向前台去查询资料。其实牙齿健康咧，同整体嘅健康咧都息息相关。我哋每日讲嘢、食饭同屋企人朋友相处咧，都离唔开一副健康嘅牙齿。所以咧，其实希望大家好好利用 CDCP 咁难得嘅福利，定期检查牙齿同埋预防，照顾好自己同埋家人嘅健康。
13: 系嘅，系嘅，系嘅。啊 ，Coir 嘅忠告咧十分之重要。嗱，咁啊嚟到嗰啲华埠广场嗰处泊车。有冇问题？
14: 我哋嘅诊所位于华埠广场二楼，系有免费泊车嘅。语言方面亦都唔需要担心，我哋嘅团队咧系可以提供到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台山话嘅服务。希望咧每个病人都可以轻松咁样了解自己嘅牙齿健康同埋福利。
13: 万一我真系都仲要俾少少钱嘅，咁你又 credit 卡啊、咩信用卡啊、支付宝嗰啲用唔用得上噶？
14: 我哋嘅付款项目咧有现金啦、信用卡，另外咧我哋最近咧都新增咗 UnionPay 银联卡同支付宝 AliPay 付款方式嘅，希望为到病人提供更加多嘅付款项目。
13: 听众朋友，华埠广场二楼201室嘅华埠牙科中心揾阿 Coir 啊，记住啦，多谢 Coir，
14: 多谢大家，
13: 请啊。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5: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5274点，升308点。一啲活跃股份 ：Manulife 报58.83，升4.2 ；TD Bank 报170.01，升7.5 ；Telus 报14.55，升9仙；TC Energy 报94.71，升5.9。TSX 60指数收市报2068点，升13点。美股假期休市，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0.42，对港元系5.53，对人民币系4.78，对新台币系22.49，对欧元系61.58，对日元系113.61。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安士做4187.3美元，升61.6。九月份白银每安士做62.82美元，升1.75；白金每安士做1643.01美元，升19.36；九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22.4美元，升5.5。八月纽约期油收市报68.77美元一桶，升8仙。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下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2: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16: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7: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16: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
17: 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18: 价钱又点啊？
17: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19: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17: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8: 列志文604-231-8120。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黄嘉文。
23: 有到咗星期五嘅时事风云节目啦，喺直播室里边咧系有姚崇英先生 ，Hilby 你好，
27: 系嘉文兄好，各位华侨之声嘅听众下午好。
23: 另外嘅嘉宾咧就系林宇良先生，久别咗好耐咯，
28: 系好耐冇见啦。今日你好 ，Hilby 好，大家听众好，
27: 宇良兄好，你好。
23: 阿 Ray， 你呢个月去咗边度咧？
28: 有三个礼拜去咗日本啦，吓都啊。挺好玩，有三个礼拜去了日本，都

0: 有咁樣係啊，同埋佢啲誒佢啲百貨公司咁樣啦，好多時仍然都係咧啊，佢用三用語言嚟到講啦，
1: 廣東話、
0: 廣東話、
1: 國語，
0: 唔係啊，廣東話就冇國語、日文同埋英文三樣有好多好弱嚇。
1: 哦，咁啊，即係非常之愉快旅程啦。嗱，講起旅遊咧，咁我哋個 BC 省省長咧，佢都去咗旅遊啊。喺6月27日嘅時候咧，佢就係去咗中國啦。嗱，本來嘅行程都係6月27日至到7月3日嘅。不過咧，佢就因為啊某些原因，某些原因啊咩原因咧？就係除咗琴日大家留意新聞嘅話咧，就喺總理同埋我哋 BC 省省長咧，佢哋一個次會面都公布咗咧，佢哋一個叫做 MOU 啦，一個諒解備忘錄咧，係關乎翻 BC 省嘅未來嘅經濟發展咧。聯邦政府咧係加入咗好多嘅投入咗好多嘅資金咧，令到我哋個 BC 省咧就可能咧。在嗰個經濟發展方面咧，都可以有一支強心針。不過講起我哋 BC 省省長去中國咧，就有好多好多嘅第一次啦。發覺我咧，佢係自己今次咧就係第一次咧就去中國嘅。咁而有咩另外第一次咧？就係話，喂，好多時一個地區嘅首長或者係一個國家元首咧，去外訪出訪另一個國家嘅時候咧，佢嘅行程咧，就算係乜嘢原因，佢都會好公開嘅，好透明嘅。不過今次我哋嘅省長外出嘅時候咧，竟然咧係做咗一個叫做高度保密嘅隱形行程喎。話依一樣，我相信喺世界上咧，佢可能係第一個嘅首長咧出外嘅時候，佢話俾人聽，我驚乜嘢啊？原來佢話驚係根據 CSIS 射俾佢一個簡報咧嚇，中加關係嘅敏感性。話你去訪問咗個國家，話俾人聽，你呢個國家好敏感嘅喎。咁即係話，究竟嚟講，你想去定係唔想去咧？呢個問題亦都係非常之敏感啦。哇！佢仲話唔公開詳細行程嘅原因係咩啊？防止其他省份或者國家嘅競爭對手取得一啲唔公平嘅貿易優勢。我哋大家知道咧，政治層面裏邊我係打開口牌噶嘛。你有乜嘢可以遮遮掩掩咧？你就算係驚人哋啊，都唔好講到咁大聲，我驚啊！咁只不過你自己係一個後著去防佢嘅啫嘛。咁呢啲。咁遮遮掩掩、閃閃縮縮嘅行為，再加上咧過去嗰三日咧，我日日都抱住嗰個網上面睇下佢去訪問裏面有乜嘢新聞出嚟啦，竟然一段新聞都揾唔到。哇！究竟呢個省長去中國係咪真係保密真係咁緊要咧？曉
2: 咁其實佢話保密啦，咁但係我哋作為一個平民咧，我覺得就其實就唔需要嘅，因為而家家中關係都已經破冰噶啦。我哋個總理已經啊，即係擺出個姿勢。
1: 我想擺出一個問題先。嗱，我哋總理一月去嘅時候，我私實時冇同佢匯報咩？
2: 係啦，咁即係其實就係即係呢樣嘢，我就唔知點解佢會咁講咧。咁但係佢今次咧完成呢個三日訪問咧，係佢2022年咧即係出任省長之後嘅第一次訪華啦。上次嘅訪華嘅省長咧就係2018年嘅，當時係亦都係 NDP 個何錦先生啦。咁啊，佢喺2018年一月訪問中國。南韓同埋呢個依邊咧就係即係何錦咧就訪問中國、南韓同埋日本三個國家，其後咧就因為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孟晚舟事件咧，咁令到家中關係去到冰點啦，咁我哋嘅省長咧就再冇去中國啦，直到今年年初咧，即係總理阿卡尼去中國作為破冰之旅啦，咁尹大偉咧今次先至去訪問嘅，咁尹大偉指咧佢呢次咧行程有三個目的，一是向中國宣傳我哋 BC 省的木材嘅，呢個係尹大偉講嘅嚇。第二咧就會晤中國嘅能源業，重點咧係有關我哋 BC 省嘅 Kitimat 咧，即係話基蒂馬斯嗰個地方咧就係加拿大嘅液化天然氣第二期 LNG Canada 2嘅投資，希望可以吸引投資。第三咧就吸引更多中國嘅遊客嚟到我哋 BC 省旅遊啦。我哋 BC 省喺旅遊呢一方面咧，每年係有5億嘅收入嘅。咁啊，今次省長訪問。即係中國嘅行程咧，本嚟有三個站嘅，第一就係北京，跟住就上海，跟住就廣州。但係後嚟因為頭先阿 Ken 格文軒都講過啦，佢趕翻嚟咧就同我哋嘅即係總理咧宣布同一項咧有一項即係幾百億嘅即係 BC 省加拿大 BC 省合作嘅繁榮協議，所以縮短咗行程啦，取消咗最後一站廣州。咁我認為咧係十分可惜嘅。雖然廣州咧相對冇北京同上海咁重要，但係我哋 BC 省同廣東省咧喺1995年咧就已經係成為姊妹省噶啦。咁啊，舊年就更加咧，我哋華裔社區咧更加舉辦隆重嘅兩省咧成為姊妹省嘅30周年嘅慶典。嗱，呢種情誼咧真係嚟得不易噶。BC 省如果要增強同中國嘅 貿易

0: 除了靠我們本省我們有50萬名的華裔之外，亦都可以憑著廣東省這一份的友情，可以有更加好的接觸。我據我所知，當即省長計劃去廣州之後，很多人即不少人在我哋温哥華市咧，華裔社區又搞好多活動喺廣州去歡迎佢嘅。頭先即係阿戴文軒都提過嘅，一陣嘅戴文軒會講噶啦。咁啊，但係因為佢今次嘅縮短咗行程咧，即係呢班即係我哋即係社團嗰啲首長咧就即係
1: 失望啦，非常失望啦。
0: 亦都唔失望嘅，即係都可以啊。我哋嘅法務副都去咗啦。咁希望咧 ，BC 省同即係廣東省咧。的聯繫就希望可以，因為趁著這次雖然沒有去到跟我們的廳長講話，都可以加深那個溝通。
1: 今次他那個叫做是隱形的行程，他就說 是因為保安的原因、保密的原因而是要隱形的行程。不過踢插踢爆他，他根本沒有行程，他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你如果你看回他三日來講，有沒有見過廣東省的高官呢？好像不多覺喎。咁而你話頭先阿 Hugo 話講去推廣旅遊業，喂，我哋旅遊部長都冇同佢跟團去推廣乜鬼旅遊業啊？咁同再揀埋嗰個日子嚟講，喂，大家諗清楚，7月幾去到廣州熱死你啦！咁呢個係咪一個真係一個旅遊嘅好季節咧？7月1日我哋國慶，佢走咗出去外國，我哋國慶佢就唔理咯。咁我哋再講翻，我哋而家係正係世界盃如火如荼嘅時候。他自己作為一省之長，都同我哋 BC 省離開一陣，咁依個又係講唔通嘅喎。咁再加上你話而家真係要去推廣一個我哋商業，喂，如果係國與國之間嘅商業推廣嚟，都係一個聯邦嘅層面嘅喎，又關省咩事咧？咁結果總理就出招啦，總理出咗咩招咧？就係話。喂，我哋7月2日不如簽個 MOU 咧，咁你就不如早啲翻嚟啦，咁啊打斷咗佢嘅行程，咁啊變咗好多嘅嘢，佢想做都做唔到。同埋咧，我仲要睇到一樣嘢咧，就係話佢今次隨行咧，一個華裔嘅省議員咧都見唔到。咁究竟嚟講，佢第一就懷疑中國咧唔安全，呢一個已經係好致命嘅啦。咁第二咧就話佢自己有好多嘅計劃，驚俾人偷橋。喂，佢有咩橋咧？睇唔到啦。喂。Rick， 你睇到佢今次去中國，真係有咩真正目的啊？
2: 我諗即係一個 BC 嘅省長嚟到去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去即係推廣呢個貿易，呢個係好事嘅。咁Hugo 頭先講咧，即係以前 NDP 個省長何錦亦都係去過中國啦。咁再之前啊，簡惠之係BC 自由黨嘅省長，咁佢去過三次添，喺2011年至2017年呢幾年嘅時間，同埋之前嗰啲省長好似個個都去過 Colin Campbell 杜生再簡嘉年咁樣 ，OK， 咁呢個係即係推廣 BC 嘅咪呢個無可厚非。咁佢呢個推廣啦嚇，即係呢個 trade mission 嚟講咧，或者我講即係 BC 省同埋中國嘅貿易方面咁樣。如果睇翻即係2025年，即係舊年嚟講咧，唔係2024啊，係啊，佢因為而家。BC 同埋加拿大咧，同美國嘅貿易關係唔係咁好咁樣，咁都個個都即係就算係加拿大聯邦本身咧，同埋BC 嘅省同埋其他省都想係盡量即係唔好咁依靠美國咁樣。咁 BC 嘅 data 就咁樣咧，佢2024年咧所有嘅出口咧，仲係一半咧去美國，然後有。但都有20% 咧，去中國咁樣嚇，呢個係算係即係都比
1: 都幾大嘅 portion 啦，
2: 都幾大嘅 portion 係呀，即係比2022年嗰時咧，佢中唔係 BC 全部出口咧57%啊去咗美國嘅，咁變咗係舊年2024年得50%啫，如果呢個係已經減少咗對美國嘅依賴啦，咁喺中國嚟講咧，2022年咧BC 省出口咧，全部有13.5%咧，係去中國。咁啊，2024年咧就去到差唔多20%。咁即係呢兩年咧，已經係即係如果講BC 美國同埋中國咁樣嚟講咧，就變咗即係BC 同 中國嗰啲其實已經係有啲啊過去啦，因
1: 為進展
2: 嘅進展
1: 有進步啦，
2: 咁就減少美國。咁當然而家50% 嚟嘅美國都係算係即係都幾高噶啦。咁啊，如果係 BC 喺呢段時間，即係將來呢幾年喺對美國越嚟越嚟到減少個依賴，然後對中國同埋其他啲亞洲啊、歐洲啲國家一路嚟到增加，咁當然呢個係好事咁樣啊。咁啊，呢樣係即係如果一個 BC 佢係做散裝嚟到就咁樣做法係即係長遠性嚟講應該係。OK 咁啊，呢個冇問題咁樣。但係你話呢個 timing 方面，同埋你話點解即係好似有啲咁多保密咁樣，咁呢個係一個個問題啦，係啊。咁佢今次係冇錯，點解即係冇啲華裔嘅省員一齊去咧？咁呢個係一個問題。佢唔係佢一個係一個 poor choice， 佢係 poor choice 咧就唔係中國籍嘅華裔
1: 韓裔
2: 啊，韓裔啊。阿 poor choice 嗰個位咧就係即係亞太貿易。國會秘書啊，佢係一個 Burnaby 一個
1: 議會秘書啊，
2: 議會秘書冇錯。咁一下同埋點解呢段時間咧就係、是、一個比較一個 question mark 咁樣啦嚇。咁點解初即係我覺得有出奇咧，就初初 plan 係五日去中國咁樣，咁佢突然間總理話召佢翻嚟咁樣係一個，但係唔係一個即係我覺得總理方面又係。是不是一定要七月一号来报告宣布这件事呢？是不是可以吞迟两日等尹大伟 完成去中国这几日 的行程才回来呢？所以觉得这些都是有些觉得有些问题在
1: 这里。本身来讲他腰斩行程是什么政治因素呢？似乎来讲刚才Rick 都讲过了。會唔會總理咧係特登咧係要喺七月二號咧係要佢翻嚟咧？因為由始至終咧，佢係用乜嘢名義去訪問中國咧？這個名不正言不順啊嘛。咁佢代表個省無可厚非，但係佢冇對翻中國嘅對接單位咧去會面嘅話咧，其實依一個係咪跟真真正正咧係 BC 省同埋廣東省嘅交流咧？係咪 BC 省同埋上海市嘅交流咧？或者 BC 省同北京市嘅交流咧，佢有冇對接嘅單位，冇一個對等嘅單位去交流嘅話，根本依一個係咪真係官式嘅訪問咧？
0: 其實咁啊，我哋聽阿 Ebi 話要去訪問大陸嘅時候，我哋都成個月時間嘅，應該超過有即係聽佢話要翻去。
1: 首先嚟講，佢喺3月19號嘅時候咧，係第一次公布咧，佢話要訪問中國，
0: 好長時間啊嘛。
1: 佢話七月，佢話七月去。
0: 其實咧，如果 NDP 政府係重視廣東省呢個聯繫咧。他只需要改變行程，將咧即係提早去訪問這個中國。咁啊，首先咧去到廣州先，跟住咧轉去北京同埋上海。嗱，其實事在人為嘅啫嘛。嗱，當然我
1: 要打一串你係有要。嗱，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喺去之前咧，就正正咧就係總理咧嚟到温哥華，咁所以佢接待總理，所以佢嗰個日期咧就冇得點變嘅啦。
0: 我覺得其實今次佢訪問中國係一個大好嘅機會，同中國尤其是同呢個廣東省打交道，呢個係特別好嘅。因為點解咧？廣東省係我哋全中國嘅 GDP 最高嘅一個省份嚟㗎，即係收入係最高嘅，生意做得最大嘅，係全中國最富有一個省份。而我哋呢個 BC 省同廣東省係個姊妹省嚟嘅，30年嘅歷史，31年。如果唔趁呢個機會同佢哋大家多啲聯絡嘅話咧，即係。失諸交臂啊！呢個失諸交臂啊！所以希望我哋省長即係今次翻到嚟之後，有冇第日有咩機，即係咩辦法去補救翻呢一次呢個失諸交臂嘅機會咯？
1: 辦法係有嘅，因為咧喺11月嘅時候咧，佢就要去翻深圳咧，去深圳咧就出席嗰個 APEC 嘅會議。咁啊，就係咧係總理咧，其實都係俾個機會佢咧，就話你今次去唔成嘅話，下次11月咧，我哋去深圳啦嚇。好，我哋先听广告后嘅说话咧，翻嚟再继续讨论。
3: 足球冷知识
4: 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3: 主持马丁。
5: 原来根据统计，足球系全球最多人参与嘅运动之一，全球有数亿人曾经踢过足球。无论在学校操场、街头巷尾，甚至沙滩或者贫民地区，都可以见到足球的踪影。 足球之所以咁受欢迎，其中一个最大原因系门槛极低。你唔需要专业嘅装备，一个波甚至一个纸波或者胶樽都可以当一个足球，随时都可以踢。再加上足球讲求团队合作、即时反应同埋战术思维，令到参与者更加容易投入同埋产生共鸣。更重要嘅系，足球可以跨越语言、文化同埋国界，只要有一个波就可以即时建立连结。呢种全球共通嘅魅力，令到足球称为世界语言。所以当你睇一场足球比赛，其实唔止一场比赛咁简单，更加系一种文化交流同埋情感嘅共鸣。
4: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这个夏天，美容阁送给你清凉愉快的感觉。
7: 特别引进日本殿堂级品牌黛柯 Decorate 的最新夏日彩妆，以最靓的妆容迎接炎热夏日。
6: 同时隆重推介全新美颜青春水及 Kimono 和服之恋香水系列，散发迷人优雅风采。
7: 购买黛柯产品均有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8: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ach.com 网上平台见，查询604-232-1010-233-6688。
9: 当你想计划未来的时候，如果有个专业人士为你详尽介绍和分析，按你的要求提供最好的建议，那就保证做到合你心意的安排啦。
10: Anna 温慧敏是殡仪专业，经验丰富，对选择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骨灰位、云石灵位、私家花园以及百年计划都能提供最全面的建议，令你更易负担。
9: 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 Anna 温慧敏，专业各项殡仪事务，为你悉心安排。联络电话604-338-2633-338-2633。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今个星期日播出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蔡依林以专辑 Pleasure 入围9项大奖，成为大赢家。仲有阿 Lin 首度担当典礼主持人，表演嘉宾仲有莫文蔚、日本人气摇滚乐团杨文学等8组卡士，记住唔好错过啦！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时事风云，
12: 节目主持黄嘉文。
1: 在直播室有林宇良先生和姚崇英先生。今天话题就是 BC 省长尹大伟访问中国，究竟目的何在，成果如何呢？欢迎你打电话来604-267-1320。咁佢最主要嚟讲，三大个核心嘅战略枢纽嘅，其实咧系有三大目的嘅。咁佢去北京嘅时候咧，佢就主要嚟讲就系政治同埋能源嘅决策。但系你讲到政治嘅话咧，根本嚟讲佢都冇同嗰个中国嘅领导人去会面，咁又何来谈政治咧？而尹大伟咧，佢亲自拜会咗中石油啊，中国石油啦 ，PetroChina 嘅高层啦，全力咁样游说并推进咗预计喺2026年底咧做出最终决定，投资系 Kitimat 嘅 LNG Canada 嘅第二期扩建项目。嗱，依个咧就似乎嚟讲咧系做嗰个商界游说咧，多过系政治层面嘅嘢啦。而在上海方面咧，喺建筑同埋创新同埋绿色嘅贸易咧，系佢嘅主打嚟嘅。咁佢亦都访问过就系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啦，呢啲咁嘅机构咧，亦都推介咗 BC 省嘅木材产品同埋木结构创新嘅技术。咁而应对翻系美国对加拿大嘅木材咧，即加征嗰个关税嘅困境，系的而且确咧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嗰、那個對美國嘅減低對美國的依賴，但係咧，我哋喺中國啊，同埋喺加拿大之間嘅貿易木材貿易咧，其實已經係早年咧已經係做緊嘅啦。咁佢今次去會唔會有咩成效咧？而到頭先啊 ，Hubert 咧，亦都係一個覺得係最大嘅反感咧，就係話唔去廣州，唔去廣東省。我哋係已經係喺正如啊 Hubert 所講咧，廣東省係1995年。開始已經結成為姊妹省份的關係啊？點解啊？唔去探一個姊妹省咧？而依個就拒絕唔去啦。頭先阿 Hubert 就話會唔會我哋提早啊改變行程，可以去再做呢樣嘢咧？咁似乎咧行程方面咧，佢就有減就冇加。依一個咧就會唔會佢自己仍然係抱住一個畏懼中國嘅心態咧？咁似乎睇佢咁多嘅表現嚟講咧，對於中國仍然一個保留喎。
0: 我都有少少同意你呢個講法，就係因為而家個情況咧，仲唔係話十分明朗啦。咁佢即係其實今次佢訪問中國，即係擺明係想同中國做多啲生意啦。嗱，中國係我哋 BC 省嘅第二大嘅貿易夥伴嚟嘅，係即係喺美國之後，佢雙邊貿易嘅額咧達到係110億加元嘅，係佔我哋 BC 嘅20%嘅出口 的目的地的中國的額來的。他出訪的時候就表明加拿大希望在未來的十年呢是即係同非美國地區嘅貿易咧，係增加一倍嘅，可以。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亞洲啦，包括日本啊、南韓啊、中國啊咁啦。嗱，我哋 BC 嘅液化天然氣 LNG 出口為例啦，去年六月開始咧，至到今年年頭呢兩個月咧，一半嘅 LNG 係去到南韓嘅。第二同埋第三個國家咧就係日本同埋中國啦。咁事實上，南韓同中國對 BC 嘅 LNG 咧都好有興趣，亦都準備咧係參與呢個 BC 嘅加拿大液化天然氣第二期頭先啊，嘉文兄你講過咧 LNG Canada Two 嘅投資嘅。所以今次揾大偉去北京咧，就係拜會我哋中國嘅三桶油啦。其中一個咧就係中國嘅石油中石油天然氣集團啦 ，PetroChina， 簡稱就係中石油啦嚇。咁啊高層嘅，咁啊尹大偉咧曾經表示咧，中石油咧係佢眼中其中一條大魚啊 ，big fish，希望釣到呢條大魚啦。咁啊中石油咧，亦都講啦，中石油佢今年九月咧就建議咧同 BC 加拿大液化天然氣二期咧嘅項目咧簽署咧最終嘅投資協議。咁啊除咗中國嘅中石油，仲有南韓嘅集團之外咧，仲有咧美國、荷蘭集團係有興趣參加呢個項目嘅噃。
1: 咁而且個咧，依個係液化天然氣咧，係一個好大嘅項目啦。咁而喺我哋 BC 省未來發展咧，其實喺我哋嗰個天然資源方面咧，係有好多好多嘅隱藏嘅。咁其實喺今次裏面咧，我哋喺過往嚟講對 BC 省，而且尤其是係講到話，佢希望中國能夠取消對 BC 省嘅海鮮產品實施嘅關税，佢今次去似乎嚟講係空手而回喎。
2: 哦，即係佢都未講話有啲咩進展咁樣，冇乜宣佈咩啊！我哋都唔知佢有冇同中國啲官員嚟到接觸咁樣啦，所以就呢樣嘢，我想即係加講關於呢個液化天然氣，呢個係好對於 BC 嚟講咧係好緊要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實 BC 有一個嚟叫做 Oil Tanker Moratorium Act，即係油輪禁令法案啦。咁最近呢、這個法庭咧，亦都宣布係會 upheld， 即係會呢個法案仲係 good 喺度嘅，即係仲係有效咁樣。咁當然喺原住民嚟啲人佢哋都發表啲意見話，我好歡，即係好開心聽到呢樣嘢，即係法庭話即係仲係有呢、這個禁令。咁嗱，呢個禁令同液化天然氣有咩關係咧？就係、是、OK， 大家呢個油輪禁令咧，佢就話即係佢唔俾啲oil tanker， 即係啲油輪咧喺BC 呢個 coast 嗰度咧，
1: BC 海岸啦，
2: 邊海岸咧唔可以停，唔可以落貨上貨咁樣喺度啦，係啊，但係係一段咁樣啦，係啊，咁咧
1: 因為佢係預防翻佢。如果漏油的時候會染污，
2: 冇錯係啦，因為大家可能記得1989年嗰時 Exxon Valdez 咧一件好大件漏油嘅咧，就整到對於環保
1: 個生態界
2: 都係好多好多問題咁樣。嗱 ，OK， 咁講翻液化天然氣，但係呢、這個啲 tanker 咧，但係如果係裝液化天然氣咧，就唔受呢、這個油輪禁令法案嚟到影響嘅，所以就唔關事。佢油輪呢、這個。油輪法案
1: 即係只係唔係有就得噶啦。
2: 啲佢原油即係啲運啲原油嗰度，主要係嗰樣嘢啊嘛嚇。
1: 但係運嗰啲液化天然氣
2: 就冇問題嚇，都冇問題。所以如果係我哋喺 BC 省喺液化天然氣嗰度繼續嚟到發展咧，就係、是、對於即係可以一路 send 去亞洲韓國啊、日本啊、中國咁樣一路都冇問題。同埋咧，液化天然氣喺對於加拿大嚟講，即係我哋係可以個位置係幾好嘅，因為點解咧？我哋個 competitor 咧就係、是、其實美國呢、這個Gulf of 即係以前 Gulf of Mexico 嘅叫墨西哥州，佢都可以由嗰度運出液化天然氣。但係如果譬如嗰度運去譬如南韓咁樣啦，要成廿日到咁樣，但係喺 BC 呢度我哋去韓國或者日本咁樣係十零日。即係十幾日可以搞掂咁樣，咁啊，因為你如果快咁多咧，就對於我哋有個好大嘅益處咁樣啦。所以如果係今次BC 嚟到可以同呢個中國油石油
1: 中石油啊
2: 傾掂呢樣嘢咧，就我哋可以繼續喺嗰度發展，就係、是、對即係對於 BC 嚟講係好有優惠。
1: 嗱，希望我有一個問題咧，就話、是、屋太華咧，點解啊總理卡尼咧要出招召召省長翻嚟咧？
0: 啊，咁其實佢召佢翻嚟，咁嘅誒點樣講咧？就係話誒，佢有一個頭先我哋所講，佢翻嚟有一個大 project 咧，要做
1: 嘢。你有佢翻嚟喎？
0: 係啊，所以咁變咗話冇辦法，佢要改。但係頭先即係你都講過啦，佢喺未來會去參加呢、這個即係深圳係嘛？
1: 亞太
0: 峰會啊嘛。咁其實我諗佢亦都會諗過嘅，就話到時嗰陣時先至再補救翻咯。
1: 咁即係佢就埋講，今次佢去中國嚟講，係咪有少少多餘啊？
0: 又唔可以咁講嘅，即係起碼佢有去過啊嘛，好過冇去啊嘛。你即係呢個門就打開咗噶啦。喺未來嘅日子，希望咧係有更多嘅來往啊。咁啊，佢個目的都講咗啦。佢要去同中石油即係講關於呢個液化天然。其實液化天然氣咧喺我哋嘅 BC 省嚟講咧，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揾從量嘅。咁如果一陣有機會對同佢大家講講關於呢樣嘢，因為我哋嘅2013年嘅時候咧 ，Christy Card 咧係。訪問中國的時候咧，亦都有一個遠景嘅嗰陣時，咁啊，但係因為自由黨輸咗啦，變咗落咗嚟啦，咁變咗佢呢個遠景做唔到咧，希望喺未來嘅日子咧係可以做到咯。
1: 嗱，當然今次佢嘅訪問咧，亦都係講係非常之喺無聲無息裏下咧，已經係結束咗㗎啦。咁唯一嚟講就係要等佢嗰個代表團啦，去到中國再翻嚟嘅時候咧，我先能夠真真正正睇到佢嘅成效嘅喎。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咧省長咧嚇。佢突然之間係7月2號翻嚟，而係面對翻總理，俾一個好大嘅禮物俾佢。我哋一陣間咧喺5:00新聞之後咧，我就翻嚟講一講總理俾咗咩禮物我哋 BC 省。好，我哋先聽新聞報導，我哋翻嚟再繼續討論。
13: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百变 BC 肉蟹全日供应，每只28.8，早茶10:00至11:30，88折。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
14: 晚市推介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15: 嘿，大湾地区嘅朋友，睇完2026年 FIFA 世界杯比赛或参加完活动后，打算点呢 ？TransLink 嘅夜间巴士系天。车和海上巴士停驶后，你出行的最佳选择。我们有10条夜间巴士路线，从凌晨约1:30起，每星期7晚，每20至30分钟一班。庆祝活动要尽情欢呼，亦要注意安全。就等夜间巴士在夜幕中送你回屋企。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 translink.ca/nightbus。
16: 中桥百万行开始接受报名啦！活动将于7月19号星期日喺士丹利公园林百文园举行，将由中桥金龙带领参加者完成3公里或7公里嘅步行。活动今年更获得善长捐出20万元作1:1配对捐赠，你哋嘅支持因此可以发挥双倍嘅功效，令中桥继续为社区提供適切嘅服务。诚邀大家踊跃参与，立即上网登记查询或报名，请致电604-408-7228或上中桥基金会网站。7月19号士丹利公园见。
17: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18: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9: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2: 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23: 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温哥华对开海面上个星期日发生的海难，一名失踪者的母亲确认，他的23岁儿子春明是涉事包船的船长，目前仍然失踪。警方相信包括他在内的6个人已经不幸遇难。春明的母亲 Ashley Lin 接受访问时表示，涉事30尺的包船由英文名是 Top Fishing， 中文名为海上的公司营运。他和春明的女朋友 Hilly Lee 都表示，春明生前曾经反映